0: 在这里打工。但是当苗振询问他关于丽莎的情况时，陶飞却说不知道。
1: 哎，你跟他不是老乡吗？
2: 我也是听别人说，但是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话。
1: 是吗？
2: 哎呀，在那种地方，小姐跟我们很少有接触的，他们有专人管理。
1: 哦，那这么说你并不了解他的情况吗？
2: 是的。
1: 那你为什么离开天上人间呢？
2: 也没什么，本来这个娱乐行业的流动性就很大，再说了，我也不愿意老在门口当服务生。
1: 哦，啊，来，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2: 哦，这个人，我好像有点印象。
1: 别着急
2: 啊，
1: 看看能想起点什么。
2: 嗯，哦。好像是上个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辞职，有一次我看见有个小姐陪着这个人一起走了。
1: 小姐
2: 啊，
1: 是你们那里的小姐吗？
2: 是。
1: 叫什么？
2: 都听别人叫她菲菲，我也不认识她。哎，你们找丽莎就是为了照片上这个人啊？
1: 陶飞啊，
2: 啊，
1: 你能不能给我留一下你的手机号码？
2: 干嘛呀？
1: 或许我还会有事找你啊。
2: 哦，好，哎，等一下啊，给，
1: 谢谢。啊，顺便问一句，你老家是哪里的？
2: 啊，辽宁鞍山。
0: 根据陶飞提供的情况，苗振很快就从魏华那里打听到了菲菲晚上还要去天上人间上班。当晚，苗振再次来到了天上人间。
1: 进来。
3: 先生，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哎呦，开这么多的灯干嘛呀？
1: 哎哎，别动，这样可以把你看得清楚一点。
3: 哎呀，这样会让人家不好意思的，我又不好看，我关掉一些好吗？这样会更浪漫哦。
1: 哎，不用了，就这样挺好。
3: 大哥。
1: 哎，行行，别靠我这么近啊，坐好了。
3: 哎呦，没想到这位大哥还这么严肃啊。
1: 我说你会不会正常点说话？我告诉你，我可不是来找小姐的。
3: 别开玩笑了，那你为什么点我呀？
1: 我是有事情找你。
3: 什么事情找我呀？我又不认识你。
1: 啊，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吧？
3: 哎，这不是莫大哥吗？啊，我知道了，一定是他介绍你来找我的，对吗？你也是他的朋友啊？
1: 哼，你看我像吗？
3: 哎，他的朋友脸上也不会写名啊。
1: 我告诉你，我是警察。
3: 啊，警察，别逗了。
1: 走，你看看，这是我的证件。
3: 哎呀，真的，哎呀，警察大哥，我可没做什么坏事情哦。
1: 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3: 菲菲呀。
1: 我说的是真名。
3: 钱荣。
1: 钱荣。啊，据我了解，你跟照片上的这个人一块出去过。你告诉我，你们去了什么地方？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3: 我要是说了，你会不会告诉我们学校？
1: 那我要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了。
3: 我说真话的，我说的都是真话。这个人我总共就见过两次，一次他是跟朋友来的，他出手很大方，给了我不少小费呢。
1: 嗯，那还有一次呢？
3: 还有一次是一个月前，他一个人来的。
4: 莫大哥，你怎么愁眉苦脸的？见到我不高兴啊？
5: 问你一句话。
4: 什么呀？
5: 愿不愿意出来陪我？
4: 你这么快就想？
5: 你愿不愿意吧？
4: 我才不去呢，我又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了。再说，
5: 别再说了，2000陪我一夜。嗯，
4: 原来在你的眼里

0: 我的身价就这么点儿。
1: 好吧，3000。啊？我今天晚上心情不太好，如果你能让我高兴，我还会多给你的。
0: 真的？
1: 嗯。
0: 好吧，为了让莫大哥高兴，我就牺牲这一次吧。
1: 算了，别跟我说这些了。
2: 于是你就跟着他走了？
0: 对啊，现在出手这么大方的客人真的不多。
2: 你们去什么地方了？
0: 他带我上了一辆越野车，去了一栋别墅，然后
2: 他还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0: 他什么都没说，他就一直在那儿拨电话。
2: 打给谁？
0: 我也不知道，我问他了他也不说。
2: 电话打通了吗？
0: 好像没有。
2: 那以后你还见过他没有？
0: 一直没有了。啊，就在前两天他的几个朋友来了，我还问过呢。
2: 几个朋友？都是谁啊？
0: 我就认识其中有一个姓朱的，还有一个牛大哥。
2: 钱荣啊。
0: 嗯。
2: 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起过这里有一个叫丽莎的小姐？
0: 丽莎？
2: 对。
0: 没有，可能在我来之前就走了吧。这里的小姐出出进进很平常的，就跟走马灯一样。哎，对了，要不你去问问魏姐。
2: 不必了。你来这里多久了？
0: 一个多月。
2: 钱荣，你是个学生吧？是哪个学校的？不想说。好，不想说也没关系，我很快就会查清楚。
0: 我是奥星艺术学院的。
2: 你跑到这里来当小姐，学校就不管吗？
0: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学校那边随便找个借口就行了。
2: 你们的学校管理就那么松吗？
0: 嗨，别提了，我们那种学校就知道赚钱，对学生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们赚钱我也要赚钱啊。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开销可大了，一个月要花1-2000呢。
2: 可你想过没有，这种事情如果让你父母知道了该怎么办？
0: 怎么可能知道啊，我根本就不会让他们知道的。我只要拿了毕业证就可以向他们交差了。
2: 千荣，你今天说的话我还没有经过验证。
0: 哎呀，警察大哥，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真的。我就是敢骗别人，我绝对不会骗你们警察的。
2: 那好，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在学校上课，如果再让我看到你来这里，我就把你们的校长叫过来。
0: 哎呦，别，警察大哥，不，警察叔叔，我求你千万别跟我开这种玩笑，我们校长知道了肯定要告诉我爸妈的，那我就死翘翘了。
2: 知道了就好。
3: 等钱荣离开了包间，苗振拿走了他用过的杯子和他落在沙发上的一根头发。经过技术鉴定，杯子上的指纹和在墨红别墅里发现的女人化妆品上的指纹完全吻合，但是头发的 DNA 和那两根却不一样，显然还有别的女人进入过那栋别墅。而丁小军和乔丽娜经过调查，从墨红的一个牌友那里得到了一条线索。
4: 墨红啊，有一个打麻将的牌友，名字叫做贡献国，他说就在墨红被杀的前两天曾经带一个女的来一起玩过麻将。
2: 那个女的叫什么？
4: 龚建国说听墨红叫那个女的莎莎。
2: 莎莎？
4: 嗯。
2: 昨天我在天上人间娱乐总会调查的时候，那里的人提供了一个情况，说墨红曾经多次去找过一个叫丽莎的小姐陪她。
4: 丽莎？
2: 这个莎莎会不会就是丽莎？
4: 哎，很有可能啊。
2: 丽莎在一个多月前就辞职离开了天上人间，这么说她跟墨红还在继续保持着联系啊。
5: 这一点都不奇怪，一定是小姐傍上大款了。
4: 哎，头，
2: 嗯，
4: 那他们有没有提供丽莎的联系电话和地址啊？
2: 没有，丽莎的电话已经停机了，而且那个号码是无记名的卡。
5: 停机了？
2: 对。
5: 那要找她可就难了，没电话也没照片，这不就像是大海捞针吗？
4: 哎，我看未必哦。
5: 你又有什么高招啊？
4: 你忘了， 那个贡献国说他一见到莎莎的时候就夸莎莎很漂亮，那个墨红是怎么回答的？嗯，
5: 这我倒没注意
4: 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墨红说啊，莎莎是学表演的。
5: 哦，
4: 你想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寻找的范围就可以缩小很多啊。
5: 嗯，
4: 那我已经打听过了，离天上人间娱乐城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叫做奥新艺术学院的。
2: 奥新艺术学院？
4: 对。
2: 哎，这么巧啊。
4: 嗯，
2: 今天我在天上人间碰到过一个小姐，就是那所学院的。
4: 哎，那我们可以让贡献国先去那个学校里面辨认一下。
2: 嗯，
5: 看来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2: 喂，哪位？哈，魏小姐啊。哎，你好，什么事儿？是吗？太好了，我马上过来。
4: 怎么了，童？
2: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了。天上人间娱乐城的领班魏华说，有人找到了丽莎的照片。
4: 哦，
5: 真的？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3: 天上人间娱乐城的领班魏华给苗振打来电话，说是有个小姐曾经用手机给几个小姐拍过一张合影，其中就有丽莎。苗振立刻下载了那张照片，和乔丽娜一起来到了奥星艺术学院。
2: 啊，请问你是教导主任徐斌老师吗？
6: 啊，是我。
2: 啊，你好。
6: 你好。
2: 我们是公安局的。徐老师啊。
6: 啊。
2: 请你看看这张照片。你们的学校有没有这个学生？
6: 好像没这个人。
2: 你再仔细看看，他可能是学表演的。
6: 哎，有点面熟。哎，小象，小象，
4: 哎，
6: 你过来看看
4: 啊。哎，主任，让我看什么？
6: 我们表演系有没有这个人呢？
4: 嗯，哎，看起来有点像是表三的张昭，你看看，主任。
6: 张昭，哎，你这一说还真有点像。哎，你看穿成这个样子，我一时还真认不出来了。
2: 徐主任
6: 啊，
2: 能不能带我们去找一下张昭？
6: 可以，可以。啊，那请跟我来。
2: 好，谢谢。
6: 你看。弹钢琴的就是张昭，
2: 哦，
6: 他是影视表演3年级的学生，要不要叫他？
2: 哎，不，等他弹完了。
4: 他，
2: 嗯，
4: 就是他，
2: 嗯，琴弹的还不错，
4: 嗯。
2: 徐主任，
6: 嗯，
2: 你知不知道学校里有女孩子在夜总会兼职当小姐？
6: 我知道。问的是以前的事儿了，后来学校啊就定了制度，应该现在是没有了。
2: 看来你们的制度执行的还不够严呢。昨天我在一个夜总会里碰到了你们学校的一个学生。
6: 是吗？
2: 嗯。
6: 谁？他叫什么名字？
2: 如果他们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校期间还去干这个，他们会怎么想？
6: 其实我们也是有苦难言。那我们是民办学校，只能通过扩招来争取办学经费，所以从师资啊、管理力量，这几个方面来说都是很有限的。
2: 可家长就很难理解你这个苦衷了，他们希望的是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和严格的管理。
6: 这个，
2: 徐老师
6: 啊，
2: 叫他出来吧。
6: 好，张昭，张昭，你出来一下。张昭，是这两位警察找你。
4: 哦，
2: 丽莎。
4: 啊，
2: 找你还真不容易啊，徐主任。
6: 嗯，
2: 能不能找个地方，让我们和张昭同学单独谈谈？
6: 可以，那就到我办公室去吧。
2: 好。嗯，
6: 好。
2: 嗯，
6: 那你们谈吧。我出去一下。
2: 好，
6: 啊，
2: 谢
6: 谢
2: 啊。坐吧，张昭同学。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吗？
4: 不知道。
2: 你应该认识一个叫莫红的人吧？
0: 嗯，认识。
2: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是不是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啊？
0: 是。
2: 你们之间什么关系？
0: 我在那儿兼职，他是客人。
2: 仅此而已？
0: 嗯。
2: 有没有陪他出去过？
0: 有。
2: 几次？都去了什么地方？
0: 我不想说。
2: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
2: 我告诉你，莫红被人杀了，我们正在调查。
0: 他死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2: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回答问题？
0: 因为那些事情没什么光彩的。
2: 张昭，我不是来评价你跟他之间的事情是什么性质，我只想知道你们交往的过程。告诉我，你认识莫红多久了？
0: 嗯，三个多月吧。有一次他和朋友来天上人间唱歌，我去陪他们的。
2: 是不是后来他一个人又找过你好几次？
0: 是的。
2: 然后你就答应跟他出去了？
0: 对，因为他付钱给我，我需要钱。
2: 你是不是去过莫红的别墅？
0: 是。
2: 几次？
0: 两次。
2: 都在什么时候？
0: 嗯，两个月前。
2: 你跟莫红还有过什么接触？
0: 他有时候请我去吃吃饭什么的。
2: 嗯。没有了？
0: 没了。
2: 张昭，你没跟我说实话。
0: 我没有骗你们。
2: 上个星期三，也就是17号的晚上，你没有陪莫红去打过麻将吗？
0: 没有。
2: 没有。我们有证人可以证明。
7: 那天晚上你还替莫红打了好几副牌，还赢了不少钱。
2: 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
0: 没什么。就是不想说。
2: 不想说总有不想说的理由，因为没过几天莫红就被人杀了，我想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联系。
0: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什么？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联系呢，还是不知道他被人杀了？
0: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是帮了个大款，我需要钱，但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有什么错吗？为什么你们要反反复复问个没完呢？
7: 啊，行行行，你别激动啊，坐下坐下。
2: 张昭，在莫红的别墅中，我们发现他卧室的床上有两个女性头发，是前不久落下的，那是不是你的？
0: 不是，因为我很久没去那儿了。
2: 好，小乔，
7: 嗯，
2: 你提取一下他的 DNA 样本，再去比对一下。
7: 嗯，张昭，我需要你的一两根头发，你看是你自己来啊，还是我来？
0: 随便你。
7: 好，那我就自己动手了啊。不好意思啊。
2: 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手机突然停机了？
0: 我不想用了。
2: 什么原因？据我们调查，你的手机就是在莫红被杀之后停机的。
0: 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娱乐城，就不想再用那个号码了。
2: 你是一个多月前才离开的，当时为什么不办停机呢？
0: 没时间，要应付考试。
7: 现在办理停机很方便的，用不了你多长时间的。张昭，你告诉我们，你跟莫红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这么怕探到他啊？
0: 因为他一直在欺骗我。
7: 欺骗你？
0: 是的，从一开始他就说喜欢我，并且答应我毕业以后就会娶我。后来那天在打麻将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家里有老婆和孩子。
7: 这么说来，你是喜欢他的？
0: 是的，他确实对我不错。那天知道他有家庭之后，我回来整整哭了一夜。我发誓再也不理他了。
7: 所以你就把手机给停了？
0: 是的。
2: 那你另外还有一个号码？
0: 是。
2: 把你的手机给我看一下。谢谢。哎，你的手机怎么没有通话记录啊？是不是都删除了？
0: 是。
2: 为什么？
0: 习惯，我过几天就会清理一遍。我把所有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该满意了吧？
4: 张昭，你要明白，我们现在是在找杀人凶手。
2: 陶飞，你认识吗？
0: 认识，但是不熟。
2: 你跟他从来没有交往过？
0: 是，我有个请求。
4: 说。
0: 请别把我和莫红的事情跟学校说行吗？否则我真的没脸做人了。
4: 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吗？
0: 没有了。
4: 没了。
0: 那我可以走了吗？
2: 你先走吧，有事情的话我们会再来找你的。
0: 谢谢。
4: 头，他嫌疑很大。
2: 嗯。
6: 怎么样？
2: 啊，徐主任，我想问一下，张昭平时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
6: 学习成绩一般。
2: 嗯，
6: 但是很努力。平时话不多，也不大跟同学交往。
2: 哦，他家里的情况呢？
6: 他是从东北来的，据说他们家里条件很差。
2: 嗯，
6: 所以他平时是很节约的，应该说是个安分守己的学生。
2: 安分守己的学生居然会去娱乐城当小姐？
6: 是是是，我也没想到。哎呀，现在的孩子思想真是太复杂了，看不透。
2: 徐主任，
6: 嗯，
2: 这个学生啊，我们对他非常关注。
6: 嗯，
2: 这两天一定不能让他随便离开学校。
6: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2: 很抱歉，现在还不能跟你说。
6: 哦，好吧。
3: 从学校出来，苗振和乔丽娜兵分两路。乔丽娜去比对那两组头发，苗振直奔电信局调查张昭的通话记录。而此时张昭却躲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悄悄给陶飞打电话。
0: 陶哥，警察来找过我了。
8: 你有没有说？
0: 没有。
8: 你为什么不说呀？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0: 我不能这么做，你赶紧逃吧，逃得越远越好。
8: 我不能走，我要走了你怎么办？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
0: 不会的，你赶紧走吧，我不想你被警察抓住。等你安全了，给我来个消息，告诉我一下，我毕业之后一定会去找你的。
8: 阿昭，
0: 陶哥，你相信我，我不会忘了你为我做的一切，更不会忘了你对我，对我们家的好。
8: 阿昭，我想见你一面。
0: 不行，太危险了。相信我，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快走吧，我求你了。如果方便，替我去看看爸爸妈妈。
8: 我会的。
3: 苗振从张昭的通话记录中发现他和陶飞一直有联系，便立刻驱车去金碧辉煌找陶飞。在路上，他接到了乔丽娜的电话。
9: 陶，是我，结果出来了。
2: 是张昭的头发？何止这些，他和陶飞不仅认识，而且一直在联系。我怀疑他们其中的一个一定跟莫红的死有关系。
9: 那现在怎么办？
2: 我正在去找陶飞的路上，你马上去学校控制住张昭，防止他逃走。
9: 好。

0: 陶飞在哪里？
1: 在里面，我去叫吗？
0: 不用了，我跟你一块进去。
1: 好好好。陶飞，陶飞，
2: 哎，
1: 什么事啊？有人找你，
2: 来了。

0: 是张昭。
1: 是。
0: 你跟张昭什么关系？
1: 朋友。
0: 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吗？
1: 她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0: 既然她是你的女朋友，为什么你会同意她去娱乐城当小姐，还跟别人走得那么近？
1: 这事她都没跟我说过。
0: 那你后来是怎么知道的？
1: 那是一个多星期以前。哎，你怎么不吃菜啊？
2: 你吃吧，我不饿。
1: 说什么呢？这些可都是特意为你点的。
2: 我真的不饿。
1: 阿昭，你是不是碰到什么事儿了？
2: 别问了。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2: 我说了，你会不会恨我？
1: 我不知道。
2: 那我不说了。
1: 好吧，好吧，我答应你不会。
2: 你保证？
1: 我保证。
2: 其实我一直都瞒着你。
1: 瞒着我什么？
2: 有个客人叫莫红，他来找过我好几次，后来就要我出台。
1: 你去了？
2: 是的。
1: 我知道 你是为了钱。
2: 是，我家里需要钱，这个你是知道的。
1: 那你为什么要哭啊？
2: 莫红答应要娶我，我也希望他能帮我家里一把，所以后来几次跟他出去我都没有要他的钱，但是他骗了我。
1: 他根本就不是真的想娶你。
2: 是，他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
1: 滚开！
3: 怎么回事？你怎么摔杯子？
0: 你给我滚开！我会赔你的。
3: 好好好好，你记住啊，你要得赔啊。
2: 我就知道，告诉了你，你会恨我。
1: 我当然恨你。你当小姐，你跟客人出去，我都能理解，因为你是为了你家。但是我没想到你愿意嫁给人家，你把我当什么了啊？白痴，还是王八蛋啊！啊！
2: 我求你别这样。
1: 那我还能怎么样？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早知道我什么都不说了。
1: 阿昭，阿昭，你给我回来，回来呀，阿昭！他理都不理我就跑了。当时我真的恨他。
0: 后来，又觉得不忍心了。
1: 是的。毕竟我跟他从小一块长大，我知道他是相信我才跟我说的，他是希望我能好好安慰他。
0: 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想杀了莫红为张昭出气？
1: 没有，我只想找到莫红，让他做出赔偿。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于是，我又去找张昭。
2: 涛哥，我不许你去找他。
1: 你放心。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只是要他付出应该有的赔偿。
2: 涛哥，我求你了，算了好吗？我不想连累你。通过这件事情，我也清醒了，是我自己太傻，把别人想得太好了。
1: 你别管了，你只要告诉我怎么找他就行。
2: 涛哥，
1: 你还不相信我吗？
2: 那好吧，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你。
1: 好，我这就打电话约他见面。
4: 在审讯室，陶飞告诉苗振，自己从张昭那儿拿到莫红的电话后，立即约他见面。当莫红开车来到了约定地点时，陶飞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
5: 你就是莫红？
6: 对啊。是你找我？
5: 是。
6: 什么事情电话里不能说啊？
5: 当然是要紧的事了。我可以上车吗？
6: 可以。

0: 好了，开车吧。
1: 去哪里啊？
0: 去你们家。
1: 开什么玩笑，
0: 哥们儿，我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1: 哎，我看你不像是丽莎的表哥。
0: 需要我去派出所给你开张证明吗？啊？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自己心里明白。
1: 说实话，我不太明白。
0: 你小子耍了我表妹。
1: 没这回事。
0: 还想赖？你骗他说你要娶她，但输了又不算。行，那就到你们家当着你老婆孩子的面说说清楚。
1: 啊，
0: 开车。
1: 哎哎，朋友，有话好说嘛。你别用刀子顶着我行不行？
0: 我没刀顶着你，你肯开车？开不开？
1: 哎哎，啊，好好好好好吧。我说朋友，如果你想要钱就开口啊。
0: 钱我当然要，但是还得让你老婆知道。
1: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最多弄得我身败名裂而已，是不是？
0: 那正是我想看的。
2: 来人呐，抢劫了！
3: 你给我闭嘴！这狠！
2: 除非你放我走，否则我就要不能再喊警察了。你
4: 莫红拼命挣扎，我没办法，我只能一拳把他打晕了，然后开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了下来。
0: 你他妈的给我下来，听见没有？你还跟老子装蒜啊？啊？你醒了吧？
2: 你打吧，你打死我算了。
0: 打死你？
2: 下来，下来！
0: 打死你，我跟谁要钱去？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是一肚子坏水啊！行了，把钱给我拿出来。
2: 刚才给你不要，现在一分都没有。
0: 你还嘴硬？拿不拿？
2: 你有种就打死我吧！
0: 好，我成全你，
2: 我打死你，我打你！
0: 给不给？
2: 给不给？
0: 不给！
2: 不给！
0: 嘴硬！
4: 我从他口袋里找出了钱包，里面有两张信用卡，我问他密码，可他就是不肯说。
5: 是你剪断了他的手指？
4: 我本来想吓唬他的。
5: 拿什么剪刀剪的？
4: 剪雪茄的剪刀。
5: 既然他后来说出了密码，你为什么还要杀人？
4: 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不杀他的话，他肯定要报案的。
6: 头儿，比对过了，方向盘上的指纹完全吻合。
5: 嗯，陶飞，我记得你开始说，那个时候你并没有想到过要杀人。
4: 是的。
5: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随身带着毒药呢？
4: 那毒药不是我的。
5: 难道是莫红的？
4: 是啊。我搜他身的时候，发现他口袋里带着毒手枪，他是想用来对付我的。
5: 你怎么知道？
4: 如果他不是用来对付我的，为什么要随身带着？
5: 你给莫红电话的时候，只是说想跟他谈谈。你觉得那个时候他就想到要对付你了？陶飞，一个毫无戒备的人是不可能随身带着毒药的。你是在撒谎。
4: 我没有。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5: 还有，你作案之后为什么不跑？你完全有时间逃离啊。你拿了莫红那么多钱，那足够供你生活了。
4: 我能跑去哪里啊？我能藏多久啊？早晚还是会被你们抓到。
5: 你明知道会被我们抓到，为什么不主动自首？你很清楚，如果那样的话，对你的量刑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我没有想那么多。
5: 不，其实你想了很多。从你和张昭的电话记录来看，你们在不断的联系商量。说老实话，是不是张昭唆使你杀人的？
4: 不是，这件事情跟张昭没有一点关系。
5: 没关系，你干嘛那么激动？
4: 我
5: 坐下。
7: 尽管陶飞承认了杀人，但是苗振从他的交代中还是感到有破绽。
5: 乔琳娜，
8: 嗯，
5: 你说，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张昭究竟是需要钱呢，还是需要墨红的爱？
8: 嗯，我觉得他更需要的是钱。
5: 嗯，
8: 那从跟他的交谈当中呢，我发现啊，她是一个很有自尊感的女孩。
5: 嗯，
8: 她去天上人间当小姐，跟你说的那个菲菲，他们俩的动机似乎是不太一样的。
5: 对，这个菲菲给我的感觉啊，完全无所谓，
8: 嗯，
5: 只要是有钱花。
8: 对啊，而那个张昭呢，他虽然也挣了钱，但是他还是很节约的。
5: 那他的那些钱都去了哪儿呢？
8: 全都寄回家了。
6: 陶飞可以逃而不逃，就是想让我们排除对张昭的怀疑。这件案子十有八九是他们俩合伙干的。
5: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拿不出证据。
8: 我看案子的关键啊，还是在张昭的身上。
5: 对，把张昭带来。
8: 是。
5: 张昭，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掉在墨红床上的头发就是你的，说明你前不久还去过他的别墅，是不是？
8: 是。
5: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就否认？还有，你说跟陶飞根本就没有交往，可是在你的通话记录上却显示你们通过很多次电话，这个你又怎么解释？
8: 我骗了你们。
5: 为什么？
8: 因为陶飞是为了我杀人的，我害怕牵连到自己。
5: 你跟陶飞是什么关系？
8: 他是我男朋友，我曾经阻止过他，但是他就是不听。
5: 说说具体过程。
8: 其实很简单，当他知道墨红欺骗了我，非常生气，又觉得我背叛了他。
5: 张昭，你真的想嫁给墨红啊？
8: 是的。
5: 可我记得你开始告诉我们的时候，说跟墨红交往只是为了钱，并没有说想嫁给他。
8: 开始是为了钱，后来交往深了，彼此有了感情，我为他辞去了娱乐城的工作，就是想要嫁给他。
5: 那既然这样，陶飞又怎么肯为你出气呢？
8: 你的观念可能太传统了，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在乎这一点。如果我真的嫁给墨红，我和陶飞还是照样可以保持好朋友的关系。
9: 我看你不是这样的人。
8: 为什么我不是？
9: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传统也很孝顺的女孩子，从你把挣的钱都寄给家里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了。
8: 如果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孩子，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兼职出卖自己？
9: 或许这正是你无可奈何的一面，因为你家里实在是很需要钱。你哭了，是不是我说到你心里去了？嗯，
5: 张昭，陶飞有没有把杀人经过告诉你？
8: 我不知道他会去杀人，只以为他是去找墨红要赔偿的。但是后来他来电话跟我说，因为不想让墨红去报案，只好把他杀了。
5: 怎么杀的？
8: 他说是用了毒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
5: 陶飞现在在哪里？
8: 他已经逃跑了。
5: 什么时候？
8: 已经好几天了。
5: 你确定吗？
8: 是的，他走之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5: 你男朋友为了你杀人，你是怎么想的？
8: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为他承担任何责任的。你们只要抓住他，不管怎么判都是他自找的，因为我没有让他那么去做。
5: 或许他的想法跟你并不一样，而且一定会让你失望。
8: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把人带进来。
6: 宝贝，进去。
8: 涛哥，你
5: 很意外是不是？我告诉你，陶飞没有跑，他为了你留下来了，是想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8: 你为什么不跑啊？不是他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 责任。
5: 不是他的责任，你为什么要他逃跑？
8: 是我，是我，都是我让他干的。你们放了他吧，放了他，我求你们了。涛哥，你快走，涛哥，你快走啊！
10: 找你别这样，
5: 小乔，
10: 别这样，
5: 放开我，
8: 放开，坐下，涛哥，你快走。
7: 张昭看到陶飞完全失控了，他仿佛彻底变了一个人，又喊又叫，怎么也阻止不了。苗振立刻把医生叫来，医生给张昭打了一针镇静剂，才让张昭慢慢睡过去。丁小军和乔丽娜在搜查张昭宿舍衣柜的时候，发现了一盘录像带，这盘录像带正是陶飞杀害莫红的现场录像。
11: 让他说出信用卡的密码。
12: 说，密码是多少？
10: 打死我吧！你们有种就打死我吧！
13: 发录像的人就是张昭，
5: 简直太变态了！
10: 啊，你当然敢，你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
12: 说不说？快说！要是再不说，小心你的手指头！
10: 啊！
12: 妈呀，
10: 干什么？
12: 你当我是说着玩的？啊！
10: 我啊啊！说，我说，啊，是55776878，
12: 他还有一张
10: 一样的啊！
12: 真他妈的贱！阿昭，我们有了密码了，走吧，别管他了。
11: 我要他死，我要看着他死，我要把他怎么死的都录下来，永远不忘。
12: 哎呀，算了，没那个必要。
11: 有，他是个畜生，畜生，不杀了他，我咽不下这口气。杀了他，
5: 不用看了。
11: 我让你杀了他，
5: 关了，
11: 听见没有？
5: 后面的不看也知道，他简直就是个疯子。医生检查了张昭的身体，在他身上发现了多处被咬伤和烟头烫伤的痕迹。下身也有轻微的撕裂。张昭说，那都是莫红在跟他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虐待他的结果。医生也证明了这一点。
13: 莫红是这样的人啊，难怪张昭在录像里会那么疯狂，那么残忍了。
6: 难道这就是张昭和陶飞要联手杀害莫红的原因吗？
5: 起因就是那天的麻将。
6: 麻将，
5: 对，听听张昭的交代录音吧。
14: 我离开娱乐城之后，每次跟他见面，他给我的钱越来越少，我心里已经很不开心了，也不大接他的电话。那天他突然来电话，让我陪他去打麻将，说如果我帮他赢了钱就给我一半。我去了，帮他赢了6万，可他才给了我2000。我当时心里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杀了这个男人。于是我就买好了毒药，约了陶飞，把莫红骗到了他的别墅。
6: 张昭真是想钱想疯了。
13: 我呢，了解了一下情况。校方告诉我，张昭的父母原来都是在矿上工作的，后来呢，两个人都下了岗，现在他的父亲还重病卧床呢。
5: 你说的这些还是外在的因素。据医生介绍，张昭其实有很明显的精神压抑症状，只是他一直用一种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来克制自己，但是一旦有人侵犯了他的这种责任，就是说夺走了他应该得到的金钱，他就会疯狂的实施报复。
13: 哎，哦，对了，学校已经通知了他家里人，听说他母亲今天晚上就到了。
7: 张昭的母亲接到学校的电话，乘了3个多小时的飞机从东北赶到上海。当他得知女儿的犯罪情况，怎么也不能相信。
15: 我女儿不是这样的人，真的，他不是这样的。我女儿。

0: 还一直很孝顺，而且时常寄钱给家里呢。
1: 我们也很难相信啊。
0: 那我能见见我的女儿吗？
1: 这
0: 我千里迢迢从家里赶来，我就是想见她。我求求你们，让我跟女儿见一面行吗？
1: 这我、
2: 秋丽娜，你带她去吧。
1: 那请跟我来。
0: 哎哎哎。

0: 吗？
1: 赵儿，赵儿，赵儿，赵儿，你去告诉妈，不是你干的，不是你干的啊！
0: 妈，是我，是我杀了人，女儿不能再孝顺你了。
1: 赵儿，
0: 妈，我对不起你和爸。
1: 赵儿啊，真是造孽呀、啊！
0: 妈。女儿肯定是要走了，就托你一件事儿，到时候你告诉警察别用子弹，给我打一针吧。
1: 不不不，妈不会让你死的，妈不会让你死的，妈去替你死、
0: 啊、
1: 不不，你太年轻了，我去跟警察说，我去跟警察说、啊、
0: 不要
1: 警察，警察，我求求你们、哎、我求求你们别杀我的女儿啊、哎、你别杀她，我替她死、哎、我去替她死、哎、行吗、
2: 哎、您别激动，您别激动，
1: 我去替她死，
2: 实在是很对不起啊，你女儿的生死是要由法庭来判决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
0: 妈，
1: 我求求你们了，
0: 妈别说了，我也该死，只是我死后你让医生把我的肝脏移植给爸爸。
1: 赵儿，你别说了，别说，
0: 但愿他能用，我只能在另一个世界祈祷他早日康复。
1: 赵儿，老天爷啊，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2: 正正，我有个问题还想问问你，你留着那盘录像带究竟是什么目的啊？
0: 就是为了经常能看看，这样才能对得起被墨红糟蹋的那些伤痕。现在我没机会再看了。
3: 苗镇和丁小军来到了黎丽家，当黎丽听说墨红死的全部过程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4: 林女士，怎么，你是不是对我们的案子还有什么疑问呢？
0: 没有。
4: 那你现在可以着手处理墨红的后事了。
0: 我可以拒绝领回他的尸体吗？
5: 为什么？
0: 我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丈夫，我女儿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父亲。
5: 这个，
4: 林女士，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如果你坚决不想领回尸体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我们来这儿啊，只是想给你有一个最后的交代。
0: 谢谢，你们可以走了。
4: 再见。

0: 走吧。头，案子破了，回家好好睡一觉吧。
1: 不，找个地方喝酒去，这心里头憋着慌。
0: 行，兄弟，我就陪你喝个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生死较量，编剧石美俊，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那是2007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河南郑州西北面黄河边上的土坝镇已经笼罩在夜幕之中，镇里的男女老少在燥热中昏沉沉地睡着了。可是土坝镇副镇长王明成家的小白楼还亮着明晃晃的灯，一场严肃的家庭会议正在进行当中。
1: 王一彤，你太不像话了，居然偷同学的东西，你爹我是个副镇长，我的脸往哪儿放？
2: 我又没偷东西。
1: 没偷东西，被老师人赃俱获，你还想抵赖啊？啊，难道别人课桌里的东西会自己长腿跑到你手里的？
2: 真的，我也不知道这个 PSP 它怎么就会到我手里了。我当时还在想呢，嘿，我怎么喜欢什么就有什么呢？就像那个玩魔兽争霸一样，我想什么兵器它就来什么兵器。嘿嘿，真神了。
1: 混账，别睁着眼睛说瞎话。明天把那个什么 PSP 还了，跟老师同学做检查，然后退学离开土坝镇。
3: 啊，哎，明成啊，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来，彤彤，
2: 哎，
3: 告诉奶奶，你们说的 PRP 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哦，这个呀，就是个最新的什么掌上游戏机啊。
3: 哦，是游戏机呀。嘿嘿，奶奶有钱，明天啊，给你买一个更好的。
2: 嗯
3: 啊，
2: 嗯，
3: 哎，听爸爸的话，把这个呢还掉啊。
2: 啊，
3: 听话啊。
2: 哦，
3: 哎，乖，
1: 你还宠着他？
3: 怎么？你们兄弟两个只给我生了这么一个孙子，我不宠他宠谁呀？
1: 宠这个孙子一定给你宠坏了。
3: 什么？
1: 这几年光知道玩网络游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还旷课，再不管他还得了？
3: 有你这么管的吗？啊，哼，彤彤不就是拿了别人一个游戏机吗？还了不得了？你让他退学？哎呦，这世界上有你这么糊涂的爹吗？
1: 妈，我是一家之主，这种事情就按我的意见办，你就别唠叨了。
3: 怎么，你嫌我烦了？哼，哎呦，我从小把彤彤带大容易吗？现在你说一句话就要把他撵出家去。哼，我不答应。
1: 这小子已经19岁了，再这样在家里养着宠着，不知道要坏成什么样子了。我有个朋友在上海承包工程，让他去锻炼锻炼，别在我面前丢人现眼的。
3: 哦，这么大的事情你一个人就说了算了？
1: 哎呀，这不是在开家庭会议吗？
3: 锦花，锦花，你这个做妈妈怎么一声不吭的？
4: 我还能说什么呢？对这个儿子我已经不抱什么大希望了，他的魂早就被电脑勾走了，该说的我早就说完了。
3: 好好好，你们不要彤彤，我要让彤彤和我一起过，我来养他。
1: 你能养他一辈子？我料定他再读3年也考不上大学，还不如啊早点捧个饭碗，知道点生活的艰辛。
3: 彤彤，你说说，你是愿意跟奶奶过呢，还是去上海打工啊？啊，
2: 我想去上海。
3: 啊，你这个没良心的，奶奶白疼你了。哎呦，
0: 根据家庭会议做出的决定，王一彤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建筑工程队当了小工，一晃3个多月过去了。
5: 王一彤呀，王一彤，我准备给你爸爸王成明打个电话了，你让我跟他说点什么好呢？啊？
2: 嗯，就说我挺好的，让他呢再给我寄点钱来，那就行了。
5: 你这玩意儿是人话吗？啊？你爸爸给你寄了不少钱了，再说还有我给你发的工资呢，你是怎么花的呀？还有，最近一段时间你常常晚上不回来，整天的泡在网吧里，工地上的活也不干了。我呀，我得告诉你老爸，这样下去我停发你的工资。
2: 别夏叔叔，你千万不能这样。 我最近呢，是在网吧里玩一个叫《烽火地狱之旅》的游戏，那我是最棒的，我只要再坚持几天，我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那我就要成功了。我现在绝对不能放弃，不然我就前功尽弃了呀！我肯定能够从《烽火地狱之旅》里钻出来的。我是 number one 啊！
5: 我看你现在离地狱啊一步之遥。你爸爸把你托付给我，我可对你得要负责任呐。喂！
6: 把手机拿过来，
2: 夏叔叔，夏叔叔，求求你，你别给我爸打电话。
6: 把手机给我拿过来。
2: 你再给我三天时间啊，就三天，三天以后，我保证我再也不玩网络游戏，我一定从此以后好好的干活。
6: 拿过来。
2: 哦，你不打啊？
5: 那么。这是最后一次了啊！
2: 对，肯定是最后一次。
6: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
2: 我去魔幻屋，只有三天时间了，那我可得抓紧呢。
6: 你，
0: 王一彤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飞快地跑到魔幻屋，又玩起了《烽火地狱之旅》的游戏。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午夜时分，王一彤感到肚子饿极了。他离开网吧，穿过幽暗的马路，来到斜对面还亮着灯的一家小吃店，店里一个顾客也没有，空荡荡的。
7: 老板娘，下碗面条，再加个炸弹。
8: 啊、哦，哎，什么？加个什么？炸弹？哎呦，这个小哈弟呀、啊，开玩笑吧？我给你加个鸡蛋。
7: 哦，对，加个鸡蛋。哎。再随便炒个素菜。
8: 好好好，你先坐会儿啊。
7: 哎，
8: 很快就好。
7: 咚咚，哒哒哒，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呀，哒哒哒哒，哎，肉搏，我跟你拼刺刀，看你往哪儿跑！啾啾，哒哒哒，噔噔噔，看我的飞镖，咻！
8: 哎呦，小阿弟呀、啊，你在干什么呢？
7: 嗯，
8: 半夜三更的。叫的人汗毛都竖起来了。
7: 你懂什么？我在玩游戏呢。
8: 哦，你是从对面魔幻屋过来的吧？我见过你，那里有几个小青年啊，带几瓶矿泉水几个面包就可以连续玩几天几夜不出来，都疯掉了。哎，你回去劝劝他们到我这儿来吃点东西，多实惠啊，对身体又有好处啊。哎，来来来，吃面吧。
7: 嗯。
8: 哎呦，慢点儿，小心别噎着了。小阿弟啊，看你这脸色这么不好，眼睛里都有血丝了，玩游戏得悠着点儿，不能拼命啊。
7: 少啰嗦，你烦不烦？
8: 好好好，我不说了，你付账吧，一碗鸡蛋面，一个炒素菜，一共9块钱。
7: 什么？9块钱？
8: 啊？
7: 我只有3块钱。哦，这个口袋里还有7毛钱，喏，全都给你了。
8: 哎呦，小阿弟啊，你又跟我开玩笑啦！我是小本生意，一整天忙下来，最多才200多块钱哎！哎，哎，哎，你别走啊！
7: 哎，你拉着我干嘛？
8: 你欺负我孤儿寡母的，想赖账是不是啊？
7: 赖什么账？我就只有3块多钱。你倒有200多块，你还问我要钱？把钱拿出来！
8: 你别动坏脑筋啊，你跑不掉的，我认识你。
7: 你哪是我的对手？
8: 你想怎么样啊？
7: 把钱拿出来！钱在哪儿？
8: 别过来！
7: 钱在哪儿？
8: 哎，放下，那是我的钱。
0: 午夜时分，血光四溅，一场惨案瞬间发生了。刑警803接到报案，火速赶到了现场。
9: 哎呦，哎呦，
7: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9: 哎呀，老板娘死的真是惨呐、啊，脖子差点被砍断了。
5: 就是，
8: 谁那么狠心啊？下这样的毒手。
10: 就是，这老板娘平时对人挺客气
1: 的。老板，老板什么仇人啊？哎呀，你踩着我脚了，你往旁边点。这个现在的事情都很难讲的。
11: 嗯。哎，吴志鹏，谁是吴志鹏？
5: 我是吴志鹏。
11: 是你报的案吗？
5: 是是。
11: 哦，你好，我是警官姚振。这位是乔丽娜、
12: 你好，
11: 这位是丁小军，
13: 你好，
5: 好好，
11: 我们一道去看看现场。
5: 我住在小吃店的隔壁，凌晨一点钟左右，我突然被老板娘的惨叫声惊醒了，后来又听见老板娘的儿子喊着妈妈妈妈的声音，我赶紧推醒我老婆，告诉她隔壁可能出事儿了。我们两个披上衣服走出来，发现她家的门半掩着，推门一看，哎呀，只见老板娘躺在帐台边的地上，到处都是血，他的头被拧到脖子后面去了，我们吓得浑身发抖，马上回家给你们报了警。
11: 好，谢谢你，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再找你。
5: 哎，
11: 好，小军，你留在现场采集指纹脚印。
13: 是，
11: 小心点，别放过任何可疑痕迹。
13: 头，放心吧。
11: 啊，小乔，
12: 哎，
11: 你和我一起去当地派出所了解情况。
12: 是。
0: 分头行动之后，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立刻汇集到苗振的办公室里，开了一个小型的案情分析会。
11: 根据刑侦总队的意见，我们接手的这个案件简称为1020凶杀案，因为案件发生的时间是2007年10月20日的凌晨。好，现在小乔，你具体介绍一下被害人的大致情况。
12: 好，被害人叫杨冬妹，34岁，小吃店的老板娘，是个安徽人，丈夫已经去世了，有一个11岁的儿子叫做小雷。3年前，杨冬妹带着儿子小雷来上海打工，在浦东南沙路租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一家小吃店。街道的邻居们都反映，杨冬妹为人很随和，经常主动帮助周围的人，很有人缘。
11: 杨冬妹被害之前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吗？
12: 杨冬妹她断断续续地雇过几个小工。被害前一个星期，他刚雇了没几天的小工突然就不干了，他在门口又贴出了一张招工启事。
11: 小军，现场勘查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细节吗？
13: 有的，杨冬妹和凶手有过搏斗，她的指甲缝里面有凶手的皮屑，凶手非常残忍，出手很快，看来没有太多纠缠，凶器是厨房里平时用的一把菜刀，凶手是就地取材，地板上碎了的瓦片上有新鲜的脚印和指纹，根据鉴定呢，估计凶手是一。

0: 个青壮年男性。
1: 凶手杀人动机是什么？你们分析是劫财还是劫色？
0: 我看有两种可能。杨冬妹是年轻的寡妇，有几分姿色，周围如果有几个男人并不奇怪，她又是一个小老板娘，专门劫财的流窜犯的，很容易盯上她。
1: 嗯，是不是劫色要等尸检报告出来以后才能判断。
0: 嗯，
1: 如果是劫财，那么现场勘查发现被劫什么东西没有？
0: 小吃店账台的抽屉被翻动过，里面的营业款被席卷一空。
1: 估计有多少钱？
0: 抽屉里记账的本子还在，当天的营业款应该是有200多块。
2: 200多块？
1: 还少了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
0: 哦，有，被害人左手中指上有戴戒指的痕迹，但是他手上并没有戒指。其他值钱的东西，比如现金啊、存折啊、首饰、照相机等等物品，案发后都在他儿子睡觉的那个小阁楼上，没人动过。可能案发的时候动静太大，凶手慌乱之中呢就溜走了。
2: 嗯，你是说杨冬妹左手中指上有戴戒指的痕迹啊？
0: 对啊。
2: 哦，
1: 嗯，
2: 那可是恋爱中的女性戴戒指的位置啊。
1: 小军啊，
0: 嗯，
1: 小吃店的账本记录了些什么情况吗？
0: 那你看，在这儿，杨冬妹大概是没有什么文化，字写的歪歪扭扭的，还有不少错别字。
1: 啊，小超。刚才你说的那张贴在门口的招工启事呢？
2: 啊，在文件夹里面，我帮你拿过来。那，
1: 嗯，哎，你们看，
0: 嗯，
1: 字体的不一样吧？
2: 嗯
0: 嗯，
1: 招工启事肯定是别人帮杨冬妹写的。
2: 嗯，
1: 那么这个写的是谁呢？他和被害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呢？
0: 对，这个问题还不清楚。
1: 根据我们对案情的初步了解啊。我觉得应该有三个判断，有三个疑点。判断一，凶手是一个人，青壮年男性。判断二，凶手是初犯。判断三，凶手的情绪是极不稳定的，自控能力很差。疑点一，凶手作案动机是劫财还是劫色。疑点二，杨冬妹的戒指哪去了，她有没有关系比较近的异性朋友。疑点三，杨冬妹最后固定的小工为什么走了？当然，也有可能此案纯粹是一次偶发的流窜作案。真这样的话，我们的难度就很大。
3: 时间过得飞快，三天过去了，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还在紧张地排摸侦查。但1020凶杀案引起的喧嚣，已经在偏僻的南沙路渐渐平息了。小吃店是关门了，可他对面的魔幻屋仍在正常营业。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王一红仍然若无其事地在电脑前玩他的《烽火地狱之旅》网络游戏。
4: 哎，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请问你有什么事情？
0: 我找人。
4: 哦，怪不得我不认识你，到这儿来玩的人我都熟啊。找谁？
0: 王一红。
4: 我说熟，那是脸熟，姓什么叫什么我一律不知道。我想，啊，你要找的人肯定就是好几天没有回去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4: 拿拿拿，
0: 太不像话了，这个小孩子。
4: 哎，你顺着这条走道啊，一直往里头走，
0: 啊，往那边。
4: 哎，他肯定是坐在门口那个放着饮水机的大房间的前几排。哦，那儿全是超级玩家。
0: 那边啊，哦，好好，谢谢谢谢啊。
4: 不客气不客气。
0: 王一彤，王一彤。我叫你，你怎么不搭理我呀？啊，王一彤，把耳机摘掉，听见没有？
5: 哪个傻子摘我耳机？向叔叔，你怎么来了？
4: 我怎么来了？好啊，啊，不是说好三天了吗？
0: 不是说好最后一次了吗？啊，
5: 向叔叔，向叔叔，你先别打扰我。我现在正在紧要关头呢。
4: 紧要关头，你再不走的话，我就打你。
0: 走，跟我回去。
5: 你烦死了。
4: 走不走？再不走，我就把电源拔了。
5: 你敢拔？你拔，我跟你拼命！你给我走开！
4: 哎，你好啊，啊！玩电脑玩的发疯了，对吧？竟敢把我推到地上！我告诉你，真要打起来，你不是我的对手。
0: 我无论如何今天都要把你拖回去。走，
5: 从后门出去。
4: 你看，一边走。不不不不不，大家不要紧张，别紧张。这个。

0: 警察好像不是冲着我们魔幻屋来的啊，别紧张。
1: 我说也是嘛，上个月才刚刚来查过。
2: 对门小吃店的老板娘不是被人杀掉了吗？哦，大概警察来了解点情况。
1: 小叔叔，
3: 快，
1: 要不我们走吧，我不想玩了。
4: 怕什么怕呀？警察又不是我叫来的。
1: 我不是怕警察，我是突然想到，一个人说话要算话，说过三天歇手，就应该歇手了。夏叔叔，我跟你回去。走啊，快点啊！
4: 刚才死活不肯走，现在突然要走了，真是活见鬼。
5: 803在对小旅馆一氧化碳中毒案进行了分析讨论后，对现场遗留下来的三封遗书产生了质疑。而此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港龙广场内又发生了一起坠楼案件。乔丽娜很快将商场的监控录像带回了警局。
6: 哦，就是这儿。哎，小乔。
2: 哎，哪儿？
6: 哎，算了。我说你还是别看了，怪吓人的。
2: 哎，我也是警察，好吧？你别老小看我。
6: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那个画面我看着都觉得害怕，我怕你看了晚上做噩梦。
2: 哎呀，你别啰嗦了，快放。
6: 啊，别后悔啊。
2: 哦天哪，这，哎，还真像吕刚说的，这人怎么说跳就跳了呢？
6: 就是啊。
2: 哎呦，啊，请进。啊，丁警官，哎，这是你要的港龙广场跳楼死者关亮的手机通讯记录。
6: 哦，好的，谢谢啊。啊，贺喜。
2: 嗯。哎呀，我说你穿越了是吧？贺喜是之前那个案子。
6: 不不不，你看，通讯记录上是贺喜的名字。
2: 啊？哎呀，同名同姓。很正常。
6: 嗯，不会这么巧吧？
2: 短信记录显示，这个叫关亮的，哎，好像也欠贺喜的钱，而贺喜一直都在问他要。
6: 这样吧，我们还是先打个电话到电信公司确认一下，这个叫贺喜的人的身份，看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2: 哼，小军，你好像比以前可严谨多了啊。
6: 那是，你别老小瞧我呀。
2: 啊，行。
5: 此时苗振接到电话，陈虎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离开医院，坐火车回了老家。于是苗振立即赶赴陈虎的老家。
7: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请问陈虎在家吗？怎么又没锁？有没有人呢？
8: 谁呀？你找谁呀？
7: 啊，大爷，您好，我是陈虎的朋友。
8: 哦，虎子的朋友
7: 啊。
8: 我怎么不认识你？你
7: 啊，我姓苗，我跟虎子关系不错，我找他有点事儿。
8: 哎，这个混小子，还嫌我不够烦呢。他不在家，你走吧。
7: 哎，大爷，他啥时候回来啊？
8: 不知道。
7: 大爷，要不这样好不好？我在这儿等他一会儿，您看可以吗？
8: 哎。你想等你就等吧，不过我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7: 没事，谢谢啊。
8: 真是作孽啊，我怎么不得安宁哦。哎，
7: 大爷，我听陈虎说他从小就没了娘，那陈虎不在家的时候都谁来照顾你啊？
8: 哼，这个混小子把家里的事儿都跟别人说。几年都不回一趟家，把我这个老头子和这个家都扔给他姐姐，他自己都不管，把我扔给一个外家人管。
7: 啊，是您女儿在照顾您呢。
8: 嗯，
7: 大爷，

0: 儿也是自家人，照顾您呢，那是天经地义的。
1: 哎呀，我们乡下的规矩你不懂。这个混小子，别人都是出去打工往家里寄钱，可他呢，一分钱都没寄回来过。我还听说他谈了个对象，嘿，也给吹了，真是不争气一个东西。
0: 大爷，您别这么说虎子，其实我觉得陈虎人挺不错的。
1: 嗯，哼，不错，是不错，可人不错有什么用啊？他也不能值多少钱呐。
0: 大爷，您不能什么事儿都用钱来衡量。哎，看来和女朋友分手对陈虎的打击挺大呀。
1: 嗯，你大老远从外地上这儿来，到底找他什么事儿啊？
0: 嗯。哦，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跟陈虎啊合伙做生意，有点生意上的事找他。
1: 做生意？
0: 嗯，
1: 就他这样的还能做生意？他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0: 哦，那可能是他怕您担心吧。
1: 担心？哎，我简直就是害怕呀，就他这样的还做生意，别把家底都给赔上了。哎，到时候欠了债，人家还不上门管我要啊？哎，你不会是来要债的吧？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不是他欠你钱？我可没钱呢。你走吧。
0: 我真不是来要债的，我是虎子朋友。
2: 我回来了，爹。
1: 你看看，你看这混小子啊！你说你到底外人怎么回事？这不是人找到家里来怎么回事？
0: 成虎，
1: 哎呀，
0: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要来找你商量生意上的事吗？
2: 啊？
0: 你怎么忘了啊？
2: 生意上的事？
0: 对呀、啊，我给你打过电话的，我今天到，你真不记得了？
2: 哦，
0: 行了行了，走，咱到外面说去，别打扰你爸休息。
2: 哦，好好好。哎呦，苗警官，你怎么来了？
0: 陈虎，在没有破案之前，你是不能擅自离开上海的，况且你一个招呼都没打。我这次来啊，是要把你带回上海。
2: 苗警官，你们不是真的怀疑我吧？
0: 在案情还没有真相大白之前，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怀疑的对象。
2: 那你们为什么要怀疑我呀？我知道的我都说了，我们当时是说好了自杀的，我没害他们。
0: 陈虎，你嚷嚷什么？冷静点。我没说你就是凶手，只是案情还存在疑点，我们需要你配合我们进行调查。
2: 你骗我！你们要不是怀疑我的话，为什么特意跑到我这儿来？苗警官，你说说，我为什么要杀人？我图他妈什么呀？我杀他们有啥好处呀？
0: 好了，你轻点，你不怕你爸听见呢？陈虎，你先跟我回上海，把事情弄清楚了。只要是排除了嫌疑，你马上可以回来。
2: 跟你回去？谁来照顾我爹啊？
0: 陈虎，我很同情你的家庭状况，但我现在是在依法办事，你必须跟我回去配合警方调查。
2: 可是我要说的我都说了，还有我爹的，你看他现在这情况、
0: 啊、行了，别再说了。我过来不是来和你商量的，但是你放心，只要我们解开了疑点，一结案，我立刻把你送上回来的火车。
2: 这
0: 好了，跟你爸说一声，我们走吧。
2: 那好吧。
3: 把陈虎带回了上海后，苗振一刻不停地来到了803警局。
4: 哟，头回来了。
0: 啊。
4: 哎，头，你怎么好像很累的样子吗？
0: 哦，还行吧。哎，小丽娜。
4: 嗯。
0: 怎么样了？港龙广场的坠楼案有没有什么新进展？
4: 头，通过查看死者关亮的手机通讯记录，我们发现了一个叫阿龙的人，非常可疑。
0: 哦，给我看看。
4: 嗯，喏。
0: 啊，他和关亮好像在做某种生意。
4: 嗯。
0: 但是有点奇怪啊，是什么生意需要这么频繁的现金交易呢？
4: 嗯。另外呢，我们让电信公司查过这个叫阿龙的实名登记情况，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0: 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叫阿龙的人找出来。
4: 嗯，
0: 这个人呢和关亮的死

0: 很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1: 是。哎，对，涛
0: 啊，
1: 另外我们在关亮的通话记录里还有一个重大发现。
0: 什么？
1: 港龙广场坠楼案的死者关亮和旅馆一氧化碳中毒的死者贺喜，他们认识？
0: 真的？
1: 嗯，
0: 你们能确定？
1: 是的，我和小军都担心这会不会是个巧合，同名同姓。但是呢，我们已经确认过了，这两个叫贺喜的，他确实就是同一个人。既然陈虎和贺喜是关系那么铁的哥们儿，那么陈虎他就肯定应该认识关亮啊。
0: 嗯，
1: 我现在啊大胆猜测，这两个案子有必然的关联。
0: 好，马上审讯陈虎。
1: 是。
2: 哎呀，我已经交代了警官，遗书是他们说我来写的，所以是我的笔迹。
0: 我们说的不光是遗书，还有什么也是你代写的吧？
2: 啊，
1: 陈虎，你看看这个签名。
2: 这签名也是我代签的呀、啊。
1: 难道他们连签名都不会吗？为什么要让你代签呢？你还模仿他们的笔迹？
2: 这个，我以为没有关系的，我以为这不是个事儿。
1: 哎，什么叫不是个事儿啊？
2: 那遗书写好之后，他们让我带着签名。一开始我也不愿意，可是他们说我字写得好，反正大家都不想活了，签一下没关系。我想也是，所以这在乎签名干嘛呀？我就替他们签了。
0: 你替他们签很正常，但是你为什么要模仿他们的笔迹来签名呢？
2: 我当时也没多想，我想这遗书上写的都是他们的后事，如果我不模仿着点他们的笔迹签名的话，他们家里人要是感觉这遗书是我写的，那不得赖账啊。
1: 所以你就模仿他们的签名了？
2: 是的，当时真是没想太多。哎呦，警官啊，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要相信我呀。
0: 好，有新情况。好，我们出去说吧。好。
2: 哎，警官，我说的真的都是实话呀。
1: 安静，安静。
0: 怎么了，小军？头，这是杨法医刚刚拿过来的关亮的尸检报告。你看，陆文彤，
3: 没错。
0: 那这么说，关亮是个瘾君子吧？
3: 嗯。另外，我发现呢，这个叫阿龙的有贩毒前科，而且他与关亮死前来往密切，这个人有点问题。
0: 马上找到阿龙。
3: 是。
4: 根据丁小俊的追查以及可靠人士提供的消息，阿龙即将准备在电影院进行毒品交易。于是803立即在电影院设下了埋伏，等着人赃俱获。
5: 到，没想到现在毒贩的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敢把交易放在这种公开的场合。
1: 嗨，他们肯定是觉得越公开的场合反而越不引人注目，而且还便于逃跑。
6: 是啊，在这种黑漆漆的地方探照取证很困难。小军，沉住气，一定要等到阿龙交易的时候再出手。
5: 放心吧，他
6: 好，
5: 我们三个从不同方向慢慢靠近。
1: 嗯，
5: 到时候一起上。
7: 钱带来了没有？
8: 带来了，
7: 货呢？还用说吗？嗯，
8: 好，那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7: 不行，你先把钱给我，让我摸摸。
8: 为什么呀？
7: 因为他们万一用的是假钱怎么办？这他们又看不清。
8: 对吧，行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只要大家放心。
7: 哼，不想买，不走了。
8: 别，我拿啊！给你，绝对都是真钱。
7: 嗯，那给你货。
9: 哎，手里拿什么？
7: 你谁啊？是警察？
8: 我这快跑啊！
9: 我去你的！谁来抢钱啊？
10: 大家都别乱！我是警察，
11: 怎么回事？你怎么扔这钱呢？
9: 真是啊！让开！又抢了再说呀！
10: 别乱！小军，小军！
9: 别钱！
10: 等
9: 我
10: 起来！你站住！
9: 站住！
10: 站住！
9: 警察，举起手来！
7: 别开枪！别开枪！
10: 糟了，已经冲下去了！
9: 给我趴下！
7: 我什么也没干啊！
10: 小军，带走！
9: 是。
7: 轻点，轻点！
10: 走。

0: 腿就软了，我不跑不行啊。
1: 你，
2: 哎，好了，这样吧，那你就说说你的香精生意，你把你的香精都卖给谁了？
0: 这个不大好说的，这个我们的客户他一般都是地下的饮料作坊的，这个香精你懂的呀，他们是一定要用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可以保证我们的香精都是真的，我不知道他加多少，但是我们的香精真的是真的呀。
3: 阿龙，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进行核实的，如果让我们发现。
0: 我知道的。哎呀，警官，我是真的不骗你们，我真的是卖香精的呀。哎，不相信你们闻闻看，你看我身上到处都是香的，你闻闻。来，
2: 你给我老实点啊，坐好了。
0: 哦，哎，这位女警官，你看你这么漂亮，我告诉你啊，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改天我送你两瓶香精，我觉得你平常肯定要用香水的，对吧？我告诉你，我这个香精啊，它是又便宜又好用。你要是觉得好，你到时候也在朋友里面帮我推销推销。
2: 你给我老实点，阿龙，你给我小心点啊！我们早晚都会拿到证据的。
0: 那我觉得你们只能失望了。
2: 哎，你。
4: 另一边，苗振将陈虎带到了审讯室，先后给陈虎辨认关亮和阿龙的照片。
5: 陈虎啊，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6: 不认识。
5: 你别着急，再看清楚点。你真没见过这个人吗？
6: 没有，我不认识他，我也从来没见过，我肯定。
5: 那这个人呢，见过没有？
6: 没有。
5: 你能确定？
6: 我确定。
4: 与此同时，苗振他们已经来到安徽，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苗振他们很快就和小安见了面。
7: 啊，小安，这三位警官是从上海来的，想和你了解点情况，你知道什么就如实说，好吧？好好配合。哎，你不要紧张嘛。
6: 我没紧张。
8: 小安，
6: 哎，
8: 你在上海的时候给一个叫杨冬梅的女老板打过小工是吗？
6: 是啊，不过我没干几天就走掉了。
8: 你为什么走掉了呢？
6: 这个我不想说，不过我承认走得特别突然。
8: 你后来和他见过面吗？
6: 没有啊，怎么了？他出什么事了吗？
8: 他被人杀死了。
6: 啊？怎么会呢？他人不错的。
8: 你离开杨冬梅之后去哪儿了？
6: 回家了，我从小吃店一直去了火车站，我火车票的票根还在呢。
8: 回家之后你还去过什么地方？
6: 哎，你们是不是怀疑我会不会杀了老板娘？哎呀，实话告诉你们吧，我肯定不是凶手。回家之后我就一直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没去。郭警官，你可以证明的。
7: 啊，是，我记得小安是10月14号回来的，从那以后他是没外出过，这个我可以证明。不过小安啊，你在上海过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回来了？这个我也有点疑问啊。
8: 小安，
6: 哎，
8: 你会打麻将吗？
6: 会，不过我不喜欢打麻将。
8: 是吗？为什么不喜欢？
6: 哎呀，打麻将烦，输赢太慢了，费时间。
8: 输赢快的，一般赌性都比较大啊。看来你对赌博这摊的事情还是很注意的。
6: 这什么意思？好了好了，我把突然走掉的原因说了吧，省得你们费心猜。不过你们得替我保密啊，不然我的耳朵就要被别人割掉了。
8: 没那么可怕，什么事情？
6: 是这样的，在上海的时候我借了不少钱，和别人赌人民币编号最后一位数的单双，结果输得一塌糊涂，债主逼我还债，说不还钱就把我耳朵割掉，我害怕了，没来得及和老板娘打招呼就跑回家了。事情就是这样。
4: 小安不在作案现场，又一个嫌疑排除了。随着监控范围渐渐缩小，有一个被疏忽的对象突然出现在苗振的脑海里。在从安徽回上海的路上，苗振和他的两个搭档乔丽娜和丁小军谈了他的想法。
9: 我现在突然有个想法，一个越来越

0: 强烈的想法，我们应该现在马上找到那个在魔幻屋网吧和我们擦肩而过的网民。
1: 哦，你是说那个在1020凶杀案案发之前出过网吧半小时之后又回来的那个小伙子？
2: 对对对对对，我也想起来了，魔幻屋的老板陈伟彪说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小伙子刚刚被他的熟人拉走。
1: 不过这个大胆的设想太叫人不可思议了。
2: 怎么呢？
1: 你是说那个小伙子半夜三更的跑到小吃店把老板娘给杀了，然后马上又回到网吧里面，然后还若无其事的玩了三天三夜？
0: 任何事情都会有意外的。你们想想啊，那些网迷半夜里如果肚子饿了，身边又碰巧没有吃的东西，他们最方便的办法是到哪儿去填饱肚子呢？马路对面的小吃店显然是最佳选择。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杨冬妹做生意的主要对象是网吧里的人，网吧的老板陈伟彪也证实过这个判断，所以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魔幻屋里来。
2: 探头，我同意你的分析，你们相信我，那些网迷我很了解，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性格有偏差，完全有可能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1: 好，我们立刻锁定这个网瘾小青年。
0: 我想我们应该立刻着手做两件事情，一是到魔幻屋把网民的情况仔仔细细地梳理一遍寻找线索，二是通过网吧老板陈伟彪把网吧周围的工地上去看一看啊，希望能找到那个小伙子和把小伙子拉走的那个人。
2: 好嘞，立刻执行。
3: 苗振他们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网吧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根据陈伟彪的指认，他们找到了把王一彤拉走的那个夏叔叔。
4: 说实话啊，当时我也有点纳闷了，你们进网吧之前王一彤死活不肯走，甚至发了疯一样把我推倒在地啊，可是你们一进来呢，他的态度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反而拉着我要出网吧，这奇怪吧。还有奇怪的呢，他一到这儿拿了行李就说要回老家，我是死拦活拦拦不住啊。不过这个孩子从小真的挺乖的，就是最近几年迷上了这个电脑游戏，这电脑游戏害死人呐。不过要说他杀人的话，我还是不太相信的了。
0: 夏先生，我们现在还处在调查阶段，也谢谢你反映的这些情况。
4: 哎，不客气。
0: 但是我们想知道，你知不知道王一彤老家地址啊？
4: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家住在河南郑州西北面黄河边上的土坝镇，他父亲王明成还是土坝镇的副镇长呢。
2: 夏先生，这个玻璃瓶是王一彤喝水用的吗？
4: 哎，对，他用过的。
2: 你这儿有他穿过的鞋吗？
4: 王一彤一共有两双旅游鞋，那双新一点的穿走了，那个旧的在这儿。
2: 好，这个玻璃瓶呢和这双鞋我们带走，过几天还给你。好吧，
4: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再见。还有这个王一彤睡觉那个枕头上几根头发也带走。
2: 是。
1: 夏先生。王一彤走了之后，你跟他家里联系过吗？
4: 我跟他妈戴静花打过电话。
1: 那么，我们今天来了解情况的事情，你先别告诉他们家人，行吗？
4: 好的，我一定根据警方的要求去做。
1: 谢谢，
0: 感谢你的配合。
4: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告辞了。
4: 哎，慢走，慢走啊。
2: 再见，
1: 再见。
4: 哎，再见。
3: 痕迹鉴定的结果表明，杀人嫌疑犯王一彤已经浮出水面。苗振和乔丽娜、丁小军星夜启程，直扑河南土坝镇。这时候，王一彤的父亲王明成召集的又一次家庭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他的弟弟王一彤的叔叔王德强也在场。
5: 王一彤，你给我到里屋待着去。
6: 干什么？
5: 把门关上，别听我们说话。怎么还不走啊？你快滚！你死到临头了还不听话，你给我进去！
6: 干什么你？你别拉我，我有脚，自己会走。
5: 你犟什么犟？有本事去自首啊！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进去！
6: 哎呦，明成啊，彤彤是小孩子，你对他这么凶干什么呀？哎呦，老天爷只给了我这么一个孙子，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呀！
5: 娘，你老糊涂了。彤彤已经是杀人犯了，你还宠着他？杀人偿命，你懂 动啊，娘！
6: 我不管什么犯不犯，我一定要保住通通的性命啊！我已经74岁了，我活够了，一命抵一命，我替通通去死！
5: 不要说了，
6: 我去死啊！
5: 你哭什么哭啊？人还没死呢。
7: 你不是说杀人偿命吗？通通是死罪难逃了。
5: 哎呀，娘哎，你们女人家真是没有用，碰到大事只会哭哭，想到死死。解决问题要动脑筋，要有智慧。
6: 你有能耐，那你拿个主意出来啊。
5: 通通这小子再坏，他也是我的儿子，我总不能见死不救。
6: 对对呀，对呀。
5: 所以啊，我今天把弟弟德强也叫来了，他是律师，懂得比较多。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过

0: 根据王一彤的同学反映，王一彤今年暑假过后刚开学就退学了，因为玩电脑游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还偷同学的东西，被他爸爸送到上海去赚钱了。邻居们反映，从来没有听说过王一彤和他奶奶有精神病。拙劣的把戏一戳就穿了，苗振他们重新摁响了王明成家的门铃。
1: 谁呀？哎呀，来了来了啊！
2: 彤彤，你坐着别动，奶奶去看看。
1: 哦。
3: 哎呀，啊，不好了不好了，他们回来了。
4: 慌啥？谁回来了？
3: 上海警察。
4: 上海警察，你马上回房去把门关上。王一彤，我们教你的事情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4: 好。哦，是你们呢，来，请进请进。
5: 啊，对不起了，刚才听镇上的人说，有人看见你儿子王一彤回家了，所以我们又找来了。
4: 哎呀，我也是没想到啊！你们，你看他这么快就看病回来了。
6: 哎，王镇长，
4: 啊，
6: 这不是你儿子吗？他趴在地上干什么？
4: 哎呀，他觉得自己是条狗。哎呀，要不怎么说他是精神病呢？你看，
2: 我是藏獒，我最厉害了。
4: 哎，王一彤，别咬客人的裤子，一边趴着去。
2: 我不，我要给镇上所有的狗狗发短信，我要群发，让他们都过来，把这几个坏蛋赶出去。
5: 好了，王一彤，别装模作样，在上海南沙路的小吃店里，你干了什么？老实交代。
2: 我
5: 说，
2: 我不是凶手，我是藏獒，我要咬断你的脖子。
5: 哎，你还想咬我的手？我说你咬你的衣服去吧。老肖，把他铐起来。
7: 是你们怎么可以随便乱抓人啊？你快无钱了！
8: 你们想抓住我的命根子，我跟你们拼了！
9: 儿子，那怎么办呢？
4: 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没有事实根据，没有合法手续，别想把人带走。
8: 对对对，
4: 我就不信我一个堂堂的副警长，连自己的儿子也保护不了。
8: 对，
5: 你嚷什么嚷什么？你听好了。你儿子王一彤是1020凶杀案的嫌疑犯，他的指纹和鞋印跟作案现场采集到的指纹鞋印是完全一致的，砍人的菜刀上有他的指纹，被害人杨冬妹手指甲缝里的皮屑经过 DNA 检测和王一彤头发的 DNA 的比对完全相符。
10: 王一彤，这是刑事拘留证，
5: 带走。
4: 慢，
5: 走。干嘛？
4: 王一彤是精神病患者，你们把一个精神病人送上法庭，难道不怕闹笑话？
5: 哼，你放心吧，我们会对他进行认真鉴定的啊。
4: 早鉴定过了，鉴定书我有，劳驾你们过国目。
11: 不用看了吧，你手上拿的肯定是医学上的精神病鉴定书，你大概不知道法学上的精神病鉴定和医学上的精神病鉴定是有区别的。比如医学上认为抑郁症和神经衰弱都属于精神病，但是患有这些病的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法律并不会对他们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4: 你别给我上课，我懂法律，我拿的是一份无民事能力鉴定书。
11: 好了好了。

0: 这个当然很重要了，我一定会仔细看的。人我们还是要带走的。
1: 走。
2: 在王一彤一家人的大吵大闹之中，苗振他们强行把王一彤带离了土坝镇。在回上海的警车上，王一彤手舞足蹈，学狗叫，装疯卖傻，折腾了好一大阵子，见没人搭理，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眼见案子破了，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却突然冒出嫌疑犯是精神病患者这档的事情，令苗振他们非常头疼。
3: 哎呀，这小子总算太平了，再闹下去我方向盘都要打飘了。
4: 我看呢，他纯粹是装的，想逃避惩罚。探头，你说呢？
0: 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是我们还是要把问题考虑的细致一点吧。比方说，嫌疑犯为什么杀了人还若无其事的在电脑屋里玩了三天三夜？如果说他杀人是为了劫财，那又为什么不上楼去拿走所有的钱财呢？这些举动是否有非常之处啊？我看我们应该把王一彤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去做鉴定。
5: 嗯，我来联系。我在犯罪心理学进修班学习的时候认识了鉴定中心的唐老师，请他出马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0: 好啊，回到803，我们请唐老师先给我们上一课。
5: 好啊，没问题。
0: 这个案子是比较棘手的，这个犯罪嫌疑人背后有人撑腰，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的对手不是一个人。
4: 对，没错。说不定啊，我们要捎带着婆婆做伪证案。
0: 嘿，大家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就放心了。
4: 嗯
2: 嗯。听说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的唐老师来做辅导报告，803的许多干警早早地把小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的。当然，听课的主角还是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
6: 刚才苗振说，装疯卖傻难逃法医之眼。哎，这个题目是他取的啊，他取的。不过装疯卖傻这四个字啊，点出了个别触犯法律的人打精神病的主意，企图逃避制裁的实质。在精神病学的专业里，装病也是一门学科呀，对各种装病的现象都有详细的分析。那么精神病鉴定有客观标准吗？在下结论之前，我先提一个问题啊。有些人生气的时候会砸东西，是吧？这电视剧里头有很多这样的镜头啊。
4: 嗯、
6: 你们说，他们一般都会砸些什么东西呢？啊？
4: 砸花瓶，
6: 嗯，
4: 枕头、镜子，还有砸金鱼缸啊、电话机啊什么的。
6: 大家发现没有啊？正常人生气砸东西的时候，跟精神病人的表现那是不一样的。精神病人砸东西，他不分贵贱，不管是不是有危险啊。而正常人砸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顾及到这些，这就是精神病鉴定中的特征型症状。
4: 嗯，
6: 我们要重视这一点呐、
5: 啊。唐老师，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把自己当作一条狗，满地爬，学狗叫。
6: 嗯，
5: 这个是不是精神病里面的那种特征型症状呢？
6: 有些犯罪嫌疑人会在行为和语言上去刻意的模仿真正的精神病人。在正常人看来，他就是一个疯子，但是用精神病医学鉴定者专业的眼光来看，他可能就不符合精神病的一些构成要素了，所以啊，很容易识破。正常人装疯卖傻，或者说装一条狗的时间呢、啊，不会太久，一般他不会超过一个月。啊，大家想一想，装一条狗有多累啊？每时每刻都不能露馅，得有多强的意志力啊！啊，
5: 哦，也就是说，装疯卖傻的人，只要时间一长，就会露出破绽、
6: 嗯。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
4: 哎，那请问唐老师，
6: 嗯，
4: 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时候，对被鉴定人提一些简单的常识性的问题，同时观察他的表情，是不是也可以对病情有初步的判断呢？
6: 嗯，没错，在进行专业性问题测试的时候，要注意对象有没有出现有意答错的那个现象啊。其实真正的病人他答错的比例啊也不会超过80%，他的思维不是全部混乱的，只是在某一个方面出现了精神意识障碍。有些装病的人用力过猛，什么问题他都有意答错，结果呢反

0: 而弄巧成拙了。
1: 哦，这倒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啊。
0: 苗正警官跟我介绍，这1020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是个网迷，是吧？
1: 嗯。
0: 他案发之后，突然又变成了精神病患者，这里边装假的可能性就很大。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他的人格缺陷问题，这类人的行为很异类，有悖常情，多半为情绪性犯罪，犯罪动机啊会令人不可思议呀、啊。但是呢，这并不影响他应该负的法律责任。
2: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根据唐老师辅导报告的精神，苗振和乔丽娜、丁小军到拘留所和王一彤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3: 王一彤，你叫什么名字？你老家在哪儿？
4: 西藏，藏獒不是都在西藏吗？
3: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4: 我爸爸是老狗，我是小狗。
3: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病啊？啊？
4: 我？没病啊，我一点病都没有。不子尿尿屁股尿尿，我们一起做运动。
1: 王一彤，你为什么突然不读书了？
4: 你问我想吃什么？那当然是肉骨头。
1: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4: 我头疼，脚疼，肚子疼，胸口疼， 我快死了。
3: 王总，魔兽争霸游戏你玩不过我，你是我的手下败将。
4: 什么魔兽争霸？我不懂， 我什么都不懂。你骂我神经病，你才是神经病呢。神经病，神经病，你们全是神经病。
3: 小军啊，我看我不用问了吧。我看他脑子是有点毛病，把他送到医院去吧。啊，
5: 哎呀，住院治疗啊，那要在脑部进行立体定向手术的。
1: 嗯，
5: 这个滋味可不好受的，他扛得住吗？
3: 那也没办法，是吧？他爸爸说他有病，他出了证明，我们有什么办法？
5: 哦，
3: 我们总得帮他把病先治好吧。
1: 哎，彤，
3: 哎，
1: 那可能是他爸爸让他装病啊，他年轻不懂事嘛。哎，其实啊，我们把他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通过什么精神对话呀、仪器检测呀、调查取证啊，肯定能够查出他是不是真的有病。
5: 哎呀，那我们怎么办呢？
3: 你先问问他自己吧。王一彤啊，你觉得我们是把你送到医院去治疗好呢，还是把你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去鉴定好啊？啊？
4: 我想想。我再想想。
2: 面对苗振的询问，王一彤在拘留所终于承认了自己受父亲王明成和叔叔王德强的指点，假装患有精神病的事实，并且详细回忆了作案时的情景。他交代的作案经过和细节与警方勘查的结果完全一致。消息传到土坝镇，王明成立刻召开家庭会议。
6: 哎，王一彤这小子一步步走向鬼门关，我们得拼全力拉他一把。听说上海警方已经把案子移交给检察院，我们也得赶紧动手。德强啊，现在该轮到你出场了。
7: 哎，大哥呀，一步错是步步错呀。我上次是向你们介绍一点法律常识，谁让你们轻举妄动的？你们以为几个鸡蛋联合起来就可以斗得过石头？
8: 德强，关键时刻你要变孬种啊，我可不会放过你。
7: 妈，
6: 德强，你是律师啊，我们家也就属你最懂法律了，你就当彤彤的辩护律师。
8: 对呀，
7: 大哥大嫂，你们想干的事情我明白，可那是做伪证啊，是要吃官司的。
6: 怕啥？有什么事我担着，你呀、就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为彤彤辩护就行了。
7: 事实，事实。
8: 哎呀，德强，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彤彤，他只要留一条命，我一定让他做牛做马的报答你。
7: 大嫂，
6: 哎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0: 豁出去了，拼死吃回河豚鱼。哎，德成啊，你要是不答应当彤彤的辩护律师，我就不认你这个弟弟。
1: 哎，大哥，哎，大哥，哎，你们实在要逼我出场，我也没办法。不过话先说明了，到现在为止，你们想干什么事情、怎么干，我是完全不知情。到时候你们把那个真凭实据交到我手里就行了，
0: 这还像话？
2: 很快，1020凶杀案开庭审理。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似乎感到了某种不安的预兆，他们在旁听席上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庭审的进展。
3: 刚才进行的法庭调查说明，公诉人和被告方对王一彤于2007年10月20日杀害杨冬妹一案的事实和证据均无异议。下面请控辩双方就本案适用法律等问题分别进行陈述。请公诉人王鹏检察官发言。
4: 审判长，王一彤故意杀害杨冬妹的犯罪事实清楚，手段残忍，罪行严重，并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一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此依法适用于死刑。
3: 请被告王一彤的辩护律师王德强发言。
1: 我不同意公诉人王鹏检察官的意见。王一彤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属于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于死刑的规定。
3: 公诉人，
4: 我们向法庭提交了王一彤的户籍证明，他1989年1月30日出生，发生犯罪行为的时间是2007年10月20日，已经年满18周岁，属于成年人犯罪，完全适用死刑规定。
3: 被告辩护人，
1: 我从事律师工作已经多年了，经验告诉我，在认定犯罪人犯罪的时候，是否满18周岁这个问题时，必须查明真正的出生日期，切不可草率断案。没错，户籍证明上写着王一彤出生的日期是1989年1月30日，但这个出生日期是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弄错的日期。他真正的出生日期应该是1989年农历9月26，公历就是1989年10月25日。这说明王一彤在实施犯罪行为5天之后才年满18周岁。1997年的新刑法规定，对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于死刑，包括不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也包括不适用于死刑缓期2年执行。
3: 请大家保持安静。公诉人，
4: 据我所知，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误差率是0.6%，有什么证据证明王一彤正巧在这个误差率里面呢？
3: 被告辩护人，
1: 好的，审判长，我现在向您提交3份证人证言。第一份是河南省江头县土坝镇卫生院的郝副院长提供的王一彤的出生证明。第二份是土坝镇卫生院给王一彤接生的梅医生的证言。第三份是当时带过王一彤的乡亲毛老太的证言。这3个证据说明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王一彤出生于1989年的10月25日。
3: 请法警将材料传递给公诉人。公诉人有没有异议？
4: 我们对被告辩护人提供的新证据有异议。首先，这些证据并没有直接证明王一彤的出生日期是人口普查时弄错的。另外，我们认为证人有可能是在受到胁迫等不正常情况下提供的这些证据。我们要求证人到庭出证，同时我们坚持王一彤1989年1月30日出生的认定。
3: 法庭采纳公诉人要求证人到庭的请求。公诉人和被告方对王一彤出生日期这个同一事实提出了相反的主张。庭后合议庭评议时将进行认证。现在宣布休庭。
2: 就在刑警803投入新一轮的侦查工作之际，王一彤的家人还沉浸在自以为是的胜利之中。
0: 呵呵呵，哈哈哈哈。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德强到底是律师界的老律师了，在法庭上从从容容，说的话是句句到位。
5: 哪里
0: 来？今天小弟喝一杯。
5: 大哥，您也别在这给我戴高帽子，我只是照章办事儿，出了什么纰漏，您可别往我身上贴就行了。
0: 什么纰漏啊，大圣之事不说丧气话，我们三个证人证言就像是组合拳，咚咚咚咚，打得他们晕头转向。
5: 大哥，您可不知道律师这碗饭真是不好吃，我可一直是如履薄冰啊，要不是看在咱自己人的份上，我才不冒这个险呢。
0: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出战告捷，统统有救了。来，把酒干了，来干。哎，静华，你也喝点。
6: 哎呀，我不喜欢喝酒，再说了我也没心思喝。明成，我觉得德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们去土巴镇调查怎么办？
0: 怕啥？我都打点的妥妥帖帖。
6: 不是，万一证人在法庭上反悔了，把真相说出来了，那怎么办呢？
0: 小声点，啥真相不真相？我们在法庭上说的句句是真相。
5: 刚才这个大嫂说的话我可什么都没听见啊。不过既然有不放心的地方，那咱就得抓紧时间好好补补课。
0: 嗯，好，我们明天一早就乘火车赶回土巴镇。
2: 这是一场时间的赛跑，这是一场生死的较量。由于下一次开庭牵涉到传唤证人到庭等环节，估计会有3-4天时间的间隔。苗振他们接到检察院的补充侦查函之后，一分钟也没有耽搁，仔细研究了检察官王鹏提供的3份证人证言，并且连夜出发赶往土坝镇。第二天上午，当王明成他们刚刚从上海火车站出发，苗振他们已经找到了当时带过王一彤的毛老太。
7: 毛老太，我们三个人是从上海来的警察，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
8: 上海来的警察？
7: 嗯，
8: 我从来没去过上海，在那儿也没什么亲戚朋友的，有什么事情好问我的？
7: 您最近有没有写过一份证明，证明镇上有一个叫王一彤的年轻人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
8: 哦，这件事情啊，有有，证明是他爸爸写的，我在上面打了个手指印儿。
9: 你为什么对王一彤的生日记得那么清楚啊？
8: 彤彤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孩子照顾不过来，乡里乡亲的我就帮着带了彤彤半年。
7: 哦，你知道王一彤是属什么的吗？
8: 属龙。
7: 属龙。如果王一彤是1989年10月25日生的，那就应该是农历的1989年9月26日，应该属蛇呀。
8: 哦，对对，是属小龙。
7: 小龙。
8: 小龙就是蛇呀，我刚才说错了。
7: 哦，那么带王一彤之前，你带的是谁家的孩子？
8: 我想想，我想不起来了。
7: 你再想想，就是带了王一彤半年之后，又带了谁家的孩子？
8: 这，哎呀，还真是想不起来了。都18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一个老太婆怎么记得住啊？
7: 那王一彤的生日你为什么偏偏记得那么清楚的？
8: 还不是因为前几天彤彤的爸爸帮我一起想起来的嘛。我不说这个事情了。
7: 老人家，我们倒不是有意的为难你啊，实在是因为想弄明白王一彤生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要配合我们。
8: 重要
7: 啊？
8: 不就是为了给彤彤转个学校吗？别说的那么邪乎。
7: 转学校
8: 啊？彤彤爸爸说的，他想让彤彤转到省里一个好的学校去读书，但是证明要他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才行。
7: 哦，
8: 我当时也有点奇怪， 彤彤不是那年一月底出生的吗？
7: 嗯，
8: 怎么突然改到十月份出生了呢？
7: 你说彤彤是八九年一月底出生的，你记得是几号吗？
8: 几号生日我倒记不得了。哎，可是我记得彤彤出生后的第二天还下了一场大雪，就要过春节了，大家都说好兆头啊，好兆头啊。所以彤彤是冬天生的还是秋天生的，我总有印象啊。彤彤爸爸叫我别管那么多了，只要在一张纸上摁个手印就行了。
7: 您看看，就是这样一张纸吧。
8: 我看看。哎，对对对，哎，怎么到你们手上来了？
7: 这么说，你证明王一彤1989年10月25号出生是假的？
8: 哟，哎呦，看我这记性！彤彤爸爸关照我，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还说等彤彤转学成功了，他要送我10000块钱呢。
9: 啊，老太太，我把刚才的谈话记录给您读一遍，如果您觉得没什么问题呢，就请打个手指印行吗？
8: 怎么又要打手指印啊？刚才多了一句嘴，10000块钱都泡汤了，现在再打个手指印，不知道又会闹出什么事情来了。哎呀，算了吧，转个学校呀，别把事情搞得太大了，不然王镇长那边我不好交代嘛。
7: 嗯，哎，老人家，如果只是一件小事情，我们就不会专门从上海赶来找您。我告诉你，王一彤在上海杀死了一个人，啊，一个小吃店的老板娘，人命关天呐！和案子有关的事情，我们不是都弄清楚吗？怎么可以能有假呢？你说是不是？
8: 啊，真有这么回事情啊！
7: 千真万确，你不信？我以人民警察的名义保证。
8: 那我摁个手指印。
2: 兵贵神速，苗镇他们立刻查证。1989年1月30号，农历是12月23，戊辰年。这一天生的孩子属龙。第二天1月31号，气象资料表明，当地确实下了一场大雪。毛老太的证言真实可信，很有价值。王明成在儿子王一彤生日问题上做伪证的狐狸尾巴已经露了出来。这时候王明成经过了一整天的奔波，到了土坝镇之后，他连夜敲开了土坝镇卫生院郝副院长的家门。
10: 谁啊？
11: 哦呦，王镇长啊，这么晚了，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还辛苦呢。
10: 小事
11: 情，行行行，
10: 我只是想找你啊，把那天我们谈的工作再做做戏啊。
11: 工作哦，那张证明的问题是吧？来来来，屋里去谈，屋里去谈。坐坐，王镇长，来，请喝茶。这是你最喜欢的铁观音。
10: 郝副院长真是我的知心朋友啊。
11: 哎，哪里哪里。您儿子彤彤的那张出生证明用上了没有？
10: 用上了，简直是颗重磅炸弹。弄得公诉人都乱了方寸。不过呀，
11: 啊，
10: 我们要把工作再做得细一点。
11: 嗯，
10: 你的这份证人证言是天衣无缝啊，这个卫生院副院长的身份也有权威性，
11: 哎，
10: 大红公章也丝毫不假。
11: 对对对对对。
10: 但是人家要是核对原始记录怎么办？我们的工作不能有漏洞啊。
11: 王镇长放心，哎，这点小事我通通办妥了。
10: 哦，你是说原始记录已经调换过了？
11: 原来那张写的王一彤1989年1月30日的出生证明，我处理了，换上了一张新的王一彤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证明。
10: 那这个新证明看上去是不是很扎眼呢？
11: 哎，做旧如旧，这个我懂的呀。我想，应该能够达到那个效果
10: 啊。还有。墨水的颜色，登记人的笔迹，这前后是不是有呼应的地方？
11: 放心放心啊，给王镇长办事情 我哪里敢考虑不周呢？再说我这不是也是上了贼船的那个喝茶喝茶喝茶你看这个嘴
0: 没关系没关系，还管他贼船不贼船啊，只要保住彤彤的性命就行啊。
11: 不过话说回来了，幸亏我们这个卫生院呢没有郑院长什么盖公章啊、调换原始记录呀等等这些事情啊，我副院长说了还是能算的。
0: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已经表过态了啊，这件事要是办成了，只要我王某不倒台，我一定帮你扶正
11: 啊，
0: 把那个副子连根拔掉。
11: 哎，
0: 我是个讲信用的人，
11: 那我在这儿先谢谢王镇长了。说实话，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一块心病啊，只有王镇长你能够帮我治好。
0: 关心下级干部应该的。还有
11: 啊，
0: 给彤彤接生的那个梅医生，你帮我抓紧时间做做工作。
11: 你就放一百个心，梅医生正用你给他的钱和老公在埃及度假呢。警察要是来找他，我可以替他证明啊。梅医生给彤彤接生后的第二天结的婚嘛，这个结婚正常的日期是1989年10月26日，哎，这个结婚正常的日期，这总是真的吧？
0: 嗯，
11: 对对，
0: 我懂，我懂。哎，我还听说，对这个儿童青少年的手腕，这个肘关节、髋关节、膝关节和脚进行测定，可以知道他的实际年龄。
11: 哎，对对对，这个叫做骨龄鉴定啊，是指骨骼发育水平同骨骼发育标准比较而求得的发育年龄。
0: 那我们是不是也整一个啊？当然做点技术处理。
11: 哎，懂懂懂，但是骨龄鉴定的误差大概有半年左右，单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再说我们这个卫生院没有这个条件嘛。
0: 那你就想想办法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嘛。
11: 这个嘛，好，好。
2: 第二天上午，苗镇派乔丽娜和当地的张警官一起去找镇卫生院的郝副院长了解情况。接着，苗镇和丁小军一起带着伪证案立案侦查的任务，又敲开了王明成的家门。
0: 嗯，你们怎么又来了？儿子被你们抓走了，找我干啥？我还要睡觉呢，不接待。
12: 哼，不接待也不行啊，我们这是来找你的。你有涉嫌做伪证的行为。
0: 啥？说我做伪证？你们在我儿子生日问题上已经犯了错误，还不吸取教训？别捕风捉影，草菅人命。
12: 你先别给别人扣帽子啊，你先谈你自己的问题。你大概不会忘记吧，你曾经说王一彤是精神病患者，这份王一彤无民事能力的鉴定书是你亲手交给我的，对吧？
0: 嗯，大丈夫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承认当初是骗你们，可是王一彤犯罪时不满18周岁，这是事实。
12: 我们先不讨论王一彤出生日期的问题，光前面这条就证明你用谎言和伪证挑战司法尊严，应该对你依法查处。
0: 哎呀，说了谎承认了还不行吗？哎，别说那么严重，来来来，坐下，慢慢谈，慢慢谈。
12: 王明成啊，你请辩护律师，也就是你的弟弟王德强，在法庭上提供的三份证人证言，我们仔细看过了，但是对他们的真实性，我们有异议。
0: 那是。对自己不喜欢的结论总会有异议，这很正常。
13: 你儿子王一彤是什么季节生的？
0: 啊，是秋天生的。
13: 你又说吗？是冬天生的，是1989年春节以前生的。王一彤出生以后的第二天还下了一场雪，你忘了吗？
0: 这有啥好整嘞？你们去查查镇卫生院的原始记录，王一彤的出生日期写的是清清楚楚。
13: 我们会去查的。不过我要告诉你，毛老太已经不想要你的1万块钱了。
0: 啥？ 这啥意思？
13: 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儿子不属蛇，他属龙，今年1月30日就满18周岁了。
0: 你胡说！你再胡说八道，我下逐客令了。
12: 下逐客令也没用，我们有搜查证。
0: 什么？搜查？
2: 王明成做梦也没有想到，苗振他们会对他亮出搜查证。这出其不意的一招，把他全家都吓懵了。等苗振和丁小军留下扣押物品清单，离开家门之后，王明成还没有缓过劲儿来。
0: 哎呀，我晕晕乎乎的呀，老婆子，他们拿走些啥东西呀？
8: 你看，你看清单上全写着呢，几张彤彤小的时候的照片，还有一些有龙的玩具，彤彤的成绩报告单，还有我的一个小包包。
0: 对，我想起来了，你刚才死命的抱着那个小包包干啥呀？
8: 里面有重要的东西。
0: 啥重要东西啊？金银财宝啊？
8: 是我写的日记。
0: 哎呦喂，那个娘哎，你一辈子没写过日记呀、啊？你现在倒写起日记来了。
8: 彤彤出事情了，我心里憋得慌，我自己就跟自己说说话了。
0: 你都写的是啥东西啊？不会把我们的事情都写上吧？
8: 就是全写在上面了，我才着急。
0: 哎呀，你这个老娘们儿啊，你要害死彤彤啊，你要害死我呀。
8: 明正，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怎么办？赶快给我收拾收拾，准备写钱。
8: 你要到哪儿去？
0: 你别管我。
2: 眼看事情很快就要全部败露，王明成急忙赶到省城去搬救兵，准备最后一搏。戴静花和周巧珍哭哭啼啼地到县公安局找苗振他们，想要回被扣押的物品。
12: 好，你们放心吧，等案子审完了，该归还的扣押物品连一张纸片也不会少的。
8: 不行，我现在就要。我也没杀人，我也没犯罪啊，你凭什么拿我的东西呢？我有没有隐私权呢？
14: 不还东西，你们别想走出这扇门。
8: 就是
14: 我孙子命都不保了，你们连张照片都不给我留下呀！我死在你们面前了。
12: 好了，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好了，碰碰闹闹干什么？有用吗？我有问题问你们啊，你们看，这张照片的背后写着王一彤。90年夏天设是王明成的笔记吗？
8: 我看看啊，是的。
9: 好，那根据你们的说法呢，王一彤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应该只有9个月大，对吧？可是他却抱着一只大皮球一个人站在家门口，这可能吗？实际上他应该是1岁半了。
14: 你这丫头片子懂什么？你生过孩子吗？我们家彤彤从小就比别人家孩子长得壮实，不可以啊？
9: 好，可以。那你再看看这张照片啊，这是王一彤满月的时候，王明成抱着他，你们一起在小花园里面照的。
8: 难道你怀疑这张照片是假的？
9: 不，一点也不怀疑。你们看啊，照片后面的一个大烟囱也是拍得清清楚楚的，对吧？
14: 什么意思啊你？歪歪肠子真多。
12: 我们到实地去看过了，现在小花园后面的大烟囱没了，成了幼儿园。那么大烟囱什么时候拆掉的呢？我们查了幼儿园的建院资料，是1989年3月。如果王一彤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那么他照片后面怎么还有这个大烟囱呢？
8: 是
12: 啊，
8: 照片后面有个大烟囱。
9: 对、啊、
8: 你给我看看。
14: 哎呦，人都快死了，留着照片有什么用啊？
9: 你撕的这张照片是我复印的，原件还留着呢，要做证据的。
14: 哎呦，我算是当了八辈子霉了呀！碰上你们这几个鬼呀，我的命真苦啊！我不活了，我不活了呀！我跟你们拼了！我
12: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14: 行啊，
12: 陈小镇。你别装了，你已经装过一回了，不管用。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少女的祈祷》，编剧徐正清，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在上海奥星艺术学院影视表演二年级一班的教室里，专业技能测试刚刚结束。因为对测试情况不满，班主任唐老师正在训斥学生。
1: 一个星期前我就说了，下星期专业技能要汇报，让你们多练多练，全当耳旁风了。啊，你们的父母花了大把的钱，不是让你们来度假的。张强，张强
2: 啊，
1: 你听听你那段的台词啊，吃螺丝不算，连前后鼻音也分不清。
2: 老师，这不能怪我啊，我从小我说惯了上海话，入学考试的时候你们不是说语言不好没关系吗？要是你们当初不说我的话，我还不受这份罪呢。
1: 那你可以提出来退学。
2: 我是想退，可我爸不让啊，我有什么办法？反正他也不在乎这些学费，说真的，这些钱还不如给我呢。
1: 钱荣，你别笑，我正要说你呢。我爱你中国，你是怎么唱的啊？哪有一点感情啊，连换气的点都找不到，差点没背过气去。
3: 唐老师，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我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
1: 你自我感觉是不是好过头了？你
3: 再说了，也别把责任全部推给我们学生嘛，你们老师就没责任了。
1: 你什么意思？
3: 那么多学生就一个专业老师，能有多少时间跟着学啊？
4: 是啊老师，
3: 是不是
4: 啊？
5: 学校就是要人赚钱，那就让我们混个毕业证书算了嘛。
1: 这个问题我不跟你们讨论，别说了。今天不及格的人晚上全留下来补课下课。
6: 冷静，什么事儿？快，哎，晚上帮我请个假，就说我到医院去看病了。
7: 真的还是假的？
6: 你别管那么多。哎，明天我送你一个漂亮的手机挂件怎么样？
7: 淑华三叔
6: 骗你小狗。
7: 好嘞。

0: 欢迎光临天上人间，请问先生你们几个人？
1: 六个。有大包间吗？
0: 有，里面请。魏姐，哎，菲菲来了没有啊？
2: 还没呢，
0: 再给她电话。
2: 好的。
0: 哦哦，她来了。哎呦，菲菲总算来了。
3: 哎呀，
0: 急死我了都。客人等你很长时间了。
3: 让他们多等一会儿没关系的。
0: 你说的大心情，老这样客人下次还来不来了？
3: 哎呀，好了，我去帮你搞定他们不就行了吗？
0: 嗯，快去吧。
4: 这个叫菲菲的女孩就是奥星艺术学院的秦荣，她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兼职打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

0: 飞飞，
1: 哎，总算来了啊！
2: 哎呀，朱大哥，您难得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3: 啊，你还知道来晚了，特地来找你的，让我们等这么久啊。
1: 就是嘛。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3: 怎么办？把你陪我们喝三杯，
1: 对
3: 吧？
2: 啊，三杯啊！
1: 对，三杯。来，倒上，倒上，倒上。
2: 哎呦，别这样嘛，人家是小女生呀。
1: 哎呦，
2: 我酒量怎么跟你们比了？
3: 哎呀，
2: 要不一会儿我陪你们跳舞好不好啦？
3: 菲菲呀，菲菲呀，你就是嘴巴甜，真是讨人喜欢呐。
2: 你喜欢，那以后就多点我了。
3: 哦，好，
1: 多点，没问题的啊。
4: 对对对，
1: 就是下次啊，别让我们再等这么长时间了啊。
2: 知道了，知道了，哎呀，知道了。哎，来来来，我给你们把酒倒上。
3: 嗯，好，来来来来，杯子杯子。
2: 哎，拿这你的，
3: 好，
2: 你的，
3: 好
2: 了，我先干了啊！祝几位大哥身体健康，多多发财哦！
1: 这还差不多，
3: 不错不错，
2: 干杯！
3: 来来来
4: 来来，
3: 还算爽快，一起干了！
2: 哎，要不我给你们几位大哥先唱首歌助助兴，好不好啊？
1: 哎，好啊，
3: 好，
1: 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吃。
1: 哎，怎么好久都没有看到莫大哥来了？
2: 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莫总啊，近来事情多得不得了啊，忙不过来了啊。
1: 哦，怪不得见不到他呢。
2: 该跳舞了吧？
1: 来来，
3: 嘘，莫总老婆的电话，行，关心点，关心点。没事，千万别想了。
4: 喂，嫂子，我是朱斌，对，什么事儿？啊，莫总还没回家？哦，可能他有什么事儿吧？啊，见过啊，中午的时候我们在公司一起吃饭的呢。后来下午他说有事情要出去，我就没再看到他。啊，嫂子，要不你再等等他？哎哎，好好好，哎，没事没事，哎，再见啊。
5: 莫总的真名叫莫红，是高速公路分段项目承包经理，今年39岁。本来他跟妻子黎丽说好晚上回家吃晚饭的，可黎丽左等右等，一直没见人影，打他电话也关机，问了他几个朋友和熟人都说不知道。黎丽等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是不见莫红回来，心中顿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第二天一早，黎丽向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
6: 黎女士，请问你丈夫他有没有可能去外地啊？
7: 不会，我丈夫每次去外地总是会事先告诉我的。
6: 昨天上班前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7: 异常表现？
6: 对，
7: 我没有发现啊，他说好晚上回家吃饭的。哦，
6: 那你丈夫最近在生意上有没有什么麻烦的事？
7: 你指什么？
6: 比如说有人催他还款呢，或者是、
7: 啊、没有。
6: 你肯定？
7: 我很肯定。
6: 那好吧，请你留下地址还有联系电话，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好吗？
7: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请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找到他。
6: 好的，你放心，李女士，
7: 拜托了，
6: 我们会尽力的。
7: 哎，
6: 你放心。

0: 我丈夫人在哪儿？啊，警察同志。啊，
1: 李女士，来，先请坐。
0: 啊，
1: 我这里呢，有一张照片，请你先辨认一下。你看，这是不是你丈夫？
0: 天哪，这是、
1: 啊，这是我们刚刚发现的一具男性的尸体。
0: 不，这人不是我丈夫，不是。
1: 你再仔细看看。
0: 啊，不是，不是他，不可能是他。
1: 啊，好吧，李女士，你丈夫身高多少？
0: 1.78米。
1: 那血型呢？
0: AB 型。
1: 是不是装过一颗假牙？
0: 是，去年刚装过。你怎么知道的？
1: 李女士，这几个特征跟我们掌握的情况一致，死者很可能就是你丈夫。
0: 不，不，不可能，他不会死的。
1: 李女士，
0: 不，
1: 冷静。
0: 你们一定搞错了。
1: 李女士，
0: 我丈夫他不会死的，不会死的。
1: 冷静，李女士，李女士。
2: 为了慎重起见，警方又请刑侦总队对尸体进行了 DNA 鉴定，鉴定结果，死者正是失踪的莫红。刑警803立刻接手了这个案子。
3: 探长，
4: 嗯，
3: 解剖发现死者的血里有一种毒素，显然他是被毒死的。
4: 是什么毒药？
3: 一种农药，毒鼠强，又叫三步倒。从死者身上的这些伤痕来看，他不像是自杀。
4: 嗯，而且下手还非常狠。
3: 嗨，何止这个呀？那你看他左手的手指还被剁去了一截。
4: 嗯，哎，这好像不是刀砍的伤口啊。
3: 对呀，如果是刀砍的伤口的话，只有刀锋接触的一面会凹下去。
4: 嗯，
3: 可能是用剪刀剪的。
4: 剪刀剪的。
3: 嗯，
4: 好，你先忙着，我到莫红家去一趟
3: 啊。

0: 你们找谁？
1: 哦，你好，我是派出所的，想找黎黎。
0: 哦，黎黎在睡觉，她已经两天两夜没睡了。
2: 请问，你是她什么人？
0: 哦，我是莫红的下属。
1: 麻烦你去叫一声黎黎。啊，这位是刑警803的苗队长。
0: 哦，
1: 想找黎黎了解一些情况，可以吗？
3: 请他们进来吧。
0: 哦，啊，好，请进吧。嗯。
2: 林女士，很抱歉把你吵醒了。
3: 哎呀，我根本就睡不着，一闭眼全是模糊的影子。
2: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为了这个案子，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莫红的情况。
3: 他是个好丈夫，也是个好父亲，这个家不能没有他。
2: 林女士啊，节哀顺变。哎，小周啊，
4: 啊，
2: 你们老总平时公司里的事情多不多？
4: 很多的，经常和我们一起加班，
0: 但是大家都没有抱怨的。
2: 为什么？
0: 我们跟着他很多年了，看着他一步一步打拼过来的。再说，他对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不薄，很讲义气的。
2: 嗯，那他是不是经常不回家？
3: 是的，但是一定会事先打电话告诉我的。
2: 哦，哎，平时他还有什么爱好？比如说，喜欢跟朋友聚会啊，抽烟喝酒啊，打牌什么的。
0: 没有的。啊，莫总一心忙着公司的事情。
3: 哦，他喜欢收藏玉石。
2: 嗯，
3: 在家没事儿就会拿出来一个人看半天。
2: 哦，这是他唯一的爱好？
3: 是。哦，对了，前几天他还买回过一块玉石。
2: 嗯，
3: 不过这一次不像往常那么开心。
2: 哦，
3: 我听见他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发火，好像是在骂什么人。
2: 哦，林医生，我能不能看看他的收藏？
3: 可以。

0: 在他书房的玻璃柜里呢。小朱
1: 啊，
0: 你带他们去看吧。
1: 哦，好，
0: 走不动。
1: 好的，那你们跟我来吧。嗯。啊，这个还有这些，都是我们莫总的收藏品。
2: 哦，
1: 好，来，
2: 小娟，你说。
3: 头啊，我和小乔刚从墨红的公司出来，据他们财务反映，前几年公司有一笔巨款被墨红擅自提走了。
2: 派什么用处？
3: 财务说不知道。还有，我们发现其实墨红公司的财务情况不大正常。
2: 什么意思？
3: 很混乱。
2: 嗯，我知道了，你们先回队里等我。李女士，我刚刚看了你丈夫的这些收藏，应该花了他不少心思。
0: 是的。
2: 恐怕也花了不少钱吧。
0: 这我不太清楚。
2: 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在你们家谁管钱？
0: 是我。
2: 那他买玉石从来不问你拿钱？
0: 这
2: 啊，你刚才说的他前几天拿回来的那块玉石是哪一块？
0: 啊，不在柜子里，他带走了。
2: 他的收藏不是都放在这个柜子里吗？
0: 是的。
2: 可为什么要把那块带走呢？
0: 我不清楚。
2: 你有没有见过那块玉石？
0: 我见了一眼，是很大的一块。
2: 哦。哎，李女士，你女儿呢？
0: 啊，她上学去了。
2: 她知不知道父亲的事？
0: 我还没告诉她，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儿说。
2: 好了，李女士，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自己的身体要多保重，毕竟女儿还小，她还需要你的照顾。
0: 到底谁要杀我丈夫？
2: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另外，我还想再问一下。
0: 你问吧。
2: 墨红的身边有几张信用卡？
0: 这一张还是两张，我不太清楚。
2: 那好吧，今天先到这里。如果你想起什么情况来，请及时跟我们联系。
0: 好，
2: 好好休息。哦，朱先生，
1: 哦，
2: 请你跟我出来一趟。
1: 好的。
2: 嗯，
1: 哦，
2: 来一根，
1: 谢谢。
2: 小朱啊。请你实话告诉我，墨红经常不回家，全都是因为公司的事情吗？
1: 基本上是这样的。
2: 那特殊情况呢？
1: 他喜欢打打麻将，
2: 嗯，
1: 偶尔也被我们拖去唱歌。
2: 他歌唱的不错吧？
1: 五音不全，完全是被我们拖去的。我们也就是想让他放松放松，这些他老婆都不知道。
2: 既然很正常，为什么不让他老婆知道呢？
1: 他怕烦。其实我们莫总是一个很喜欢清静的人。
2: 哦，没别的了？
1: 我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了。要是他去外地的话，我就不清楚了。
2: 他去外地总是一个人去的？
1: 哎，对的。
2: 那常去哪几个地方你知不知道？
1: 哎呦，我好像听他说起过，不过我一下子
2: 这样
1: 啊，
2: 小朱啊，
1: 嗯，
2: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把他常去的那些地方找的什么人尽快告诉我们。
1: 哦，好的，没有问题。
2: 啊，谢谢你的配合。
1: 应该的嘛，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早点破案。
4: 离开墨红的家，苗振心里还理不出一点头绪。从墨红的性格来看，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平时的行踪其实他妻子并不是太了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妻子的心目中绝对是个好丈夫。

0: 苗振思考着到底该从哪个地方入手来寻找线索。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市交警大队黄队长的电话。
1: 喂，黄队啊，是不是车子有消息了？
2: 对，没错，你要找的那辆深蓝色的帕拉丁越野车找到了。
1: 在什么地方？
2: 在沿江高速入口不远的高架桥底下，现在就等你带人去检查了。
1: 好的，谢谢，我马上就去。喂，小军啊。
3: 头儿。
1: 是我，你在什么地方？
3: 我和小乔正在路上。
1: 好，你告诉小乔，让他去各个银行查一下莫红到底开了多少账户，有几张信用卡，都是怎么用的。
3: 好的。
1: 还有，你自己立刻赶到沿江高速入口跟我会合。

0: 嘿，苗探长啊，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1: 裴生，哎，怎么今天是你在这儿执勤的、哎？
0: 是啊，
1: 咱们可是好久不见了啊！
0: 你是个大忙人嘛、哎？哎，这就是你们要找的车
1: 啊？哎，是怎么发现的？
0: 嗯，一个清洁工发现的，他看见有个流浪汉想要砸车门，于是就报了警。
1: 嗯，车子你们检查过没有？
0: 嗯，还没有。
1: 小军，
2: 哎。
1: 咱们上车看看。
2: 好。
3: 警方找到了墨红的帕拉丁越野车，苗正在车内仔细搜查，除了后座垫上发现有一些血迹外，并没有找到其他的线索。
1: 啊，后座上有血迹。小军，你去采集一下血液样本，回去验证是不是墨红的。
2: 是。
1: 哦，另外啊，别忘了采集方向盘上的指纹。
2: 明白。
1: 啊，我去看看后备箱。
0: 哎，探长，嗯，我来帮你吧。
1: 哎，不不不，哎，我拿你的，你忙你的。
0: 哦，好。
1: 哎，啊，原来在这儿呢。
2: 头，你找到什么了？
1: 一块大玉石。
2: 哦。哼，哎呦，好家伙，
0: 这么大呀！
1: 墨红的妻子告诉过我，说前几天看见墨红把这块玉石搬回家的，后来又带走了，可没想到会藏在后备箱里。
2: 难道墨红的死跟这块玉石有关？
1: 现在还不清楚。
2: 那会不会是凶手绑架了墨红，让他交出这块玉石，墨红不答应，因此送了命呢？
1: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块玉石为什么会在车上。
2: 或许他想转手卖掉。
1: 嗯，应该不会。他老婆说他是个玉石迷，收进来的玉石啊，从来没见他转手卖掉过。
2: 哎，头，车子的右前脚好像撞过。
1: 嗯，我看见了，而且从轮胎的印记来看，车在桥墩那里停过。你过去看看，看看桥墩上有没有被撞的痕迹。
2: 好。
4: 头，有，桥墩上也被蹭了一块。开车的人似乎技术不怎么样啊。
1: 真的？啊，这么宽的地方，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不应该撞到桥墩上的。如果墨红是被绑架的话，绑匪应该早有预谋，不会让一个生手来开车。
2: 那或许又是凶手抛尸后到这里来扔车的。
1: 哼，你小子真是越来越会揣摩我的心思了。哎，记住查一下，在发现尸体的现场附近有没有这种越野车的轮胎痕迹。
2: 嗯，明白了。那这块玉石，
1: 对这个玩意儿我们都是外行，得找个专家咨询一下。
0: 哎，苗团长，
1: 嗯，
0: 要不要我帮您推荐一个？
1: 好啊。
0: 哎，我老丈人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1: 那可太好了。哎，你帮我联系一下。
0: 好，
1: 我想马上就去。
0: 我马上就给他打个电话。
5: 哦，是苗队长。

0: 是我，我是苗振。
1: 哦，好好好，
0: 严先生，
1: 哎，
0: 这次要麻烦你了。
1: 哪里哪里，快请进。
0: 好好好，谢谢。哦，这是丁小军。
2: 哦，哎，严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二位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2: 好好好。
1: 嚯、哎哦，就是这块玉石
2: 啊。
0: 对，相信你帮着看看。
1: 好，
0: 我们可都是门外汉呢。
1: 我去拿放大镜啊。
0: 嗯，好。
2: 嗯，怎么样，严先生？
1: 嗯，用我们的行话说，这是一块还没有加工过的山料。从外面包着的这一层看啊，有点像唐玉。
2: 什么是唐玉啊？
1: 啊，就是外面的颜色很像红糖，所以也叫糖皮。这就是玉石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外层被氧化铁染的结果。
2: 哎，那唐玉在玉石中属于什么档次？
1: 应该算是上品。哎，但是你们看这儿啊，这儿糖皮被人敲开了一点，里边看不到多少玉叶和玉花，全是杂质。
0: 说明什么？
1: 嗯，含玉不多，只能算是一块石头。
2: 石头？
1: 是的，根本不值钱。
2: 啊，
0: 严先生，
1: 嗯，
0: 如果它真是一块唐玉的话，能值多少钱？
1: 那至少要30多万。哎，不过我已经好多年没见到真正的唐玉了。
2: 头儿，
0: 嗯，
2: 看来墨红是上当了。
0: 嗯。哦，严先生，
1: 嗯，
0: 我还想再请教一件事。
1: 哦呦，不客气。
0: 你是这方面的行家了，那对来上海从事玉石交易的人是不是都很熟悉啊？
1: 几个大玉石商我都认识。
0: 他们都是哪里的？
1: 哦，有甘肃来的，也有新疆来的。啊，像甘肃的石腰子啊、王胖子，新疆的哈木提和阿米莎，都算是大商人了。
0: 哎呀，非常感谢啊。
1: 哎呦，千万别提谢字。我知道刑侦工作很不容易，能帮上一点忙我就非常乐意了。
0: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 好好
0: 啊，不过很可能再回来打扰你啊。
1: 不要这么说，随时欢迎啊。
0: 好好好，
1: 随时欢迎。
2: 告辞了，严先生。
3: 傍晚时分，乔丽娜风尘仆仆回到了警队办公室，苗振和丁小军还在分析案情。
4: 头儿，
0: 乔丽娜，
4: 哎，
0: 回来了。
4: 对，
0: 啊，坐坐坐。
4: 哎，
0: 怎么样？
4: 啊，墨红死了以后啊，他的信用卡被人盗用过。
0: 哦，多少？
4: 100多万。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一起谋财害命的案子。
0: 这跟他死前被凶手殴打断指可以联系起来。
4: 嗯，
0: 也许有人要逼他交出信用卡和密码。哎，查到领款人没有？
4: 那个银行呢是调出了录像记录了，不过那个领款的人啊故意压低了帽子，没办法看清楚。
5: 哼，有备而来啊。
4: 嗯，对。哦，还有墨红的信用卡显示啊，在2个月前他连续好几次都在一个叫天上人间的娱乐城里消费过。
5: 天上人间？
4: 嗯，对。
5: 这么说墨红还挺喜欢唱歌的。
0: 嗯，应该不会。他的下属朱冰说过他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
5: 嗯，
4: 还有头，他从公司提走的那笔32万元的款子，打给了一个叫做哈木提的新疆人。
5: 哎哎哎，等一下，叫什么？
4: 哈木提。
5: 哈木提？
4: 嗯，
5: 那就对了，名字也对，价格也差不多。
4: 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你？
5: 你听我说啊，墨红啊，曾经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块玉石。后来我们在他车子后备箱里找到了，经过一位玉石专家的鉴定，你知道结果怎么样？
4: 结果假的呗。
5: 太聪明。那块玉石啊，其实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4: 嗯，
5: 原来就是这个叫哈木提的新疆人卖给墨红的。
4: 哦，
0: 难怪墨红会大发雷霆。不过这可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
5: 嗯，根据这个线索推断，墨红很有可能就是去找那个哈木提讨说法，结果导致两人发生冲突，墨红被杀。
0: 嗯
4: 嗯，
0: 哎，小乔，
4: 嗯，
0: 还有什么情况吗？
4: 还有，那个在建行的墨红账户记录当中发现， 去年莫红曾经把一笔巨款打到了一家房产公司。
0: 多少？
4: 270万。
0: 干什么用的？
4: 他买了一栋别墅。
0: 在什么地方？
4: 说出来你们肯定会觉得惊讶的，就在离发现莫红尸体不远的地方，一个叫做锦绣家苑的小区。
0: 哦，
2: 这么巧。
4: 嗯，哦，我已经记下了那栋别墅的门牌号码了，18A。
2: 一块假玉石引出了一个新疆人，一栋别墅又正好离案发现场不远，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却偏偏喜欢去唱卡拉 OK。 这个是
4: 头儿。
0: 嗯，
4: 你怎么想的？
0: 我在想啊，
4: 嗯，
0: 回家
4: 啊。
2: 回家？
0: 对，回家休息。
4: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休息？
2: 你真会开玩笑。
4: 你累了？
0: 你们听我说啊，这个时候啊最需要让脑子休息一下。哎，你们两个好好睡一觉，明天啊先去锦绣家苑看看那栋别墅，仔细的搜查一下。
2: 好吧。
4: 哎，那你呢头？
0: 我先留一会儿。哎，走吧走吧。
4: 哎呦，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干什么？
0: 哎呀，我说你怎么婆婆妈妈的，赶紧回去休息吧。
2: 哎呀，小乔，走吧，他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走了走。
4: 哎头，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
0: 哎，知道了，
2: 走了啊。
3: 丁小军和乔丽娜走后，苗振把已经掌握的线索在脑海里仔细过了一遍，他沉思片刻，拿起了电话。
6: 喂，
0: 严先生吗？啊，你好，我是苗振。
6: 哦，苗队长，你好，你好。
0: 严先生，你能不能帮我联系到那个新疆的玉石商人哈姆提啊？
6: 可以啊。哎，怎么，他是不是犯事了？
0: 现在还不敢肯定。你就跟他说，说我想找他买玉石，不过不要告诉他我的身份。
6: 哦，放心，我约好了马上给你电话啊。
0: 好，谢谢。那我就等你消息了。
6: 好。
7: 喂，请问找谁？
0: 李女士啊，你好，我是刑警803的。
7: 哦，
0: 我姓苗，白天咱们见过。
7: 是。
0: 很抱歉这个时候还打扰。
7: 你们查到凶手了？
0: 还没有。李女士，我想问一下，你们家除了现在住的这栋房子，还有没有买过其他的？
7: 没有。
0: 你确定吗？
7: 我确定。为什么问这个？
0: 因为我们发现莫红在去年还买过一栋别墅。
7: 别墅？
0: 嗯。
7: 不会的，
0: 房款是从莫红在建行的账户上打过去的，房子的主人就是莫红。
7: 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0: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李女士，莫红究竟有多少资产你清楚吗？
7: 我从来不管他的钱，每个月他给我们10000块的生活费，其他的事情都是他管的。
0: 嗯，我明白了，谢谢啊。
7: 不客气。
0: 多保重，再见。
3: 很快，严明富给苗振来了消息。哈姆提听说有人要买玉石，满心欢喜，立刻约苗振晚上10点在五角场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面。
8: 进来。
9: 啊，先生，你要等的客人来了。
8: 哦。
9: 哎，先生，这边请。
0: 好。
8: 是苗先生
0: 啊。是啊，是严先生介绍我来的。
8: 啊，我知道我知道，请坐请坐。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8: 来点什么喝的？
0: 不用了，我看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谈正事吧。
8: 啊，不要着急嘛，不要着急，先喝一点什么聊聊天。
0: 哎，好，那就来壶茶吧。
8: 那就来一壶冻丁。
9: 好的，请稍等。
8: 哈，苗先生玩石头玩多久了吗？
0: 刚刚开始。
8: 哦， 那手里已经收了几块了？
0: 啊，不，就一块。
8: 哦，那一定是上品了。
0: 不好意思啊，就这一块啊，还是块假的。
8: 假的？
0: 对，我让人给坑了。
8: 很正常，这很正常。刚开始玩这个的嘛，都要付点学费的嘛。
0: 不过，我这个学费啊，也交的太高了。
8: 哦，花了多少？
0: 32万。
8: 哦，
0: 怎么，这个价钱你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啊？
9: 先生，您的茶来了。
0: 谢谢。
9: 啊，请慢用。
8: 哎，这个不好意思，我要去一趟 WC
0: 啊，请便。
3: 哈姆提从洗手间出来后，悄悄往咖啡店外走，他想溜之大吉，可没想到苗振正在门口候着他。
0: 哈老板，怎么想溜啊？
8: 我是要到门口透透新鲜空气。
0: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的心里给堵着了？我看，我们还是到里面继续把生意谈完吧。
8: 好好好好。我知道你不是来谈生意的，你是警察。
0: 你还挺聪明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直截了当谈了。有一个叫莫红的人，你一定认识吧？
8: 嗯，认识啊。怎么了？
0: 他死了。
8: 死了？怎么死了？
0: 我问你，他是不是从你那里买过一块玉石？
8: 是。
0: 那是一块一钱不值的假玉石，可你居然要了他32万。
8: 苗先生，这个话你严重了，我可是没有强迫谁一定要买那块石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以后不许反悔，这是买山料的规矩。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先别跟我说什么规矩不规矩的，我只想了解莫红后来有没有去找过你。
8: 有啊。你是怀疑我杀了他？
0: 你以为呢？
8: 警察先生，不瞒你说，我做生意比这个大的多得很多，为这一点点钱去杀人，那太不值得了。再说了，我又没有错，怪他自己不懂嘛。
0: 什么？哼，那我倒是更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去找你的，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8: 好吧，既然你想知道嘛，我就告诉你。让我想一想看啊，我手机上应该有时间的，我看看。在这里的。这是他那天打给我的电话，11号，也就是5天以前，他约我见面，说还要买石头，我就当真了。
10: 哦，莫先生，你很准时嘛，我们进去谈。
11: 不用了，你上车吧。
10: 上车？去哪里啊？
11: 去一个好地方。
10: 哦，我什么好地方没去过？算了吧，你要什么赶紧说。哎，我们都是老关系了嘛。
11: 好吧，既然你不肯上车，那我们换个人少的地方说话。
10: 可以，我们就到那边的花园里谈，怎么样？
11: 好吧。
12: 姓哈的。你太歹毒了。
10: 我想告诉你啊，我不姓哈，我的名字叫韩木体，我的心是很长很长的。
12: 我不管你姓什么，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
10: 这请先放开手，要不我就不客气了。
12: 你
10: 这就对了嘛，有什么话你说嘛。
11: 我问你，你为什么把一块假玉石卖给我？
10: 假的？真的还是假的？外面包着糖皮，我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嘛。
11: 那你现在知道了吧？
10: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11: 我要退货。
10: 你又不是第一次玩石头嘛，朋友，没有这个规矩的。
11: 什么叫没这个规矩啊？姓哈的，
12: 你一块石头卖我32万。

0: 也太贵了吧？
1: 那也只能认倒霉了，朋友。就算是交学费，
0: 你他妈放屁！
1: 朋友，你不要以为我听不懂放屁。你再敢骂我一句，我要教训你了吗？
2: 在咖啡馆，哈姆提告诉苗振，莫红和自己为了那块假玉石发生了争执。他警告莫红，如果再骂人就不客气了，而莫红依然死缠着不放。
1: 后来我不想跟他多废话，我就要走，谁知道他从后面冲过来，一下把我扑倒在地。这一下我发火了，我爬起来我就要教训他们，幸亏我两个朋友过来拉住了我，要不然的话这个家伙肯定是倒大霉了。
3: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
1: 骗你，你骗你，我就是小狗王八。你可以去问我那两个朋友，哦，当时还有两个巡逻的城管队也在拉过家嘛。
3: 好，这些我都会去调查的。你把那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几点发生的都写下来给我。
1: 完全可以吗？
3: 啊，还有。
1: 还有什么？没有了。
3: 十三号的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1: 十三号？
3: 对，
1: 十三号晚上，哦，十三号中午我就去了广州了嘛。
3: 怎么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当然是飞机飞过去了嘛。第二天晚上我就飞回来了嘛。我这里有机票。哎，你看。
2: 看到哈穆提说话的神情以及他出示的那张机票，苗振感觉他不像在说谎。后来经过调查证实，那天晚上哈穆提和莫红发生争吵确有其事，苗振暂时排除了哈穆提作案的可能。苗振让丁小军和乔丽娜回家休息，但他俩并没有听苗振的话，离开办公室，两人直奔锦绣家苑小区。
4: 你好，师傅。
5: 哎，请问你是这里的保安吗？
6: 是。
4: 啊，我们是公安局的。
6: 哦。
5: 我们想了解一下18A 那栋房子的情况。那家房子的房主是不是姓莫呀？
6: 哦，我看一看啊。对对对，是叫莫红。
5: 那这几天18A 有没有人来过？
6: 好像没有啊，这家人很少来。
5: 哎，你们这个小区有没有什么监控设备？
6: 有啊，设备刚刚买来，但是还没有装。
5: 那能不能带我们去18A 看看？
6: 可以啊。18A 是吧？
4: 对。
6: 那这儿。哎，那你们跟我去吧。
4: 哎，好的。
6: 好。好了，就是这里。好了，二位你们请进吧。
4: 哎，好，
5: 谢谢你啊。
6: 哎哎，不客气。
5: 小强，
4: 哎，
5: 我去楼上。
4: 好。
2: 丁小军和乔丽娜在莫红的别墅里发现了女人用的护肤品和一双女士拖鞋，还有床上的几根头发。第二天他们把情况向苗振做了汇报。
4: 经过技术科的鉴定啊，那几根头发其中有两根是属于同一个女性的，发该显示头发掉下来的时间并不长。
3: 那这么说，那个女人去莫红那里是最近的事了？
4: 对，应该是。还有其他的几根头发呢，是莫红本人的。
5: 这么说来，那里显然就是莫红的一个幽会之处。
4: 看起来啊，这个莫红确实很会伪装啊。在他老婆面前呢，他是个好男人好丈夫，私底下却买了别墅，悄悄地和别的女人幽会。
3: 或许莫红的死因跟女人有关。
4: 我同意。
3: 这样，我们分头去调查。我去天上人间娱乐城，莫红的那辆车是在那附近发现的，尤其是莫红接二连三地去那里，我想肯定有原因。
5: 哎，头儿，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3: 这样，你和小乔再去找找莫红的那些手下，了解一下莫红平时究竟跟谁在一起，包括打麻将或者其他的活动。哎，特别要弄清楚在莫红身边出现过的女人。
5: 好，
4: 明白
5: 了。
7: 对不起，先生，我们还有一个小时才营业。
3: 哦，没关系，我是来找你们领班的。
7: 哦，魏姐啊，你认识他？
3: 是啊，我们很熟啊。
7: 那好，我去叫他。
3: 好，谢谢。
7: 谁找我？
3: 啊，是我，你就是领班。
7: 啊，是的，你是？
3: 我是公安局的。
7: 啊，我们违反了什么规定吗？
3: 啊，不，你别紧张，我来只是要了解一点情况，希望你能配合。
7: 啊，好，那请里面坐吧。
3: 好。
7: 来，请坐。
3: 谢谢。我这里啊，有张照片，请你帮忙辨认一下。啊，就这个人，你见过吗？
7: 嗯，哎呦，真对不起，我们这里的客人啊，来来往往很多的，我记不大清楚了。
3: 这个人在两个月前曾经频繁地出入你们这里。
7: 这样吧，我问一下服务生，可能他们知道。
3: 嗯。
4: 小万，小万，
8: 哎，
4: 来一下。
8: 哦，来了。魏姐，什么事儿啊？
7: 哎，你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印象？
8: 啊，好像见过，有一阵儿他常来的。
3: 你不会认错吧？
8: 应该不会，他一来呀就点丽莎。
3: 丽莎是谁呀？
7: 啊，她是我们这儿原来的一个服务员。
3: 是陪酒小姐？
7: 啊，哎呀，这么说也行。是个大学生，人长得挺漂亮的。
3: 哦，她真名叫什么？
7: 哎呦，来我们这儿小姐都不留真名的。
3: 那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7: 她呀，一个多月前已经辞职不做了。
3: 什么原因？
7: 嗯，她说嫌这里钱太少了。
3: 那去了哪儿呢？
7: 这个，哎呀，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3: 你有她的电话吗？
7: 啊，我看一下啊。有的有的，还存着。
3: 啊，麻烦你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有事情，让他来一下。
7: 啊，他出什么事儿了？
3: 这个，你就别问了。
7: 啊，好。哟，停机了。
3: 停机了。
7: 对呀。
3: 他在你们这里有没有留下过什么照片？
7: 嗯，没有。
3: 既没有留下真名，也没有留下照片和其他资料，那你们是怎么管理这些小姐的？
7: 他们交押金的。
3: 哦，明白了。你们这里还有谁跟丽莎比较熟的？
8: 陶飞可能知道。
3: 陶飞是谁？
8: 哦，他跟我一样，原来也是在这儿打工的少爷。
3: 少爷？
7: 啊，我们这里啊，叫服务生都是这么叫的。
8: 我听说陶飞和丽莎是老乡呢。
3: 那陶飞人呢？
8: 嗯，他现在去了金碧辉煌了。
3: 金碧辉煌，就是那家桑拿会所。
8: 对的。
3: 那好，谢谢你们。如果有了丽莎的消息，请马上通知我。
7: 哦，好的好的。
2: 苗镇驱车来到了金碧辉煌会所，果然那个叫陶飞的年轻人在这里打工。但是当苗镇询问他关于丽莎的情况时，陶飞却说不知道。
3: 哎，你跟他不是老乡吗？
9: 我也是听别人说，但是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话。
3: 是吗？
9: 哎呀，在那种地方，小姐跟我们很少有接触的，他们有专人管理。
3: 哦，那这么说，你并不了解他的情况吗？
9: 是的。
3: 那你为什么离开天上人间呢？
9: 也没什么，本来这个娱乐行业的流动性就很大，再说了，我也不愿意老在门口当服务生。
3: 哦，啊，来，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9: 哦，这个人我好像有点印象。
3: 别着急
9: 啊，
3: 看看能想起点什么。
9: 嗯，哦，好像是上个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辞职，有一次我看见有个小姐陪着这个人一起走了。
3: 小姐
9: 啊？
3: 是你们那里的小姐吗？
9: 是。
3: 叫什么？
9: 都听别人叫她菲菲。啊，我也不认识她。哎，你们找丽莎

0: 就是为了照片上这个人啊。
1: 陶飞啊，你能不能给我留一下你的手机号码？
0: 干嘛呀？
1: 或许我还会有事找你。
0: 哦，好，等一下啊。给，
1: 谢谢。啊，顺便问一句，你老家是哪里的？
0: 啊，辽宁鞍山。
2: 根据陶飞提供的情况，苗振很快就从魏华那里打听到了菲菲晚上还要去天上人间上班。当晚，苗振再次来到了天上人间。
1: 进来。
3: 先生，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哎呦，开这么多的灯干嘛呀？
1: 哎，别动，这样可以把你看得清楚一点。
3: 哎呀，这样会让人家不好意思的，我又不好看，我关掉一些好吗？这样会更浪漫哦。
1: 哎，不用了，就这样挺好。
3: 大哥。
1: 哎，行行，别靠我这么近啊，坐好了。
3: 哎呦，没想到这位大哥还这么严肃啊。
1: 我说你会不会正常点说话？我告诉你，我可不是来找小姐的。
3: 别开玩笑了，那你为什么点我呀？
1: 我是有事情找你。
3: 什么事情找我呀？我又不认识你。
1: 啊，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吧？
3: 哎，这不是莫大哥吗？啊，我知道了，一定是他介绍你来找我的，对吗？你也是他的朋友啊？
1: 哼，你看我像吗？
3: 哎，他的朋友脸上也不会写名啊。
1: 我告诉你，我是警察。
3: 警察，别逗了。
1: 好、哦，你看看，这是我的证件。
3: 呀，真的？哎呀，警察大哥，我可没做什么坏事情哦。
1: 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3: 菲菲呀。
1: 我说的是真名。
3: 钱荣。
1: 钱荣。啊，据我了解，你跟照片上的这个人一块出去过。你告诉我，你们去了什么地方？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3: 我要是说了，你会不会告诉我们学校？
1: 那我要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了。
3: 我说真话的，我说的都是真话。这个人我总共就见过两次，一次他是跟朋友来的，他出手很大方，给了我不少小费呢。
1: 嗯，那还有一次呢？
3: 还有一次是一个月前，他一个人来的。莫大哥，你怎么愁眉苦脸的？见到我不高兴啊？
4: 问你一句话。
3: 什么呀？
4: 愿不愿意出来陪我？
3: 你这么快就想？
4: 你愿不愿意吧？
3: 我才不去呢，我又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了。再说，
4: 别再说了。2000陪我一夜，哎，
3: 原来在你的眼里啊，我的身价就这么点儿。
4: 好吧，3000，啊，哎呀，我今天晚上心情不太好，如果你能让我高兴，我还会多给你的。
3: 真的？
4: 嗯，
3: 好吧，为了让莫大哥高兴，我就牺牲这一次吧。
4: 算了，别跟我说这些了。
1: 于是你就跟着他走了？
3: 对啊，现在出手这么大方的客人真的不多。
1: 你们去什么地方了？
3: 他带我上了一辆越野车，去了一栋别墅，然后
1: 他还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3: 他什么都没说，他就一直在那儿拨电话。
1: 打给谁？
3: 我也不知道，我问他了他也不说。
1: 电话打通了吗？
3: 好像没有。
1: 那以后你还见过他没有？
3: 一直没有了。啊，就在前两天他的几个朋友来了，我还问过呢。
1: 几个朋友？都是谁啊？
3: 我就认识其中有一个姓朱的，还有一个牛大哥。
1: 钱荣啊，
3: 嗯，
1: 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起过这里有一个叫丽莎的小姐？
3: 丽莎？
1: 对。
3: 没有，可能在我来之前就走了吧。这里的小姐出出进进很平常的，就跟走马灯一样。哎，对了，要不你去问问魏姐。
1: 不必了。你来这里多久了？
3: 一个多月。
1: 钱荣，你是个学生吧？是哪个学校的？不想说。好，不想说也没关系，我很快就会查清楚的。
3: 我是奥西艺术学院的。
1: 你跑到这里来当小姐，学校就不管吗？
3: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学校那边随便找个借口就行了。
1: 你们的学校管理就那么松吗？
3: 嗨，别提了，我们那种学校就知道赚钱，对学生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们赚钱，我也要赚钱啊！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开销可大了，一个月要花1-2000呢。
1: 可你想过没有？这种事情如果让你父母知道了，该怎么办？
3: 怎么可能知道啊？我根本就不会让他们知道的。我只要拿了毕业证，就可以向他们交差了。
1: 千柔，你今天说的话，我还没有经过验证。
3: 哎呀，警察大哥，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真的。我就是敢骗别人，我绝对不会骗你们警察的。
1: 那好，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在学校上课。如果再让我看到你来这里，我就把你们的校长叫过来。
3: 哎呦，别！哎呀，警察大哥，不，警察叔叔，我求你千万别跟我开这种玩笑。我们校长知道了，肯定要告诉我爸妈的，那我就死翘翘了。
1: 知道了就好。
2: 等钱荣离开了包间，苗振拿走了他用过的杯子和他落在沙发上的一根头发。经过技术鉴定，杯子上的指纹和在墨红别墅里发现的女人化妆品上的指纹完全吻合，但是头发的 DNA 和那两根却不一样，显然还有别的女人进入过那栋别墅。而丁小军和乔丽娜经过调查，从墨红的一个牌友那里得到了一条线索。
5: 墨红啊，有一个打麻将的牌友，名字叫做贡献国，他说就在墨红被杀的前两天，曾经带一个女的来一起玩过麻将。
1: 那个女的叫什么？
5: 贡献国说听墨红叫那个女的莎莎。
1: 莎莎？
5: 嗯。
1: 昨天我在天上人间娱乐总会调查的时候，那里的人提供了一个情况，说墨红曾经多次去找过一个叫丽莎的小姐陪她。
5: 丽莎？
1: 这个莎莎会不会就是丽莎？
5: 哎，很有可能啊。
1: 丽莎在一个多月前就辞职离开了天上人间，这么说她跟墨红还在继续保持着联系。
6: 这一点都不奇怪，一定是小姐傍上大款了。
5: 哎，头，那他们有没有提供丽莎的联系电话和地址啊？
1: 没有，丽莎的电话已经停机了，而且那个号码是无记名的卡。
6: 停机了？
1: 对。
6: 那要找她可就难了，没电话也没照片，这不就像是大海捞针吗？
5: 哎，我看未必哦。
6: 你又有什么高招啊？
5: 你忘了，那个贡献国说他一见到莎莎的时候就夸莎莎很漂亮，那个墨红是怎么回答的？
6: 这我倒没注意
5: 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墨红说啊，莎莎是学表演的。
6: 哦，
5: 嗨，你想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寻找的范围就可以缩小很多啊。
6: 嗯，
5: 那我已经打听过了，离天上人间娱乐城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叫做奥星艺术学院的。
1: 奥星艺术学院？
5: 对。
1: 哎，这么巧啊。今天我在天上人间碰到过一个小姐，就是那所学院的。
5: 哎，那我们可以让贡献国先去那个学校里面辨认一下。
1: 嗯，
6: 看来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1: 喂，哪位？哈，魏小姐啊。哎，你好，什么事儿？是吗？太好了，我马上过来。
5: 怎么了，头？
1: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了。天上人间娱乐城的领班魏华说，有人找到了丽莎的照片。
5: 哦，
6: 真的？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2: 天上人间娱乐城的领班魏华给苗振打来电话，说是有个小姐曾经用手机给几个小姐拍过一张合影， 其中就有丽莎。

0: 苗真立刻下载了那张照片，和乔丽娜一起来到了奥星艺术学院。
1: 啊，请问你是教导主任徐斌老师吗？
2: 啊，是我。
1: 你好。
2: 你好。
1: 我们是公安局的。徐老师
2: 啊，
1: 请你看看这张照片。你们的学校有没有这个学生？
2: 好像没这个人。
1: 你再仔细看看，他可能是学表演的。
2: 哎，有点面熟。哎，小象，小象，
3: 哎，
2: 你过来看看
3: 啊。哎，主任，让我看什么？
2: 我们表演系有没有这个人呢？
3: 看起来有点像是表三的张昭，你看看主任。
2: 张昭，哎，你这一说还真有点像。你看穿成这个样子，我一时还真认不出来了。
1: 徐主任
2: 啊，
1: 能不能带我们去找一下张昭？
2: 可以，可以。啊，那请跟我来。
1: 好，谢谢。
2: 你看。弹钢琴的就是张昭，
1: 哦，
2: 他是影视表演三年级的学生，要不要叫他？
1: 哎，不，等他弹完了。
3: 他，
1: 嗯，
3: 就是他，
1: 嗯，琴弹的还不错，
3: 嗯。
1: 徐主任，
2: 嗯，
1: 你知不知道学校里有女孩子在夜总会兼职当小姐？
2: 我知道。问的是以前的事儿了，后来学校啊就定了制度，应该现在是没有了。
1: 看来你们的制度执行的还不够严呢。昨天我在一个夜总会里碰到了你们学校的一个学生。
2: 是吗？
1: 嗯。
2: 谁呀？他叫什么名字？
1: 如果他们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校期间还去干这个，他们会怎么想？
2: 其实我们也是有苦难言。那我们是民办学校，只能通过扩招来争取办学经费，所以从师资啊、管理力量，这几个方面来说都是很有限的。
1: 可家长就很难理解你这个苦衷了，他们希望的是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和严格的管理。
2: 这个，
1: 徐老师
2: 啊，
1: 叫他出来吧。
2: 好，张昭，张昭，你出来一下。张昭，是这两位警察找你。
3: 哦。
1: 丽莎。
3: 啊。
1: 找你还真不容易啊。徐主任。
2: 嗯。
1: 能不能找个地方，让我们和张昭同学单独谈谈？
2: 可以。那就到我办公室去吧。
1: 好。嗯，
2: 好。
1: 嗯。
2: 那你们谈吧，我出去一下。
1: 啊，
3: 谢
1: 谢啊。坐吧，张昭同学。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吗？
3: 不知道。
1: 你应该认识一个叫莫红的人吧？
3: 嗯，认识。
1: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是不是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啊？
3: 是。
1: 你们之间什么关系？
3: 我在那儿兼职，他是客人。
1: 仅此而已？
3: 嗯。
1: 有没有陪他出去过？
3: 有。
1: 几次？都去了什么地方？
3: 我不想说。
1: 为什么？
3: 不为什么。
1: 我告诉你，莫红被人杀了，我们正在调查。
3: 他死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1: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回答问题？
3: 因为那些事情没什么光彩的。
1: 张昭，我不是来评价你跟他之间的事情是什么性质，我只想知道你们交往的过程。告诉我，你认识莫红多久了？
3: 嗯，三个多月吧。有一次他和朋友来天上人间唱歌，我去陪他们的。
1: 是不是后来他一个人又找过你好几次？
3: 是的。
1: 然后你就答应跟他出去了？
3: 对，因为他付钱给我，我需要钱。
1: 你是不是去过莫红的别墅？
3: 是。
1: 几次？
3: 两次。
1: 都在什么时候？
3: 两个月前。
1: 你跟莫红还有过什么接触？
3: 他有时候请我去吃吃饭什么的。
1: 没有了？
3: 没了。
1: 张昭，你没跟我说实话。
3: 我没有骗你们。
1: 上个星期三，也就是17号的晚上，你没有陪莫红去打过麻将吗？
3: 没有。
1: 没有。我们有证人可以证明。
4: 那天晚上你还替莫红打了好几副牌，还赢了不少钱。
1: 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
3: 没什么，就是不想说。
1: 不想说总有不想说的理由。因为没过几天莫红就被人杀了，我想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联系。
3: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什么？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联系呢，还是不知道他被人杀了？
3: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是帮了个大款，我需要钱，但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有什么错吗？为什么你们要反反复复问个没完呢？
4: 啊，行行行，你别激动啊，坐下，坐下。
1: 张昭，在莫红的别墅中，我们发现他卧室的床上有两个女性头发，是前不久落下的，那是不是你的？
3: 不是。因为我很久没去那儿了。
1: 好，小乔。
4: 嗯。
1: 你提取一下他的 DNA 样本，再去比对一下。
4: 嗯。张昭，我需要你的一两根头发，你看是你自己来啊，还是我来？
3: 随便你。
4: 好，那我就自己动手了啊。不好意思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手机突然停机了？
3: 我不想用了。
1: 什么原因？据我们调查，你的手机就是在莫红被杀之后停机的。
3: 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娱乐城，就不想再用那个号码了。
1: 你是一个多月前才离开的，当时为什么不办停机呢？
3: 没时间，要应付考试。
4: 现在办理停机很方便的，用不了你多长时间的。张昭，你告诉我们，你跟莫红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这么怕谈到他啊？
3: 因为他一直在欺骗我。
4: 欺骗你？
3: 是的，从一开始他就说喜欢我，并且答应我毕业以后就会娶我。后来那天在打麻将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家里有老婆和孩子。
4: 这么说来，你是喜欢他的？
3: 是的，他确实对我不错。那天知道他有家庭之后，我回来整整哭了一夜。我发誓再也不理他了。
4: 所以你就把手机给停了？
3: 是的。
1: 那你另外还有一个号码？
3: 是。
1: 把你的手机给我看一下。谢谢。哎，你的手机怎么没有通话记录啊？是不是都删除了？
3: 是。
1: 为什么？
3: 习惯。我过几天就会清理一遍。我把所有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该满意了吧？
4: 张昭，你要明白，我们现在是在找杀人凶手。
1: 陶飞，你认识吗？
3: 认识，但是不熟。
1: 你跟他从来没有交往过？
3: 是。我有个请求。
4: 说。
3: 请别把我和莫红的事情跟学校说行吗？否则我真的没脸做人了。
4: 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吗？
3: 没有了。
4: 没了。
3: 那我可以走了吗？
1: 你先走吧，有事情的话我们会再来找你的。
3: 谢谢。
4: 他嫌疑很大。

0: 分守己的学生。
1: 安分守己的学生居然会去娱乐城当小姐。
0: 是是是，我也没想到。哎呀，现在的孩子思想真是太复杂了，看不透。
1: 徐主任，
0: 嗯，
1: 这个学生啊，我们对他非常关注。
0: 嗯，
1: 这两天一定不能让他随便离开学校。
0: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1: 很抱歉，现在还不能跟你说。
0: 哦，好吧。
2: 从学校出来，苗振和乔丽娜兵分两路。乔丽娜去比对那两组头发，苗振直奔电信局调查张昭的通话记录。而此时张昭却躲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悄悄给陶飞打电话。
3: 陶哥，警察来找过我了。
4: 你有没有说？
3: 没有。
4: 你为什么不说呀？我们不说好了吗？
3: 我不能这么做，你赶紧逃吧，逃得越远越好。
4: 我不能走，我要走了你怎么办？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
3: 不会的，你赶紧走吧，我不想你被警察抓住。等你安全了，给我来个消息，告诉我一下，我毕业之后一定会去找你的。
4: 阿昭，
3: 陶哥，你相信我，我不会忘了你为我做的一切，更不会忘了你对我，对我们家的好。
4: 阿昭，我想见你一面。
3: 不行，太危险了。相信我，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快走吧，我求你了。嗯，如果方便，替我去看看爸爸妈妈。
4: 我会的。
2: 苗振从张昭的通话记录中发现他和陶飞一直有联系，便立刻驱车去金碧辉煌找陶飞。在路上，他接到了乔丽娜的电话。
5: 陶，是我，结果出来了。
1: 是张昭的头发？何止这些，他和陶飞不仅认识，而且一直在联系。我怀疑他们其中的一个一定跟莫红的死有关系。
5: 那现在怎么办？
1: 我正在去找陶飞的路上，你马上去学校控制住张昭，防止他逃走。

0: 陶飞在哪里？
1: 啊，哦哦，在里面，我去叫吗？
0: 不用了，我跟你一块进去。
1: 好好好。陶飞，陶飞，
2: 哎，
1: 什么事啊？有人找你，
2: 来了。
0: 陶飞，哦，你来了，你好像知道我要来啊。
2: 是，那是早晚的事情。啊，你等我一下，我去换一下衣服就跟你走。
0: 陶飞，我想知道事情的全部过程。
2: 好，人是我杀的。
0: 为什么要杀他？
2: 因为他欺负人。
0: 你指的是张昭？
2: 是。
0: 你跟张昭什么关系？
2: 朋友。
0: 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吗？
2: 她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0: 既然她是你的女朋友，为什么你会同意她去娱乐城当小姐，还跟别人走得那么近？
2: 这些她都没跟我说过。
0: 那你后来是怎么知道的？
2: 那是一个多星期以前。哎，你怎么不吃菜啊？
3: 你吃吧，我不饿。
2: 说什么呢？这些可都是特意为你点的。
3: 我真的不饿。
2: 阿昭，你是不是碰到什么事儿了？
3: 别问了。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3: 我说了，你会不会恨我？
2: 我不知道。
3: 那我不说了。
2: 好吧，好吧，我答应你，不会。
3: 你保证？

0: 我保证。
1: 其实我一直都瞒着你。
0: 瞒着我什么？
1: 有个客人叫莫红，他来找过我好几次，后来就要我出台。
0: 你去了？
1: 是的。
0: 我知道 你是为了钱。
1: 是，我家里需要钱，这个你是知道的。
0: 那你为什么要哭啊？
1: 莫红答应要娶我，我也希望他能帮我家里一把，所以后来几次跟他出去我都没有要他的钱，但是他骗了我。
0: 他根本就不是真的想娶你。
1: 是，他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
0: 活该。
2: 怎么回事？你怎么摔杯子？
0: 你给我滚开，我会赔你的。
2: 好，你记住啊，你要得赔啊。
1: 我就知道告诉了你你会恨我。
0: 我当然恨你。你当小姐，你跟客人出去我都能理解，因为你是为了你家，但是我没想到你愿意嫁给人家。你把我当什么了啊？白痴还是王八蛋啊？
1: 我求你别这样。
0: 那我还能怎么样？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早知道我什么都不说了。
0: 阿昭，阿昭，你给我回来，回来呀，阿昭！他理都不理我就跑了。当时我真的恨他，
3: 后来又觉得不忍心了。
0: 是的，毕竟我跟他从小一块长大，我知道他是相信我才跟我说的，他是希望我能好好安慰他。
3: 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想杀了莫红为张昭出气？
0: 没有，我只想找到莫红，让他做出赔偿。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于是我又去找张昭。
1: 涛哥，我不许你去找他。
0: 你放心，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只是要他付出应该有的赔偿。
1: 涛哥，我求你了，算了好吗？我不想连累你。通过这件事情我也清醒了，是我自己太傻，把别人想得太好了。
0: 你别管了，你只要告诉我怎么找他就行。
1: 涛哥，
0: 你还不相信我吗？
1: 那好吧，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你。
0: 好，我这就打电话约他见面。
4: 在审讯室，陶飞告诉苗振，自己从张昭那儿拿到莫红的电话后，立即约他见面。当莫红开车来到了约定地点时，陶飞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
5: 你就是莫红？对啊。是你找我？
6: 是。
5: 什么事情电话里不能说啊？
6: 当然是要紧的事了。我可以上车吗？
5: 可以。
6: 好了，开车吧。
5: 去哪里啊？
6: 去你们家。
5: 开什么玩笑？
6: 哥们儿，我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5: 哎，我看你不像是丽莎的表哥。
6: 需要我去派出所给你开张证明吗？
5: 你到底想干什么？
6: 你自己心里明白。
5: 说实话，我不太明白。
6: 你小子耍了我表妹。
5: 没这回事。
6: 还想赖？你骗他说你要娶他，但输了又不算。行，那就到你们家当着你老婆孩子的面说说清楚。开车。
5: 朋友，有话好说嘛。你别用刀子顶着我行不行？
6: 我没刀顶着你，你肯开车？开不开？
5: 好吧。我说朋友，如果你想要钱就开口啊。
6: 钱我当然要，但是还得让你老婆知道。
5: 这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最多弄得我身败名裂而已，是不是？
6: 那正是我想看的。
7: 来人呐！抢劫了！
0: 你给我闭嘴！子恒，除非你放我走，否则我就要不能再喊警察了。你
6: 莫红拼命挣扎，我没办法，我只能一拳把他打晕了，然后开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了下来。
0: 你他妈的给我下来！听见没有？
6: 你还跟老子装蒜啊？啊！你醒了吧？
0: 你打吧，你打死我算了。
6: 打死你！
0: 下来，下来！
6: 打死你，我跟谁要钱去？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是一肚子坏水啊！行了，把钱给我拿出来。
0: 刚才给你不要，现在一分都没有。
6: 你还嘴硬？
0: 拿不拿？你有种就打死我吧！
6: 好，我成全你。
0: 我打死你！我打你！
6: 给不给？
0: 给不给？
7: 不给！
0: 不给！
7: 嘴硬！
6: 我从他口袋里找出了钱包，里面有两张信用卡，我问他密码，可他就是不肯说。
3: 是你剪断了他的手指？
6: 我本来想吓唬他的。
3: 拿什么剪刀剪的？
6: 剪雪茄的剪刀。
3: 既然他后来说出了密码，你为什么还要杀人？
6: 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不杀他的话，他肯定要报案的。
8: 头，比对过了，方向盘上的指纹完全吻合。
3: 嗯，陶飞，我记得你开始说，那个时候你并没有想到过要杀人。
6: 是的。
3: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随身带着毒药呢？
6: 那毒药不是我的。
3: 难道是莫红的？
6: 是啊。我搜他身的时候，发现他口袋里带着毒手枪，他是想用来对付我的。
3: 你怎么知道？
6: 如果他不是用来对付我的，为什么要随身带着？
3: 你给莫红电话的时候，只是说想跟他谈谈。你觉得那个时候他就想到要对付你了？陶飞，一个毫无戒备的人是不可能随身带着毒药的。你是在撒谎。
6: 我没有。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3: 还有，你作案之后为什么不跑？你完全有时间逃离啊。你拿了莫红那么多钱，那足够供你生活了。
6: 我能跑去哪里啊？我能藏多久啊？早晚还是会被你们抓到。
3: 你明知道会被我们抓到，为什么不主动自首？你很清楚，如果那样的话，对你的量刑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6: 我没有想那么多。
3: 不，其实你想了很多。从你和张昭的电话记录来看，你们在不断的联系商量。说老实话，是不是张昭唆使你杀人的？
6: 不是，这件事情跟张昭没有一点关系。
3: 没关系，你干嘛那么激动？
6: 我
3: 坐下。
4: 尽管陶飞承认了杀人，但是苗振从他的交代中还是感到有破绽。
3: 乔琳娜，
1: 嗯，
3: 你说。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张昭究竟是需要钱呢，还是需要莫红的爱？
1: 我觉得他更需要的是钱。
3: 嗯，
1: 那从跟他的交谈当中呢，我发现啊，她是一个很有自尊感的女孩。
3: 嗯，
1: 她去天上人间当小姐，跟你说的那个菲菲，他们俩的动机似乎是不太一样的。
3: 对。这个菲菲给我的感觉啊，完全无所谓，只要是有钱花。
1: 对啊，而那个张昭呢，他虽然也挣了钱，但是他还是很节约的。
3: 那他的那些钱都去了哪儿呢？
1: 全都寄回家了。
8: 陶飞可以逃而不逃，就是想让我们排除对张昭的怀疑。 这件案子十有八九是他们俩合伙干的。
3: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拿不出证据。
1: 我看案子的关键还是在张昭的身上。
3: 对，把张昭带来。
1: 是。
3: 张昭，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掉在墨红床上的头发就是你的，说明你前不久还去过他的别墅，是不是？
1: 是。
3: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就否认？还有，你说跟陶飞根本就没有交往，可是在你的通话记录上却显示你们通过很多次电话，这个你又怎么解释？
1: 我骗了你们。
3: 为什么？
1: 因为陶飞是为了我杀人的，我害怕牵连到自己。
3: 你跟陶飞是什么关系？
1: 他是我男朋友，我曾经阻止过他，但是他就是不听。
3: 说说具体过程。
1: 其实很简单，当他知道墨红欺骗了我，非常生气，又觉得我背叛了他。
3: 张昭，你真的想嫁给墨红啊？
1: 是的。
3: 可我记得你开始告诉我们的时候，说跟墨红交往只是为了钱，并没有说想嫁给他。
1: 开始是为了钱，后来交往深了，彼此有了感情，我为他辞去了娱乐城的工作，就是想要嫁给他。
3: 那既然这样，陶飞又怎么肯为你出气呢？
1: 你的观念可能太传统了，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在乎这一点。如果我真的嫁给墨红，我和陶飞还是照样可以保持好朋友的关系。
9: 我看你不是这样的人。
1: 为什么我不是？
9: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传统也很孝顺的女孩子，从你把挣的钱都寄给家里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了。
1: 如果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孩子，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兼职出卖自己？
9: 或许这正是你无可奈何的一面，因为你家里实在是很需要钱。你哭了，是不是我说到你心里去了？嗯，
3: 张昭，陶飞有没有把杀人经过告诉你？
1: 我不知道他会去杀人，只以为他是去找墨红要赔偿的。但是后来他来电话跟我说，因为不想让墨红去报案，只好把他杀了。
3: 怎么杀的？
1: 他说是用了毒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
3: 陶飞现在在哪里？
1: 他已经逃跑了。
3: 什么时候？
1: 已经好几天了。
3: 你确定吗？
1: 是的，他走之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3: 你男朋友为了你杀人，你是怎么想的？
1: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为他承担任何责任的。你们只要抓住他，不管怎么判都是他自找的，因为我没有让他那么去做。
3: 或许他的想法跟你并不一样，而且一定会让你失望。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把人带进来。
8: 陶飞，进去。
1: 陶哥，你
3: 很意外是不是？我告诉你，陶飞没有跑，他为了你留下来了，是想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1: 你为什么不跑啊？不是他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
3: 不是他的责任，你为什么要他逃跑？
1: 是我，都是我让他干的。你们放了他吧，放了他，我求你们了。陶哥，你快走，陶哥，你快走啊！
10: 站住！张，你别这样，
3: 小乔，
10: 别这样，
3: 放开我！
1: 放开！坐下，陶哥，你快走。
4: 张昭看到陶飞完全失控了，他仿佛彻底变了一个人，又喊又叫，怎么也阻止不了。苗振立刻把医生叫来，医生给张昭打了一针镇静剂，才让张昭慢慢睡过去。丁小军和乔丽娜在搜查张昭宿舍衣柜的时候，发现了一盘录像带，这盘录像带正是陶飞杀害墨红的现场录像。
11: 让他说出信用卡的密码。
12: 说，密码是多少？
10: 打死我吧！你们有种就打死我吧！
1: 发录像的人就是张昭。
12: 你
5: 简直太变态了。
13: 你当然敢，你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
12: 说不说？快说！要是再不说，小心你的手指头。
13: 啊！
12: 妈呀！
13: 干什么？
12: 你当我是说着玩的？
13: 我说，是55776878，
12: 他还有一招，
13: 一样的，
12: 真他妈的贱！阿昭，我们有了密码了，走吧，别管他了。
11: 不，我要他死，我要看着他死，我要把他怎么死的都录下来，永远不忘。
12: 哎呀，算了，没那个必要。
11: 有，他是个畜生，畜生！不杀了他，我咽不下这口气。杀了他，
3: 不用看了。
11: 我让你杀了他，
3: 关了，
11: 听见没有？
3: 后面的不看也知道，他简直就是个疯子。医生检查了张昭的身体，在他身上发现了多处被咬伤和烟头烫伤的痕迹，下身也有轻微的撕裂。张昭说，那都是莫红在跟他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虐待他的结果。医生也证明了这一点。
9: 莫红是这样的人啊，难怪张昭在录像里会那么疯狂，那么残忍了、
8: 啊。难道这就是张昭和陶飞要联手杀害莫红的原因吗？
3: 起因就是那天的麻将。
8: 麻将？
3: 听听张昭的交代录音吧。
14: 我离开娱乐城之后，每次跟他见面，他给我的钱越来越少，我心里已经很不开心了，也不大接他的电话。那天他突然来电话，让我陪他去打麻将，说如果我帮他赢了钱就给我一半。我去了，帮他赢了6万，可他才给了我2000。我当时心里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杀了这个男人。于是我就买好了毒药，约了陶飞，把莫红骗到了他的别墅。
8: 张昭真是想钱想疯了。
9: 我呢了解了一下情况，校方告诉我，张昭的父母原来都是在矿上工作的，后来呢两个人都下了岗，现在他的父亲还重病卧床呢。
3: 你说的这些还是外在的因素，据医生介绍，张昭其实有很明显的精神压抑症状，只是他一直用一种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来克制自己，但是一旦有人侵犯了他的这种责任，就是说夺走了他应该得到的金钱，他就会疯狂的实施报复。
9: 哎，哦，对了，学校已经通知了他家里人，听说他母亲今天晚上就到了。
4: 张昭的母亲接到学校的电话，乘了3个多小时的飞机从东北赶到上海。当他得知女儿的犯罪情况，怎么也不能相信。
15: 我女儿不是这样的人，真的，她不是这样的。我女儿她一直很孝顺，而且时常寄钱给家里呢。
9: 我们也很难相信啊。
15: 那我能见见我的女儿吗？
9: 这
15: 我千里迢迢从家里赶来，我就是想见她。我求求你们，我求你们让我跟女儿见一面行吗？
9: 这我
5: 秋丽娜，你带她去吧。
9: 那请跟我来。
15: 哎，

0: 妈，
1: 赵儿，赵儿，赵儿，赵儿，你去告诉妈，不是你干的，不是你干的啊！
0: 妈，是我，是我杀了人，女儿不能再孝顺你了。
1: 赵儿，
0: 妈，我对不起你啊，爸。
1: 赵儿啊，这真是造孽呀、啊！
0: 妈。女儿肯定是要走了，就托你一件事儿，到时候你告诉警察别用子弹，给我打一针吧。
1: 不不不，妈不会让你死的，妈不会让你死的，妈去替你死。不不，你太年轻了，我去跟警察说，我去跟警察说。
0: 不要，
1: 警察，警察，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别杀我的女儿啊！你别杀她，我去替她死，我去替她死，行吗？
2: 您别激动，您别激动，
1: 我去替她死。
2: 实在是很对不起啊，您女儿的生死是要由法庭来判决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
0: 妈，
1: 妈，我求求你们了，
0: 妈，别说了。我也该死，只是我死后，你让医生把我的肝脏移植给爸爸。
1: 赵儿，你别说了，别说了，
0: 但愿他能用。我只能在另一个世界，祈祷他早日康复。
1: 赵儿，老天爷啊，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2: 钟声，我有个问题还想问问你，你留着那盘录像带究竟是什么目的啊？
0: 就是为了经常能看看，这样才能对得起被墨红糟蹋的那些伤痕。现在我没机会再看了。
3: 苗振和丁小军来到了黎丽家，当黎丽听说墨红死的全部过程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4: 李女士，怎么，你是不是对我们的案子还有什么疑问呢？
0: 没有。
4: 那你现在可以着手处理墨红的后事了。
0: 我可以拒绝领回他的尸体吗？
5: 为什么？
0: 我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丈夫，我女儿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父亲。
5: 这个，
4: 李女士，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如果你坚决不想领回尸体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我们来这儿啊，只是想给你有一个最后的交代。
0: 谢谢，你们可以走了。
4: 再见。

0: 走吧。头，案子破了，回家好好睡一觉吧。不，找个地方喝酒去，这心里头憋着火。
1: 行，兄弟，我就陪你喝个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生死较量，编剧石美俊，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那是2007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河南郑州西北面黄河边上的土坝镇已经笼罩在夜幕之中，镇里的男女老少在燥热中昏沉沉地睡着了。可是土坝镇副镇长王明成家的小白楼还亮着明晃晃的灯，一场严肃的家庭会议正在进行当中。
1: 王一彤，你太不像话了，居然偷同学的东西，你爹我是个副镇长，我的脸往哪儿放？
2: 我又没偷东西。
1: 没偷东西，被老师人赃俱获，你还想抵赖呀？难道别人课桌里的东西会自己长腿跑到你手里的？
2: 真的，我也不知道这个 PSP 它怎么就会到我手里了。我当时还在想呢，嘿，我怎么喜欢什么就有什么呢？就像那个玩魔兽争霸一样，我想什么兵器他就来什么兵器。嘿嘿，真神了。
1: 混账，别睁着眼睛说瞎话。明天把那个什么 PSP 还了，跟老师同学做检查，然后退学离开土坝镇。
3: 明成啊，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来，彤彤，
2: 哎，
3: 告诉奶奶，你们说的 PRP 的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个呀，就是个最新的什么掌上游戏机啊。
3: 哦，是游戏机呀。奶奶有钱，明天啊，给你买一个更好的。哎，听爸爸的话，把这个呢还掉啊。听话啊。
1: 妈，乖，你还宠着他？
3: 怎么？你们兄弟两个只给我生了这么一个孙子，我不宠他宠谁呀？
1: 宠这个孙子一定给你宠坏了。
3: 什么？
1: 这几年光知道玩网络游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还旷课，再不管他还得了？
3: 有你这么管的吗？哼，彤彤不就是拿了别人一个游戏机吗？还了不得了？你让他退学？哎呦，这世界上有你这么糊涂的爹吗？
1: 妈，我是一家之主，这种事情就按我的意见办，你就别唠叨了。
3: 怎么，你嫌我烦了？哼，哎呦，我从小把彤彤带大容易吗？现在你说一句话就要把他撵出家去。哼，我不答应。
1: 这小子已经19岁了，再这样在家里养着宠着，不知道要坏成什么样子了。我有个朋友在上海承包工程，让他去锻炼锻炼，别在我面前丢人现眼的。
3: 哦，这么大的事情你一个人就说了算了？
1: 哎呀，这不是在开家庭会议吗？
3: 锦花，你这个做妈妈怎么一声不吭的？
4: 我还能说什么呢？对这个儿子我已经不抱什么大希望了，他的魂早就被电脑勾走了，该说的我早就说完了。
3: 好，你们不要彤彤，我要让彤彤和我一起过，我来养他。
1: 你能养他一辈子？我料定他再读3年也考不上大学，还不如啊早点捧个饭碗，知道点生活的艰辛。
3: 彤彤，你说说，你是愿意跟奶奶过呢，还是去上海打工啊？
2: 我想去上海。
3: 啊，你这个没良心的，奶奶白疼你了。哎呦，
0: 根据家庭会议做出的决定，王一彤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建筑工程队当了小工，一晃3个多月过去了。
5: 王一彤呀，王一彤，我准备给你爸爸王成明打个电话了，你让我跟他说点什么好呢？
2: 就说我挺好的，让他呢再给我寄点钱来，那就行了。
5: 你这玩意儿是人话吗？你爸爸给你寄了不少钱了，再说还有我给你发的工资呢，你是怎么花的呀？还有，最近一段时间你常常晚上不回来，整天的泡在网吧里，工地上的活也不干了。我得告诉你老爸，这样下去我停发你的工资。
2: 别夏叔叔，你千万不能这样。 我最近呢，是在网吧里玩一个叫《烽火地狱之旅》的游戏，那我是最棒的，我只要再坚持几天，我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那我就要成功了。我现在绝对不能放弃，不然我就前功尽弃了呀！我肯定能够从《烽火地狱之旅》里钻出来的。我是 number one 啊！
5: 我看你现在离地狱啊一步之遥。你爸爸把你托付给我，我可对你得要负责任呐。喂，
6: 把手机拿过来，
2: 夏叔叔，夏叔叔，求求你，你别给我爸打电话。
6: 把手机给我拿过来。
2: 你再给我三天时间啊，就三天，三天以后，我保证我再也不玩网络游戏了，我一定从此以后好好的干活。
6: 拿过来。
2: 哦，你不打啊？
5: 那么。这是最后一次了啊！
2: 对，肯定是最后一次。
6: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
2: 我去魔幻屋，只有三天时间了，那我可得抓紧呢。
6: 你，
0: 王一彤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飞快地跑到魔幻屋，又玩起了《烽火地狱之旅》的游戏。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午夜时分，王一彤感到肚子饿极了。他离开网吧，穿过幽暗的马路，来到斜对面还亮着灯的一家小吃店，店里一个顾客也没有，空荡荡的。
7: 老板娘，下碗面条，再加个炸弹。
8: 啊，哎，什么？加个什么？炸弹？哎呦，这个小哈弟呀，开玩笑吧？我给你加个鸡蛋。
7: 啊，对，加个鸡蛋。哎。再随便炒个素菜。
8: 好好好，你先坐会儿啊。
7: 哎，
8: 很快就好。
2: 咚咚，哒哒哒，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呀，哒哒哒哒，哎，肉搏，我跟你拼刺刀，看你往哪儿跑，啾啾，哒哒哒，噔噔噔，看我的飞镖，咻。
8: 哎呦，小阿弟呀，你在干什么呢？
2: 嗯，
8: 半夜三更的。叫的人汗毛都竖起来了。
2: 你懂什么？我在玩游戏呢。
8: 哦，你是从对面魔幻屋过来的吧？我见过你，那里有几个小青年啊，带几瓶矿泉水几个面包就可以连续玩几天几夜不出来，都疯掉了。哎，你回去劝劝他们到我这儿来吃点东西，多实惠啊，对身体又有好处啊。哎，来来来，吃面吧。
2: 嗯。
8: 哎呦，慢点儿，小心别噎着了。小阿弟啊，看你这脸色这么不好，眼睛里都有血丝了，玩游戏得悠着点儿，不能拼命啊。
2: 少啰嗦，你烦不烦？
8: 好好好好，我不说了，你付账吧，一碗鸡蛋面，一个炒素菜，一共九块钱。
2: 什么？九块钱？
8: 啊？
2: 我只有三块钱。哦，这个口袋里还有七毛钱，喏，全都给你了。
8: 哎呦，小阿弟啊，你又跟我开玩笑啦！我是小本生意，一整天忙下来，最多才200多块钱哎！哎哎哎，你别走啊！
2: 哎，你拉着我干嘛？
8: 你欺负我孤儿寡母的，想赖账是不是啊？
2: 赖什么账？我就只有三块多钱。你倒有200多块，你还问我要钱？把钱拿出来！
8: 你别动坏脑筋啊！你跑不掉的，我认识你。
2: 你哪是我的对手？
8: 你想怎么样啊？
2: 钱拿出来！钱在哪儿？
8: 别过来！
2: 钱在哪儿？
8: 哎，放下，那是我的钱。
0: 午夜时分，血光四溅，一场惨案瞬间发生了。刑警803接到报案，火速赶到了现场。
5: 哎呦，哎呦，你看，
2: 哎呀，老
9: 板娘死的真是惨呐、啊，脖子差点被砍断了。
5: 就是
8: 啊，谁那么狠心啊，下这样的毒手。
10: 就是啊，这老板娘平时对人挺客气
1: 的，老板会有什么仇人啊？你踩着我脚了，你往旁边点。这个现在的事情都很难讲的。
11: 嗯。哎，吴志鹏，谁是吴志鹏？
5: 我是吴志鹏。
11: 是你报的案吗？
5: 是是。
11: 哦，你好，我是警官姚振。这位是乔丽娜，
12: 你好。
11: 这位是丁小军，
13: 你好。
5: 好好，
11: 我们一道去看看现场。
5: 我住在小吃店的隔壁，凌晨一点钟左右，我突然被老板娘的惨叫声惊醒了，后来又听见老板娘的儿子喊着妈妈妈妈的声音，我赶紧推醒我老婆，告诉她隔壁可能出事儿了。我们两个披上衣服走出来，发现她家的门半掩着，推门一看，哎呀，只见老板娘躺在帐台边的地上，到处都是血，他的头被拧到脖子后面去了，我们吓得浑身发抖，马上回家给你们报了警。
11: 好，谢谢你，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再找你。
5: 哎
11: 好，小军，你留在现场采集指纹脚印。
13: 是，
11: 小心点，别放过任何可疑痕迹。
13: 好，放心吧。
11: 小乔，
12: 哎，
11: 你和我一起去当地派出所了解情况。
12: 是。
0: 分头行动之后，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立刻汇集到苗振的办公室里，开了一个小型的案情分析会。
11: 根据刑侦总队的意见，我们接手的这个案件简称为1020凶杀案，因为案件发生的时间是2007年10月20日的凌晨。好，现在小乔，你具体介绍一下被害人的大致情况。
12: 好，被害人叫杨冬妹，34岁，小吃店的老板娘，是个安徽人，丈夫已经去世了，有一个11岁的儿子叫做小雷。3年前，杨冬妹带着儿子小雷来上海打工，在浦东南沙路租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一家小吃店。街道的邻居们都反映，杨冬妹为人很随和，经常主动帮助周围的人，很有人缘。
11: 杨冬妹被害之前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吗？
12: 杨冬妹她断断续续地雇过几个小工。被害前一个星期，他刚雇了没几天的小工突然就不干了，他在门口又贴出了一张招工启事。
11: 小军，现场勘查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细节吗？
13: 有的，杨冬妹和凶手有过搏斗，她的指甲缝里面有凶手的皮屑，凶手非常残忍，出手很快，看来没有太多纠缠，凶器是厨房里平时用的一把菜刀，凶手是就地取材，地板上碎了的瓦片上有新鲜的脚印和指纹，根据鉴定呢，估计凶手是一个青壮年男性。
11: 凶手杀人动机是什么？你们分析是劫财还是劫色？
13: 我看有两种可能。杨冬妹是年轻的寡妇，有几分姿色，周围如果有几个男人并不奇怪，她又是一个小老板娘，专门劫财的流窜犯的，很容易盯上她。
11: 是不是劫色要等尸检报告出来以后才能判断。
13: 嗯，
11: 如果是劫财，那么现场勘查发现被劫什么东西没有？
13: 小吃店账台的抽屉被翻动过，里面的营业款被席卷一空。
11: 估计有多少钱？
13: 抽屉里记账的本子还在，当天的营业款应该是有200多块。
12: 200多块。
11: 还少了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
13: 有，被害人左手中指上有戴戒指的痕迹，但是他手上并没有戒指。其他值钱的东西，比如现金啊、存折啊、首饰、照相机等等物品，案发后都在他儿子睡觉的那个小阁楼上，没人动过，可能案发的时候动静太大，凶手慌乱之中呢就溜走了。
12: 你是说杨冬妹左手中指上有戴戒指的痕迹啊？
13: 对啊。
12: 那可是恋爱中的女性戴戒指的位置啊。
11: 小军啊，
13: 嗯，
11: 小吃店的账本记录了些什么情况吗？
13: 那你看在这儿，杨冬妹大概是没有什么文化，字写的歪歪扭扭的，还有不少错别字。
11: 啊，小乔，
12: 嗯，
11: 刚才你说的那张贴在门口的招工启事呢？
12: 啊，在文件夹里面，我帮你拿过来。那，
11: 哎，你们看，字体的不一样吧？招工启事肯定是别人帮杨冬妹写的。那么这个写的是谁呢？他和被害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呢？
13: 对，这个问题还不清楚。
11: 根据我们对案情的初步了解，我觉得应该有三个判断，有三个疑点。判断一，凶手是一个人，青壮年男性。判断二，凶手是初犯。判断三， 凶手的情绪是极不稳定的，自控能力很差。疑点一，凶手作案动机是劫财还是劫色？疑点二，杨冬妹的戒指哪去了？她有没有关系比较近的异性朋友？疑点三，杨冬妹最后固定的小工为什么走了？当然，也有可能此案纯粹是一次偶发的流窜作案，真这样的话，我们的难度就很大。
0: 时间过得飞快，三天过去了，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还在紧张地排摸侦查，但1020凶杀案引起的喧嚣已经在偏僻的南沙路渐渐平息了。小吃店是关门了，可他对面的魔幻屋仍在正常营业。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王一彤仍然若无其事地在电脑前玩他的《烽火地狱之旅》网络游戏。
14: 哎，这位朋友，请问你有什么事情？
15: 我找人。
14: 哦，怪不得我不认识你，到这儿来玩的人我都熟啊。找谁？
15: 王一彤。
14: 我说熟那是脸熟，姓什么叫什么我一律不知道。我想啊，你要找的人肯定就是好几天没有回去了是吧？
15: 对，是这样的。
14: 拿，
15: 太不像话了，这个小孩子。
14: 你顺着这条走道啊，一直往里头走，
15: 往那边。
14: 哎，他肯定是坐在门口那个放着饮水机的大房间的前几排。哦，那儿全是超级玩家。
15: 那边啊，好，谢谢啊。
14: 不客气不客气。
15: 王一彤，我叫你，你怎么不搭理我呀？啊，王一彤，把耳机摘掉，听见没有？
7: 哪个傻子摘我耳机？夏叔叔。你怎么来了？
15: 我怎么来了？好啊，啊，不是说好三天了吗？不是说好最后一次了吗？啊！
7: 夏叔叔，你先别打扰我，我现在正在紧要关头呢。
15: 紧要关头，你再不走的话，我就打你。走，跟我回去。
7: 你烦死了！
15: 走不走？再不走，我就把电源拔了。
7: 你敢拔？你拔我跟你拼命！你给我走开！
15: 哎，你。好啊，啊！玩电脑玩的发疯了对吧？竟敢把我推到地上！我告诉你，真要打起来，你不是我的对手。我无论如何今天都要把你拖回去。走，
7: 后边冲去！
14: 一边走！不，大家不要紧张，别紧张。这个警察好像不是冲着我们魔幻屋来的啊！别紧张。
7: 我说也是嘛，上个月才刚刚来查过。
16: 对门小吃店的老板娘不是被人杀掉了吗？大概警察来了解点情况。
7: 夏叔叔，
14: 快，
7: 要不我们走吧，我不想玩了。
15: 怕什么怕呀？警察又不是我叫来的。
7: 我不是怕警察，我是突然想到，一个人说话要算话，说过三天歇手，就应该歇手了。夏叔叔，我跟你回去。走啊，快点啊！
15: 刚才死活不肯走，现在突然要走了，真是活见鬼。
0: 803在对小旅馆一氧化碳中毒案进行了分析讨论后，对现场遗留下来的三封遗书产生了质疑。而此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港龙广场内又发生了一起坠楼案件。乔丽娜很快将商场的监控录像带回了警局。
17: 哦，就是这儿。哎，小乔。
16: 哎，哪儿？
17: 哎，算了，我说你还是别看了，怪吓人的。
16: 哎，我也是警察，好吧，你别老小看我。
17: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那个画面我看着都觉得害怕，我怕你看了晚上做噩梦。
16: 哎呀，你别啰嗦了，快放。
17: 好，别后悔啊。
16: 哦天哪，这，哎，还真像吕刚说的啊，这人怎么说跳就跳了呢？
17: 就是啊。
16: 哎呦，啊，请进。啊，丁警官，这是你要的港龙广场跳楼死者关亮的手机通讯记录。
17: 哦，好的，谢谢啊。啊，贺喜？
16: 嗯。哎呀，我说你穿越了是吧？贺喜是之前那个案子。
17: 不， 你看，通信记录上是贺喜的名字。
16: 啊？还是同名同姓，很正常。
17: 嗯，不会这么巧吧？
16: 短信记录显示，这个叫关亮的，哎，好像也欠贺喜的钱，而贺喜一直都在问他要。
17: 嗯，这样吧，我们还是先打个电话到电信公司确认一下，
16: 嗯，
17: 这个叫贺喜的人的身份，看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16: 嗯，小军，你好像比以前可严谨多了啊。
17: 那是，你别老小瞧我呀。
16: 啊，行行行行行。
0: 此时苗振接到电话，陈虎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离开医院，坐火车回了老家。于是苗振立即赶赴陈虎的老家。
18: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请问陈虎在家吗？怎么又没锁？有没有人呢？
19: 谁呀？你找谁呀？
18: 啊，大爷，您好，我是陈虎的朋友。
19: 哦，虎子的朋友
18: 啊。
19: 我怎么不认识你？你
18: 啊，我姓苗，我跟虎子关系不错，我找他有点事儿。
19: 哎，这个混小子，还嫌我不够烦呢。他不在家，你走吧。
18: 哎，大爷，
19: 嗯，
18: 他啥时候回来啊？
19: 不知道，不知道。
18: 大爷，要不这样好不好？我在这儿等他一会儿，您看可以吗？
19: 嗯，哎。你想等你就等吧，不过我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8: 没事，谢谢啊。嗯、
19: 真是作孽啊，我怎么不得安宁哦？哎，
18: 大爷，我听陈虎说，他从小就没了娘，那陈虎不在家的时候，都谁来照顾你啊？
19: 哼，这个混小子，把家里的事儿都跟别人说。几年都不回一趟家，把我这个老头子和这个家都扔给他姐姐，他自己都不管，把我扔给一个外家人管。
18: 啊，是您女儿在照顾您呢。
19: 嗯，
18: 大爷，女儿也是自家人，照顾您呢，那是天经地义的。
19: 哎呀，我们乡下的规矩你不懂。这个混小子，别人都是出去打工往家里寄钱，可他呢，一分钱都没寄回来过。我还听说他谈了个对象，嘿，也给吹了，真是不争气的个东西。嗯，
18: 大爷，您别这么说虎子，其实我觉得陈虎人挺不错的。
19: 嗯，哼，不错，是不错，可人不错有什么用啊？他也不能值多少钱呐。
18: 大爷，您不能什么事儿都用钱来衡量。哎，看来和女朋友分手对陈虎的打击挺大呀。
19: 嗯，你大老远从外地上这儿来，到底找他什么事儿啊？
18: 嗯，哦，是这样的。
19: 嗯，
18: 我跟陈虎啊合伙做生意，有点生意上的事找他。
19: 做生意？
18: 嗯，
19: 就他这样的还能做生意？他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18: 嗯，

0: 可能是他怕您担心吧。
1: 担心？哎，我简直就是害怕呀，就他这样的还做生意，别把家底都给赔上了。哎，到时候欠了债，人家还不上门管我要啊。哎，你不会是来要债的吧？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不是他欠你钱？我可没钱呢。你走吧。
0: 我真不是来要债的，我是虎子朋友。
2: 我回来了，爹。
1: 你看看，你看这混小子啊！你说你到底外人怎么回事？这不是人找到家里来怎么回事？
0: 成虎，
1: 哎呀，
0: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要来找你商量生意上的事吗？
2: 啊，
0: 你怎么忘了啊？
2: 生意上的事？
0: 对呀、啊，我给你打过电话的，我今天到，你真不记得了？
2: 哦，
0: 行了，走，咱到外面说去，别打扰你爸休息。
2: 哦，好。苗警官，你怎么来了？
0: 成虎，在没有破案之前，你是不能擅自离开上海的。况且你一个招呼都没打，我这次来啊，是要把你带回上海。
2: 苗警官，你们不是真的怀疑我吧？
0: 在案情还没有真相大白之前，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怀疑的对象。
2: 那你们为什么要怀疑我呀？我知道的我都说了，我们当时是说好了自杀的，我没害他们。
0: 成虎，你嚷嚷什么？冷静点。我没说你就是凶手，只是案情还存在疑点，我们需要你配合我们进行调查。
2: 你骗我！你们要不是怀疑我的话，为什么特意跑到我这儿来？苗警官，你说说，我为什么要杀人？我图他妈什么呀？我杀他们有啥好处呀？
0: 好了，你轻点。你不怕你爸听见呢？成虎，你先跟我回上海，把事情弄清楚了，只要是排除了嫌疑，你马上可以回来。
2: 跟你回去，谁来照顾我爹啊？
0: 陈虎，我很同情你的家庭状况，但我现在是在依法办事，你必须跟我回去配合警方调查。
2: 可是我要说的我都说了，还有我爹他，你看他现在这情况。
0: 行了，别再说了。我过来不是来和你商量的，但是你放心，只要我们解开了疑点，一结案，我立刻把你送上回来的火车。
2: 这
0: 好了，跟你爸说一声，我们走吧。
2: 那好吧。
3: 把陈虎带回了上海后，苗振一刻不停地来到了803警局。
4: 掉头回来了。
0: 啊。
4: 哎，头，你怎么好像很累的样子吗？
0: 哦，还行吧。哎，小丽娜，
4: 嗯，
0: 怎么样了？港龙广场的坠楼案有没有什么新进展？
4: 头，通过查看死者关亮的手机通讯记录，我们发现了一个叫阿龙的人，非常可疑。
0: 哦，给我看看。
4: 嗯，喏。
0: 啊，他和关亮好像在做某种生意。
4: 嗯，
0: 但是有点奇怪啊，是什么生意需要这么频繁的现金交易呢？
4: 嗯。另外呢，我们让电信公司查过这个叫阿龙的实名登记情况，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0: 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叫阿龙的人找出来。
4: 嗯，
0: 这个人呢和关亮的死很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4: 是。哎，对，头
0: 啊，
4: 另外我们在关亮的通话记录里还有一个重大发现。
0: 什么？
4: 港龙广场坠楼案的死者关亮和旅馆一氧化碳中毒的死者贺喜他们认识。
0: 真的？
4: 嗯，
0: 你们能确定？
4: 是的，我和小军都担心这会不会是个巧合，同名同姓。但是呢，我们已经确认过了，这两个叫贺喜的他确实就是同一个人。既然陈虎和贺喜是关系那么铁的哥们儿，那么陈虎他就肯定应该认识关亮啊。
0: 嗯，
4: 我现在啊大胆猜测，这两个案子有必然的关联。
0: 好，马上审讯陈虎。
4: 是。
2: 我已经交代了，警官，遗书是他们说我来写的，所以是我的笔迹。
0: 我们说的不光是遗书，还有什么也是你代写的吧？
2: 啊，
4: 陈虎，你看看这个签名。
2: 这签名也是我代签的呀？
4: 难道他们连签名都不会吗？为什么要让你代签呢？你还模仿他们的笔迹？
2: 这个，我以为没有关系的，我以为这不是个事儿。
4: 哎，什么叫不是个事儿啊？
2: 遗书写好之后，

0: 说吧。好。
1: 哎，警官，我说的真的都是实话呀。
2: 安静，安静。
0: 怎么了，小军？头，这是杨法医刚刚拿过来的官亮的尸检报告，你看。陆文彤，没错。那这么说，官亮是个瘾君子了。
3: 嗯。
0: 另外，我发现呢，这个叫阿龙的有贩毒前科，而且他与官亮死前来往密切，这个人有点问题。
3: 嗯。马上找到阿龙。
0: 是。
4: 根据丁小俊的追查以及可靠人士提供的消息，阿龙即将准备在电影院进行毒品交易。于是803立即在电影院设下了埋伏，等着人赃俱获。
5: 头，没想到现在毒贩的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敢把交易放在这种公开的场合。
6: 嗨，他们肯定是觉得越公开的场合反而越不引人注目，而且还便于逃跑。
7: 是啊，在这种黑漆漆的地方弹出取证很困难。小姐，沉住气，一定要等到阿龙交易的时候再出手。
0: 放心吧，头。
7: 好，
5: 我们三个从不同方向慢慢靠近，
6: 嗯，
5: 到时候一起上。
8: 喂，钱带来了没有？
9: 带来了，
8: 货呢？还用说吗？嗯。
9: 好，那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8: 不行。先把钱给我，让我摸摸。
9: 为什么呀？
8: 因为他们万一用的是假钱怎么办？这他们又看不清。
9: 对吧，小心，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大家放心。
8: 哼，不想买，不走了。
9: 别，拿回来，回来啊！给你，绝对都是真钱。
8: 嗯，那给你货。
1: 哎，手里拿什么？
8: 你谁啊？是警察，
9: 我这快跑啊！
8: 我去你！谁来抢钱啊？
1: 大家都别乱！给我这钱啊！
10: 怎么回事？你怎么扔这钱呢？
8: 真是啊！
9: 让开！
8: 又抢了再说呀！
1: 别了，小军，小军，
8: 你
1: 别捡！
8: 等我行吧？
1: 你站住！
8: 站住！
1: 站住！
8: 警察，举起手来！
11: 别开枪！别开枪！糟了，已经冲下去了！
8: 给我趴下！
11: 我什么也没干啊！
8: 小军，带走！
11: 是，轻点，轻点，
8: 走。

0: 哎呦，两位警官，我求求你们了，你们相信我好吧？我知道的都讲给你们听了，我是好人呀，你们抓错人了。
1: 我警告你，阿龙，别耍滑头。你以为把毒品冲掉了，我们就没证据了吗？
0: 不是，警官，我真的已经很老实的，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们了。
1: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跟关亮到底在做什么生意？
0: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是做香精生意的
1: 你
0: 呀。
1: 确定你没有违法吗？
0: 我真的没有啊。
1: 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呀？
0: 我就是害怕嘛，警官。我从小最害怕就是警察了。我一听到警察这两个字，我腿就软了。我不跑不行呀。
1: 你，
2: 哎，好了，这样吧，那你就说说你的香精生意，你把你的香精都卖给谁了？
0: 这个不大好说的，这个我们的客户他一般都是地下的饮料作坊的，这个香精你懂的呀，他们是一定要用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可以保证我们的香精都是真的，我不知道他加多少，但是我们的香精真的是真的呀。
1: 阿龙，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进行核实的，如果让我们发现……
0: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哎呦，警官，我是真的不骗你们，我真的是卖香精的呀！哎，不相信你们，闻闻看，你看我身上到处都是香的，你闻闻，来来来，
2: 你给我老实点啊！坐好了。
0: 哦，哎，这位女警官，你看你这么漂亮，我告诉你啊，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改天我送你两瓶香精，我觉得你平常肯定要用香水的，对吧？我告诉你，我这个香精啊，它是又便宜又好用。你要是觉得好，你到时候也在朋友里面帮我推销推销。
2: 你给我老实点，阿龙，你给我小心点啊，我们早晚都会拿到证据的。
0: 那我觉得你们只能失望啊，真的。
2: 哎，

0: 另一边，苗振将陈虎带到了审讯室，先后给陈虎辨认关亮和阿龙的照片。
1: 陈虎啊，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2: 不认识。
1: 你别着急，再看清楚点。你真没见过这个人吗？
2: 没有，我不认识他，我也从来没见过，我肯定。
1: 啊，那这个人呢，见过没有？
2: 没有。
1: 你能确定？
2: 我确定。
0: 与此同时，苗振他们已经来到安徽，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苗振他们很快就和小安见了面。
3: 啊，小安，这三位警官是从上海来的，想和你了解点情况，你知道什么就如实说，好吧？好好配合。哎，你不要紧张嘛。
4: 我没紧张。
5: 小安，
4: 哎，
5: 你在上海的时候给一个叫杨冬梅的女老板打过小工是吗？
4: 是啊，不过我没干几天就走掉了。
5: 你为什么走掉了呢？
4: 这个我不想说，不过我承认走得特别突然。
5: 你后来和他见过面吗？
4: 没有啊，怎么了？他出什么事了吗？
5: 他被人杀死了。
4: 啊？怎么会呢？他人不错的。
5: 你离开杨冬妹之后去哪儿了？
4: 回家了。我从小吃店一直去了火车站，我火车票的票根还在呢。
5: 回家之后你还去过什么地方？
4: 哎，你们是不是怀疑我会不会杀了老板娘？哎呀，实话告诉你们吧，我肯定不是凶手。回家之后我就一直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没去。郭警官，你可以证明的。
3: 啊，是，我记得小安是10月14号回来的，从那以后他是没外出过，这个我可以证明。不过小安啊，你在上海过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回来了？这个我也有点疑问啊。
5: 小安，
4: 哎，
5: 你会打麻将吗？
4: 会，不过我不喜欢打麻将。
5: 是吗？为什么不喜欢？
4: 哎呀，打麻将烦，输赢太慢了，费时间。
5: 输赢快的一般赌性都比较大啊，看来你对赌博这摊的事情还是很注意的。
4: 这什么意思？好了好了，我把突然走掉的原因说了吧，省得你们费心猜。不过你们得替我保密啊，不然我的耳朵就要被别人割掉了。
5: 没那么可怕，什么事情？
4: 是这样的，在上海的时候我借了不少钱和别人赌人民币编号最后一位数的单双，结果输得一塌糊涂，债主逼我还债，说不还钱就把我耳朵割掉。我害怕了，没来得及和老板娘打招呼就跑回家了。事情就是这样。
0: 小安不在作案现场，又一个嫌疑排除了。随着监控范围渐渐缩小，有一个被疏忽的对象突然出现在苗振的脑海里。在从安徽回上海的路上，苗振和他的两个搭档乔丽娜和丁小军谈了他的想法。
5: 我现在突然有个想法，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想法。我们应该现在马上找到那个在魔幻屋网吧和我们擦肩而过的网迷。
6: 你是说那个在1020凶杀案案发之前出过网吧，半小时之后又回来的那个小伙子？
5: 对，我也想起来了。魔幻屋的老板陈伟彪说，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小伙子刚刚被他的熟人拉走。
6: 不过，这个大胆的设想太叫人不可思议了。
5: 怎么呢？
6: 你是说，那个小伙子半夜三更的跑到小吃店，把老板娘给杀了，然后马上又回到网吧里面，还若无其事的玩了三天三夜？
5: 任何事情都会有意外的。你们想想啊，那些网迷半夜里如果肚子饿了，身边又碰巧没有吃的东西，他们最方便的办法是到哪儿去填饱肚子呢？马路对面的小吃店显然是最佳选择。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杨冬妹做生意的主要对象是网吧里的人，网吧的老板陈伟彪也证实过这个判断，所以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魔幻屋里来。
7: 探头，我同意你的分析，你们相信我，那些网迷我很了解，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性格有偏差，完全有可能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6: 好，

0: 我们立刻锁定这个网瘾小青年。
1: 我想我们应该立刻着手做两件事情，一是到魔幻屋把网民的情况仔仔细细地梳理一遍，寻找线索；二是通过网吧老板陈伟彪把网吧周围的工地上去看一看，啊，希望能找到那个小伙子和把小伙子拉走的那个人。
2: 好嘞，立刻执行。
0: 苗振他们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网吧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根据陈伟彪的指认，他们找到了把王一彤拉走的那个夏叔叔。
3: 说实话啊，当时我也有点纳闷呢，你们进网吧之前，王一彤死活不肯走，甚至发了疯一样把我推倒在地啊。可是你们一进来呢，他的态度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反而拉着我要出网吧，这奇怪吧？还有奇怪的呢，他一到这儿拿了行李就说要回老家，我是死拦活拦拦不住啊。不过这孩子从小真的挺乖的，就是最近几年迷上了这个电脑游戏，这电脑游戏害死人呐。不过要说他杀人的话，我还是不太相信的了。
1: 夏先生，我们现在还处在调查阶段，也谢谢你反映的这些情况。
3: 哎，不客气。
1: 但是我们想知道，你知不知道王一彤老家地址啊？
3: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家住在河南郑州西北面黄河边上的土坝镇，他父亲王明成还是土坝镇的副镇长呢。
2: 夏先生，这个玻璃瓶是王一彤喝水用的吗？
3: 对，他用过的。
2: 你这儿有他穿过的鞋吗？
3: 王一彤一共有两双旅游鞋，那双新一点的穿走了，那个旧的在这儿。
2: 好，这个玻璃瓶呢和这双鞋我们带走，过几天还给你，好吧？
3: 没问题，没问题。
1: 再见。还有这个王一彤睡觉那个枕头上几根头发也带走。
2: 是。
0: 夏先生，王一彤走了之后，你和他家里联系过吗？
3: 我跟他妈戴静花打过电话。
0: 那么，我们今天来了解情况的事情，你先别告诉他们家人，行吗？
3: 好的，我一定根据警方的要求去做。
0: 谢谢，
1: 感谢你的配合。
3: 不客气，不客气。
1: 告辞了。
3: 慢走，慢走啊。
2: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痕迹鉴定的结果表明，杀人嫌疑犯王一彤已经浮出水面。苗振和乔丽娜、丁小军星夜启程，直扑河南土坝镇。这时候，王一彤的父亲王明成召集的又一次家庭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他的弟弟王一彤的叔叔王德强也在场。
4: 王一彤，你给我到里屋待着去。
5: 干什么？
4: 把门关上，别听我们说话。怎么还不走啊？你快滚！你事到临头了还不听话，你给我进去！
5: 干什么你？你别拉我，我有脚，自己会走。
4: 你犟什么犟？有本事去自首啊！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进去。
5: 哎呦，明成啊，彤彤是小孩子，你对他这么凶干什么呀？哎呦，老天爷只给了我这么一个孙子，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呀！
4: 娘，你老糊涂了。彤彤已经是杀人犯了，你还宠着他？杀人偿命，你懂不懂啊？娘，
5: 我不管什么犯不犯，我一定要保住彤彤的性命啊！我已经74岁了，我活够了，一命抵一命，我替彤彤去死。
4: 不要说了，
5: 我去死啊！
4: 你哭什么哭啊？人还没死呢。
5: 你不是说杀人偿命吗？彤彤是死罪难逃了。
4: 娘，你们女人家真是没有用，碰到大事只会哭哭，想到死死。解决问题要动脑筋，要有智慧。
5: 你有能耐，那你拿个主意出来啊。
4: 彤彤这小子再坏，他也是我的儿子，我总不能见死不救。
5: 对对呀，对呀。
4: 所以啊，我今天把弟弟德强也叫来了，他是律师，懂得比较多。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过

0: 反映，王一彤今年暑假过后刚开学就退学了，因为玩电脑游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还偷同学的东西，被他爸爸送到上海去赚钱了。邻居们反映，从来没有听说过王一彤和他奶奶有精神病。拙劣的把戏一戳就穿了，苗振他们重新摁响了王明成家的门铃。
1: 谁呀？哎呀，来了来了啊！
2: 彤彤，你坐着别动，奶奶去看看。
1: 哦。
2: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他们回来了！
3: 慌啥？谁回来了？
2: 是上海警察。
3: 啥警察？你马上回房去，把门关上。王一彤。我们教你的事情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3: 好，哦，是你们呢，来，请进，请进。
4: 啊，对不起了，刚才听镇上的人说，有人看见你儿子王一彤回家了，所以我们又找来了。
3: 哎呀，我也是没想到啊，你们，你看他这么快就看病回来了。
5: 哎，王镇长，
3: 啊，
5: 这不是你儿子吗？他趴在地上干什么？
3: 哎呀，他觉得自己是条狗。哎呀，要不怎么说他是精神病呢？你
5: 看，哎，我是藏獒，我最厉害了。
3: 哎，王一彤，别咬客人的裤子，一边趴着去。
2: 我不，我要给镇上所有的狗狗发短信，我要群发，让他们都过来，把这几个坏蛋赶出去。
4: 好了，王一彤，别装模作样。在上海南沙路的小吃店里，你干了什么？老实交代。
2: 我
4: 说，
2: 我不是凶手，我是藏獒，我要咬断你的脖子！
4: 哎，你还想咬我的手？你要咬你的衣服行吗？老肖，把他铐起来！
6: 你们怎么可以随便乱抓人啊？你犯无田了！
7: 你们想抓住我的命根子，我跟你们拼了！
8: 儿子，那怎么办呢？
3: 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没有事实根据，没有合法手续，别想把人带走。
7: 对对对，
3: 我就不信我一个堂堂的副警长连自己的儿子也保护不了。
7: 对，
4: 你嚷什么嚷什么，你听好了，你儿子王一彤是1020凶杀案的嫌疑犯，他的指纹和鞋印跟作案现场采集到的指纹鞋印是完全一致的，砍人的菜刀上有他的指纹，被害人杨冬妹手指甲缝里的皮屑经过 DNA 检测和王一彤头发的 DNA 的比对完全相符。
9: 王一彤，这是刑事拘留证，
4: 带走。
3: 嗯，慢，
4: 走。什么？
3: 王一彤是精神病患者，你们把一个精神病人送上法庭，难道不怕闹笑话？
4: 哼，你放心吧，我们会对他进行认真鉴定的。
3: 早鉴定过了，鉴定书我有，劳驾你们过国目。
10: 不用看了吧，你手上拿的肯定是医学上的精神病鉴定书，你大概不知道法学上的精神病鉴定和医学上的精神病鉴定是有区别的。比如医学上认为抑郁症和神经衰弱都属于精神病，但是患有这些病的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法律并不会对他们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 你别给我上课，我懂法律，我拿的是一份无民事能力鉴定书。
4: 好了好了，这个当然很重要了，我一定会仔细看的，人我们还是要带走的。
0: 在王一彤一家人的大吵大闹之中，苗振他们强行把王一彤带离了土坝镇。在回上海的警车上，王一彤手舞足蹈，学狗叫，装疯卖傻，折腾了好一大阵子，见没人搭理，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眼见案子破了，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却突然冒出嫌疑犯是精神病患者这档子事情，令苗振他们非常头疼。
10: 哎呀，这小子总算太平了，再闹下去我方向盘都要打飘了。
9: 我看呢，他纯粹是装的，想逃避惩罚。探头，你说呢？
4: 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是我们还是要把问题考虑的细致一点吧。比方说，嫌疑犯为什么杀了人还若无其事的在电脑屋里玩了三天三夜？如果说他杀人是为了劫财，那又为什么不上楼去拿走所有的钱财呢？这些举动

0: 之处。我看我们应该把王一彤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去做鉴定。
1: 嗯，我来联系。我在犯罪心理学进修班学习的时候认识了鉴定中心的唐老师，请他出马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0: 好啊，回到803，我们请唐老师先给我们上一课。
1: 好啊，没问题。
0: 这个案子是比较棘手的，这个犯罪嫌疑人背后有人撑腰，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的对手不是一个人。
2: 对，没错。说不定啊，我们要捎带着破破做伪证案。
0: 哎，大家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就放心了。
2: 嗯
1: 嗯。
3: 听说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的唐老师来做辅导报告，803的许多干警早早地把小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的。当然，听课的主角还是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
4: 刚才苗振说，装疯卖傻难逃法医之眼。哎，这个题目是他取的啊，他取的。不过装疯卖傻这四个字啊，点出了个别触犯法律的人打精神病的主意，企图逃避制裁的实质。在精神病学的专业里，装病也是一门学科呀，对各种装病的现象都有详细的分析。那么精神病鉴定有客观标准吗？在下结论之前，我先提一个问题啊。有些人生气的时候会砸东西，是吧？这电视剧里头有很多这样的镜头啊。
2: 嗯、
4: 你们说他们一般都会砸些什么东西呢？啊，
2: 砸花瓶，
4: 嗯，
2: 枕头、镜子，还有砸金鱼缸啊、电话机啊什么的。
4: 大家发现没有啊，正常人生气砸东西的时候跟精神病人的表现那是不一样的。精神病人砸东西他不分贵贱，不管是不是有危险啊，而正常人砸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顾及到这些。这就是精神病鉴定中的特征型症状。
2: 嗯，
4: 我们要重视这一点啊。
1: 唐老师，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把自己当作一条狗满地爬学狗叫，
4: 嗯，
1: 这个是不是精神病里面的那种特征型症状呢？
4: 有些犯罪嫌疑人会在行为和语言上去刻意的模仿真正的精神病人，在正常人看来他就是一个疯子，但是用精神病医学鉴定者专业的眼光来看，他可能就不符合精神病的一些构成要素了。所以啊，很容易识破。正常人装疯卖傻或者说装一条狗的时间呢、啊、不会太久，一般他不会超过一个月啊。大家想一想，装一条狗有多累啊，每时每刻都不能露馅，得有多强的意志力啊。啊，
1: 哦，也就是说装疯卖傻的人只要时间一长、
4: 嗯、
1: 就会露出破绽。
4: 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
2: 哎，那请问唐老师，
4: 嗯，
2: 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时候，对被鉴定人提一些简单的常识性的问题，同时观察他的表情，是不是也可以对病情有初步的判断呢？
4: 嗯，没错。在进行专业性问题测试的时候，要注意对象有没有出现有意答错的那个现象啊。其实真正的病人他答错的比例啊也不会超过80%，他的思维不是全部混乱的，只是在某一个方面出现了精神意识障碍。有些装病的人用力过猛，什么问题他都有意答错，结果呢反而弄巧成拙了。
2: 哦，这倒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啊。
4: 苗正警官跟我介绍，这1020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是个网迷，是吧？
2: 嗯，
4: 他案发之后突然又变成了精神病患者，这里边装假的可能性就很大。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他的人格缺陷问题，这类人的行为很异类，有悖常情，多半为情绪性犯罪，犯罪动机啊会令人不可思议呀、啊、但是呢这并不影响他应该负的法律责任。
3: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根据唐老师辅导报告的精神，苗振和乔丽娜、丁小军到拘留所和王一彤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0: 王一彤，你叫什么名字？你老家在哪儿？
5: 西藏，藏獒不是都在西藏吗？
0: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5: 我爸爸是老狗，我是小狗。
0: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病啊？啊，
5: 我没病啊，我一点病都没有。把子娘娘屁

0: 牛牛，我们一起做运动。
1: 王一彤，你为什么突然不读书了？
0: 你问我想吃什么？那当然是肉骨头。
1: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0: 我头疼，脚疼，肚子疼，胸口疼， 我快死了。
2: 王涛，魔兽争霸游戏你玩不过我，你是我的手下败将。
0: 什么魔兽争霸？我不懂， 我什么都不懂。你骂我神经病，你才是神经病呢。神经病，神经病，你们全是神经病。
3: 杨静，我看我不用问了吧。我看他脑子是有点毛病，把他送到医院去吧。啊，
2: 哎呀，住院治疗啊，那要在脑部进行立体定向手术的。
1: 嗯，
2: 这个滋味可不好受的，他扛得住吗？
3: 那也没办法，是吧？他爸爸说他有病，还出了证明，我们有什么办法？
2: 哦，
3: 我们总得帮他把病先治好吧。
1: 哎，彤，那可能是他爸爸让他装病啊，他年轻不懂事嘛。其实啊，我们把他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通过什么精神对话呀、仪器检测呀、调查取证啊，肯定能够查出他是不是真的有病。
2: 哎呀，那我们怎么办呢？
3: 你先问问他自己吧。王一彤啊，你觉得我们是把你送到医院去治疗好呢，还是把你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去鉴定好啊？啊，
0: 我想想，我再想想。
4: 面对苗振的询问，王一彤在拘留所终于承认了自己受父亲王明成和叔叔王德强的指点，假装患有精神病的事实，并且详细回忆了作案时的情景。他交代的作案经过和细节与警方勘查的结果完全一致。消息传到土坝镇，王明成立刻召开家庭会议。
5: 哎，王一彤这小子一步步走向鬼门关，我们得拼全力拉他一把。听说上海警方已经把案子移交给检察院，我们也得赶紧动手。德强啊，现在该轮到你出场了。
6: 哎，大哥呀，一步错是步步错呀。我上次是向你们介绍一点法律常识，谁让你们轻举妄动的？你们以为几个鸡蛋联合起来就可以斗得过石头？
7: 德强，关键时刻你要变孬种啊，我可不会放过你。
6: 妈，
5: 德强，你是律师啊，我们家也就属你最懂法律了。你就当彤彤的辩护律师。
7: 对呀，
6: 大哥大嫂，你们想干的事情我明白，可那是做伪证啊，是要吃官司的。
5: 怕啥？有什么事我担着。你呀，就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为彤彤辩护就行了。
6: 事实，事实。
7: 哎，德强，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彤彤。他只要留一条命，我一定让他做牛做马的报答你。
6: 大嫂，
5: 哎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豁出去了，拼死吃回河豚鱼。哎，德强啊，你要是不答应当彤彤的辩护律师，我就不认你这个弟弟。
6: 哎，大哥，哎，大哥，你们实在要逼我出场，我也没办法。不过话先说明了，到现在为止，你们想干什么事情怎么干，我是完全不知情。到时候你们把那个真凭实据交到我手里就行了。
7: 这还像话？
4: 很快1020凶杀案开庭审理，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似乎感到了某种不安的预兆，他们在旁听席上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庭审的进展。
8: 刚才进行的法庭调查说明，公诉人和被告方对王一彤于2007年10月20日杀害杨冬妹一案的事实和证据均无异议。下面请控辩双方就本案适用法律等问题分别进行陈述。请公诉人王鹏检察官发言。
9: 审判长，王一彤故意杀害杨冬妹的犯罪事实清楚，手段残忍，罪行严重，并经司法鉴定中心

0: 鉴定，王一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此依法适用于死刑。
1: 请被告王一彤的辩护律师王德强发言。
2: 我不同意公诉人王鹏检察官的意见。王一彤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属于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于死刑的规定。
1: 公诉人，
0: 我们向法庭提交了王一彤的户籍证明，他1989年1月30日出生，发生犯罪行为的时间是2007年10月20日，已经年满18周岁，属于成年人犯罪，完全适用死刑规定。
1: 被告辩护人，
2: 我从事律师工作已经多年了，经验告诉我，在认定犯罪人犯罪的时候，是否满18周岁这个问题时，必须查明真正的出生日期，切不可草率断案。没错，户籍证明上写着王一彤出生的日期是1989年1月30日，但这个出生日期是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弄错的日期。他真正的出生日期应该是1989年农历9月26，公历就是1989年10月25日。这说明王一彤在实施犯罪行为五天之后才年满18周岁。1997年的新刑法规定，对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于死刑，包括不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也包括不适用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 请大家保持安静。公诉人，
0: 据我所知，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误差率是0.6%，有什么证据证明王一彤正巧在这个误差率里面呢？
1: 被告辩护人，
2: 好的，沈判长，我现在向您提交三份证人证言。第一份是河南省江头县土坝镇卫生院的郝副院长提供的王一彤的出生证明。第二份是土坝镇卫生院给王一彤接生的梅医生的证言。第三份是当时带过王一彤的乡亲毛老太的证言。这三个证据说明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王一彤出生于1989年的10月25日。
1: 请法警将材料传递给公诉人。公诉人有没有异议？
0: 我们对被告辩护人提供的新证据有异议。首先，这些证据并没有直接证明王一彤的出生日期是人口普查时弄错的。另外，我们认为证人有可能是在受到胁迫等不正常情况下提供的这些证据。我们要求证人到庭出证，同时我们坚持王一彤1989年1月30日出生的认定。
1: 法庭采纳公诉人要求证人到庭的请求。公诉人和被告方对王一彤出生日期这个同一事实提出了相反的主张。庭后合议庭评议时将进行认证。现在宣布休庭。
3: 就在刑警803投入新一轮的侦查工作之际，王一彤的家人还沉浸在自以为是的胜利之中。
4: 喝，来来，喝酒。德强到底是律师界的老律师了，在法庭上从从容容，说的话是句句到位。
5: 哪里
4: 来？今天小弟喝一杯。
5: 大哥，您也别在这儿给我戴高帽子，我只是照章办事儿，出了什么纰漏，您可别往我身上贴就行了。
4: 什么纰漏啊？大圣之事不说丧气话。我们三个证人证言就像是组合拳，咚咚咚咚，打得他们晕头转向。
5: 大哥，您可不知道，律师这碗饭真是不好吃，我可一直是如履薄冰啊！要不是看在咱自己人的份上，我才不冒这个险呢。
4: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出战告捷，统统有救了。来，把酒干了，来干。静华，你也喝点。
6: 我不喜欢喝酒，再说了我也没心思喝。宁城，我觉得德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们去土坝镇调查怎么办？
4: 怕啥？我都打点得妥妥帖帖。

0: 不是，万一证人在法庭上反悔了，把真相说出来了，那怎么办呢？
1: 小声点，啥真相不真相？我们在法庭上说的句句是真相。
2: 哎哎哎，刚才这个大嫂说的话我可什么都没听见啊。哎，不过既然有不放心的地方，那咱就得抓紧时间好好补补课。
1: 嗯，好，我们明天一早就乘火车赶回土坝镇。
3: 这是一场时间的赛跑，这是一场生死的较量。由于下一次开庭牵涉到传唤证人到庭等环节，估计会有三四天时间的间隔。苗振他们接到检察院的补充侦查函之后，一分钟也没有耽搁，仔细研究了检察官王鹏提供的三份证人证言，并且连夜出发赶往土坝镇。第二天上午，当王明成他们刚刚从上海火车站出发，苗振他们已经找到了当时带过王一彤的毛老太。
4: 毛老太，我们三个人是从上海来的警察，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
5: 上海来的警察？
4: 嗯，
5: 我从来没去过上海，在那儿也没什么亲戚朋友的，有什么事情好问我的？
4: 您最近有没有写过一份证明，证明镇上有一个叫王一彤的年轻人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
5: 哦哦，这件事情 有有，证明是他爸爸写的，我在上面打了个手指印。
6: 你为什么对王一彤的生日记得那么清楚啊？
5: 彤彤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孩子照顾不过来，乡里乡亲的我就帮着带了彤彤半年。
4: 哦，你知道王一彤是属什么的吗？
5: 属龙。
4: 属龙？如果王一彤是1989年10月25日生的，那就应该是农历的1989年9月26日，应该属蛇呀。
5: 哦哦，对对，是属小龙。
4: 小龙？
5: 小龙就是蛇呀，我刚才说错了。
4: 哦，那么带王一彤之前，你带的是谁家的孩子？
5: 我想想啊，我想想，我想不起来了。
4: 你再想想，就是带了王一彤半年之后，又带了谁家的孩子？
5: 这，哎呀，还真是想不起来了。都18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一个老太婆怎么记得住啊？
4: 那王一彤的生日你为什么偏偏记得那么清楚呢？
5: 还不是因为前几天彤彤的爸爸帮我一起想起来的嘛。我不说这个事情了。
4: 老人家，我们倒不是有意的为难你啊，实在是因为想弄明白王一彤生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要配合我们。
5: 重要
4: 啊？
5: 不就是为了给彤彤转个学校吗？别说的那么邪乎。
4: 转学校
5: 啊？彤彤爸爸说的，他想让彤彤转到省里一个好的学校去读书，但是证明要他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才行。
4: 哦，
5: 我当时也有点奇怪，彤彤不是那年1月底出生的吗？
4: 嗯，
5: 怎么突然改到10月份出生了呢？
4: 你说彤彤是89年1月底出生的，你记得是几号吗？
5: 几号生日我倒记不得了。哎，可是我记得彤彤出生后的第二天还下了一场大雪，就要过春节了，大家都说好兆头啊，好兆头啊。所以彤彤是冬天生的还是秋天生的，我总有印象啊。彤彤爸爸叫我别管那么多了，只要在一张纸上摁个手印就行了。
4: 您看看，就是这样一张纸吧。
5: 我看看。哎，对对对，哎，怎么到你们手上来了？
4: 正说你证明王一彤1989年10月25号出生是假的。
5: 哟，哎呦，看我这记性！彤彤爸爸关照我，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还说等彤彤转学成功了，他要送我10000块钱呢。
6: 啊，老太太，我把刚才的谈话记录给您读一遍，如果您觉得没什么问题呢，就请打个手指印行吗？
5: 怎么又要打手指印啊？刚才多了一句嘴，10000块钱都泡汤了，现在再打个手指印，不知道又会闹出什么事情来了。 算了吧，转个学校呀，别把事情搞得太大了，不然王镇长那边我不好交代嘛。
4: 嗯，哎，老人家，如果只是一件小事情，我们就不会专门从上海赶来找您。我告诉你，王一彤在上海杀死了一个人，啊，一个小吃店的老板娘，人命关天呐，和案子有关的事情，我们不是都弄清楚吗？怎么可以没有假呢？你说是不是？
5: 啊，真有这么回事情啊？
4: 千真万确，你不信，我以人民警察的名义保证。
5: 那我摁个手指印。
3: 兵贵神速，苗镇他们立刻查证。1989年1月30号，农历是12月23，戊辰年。这一天生的孩子属龙。第二天1月31号，气象资料表明，当地确实下了一场大雪。毛老太的证言真实可信，很有价值。王明成在儿子王一彤生日问题上做伪证的狐狸尾巴已经露了出来。这时候，王明成经过了一整天的奔波，到了土坝镇之后，他连夜敲开了土坝镇卫生院郝副院长的家门。
7: 谁啊？
8: 哦呦，王镇长啊，这么晚了，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还幸福呢。
7: 小事情。
8: 我只是想找你啊，把那天我们谈的工作再做做戏啊。
7: 工作？哦，那张证明的问题是吧？来来来，屋里去谈。坐。
8: 嗯，
7: 来，请喝茶。这是你最喜欢的铁观音。
8: 郝副院长真是我的知心朋友啊。
7: 哎，哪里。您儿子彤彤的那张出生证明用上了没有？
8: 用上了，简直是颗重磅炸弹。弄得公诉人都乱了方寸。不过呀，我们要把工作再做得细一点。
7: 嗯，
8: 你的这份证人证言是天衣无缝啊，这个卫生院副院长的身份也有权威性，
7: 哎，
8: 大红公章也丝毫不假。
7: 对。
8: 但是，人家要是核对原始记录怎么办？我们的工作不能有漏洞啊！
7: 王镇长放心，哎，这点小事我通通办妥了。
8: 哦，你是说原始记录已经调换过了？
7: 原来那张写的王一彤。1989年1月30日的出生证明，我处理了，换上了一张新的王一彤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证明。
8: 那这个新证明看上去是不是很扎眼呢？
7: 哎，做旧如旧，这个我懂的呀。我想，应该能够达到那个效果
8: 啊。还有。墨水的颜色，登记人的笔迹，这前后是不是有呼应的地方？
7: 放心啊，给王镇长办事情，我哪里敢考虑不周呢？再说，我这不是也是上了贼船的？那个，喝茶。你看这个嘴。
8: 没关系，还管他贼船不贼船。只要保住彤彤的性命就行啊。
7: 不过话说回来了，幸亏我们这个卫生院呢没有郑院长，什么盖公章啊、调换原始记录呀，等等这些事情啊，我副院长说了还是能算的。
8: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已经表过态了啊。这件事要是办成了，只要我王某不倒台，我一定帮你扶正
7: 啊，
8: 把那个副子连根拔掉。
7: 哎，
8: 我是个讲信用的人，
7: 那我在这儿。先谢谢王镇长了。说实话，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一块心病啊，只有王镇长你能够帮我治好。
8: 关心下级干部应该的。
7: 哎，
8: 还有
7: 啊，
8: 给彤彤接生的那个梅医生，你帮我抓紧时间做做工作。
7: 你就放100个心，梅医生正用你给他的钱 和老公在埃及度假呢。警察要是来找他，我可以替他证明啊。哎，梅医生给童童接生后的第二天结的婚嘛。这个结婚证上的日期是1989年10月26日。哎，这个结婚证上的日期，这总是真的吧？
4: 嗯，
7: 对对，
4: 我懂，我懂。哎，嗯，我还听说，对这个儿童青少年的手腕，这个肘关节、髋关节、膝关节和脚进行测定，可以知道他的实际年龄。
7: 哎，对对对，这个叫做骨龄鉴定啊，是指骨骼发育水平同骨骼发育标准比较而求得的发育年龄。
4: 那我们是不是也整一个啊？当然，做点技术处理。
7: 哎哎，懂懂懂。但是骨龄鉴定的误差大概有半年左右，单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再说我们这个卫生院没有这个条件嘛。
4: 那你就想想办法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嘛。
7: 这个嘛，好，好。
3: 第二天上午，苗镇派乔丽娜和当地的张警官一起去找镇卫生院的郝副院长了解情况。接着，苗镇和丁小军一起带着伪证案立案侦查的任务，又敲开了王明成的家门。
1: 嗯，你们怎么又来了？儿子被你们抓走了，找我干啥？我还要睡觉呢，不接待。
9: 哼，不接待也不行啊，我们这是来找你的，你有涉嫌做伪证的行为。
1: 啥？说我做伪证？你们在我儿子生日问题上已经犯了错误，还不吸取教训？别捕风捉影，草菅人命。
9: 你先别给别人扣帽子啊，你先谈你自己的问题。你大概不会忘记吧，你曾经说王一彤是精神病患者，这份王一彤无民事能力的鉴定书是你亲手交给我的，对吧？
1: 嗯，大丈夫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承认当初是骗你们，可是王一彤犯罪时不满18周岁，这是事实。
9: 我们先不讨论王一彤出生日期的问题，光前面这条就证明你用谎言和伪证挑战司法尊严，应该对你依法查处。
1: 哎呀，说了谎承认了还不行吗？哎，别说那么严重，来来来，坐下，慢慢谈，慢慢谈。
9: 王明成啊，你请辩护律师，也就是你的弟弟王德强，在法庭上提供的三份证人证言我们仔细看过了，但是对他们的真实性我们有异议。
1: 那是对自己不喜欢的结论总会有异议，这很正常。
10: 你儿子王一彤是什么季节生的？
1: 啊，是秋天生的。
10: 你又说谎了，是冬天生的，是1989年春节以前生的。王一彤出生以后的第二天还下了一场雪，你忘了吗？
1: 这有啥好整嘞？你们去查查镇卫生院的原始记录，王一彤的出生日期写的是清清楚楚。
10: 我们会去查的，不过我要告诉你，毛老太已经不想要你的10000块钱了。
1: 啥？这啥意思？
10: 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儿子不属蛇，他属龙，今年1月30日就满18周岁了。
1: 你胡说！你再胡说八道，我下逐客令了。
9: 下逐客令也没用，我们有搜查证。
1: 什么？搜查？
3: 王明成做梦也没有想到苗镇他们会对他亮出搜查证，这出其不意的一招把他全家都吓懵了。等苗镇和丁小军留下扣押物品清单离开家门之后，王明成还没有缓过劲儿来。
1: 哎呀，我晕晕乎乎的呀，老婆子，他们拿走些啥东西呀？
0: 你看，你看清单上全写着呢，几张彤彤小的时候的照片，还有一些有龙的玩具，彤彤的成绩报告单，还有我的一个小包包。
1: 对，我想起来了，你刚才死命的抱着那个小包包干啥呀？
0: 里面有这 重要的东西。
1: 啥重要东西啊？金银财宝啊？
0: 是，不是，是我写的日记。
1: 哎呦喂，那个娘哎，你一辈子没写过日记呀、啊？你现在倒写起日记来了？
0: 东东出事情了，我心里憋得慌，我自己就跟自己说说话了。
1: 你都写的是啥东西啊？不会把我们的事情都写上吧？
0: 就是。就是全写在上面了，我才着急。
1: 哎呀，你这个老娘们儿啊，你要害死通通啊，你要害死我呀。
0: 明正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
1: 赶快替我收拾收拾，准备写钱。
0: 你要到哪儿去？
1: 你别管我。
3: 眼看事情很快就要全部败露，王明成急忙赶到省城去搬救兵，准备最后一搏。戴静花和周巧珍哭哭啼啼地到县公安局找苗振他们，想要回被扣押的物品。
9: 好，你们放心吧，等案子审完了，该归还的扣押物品连一张纸片也不会少的。
0: 不行，我现在就要。我也没杀人，我也没犯罪啊，你凭什么拿我的东西呢？我有没有隐私权呢？
11: 不还东西，你们别想走出这扇门。
0: 就是，
11: 我孙子命都不保了，你们连张照片都不给我留下呀！我死在你们面前了。
9: 好了，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好了，碰碰闹闹干什么？有用吗？我有问题问你们啊！你们看，这张照片的背后写着王一彤。90年夏天设是王明成的笔记吗？
0: 我看看啊，是的。
6: 好，那根据你们的说法呢，王一彤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应该只有9个月大，对吧？可是他却抱着一只大皮球一个人站在家门口，这可能吗？实际上他应该是1岁半了。
11: 你这丫头片子懂什么？你生过孩子吗？我们家彤彤从小就比别人家孩子长得壮实，不可以啊？
6: 好，可以、那你再看看这张照片啊，这是王一彤满月的时候，王明成抱着他，你们一起在小花园里面照的。
0: 难道你怀疑这张照片是假的？
6: 不，一点也不怀疑。你们看啊，照片后面的一个大烟囱也是拍得清清楚楚的，对吧？
11: 什么意思啊你？歪歪肠子真多。
9: 我们到实地去看过了，现在小花园后面的大烟囱没了，成了幼儿园。那么大烟囱什么时候拆掉的呢？我们查了幼儿园的建院资料，是1989年3月。如果王一彤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那么他照片后面怎么还有这个大烟囱呢？
0: 是，
9: 啊，
0: 照片后面有个大烟囱。
6: 对、
0: 啊，你给我看看。
11: 哎呦，人都快死了，留着照片有什么用啊你？
6: 你撕的这张照片是我复印的，原件还留着呢，要做证据的。
11: 哎呦，我算是当了八辈子霉了呀！碰上你们这几个鬼呀，我的命真苦啊！我不活了，我不活了呀！我跟你们拼了！
9: 哎，干嘛？
6: 行啊，
9: 宋小珍，你别装了，你已经装过一回了，不管用。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少女的祈祷》，编剧徐正清，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在上海奥星艺术学院影视表演二年级一班的教室里，专业技能测试刚刚结束。因为对测试情况不满，班主任唐老师正在训斥学生。
1: 一个星期前我就说了，下星期专业技能要汇报，让你们多练多练，全当耳旁风了。啊，你们的父母花了大把的钱，不是让你们来度假的。张强，张强
2: 啊，
1: 你听听你那段的台词啊，吃螺丝不算，连前后鼻音也分不清。
2: 老师，这不能怪我啊，我从小我说惯了上海话，入学考试的时候你们不是说语言不好没关系吗？要是你们当初不收我的话，我还不受这份罪呢。
1: 那你可以提出来退学。
2: 我是想退，可我爸不让啊，我有什么办法？反正他也不在乎这些学费，说真的，这些钱还不如给我呢。
1: 钱荣，你别笑，我正要说你呢。我爱你中国，你是怎么唱的啊？哪有一点感情啊，连换气的点都找不到，差点没背过气去。
3: 唐老师，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我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
1: 你自我感觉是不是好过头了你？
3: 再说了，也别把责任全部推给我们学生嘛，你们老师就没责任了。
1: 你什么意思？
3: 那么多学生就一个专业老师，能有多少时间跟着学啊？
2: 是啊，老师，
3: 是不是
4: 啊？学校就是让人赚钱，那就让我们混个毕业证就算了嘛。
1: 这个问题我不跟你们讨论，别说了。今天不及格的人，晚上全留下来补课。下课。
3: 烦死了，
2: 这倒霉
5: 了，奇怪哟。
6: 梁静，什么事儿？快，哎，晚上帮我请个假，就说我到医院去看病了，
7: 真的还是假的？
6: 你别管那么多。哎，明天我送你一个漂亮的手机挂件怎么样？
7: 淑华三叔，
6: 骗你小狗。
7: 好嘞。
8: 欢迎光临天上人间，
6: 请问先生你们几个人？
9: 六个。有大包间吗？
8: 有，里面请。
7: 魏姐，菲菲来了没有啊？
8: 还没呢，
7: 再给她电话。
8: 好的。哦哦，她来了。
7: 哎呦，菲菲，总算来了。
10: 哎呀，
7: 急死我了都。客人等你很长时间了。
10: 让他们多等一会儿没关系的。
7: 你说的倒轻巧，老这样客人下次还来不来了？
10: 哎呀，好了，我去帮你搞定他们不就行了吗？
7: 嗯，快去吧。
0: 这个叫菲菲的女孩就是奥星艺术学院的钱荣。他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兼职打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钱荣匆匆忙忙去换了一套黑色的露背连衣裙，赶紧去应酬那几个已经等他多时的客人。

0: 杯杯。
1: 哎，来了，总算来了啊！
2: 哎呀，朱大哥、牛大哥，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3: 啊，你还知道来晚了，特地来找你的，让我们等这么久啊。
1: 就是嘛。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3: 怎么办？我把你陪我们喝三杯，
1: 对
3: 吧？
2: 啊，三杯啊！
1: 对，三杯。来，倒上，倒上，倒上。
2: 哎呦，别这样嘛，人家是小女生呀。
1: 哎呦，
2: 我酒量怎么跟你们比了？
3: 哎呀，
2: 要不一会儿我陪你们跳舞好不好啦？
3: 贝贝啊，贝贝啊，你就是嘴巴甜，真是讨人喜欢呐、
2: 啊！你喜欢，那以后就多点我了。
3: 哦，好，
1: 多点，没问题的啊。
4: 对对对，
1: 就是下次啊，别让我们再等这么长时间了、
2: 知道了，知道了，哎呀，知道了。哎，来来来，我给你们把酒倒上。
3: 嗯，
4: 好，好，
3: 来来来来，杯子杯子。
2: 哎，拿，这你的。
3: 好，好，
2: 你的。
3: 好，好。

0: 好吃。
1: 哎，怎么好久都没有看到莫大哥来了？
2: 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莫总啊，近来事情多得不得了啊，忙不过来了啊。
1: 哦，怪不得见不到他呢。
2: 该跳舞了吧？
1: 来，
3: 莫总。
4: 嘘，莫总老婆的电话。行，关心点，关心点。没事，千万别想了。
5: 喂，嫂子，我是朱斌。对，什么事儿？啊，莫总还没回家？哦，可能他有什么事儿吧。啊，见过啊，中午的时候我们在公司一起吃饭的呢。后来下午他说有事情要出去，我就没再看到他。啊，嫂子，要不你再等等他？哎，好好好，哎，没事，哎，再见啊。
6: 莫总的真名叫莫红，是高速公路分段项目承包经理，今年39岁。本来他跟妻子黎丽说好晚上回家吃晚饭的，可黎丽左等右等，一直没见人影，打他电话也关机，问了他几个朋友和熟人，都说不知道。黎丽等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是不见莫红回来，心中顿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第二天一早，黎丽向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
7: 黎女士，请问你丈夫他有没有可能去外地啊？
8: 不会，我丈夫每次去外地总是会事先告诉我的。
7: 昨天上班前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8: 异常表现？
7: 对，
8: 我没有发现啊，他说好晚上回家吃饭的。哦，
7: 那你丈夫最近在生意上有没有什么麻烦的事？
8: 你指什么？
7: 比如说有人催他还款呢，或者是……
8: 没有。
7: 你肯定？
8: 我很肯定。
7: 那好吧，请你留下地址还有联系电话，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好吗？
8: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请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找到他。
7: 好的，你放心，李女士，
8: 拜托了，
7: 我们会尽力的。你放心。
6: 两天后，警方接到报警，在市西的一条小河里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尸体已经浮肿，身上还有大量伤痕，但是相貌还依稀能够辨认。派出所马上给黎丽打电话。
9: 喂，我是黎丽，请问是哪位？
7: 啊，你好，我是派出所的民警，前天你来报案说你丈夫失踪了。现在还不敢肯定，请你先过来一次吧。
9: 哎，好，我马上就来。
8: 我丈夫人在哪儿？啊，警察同志。啊，
7: 李女士，来，先请坐。
8: 啊，
7: 我这里呢，有一张照片，请你先辨认一下。你看，这是不是你丈夫？
8: 天哪，这是。啊，
7: 这是我们刚刚发现的一具男性的尸体。
8: 不，这人不是我丈夫，不是。
7: 你再仔细看看。
8: 啊，不是他，不可能是他。
7: 啊，好吧，李女士，你丈夫身高多少？
8: 1.78米。
7: 那血型呢
8: ？AB 型。
7: 是不是装过一颗假牙？
8: 是，去年刚装过。啊，你怎么知道的？
7: 李女士，这几个特征跟我们掌握的情况一致，死者很可能就是你丈夫。
8: 不可能，他不会死的。
7: 李女士，
8: 不，
7: 冷静，
8: 你们一定搞错了。
7: 李女士，
8: 我丈夫他不会死的。
7: 冷静，李女士。
6: 为了慎重起见，警方又请刑侦总队对尸体进行了 DNA 鉴定。

0: 鉴定结果，死者正是失踪的莫红。刑警803立刻接手了这个案子。
1: 探长，解剖发现死者的血液里有一种毒素，显然他是被毒死的。
2: 是什么毒药？
1: 一种农药，毒鼠强，又叫三步倒。从死者身上的这些伤痕来看，他不像是自杀。
2: 而且下手还非常狠。
1: 嘿，何止这个呀？那你看他左手的手指还被剁去了一截。
2: 这好像不是刀砍的伤口啊。
1: 对呀，如果是刀砍的伤口的话，只有刀锋接触的一面会凹下去。可能是用剪刀剪的。
2: 剪刀剪的？好，你先忙着，我到莫红家去一趟。

0: 你们找谁？
1: 哦，你好，我是派出所的，想找黎黎。
0: 哦，黎黎在睡觉，她已经两天两夜没睡了。
2: 请问，你是她什么人？
0: 哦，我是莫红的下属。
1: 麻烦你去叫一声黎黎。啊，这位是刑警803的苗队长。
0: 哦，
1: 想找黎黎了解一些情况，可以。
3: 请他们进来吧。
0: 哦，啊，好，请进吧。嗯。
2: 林医生，很抱歉把你吵醒了。
3: 哎呀，我根本就睡不着，一闭眼全是模糊的影子。
2: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为了这个案子，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莫红的情况。
3: 他是个好丈夫，也是个好父亲，这个家不能没有他。
2: 李女士啊，节哀顺变。哎，小周啊，
4: 啊，
2: 你们老总平时公司里的事情多不多？
4: 很多的，经常和我们一起加班，
0: 但是大家都没有抱怨的。
2: 为什么？
0: 我们跟着他很多年了，看着他一步一步打拼过来的。再说，他对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不薄，很讲义气的。
2: 嗯，那他是不是经常不回家？
3: 是的，但是一定会事先打电话告诉我的。
2: 哦，哎，平时他还有什么爱好？比如说，喜欢跟朋友聚会啊，抽烟喝酒啊，打牌什么的。
0: 没有的。啊，莫总一心忙着公司的事情。
3: 哦，他喜欢收藏玉石。
2: 嗯，
3: 在家没事儿就会拿出来一个人看半天。
2: 哦，这是他唯一的爱好。
3: 是。哦，对了，前几天他还买回过一块玉石。
2: 嗯，
3: 不过这一次不像往常那么开心。
2: 哦，
3: 我听见他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发火，好像是在骂什么人。
2: 哦，林医生，我能不能看看他的收藏？
3: 可以，都在他书房的玻璃柜里呢。小朱
0: 啊，
3: 你带他们去看吧。
0: 哦，好，
3: 走不动。
0: 好的。那你们跟我来吧。
2: 嗯。
0: 啊，这个还有这些，都是我们莫总的收藏品。
2: 哦，哎，嗯，小娟，你说。
5: 头儿啊，我和小乔刚从莫红的公司出来，据他们财务反映，前几年公司有一笔巨款被莫红擅自提走了。
2: 派什么用处？
5: 财务说不知道。还有，我们发现其实莫红公司的财务情况不大正常。
2: 什么意思？
5: 很混乱。
2: 嗯，我知道了，你们先回队里等我。
5: 好。
2: 李女士，我刚刚看了你丈夫的这些收藏，应该花了他不少心思。
3: 是的。
2: 恐怕也花了不少钱吧。
3: 这我不太清楚。
2: 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在你们家谁管钱？
3: 是我。
2: 那他买玉石从来不问你拿钱？
3: 这……
2: 哦，你刚才说的他前几天拿回来的那块玉石是哪一块？
3: 啊，不在柜子里，他带走了。
2: 他的收藏不是都放在这个柜子里吗？
3: 是的。
2: 可为什么要把那块带走呢？
3: 我不清楚。
2: 你有没有见过那块玉石？
3: 我见了一眼，是很大的一块。
2: 哦。哎，林女士，
3: 啊，
2: 你女儿呢？
3: 啊，她上学去了。
2: 她知不知道父亲的事？
3: 我还没告诉她。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儿说。
2: 好了好了，林女士，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自己的身体要多保重，毕竟女儿还小，她还需要你的照顾。
3: 到底谁要杀我丈夫？
2: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 另外，我还想再问一下。
3: 你问吧。
2: 墨红的身边有几张信用卡？
3: 这一张还是两张，我不太清楚。
2: 那好吧，今天先到这里。如果你想起什么情况来，请及时跟我们联系。
3: 好，
2: 好好休息。哦，朱先生。
4: 哦，
2: 请你跟我出来一趟。
4: 好的。哦，
2: 来一个，
4: 谢谢。
2: 小周啊，
4: 哎，
2: 请你实话告诉我，墨红经常不回家，全都是因为公司的事情吗？
4: 基本上是这样的。
2: 那特殊情况呢？
4: 他喜欢打打麻将，
2: 嗯，
4: 偶尔也被我们拖去唱歌。
2: 他歌唱的不错吧？
4: 五音不全，完全是被我们拖去的。我们也就是想让他放松放松，这些他老婆都不知道。
2: 既然很正常，为什么不让他老婆知道呢？
4: 他怕烦。其实我们莫总是一个很喜欢清静的人。
2: 哦，没别的了？
4: 我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了。要是他去外地的话，我就不清楚了。
2: 他去外地总是一个人去的？
4: 哎，对的。
2: 那常去哪几个地方你知不知道？
4: 哎呦，我好像听他说起过，不过我一下子
2: 这样
4: 啊，
2: 小朱啊，
4: 嗯，
2: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把他常去的那些地方找的什么人尽快告诉我们。
4: 哦，好的，没有问题
2: 啊，谢谢你的配合。
4: 应该的嘛，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早点破案。
6: 离开墨红的家，苗振心里还理不出一点头绪。从墨红的性格来看，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平时的行踪其实他妻子并不是太了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妻子的心目中绝对是个好丈夫。苗振思考着到底该从哪个地方入手来寻找线索。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市交警大队黄队长的电话。
2: 喂，黄队啊，是不是车子有消息了？
5: 对，没错，你要找的那辆深蓝色的帕拉丁越野车找到了。
2: 在什么地方？
5: 在沿江高速入口不远的高架桥底下，现在就等你带人去检查了。
2: 好的，谢谢，我马上就去。喂，小俊啊。
5: 头儿。
2: 是我，你在什么地方？
5: 我和小乔正在路上。
2: 好，你告诉小乔，让他去各个银行查一下墨红到底开了多少账户，有几张信用卡，都是怎么用的。
5: 好的。
2: 还有，你自己立刻赶到沿江高速入口跟我会合。
5: 好。

0: 嘿，苗探长啊，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1: 裴生，
0: 哎，
1: 怎么今天是你在这儿执勤的？
0: 是啊，
1: 咱们可是好久不见了啊！
0: 你是个大忙人嘛。哎，这就是你们要找的车
1: 啊。哎，是怎么发现的？
0: 嗯，一个清洁工发现的，他看见有个流浪汉想要砸车门，于是就报了警。
1: 嗯，车子你们检查过没有？
0: 嗯，还没有。
1: 小军，
2: 哎，
1: 走，咱们上车看看。
2: 好。
3: 警方找到了莫红的帕拉丁越野车，苗正在车内仔细搜查，除了后座垫上发现有一些血迹外，并没有找到其他的线索。
1: 啊，后座上有血迹，小军，你去采集一下血液样本，回去验证是不是莫红的。
2: 是。
1: 哦，另外，别忘了采集方向盘上的指纹。
2: 明白。
1: 啊，我去看看后备箱。
0: 哎，探长，嗯，我来帮你吧。
1: 哎，不不不，哎，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0: 哦，好。
1: 哎，啊，原来在这儿呢。
4: 头，你找到什么了？
1: 一块大玉石。
4: 哦，嗯，哼，哎呦，好家伙，
0: 这么大呀！
1: 莫红的妻子告诉过我，说前几天看见莫红把这块玉石搬回家的。后来又带走了，可没想到会藏在后备箱里。
4: 难道莫红的死跟这块玉石有关？
1: 现在还不清楚。
4: 那会不会是凶手绑架了莫红，让他交出这块玉石，莫红不答应，因此送了命呢？
1: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块玉石为什么会在车上。
4: 或许他想转手卖掉。
1: 嗯，应该不会。他老婆说他是个玉石迷，收进来的玉石啊，从来没见他转手卖掉过。
4: 哎，头，车子的右前脚好像撞过。
1: 嗯，我看见了，而且从轮胎的印记来看，车在桥墩那里停过。你过去看看，看看桥墩上有没有被撞的痕迹。
4: 好。
5: 头，有，桥墩上也被蹭了一块，开车的人似乎技术不怎么样啊。
1: 真的。啊，这么宽的地方，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不应该撞到桥墩上的。如果莫红是被绑架的话，绑匪应该早有预谋，不会让一个生手来开车。
4: 那或许又是凶手抛尸后到这里来扔车的。
1: 哼，你小子真是越来越会揣摩我的心思了。哎，记住查一下，在发现尸体的现场附近有没有这种越野车的轮胎痕迹。
4: 嗯，明白了。那这块玉石，
1: 对这个玩意儿我们都是外行，得找个专家咨询一下。
0: 哎，苗团长，
1: 嗯，
0: 要不要我帮您推荐一个？
1: 好啊。
0: 哎，我老丈人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1: 嗯，那可太好了。哎，你帮我联系一下。
0: 好，
1: 我想马上就去。
0: 我马上就给他打个电话。

0: 是苗队长，
1: 是我，我是苗振。
0: 哦，好好好，
1: 严先生，
0: 哎，
1: 这次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快请进。
1: 好好好，谢谢。哦，这是丁小军。
0: 哦，
2: 哎，严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二位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2: 好好好。
0: 哎，哦，就是这块玉石
2: 啊。
1: 对，相信你帮着看看。
0: 好，
1: 我们可都是门外汉呢。
0: 我去拿放大镜啊。
1: 嗯，好。
2: 嗯，怎么样，严先生？
0: 嗯，用我们的行话说，这是一块还没有加工过的山料。从外面包着的这一层看啊，有点像唐玉。
2: 什么是唐玉啊？
0: 啊，就是外面的颜色很像红糖，所以也叫糖皮。这就是玉石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外层被氧化铁染的结果。
2: 哎，那唐玉在玉石中属于什么档次？
0: 应该算是上品。哎，但是你们看这儿啊，这儿糖皮被人敲开了一点，里边看不到多少玉叶和玉花，全是杂质。

0: 说明什么？
1: 寒雨不多，只能算是一块石头。
2: 石头？
1: 是的，根本不值钱。
0: 啊，严先生，如果它真是一块唐玉的话，能值多少钱？
1: 那至少要30多万。哎，不过我已经好多年没见到真正的唐玉了。
2: 头儿，看来墨红是上当了。
0: 严先生，我还想再请教一件事。
1: 哦哟，不客气。
0: 你是这方面的行家了，那对来上海从事玉石交易的人是不是都很熟悉啊？
1: 几个大玉石商我都认识。
0: 他们都是哪里的？
1: 哦，有甘肃来的，也有新疆来的。像甘肃的石腰子啊、王胖子，新疆的哈木提和阿米莎，都算是大商人了。
0: 哎呀，非常感谢啊。
1: 哎呦，千万别提谢字。我知道刑侦工作很不容易，能帮上一点忙我就非常乐意了。
0: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 好
0: 不过很可能再回来打扰你啊。
1: 不要这么说，随时欢迎啊。
0: 好好好，
2: 告辞了严先生。
3: 傍晚时分，乔丽娜风尘仆仆回到了警队办公室，苗振和丁小军还在分析案情。
4: 头儿，
0: 乔丽娜，
4: 哎，
0: 回来了。
4: 对，
0: 啊，坐坐坐。
4: 哎，
0: 怎么样？
4: 啊，墨红死了以后啊，他的信用卡被人盗用过。
0: 哦，多少？
4: 100多万。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一起谋财害命的案子。
0: 这跟他死前被凶手殴打断指可以联系起来。
4: 嗯，
0: 也许有人要逼他交出信用卡和密码。哎，查到领款人没有？
4: 那个银行呢是调出了录像记录了，不过那个领款的人啊故意压低了帽子，没办法看清楚。
2: 哼，有备而来啊。
4: 嗯，对。哦，还有墨红的信用卡显示啊，在2个月前他连续好几次都在一个叫天上人间的娱乐城里消费过。
2: 天上人间？
4: 嗯，对。
2: 这么说墨红还挺喜欢唱歌的。
0: 嗯，应该不会。他的下属朱冰说过他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
2: 嗯，
4: 还有头，他从公司提走的那笔32万元的款子打给了一个叫做哈木提的新疆人。
2: 等一下，叫什么？
4: 哈木提。
2: 哈木提？
4: 嗯，
2: 那就对了，名字也对，价格也差不多。
4: 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你
2: 听我说啊，墨红啊曾经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块玉石，后来我们在他车子后备箱里找到了，经过一位玉石专家的鉴定，你知道结果怎么样？
4: 结果假的呗。
2: 太聪明。那块玉石啊其实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原来就是这个叫哈木提的新疆人卖给墨红的。
4: 哦，
0: 难怪墨红会大发雷霆。不过这可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
2: 嗯，根据这个线索推断，墨红很有可能就是去找那个哈木提讨说法，结果导致两人发生冲突，墨红被杀。
0: 嗯，哎，小乔，还有什么情况吗？
4: 还有，那个在建行的墨红账户记录当中发现，去年墨红曾经把一笔巨款打到了一家房产公司。
0: 多少？
4: 270万。
0: 干什么用的？
4: 他买了一栋别墅。
0: 在什么地方？
4: 说出来你们肯定会觉得惊讶的。就在离发现墨红尸体不远的地方，一个叫做锦绣家苑的小区。
0: 哦，
2: 这么巧。
4: 嗯，哦，我已经记下了那栋别墅的门牌号码了，18A。
2: 一块假玉石引出了一个新疆人，一栋别墅又正好离案发现场不远，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却偏偏喜欢去唱卡拉 OK。 这个是
4: 头儿，你怎么想的？
0: 我在想啊，
4: 回
0: 家。
4: 啊？
2: 回家？
0: 对，回家休息。
4: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休息？
2: 你真会开玩笑。
4: 你累了？
0: 你们听我说啊，这个时候啊，最需要让脑子休息一下。哎，你们两个好好睡一觉，明天啊，先去锦绣家苑看看那栋别墅，仔细的搜查一下。
2: 哎，好吧。
4: 那你呢，头？
0: 我先留一会儿。哎，走吧，走吧。
4: 哎呦，你一个人留。

0: 在这里干什么？
1: 哎呀，我说你怎么婆婆妈妈的，赶紧回去休息吧。
2: 哎呀，小乔，走吧，他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吗？走了，走。
0: 哎，头，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
1: 哎，知道了，
2: 走了啊。
3: 丁小军和乔丽娜走后，苗振把已经掌握的线索在脑海里仔细过了一遍。他沉思片刻，拿起了电话。
4: 喂，
1: 严先生吗？啊，你好，我是苗振。
4: 哦，苗队长，你好，你好。
1: 严先生，你能不能帮我联系到那个新疆的玉石商人哈姆提啊？现在还不敢肯定，你就跟他说，说我想找他买玉石，不过不要告诉他我的身份。
4: 哦，放心，我约好了，马上给你电话啊。
1: 好，谢谢，那我就等你消息了。
4: 好。
5: 喂，请问找谁？
1: 李女士啊，你好，我是刑警803的。我姓苗，白天咱们见过。
5: 是。
1: 很抱歉这个时候还打扰。
5: 你们查到凶手了？
1: 还没有。李女士，我想问一下，你们家除了现在住的这栋房子，还有没有买过其他的？
5: 没有。
1: 你确定吗？
5: 我确定。为什么问这个？
1: 因为我们发现莫红在去年还买过一栋别墅。房款是从莫红在建行的账户上打过去的，房子的主人就是莫红。
5: 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李女士，莫红究竟有多少资产，你清楚吗？
5: 我从来不管他的钱，每个月他给我们10000块的生活费。
1: 我明白了，谢谢啊。
5: 不客气。
1: 多保重，再见。
5: 再见。
3: 很快，严明富给苗振来了消息。哈姆提听说有人要买玉石，满心欢喜，立刻约苗振晚上10点在五角场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面。
6: 进来。
7: 先生，您要等的客人来了。
6: 哦，
7: 哎，先生，这边请。
1: 好，
6: 是苗先生。
1: 哈、哦、是啊，是严先生介绍我来的。
6: 啊，我知道，我知道，请坐，请坐。
1: 好好好，谢谢谢。
6: 来点什么喝的？
1: 不用了。我看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谈正事吧。
6: 啊，不要着急嘛，不要着急，先喝一点什么聊聊天。
1: 哎，好，那就来壶茶吧。
6: 那就来一壶冻丁。
7: 好的，请稍等。
6: 哈。苗先生玩石头玩多久了吗？
1: 嗯，刚刚开始。
6: 哦，那手里已经收了几块了？
1: 啊，不，就一块。
6: 哦，那一定是上品了。
1: 哼哼，不好意思啊，就这一块啊，还是块假的。
6: 假的？
1: 对。我让人给坑了。
6: 很正常，这很正常。刚开始玩这个的嘛，都要付点学费的嘛。
1: 不过我这个学费啊，也交的太高了。
6: 哦，花了多少？
1: 32万。
6: 哦，
1: 怎么，这个价钱你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啊？
7: 先生，您的茶来了。
1: 谢谢。
7: 啊，请慢用。
6: 这个不好意思，我要去一趟 WC。
1: 啊，请便。
3: 哈姆提从洗手间出来后，悄悄往咖啡店外走，他想溜之大吉，可没想到苗振正在门口候着他。
1: 哈，老板，怎么想留啊？
6: 我是要到门口

0: 沟通形象空气、啊
1: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的心里给堵着了？我看我们还是到里面继续把生意谈完吧。
0: 好好好好。
2: 哎，我知道你不是来谈生意的，你是警察。
1: 你还挺聪明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直截了当谈了。有一个叫莫红的人，你一定认识吧？
0: 认识啊，怎么了？
1: 他死了。
0: 死了？怎么死了？
1: 我问你，他是不是从你那里买过一块玉石？
0: 是。
1: 那是一块一钱不值的假玉石，可你居然要了他32万。
2: 苗先生，这个话你严重了。我可是没有强迫谁一定要买那块石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以后不许反悔，这是买山料的规矩。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先别跟我说什么规矩不规矩的，我只想了解莫红后来有没有去找过你。
2: 有啊。你是怀疑我杀了他？
1: 你以为呢？
2: 警察先生，不瞒你说，我做生意比这个大的多得很多，为这一点点钱去杀人，那太不值得了。再说了，我又没有错，怪他自己不懂嘛。
1: 是吗？哼，那我倒是更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去找你的，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好吧，既然你想知道嘛，我就告诉你。让我想一想看啊，我手机上应该有时间的，我看看。在这里的。这是他那天打给我的电话，11号，也就是5天以前，他约我见面，说还要买石头，我就当真了。
3: 哦，莫先生，你很准时嘛，我们进去谈。
4: 不用了，你上车吧。
3: 上车？去哪里啊？
4: 去一个好地方。
3: 我什么好地方没去过？算了吧，你要什么赶紧说。哎，我们都是老关系了嘛。
4: 好吧，既然你不肯上车，那我们换个人少的地方说话。
3: 可以，我们就到那边的花园里谈，怎么样？
4: 好吧。
5: 姓哈的。你太歹毒了。
3: 我想告诉你啊，我不姓哈，我的名字叫韩木体，我的心是很长很长的。
5: 我不管你姓什么，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
3: 这请先放开手，要不我就不客气了。你这就对了嘛，有什么话你说嘛。
4: 我问你，你为什么把一块假玉石卖给我？
3: 假呀，真的还是假的？外面包着糖皮，我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嘛。
4: 那你现在知道了吧？
3: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4: 我要退货。
3: 你又不是第一次玩石头嘛，朋友，没有这个规矩的。
4: 什么叫没这个规矩啊？姓哈的，你一块石头卖我32万，这也太贵了吧？
3: 那也只能认倒霉了，朋友。就算是交学费。
4: 你他妈放屁！
3: 朋友，你不要以为我听不懂放屁，你再敢骂我一句，我要教训你了吗？
6: 在咖啡馆，哈姆提告诉苗振，莫红和自己为了那块假玉石发生了争执。他警告莫红，如果再骂人就不客气了，而莫红依然死缠着不放。
2: 后来我不想跟他多废话，我就要走。谁知道他从后面冲过来，一下把我扑倒在地。这一下我发火了，我爬起来我就要教训他嘛。幸亏我两个朋友过来拉住了我，要不然的话这个家伙肯定是倒大霉了。
1: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
2: 骗你，你骗你，我就是小狗汪汪。你可以去问我那两个朋友。哦，当时还有两个巡逻的城管队也在拉过家嘛。
1: 这些我都会去调查的。你把那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几点发生的都写下来给我。
2: 完全可以吗？
1: 啊，还有。
2: 还有什么？没有了。
1: 13号的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2: 13号？
1: 对。
2: 13号晚上。哦，13号中午我就去了广州了嘛。
1: 怎么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当然是飞机飞过去了嘛。第二天晚上我就飞回来了嘛。我这里有机票。哎，你看。
6: 看到哈穆提说话的神情以及他出示的那张机票，苗振感觉他不像在说谎。后来经过调查证实，那天晚上哈穆提和莫红发生争吵确有其事，苗振暂时排除了哈穆提作案的可能。苗振让丁小军和乔丽娜回家休息，但他俩并没有听苗振的话，离开办公室，两人直奔锦绣家苑小区。
7: 你好，师傅。
8: 哎，请问你是这里的保安吗？
9: 是。
7: 啊，我们是公安局的。
9: 哦，
8: 我们想了解一下18A 那栋房子的情况。
9: 嗯嗯。
8: 那家房子的房主是不是姓莫呀？
9: 哦，我看一看啊。对对对，是叫莫红。
8: 嗯，那这几天18A有没有人来过？
9: 好像没有啊，这家人很少来。
8: 哎，你们这个小区有没有什么监控设备？
9: 有啊，设备刚刚买来，但是还没有装。
8: 那能不能带我们去18A 看看？
9: 可以啊，18A 是吧？
7: 嗯，对。
9: 那，这儿，哎，那你们跟我去吧。
7: 哎，好的，
9: 好。好了。就是这里。好了，二位你们请进吧。
7: 哎，好，
8: 谢谢你啊。
9: 哎哎，不客气。
8: 小强，
7: 哎，
8: 我去楼上。
7: 好。
6: 丁小军和乔丽娜在莫红的别墅里发现了女人用的护肤品和一双女士拖鞋，还有床上的几根头发。第二天他们把情况向苗振做了汇报。
7: 经过技术科的鉴定啊，那几根头发其中有两根是属于同一个女性的，发根显示头发掉下来的时间并不长。
1: 那这么说，那个女人去莫红那里是最近的事了？
7: 对，应该是。还有其他的几根头发呢，是莫红本人的。
8: 这么说来，那里显然就是莫红的一个幽会之处。
7: 嗯，看起来啊，这个莫红确实很会伪装啊。在他老婆面前呢，他是个好男人好丈夫，私底下却买了别墅，悄悄地和别的女人幽会。
1: 或许莫红的死因跟女人有关。
7: 嗯，我同意。
1: 这样，我们分头去调查。
7: 嗯，
1: 我去天上人间娱乐城，莫红的那辆车是在那附近发现的，尤其是莫红接二连三的去那里，我想肯定有原因。
8: 哎，头儿，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这样，你和小乔再去找找莫红的那些手下，了解一下莫红平时究竟跟谁在一起，包括打麻将或者其他的活动。哎，特别要弄清楚在莫红身边出现过的女人。
8: 好，
7: 明白了。对不起，先生，我们还有一个小时才营业。
1: 哦，没关系，我是来找你们领班的。
7: 哦，魏姐啊，你认识他？
1: 是啊，我们很熟啊。
7: 那好，我去叫他。
1: 好，谢谢。
7: 谁找我？
1: 啊，是我，你就是领班。
7: 啊，是的，你是？
1: 我是公安局的。
7: 啊。我们违反了什么规定吗？
1: 啊，不，你别紧张，我来只是要了解一点情况，希望你能配合。
7: 哦，好，那请里面坐吧。
1: 好。
7: 来，请坐。
1: 谢谢。我这里啊，有张照片，请你帮忙辨认一下。啊，就这个人，你见过吗？
7: 嗯。哎呦，真对不起，我们这里的客人啊，来来往往很多的，我记不大清楚了。
1: 这个人在两个月前曾经频繁地出入你们这里。
7: 这样吧，我问一下服务生，可能他们知道。
1: 嗯。
7: 小万，小万。
10: 哎，
7: 来一下。
10: 哦，来了。魏姐，什么事儿啊？
7: 哎，你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印象？
10: 啊，好像见过，有一阵儿他常来的。
1: 你不会认错吧？
10: 应该不会，他一来呀就点丽莎。
1: 丽莎是谁呀？
7: 啊，她是我们这儿原来的一个服务员。
1: 是陪酒小姐？
7: 啊，哎呦，这么说也行。是个大学生，人长得挺漂亮的。
1: 哦，她真名叫什么？
7: 哎呦，来我们这儿小姐都不留真名的。
1: 那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7: 她呀，一个多月前已经辞职不做了。
1: 什么原因？
7: 嗯，他说嫌这里钱太少了。
1: 那去了哪儿呢？
7: 这个，哎呀，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1: 你有他的电话吗？
7: 啊，我看一下啊。哎，有的有的，还存着。
1: 啊，麻烦你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有事情让他来一下。
7: 啊，他出什么事儿了？
1: 这个你就别问了。
7: 啊，好。哟，停机了。
1: 停机了？
7: 对呀。
1: 他在你们这里有没有留下过什么照片？
7: 嗯，没有。
1: 既没有留下真名，也没有留下照片和其他资料，那你们是怎么管理这些小姐的？
7: 嗯，他们交押金的。
1: 哦，明白了。你们这里还有谁跟丽莎比较熟的？
10: 陶飞可能知道。
1: 陶飞是谁？
10: 哦，他跟我一样，原来也是在这儿打工的少爷。
1: 少爷？
7: 啊，我们这里啊，叫服务生都是这么叫的。
10: 我听说陶飞和丽莎是老乡呢。
1: 那陶飞人呢？
10: 嗯，他现在去了金碧辉煌了。
1: 金碧辉煌？就是那家桑拿会所？
10: 啊，对的。
1: 那好，谢谢你们。如果有了丽莎的消息，请马上通知我。
7: 哦，好的，好的。
6: 苗镇驱车来到了金碧辉煌会所，果然那个叫陶飞的年轻人在这里打工。但是当苗镇询问他关于丽莎的情况时，陶飞却说不知道。
1: 哎，你跟他不是老乡吗？
11: 我也是听别人说，但是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话。
1: 是吗？
11: 哎呀，在那种地方，小姐跟我们很少有接触的，他们有专人管理。
1: 哦，那这么说，你并不了解他的情况吗？
11: 是的。
1: 那你为什么离开天上人间呢？
11: 也没什么，本来这个娱乐行业的流动性就很大，再说了，我也不愿意老在门口当服务生。
1: 哦，啊，来，你看看。
11: 嗯，
1: 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11: 哦，这个人我好像有点印象。
1: 别着急
11: 啊，
1: 看看能想起点什么。
11: 嗯，哦，好像是上个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辞职，有一次我看见有个小姐陪着这个人一起走了。
1: 小姐
11: 啊？
1: 是你们那里的小姐吗？
11: 是。
1: 叫什么？
11: 都听别人叫她菲菲，我也不认识她。哎，你们找丽莎就是为了照片上这个人啊？
1: 陶飞啊，
11: 啊，
1: 你能不能给我留一下你的手机号码？
11: 干嘛呀？
1: 或许我还会有事找你。
11: 哦，好，等一下啊。啊，给，
1: 谢谢。啊，顺便问一句，你老家是哪里的？
11: 啊，辽宁鞍山。
6: 根据陶飞提供的情况，苗镇很快就从魏华那里打听到了菲菲晚上还要去天上人间上班。当晚苗镇再次来到了天上人间。
1: 进来。
12: 先生，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哎呦，开这么多的灯干嘛呀？
1: 哎，别动，这样可以把你看得清楚一点。
12: 哎呀，这样会让人家不好意思的，我又不好看，我关掉一些好吗？这样会更浪漫哦。
1: 哎，不用了，就这样挺好。
12: 大哥。
1: 哎，行行，别靠我这么近啊，坐好了。
12: 哎呦，没想到这位

0: 哥还这么严肃啊。
1: 我说你会不会正常点说话？我告诉你，我可不是来找小姐的。
0: 别开玩笑了，那你为什么点我呀？
1: 我是有事情找你。
0: 什么事情找我呀？我又不认识你。
1: 啊，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吧？
0: 哎，这不是莫大哥吗？啊、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他介绍你来找我的，对吗？你也是他的朋友啊？
1: 你看我像吗？
0: 哎，他的朋友脸上也不会写名啊。
1: 我告诉你，我是警察。
0: 啊警察，别逗了。
1: 好、哦、你看看，这是我的证件。
0: 哎呀，真的，哎呀，警察大哥，我可没做什么坏事情哦。
1: 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0: 菲菲呀。
1: 我说的是真名。
0: 钱荣。
1: 钱荣。啊，据我了解，你跟照片上的这个人一块出去过。你告诉我，你们去了什么地方？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0: 我要是说了，你会不会告诉我们学校？
1: 那我要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了。
0: 我说真话的，我说的都是真话。这个人我总共就见过两次，一次他是跟朋友来的，他出手很大方，给了我不少小费呢。
1: 嗯，那还有一次呢？
0: 还有一次是一个月前，他一个人来的。莫大哥，你怎么愁眉苦脸的？见到我不高兴啊？
2: 问你一句话。
0: 什么呀？
2: 愿不愿意出来陪我？
0: 你这么快就想？
2: 你愿不愿意吧？
0: 我才不去呢，我又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了。再说，
2: 别再说了，2000陪我一夜。嗯、哎、
0: 原来在你的眼里啊，我的身价就这么点儿。
2: 好吧，3000。啊，哎呀，我今天晚上心情不太好，如果你能让我高兴，我还会多给你的。
0: 真的？
2: 嗯，
0: 好吧，为了让莫大哥高兴，我就牺牲这一次吧。
2: 算了，别跟我说这些了。
1: 于是你就跟着他走了？
0: 对呀、啊、现在出手这么大方的客人真的不多。
1: 你们去什么地方了？
0: 他带我上了一辆越野车，去了一栋别墅，
1: 然后他还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0: 他什么都没说，他就一直在那儿拨电话。
1: 打给谁？
0: 我也不知道，我问他了他也不说。
1: 电话打通了吗？
0: 好像没有。
1: 那以后你还见过他没有？
0: 一直没有了。啊，就在前两天他的几个朋友来了，我还问过呢。
1: 几个朋友？都是谁啊？
0: 我就认识其中有一个姓朱的，还有一个牛大哥。
1: 钱荣啊，
0: 嗯，
1: 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起过这里有一个叫丽莎的小姐？
0: 丽莎？
1: 对。
0: 没有，可能在我来之前就走了吧。这里的小姐出出进进很平常的，就跟走马灯一样。哎，对了，要不你去问问魏姐。
1: 不必了。你来这里多久了？
0: 一个多月。
1: 钱荣，你是个学生吧？是哪个学校的？不想说。好，不想说也没关系，我很快就会查清楚的。
0: 我是奥西艺术学院的。
1: 你跑到这里来当小姐，学校就不管吗？
0: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学校那边随便找个借口就行了。
1: 你们的学校管理就那么松吗？
0: 嗨，别提了，我们那种学校就知道赚钱，对学生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们赚钱我也要赚钱啊。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开销可大了，一个月要花1000-2000呢。
1: 可你想过没有，这种事情如果让你父母知道了该怎么办？
0: 怎么可能知道啊，我根本就不会让他们知道的。我只要拿了毕业证就可以向他们交差了。
1: 钱荣，你今天说的话我还没有经过验证，

0: 哎呀，警察大哥，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真的，我就是敢骗别人，我绝对不会骗你们警察的。
1: 那好，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在学校上课，如果再让我看到你来这里，我就把你们的校长叫过来。
0: 哎呦，别，哎呀，警察大哥，不，警察叔叔，我求你千万别跟我开这种玩笑，我们校长知道了肯定要告诉我爸妈的，那我就死翘翘了。
1: 知道了就好。
2: 等钱荣离开了包间，苗振拿走了他用过的杯子和他落在沙发上的一根头发。经过技术鉴定，杯子上的指纹和在墨红别墅里发现的女人化妆品上的指纹完全吻合，但是头发的 DNA 和那两根却不一样，显然还有别的女人进入过那栋别墅。而丁小军和乔丽娜经过调查，从墨红的一个牌友那里得到了一条线索。
3: 墨红啊，有一个打麻将的牌友，名字叫做贡献国，他说就在墨红被杀的前两天，曾经带一个女的来一起玩过麻将。
1: 那个女的叫什么？
3: 贡献国说听墨红叫那个女的莎莎。
1: 莎莎？
3: 嗯。
1: 昨天我在天上人间娱乐总会调查的时候，那里的人提供了一个情况，说墨红曾经多次去找过一个叫丽莎的小姐陪她。
3: 丽莎？
1: 这个莎莎会不会就是丽莎？
3: 哎，很有可能啊。
1: 丽莎在一个多月前就辞职离开了天上人间，这么说她跟墨红还在继续保持着联系。
4: 这一点都不奇怪，一定是小姐傍上大款了。
3: 哎，头，那他们有没有提供丽莎的联系电话和地址啊？
1: 没有，丽莎的电话已经停机了，而且那个号码是无记名的卡。
4: 停机了？
1: 对。
4: 那要找她可就难了，没电话也没照片，这不就像是大海捞针吗？
3: 哎，我看未必哦。
4: 你又有什么高招啊？
3: 你忘了，那个贡献国说他一见到莎莎的时候就夸莎莎很漂亮，那个墨红是怎么回答的？
4: 这我倒没注意
3: 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墨红说啊，莎莎是学表演的。
4: 哦，
3: 哎，你想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寻找的范围就可以缩小很多啊。
4: 嗯，
3: 那我已经打听过了，离天上人间娱乐城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叫做奥新艺术学院的。
1: 奥新艺术学院？
3: 对。
1: 哎，这么巧啊。今天我在天上人间碰到过一个小姐，就是那所学院的。
3: 哎，那我们可以让贡献国先去那个学校里面辨认一下。
1: 嗯，
4: 看来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1: 喂，哪位？哈，魏小姐啊。哎，你好，什么事儿？是吗？太好了，我马上过来。
3: 怎么了，头？
1: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了。天上人间娱乐城的领班魏华说，有人找到了丽莎的照片。
3: 哦，
4: 真的？
3: 太好了，
4: 太好了。
2: 天上人间娱乐城的领班魏华给苗振打来电话，说是有个小姐曾经用手机给几个小姐拍过一张合影，其中就有丽莎。苗振立刻下载了那张照片，和乔丽娜一起来到了奥星艺术学院。
1: 啊，请问你是教导主任徐敏老师吗？
5: 啊，是我。
1: 啊，你好。
5: 你好。
1: 我们是公安局的。徐老师
5: 啊。
1: 请你看看这张照片。你们的学校有没有这个学生？
5: 好像没这个人。
1: 你再仔细看看，他可能是，学表演的。
5: 哎，有点面熟。
6: 哎，小象，小象，你过来看看
5: 啊！哎，主任，让我看什么？我们表演系有没有这个人呢？哎，看起来有点像是表三的张昭。哎，你看看，主任，
6: 张昭。哎，你这一说还真有点像。哎，你看穿成这个样子，我一时还真认不出来了。
1: 徐主任
6: 啊，
1: 能不能带我们去找一下张昭？
6: 可以，可以，啊，那请跟我来。
1: 好，谢谢。
6: 你看，弹钢琴的。

0: 就是张昭。
1: 哦，
0: 他是影视表演三年级的学生。哎，要不要叫他？
1: 哎，不，等他看完了。
0: 他，
1: 嗯，
0: 就是他。
1: 嗯，琴弹的还不错。
0: 嗯，
1: 曲主任。
0: 嗯，
1: 你知不知道学校里有女孩子在夜总会兼职当小姐？
0: 我知道，问的是以前的事儿了。后来学校啊就定了制度，应该现在是没有了。
1: 看来你们的制度执行的还不够严呢。昨天我在一个夜总会里碰到了你们学校的一个学生。
0: 是吗？
1: 嗯。
0: 谁？他叫什么名字？
1: 如果他们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校期间还去干这个，他们会怎么想？
0: 其实我们也是有苦难言，那我们是民办学校，只能通过扩招来争取办学经费，所以从师资啊、管理力量，这几个方面来说都是很有限的。
1: 可家长就很难理解你这个苦衷了，他们希望的是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和严格的管理。
0: 这个，
1: 徐老师
0: 啊，
1: 叫他出来吧。
0: 好。张昭，张昭，你出来一下。张昭，是这两位警察找你。
2: 哦。
1: 丽莎。
2: 啊。
1: 找你还真不容易啊，徐主任。
0: 嗯。
1: 能不能找个地方，让我们和张昭同学单独谈谈？
0: 可以。那就到我办公室去吧。
1: 好。嗯，
0: 那你们谈吧，我出去一下。
1: 啊，
0: 谢
1: 谢啊。坐吧，张昭同学。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吗？
2: 不知道。
1: 你应该认识一个叫莫红的人吧？
2: 嗯，认识。
1: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是不是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啊？
2: 是。
1: 你们之间什么关系？
2: 我在那儿兼职，他是客人。
1: 仅此而已？
2: 嗯。
1: 有没有陪他出去过？
2: 有。
1: 几次？都去了什么地方？
2: 我不想说。
1: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
1: 我告诉你，莫红被人杀了，我们正在调查。
2: 他死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1: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回答问题？
2: 因为那些事情没什么光彩的。
1: 张昭，我不是来评价你跟他之间的事情是什么性质，我只想知道你们交往的过程。告诉我，你认识莫红多久了？
2: 嗯，三个多月吧。有一次他和朋友来天上人间唱歌，我去陪他们的。
1: 是不是后来他一个人又找过你好几次？
2: 是的。
1: 然后你就答应跟他出去了？
2: 对，因为他付钱给我，我需要钱。
1: 你是不是去过莫红的别墅？
2: 是。
1: 几次？
2: 两次。
1: 都在什么时候？
2: 嗯，两个月前。
1: 你跟莫红还有过什么接触？
2: 他有时候请我去吃饭什么的。
1: 嗯。嗯，没有了？
2: 没了。
1: 张昭，你没跟我说实话。
2: 我没有骗你们。
1: 上个星期三，也就是17号的晚上，你没有陪莫红去打过麻将吗？
2: 没有。
1: 没有。我们有证人可以证明。
3: 那天晚上你还替莫红打了好几副牌，还赢了不少钱。
1: 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
2: 没什么，就是不想说。
1: 不想说总有不想说的理由。因为没过几天莫红就被人杀了，我想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联系。
2: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什么？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联系呢，还是不知道他被人杀了？
2: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是帮了个大款，我需要钱，但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有什么错吗？为什么你们要反反复复问个没完呢？
3: 啊，行行行，你别激动啊，坐下。

0: 你自己来啊，还是我来？
1: 随便你。
0: 好，那我就自己动手了啊。不好意思啊。
2: 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手机突然停机了？
0: 我不想用了。
2: 什么原因？据我们调查，你的手机就是在莫红被杀之后停机的。
0: 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娱乐城，就不想再用那个号码了。
2: 你是一个多月前才离开的，当时为什么不办停机呢？
0: 没时间，要应付考试。
3: 现在办理停机很方便的，用不了你多长时间的。
0: 张昭，你告诉我们，你跟莫红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这么怕谈到他啊？
4: 因为他一直在欺骗我。
3: 欺骗你？
4: 是的，从一开始他就说喜欢我，并且答应我毕业以后就会娶我。后来那天在打麻将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家里有老婆和孩子。
3: 这么说来，你是喜欢他的？
4: 是的，他确实对我不错。那天知道他有家庭之后，我回来整整哭了一夜。我发誓再也不理他了。
3: 所以你就把手机给停了？
4: 是的。
2: 那你另外还有一个号码？
4: 是。
2: 把你的手机给我看一下。谢谢。哎，你的手机怎么没有通话记录啊？是不是都删除了？
4: 是。
2: 为什么？
4: 习惯，我过几天就会清理一遍。我把所有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该满意了吧？
3: 张昭，你要明白，我们现在是在找杀人凶手。
2: 陶飞，你认识吗？
4: 认识，但是不熟。
2: 你跟他从来没有交往过？
4: 是。我有个请求。
3: 说。
4: 请别把我和莫红的事情跟学校说行吗？否则我真的没脸做人了。
3: 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吗？
4: 没有了。
3: 没了。
4: 那我可以走了吗？
2: 你先走吧，有事情的话我们会再来找你的。
4: 谢谢。
3: 头，他嫌疑很大。
2: 嗯。
3: 怎么样？
2: 啊，徐主任，我想问一下，张昭平时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
5: 学习成绩一般。
2: 嗯，
5: 但是很努力，平时话不多，也不大跟同学交往。
2: 哦，他家里的情况呢？
5: 他是从东北来的，据说他们家里条件很差。
2: 嗯，
5: 所以他平时是很节约的，应该说是个安分守己的学生。
2: 嗯，安分守己的学生居然会去娱乐城当小姐。
5: 是是是，我也没想到。哎呀，现在的孩子思想真是太复杂了，看不透。
2: 徐主任，
5: 嗯，
2: 这个学生啊，我们对他非常关注。
5: 嗯，
2: 这两天一定不能让他随便离开学校。
5: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2: 很抱歉，现在还不能跟你说。
5: 哦，好吧。
6: 从学校出来，苗振和乔丽娜兵分两路。乔丽娜去比对那两组头发，苗振直奔电信局调查张昭的通话记录。而此时张昭却躲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悄悄给陶飞打电话。
4: 陶哥，警察来找过我了。
7: 你有没有说？
4: 没有。
7: 你为什么不说呀？我们不说好了吗？
4: 我不能这么做，你赶紧逃吧，逃得越远越好。
7: 我不能走，我要走了你怎么办？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
4: 不会的，你赶紧走吧，我不想你被警察抓住。等你安全了给我来个消息告诉我一下， 我毕业之

0: 一定会去找你的。
1: 阿忠，
0: 涛哥，你相信我，我不会忘了你为我做的一切，更不会忘了你对我，对我们家的好。
1: 阿忠，我想见你一面。
0: 不行，太危险了。相信我，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快走吧，我求你了。
1: 好吧，你自己要多保重啊。
0: 嗯，如果方便，替我去看看爸爸妈妈。
1: 我会的。
2: 苗振从张昭的通话记录中发现，他和陶飞一直有联系，便立刻驱车去金碧辉煌找陶飞。在路上，他接到了乔丽娜的电话。
3: 陶，是我，结果出来了。
4: 是张昭的头发？
3: 没错，他还在跟我们撒谎。
4: 哼，何止这些，他和陶飞不仅认识，而且一直在联系。我怀疑他们其中的一个一定跟莫红的死有关系。
3: 那现在怎么办？
4: 我正在去找陶飞的路上，你马上去学校控制住张昭，防止他逃走。
3: 明白。

0: 陶飞在哪里？
1: 啊，哦哦，在里面，我去叫吗？
0: 不用了，我跟你一块进去。
1: 好好好。陶飞，陶飞，
2: 哎，
1: 什么事啊？有人找你，
2: 来了。
0: 陶飞，哦，你来了，你好像知道我要来啊。
2: 是，那是早晚的事情。啊，你等我一下，我去换一下衣服就跟你走。
0: 陶飞，我想知道事情的全部过程。
2: 好，人是我杀的。
0: 为什么要杀他？
2: 因为他欺负人。
0: 你指的是张昭？
2: 是。
0: 你跟张昭什么关系？
2: 朋友。
0: 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吗？
2: 她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0: 既然她是你的女朋友，为什么你会同意她去娱乐城当小姐，还跟别人走得那么近？
2: 这事她都没跟我说过。
0: 那你后来是怎么知道的？
2: 那是一个多星期以前。哎，你怎么不吃菜啊？
3: 你吃吧，我不饿。
2: 说什么呢？这些可都是特意为你点的。
3: 我真的不饿。
2: 阿昭，你是不是碰到什么事儿了？
3: 别问了。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3: 我说了，你会不会恨我？
2: 我不知道。
3: 那我不说了。
2: 好吧好吧，我答应你不会。
3: 你保证？
2: 我保证。
3: 其实我一直都瞒着你。
2: 瞒着我什么？
3: 有个客人叫莫红，他来找过我好几次，后来就要我出台。
2: 你去了？
3: 是的。
2: 我知道 你是为了钱。
3: 是，我家里需要钱，这个你是知道的。
2: 那你为什么要哭啊？
3: 莫红答应要娶我，我也希望他能帮我家里一把，所以后来几次跟他出去我都没有要他的钱，但是他骗了我。
2: 他根本就不是真的想娶你。
3: 是，他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
2: 滚开！
4: 哎哎哎，怎么回事？你怎么摔杯子？
0: 你给我滚开！我会赔你的。
4: 啊，好好好好，你记住啊，你要得赔啊。
3: 我就知道，告诉了你，你会恨我。
2: 我当然恨你。你当小姐，你跟客人出去，我都能理解。因为你是为了你

0: 假，但是我没想到你愿意嫁给人家，你把我当什么了啊？白痴还是王八蛋啊？
1: 我求你别这样。
0: 那我还能怎么样？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早知道我什么都不说了。
0: 阿昭，阿昭，你给我回来，回来呀，阿昭！他理都不理我就跑了。当时我真的恨他。
2: 后来又觉得不忍心了。
0: 是的，毕竟我跟他从小一块长大，我知道他是相信我才跟我说的，他是希望我能好好安慰他。
2: 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想杀了墨红为张昭出气？
0: 没有，我只想找到墨红，让他做出赔偿。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于是我又去找张昭。
1: 涛哥，我不许你去找他。
3: 你放心，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只是要他付出应该有的赔偿。
1: 涛哥，我求你了，算了好吗？我不想连累你。通过这件事情我也清醒了，是我自己太傻，把别人想得太好了。
3: 你别管了，你只要告诉我怎么找他就行。
1: 涛哥，
3: 你还不相信我吗？
1: 那好吧，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你。
3: 好，我这就打电话约他见面。
4: 在审讯室，陶飞告诉苗振，自己从张昭那儿拿到墨红的电话后，立即约他见面。当墨红开车来到了约定地点时，陶飞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
5: 你就是墨红？
6: 对啊。是你找我？
5: 是。
6: 什么事情电话里不能说啊？
5: 当然是要紧的事了。我可以上车吗？
6: 可以。
5: 好了，开车吧。
6: 去哪里啊？
5: 去你们家。
6: 开什么玩笑？
5: 哥们儿，我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6: 我看你不像是丽莎的表哥。
5: 需要我去派出所给你开张证明吗？嗯，
6: 你到底想干什么？
5: 你自己心里明白。
6: 说实话我不太明白。
5: 你小子耍了我表妹。
6: 没这回事。
5: 还想赖？你骗他说你要娶他，但输了又不算。行，那就到你们家当着你老婆孩子的面说说清楚。
6: 啊，
5: 开车。
6: 朋友，有话好说嘛，你别用刀子顶着我行不行？
5: 我没刀顶着你，你肯开车？开不开？
6: 好吧。我说朋友，如果你想要钱就开口啊。
5: 钱我当然要，但是还得让你老婆知道。
6: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最多弄得我身败名裂而已，是不是？
5: 那正是我想看的。
7: 来人呐，抢劫了！
0: 你给我闭嘴！你哼！
7: 除非你放我走，否则我就要不用再喊警察了。你
0: 墨红拼命挣扎，我没办法，我只能一拳把他打晕了，然后开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了下来。
5: 你他妈的给我下来，听见没有？你还跟老子装蒜啊？
7: 你
5: 醒了吧？
7: 你打吧，你打死我算了。
5: 打死你？
7: 下来，下来！
5: 打死你，我跟谁要钱去？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是一肚子坏水啊！行了，把钱给我拿出来。
7: 刚才给你不要，现在一分都没有。
5: 你还嘴硬？
7: 拿不拿？

0: 你有种就打死我吧。
1: 好，我成全你，
0: 我打死你，我打你，
1: 给不给？给不给？
0: 不给，
1: 不给，嘴硬。
2: 我从他口袋里找出了钱包，里面有两张信用卡。我问他密码，可他就是不肯说。
3: 是你剪断了他的手指？
2: 我本来想吓唬他的。
3: 拿什么剪刀剪的？
2: 剪雪茄的剪刀。
3: 既然他后来说出了密码，你为什么还要杀人？
2: 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不杀他的话，他肯定要报案的。
4: 头儿，比对过了，方向盘上的指纹完全吻合。
3: 嗯，陶飞啊，我记得你开始说，那个时候你并没有想到过要杀人。
2: 是的。
3: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随身带着毒药呢？
2: 那毒药不是我的。
3: 难道是墨红的？
2: 是啊。我搜他身的时候，发现他口袋里带着毒手枪，他是想用来对付我的。
3: 你怎么知道？
2: 如果他不是用来对付我的，为什么要随身带着？
3: 你给墨红电话的时候，只是说想跟他谈谈，你觉得那个时候他就想到要对付你了？陶飞，一个毫无戒备的人是不可能随身带着毒药的，你是在撒谎。
2: 我没有。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3: 还有，你做完之后为什么不跑？你完全有时间逃离啊。你拿了墨红那么多钱，那足够供你生活了。
2: 我能跑去哪里啊？我能藏多久啊？早晚还是会被你们抓到。
3: 你明知道会被我们抓到，为什么不主动自首？你很清楚，如果那样的话，对你的量刑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我没有想那么多。
3: 不，其实你想了很多。从你和张昭的电话记录来看，你们在不断的联系商量。说老实话，是不是张昭唆使你杀人的？
2: 不是，这件事情跟张昭没有一点关系。
3: 没关系，你干嘛那么激动？
2: 我
3: 坐下。
5: 尽管陶飞承认了杀人，但是苗振从他的交代中还是感到有破绽。
3: 乔琳娜，
6: 嗯，
3: 你说，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张昭究竟是需要钱呢，还是需要墨红的爱？
6: 嗯，我觉得他更需要的是钱。
3: 嗯，
6: 那从跟他的交谈当中呢，我发现啊，她是一个很有自尊感的女孩。
3: 嗯，
6: 她去天上人间当小姐，跟你说的那个菲菲，他们俩的动机似乎是不太一样的。
3: 对，这个菲菲给我的感觉啊，完全无所谓，
6: 嗯，
3: 只要是有钱花。
6: 对啊，而那个张昭呢，他虽然也挣了钱，但是他还是很节约的。
3: 那他的那些钱都去了哪儿呢？
6: 全都寄回家了。
7: 陶飞可以逃而不逃，就是想让我们排除对张昭的怀疑。这件案子十有八九是他们俩合伙干的。
3: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拿不出证据。
6: 我看案子的关键啊，还是在张昭的身上。
3: 对，把张昭带来。
6: 是。
3: 张昭，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掉在墨红床上的头发就是你的，说明你前不久还去过他的别墅，是不是？
6: 是。
3: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就否认？还有，你说跟陶飞根本就没有交往，可是在你的通话记录上却显示你们通过很多次电话，这个你又怎么解释？
6: 我骗了你们。
3: 为什么？
6: 因为陶飞是为了我杀人的，我害怕牵连到自己。
3: 你跟陶飞是什么关系？
6: 他是我男朋友，我曾经阻止过他，但是他就是不听。
3: 说说具体过程。
6: 其实很简单，当他知道墨红欺骗了我，非常生气，又觉得我背叛了他。
3: 张昭，

0: 你真的想嫁给墨红啊？
1: 是的。
0: 可我记得你开始告诉我们的时候，说跟墨红交往只是为了钱，并没有说想嫁给他。
1: 开始是为了钱，后来交往深了，彼此有了感情，我为他辞去了娱乐城的工作，就是想要嫁给他。
0: 那既然这样，陶飞又怎么肯为你出气呢？
1: 你的观念可能太传统了，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在乎这一点。如果我真的嫁给墨红，我和陶飞还是照样可以保持好朋友的关系。
2: 我看你不是这样的人。
1: 为什么我不是？
2: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传统也很孝顺的女孩子，从你把挣的钱都寄给家里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了。
1: 如果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孩子，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兼职出卖自己？
2: 或许这正是你无可奈何的一面，因为你家里实在是很需要钱。你哭了，是不是我说到你心里去了？嗯，
0: 张导，陶飞有没有把杀人经过告诉你？
1: 我不知道他会去杀人，只以为他是去找墨红要赔偿的。但是后来他来电话跟我说，因为不想让墨红去报案，只好把他杀了。
0: 怎么杀的？
1: 他说是用了毒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
0: 陶飞现在在哪里？
1: 他已经逃跑了。
0: 什么时候？
1: 已经好几天了。
0: 你确定吗？
1: 是的，他走之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0: 你男朋友为了你杀人，你是怎么想的？
1: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为他承担任何责任的。你们只要抓住他，不管怎么判都是他自找的，因为我没有让他那么去做。
0: 或许他的想法跟你并不一样，而且一定会让你失望。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把人带进来。
3: 陶飞，进去。
1: 陶哥，你
0: 很意外是不是？我告诉你，陶飞没有跑，他为了你留下来了，是想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1: 你为什么不跑啊？不是他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
0: 不是他的责任，你为什么要他逃跑？
1: 是我，都是我让他干的。你们放了他吧，放了他，我求你们了。陶哥，你快走，陶哥，你快走啊！
4: 别着急，别这样，
0: 小乔，
4: 别这样，
1: 放开我，放开，放下，陶哥，你快走。
5: 张昭看到陶飞完全失控了，他仿佛彻底变了一个人，又喊又叫，怎么也阻止不了。苗真立刻把医生叫来，医生给张昭打了一针镇静剂，才让张昭慢慢睡过去。丁小军和乔丽娜在搜查张昭宿舍衣柜的时候，发现了一盘录像带，这盘录像带正是陶飞杀害墨红的现场录像。
6: 让他说出信用卡的密码。
7: 说，密码是多少？
4: 打死我吧！你们有种就打死我吧！
8: 发录像的人就是张昭，
3: 简直太变态了！
4: 你当然敢，你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
7: 说不说？快说！要是再不说，小心你的手指头！
4: 啊！
7: 妈，
4: 干什么？
7: 你当我是说着玩的？
4: 我说，是5576878，
7: 他还有一招
4: 一样的啊！
7: 真他妈的贱！阿昭，我们有了密码了，走吧，别管他了。
6: 我要他死，我要看着他死，我要把他怎么死的都录下来，永远不忘。
7: 哎呀，算了，没那个必要。
6: 有，他是个畜生，不杀了他，我咽不下这口气。杀了他，
0: 不用看了。
6: 我让你杀了他，
0: 关了，
6: 听见没有？
0: 后面的不看也知道，
3: 他简直就是个疯子。
0: 医生检查了张昭的身体，在他身上发现了多处被咬伤和烟头烫伤的痕迹。下身也有轻微的撕裂。张昭说

0: 那都是莫红在跟他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虐待他的结果。医生也证明了这一点。
1: 莫红是这样的人啊，难怪张昭在录像里会那么疯狂，那么残忍呢、啊。
2: 难道这就是张昭和陶飞要联手杀害莫红的原因吗？
0: 起因就是那天的麻将。
2: 麻将？
0: 对，听听张昭的交代录音吧。
3: 我离开娱乐城之后，每次跟他见面，他给我的钱越来越少，我心里已经很不开心了，也不大接他的电话。那天他突然来电话，让我陪他去打麻将，说如果我帮他赢了钱就给我一半。我去了，帮他赢了60000，可他才给了我2000。我当时心里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杀了这个男人。于是我就买好了毒药，约了陶飞，把莫红骗到了他的别墅。
2: 张昭真是想钱想疯了。
1: 我呢了解了一下情况，校方告诉我，张昭的父母原来都是在矿上工作的，后来呢两个人都下了岗，现在他的父亲还重病卧床呢。
0: 你说的这些还是外在的因素，据医生介绍，张昭其实有很明显的精神压抑症状，只是他一直用一种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来克制自己，但是一旦有人侵犯了他的这种责任，就是说夺走了他应该得到的金钱，他就会疯狂地实施报复。
1: 哎，哦，对了，学校已经通知了他家里人，听说他母亲今天晚上就到了。
4: 张昭的母亲接到学校的电话，乘了3个多小时的飞机从东北赶到上海。当他得知女儿的犯罪情况，怎么也不能相信。
5: 我女儿不是这样的人，真的，她不是这样的。我女儿她一直很孝顺，而且时常寄钱给家里呢。
1: 我们也很难相信啊。
5: 那我能见见我的女儿吗？
1: 这，
5: 我千里迢迢从家里赶来，我就是想见她。我求求你们，我求你们让我跟女儿见一面行吗？
1: 这我，
0: 乔丽娜，你带她去吧。
1: 那。请跟我来。
5: 昭儿，
6: 妈，
5: 昭儿，你告诉妈，不是你干的啊！
6: 妈，是我杀了人，女儿不能再孝顺你了。
5: 昭儿，
6: 妈，我对不起你啊，爸。
5: 昭儿啊，这真是造孽呀、啊！
6: 妈，
5: 那昭儿呢？
6: 妈，女儿肯定是要走了，就托你一件事儿，到时候你告诉警察，别用子弹，给我打一针吧。
5: 不，妈不会让你死的，妈不会让你死的，妈去替你死。不不，你太年轻了，我去跟警察说。
6: 不要，
5: 警察，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别杀我的女儿啊！你别杀她，我替她死，我去替她死，行吗？
1: 您别激动，您别激动，
5: 我去替她死。
1: 实在是很对不起啊，您女儿的生死是要由法庭来判决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
6: 妈。
5: 我求求你们了，
6: 妈，别说了，我也该死，只是我死后，你让医生把我的肝脏移植给爸爸。
5: 昭儿，你别说了，别说了，
6: 但愿他能用，我只能在另一个世界祈祷他早日康复。
5: 昭儿啊。

0: 我有个问题还想问问你，你留着那盘录像带究竟是什么目的啊？
1: 就是为了金蝉能看看，这样才能对得起被墨红糟蹋的那些伤痕。现在我没机会再看了。
2: 苗振和丁小军来到了黎丽家。当黎丽听说墨红死的全部过程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3: 林女士，怎么，你是不是对我们的案子还有什么疑问呢？
1: 没有。
3: 那你现在可以着手处理墨红的后事了。
1: 我可以拒绝领回他的尸体吗？
4: 为什么？
1: 我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丈夫，我女儿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父亲。
4: 这个，
3: 林女士，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如果你坚决不想领回尸体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我们来这儿啊，只是想给你有一个最后的交代。
1: 谢谢，你们可以走了。
3: 再见。

0: 走吧。头，案子破了，回家好好睡一觉吧。不，找个地方喝酒去，这心里头憋得慌。
1: 行，兄弟，我就陪你喝个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生死较量，编剧石美俊，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那是2007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河南郑州西北面黄河边上的土坝镇已经笼罩在夜幕之中，镇里的男女老少在燥热中昏沉沉地睡着了。可是土坝镇副镇长王明成家的小白楼还亮着明晃晃的灯，一场严肃的家庭

0: 会议正在进行当中。
1: 王一彤，你太不像话了，居然偷同学的东西，你爹我是个副镇长，我的脸往哪儿放？
2: 我又没偷东西。
1: 没偷东西，被老师人赃俱获，你还想抵赖啊？啊，难道别人课桌里的东西会自己长腿跑到你手里的？
2: 真的，我也不知道这个 PSP 它怎么就会到我手里了。我当时还在想呢，嘿，我怎么喜欢什么就有什么呢？就像那个玩魔兽争霸一样，我想什么兵器它就来什么兵器。嘿嘿，真神了。
1: 混账，别睁着眼睛说瞎话。明天把那个什么 PSP 还了，跟老师同学做检查，然后退学离开土八镇。
3: 啊，哎，明成啊，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来，彤彤，
2: 哎，
3: 告诉奶奶，你们说的 PRP 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哦，这个呀，就是个最新的什么掌上游戏机啊。
3: 哦，是游戏机呀。嘿嘿，奶奶有钱，明天啊给你买一个更好的。
2: 嗯
3: 啊
2: 嗯，
3: 哎，听爸爸的话，把这个呢还掉啊。
2: 啊，
3: 听话啊。
2: 哦，
3: 哎，
1: 妈，
3: 乖，
1: 你还宠着他？
3: 怎么，你们兄弟两个只给我生了这么一个孙子，我不宠他宠谁呀？
1: 宠，这个孙子一阵给你宠坏了。
3: 什么？
1: 这几年光知道玩网络游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还旷课，再不管他还得了？
3: 有你这么管的吗？啊，哼，彤彤不就是拿了别人一个游戏机吗？还了不得了你？你让他退学？哎呦，这世界上有你这么糊涂的爹吗？
1: 妈，我是一家之主，这种事情就按我的意见办，你就别唠叨了。
3: 怎么，你嫌我烦了？哎呦，我从小把彤彤带大，容易吗？现在你说一句话就要把他撵出家去，哼，我不答应。
1: 这小子已经19岁了，再这样在家里养着宠着，不知道要坏成什么样子。我有个朋友在上海承包工程，让他去锻炼锻炼，别在我面前丢人现眼的。
3: 哦，这么大的事情你一个人就说了算了？
1: 哎呀，这不是在开家庭会议吗？
3: 锦花，你这个做妈妈怎么一声不吭的？
4: 我还能说什么呢？对这个儿子我已经不抱什么大希望了，他的魂早就被电脑勾走了，该说的我早就说完了。
3: 好，你们不要彤彤，我要让彤彤和我一起过，我来养他。
1: 你能养他一辈子？我料定他再读3年也考不上大学，还不如啊早点捧个饭碗，知道点生活的艰辛。
3: 彤彤，你说说，你是愿意跟奶奶过呢，还是去上海打工啊？啊，
2: 我想去上海。
3: 啊，你这个没良心的！奶奶白疼你了。哎呦，
0: 根据家庭会议做出的决定，王一彤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建筑工程队当了小工。一晃3个多月过去了。
5: 王一彤呀，王一彤，我准备给你爸爸王成明打个电话了，你让我跟他说点什么好呢？啊，
2: 嗯，就说我挺好的，让他呢再给我寄点钱来那就行了。
5: 你这玩意儿是人话吗？啊，你爸爸给你寄了不少钱了，再说还有我给你发的工资呢，你是怎么花的呀？还有最近一段时间你常常晚上不回来，整天的泡在网吧里头，工地上的活也不干了。我得告诉你老爸，这样下去我停发你的工资。
2: 别，夏叔叔，你千万不能这样。我最近呢是在网吧里玩一个叫《烽火地狱之旅》的游戏，那我是最棒的，我只要再坚持几天我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那我就要成功了。我现在绝对不能放弃，不然我就前功尽弃了呀，我肯定能够从《烽火地狱之旅》里钻出来的。

0: 我是 number one 啊！
1: 我看你现在离地狱啊一步之遥。你爸爸把你托付给我，我可对你得要负责任呐。喂，
2: 把手机拿过来，
0: 夏叔叔，夏叔叔，求求你，你别给我爸打电话，
2: 把手机给我拿过来。
0: 你再给我三天时间啊，就三天，三天以后，我保证我再也不玩网络游戏，我一定从此以后好好的干活。
2: 拿过来。
0: 哦，你不打啊？
2: 那么，这是最后一次了啊？
0: 对，肯定是最后一次。
2: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
0: 我去魔幻屋，只有三天时间了，那我可得抓紧呢。
2: 你。
3: 王一彤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飞快地跑到魔幻屋，又玩起了烽火地狱之旅的游戏。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午夜时分，王一彤感到肚子饿极了，他离开网吧，穿过幽暗的马路，来到斜对面还亮着灯的一家小吃店，店里一个顾客也没有，空荡荡的。
0: 老板娘，加碗面条，再加个炸弹。
4: 哦，什么？加个什么？炸弹？哎呦，这个小二弟呀，开玩笑吧？我给你加个鸡蛋。
0: 哦，对，加个鸡蛋。再随便炒个素菜。
4: 好好好，你先坐会儿啊。很快就好。
0: 咚咚，哒哒哒，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呀，哒哒哒哒，哎。我跟你拼刺刀，看你往哪跑，啾啾，哒哒哒，噔噔噔，看我的飞镖，咻！
4: 哎呦，小阿弟啊，你在干什么呢？半夜三更的，叫的人汗毛都竖起来了。
0: 你懂什么？我在玩游戏呢。
4: 哦，你是从对面魔幻屋过来的吧？我见过你，那里有几个小青年啊，带几瓶矿泉水，几个面包，就可以连续玩几天几夜不出来。都疯掉了，哎，你回去劝劝他们，到我这儿来吃点东西，多实惠呀，对身体又有好处啊！哎，来来来，吃面吧。
0: 啊！
4: 哎呦，慢点儿，小心别噎着了。小阿弟啊，看你这脸色这么不好，眼睛里都有血丝了，玩游戏得悠着点儿，不能拼命啊！
0: 少啰嗦，你烦不烦？
4: 好好好好，我不说了，你付账吧，一碗鸡蛋面，一个炒素菜，一共九块钱。
0: 什么？九块钱？
4: 啊？
0: 我只有三块钱。哦，这个口袋里还有七毛钱，喏，全都给你了。
4: 哎呦，小阿弟啊，你又跟我开玩笑啦？我是小本生意，一整天忙下来。最多才200多块钱哎！你别走啊！
0: 哎，你拉着我干嘛？
4: 你欺负我孤儿寡母的，你想赖账是不是啊？
0: 赖什么账？我就只有三块多钱。你倒有200多块，你还问我要钱？把钱拿出来！
4: 你别动坏脑筋啊！你跑不掉的，我认识你。
0: 你哪是我的对手？
4: 你想怎么样啊？
0: 钱拿出来！钱在哪儿？
4: 别过来！
0: 钱在哪儿？
4: 放下，那是我的钱。
3: 午夜时分，血光四溅，一场惨案瞬间发生了。刑警803接到报案，火速赶到了现场。
5: 哎呀，老板娘死的真是惨呐、脖子差点被砍断了。
6: 就是
7: 啊，哎呦，
4: 谁那么狠心呐、下这样的毒手？
6: 就是啊，这老板娘平时对人挺客气
2: 的，会有什么仇人啊？
5: 哎呀，你踩着我脚了，你往旁边点。这个现在的事情都很难讲的。
8: 哎，吴志鹏，谁是吴志鹏？
9: 我是吴志鹏。
8: 是你报的案吗？
9: 是。
8: 哦，你好，我是警官姚振，这位是乔丽娜。
10: 你好。
8: 这位

0: 是丁小军，你好，
1: 好好，
0: 我们一道去看看现场。
1: 我住在小吃店的隔壁，凌晨一点钟左右，我突然被老板娘的惨叫声惊醒了，后来又听见老板娘的儿子喊着妈妈妈妈的声音，我赶紧退醒我老婆，告诉她隔壁可能出事了。我们两个披上衣服走出来，发现他家的门半掩着，推门一看，哎呀，只见老板娘躺在帐台边的地上，到处都是血，他的头被拧到脖子后面去了，我们吓得浑身发抖，马上回家给你们报了警。
0: 好，谢谢你，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再找你。
1: 哎，
0: 好，
1: 哎，
0: 小军，
2: 嗯，
0: 你留在现场采集指纹脚印。
2: 是，
0: 小心点，别放过任何可疑痕迹。
2: 头，放心吧。
0: 啊，小乔，
3: 哎，
0: 你和我一起去当地派出所了解情况。
3: 是。
4: 分头行动之后，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立刻汇集到苗振的办公室里，开了一个小型的案情分析会。
0: 根据刑侦总队的意见，我们接手的这个案件简称为1020凶杀案，因为案件发生的时间是2007年10月20日的凌晨。好，现在小乔，你具体介绍一下被害人的大致情况。
3: 好，被害人叫杨冬妹，34岁，小吃店的老板娘，是个安徽人，丈夫已经去世了，有一个11岁的儿子叫做小雷。3年前，杨冬妹带着儿子小雷来上海打工，在浦东南沙路租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一家小吃店。街道的邻居们都反映，杨冬妹为人很随和，经常主动帮助周围的人，很有人缘。
0: 杨冬妹被害之前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吗？
3: 杨冬妹她断断续续地雇过几个小工，被害前一个星期，他刚雇了没几天的小工突然就不干了，他在门口又贴出了一张招工启事。
0: 小军，
2: 嗯，
0: 现场勘查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细节吗？
2: 有的，杨冬妹和凶手有过搏斗，她的指甲缝里面有凶手的皮屑，凶手非常残忍，出手很快，看来没有太多纠缠，凶器是厨房里平时用的一把菜刀，凶手是就地取材，地板上碎了的瓦片上有新鲜的脚印和指纹，根据鉴定呢，估计凶手是一个青壮年男性。
0: 凶手杀人动机是什么？你们分析是劫财还是劫色？
2: 我看有两种可能。杨冬妹是年轻的寡妇，有几分姿色，周围如果有几个男人并不奇怪，她又是一个小老板娘，专门劫财的流窜犯的，很容易盯上她。
0: 嗯，是不是劫色要等尸检报告出来以后才能判断。
2: 嗯，
0: 如果是劫财，那么现场勘查发现被劫什么东西没有？
2: 小吃店账台的抽屉被翻动过，里面的营业款被席卷一空。
0: 估计有多少钱？
2: 抽屉里记账的本子还在，当天的营业款应该是有200多块。
3: 200多块。
0: 还少了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
2: 有，被害人左手中指上有戴戒指的痕迹，但是他手上并没有戒指。其他值钱的东西，比如现金呢、存折呀、首饰、照相机等等物品，案发后都在他儿子睡觉的那个小阁楼上，没人动过。可能案发的时候动静太大，凶手慌乱之中呢就溜走了。
3: 嗯，你是说杨冬妹左手中指上有戴戒指的痕迹啊？
2: 对啊。
3: 那可是恋爱中的女性戴戒指的位置啊。
0: 小军啊，
2: 嗯，
0: 小吃店的账本记录了些什么情况吗？
2: 那你看，在这儿。杨冬妹大概是没有什么文化，字写的歪歪扭扭的，还有不少错别字。
0: 啊，小乔，
3: 嗯，
0: 刚才你说的那张贴在门口的招工启事呢？
3: 啊，在文件夹里面，我帮你拿过来。那，
0: 嗯，哎，你们看，
2: 嗯，
0: 字体的不一样吧？
3: 嗯
2: 嗯，
0: 招工启事肯定是别人帮杨冬妹写的。
3: 嗯，
0: 那么这个写的是谁呢？他和被害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2: 对。这个问题还不清楚。
0: 根据我们对案情的初步了解，我觉得应该有三个判断，有三个疑点。判断一，凶手是一个人，青壮年男性。判断二，凶手是初犯。判断三，凶手的情绪是极不稳定的，自控能力很差。疑点一，凶手作案动机是劫财还是劫色。疑点二，杨冬妹的戒指哪去了？她有没有关系比较近的异性朋友？疑点三，杨冬妹最后雇的那个小工为什么走了？当然，也有可能此案纯粹是一次偶发的流窜作案。真这样的话，我们的难度就很大。
4: 时间过得飞快，三天过去了，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还在紧张地排摸侦查，但1020凶杀案引起的喧嚣已经在偏僻的南沙路渐渐平息了。小吃店是关门了，可他对面的魔幻屋仍在正常营业。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王一彤仍然若无其事地在电脑前玩他的《烽火地狱之旅》网络游戏。
5: 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请问你有什么事情？
2: 我找人。
5: 哦，怪不得我不认识你，到这儿来玩的人我都熟啊。找谁？
2: 王一彤。
5: 我说熟那是脸熟，姓什么叫什么我一律不知道。我想啊，你要找的人肯定就是好几天没有回去了是吧？
2: 对，是这样的。
5: 来来来，
2: 太不像话了，这个小孩子。
5: 你顺着这条走道啊，一直往里头走，
2: 往那边。
5: 哎，他肯定是坐在门口那个放着饮水机的大房间的前几排。哦，那儿全是超级玩家。
2: 那边啊，好好，谢谢谢谢啊。
5: 不客气不客气。
2: 王一彤，王一彤，我叫你，你怎么不搭理我呀？啊，王一彤，把耳机摘掉，听见没有？
6: 哪个傻子摘我耳机？夏叔叔。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来了？好啊，啊，不是说好三天了吗？不是说好最后一次了吗？啊！
6: 夏叔叔，你先别打扰我，我现在正在紧要关头呢。
2: 紧要关头，你再不走的话，我就打你！走，跟我回去。
6: 你烦死了！
2: 走不走？再不走，我就把电源拔了。
6: 你敢拔？你拔我跟你拼命！你给我走开！
2: 哎，你。好啊，啊！玩电脑玩的发疯了对吧？竟敢把我推到地上！我告诉你，真要打起来，你不是我的对手。我无论如何今天都要把你拖回去。走，
6: 从后边冲去！
5: 你别走！不，大家不要紧张，别紧张。这个警察好像不是冲着我们魔幻屋来的啊！别紧张。
6: 我说也是嘛，上个月才刚刚来查过。
7: 对门小吃店的老板娘不是被人杀掉了吗？大概警察来了解点情况。
6: 夏叔叔，要不我们走吧，我不想玩了。
2: 怕什么怕呀？警察又不是我叫来的。
6: 我不是怕警察，我是突然想到，一个人说话要算话，说过三天歇手，就应该歇手了。夏叔叔，我跟你回去。走啊，快点啊！
2: 刚才死活不肯走，现在突然要走了，真是活见鬼。
4: 803在对小旅馆一氧化碳中毒案进行了分析讨论后，对现场遗留下来的三封遗书产生了质疑。而此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港龙广场内又发生了一起坠楼案件。乔丽娜很快将商场的监控录像带回了警局。
8: 哦，就是这儿。哎，小乔。
7: 哎，哪儿？
8: 哎，算了，我说你还是别看了，怪吓人的。
7: 哎，我也是警察，好吧，你别老小看我。
8: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那个画面我看着都觉得害怕，我怕你看了晚上做噩梦。
7: 哎呀，你别啰嗦了，快放。
8: 啊，别后悔啊。
7: 哦天哪，这，哎，还真像吕刚说的，这人怎么说跳就跳了呢？
8: 就是啊。
7: 哎呦，啊，请进。啊，丁警官，哎，这是你要的港龙广场跳楼死者关亮的手机通讯记录。
8: 哦，好的，谢谢啊。啊，贺喜。
7: 嗯。哎呀，我说你穿越了是吧？贺喜是之前那个案子。
8: 不，你看，通讯记录上是贺喜的名字。
7: 啊？哎呀，同名同姓。很正常。
8: 嗯，不会这么巧吧？
7: 短信记录显示，这个叫关亮的，哎，好像也欠贺喜的钱，而贺喜一直都在问他要。
8: 这样吧，我们还是先打个电话到电信公司确认一下，这个叫贺喜的人的身份，看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7: 小军，

0: 你好像比以前可严谨多了啊。
1: 那是，你别老小瞧我呀。
0: 啊，行行行行行。
2: 此时苗振接到电话，陈虎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离开医院，坐火车回了老家。于是苗振立即赶赴陈虎的老家。
1: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请问陈虎在家吗？怎么又没锁？有没有人呢？
3: 谁呀？你找谁呀？
1: 啊，大爷，您好，我是陈虎的朋友。
3: 哦，虎子的朋友
1: 啊？
3: 我怎么不认识你？你
1: 啊？我姓苗，我跟虎子关系不错，我找他有点事儿。
3: 哎，这个混小子，还嫌我不够烦呢。他不在家，你走吧。
1: 哎，大爷，
3: 嗯，
1: 他啥时候回来啊？
3: 不知道，不知道。
1: 大爷，要不这样好不好？我在这儿等他一会儿，您看可以吗？
3: 嗯，哎，你想等你就等吧。不过我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没事，谢谢啊。
3: 真是作孽啊！我怎么不得安宁哦？哎，
1: 大爷。我听陈虎说，他从小就没了娘。那陈虎不在家的时候，都谁来照顾你啊？
3: 哼，这个混小子，把家里的事儿都跟别人说。几年都不回一趟家，把我这个老头子和这个家都扔给他姐姐，他自己都不管，把我扔给一个外家人管。
1: 啊，是您女儿在照顾您呢。
3: 嗯，
1: 大爷。女儿也是自家人，照顾您呢，那是天经地义的。
3: 哎呀，我们乡下的规矩你不懂。这个混小子，别人都是出去打工往家里寄钱，可他呢，一分钱都没寄回来过。我还听说他谈了个对象，嘿，也给吹了，真是不争气一个东西。
1: 大爷，您别这么说虎子，其实我觉得陈虎人挺不错的。
3: 嗯，哼，不错，是不错，可人不错有什么用啊？他也不能值多少钱呐。
1: 大爷，您不能什么事儿都用钱来衡量。哎，看来和女朋友分手对陈虎的打击挺大呀。
3: 嗯，你大老远从外地上这儿来，到底找他什么事儿啊？
1: 嗯。哦，是这样的，
3: 嗯，
1: 我跟陈虎啊合伙做生意，有点生意上的事找他。
3: 做生意？
1: 嗯，
3: 就他这样的还能做生意？他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1: 哦，那可能是他怕您担心吧。
3: 担心？哎，我简直就是害怕呀。就他这样的还做生意，别把家底都给赔上了。哎，到时候欠了债，人家还不上门管我要啊？哎，你不会是来要债的吧？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不是他欠你钱？我可没钱呢。你怎样？
1: 我真不是来要债的，我是虎子朋友。
4: 我回来了，爹。
3: 你看看，你看这混小子啊！你说，你到底外人怎么回事？这不是人找到家里来怎么回事？
1: 陈虎，
3: 哎呀，
1: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要来找你商量生意上的事吗？
4: 啊？
1: 你怎么忘了啊？
4: 生意上的事？
1: 对呀，我给你打过电话的，我今天到，你真不记得了？
4: 哦，
1: 行了行了，走，咱到外面说去，别打扰你爸休息。
4: 哦，好好好。哎呦，苗警官，你怎么来了？
1: 陈虎，在没有破案之前，你是不能擅自离开上海的，况且你一个招呼都没打。我这次来啊，是要把你带回上海。
4: 苗警官，你们不是真的怀疑我吧？
1: 在案情还没有真相大白之前。

0: 你先跟我回上海，把事情弄清楚。只要是排除了嫌疑，你马上可以回来。
1: 跟你回去，谁来照顾我爹啊？
0: 陈虎，我很同情你的家庭状况，但我现在是在依法办事，你必须跟我回去配合警方调查。
1: 可是我要说的我都说了，还有我爹的，你看他现在这情况。
0: 啊，行了，别再说了。我过来不是来和你商量的，但是你放心，只要我们解开了疑点，一结案，我立刻把你送上回来的火车。
1: 这
0: 好了，跟你爸说一声，我们走吧。
1: 那好吧。
2: 把陈虎带回了上海后，苗振一刻不停地来到了803警局。
3: 掉头回来了。
4: 啊。
3: 哎，头，你怎么好像很累的样子吗？
4: 哦，还行吧。哎，小丽娜，
3: 嗯，
4: 怎么样了？港龙广场的坠楼案有没有什么新进展？
3: 头，通过查看死者关亮的手机通讯记录，我们发现了一个叫阿龙的人，非常可疑。
4: 哦，给我看看。
3: 嗯，喏。
4: 啊，他和关亮好像在做某种生意。
3: 嗯。
4: 但是有点奇怪啊，是什么生意需要这么频繁的现金交易呢？
3: 嗯，另外呢，我们让电信公司查过这个叫阿龙的实名登记情况，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4: 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叫阿龙的人找出来。
3: 嗯，
4: 这个人呢，和关亮的死很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3: 是，哎，对，头
4: 啊，
3: 另外我们在关亮的通话记录里还有一个重大发现。
4: 什么？
3: 港龙广场坠楼案的死者关亮和旅馆一氧化碳中毒的死者贺喜，他们认识？
4: 真的？
3: 嗯，
4: 你们能确定？
3: 是的，我和小军都担心这会不会是个巧合，同名同姓。但是呢，我们已经确认过了，这两个叫贺喜的，他确实就是同一个人。既然陈虎和贺喜是关系那么铁的哥们儿，那么陈虎他就肯定应该认识关亮啊。
4: 嗯，
3: 我现在啊，大胆猜测，这两个案子有必然的关联。
4: 好。马上审讯陈虎。
3: 是。
1: 哎呀，我已经交代了，警官，遗书是他们说我来写的，所以是我的笔迹。
4: 我们说的不光是遗书，还有什么也是你代写的吧？
1: 啊，
3: 陈虎，你看看这个签名。
1: 这签名也是我代签的呀？
3: 难道他们连签名都不会吗？为什么要让你代签呢？你还模仿他们的笔迹？
1: 这个，我以为没有关系的，我以为这不是个事儿。
3: 哎，什么叫不是个事儿啊？
1: 那遗书写好之后，他们让我带着签名。一开始我也不愿意，可是他们说我字写得好，反正大家都不想活了，签一下没关系。我想也是，所以这在乎签名干嘛呀？我就替他们签了。
4: 你替他们签很正常，但是你为什么要模仿他们的笔迹来签名呢？
1: 我当时也没多想。我想这遗书上写的都是他们的后事，如果我不模仿着点他们的笔迹签名的话，他们家里人要是感觉这遗书是我写的，那不得赖账啊。
3: 所以你就模仿他们的签名了？
1: 是的，当时真是没想太多。哎呦，警官啊，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要相信我呀。
5: 头，有新情况。
4: 哦，
5: 头，我们出去说吧。
4: 好。
1: 哎，警官，我说的真的都是实话呀。
3: 安静，安静。
4: 怎么了，小军？
5: 头，这是杨法医刚刚拿过来的关亮的尸检报告，你看。
4: 陆文彤，
5: 没错。
4: 那这么说，关亮是个瘾君子吧？
5: 嗯。另外我发现呢，这个叫阿龙的有贩毒前科，而且他与关亮死前来往密切，这个人有点问题。
4: 嗯。马上找到阿龙。
5: 是。
2: 根据丁小俊的追查以及可靠人士提供的消息，阿龙即将准备在电影院进行毒品交易。于是803立即在电影院设下了埋伏，等着人赃俱获。
6: 到，没想到现在毒贩的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敢把交易放在这种公开的场合。
3: 嗨，他们肯定是觉得越公开的场合反而越不引人注目，而且还便于逃跑。
0: 是啊，在这种黑漆漆的地方，探照取证很困难。小姐，趁住机，一定要等到阿龙交易的时候再出手。
1: 放心吧，

0: You love my pen.
1: 我们三个从不同方向慢慢靠近。
2: 嗯，
1: 到时候一起上。
0: That's an interesting choice of joke. Of all the things you say, you love my pen. Are you going to shut up?
3: 喂，钱带来了没有？
1: 带了，
3: 货呢？还用说吗？能。
1: 好，那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不行，你先把钱给我，让我摸摸。
1: 为什么呀？
3: 因为他们万一用的是假钱怎么办？这他们又看不清。
1: 对吧，行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大家放心。
3: 哼，不想买，不走了。
1: 别，拿回来，回来啊！给你，绝对都是真钱。
3: 嗯，那给你货。
4: 哎，手里拿什么？
3: 你谁啊？是警察？
1: 我这快跑啊！
4: 我去你的！谁来抢钱啊？
5: 大家都别乱！有人在抢啊！
6: 怎么回事？你怎么这么抢啊？
7: 真是啊！
8: 让开！又抢了再说呀！
5: 别乱！小队，小队！
9: 别
10: 抢！
9: 你
10: 等我行了！
5: 你站住！
9: 站住！
5: 站住！
4: 警察，举起手来！
11: 别开枪！别开枪！
12: 糟了，已经冲下去了，
4: 给我趴下。
11: 我什么也没干啊。
12: 小军带走。
4: 是。
11: 轻点轻点，

0: 哎呦，两位警官，我求求你们了，你们相信我好吧？我知道的都讲给你们听了，我是好人呀，你们抓错人了。
1: 我警告你，阿龙，别耍滑头。你以为把毒品冲掉了，我们就没证据了吗？
0: 不是，警官，我真的已经很老实的，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们了。
1: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跟关亮到底在做什么生意？
0: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是做香精生意的
1: 你
0: 呀。
1: 确定你没有违法吗？
0: 我真的没有啊。
1: 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呀？
0: 我就是害怕嘛，警官。我从小最害怕就是警察了。我一听到警察这两个字，我腿就软了。我不跑不行呀。
1: 你，
2: 哎，好了，这样吧，那你就说说你的香精生意，你把你的香精都卖给谁了？
0: 这个不大好说的，这个我们的客户他一般都是地下的饮料作坊的，这个香精你懂的呀，他们是一定要用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可以保证我们的香精都是真的，我不知道他加多少，但是我们的香精真的是真的呀。
1: 阿龙，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进行核实的，如果让我们发现……
0: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哎呦，警官，我是真的不骗你们，我真的是卖香精的。哎，不相信你们，闻闻看，你看我身上到处都是香的，你闻闻，来来来
2: 你给我老实点啊！坐好了。
0: 哦，哎，这位女警官，你看你这么漂亮，我告诉你啊，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改天我送你两瓶香精，我觉得你平常肯定要用香水的，对吧？我告诉你，我这个香精啊，它是又便宜又好用。你要是觉得好，你到时候也在朋友里面帮我推销推销。
2: 你给我老实点，阿龙，你给我小心点啊！我们早晚都会拿到证据的。
0: 那我觉得你们只能失望啊，
2: 哎，
0: 真的。
2: 你。
3: 另一边，苗振将陈虎带到了审讯室，先后给陈虎辨认关亮和阿龙的照片。
4: 陈虎啊，
1: 哎，
4: 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1: 不认识。
4: 你别着急，再看清楚点。你真没见过这个人吗？
1: 没有，我不认识他，我也从来没见过，我肯定。
4: 啊，那这个人呢？见过没有？
1: 没有。
4: 你能确定？
1: 我确定。
3: 与此同时，苗振他们已经来到安徽，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苗振他们很快就和小安见了面。
5: 啊，小安，这三位警官是从上海来的，想和你了解点情况，你知道什么就如实说，好吧？好好配合。哎，你不要紧张嘛。
6: 我没紧张。
7: 小安，
6: 哎，
7: 你在上海的时候给一个叫杨冬梅的女老板打过小工是吗？
6: 是啊，不过我没干几天就走掉了。
7: 你为什么走掉了呢？
6: 这个我不想说，不过我承认走得特别突然。
7: 你后来和他见过面吗？
6: 没有啊，怎么了？他出什么事了吗？
7: 他被人杀死了。
6: 啊？怎么会呢？他人不错的。
7: 你离开杨冬妹之后去哪儿了？
6: 回家了。我从小吃店一直去了火车站，我火车票的票根还在呢。
7: 回家之后你还去过什么地方？
6: 哎，你们是不是怀疑我会不会杀了老板娘？哎呀，实话告诉你们吧，我肯定不是凶手。回家之后我就一直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没去。郭警官，你可以证明的。
5: 啊，是，我记得小安是10月14号回来的，从那以后他是没外出过，这个我可以证明。不过小安啊，你在上海过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回来了？这个我也有点疑问啊。
7: 小安，
6: 哎，
7: 你会打麻将吗？
6: 会，不过我不喜欢打麻将。
7: 是吗？为什么不喜欢？
6: 哎呀，打麻将烦，输赢太慢了，费时间。
7: 输赢快的，一般赌性都比较大，啊，看来你对赌博这一摊的事情还是很注意的。
6: 这什么意思？好了好了，我把突然走掉的原因说了吧，省得你们费心猜。不过你们得替我保密啊，不然我的耳朵就要被别人割掉了。
7: 没那么可怕，什么事情？
6: 是这样的，在上海的时候我借了不少钱， 和别人赌人民币编号最后一位数的单双，结果输得一塌糊涂。债主逼我还债，说不还钱就把我耳朵割掉。我害怕了，没来得及和老板娘打招呼就跑回家了。事情就是这样。
3: 小安不在作案现场，又一个嫌疑排除了。随着监控范围渐渐缩小，有一个被疏忽的对象突然出现在苗振的脑海里。在从安徽回上海的路上，苗振和他的两个搭档乔丽娜和丁小军谈了他的想法。
7: 啊，我现在突然有个想法，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想法。我们应该现在马上找到那个在魔幻屋网吧和我们擦肩而过的网民。
8: 你是说那个在1020凶杀案案发之前出过网吧，半小时之后又回来的那个小伙子？
9: 对对对对对，我也想起来了。魔幻屋的老板陈伟彪说，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小伙子刚刚被他的熟人拉走了。
8: 不过，这个大胆的设想太叫人不可思议了。
9: 怎么呢？
8: 你是说，那个小伙子半夜三更的跑到小吃店，把老板娘给杀了，然后马上又回到网吧里面，然后还若无其事的玩了三天三夜？
7: 任何事情都会有意外的。你们想想啊，那些网迷半夜里如果肚子饿了，身边又碰巧没有吃的东西，他们最方便的办法是到哪儿去填饱肚子呢？马路对面的小吃店显然是最佳选择。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杨冬妹做生意的主要对象是网吧里的人，网吧的老板陈伟彪也证实过这个判断，所以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魔幻屋里来。
9: 探头，我同意你的分析，你们相信我，那些网迷我很了解，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性格有偏差，完全有可能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8: 好，我们立刻锁定这个网瘾小青年。
7: 我想我们应该立刻着手做两件事情，一是到魔幻屋把网民的情况仔仔细细地梳理一遍，寻找线索；二是通过网吧老板陈伟彪把网吧周围的工地上去看一看，啊，希望能找到那个小伙子和把小伙子拉走的那个人。
9: 好嘞，立刻执行。
3: 苗振他们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网吧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根据陈伟彪的指认，他们找到了把王一彤拉走的那个夏叔叔。
10: 说实话啊，当时我也有点纳闷呢。你们进网吧之前，王一彤死活不肯走，甚至发了疯一样把我推倒在地啊。可是你们一进来呢，他的态度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反而拉着我要出网吧，这奇怪吧？还有奇怪的呢，他一到这儿拿了行李就说要回老家，我是死拦活拦拦不住啊。不过这个孩子啊，从小真的挺乖的，就是最近几年迷上了这个电脑游戏，这电脑游戏害死人呐。不过要说他杀人的话，我还是不太相信的了。
7: 夏先生，我们现在还处在调查阶段，

0: 也谢谢你反映的这些情况。
1: 哎，不客气。
0: 但是我们想知道，你知不知道王一彤老家地址啊？
1: 我当然知道了。
0: 哦，
1: 他们家住在河南郑州西北面黄河边上的土坝镇，他父亲王明成还是土坝镇的副镇长呢。
0: 哦，
2: 夏先生，这个玻璃瓶是王一彤喝水用的吗？
1: 啊，对，他用过的。
2: 你这儿有他穿过的鞋吗？
1: 王一彤一共有两双旅游鞋，那双新一点的穿走了，那个旧的在这儿。
2: 好，这个玻璃瓶呢和这双鞋我们带走，过几天还给你，好吧？
1: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嗯，哎，再见。还有这个王一彤睡觉那个枕头上几根头发也带走。
2: 是。
3: 夏先生。
1: 嗯。
3: 王一彤走了之后，你和他家里联系过吗？
1: 我跟他妈戴静花打过电话。
3: 那么，我们今天来了解情况的事情，你先别告诉他们家人，行吗？
1: 好的，我一定根据警方的要求去做。
3: 谢谢。
0: 嗯，感谢你的配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告辞了。
1: 哎，慢走，慢走啊。
2: 再见，
3: 再见。
1: 哎，再见。
4: 痕迹鉴定的结果表明，杀人嫌疑犯王一彤已经浮出水面。苗振和乔丽娜、丁小军星夜启程，直扑河南土坝镇。这时候，王一彤的父亲王明成召集的又一次家庭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他的弟弟王一彤的叔叔王德强也在场。
5: 王一彤，你给我当礼物带着去。
6: 干什么？
5: 把门关上，别听我们说话。怎么还不走啊？你快滚！你死到临头了还不听话，你给我进去！
6: 干什么你？你别拉我，我有脚，自己会走。
5: 你犟什么犟？有本事去自首啊！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进去！
6: 哎呦，明成啊，彤彤是小孩子，你对他这么凶干什么呀？哎呦，老天爷只给了我这么一个孙子，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呀！
5: 娘，你老糊涂了。彤彤已经是杀人犯了，你还宠着他？杀人偿命，你懂不懂啊？娘，
6: 我不管什么犯不犯，我一定要保住彤彤的性命啊！我已经74岁了，我活够了，一命抵一命，我替彤彤去死。
5: 不要说了，
6: 我去死啊！
5: 你哭什么哭啊？人还没死呢。
6: 你不是说杀人偿命吗？彤彤是死罪难逃了。
5: 娘们，你们娘家真是没有用，碰到大事只会哭哭，想到死死。解决问题要动脑筋，要有智慧。
6: 你有能耐，那你拿个主意出来啊。
5: 彤彤这小子再坏，他也是我的儿子，我总不能见死不救。
6: 对对呀，对呀。
5: 所以啊，我今天把弟弟德强也叫来了，他是律师，懂得比较多。
6: 嗯嗯。
5: 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过

0: 根据王一彤的同学反映，王一彤今年暑假过后刚开学就退学了，因为玩电脑游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还偷同学的东西，被他爸爸送到上海去赚钱了。邻居们反映，从来没有听说过王一彤和他奶奶有精神病。拙劣的把戏一戳就穿了，苗振他们重新摁响了王明成家的门铃。
1: 谁呀、啊？哎呀，来了来了啊！
2: 彤彤，你坐着别动，奶奶去看看。
1: 哦。
2: 哎呀！啊，不好了不好了，他们回来了！
3: 慌啥？谁回来了？
2: 上海警察。
3: 啥警察？你马上回房去，把门关上。王一彤，我们教你的事情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3: 好。哦，是你们呐！来，请进，请进。
4: 啊，对不起了，刚才听镇上的人说，有人看见你儿子王一彤回家了，所以我们又找来了。
3: 哎呀，我也是没想到啊！你们，你看他这么快就看病回来了。
5: 哎，王镇长，
3: 啊，
5: 这不是你儿子吗？他趴在地上干什么？
3: 哎呀，他觉得自己是条狗。哎呀，要不怎么说他是精神病呢？你看，
5: 哎，我是藏獒，我最厉害了。
3: 哎，王一彤，别咬客人的裤子，一边趴着去。
5: 我不，我要给镇上所有的狗狗发短信，我要群发，让他们都过来，把这几个坏蛋赶出去。
4: 好了，王一彤，别装模作样。在上海南沙路的小吃店里，你干了什么？老实交代。
5: 我
4: 说，
5: 我不是凶手，我是藏獒，我要咬断你的脖子。
4: 你还想咬我的手？你咬你的衣服去吧。老张，把他扣起来。
6: 你们怎么可以随便乱抓人啊？你犯无田了！
7: 你们想抓住我的粉根子，我跟你们拼了！
8: 儿子，那怎么办呢？
3: 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没有事实根据，没有合法手续，别想把人带走。
7: 对对对，
3: 我就不信我一个堂堂的副镇长连自己的儿子也保护不了。
7: 对，
4: 你嚷什么嚷什么，你听好了，你儿子王一彤是1020凶杀案的嫌疑犯，他的指纹和鞋印跟作案现场采集到的指纹鞋印是完全一致的，砍人的菜刀上有他的指纹，被害人杨冬妹手指甲缝里的皮屑经过 DNA 检测和王一彤头发的 DNA 的比对完全相符。
9: 王一彤，这是刑事拘留证，
4: 带走。
3: 慢，
4: 走。什么？
3: 王一彤是精神病患者，你们把一个精神病人送上法庭，难道不怕闹笑话？
4: 哼，你放心吧，我们会对他进行认真鉴定的。啊，
3: 早鉴定过了，鉴定书我有，劳驾你们过国目。
10: 不用看了吧，你手上拿的肯定是医学上的精神病鉴定书，你大概不知道法学上的精神病鉴定和医学上的精神病鉴定是有区别的。比如医学上认为抑郁症和神经衰弱都属于精神病，但是患有这些病的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法律并不会对他们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 你别给我上课，我懂法律，我拿的是一份无民事能力鉴定书。
4: 好了好了，这个当然很重要了，我一定会仔细看的，人我们还是要带走的。
0: 在王一彤一家人的大吵大闹之中，苗振他们强行把王一彤带离了土坝镇。在回上海的警车上，王一彤手舞足蹈，学狗叫，装疯卖傻，折腾了好一大阵子，见没人搭理，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眼见案子破了，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却突然冒出嫌疑犯是精神病患者这档的事情，令苗振他们非常头疼。
10: 哎呀，这小子总算太平了，再闹下去我方向盘都要打飘了。
11: 我看呢，他纯粹是装的，想逃避惩罚。探头，你说呢？
4: 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是我们还是要把问题考虑的细致一点吧。比方说嫌疑犯为什么杀了人还若无其事地在电脑屋里玩了3天3夜？如果说他杀人是为了劫财，那又为什么不上楼去拿走所有的钱财呢？ 这些举动是否有非常之处啊？我看我们应该把王一彤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去做鉴定。
10: 嗯，我来联系。我在犯罪心理学进修班学习的时候啊，认识了鉴定中心的唐老师，请他出马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4: 好啊，回到803，我们请唐老师先给我们上一课。
10: 好啊，没问题。
4: 这个案子是比较棘手的，这个犯罪嫌疑人背后有人撑腰，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的对手不是一个人。
11: 对，没错。说不定啊，我们要捎带着婆婆做伪证案。
4: 嘿，大家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就放心了。
11: 嗯
10: 嗯。
0: 听说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的唐老师来做辅导报告，803的许多干警早早地把小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的。当然，听课的主角还是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
8: 刚才苗振说，装疯卖傻难逃法医之眼。哎，这个题目是他取的啊，他取的。不过装疯卖傻这四个字啊，点出了个别触犯法律的人打精神病的主意，企图逃避制裁的实质。在精神病学的专业里，装病也是一门学科呀，对各种

0: 光病的现象都有详细的分析。那么精神病鉴定有客观标准吗？在下结论之前，我先提一个问题啊。有些人生气的时候会砸东西，是吧？这电视剧里头有很多这样的镜头啊。
1: 嗯、
0: 你们说他们一般都会砸些什么东西呢？啊，
1: 砸花瓶，
0: 嗯，
1: 枕头、镜子，还有砸金鱼缸啊、电话机啊什么的。
0: 大家发现没有啊？正常人生气砸东西的时候，跟精神病人的表现那是不一样的。精神病人砸东西，他不分贵贱，不管是不是有危险啊。而正常人砸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顾及到这些。这就是精神病鉴定中的特征型症状。
1: 嗯，
0: 我们要重视这一点啊。
2: 唐老师，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把自己当作一条狗，满地爬，学狗叫。
0: 嗯。
2: 这个是不是精神病里面的那种特征型症状呢？
0: 有些犯罪嫌疑人会在行为和语言上去刻意的模仿真正的精神病人，在正常人看来，他就是一个疯子。但是用精神病医学鉴定者专业的眼光来看，他可能就不符合精神病的一些构成要素了，所以啊，很容易识破。正常人装疯卖傻，或者说装一条狗的时间呢、啊、不会太久，一般它不会超过一个月啊。大家想一想，装一条狗有多累啊，每时每刻都不能露馅，得有多强的意志力啊。啊，
2: 哦，也就是说装疯卖傻的人只要时间一长就会露出破绽、
0: 嗯、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
1: 那请问唐老师，
0: 嗯，
1: 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时候，对被鉴定人提一些简单的常识性的问题，同时观察他的表情，是不是也可以对病情有初步的判断呢？
0: 嗯，没错，在进行专业性问题测试的时候，要注意对象有没有出现有意答错的那个现象啊。其实真正的病人他答错的比例啊，也不会超过80%，他的思维不是全部混乱的，只是在某一个方面出现了精神意识障碍。有些装病的人用力过猛，什么问题他都有意答错，结果呢反而弄巧成拙了。
1: 哦，这倒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哈。
0: 苗正警官跟我介绍，这1020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是个网迷，是吧？
1: 嗯，
0: 他案发之后突然又变成了精神病患者，这里边装假的可能性就很大。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他的人格缺陷问题，这类人的行为很异类，有悖常情，多半为情绪性犯罪，犯罪动机啊会令人不可思议呀、啊。但是呢，这并不影响他应该负的法律责任。
3: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根据唐老师辅导报告的精神，苗振和乔丽娜、丁小军到拘留所和王一彤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4: 王一彤，你叫什么名字？你老家在哪儿？
5: 西藏，藏獒不是都在西藏吗？
4: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5: 我爸爸是老狗，我是小狗。
4: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病啊？啊，
5: 我没病啊，我一点病都没有。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们一起做运动。
1: 王一彤，你为什么突然不读书了？
5: 你问我想吃什么？那当然是肉骨头。
1: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5: 我头疼，脚疼，肚子疼，胸口疼， 我快死了。
2: 王勇，魔兽争霸游戏你玩不过我，你是我的手下败将。
5: 什么魔兽争霸？我不懂， 我什么都不懂。你骂我神经病，你才是神经病呢。神经病，神经病，你们全是神经病。
4: 小静、嗯、我看我不用问了吧。我看他脑子是有点毛病，把他送到医院去吧。啊，
2: 哎呀，住院治疗啊？那要在脑部进行立体定向手术的。
1: 嗯，
2: 这个滋味可不好受的，他扛得住吗？
4: 那也没办法，是吧？他爸爸说他有病，还出了证明，我们有什么办法？
2: 哦，
4: 我们总得帮他把病先治好吧。
1: 哎，彤，那可能是他爸爸让他装病啊。 他年轻不懂事吗？哎，其实啊，我们把他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通过什么精神对话呀、仪器检测呀、调查取证啊，肯定能够查出他是不是真的有病。
2: 哎呀，那我们怎么办呢？
4: 你先问问他自己吧。王一通啊，你觉得我们是把你送到医院去治疗好呢，还是把你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去鉴定好啊？啊？
5: 我想想，我再想想。
3: 面对苗振的询问，王一彤在拘留所终于承认了自己受父亲王明成和叔叔王德强的指点，假装患有精神病的事实，并且详细回忆了作案时的情景。他交代的作案经过和细节与警方勘查的结果完全一致。消息传到土坝镇，王明成立刻召开家庭会议。
6: 哎，王一彤这小子一步步走向鬼门关，我们得拼全力拉他一把。听说上海警方已经把案子移交给检察院，我们也得赶紧动手。德强啊，现在该轮到你出场了。
7: 哎，大哥呀，一步错是步步错呀。我上次是向你们介绍一点法律常识，谁让你们轻举妄动的？你们以为几个鸡蛋联合起来就可以斗得过石头？
8: 德强，关键时刻你要变孬种啊，我可不会放过你。
7: 妈，
6: 德强，你是律师啊，我们家也就属你最懂法律了，你就当统统的辩护律师。
8: 对，哎，
7: 大哥大嫂，你们想干的事情我明白，可那是做伪证啊，是要吃官司的。
6: 怕啥？有什么事我担着。你呀，就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为统统辩护就行了。
7: 事实，事实。
8: 哎，德强，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统统，他只要留一条命，我一定让他做牛做马的报答你。
7: 哎，大嫂，
6: 哎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豁出去了，拼死吃回河豚鱼。哎，德强啊，你要是不答应当统统的辩护律师，我就不认你这个弟弟。
7: 哎，大哥，哎，大哥，哎，你们实在要逼我出场，我也没办法。不过话先说明了，到现在为止，你们想干什么事情、怎么干，我是完全不知情。到时候你们把那个真凭实据交到我手里就行了。
8: 这还像话？
3: 很快1020凶杀案开庭审理，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似乎感到了某种不安的预兆，他们在旁听席上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庭审的进展。
9: 刚才进行的法庭调查说明，公诉人和被告方对王一彤于2007年10月20日杀害杨冬妹一案的事实和证据均无异议。下面请控辩双方就本案适用法律等问题分别进行陈述，请公诉人王鹏检察官发言。
10: 审判长，王一彤故意杀害杨冬妹的犯罪事实清楚，手段残忍，罪行严重，并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一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此依法适用于死刑。
9: 请被告王一彤的辩护律师王德强发言。
7: 我不同意公诉人王鹏检察官的意见。王一彤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属于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于死刑的规定。
9: 公诉人，
10: 我们向法庭提交了王一彤的户籍证明，他1989年1月30日出生，发生犯罪行为的时间是2007年10月20日，已经年满18周岁，属于成年人犯罪，完全适用死刑规定。
9: 被告辩护人，
7: 我从事律师工作已经多年了，经验告诉我，在认定犯罪人犯罪的时候，是否满18周岁这个问题时，必须查明真正的出生日期，切不可草率断案。没错，户籍证明上写着王一彤出生的日期是1989年1月30日，但这个出生日期是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弄错的日期。 他真正的出生日期应该是1989年农历9月26，公历就是1989年10月25日。这说明王一彤在实施犯罪行为五天之后才年满18周岁。1997年的新刑法规定，对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于死刑，包括不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也包括不适用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9: 请大家保持安静。公诉人，
10: 据我所知，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误差率是0.6%，有什么证据证明王一彤正巧在这个误差率里面呢？
9: 被告辩护人。
7: 好的，沈判长，我现在向您提交三份证人证言。第一份是河南省江头县土坝镇卫生院的郝副院长提供的王一彤的出生证明。第二份是土坝镇卫生院给王一彤接生的梅医生的证言。第三份是当时带过王一彤的乡亲毛老太的证言。这三个证据说明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王一彤出生于1989年的10月25日。
9: 请法警将材料传递给公诉人。公诉人有没有异议？
10: 我们对被告辩护人提供的新证据有异议。首先，这些证据并没有直接证明王一彤的出生日期是人口普查时弄错的。另外，我们认为证人有可能是在受到胁迫等不正常情况下提供的这些证据。我们要求证人到庭出证，同时我们坚持王一彤1989年1月30日出生的认定。
9: 法庭采纳公诉人要求证人到庭的请求。公诉人和被告方对王一彤出生日期这个同一事实提出了相反的主张。庭后合议庭评议时将进行认证。现在宣布休庭。
3: 就在刑警803投入新一轮的侦查工作之际，王一彤的家人还沉浸在自以为是的胜利之中。
6: 来喝喝喝，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德强到底是律师界的老律师了，在法庭上从从容容，说的话是句句到位。
11: 哪里
6: 来？今天小弟喝一杯。
11: 哎，大哥，您也别在这给我戴高帽子。我只是照章办事儿，出了什么纰漏，哎，您可别往我身上贴就行了。
6: 哎，什么纰漏啊？大圣之事不说丧气话，我们三个证人证言就像是组合拳，咚咚咚咚，打得他们晕头转向。
11: 哎，大哥，您可不知道，律师这碗饭真是不好吃，我可一直是如履薄冰啊，要不是看在咱自己人的份上，我才不冒这个险呢。
6: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出战告捷，统统有救了。来，把酒干了，来干。哎，静华，你也喝点。
8: 哎呀，我不喜欢喝酒，再说了，我也没心思喝。宁城，我觉得德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们去土坝镇调查怎么办？
6: 怕啥？我都打点的妥妥帖帖。
8: 不是，万一证人在法庭上反悔了，把真相说出来了，那怎么办呢？
6: 小声点，啥真相不真相？我们在法庭上说的句句是真相。
7: 哎，刚才这个大嫂说的话我可什么都没听见啊。哎，不过既然有不放心的地方，那咱就得抓紧时间好好补补课。
6: 嗯，好，我们明天一早就乘火车赶回土坝镇。
3: 这是一场时间的赛跑，这是一场生死的较量。由于下一次开庭牵涉到传唤证人到庭等环节，估计会有3-4天时间的间隔。苗振他们接到检察院的补充侦查函之后，一分钟也没有耽搁，仔细研究了检察官王鹏提供的三份证人证言，并且连夜出发赶往土坝镇。第二天上午，当王明成他们刚刚从上海火车站出发，苗振他们已经找到了当时带过王一彤的毛老太。
4: 包老太，我们三个人是从上海来的警察，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
8: 上海来的警察？
4: 嗯，
8: 我从来没去过上海，在那儿也没什么亲戚朋友的，有什么事情好问我的？
4: 您最近有没有写过一份证明，证明镇上有一个叫王一彤的年轻人，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
8: 哦哦，这件事情啊，有有，证明是他爸爸写的，我在上面打了个手指印儿。
1: 啊，你为什么对王一彤的生日记得那么清楚啊？
8: 彤彤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孩子照顾不过来，乡里乡亲的我就帮着带了彤彤半年。
4: 哦，你知道王一彤是属什么的吗？
8: 属龙。
4: 属龙。如果王一彤是1989年10月25日生的，那就应该是农历的1989年9月26日，应该属蛇呀。
8: 哦哦，对对，是属小龙。
2: 小龙。
8: 小龙就是蛇呀，我刚才说错了。
4: 哦，那么带王一彤之前，你带的是谁家的孩子？
8: 我想想啊，我想想，我想不起来了。
4: 你再想想，就是带了王一彤半年之后，又带了谁家的孩子？
8: 这，哎呀，还真是想不起来了。都18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一个老太婆怎么记得住啊？
2: 那王一彤的生日你为什么偏偏记得那么清楚的？
8: 还不是因为前几天彤彤的爸爸帮我一起想起来的嘛。我不说这个事情了。
4: 老人家，我们倒不是有意的为难你啊，实在是因为想弄明白王一彤生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要配合我们。
8: 重要
4: 啊？
8: 不就是为了给彤彤转个学校吗？别说的那么邪乎。
4: 转学校
8: 啊？彤彤爸爸说的，他想让彤彤转到省里一个好的学校去读书，但是证明要他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才行。
4: 哦，
8: 我当时也有点奇怪，彤彤不是那年1月底出生的吗？
4: 嗯，
8: 怎么突然改到10月份出生了呢？
4: 你说彤彤是89年1月底出生的，你记得是几号吗？
8: 几号生日我倒记不得了。哎，可是我记得彤彤出生后的第二天还下了一场大雪，就要过春节了，大家都说好兆头啊，好兆头啊。所以彤彤是冬天生的还是秋天生的，我总有印象啊。彤彤爸爸叫我别管那么多了，只要在一张纸上摁个手印就行了。
2: 您看看，就是这样一张纸吧。
8: 我看看。哎，对对对，哎，怎么到你们手上来了？
4: 这么说，你证明王一彤1989年10月25号出生是假的？
8: 哟，哎呦，看我这记性！彤彤爸爸关照我，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还说等彤彤转学成功了，他要送我10000块钱呢。
1: 啊，老太太，我把刚才的谈话记录给您读一遍，如果您觉得没什么问题呢，就请打个手指印行吗？
8: 怎么又要打手指印啊？刚才多了一句嘴，10000块钱都泡汤了，现在再打个手指印，不知道又会闹出什么事情来了。哎呀，算了吧，转个学校呀，别把事情搞得太大了，不然王镇长那边我不好交代嘛。
4: 嗯，哎，老人家，如果只是一件小事情，我们就不会专门从上海赶来找您。我告诉你，王一彤在上海杀死了一个人，啊，一个小吃店的老板娘，人命关天呐！和案子有关的事情，我们不是都弄清楚吗？怎么可以有假呢？你说是不是？
8: 啊，真有这么回事情啊？
4: 千真万确，你不信？我以人民警察的名义保证。
8: 那我摁个手指印。
3: 兵贵神速，苗镇他们立刻查证，1989年1月30号，农历是12月23，戊辰年。这一天生的孩子属龙，第二天1月31号，气象资料表明，当地确实下了一场大雪。毛老太的证言真实可信，很有价值。 王明成在儿子王一彤生日问题上做伪证的狐狸尾巴已经露了出来。这时候，王明成经过了一整天的奔波，到了土坝镇之后，他连夜敲开了土坝镇卫生院郝副院长的家门。
12: 谁啊？
13: 哦呦，王镇长啊，这么晚了，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还辛苦呢。
6: 小事
13: 情，小事情。行行行行，
6: 我只是想找你啊，把那天我们谈的工作再做做戏啊。
13: 工作哦，那张证明的问题是吧？来来来，屋里去谈，屋里去谈。坐坐，院长。来，请喝茶。这是你最喜欢的铁观音。
6: 郝副院长真是我的知心朋友啊。
13: 哎，哪里哪里。您儿子彤彤的那张出生证明用上了没有？
6: 用上了，简直是颗重磅炸弹，弄得供述人都乱了方寸。不过呀，
13: 啊，
6: 我们要把工作再做的细一点。
13: 嗯，
6: 你的这份证人证言是天衣无缝啊，这个卫生院副院长的身份也有权威性，
13: 哎，
6: 大红公章也丝毫不假。
13: 对对对对对。
6: 但是，人家要是核对原始记录怎么办？我们的工作不能有漏洞啊！啊，
13: 王镇长放心，哎，这点小事我通通办妥了。
6: 哦，你是说原始记录已经调换过了？
13: 原来那张写的王一彤1989年1月30日的出生证明，我处理了，换上了一张新的王一彤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证明。
6: 那这个新证明看上去是不是很扎眼呢？
13: 哎，做旧如旧，这个我懂的呀。我想，应该能够达到那个效果
6: 啊。还有。墨水的颜色，登记人的笔迹，这前后是不是有呼应的地方？
13: 放心放心啊，给王镇长办事情我哪里敢考虑不周呢。再说我这不是也是上了贼船的。那个喝茶喝茶喝茶。你看这个嘴。
6: 没关系没关系，还管他贼船不贼船。只要保住彤彤的性命就行啊。
13: 不过话说回来了，幸亏我们这个卫生院呢没有郑院长，什么盖公章啊、调换原始记录呀，等等这些事情啊，我副院长说了还是能算的。
6: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已经表过态了啊。这件事要是办成了，只要我王某不倒台，我一定帮你扶正
13: 啊，
6: 把那个副子连根拔掉。
13: 哎，
6: 我是个讲信用的人，
13: 那我在这儿。先谢谢王镇长了。说实话，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一块心病啊，只有王镇长你能够帮我治好。
6: 关心下级干部应该的。
13: 哎，
6: 还有
13: 啊，
6: 给彤彤接生的那个梅医生，你帮我抓紧时间做做工作。
13: 你就放100个心，梅医生正用你给他的钱和老公在埃及度假呢。警察要是来找他，我可以替他证明啊。梅医生给彤彤接生后的第二天结的婚嘛，这个结婚证上的日期是1989年10月26日。哎，这个结婚证上的日期，这总是真的吧？
6: 嗯，我懂我懂。哎，
13: 嗯，
6: 我还听说对这个儿童青少年的手腕，这个肘关节、髋关节、膝关节和脚进行测定，可以知道他的实际年龄。
13: 哎，对对对，这个叫做骨龄鉴定啊，是指骨骼发育水平同骨骼发育标准比较而求得的发育年龄。
6: 那我们是不是也整一个啊？当然做点技术处理。
13: 哎，懂懂懂。但是骨龄鉴定的误差大概有半年左右，单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再说我们这个卫生院没有这个条件嘛。
6: 那你就想想办法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嘛。
13: 这个嘛，好好。
3: 第二天上午，苗镇派乔丽娜和当地的张警官一起去找镇卫生院的郝副院长了解情况。接着，苗镇和丁小军一起带着伪证案立案侦查的任务，又敲开了王明成的家门。
6: 你们怎么又来了？儿子被你们抓走了，找我干啥？我还要睡觉呢，不接待。
4: 哼，不接待也不行啊，我们这是来找你的，你有涉嫌做伪证的行为。
6: 啥？说我做伪证？你们在我儿子生日问题上已经犯了错误，还不吸取教训？别捕风捉影，草菅人命。
4: 你先别给别人扣帽子啊，你先谈你自己的问题。你大概不会忘记吧，你曾经说王一彤是精神病患者，这份王一彤无民事能力的鉴定书是你亲手交给我的，对吧？
6: 大丈夫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承认当初是骗你们，可是王一彤犯罪时不满18周岁，这是事实。
4: 我们先不讨论王一彤出生日期的问题，光前面这条就证明你用谎言和伪证挑战司法尊严，应该对你依法查处。
6: 哎呀，说了谎承认了还不行吗？哎，别说那么严重，来来来，坐下，慢慢谈，慢慢谈。
4: 王明成啊，你请辩护律师，也就是你的弟弟王德强，在法庭上提供的三份证人证言我们仔细看过了，但是对他们的真实性我们有异议。
6: 那是对自己不喜欢的结论总会有异议，这很正常。
2: 你儿子王一彤是什么季节生的？
6: 啊，是秋天生的。
2: 你又说谎了，是冬天生的，是1989年春节以前生的。王一彤出生以后的第二天还下了一场雪，你忘了吗？
6: 这有啥好整嘞？你们去查查镇卫生院的原始记录，王一彤的出生日期写的是清清楚楚。
2: 我们会去查的，不过我要告诉你，毛老太已经不想要你的10000块钱了。
6: 啥？这啥意思？
2: 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儿子不属蛇，他属龙，今年1月30日就满18周岁了。
6: 你胡说！你再胡说八道，我下逐客令了。
4: 下逐客令也没用，我们有搜查证。
6: 什么？搜查？
3: 王明成做梦也没有想到，苗镇他们会对他亮出搜查证，这出其不意的一招把他全家都吓懵了。等苗镇和丁小军留下扣押物品清单离开家门之后，王明成还没有缓过劲儿来。
6: 哎呀，我晕晕乎乎的呀，老婆子，他们拿走些啥东西呀？
8: 你看，你看清单上全写着呢，几张彤彤小的时候的照片，还有一些有龙的玩具，彤彤的成绩报告单，还有我的一个小包包。
6: 对，我想起来了，你刚才死命的抱着那个小包包干啥呀？
8: 里面有重要的东西。
6: 啥重要东西啊？金银财宝啊？
8: 是，不是？是我写的日记。
6: 哎呦喂，那个娘哎，你一辈子没写过日记呀、啊？你现在倒写起日记来了。
8: 彤彤出事情了，我心里憋得慌，我自己就跟自己说说话
6: 了。你都写的是啥东西啊？不会把我们的事情都写上吧？
8: 就是。就是全写在上面了，我才着急。
6: 哎呀，你这个老娘们儿啊，你要害死彤彤啊，你要害死我呀。
8: 明成，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6: 怎么办？怎么办？赶快替我收拾收拾，准备写钱。
8: 你要到哪儿去？
6: 你别管我。
3: 眼看事情很快就要全部败露，王明成急忙赶到省城去搬救兵，准备最后一搏。戴静花和周巧珍哭哭啼啼地到县公安局找苗镇他们，想要回被扣押的物品。
4: 好，你们放心吧，等案子审完了，该归还的扣押物品连一张纸片也不会少的。
8: 不行，我现在就要， 我也没杀人，我也没犯罪啊，你凭什么拿我的东西呢？这我有没有隐私权呢？
12: 不还东西，你们别想走出这扇门。
8: 就是
12: 我孙子命都不保了，你们连张照片都不给我留下呀！我死在你们面前了。
4: 好了，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好了，碰碰闹闹干什么？有用吗？我有问题问你们啊！你们看，这张照片的背后写着王一彤。90年夏天设是王明成的笔记吗？
8: 我看看。嗯，是的。
1: 好，那根据你们的说法呢，王一彤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应该只有9个月大，对吧？
8: 嗯。
1: 可是他却抱着一只大皮球一个人站在家门口，这可能吗？实际上他应该是1岁半了。
12: 你这丫头片子懂什么？你生过孩子吗？我们家彤彤从小就比别人家孩子长得壮实，不可以啊？
1: 好，可以。那你再看看这张照片啊，这是王一彤满月的时候，王明成抱着他，你们一起在小花园里面照的。
8: 不是，难道你怀疑这张照片是假的？
1: 不，一点儿也不怀疑。你们看啊，照片后面的一个大烟囱也是拍得清清楚楚的，对吧？
12: 什么意思啊你？歪歪肠子真多。
4: 我们到实地去看过了，现在小花园后面的大烟囱没了，成了幼儿园。那么大烟囱什么时候拆掉的呢？我们查了幼儿园的建院资料，是1989年3月。如果王一彤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那么他照片后面怎么还有这个大烟囱呢？
8: 是
4: 啊，
8: 照片后面有个大烟囱。
1: 嗯，对、
8: 啊、你给我看看。
12: 哎呦，人都快死了，留着照片有什么用啊你？
1: 你撕的这张照片是我复印的，原件还留着呢，要做证据的。
12: 哎呦，我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呀！碰上你们这几个鬼呀，我的命真苦啊！我不活了，我不活了呀！我这是病了，我
4: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12: 行啊，
4: 宋小珍，你别装了，你已经装过一回了，不管用。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少女的祈祷》，编剧徐正清，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在上海奥新艺术学院影视表演二年级一班的教室里，专业技能测试刚刚结束。因为对测试情况不满，班主任唐老师正在训斥学生。
1: 一个星期前我就说了，下星期专业技能要汇报，让你们多练多练，全当耳旁风了。啊，你们的父母花了大把的钱，不是让你们来度假的。张强，张强
2: 啊，
1: 你听听你那段的台词啊，吃螺丝不算，连前后鼻音也分不清。
2: 老师，这不能怪我啊，我从小我说惯了上。

0: 我感觉是不是好过头了你？
1: 再说了，也别把责任全部推给我们学生嘛，你们老师就没责任了。
0: 你什么意思？
1: 那么多学生就一个专业老师，能有多少时间跟着学啊？
2: 哎呀，
3: 是啊，老师，
1: 是不是？
4: 学校就想着赚钱，那就让我们混个毕业证书算了嘛。
0: 这个问题我不跟你们讨论，别说了。今天不及格的人，晚上全留下来补课。下课。
5: 冷静，什么事儿？快，哎，晚上帮我请个假，就说我到医院去看病了，
6: 真的还是假的？
5: 你别管那么多，哎，明天我送你一个漂亮的手机挂件，怎么样？
6: 说话算数，
5: 骗你小狗。
6: 好嘞。欢迎光临天上人间，请问先生，你们几个人？
7: 六个，有大包间吗？
6: 有，里面请。魏姐，哎，菲菲来了没有啊？
8: 还没呢，
6: 再给她电话。
8: 好的。
6: 哦，她来了。哎呦，菲菲，总算来了，
9: 哎、
6: 急死我了都。客人等你很长时间了，
9: 让他们多等一会儿没关系的。
6: 你说的倒轻巧，老这样，客人下次还来不来了？
9: 哎呀，好了，我去帮你搞定他们不就行了吗？
6: 嗯，快去吧。
10: 这个叫菲菲的女孩就是奥星艺术学院的秦荣，她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兼职打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秦荣匆匆忙忙去换了一套黑色的露背连衣裙，赶紧去应酬那几个已经等她多时的客人。

0: 杯杯。
1: 哎，总算来了啊！
2: 哎呀，朱大哥、牛大哥，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3: 哦，你还知道来晚了，特地来找你的，让我们等这么久啊。
1: 就是嘛。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3: 怎么办？把你陪我们喝三杯，
1: 对
3: 吧？
2: 啊，三杯啊！
1: 对，三杯。来，倒上，倒上，倒上。
2: 哎呦，别这样嘛，人家是小女生呀。
1: 哎呦，
2: 我酒量怎么跟你们比了？
3: 哎呀，
2: 要不一会儿我陪你们跳舞好不好啦？
3: 贝贝啊，贝贝啊，你就是嘴巴甜，真是讨人喜欢呐。
2: 你喜欢，那以后就多点我了。
3: 哦，好，
1: 多点，没问题的啊。
4: 对对对，
1: 就是下次啊，别让我们再等这么长时间了啊。
2: 知道了，知道了，哎呀，知道了。哎，来来来，我给你们把酒倒上。
3: 嗯，好，来来来来，杯子杯子。
2: 哎，拿这你的，
3: 好，
2: 你的，
3: 好
2: 了，我先干了啊！祝几位大哥身体健康，多多发财哦！
1: 这还差不多，
3: 不错不错，
2: 干杯！
3: 来来来
4: 来来，
3: 还算爽快，一起干了！
2: 哎，要不我给你们几位大哥先唱首歌助助兴，好不好？
1: 哎，好啊，
3: 好，
1: 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吃。
1: 哎，怎么好久都没有看到莫大哥来了？
2: 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莫总啊，近来事情多得不得了啊，忙不过来了啊。
1: 哦，怪不得见不到他呢。
2: 该跳舞了吧？
3: 对，
1: 来，
4: 莫总。
5: 嘘，莫总老婆的电话。行，关心点，关心点。没事，千万别想了。
6: 喂，嫂子，我是朱斌，对，什么事儿啊？莫总。

0: 还没回家？哦，可能他有什么事儿吧？啊，见过啊，中午的时候我们在公司一起吃饭的呢。后来下午他说有事情要出去，我就没再看到他。啊，嫂子，要不你再等等他？哎，好好好，哎，没事没事，哎，再见啊。
1: 莫总的真名叫莫红，是高速公路分段项目承包经理，今年39岁。本来他跟妻子黎丽说好晚上回家吃晚饭的，可黎丽左等右等，一直没见人影，打他电话也关机，问了他几个朋友和熟人，都说不知道。黎丽等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是不见莫红回来，心中顿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第二天一早，黎丽向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
2: 黎女士，请问你丈夫他有没有可能去外地啊？
3: 不会，我丈夫每次去外地总是会事先告诉我的。
2: 昨天上班前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3: 异常表现？
2: 对。
3: 我没有发现啊，他说好晚上回家吃饭的。
2: 那你丈夫最近在生意上有没有什么麻烦的事？
3: 你指什么？
2: 比如说有人催他还款呢，或者是……
3: 没有，
2: 你肯定？
3: 我很肯定。
2: 那好吧，请你留下地址还有联系电话，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好吗？
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请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找到他啊！
2: 好的，你放心，李女士，
3: 拜托
2: 我们
3: 了。
2: 会尽力的，你放心。
1: 2天后，警方接到报警，在市西的一条小河里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尸体已经浮肿，身上还有大量伤痕，但是相貌还依稀能够辨认。派出所马上给黎丽打电话。
4: 喂，我是黎丽，请问是哪位？
2: 啊，你好，我是派出所的民警。前天你来报案说你丈夫失踪了。
4: 哦，是的，你们有他的消息了？
2: 现在还不敢肯定，请你先过来一次吧。
3: 我丈夫人在哪儿啊？警察同志，
2: 李女士，来，先请坐。
3: 啊，
2: 我这里呢，有一张照片，请你先辨认一下。你看，这是不是你丈夫？
3: 天哪，这是、
2: 啊？这是我们刚刚发现的一具男性的尸体。
3: 不，这人不是我丈夫，不是。
2: 你再仔细看看。
3: 啊，不是，不是他，不可能是他。
2: 好吧，李女士，你丈夫身高多少？
3: 1.78米。
2: 那血型呢
3: ？AB 型。
2: 是不是装过一颗假牙？
3: 是，去年刚装过。你怎么知道的？
2: 李女士，这几个特征跟我们掌握的情况一致，死者很可能就是你丈夫。
3: 不，不，不可能，他不会死的。
2: 李女士，
3: 不，
2: 冷静。
3: 你们一定搞错了，
2: 李女士，
3: 我丈夫他不会死的，不会死的。
2: 冷静，李女士，李女士。
1: 为了慎重起见，警方又请刑侦总队对尸体进行了 DNA 鉴定，鉴定结果，死者正是失踪的莫红。刑警803立刻接手了这个案子。
5: 探长，
6: 嗯，
5: 解剖发现，死者的血液里有一种毒素。显然他是被毒死的。
6: 是什么毒药？
5: 一种农药，毒鼠强，又叫三步倒。从死者身上的这些伤痕来看，他不像是自杀。
6: 嗯，而且下手还非常狠。
5: 嗨，何止这个呀？那你看，他左手的手指还被剁去了一截。
6: 嗯，哎，这好像不是刀砍的伤口啊。
5: 对呀，如果是刀砍的伤口的话，只有刀锋接触的一面会凹下去。
6: 嗯，
5: 哎，可能是用剪刀剪的。
6: 剪刀剪的？
5: 嗯，
6: 好，你先忙着，我到莫红家去一趟
5: 啊。

0: 你们找谁？
1: 哦，你好，我是派出所的，想找黎黎。
0: 哦，黎黎在睡觉，她已经两天两夜没睡了。
2: 请问，你是她什么人？
0: 哦，我是莫红的下属。
1: 麻烦你去叫一声黎黎。啊，这位是刑警803的苗队长。
0: 哦，
1: 想找黎黎了解一些情况，可以吗？
3: 请他们进来吧。
0: 哦，啊，好，请进吧。嗯。
2: 林医生，很抱歉把你吵醒了。
3: 哎呀，我根本就睡不着，一闭眼全是模糊的影子。
2: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为了这个案子，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莫红的情况。
3: 他是个好丈夫，也是个好父亲，这个家不能没有他。
2: 李女士，节哀顺变。哎，小周啊，
4: 啊，
2: 你们老总平时公司里的事情多不多？
4: 很多的，经常和我们一起加班，
0: 但是大家都没有抱怨的。
2: 为什么？
0: 我们跟着他很多年了，看着他一步一步打拼过来的。再说，他对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不薄，很讲义气的。
2: 嗯，那他是不是经常不回家？
3: 是的，但是一定会事先打电话告诉我的。
2: 哦，哎，平时他还有什么爱好？比如说，喜欢跟朋友聚会啊，抽烟喝酒啊，打牌什么的。
0: 没有的。啊，莫总一心忙着公司的事情。
3: 哦，他喜欢收藏玉石。
2: 嗯，
3: 在家没事儿就会拿出来一个人看半天。
2: 哦，这是他唯一的爱好？
3: 是。哦，对了，前几天他还买回过一块玉石。
2: 嗯，
3: 不过这一次不像往常那么开心。
2: 哦，
3: 我听见他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发火，好像是在骂什么人。
2: 哦，林医生，我能不能看看他的收藏？
3: 可以，都在他书房的玻璃柜里呢。小朱
0: 啊，
3: 你带他们去看吧。
0: 哦，好，
3: 走不动。
0: 好的，那你们跟我来吧。嗯。啊，这个，还有这些，都是我们莫总的收藏品。
2: 哦，好，小娟，你说。
5: 头啊，我和小乔刚从莫红的公司出来，据他们财务反映，前几年公司有一笔巨款被莫红擅自提走了。
2: 派什么用处？
5: 财务说不知道。还有，我们发现其实莫红公司的财务情况不大正常。
2: 什么意思？
5: 很混乱。
2: 嗯，我知道了，你们先回队里等我。
5: 好。
2: 李女士，我刚刚看了你丈夫的这些收藏，应该花了他不少心思。
3: 是的。
2: 恐怕也花了不少钱吧。
3: 这我不太清楚。
2: 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在你们家谁管钱？
3: 是我。
2: 那他买玉石从来不问你拿钱？
3: 这……
2: 哦，你刚才说的他前几天拿回来的那块玉石是哪一块？
3: 啊，不在柜子里，他带走了。
2: 他的收藏不是都放在这个柜子里吗？
3: 是的。
2: 可为什么要把那块带走呢？
3: 我不清楚。
2: 你有没有见过那块玉石？
3: 我见了一眼，是很大的一块。
2: 哦。哎，林女士。
3: 啊。
2: 你女儿呢？
3: 啊，她上学去了。
2: 她知不知道父亲的事？
3: 我还没告诉她。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儿说。
2: 好了好了，林女士，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自己的身体要多保重，毕竟女儿还小，她还需要你的照顾。
3: 到底谁要杀我丈夫？
2: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 另外，我还想再问一下。
3: 你问吧。
2: 墨红的身边有几张信用卡？
3: 这一张还是两张，我不太清楚。
2: 那好吧，今天先到这里。如果你想起什么情况来，请及时跟我们联系。
3: 好，
2: 好好休息。哦，杜先生，
4: 哦，
2: 请你跟我出来一趟。
4: 好的。
2: 哦，来一个，
4: 谢谢。
2: 小周啊，
4: 哎，
2: 请你实话告诉我，墨红经常不回家，全都是因为公司的事情吗？
4: 基本上是这样的。
2: 那特殊情况呢？
4: 他喜欢打打麻将，
2: 嗯，
4: 偶尔也被我们拖去唱歌。
2: 他歌唱的不错吧？
4: 五音不全，完全是被我们拖去的。我们也就是想让他放松放松，这些他老婆都不知道。
2: 既然很正常，为什么不让他老婆知道呢？
4: 他怕烦。其实我们莫总是一个很喜欢清静的人。
2: 哦，没别的了？
4: 我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了。要是他去外地的话，我就不清楚了。
2: 他去外地总是一个人去的？
4: 哎，对的。
2: 那常去哪几个地方你知不知道？
4: 哎呦，我好像听他说起过，不过我一下子
2: 这样
4: 啊，
2: 小朱啊，
4: 嗯，
2: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把他常去的那些地方找的什么人尽快告诉我们。
4: 哦，好的，没有问题
2: 啊，谢谢你的配合。
4: 应该的嘛，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早点破案。
6: 离开墨红的家，苗振心里还理不出一点头绪。从墨红的性格来看，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平时的行踪其实他妻子并不是太了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妻子的心目中绝对是个好丈夫。苗振思考着到底该从哪个地方入手来寻找线索。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市交警大队黄队长的电话。
2: 喂，黄队啊，是不是车子有消息了？
5: 对，没错，你要找的那辆深蓝色的帕拉丁越野车找到了。
2: 在什么地方？
5: 在沿江高速入口不远的高架桥底下，现在就等你带人去检查了。
2: 好的，谢谢，我马上就去。喂，小军啊。
5: 头儿。
2: 是我，你在什么地方？
5: 我和小乔正在路上。
2: 好，你告诉小乔，让他去各个银行查一下墨红到底开了多少账户，有几张信用卡，都是怎么用的。
5: 好的。
2: 还有，你自己立刻赶到沿江高速入口跟我会合。

0: 嘿，苗探长啊，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1: 裴生，
0: 哎，
1: 怎么今天是你在这儿执勤的？
0: 哎，是啊，
1: 咱们可是好久不见了啊。
0: 你是个大忙人嘛。哎，这就是你们要找的车
1: 啊。哎，是怎么发现的？
0: 嗯，一个清洁工发现的，他看见有个流浪汉想要砸车门，于是就报了警。
1: 嗯，车子你们检查过没有？
0: 嗯，还没有。
1: 小军，
2: 哎，
1: 走，咱们上车看看。
2: 好。
3: 警方找到了莫红的帕拉丁越野车，苗正在车内仔细搜查，除了后座垫上发现有一些血迹外，并没有找到其他的线索。
1: 啊，后座上有血迹。小军，你去采集一下血液样本，回去验证是不是莫红的。
2: 是。
1: 哦，另外，别忘了采集方向盘上的指纹。
2: 明白。
1: 啊，我去看看后备箱。
0: 哎，探长，嗯，我来帮你吧。
1: 哎，不不不，哎，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0: 哦，好。
1: 哎，啊，原来在这儿呢。
4: 头，你找到什么了？
1: 一块大玉石。
4: 哦，
0: 嗯，哎呀，
4: 好家伙，
0: 这么大呀！
1: 莫红的妻子告诉过我，说前几天看见莫红把这块玉石搬回家的，后来又带走了，可没想到会藏在后备箱里。
4: 难道莫红的死跟这块玉石有关？
1: 现在还不清楚。
4: 那会不会是凶手绑架了莫红，让他交出这块玉石，莫红不答应，因此送了命呢？
1: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块玉石为什么会在车上。
4: 或许他想转手卖掉。
1: 嗯，应该不会。他老婆说他是个玉石迷，收进来的玉石啊，从来没见他转手卖掉过。
4: 哎，头，车子的右前脚好像撞过。
1: 嗯，我看见了，而且从轮胎的印记来看，车在桥墩那里停过。你过去看看，看看桥墩上有没有被撞的痕迹。
4: 好。
5: 头，有，桥墩上也被蹭了一块，开车的人似乎技术不怎么样啊。
1: 真的？啊，这么宽的地方，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不应该撞到桥墩上的。如果莫红是被绑架的话，绑匪应该早有预谋，不会让一个生手来开车。
4: 那或许又是凶手抛尸后到这里来扔车的。
1: 哼，你小子真是越来越会揣摩我的心思了。记住查一下，在发现尸体的现场附近，有没有这种越野车的轮胎痕迹？
4: 嗯，明白了。那这块玉石，
1: 对这个玩意儿，我们都是外行，得找个专家咨询一下。
0: 哎，苗探长，
1: 嗯，
0: 要不要我帮您推荐一个？
1: 好啊。
0: 哎，我老丈人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1: 嗯，那可太好了。哎，你帮我联系一下。
0: 好，
1: 我想马上就去。
0: 我马上就给他打个电话。

0: 是苗队长，
1: 是我，我是苗振。
0: 哦，好好好，
1: 严先生，
0: 哎，
1: 这次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快请进。
1: 好好好，谢谢。哦，这是丁小军。
0: 哦，
2: 哎，严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二位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2: 好好好。
0: 嚯、哦，就是这块玉石
2: 啊。
1: 对，相信你帮着看看。
0: 好，
1: 我们可都是门外汉呢。
0: 我去拿放大镜啊。
1: 嗯，好。
2: 嗯，怎么样，严先生？
0: 嗯，用我们的行话说，这是一块还没有加工过的山料。从外面包着的这一层看啊，有点像唐玉。
2: 什么是唐玉啊？
0: 啊，就是外面的颜色很像红糖，所以也叫糖皮。这就是玉石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外层被氧化铁染的结果。
2: 哎，那唐玉在玉石中属于什么档次？
0: 哈、啊，应该算是上品。哎，但是你们看这儿啊，这儿糖皮被人敲开了一点，里边看不到多少玉叶和玉花，全是杂质啊。
1: 说明什么？
0: 嗯，含玉不多，只能算是一块石头。
2: 石头？
0: 是的，根本不值钱。
2: 啊，
1: 严先生。
0: 嗯，
1: 如果它真是一块唐玉的话，能值多少钱？
0: 那至少要30多万。哎，不过我已经好多年没见到真正的唐玉了。
2: 头儿，
1: 嗯，
2: 看来墨红是上当了。
1: 嗯。哦，严先生。
0: 嗯。
1: 我还想再请教一件事。
0: 哦哟，不客气。
1: 你是这方面的行家了，那对来上海从事玉石交易的人是不是都很熟悉啊？
0: 哈哈，几个大玉石商我都认识。
1: 他们都是哪里的？
0: 哦，有甘肃来的，也有新疆来的。啊，像甘肃的石腰子啊、王胖子、
1: 啊、
0: 新疆的哈木提和阿米莎都算是大商人了。
1: 哈哈，哎呀，非常感谢啊。
0: 哎呦，千万别提谢字。我知道刑侦工作很不容易，能帮上一点忙我就非常乐意了。
1: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好好好，
1: 不过很可能再回来打扰你啊。
0: 不要这么说，随时欢迎啊。
1: 好好好，
0: 随时欢迎。
2: 告辞了，严先生。
3: 傍晚时分，乔丽娜风尘仆仆回到了警队办公室，苗振和丁小军还在分析案情。
4: 头儿，
1: 乔丽娜，
4: 哎，
1: 回来了。
4: 对，
1: 啊，坐坐坐。
4: 哎，
1: 怎么样？
4: 啊，墨红死了以后啊，他的信用卡被人盗用过。
1: 哦，多少？
4: 100多万。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一起谋财害命的案子。
1: 这跟他死前被凶手殴打断指可以联系起来。
4: 嗯，
1: 也许有人要逼他交出信用卡和密码。哎，查到领款人没有？
4: 那个银行呢是调出了录像记录了，不过那个领款的人啊故意压低了帽子，没办法看清楚。
2: 哼，有备而来啊。
4: 嗯，对。哦，还有墨红的信用卡显示啊，在2个月前他连续好几次都在一个叫天上人间的娱乐城里消费过。
2: 天上人间？
4: 嗯，对。
2: 这么说墨红还挺喜欢唱歌的。
1: 嗯，应该不会。他的下属朱冰说过他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
2: 嗯，
4: 还有头，他从公司提走的那笔32万元的款子，打给了一个叫做哈木提的新疆人。
2: 哎哎哎，等一下，叫什么？
4: 哈木提。
2: 哈木提？
4: 嗯，
2: 那就对了，名字也对，价格也差不多。
4: 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你？
2: 你听我说啊，墨红啊，曾经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块玉石。后来我们在他车子后备箱里找到了，经过一位玉石专家的鉴定，你知道结果怎么样？
4: 结果假的呗。
2: 太聪明。那块玉石啊其实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原来就是这个叫哈木提的新疆人卖给墨红的。
4: 哦，
1: 难怪墨红会大发雷霆。不过这可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
2: 嗯，根据这个线索推断，墨红很有可能就是去找那个哈木提讨说法，结果导致两人发生冲突，墨红被杀。
1: 嗯，哎，小乔，
4: 嗯，
1: 还有什么情况吗？
4: 还有， 在建行的墨红账户记录当中发现，去年墨红曾经把一笔巨款打到了一家房产公司。
1: 多少？
4: 270万。
1: 干什么用的？
4: 他买了一栋别墅。
1: 在什么地方？
4: 说出来你们肯定会觉得惊讶的，就在离发现墨红尸体不远的地方，一个叫做锦绣家苑的小区。
1: 哦，
2: 这么巧。
4: 嗯，哦，我已经记下了那栋别墅的门牌号码了，18A。
2: 一块假玉石引出了一个新疆人，一栋别墅又正好离案发现场不远，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却偏偏喜欢去唱卡拉 OK。 这个是
4: 头儿。你怎么想的？
1: 我在想啊。
4: 嗯，
1: 回家。
4: 啊？
2: 回家？
1: 对，回家休息。
4: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休息？
2: 你真会开玩笑。
4: 你累了？
1: 你们听我说啊，这个时候啊，最需要让脑子休息一下。哎，你们两个好好睡一觉，明天啊，先去锦绣家苑看看那栋别墅，仔细的搜查一下。
2: 哎，好吧。
4: 哎，那你呢，头？
1: 我先留一会儿。哎，走吧，走吧。
4: 哎呦，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干什么？
1: 哎呀，我说你怎么婆婆妈妈的？赶紧回去休息吧。
2: 哎呀，小乔，走吧。他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走了，走。
4: 哎，头，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
1: 哎，知道了，
2: 走了啊。
3: 丁小军和乔丽娜走后，苗振把已经掌握的线索在脑海里仔细过了一遍。他沉思片刻，拿起了电话。
5: 喂，
1: 严先生吗？啊，你好，我是苗振。
5: 哦，苗队长，你好，你好。
1: 严先生，你能不能帮我联系到那个新疆的玉石商人哈姆提啊？
5: 可以啊。哎，怎么，他是不是犯事了？
1: 现在还不敢肯定。你就跟他说，说我想找他买玉石，不过不要告诉他我的身份。
5: 哦，放心，我约好了，马上给你电话啊。
1: 好，谢谢。那我就等你消息了。
5: 好。
6: 喂，请问找谁？
1: 李女士啊，你好，我是刑警803的。
6: 哦，
1: 我姓苗，白天咱们见过。
6: 是。
1: 很抱歉这个时候还打扰。
6: 你们查到凶手了？
1: 还没有。李女士，我想问一下，你们家除了现在住的这栋房子，还有没有买过其他的？
6: 没有。
1: 你确定吗？
6: 我确定。为什么问这个？
1: 因为我们发现墨红在去年还买过一栋别墅。
6: 别墅？
1: 嗯。
6: 不会的，
1: 房款是从墨红在建行的账户上打过去的，房子的主人就是墨红。
6: 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李女士，墨红究竟有多少资产你清楚吗？
6: 我从来不管他的钱，每个月他给我们10000块的生活费，其他的事情都是他管的。
1: 嗯，我明白了，谢谢啊。
6: 不客气。
1: 多保重，再见。
3: 很快，严明富给苗振来了消息。哈姆提听说有人要买玉石，满心欢喜，立刻约苗振晚上10点在五角场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面。
7: 进来。
8: 先生，您要等的客人来了。
7: 哦。
8: 哎，先生，这边请。
1: 好。
7: 是苗先生？
1: 哈、哦、是啊，是严先生介绍我来的。
7: 啊，我知道，我知道，请坐，请坐。
1: 好好好，谢谢谢。
7: 来点什么喝的？
1: 哦，不用了，我看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谈正事吧。
7: 啊，不要着急嘛，不要着急，先喝一点什么聊聊天。
1: 哎，好，那就来壶茶吧。
7: 那就来一壶冻丁。
8: 好的，请稍等。
7: 哈。苗先生玩石头玩多久了吗？
1: 刚刚开始。
7: 哦，那手里已经收了几块了？
1: 啊，不，就一块。
7: 哦，那一定是上品了。
1: 不好意思啊，就这一块啊，还是块假的。
7: 假的？
1: 对，我让人给坑了。
7: 很正常，这很正常。刚开始玩这个的嘛，都要付点学费的嘛。
1: 不过我这个学费啊也交得太高了。
7: 哦，花了多少？
1: 32万。
7: 哦，
1: 怎么这个价钱你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啊？
8: 先生，您的茶来了。
1: 谢谢。
8: 啊，请慢用。
7: 哎，这个不好意思，我要去一趟 WC
1: 啊，请便。
3: 哈姆提从洗手间出来后，悄悄往咖啡店外走，他想溜之大吉，可没想到苗振正在门口候着他。
1: 哈老板，怎么想溜啊？
7: 我是要到门口透透新鲜空气。
1: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的心里给堵着了？我看我们还是到里面继续把生意谈完吧。
7: 好好好好。哎，我知道你不是来谈生意的，你是警察。
1: 你还挺聪明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直截了当谈了。有一个叫莫红的人，你一定认识吧？
7: 嗯，认识啊。怎么了？
1: 他死了。
7: 死了？怎么死了？
1: 我问你，他是不是从你那里买过一块玉石？
7: 是。
1: 那是一块一钱不值的假玉石，可你居然要了他32万。
7: 苗先生，这个话你严重了。我可是没有强迫谁一定要买那块石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以后不许反悔，这是买山料的规矩。
1: 行了行了，你先别跟我说什么规矩不规矩的，我只想了解莫红后来有没有去找过你。
7: 有啊。
1: 嗯，

0: 你是怀疑我杀了他？
1: 你以为呢？
2: 警察先生，不瞒你说，我做生意比这个大的多得很多，为这一点点钱去杀人，那太不值得了。再说了，我又没有错，怪他自己不懂嘛。
1: 是吗？那我倒是更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去找你的，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好吧，既然你想知道嘛，我就告诉你。让我想一想看啊，我手机上应该有时间的，我看看。在这里的。这是他那天打给我的电话，11号，也就是5天以前，他约我见面，说还要买石头，我就当真了。
3: 哦，莫先生，你很准时嘛，我们进去谈。
4: 不用了，你上车吧。
3: 上车？去哪里啊？
4: 去一个好地方。
3: 我什么好地方没去过？算了吧，你要什么赶紧说。哎，我们都是老关系了嘛。
4: 好吧，既然你不肯上车，那我们换个人少的地方说话。
3: 可以，我们就到那边的花园里谈，怎么样？
4: 好吧。
2: 姓哈的，你太歹毒了。
3: 我想告诉你啊，我不姓哈，我的名字叫韩木体，我的心是很长很长的。
2: 我不管你姓什么，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这
3: 请先放开手，要不我就不客气了。这就对了嘛，有什么话你说嘛。
4: 我问你，你为什么把一块假玉石卖给我？
3: 假的？真的还是假的？外面包着糖皮，我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嘛。
4: 那你现在知道了吧？
3: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4: 我要退货。
3: 你又不是第一次玩石头嘛，朋友，没有这个规矩的。
4: 什么叫没这个规矩啊？姓哈的，你一块石头卖我32万，这也太贵了吧？
3: 那也只能认倒霉了，朋友。就算是交学费。
4: 你他妈放屁！
3: 朋友，你不要以为我听不懂放屁，你再敢骂我一句，我要教训你了吗？
5: 在咖啡馆，哈姆提告诉苗振，莫红和自己为了那块假玉石发生了争执。他警告莫红，如果再骂人就不客气了，而莫红依然死缠着不放。
2: 后来我不想跟他多废话，我就要走。谁知道他从后面冲过来，一下把我扑倒在地。这一下我发火了，我爬起来我就要教训他们。幸亏我两个朋友过来拉住了我，要不然的话这个家伙肯定是倒大霉了。
1: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
2: 骗你？你骗你，我就是小狗汪汪。你可以去问我那两个朋友。哦，当时还有两个巡逻的城管队也在拉过家嘛。
1: 这些我都会去调查的。你把那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几点发生的都写下来给我。
2: 完全可以吗？
1: 啊，还有。
2: 还有什么？没有了。
1: 13号的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2: 13号？
1: 对，
2: 13号晚上。哦，13号中午我就去了广州了嘛。
1: 怎么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当然是飞机飞过去了嘛。第二天晚上我就飞回来了嘛。我这里有机票。哎，你看。
5: 看到哈木提说话的神情以及他出示的那张机票，苗振感觉他不像在说谎。后来经过调查证实，那天晚上哈木提和莫红发生争吵确有其事，苗振暂时排除了哈木提作案的可能。苗振让丁小军和乔丽娜回家休息，但他俩并没有听苗振的话，离开办公室，两人直奔锦绣家苑小区。
6: 你好，师傅。
7: 哎，请问你是这里的保安吗？
8: 是。
6: 啊，我们是公安局的。
8: 哦，
7: 我们想了解一下18A那栋房子的情况。
8: 嗯，
7: 那家房子的房主是不是姓莫呀？
8: 哦，我看一看啊。对对对，是叫莫红。
7: 那这几天18A有没有人来过？
8: 好像没有啊，这家人很少来。
7: 哎，你们这个小区有没有什么监控设备？
8: 有啊，设备刚刚买来，但是还没有装。
7: 那能不能带我们去18A 看看？
8: 可以啊，18A 是吧？
6: 嗯，对。
8: 那这儿，哎，那你们跟我去吧。
6: 哎，好的，
8: 好。好了，就是这里。好了，二位你们请进吧。
6: 哎，好，
7: 谢谢你啊。
8: 哎哎，不客气。
7: 小强，
6: 哎，
7: 我去楼上。
6: 好。
5: 丁小军和乔丽娜在莫红的别墅里发现了女人用的护肤品和一双女士拖鞋，还有床上的几根头发。第二天，他们把情况向苗镇做了汇报。
6: 经过技术科的鉴定啊，那几根头发其中有两根是属于同一个女性的，发该显示头发掉下来的时间并不长。
1: 那这么说，那个女人去莫红那里是最近的事了？
6: 对，应该是。还有其他的几根头发呢，是莫红本人的。
7: 这么说来，那里显然就是莫红的一个幽会之处。
6: 看起来啊，这个莫红确实很会伪装啊。在他老婆面前呢，他是个好男人好丈夫，私底下却买了别墅，悄悄地和别的女人幽会。
1: 或许莫红的死因跟女人有关。
6: 我同意。
1: 这样，我们分头去调查。我去天上人间娱乐城，莫红的那辆车是在那附近发现的，尤其是莫红接二连三的去那里，我想肯定有原因。
7: 哎，头儿，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这样，你和小乔再去找找莫红的那些手下，了解一下莫红平时究竟跟谁在一起，包括打麻将或者其他的活动。哎，特别要弄清楚在莫红身边出现过的女人。
7: 好，
6: 明白了。
9: 对不起，先生，我们还有一个小时才营业。
1: 哦，没关系，我是来找你们领班的。
9: 哦，魏姐啊，你认识他？
1: 是啊，我们很熟啊。
9: 那好，我去叫他。
1: 好，谢谢。
9: 谁找我？
1: 啊，是我，你就是领班。
9: 啊，是的，你是？
1: 我是公安局的。
9: 啊。我们违反了什么规定吗？
1: 啊，不，你别紧张，我来只是要了解一点情况，希望你能配合。
9: 哦，好，那请里面坐吧。
1: 好。
9: 来，请坐。
1: 谢谢。我这里啊，有张照片，请你帮忙辨认一下。啊，就这个人，你见过吗？
9: 哎呦，真对不起，我们这里的客人啊，来来往往很多的，我记不大清楚了。
1: 这个人在两个月前曾经频繁地出入你们这里。
9: 这样吧，我问一下服务生，可能他们知道。
6: 小万，小万，
10: 哎，
6: 来一下。
10: 哦，来了。魏姐，什么事儿啊？
9: 哎，你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印象？
10: 好像见过，有一阵他常来的。
1: 你不会认错吧？
10: 应该不会，他一来呀就点丽莎。
1: 丽莎是谁呀？
9: 她是我们这儿原来的一个服务员。
1: 是陪酒小姐？
9: 这么说也行。是个大学生，人长得挺漂亮的。
1: 哦，她真名叫什么？
9: 哎呦，来我们这儿小姐都不留真名的。
1: 那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9: 他呀，一个多月前已经辞职不做了。
1: 什么原因？
9: 他说嫌这里钱太少了。
1: 那去了哪儿呢？
9: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1: 你有他的电话吗？
9: 啊，我看一下啊。哎，有的，还存着。
1: 啊，麻烦你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有事情让他来一下。
9: 啊，他出什么事儿了？
1: 这个，你就别问了。
9: 啊。

0: 哟，停机了。
1: 停机了？
0: 对呀。
1: 他在你们这里有没有留下过什么照片？
0: 嗯，没有。
1: 既没有留下真名，也没有留下照片和其他资料，那你们是怎么管理这些小姐的？
0: 嗯，他们交押金的。
1: 哦，明白了。你们这里还有谁跟丽莎比较熟的？
2: 陶飞可能知道。
1: 陶飞是谁？
2: 哦，他跟我一样，原来也是在这儿打工的少爷。
1: 少爷？
0: 啊，我们这里啊，叫服务生都是这么叫的。
2: 我听说陶飞和丽莎是老乡呢。
1: 那陶飞人呢？
2: 嗯，他现在去了金碧辉煌了。
1: 金碧辉煌？就是那家桑拿会所？
2: 啊，对的。
1: 那好，谢谢你们。如果有了丽莎的消息，请马上通知我。
0: 哦，好的，好的。
3: 苗镇驱车来到了金碧辉煌会所，果然那个叫陶飞的年轻人在这里打工。但是当苗镇询问他关于丽莎的情况时，陶飞却说不知道。
1: 哎，你跟他不是老乡吗？
4: 我也是听别人说，但是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话。
1: 是吗？
4: 哎呀，在那种地方，小姐跟我们很少有接触的，他们有专人管理。
1: 哦，那这么说，你并不了解他的情况吗？
4: 是的。
1: 那你为什么离开天上人间呢？
4: 也没什么，本来这个娱乐行业的流动性就很大，再说了，我也不愿意老在门口当服务生。
1: 哦。啊，来，你看看。嗯。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4: 哦，这个人我好像有点印象。
1: 别着急
4: 啊，
1: 看看能想起点什么。
4: 嗯，哦，好像是上个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辞职，有一次我看见有个小姐陪着这个人一起走了。
1: 小姐
4: 啊？
1: 是你们那里的小姐吗？
4: 是。
1: 叫什么？
4: 都听别人叫她菲菲。啊，我也不认识她。哎，你们找丽莎就是为了照片上这个人啊？
1: 陶飞啊，
4: 啊，
1: 你能不能给我留一下你的手机号码？
4: 干嘛呀？
1: 或许我还会有事找你。
4: 哦，好，哎，等一下啊。给，
1: 谢谢。啊，顺便问一句，你老家是哪里的？
4: 啊，辽宁鞍山。
3: 根据陶飞提供的情况，苗镇很快就从魏华那里打听到了菲菲晚上还要去天上人间上班。当晚苗镇再次来到了天上人间。
1: 进来。
5: 先生，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哎呦，开这么多的灯干嘛呀？
1: 哎，别动，这样可以把你看得清楚一点。
5: 哎呀，这样会让人家不好意思的，我又不好看，我关掉一些好吗？这样会更浪漫哦。
1: 哎，不用了，就这样挺好。
5: 大哥。
1: 哎，行行，别靠我这么近啊，坐好了。
5: 哎呦，没想到这位大哥还这么严肃啊。
1: 我说你会不会正常点说话？我告诉你，我可不是来找小姐的。
5: 别开玩笑了，那你为什么点我呀？
1: 我是有事情找你。
5: 什么事情找我呀？我又不认识你。
1: 啊，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吧？
5: 哎，这不是莫大哥吗？啊，我知道了，一定是他介绍你来找我的，对吗？你也是他的朋友啊？
1: 哼，你看我像吗？
5: 哎，他的朋友脸上也不会写名啊。
1: 我告诉你，我是警察。
5: 警察，别逗了。
1: 好、哦，你看看，这是我的证件。
5: 哎呀，真的？哎呀，警察大哥，我可没做什么坏事情哦。
1: 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5: 菲菲呀。
1: 我说的是真名。
5: 钱荣。
1: 钱荣。啊，据我了解，你跟照片上的这个人一块出去过。

0: 你告诉我，你们去了什么地方？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1: 我要是说了，你会不会告诉我们学校？
0: 那我要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了。
1: 我说真话的，我说的都是真话。这个人我总共就见过两次，一次他是跟朋友来的，他出手很大方，给了我不少小费呢。
0: 嗯，那还有一次呢？
1: 还有一次是一个月前，他一个人来的。
2: 莫大哥，你怎么愁眉苦脸的？见到我不高兴啊？
3: 问你一句话。
2: 什么呀？
3: 愿不愿意出来陪我？
2: 你这么快就想？
3: 你愿不愿意吧？
2: 我才不去呢，我又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了。再说，
3: 别再说了，2000陪我一夜。哎，
2: 原来在你的眼里啊，我的身价就这么点儿。
3: 好吧，3000。啊，哎呀，我今天晚上心情不太好。如果你能让我高兴，我还会多给你的。
2: 真的？
3: 嗯，
2: 好吧，为了让莫大哥高兴，我就牺牲这一次吧。
3: 算了，别跟我说这些了。
0: 于是你就跟着他走了？
1: 对啊，现在出手这么大方的客人真的不多。
0: 你们去什么地方了？
1: 他带我上了一辆越野车，去了一栋别墅，然后
0: 他还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1: 他什么都没说，他就一直在那儿拨电话。
0: 打给谁？
1: 我也不知道，我问他了他也不说。
0: 电话打通了吗？
1: 好像没有。
0: 那以后你还见过他没有？
1: 一直没有了。啊，就在前两天他的几个朋友来了，我还问过呢。
0: 几个朋友？都是谁啊？
1: 我就认识其中有一个姓朱的，还有一个牛大哥。
0: 千荣啊，
1: 嗯，
0: 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起过这里有一个叫丽莎的小姐？
1: 丽莎？
0: 对。
1: 没有，可能在我来之前就走了吧。这里的小姐出出进进很平常的，就跟走马灯一样。哎，对了，要不你去问问魏姐。
0: 不必了。你来这里多久了？
1: 一个多月。
0: 千荣，你是个学生吧？是哪个学校的？不想说。好，不想说也没关系，我很快就会查清楚的。
1: 我是奥西艺术学院的。
0: 你跑到这里来当小姐，学校就不管吗？
1: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学校那边随便找个借口就行了。
0: 你们的学校管理就那么松吗？
1: 嗨，别提了，我们那种学校就知道赚钱，对学生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们赚钱，我也要赚钱啊！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开销可大了，一个月要花1000-2000呢。
0: 可你想过没有？这种事情如果让你父母知道了，该怎么办？
1: 怎么可能知道啊？我根本就不会让他们知道的。我只要拿了毕业证，就可以向他们交差了。
0: 千荣，你今天说的话我还没有经过验证。
1: 哎呀，警察大哥，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真的。我就是敢骗别人，我绝对不会骗你们警察的。
0: 那好，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在学校上课。如果再让我看到你来这里，我就把你们的校长叫过来。
1: 哎呦，别！哎呀，警察大哥，不，警察叔叔，我求你千万别跟我开这种玩笑。我们校长知道了，肯定要告诉我爸妈的。那我就死翘翘了。
0: 知道了就好。
4: 等钱荣离开了包间，苗振拿走了他用过的杯子和他落在沙发上的一根头发。经过技术鉴定，杯子上的指纹和在墨红别墅里发现的女人化妆品上的指纹完全吻合，但是头发的 DNA 和那两根却不一样。显然还有别的女人进入过那栋别墅。而丁小军和乔丽娜经过调查，从莫红的一个牌友那里得到了一条线索。
5: 莫红啊，有一个打麻将的牌友，名字叫做贡献国。他说就在莫红被杀的前两天， 曾经带一个女的来一起玩过麻将。
0: 那个女的叫什么？
5: 龚建国说听莫红叫那个女的莎莎。
0: 莎莎？
5: 嗯。
0: 昨天我在天上人间娱乐总会调查的时候，那里的人提供了一个情况，说莫红曾经多次去找过一个叫丽莎的小姐陪她。
5: 丽莎？
0: 这个莎莎会不会就是丽莎？
5: 哎，很有可能啊。
0: 丽莎在一个多月前就辞职离开了天上人间，这么说她跟莫红还在继续保持着联系。
6: 这一点都不奇怪，一定是小姐傍上大款了。
5: 哎，头，那他们有没有提供丽莎的联系电话和地址啊？
0: 没有，丽莎的电话已经停机了，而且那个号码是吴继明的卡。
6: 停机了？
0: 对。
6: 那要找她可就难了，没电话也没照片，这不就像是大海捞针吗？
5: 哎，我看未必哦。
6: 你又有什么高招啊？
5: 你忘了，那个贡献国说他一见到莎莎的时候就夸莎莎很漂亮，那个莫红是怎么回答的？嗯，
6: 这我倒没注意
5: 啊。你看看，我告诉你，莫红说啊，莎莎是学表演的。
6: 哦，
5: 哎，你想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寻找的范围就可以缩小很多啊。
6: 嗯，
5: 那我已经打听过了，离天上人间娱乐城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叫做奥新艺术学院的。
0: 奥新艺术学院？
5: 对。
0: 哎，这么巧啊！
5: 嗯，
0: 今天我在天上人间碰到过一个小姐，就是那所学院的。
5: 哎，那我们可以让贡献国先去那个学校里面辨认一下。
0: 嗯，
6: 看来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5: 嗯。
0: 喂，哪位？哈，魏小姐啊，哎，你好，什么事儿？是吗？太好了，我马上过来。
5: 怎么了，头？
0: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了。天上人间娱乐城的领班魏华说啊，有人找到了丽莎的照片。
5: 哦，
6: 真的？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4: 天上人间娱乐城的领班魏华给苗振打来电话，说是有个小姐曾经用手机给几个小姐拍过一张合影，其中就有丽莎。苗振立刻下载了那张照片，和乔丽娜一起来到了奥星艺术学院。
0: 啊，请问你是教导主任徐斌老师吗？
7: 啊，是我。
0: 啊，你好。
7: 你好。
0: 我们是公安局的。徐老师
7: 啊，
0: 请你看看这张照片。你们的学校有没有这个学生？
7: 好像没这个人。
0: 你再仔细看看，他可能是，学表演的。
7: 哎，有点面熟。哎，小象，小象，
8: 哎，
7: 你过来看看
8: 啊。哦！哎，主任，让我看什么？
7: 我们表演系有没有这个人呢？
8: 嗯，哎，看起来有点像是表三的张昭。哎，你看看，主任，
7: 张昭。哎，你这一说还真有点像。哎，你看穿成这个样子，我一时还真认不出来了。
0: 徐主任
7: 啊，
0: 能不能带我们去找一下张昭？
7: 可以可以啊，那请跟我来。
0: 好，谢谢。
7: 你看，
0: 嗯，
7: 弹钢琴的就是张昭。
0: 哦，
7: 他是影视表演3年级的学生。哎，要不要叫他？
0: 哎，不，等他弹完了。
7: 他，
0: 嗯，
7: 就是他。
0: 嗯，琴弹的还不错。徐主任，
7: 嗯，
0: 你知不知道学校里有女孩子在夜总会兼职当小姐？
7: 我知道，问的是以前的事儿了。后来学校啊就定了制度，应该现在是没有了。
0: 看来你们的制度执行的还不够严啊。昨天我在一个夜总会里碰到了你们学校的一个学生。
7: 是吗？
0: 嗯。
7: 谁？他叫什么名字？
0: 如果他们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校期间还去干这个，他们会怎么想？
7: 其实我们也是有苦难言。那我们是民办学校，只能通过扩招来争取办学经费，所以从师资啊、管理力量，这几个方面来说都是很有限的。
0: 可家长就很难理解你这个苦衷了，他们希望的是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和严格的管理。

0: 那就到我办公室去吧。
1: 好。嗯，
0: 好，
1: 嗯，
0: 那你们谈吧，我出去一下。
1: 啊，
0: 啊，谢
1: 谢啊。坐吧，张昭同学，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吗？
2: 不知道。
1: 你应该认识一个叫莫红的人吧？
2: 嗯，认识。
1: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是不是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啊？
2: 是。
1: 你们之间什么关系？
2: 我在那儿兼职，他是客人。
1: 仅此而已？
2: 嗯。
1: 有没有陪他出去过？
2: 有。
1: 几次？都去了什么地方？
2: 我不想说。
1: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
1: 我告诉你，莫红被人杀了，我们正在调查。
2: 他死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1: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回答问题？
2: 因为那些事情没什么光彩的。
1: 张昭，我不是来评价你跟他之间的事情是什么性质，我只想知道你们交往的过程。告诉我，你认识莫红多久了？
2: 嗯，三个多月吧。有一次他和朋友来天上人间唱歌，我去陪他们的。
1: 是不是后来他一个人又找过你好几次？
2: 是的。
1: 然后你就答应跟他出去了？
2: 对，因为他付钱给我，我需要钱。
1: 你是不是去过莫红的别墅？
2: 是。
1: 几次？
2: 两次。
1: 都在什么时候？
2: 嗯，两个月前。
1: 你跟莫红还有过什么接触？
2: 他有时候请我去吃吃饭什么的。
1: 嗯。嗯，没有了？
2: 没了。
1: 张昭，你没跟我说实话。
2: 我没有骗你们。
1: 上个星期三，也就是17号的晚上，你没有陪莫红去打过麻将吗？
2: 没有。
1: 没有。我们有证人可以证明。
3: 那天晚上你还替莫红打了好几副牌，还赢了不少钱。
1: 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
2: 没什么，就是不想说。
1: 不想说总有不想说的理由，因为没过几天莫红就被人杀了，我想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联系。
2: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什么？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联系呢，还是不知道他被人杀了？
2: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是傍了个大款，我需要钱，但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有什么错吗？为什么你们要反反复复问个没完呢？
3: 啊，行行行，你别激动啊，坐下，坐下。
1: 张昭，在莫红的别墅中，我们发现他卧室的床上有两个女性头发，是前不久落下的，那是不是你的？
2: 不是，因为我很久没去那儿了。
1: 好，小乔，
3: 嗯，
1: 你提取一下他的 DNA 样本。再去比对一下。
3: 嗯，张昭，我需要你的一两根头发，你看是你自己来啊，还是我来？
2: 随便你。
3: 好，那我就自己动手了啊。不好意思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手机突然停机了？
2: 我不想用了。
1: 什么原因？据我们调查，你的手机就是在莫红被杀之后停机的。
2: 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娱乐城，就不想再用那个号码了。
1: 你是一个多月前才离开的，当时为什么不办停机呢？
2: 没时间，要应付考试。
3: 现在办理停机很方便的，用不了你多长时间的。张昭，你告诉我们，你跟莫红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这么怕谈到他啊？
2: 因为他一直在欺骗我。
3: 欺骗你？
2: 是的，从一开始他就说喜欢我，并且答应我毕业以后就会娶我。

0: 后来，那天在打麻将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家里有老婆和孩子。
1: 这么说来，你是喜欢他的？
0: 是的，他确实对我不错。那天知道他有家庭之后，我回来整整哭了一夜。我发誓再也不理他了。
1: 所以你就把手机给停了？
0: 是的。
2: 那你另外还有一个号码？
0: 是。
2: 把你的手机给我看一下。谢谢。哎，你的手机怎么没有通话记录啊？是不是都删除了？
0: 是。
2: 为什么？
0: 习惯，我过几天就会清理一遍。我把所有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该满意了吧？
1: 张昭，你要明白，我们现在是在找杀人凶手。
2: 陶飞，你认识吗？
0: 认识，但是不熟。
2: 你跟他从来没有交往过？
0: 是，我有个请求。
1: 说。
0: 请别把我和莫红的事情跟学校说行吗？否则我真的没脸做人了。
1: 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吗？
0: 没有了。
1: 没了。
0: 那我可以走了吗？
2: 你先走吧，有事情的话我们会再来找你的。
0: 谢谢。
1: 头，他嫌疑很大。怎么样？
2: 啊，徐主任，我想问一下，张昭平时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
3: 学习成绩一般，但是很努力。平时话不多，也不大跟同学交往。
2: 哦，他家里的情况呢？
3: 他是从东北来的，据说他们家里条件很差。所以他平时是很节约的，应该说是个安分守己的学生。
2: 安分守己的学生居然会去娱乐城当小姐？
3: 是是是，我也没想到。哎呀，现在的孩子思想真是太复杂了，看不透。
2: 徐主任，
3: 啊，
2: 这个学生啊，我们对他非常关注。这两天一定不能让他随便离开学校。
3: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2: 很抱歉，现在还不能跟你说。
3: 哦，好吧。
4: 从学校出来，苗振和乔丽娜兵分两路。乔丽娜去比对那两组头发，苗振直奔电信局调查张昭的通话记录。而此时，张昭却躲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悄悄给陶飞打电话。
0: 陶哥，警察来找过我了。
5: 你跟我说。
0: 没有。
5: 你为什么不说呀？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0: 我不能这么做，你赶紧逃吧，逃得越远越好。
5: 我不能走，我要走了你怎么办？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
0: 不会的，你赶紧走吧，我不想你被警察抓住。等你安全了，给我来个消息，告诉我一下，我毕业之后一定会去找你的。
5: 阿昭，
0: 陶哥，你相信我，我不会忘了你为我做的一切，更不会忘了你对我，对我们家的好。
5: 阿昭，我想见你一面。
0: 不行，太危险了。相信我，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快走吧，我求你了。如果方便，替我去看看爸爸妈妈。
5: 我会的。
4: 苗振从张昭的通话记录中发现他和陶飞一直有联系，便立刻驱车去金碧辉煌找陶飞。在路上，他接到了乔丽娜的电话。
6: 陶，是我，结果出来了。
2: 是张昭的头发？何止这些，他和陶飞不仅认识，而且一直在联系。我怀疑他们其中的一个一定跟莫红的死有关系。
6: 那现在怎么办？
2: 我正在去找陶飞的路上，你马上去学校控制住张昭。 防止他逃走。

0: 陶飞在哪里？
1: 啊，哦哦，在里面，我去叫吗？
0: 不用了，我跟你一块进去。
1: 好好好。陶飞，陶飞，
2: 哎，
1: 什么事啊？有人找你，
2: 来了。
0: 陶飞，哦，你来了，你好像知道我要来啊。
2: 是，那是早晚的事情。啊，你等我一下，我去换一下衣服就跟你走。
0: 陶飞，我想知道事情的全部过程。
2: 好，人是我杀的。
0: 为什么要杀他？
2: 因为他欺负人。
0: 你指的是张昭？
2: 是。
0: 你跟张昭什么关系？
2: 朋友。
0: 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吗？
2: 她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0: 既然她是你的女朋友，为什么你会同意她去娱乐城当小姐，还跟别人走得那么近？
2: 这些她都没跟我说过。
0: 那你后来是怎么知道的？
2: 那是一个多星期以前。哎，你怎么不吃菜啊？
3: 你吃吧，我不饿。
2: 说什么呢？这些可都是特意为你点的。
3: 我真的不饿。
2: 阿昭，你是不是碰到什么事儿了？
3: 别问了。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3: 我说了，你会不会恨我？
2: 我不知道。
3: 那我不说了。
2: 好吧，好吧，我答应你，不会。
3: 你保证？
2: 我保证。
3: 其实，我一直都瞒着你。
2: 瞒着我什么？
3: 有个客人叫莫红，他来找过我好几次，后来就要我出台。
2: 你去了？
3: 是的。
2: 我知道 你是为了钱。
3: 是，我家里需要钱，这个你是知道的。
2: 那你为什么要哭啊？
3: 莫红答应要娶我，我也希望他能帮我家里一把，所以后来几次跟他出去，我都没有要他的钱，但是他骗了我。
2: 他根本就不是真的想娶你。
3: 是，他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
2: 活该！
4: 怎么回事？你怎么摔杯子？
0: 你给我滚开！我会赔你的。
4: 好好好好，你记住啊，你要得赔啊。
3: 我就知道，告诉了你，你会恨我。
2: 我当然恨你。你当小姐，你跟客人出去，我都能理解。因为你是为了你家，但是我没想到你愿意嫁给人家。你把我当什么了啊？白痴还是王八蛋啊？啊！
3: 我求你别这样。
2: 那我还能怎么样？
3: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早知道我什么都不说了。
2: 阿昭，阿昭，你给我回来，回来呀，阿昭！他理都不理我就跑了。当时我真的恨他。
0: 后来又觉得不忍心了。
2: 是的，毕竟我跟他从小一块长大，我知道他是相信我才跟我说的，他是希望我能好好安慰他。
0: 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想杀了莫红为张昭出气？
2: 没有，我只想找到莫红，让他做出赔偿。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于是我又去找张昭。
3: 陶哥，我不许你去找他。
2: 你放心，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只是要他付出应该有的赔偿。
3: 陶哥，我求你了，算了好吗？我不想连累你。通过这件事情我也清醒了，是我自己太傻，把别人想得太好了。
2: 你别管了，你只要告诉我怎么找他就行。
3: 陶哥，
2: 你还不相信我吗？
3: 那好吧，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你。
2: 好，我这就打电话约他见面。
5: 在审讯室，陶飞告诉苗振，自己从张昭那儿拿到莫红的电话后，立即约他见面。当莫红开车来到了约定地点时，陶飞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
6: 你就是莫红？
7: 对啊。
6: 是你找我？
7: 是。
6: 什么事情电话里不能说啊？
7: 当然是要紧的事了。我可以上车吗？
6: 可以。
7: 好了，开车吧。
6: 去哪里啊？
7: 去你们家。
6: 开什么玩笑，
7: 哥们儿，我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6: 哎，我看你不像是丽莎的表哥。
7: 需要我去派出所给你开张证明吗？嗯？
6: 你到底想干什么？
7: 你自己心里明白。
6: 说实话，我不太明白。
7: 你小子耍了我表妹。
6: 没这回事。
7: 还想赖？你骗他说你要娶她，但输了又不算。行，那就到你们家当着你老婆孩子的面说说清楚。
6: 啊，
7: 开车。
6: 朋友，有话好说嘛。你别用刀子顶着我行不行？
7: 我没刀顶着你，你肯开车？开不开？
6: 好吧。我说朋友，如果你想要钱就开口啊。
7: 钱我当然要，但是还得让你老婆知道。
6: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最多弄得我身败名裂而已，是不是？
7: 那正是我想看的。
8: 来人呐，抢劫了！
9: 你给我闭嘴！你哼！
8: 除非你放我走，否则我就要不能再喊警察了。你
7: 莫红拼命挣扎，我没办法，我只能一拳把他打晕了，然后开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了下来。
9: 妈的，给我下来！听见没有？
7: 你还跟老子装蒜啊？啊！你醒了吧？
9: 你打吧，你打死我算了。
7: 打死你！
9: 下来！下来！
7: 打死你！我跟谁要钱去？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是一肚子坏水啊！行了，把钱给我拿出来。
9: 刚才给你不要，现在一分都没有。
7: 你还嘴硬？
9: 拿不拿？你有种就打死我吧。
7: 好，我成全你。
9: 我打死你！我打你！
7: 给不给？
9: 给不给？
8: 不给！
9: 不给！
8: 嘴硬。
7: 我从他口袋里找出了钱包，里面有两张信用卡。我问他密码，可他就是不肯说。
0: 是你剪断了他的手指？
7: 我本来想吓唬他的。
0: 拿什么剪刀剪的？
7: 剪雪茄的剪刀。
0: 既然他后来说出了密码，你为什么还要杀人？
7: 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不杀他的话，他肯定要报案的。
10: 头，比对过了，方向盘上的指纹完全吻合。
0: 嗯，陶飞，我记得你开始说，那个时候你并没有想到过要杀人。
7: 是的。
0: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随身带着毒药呢？
7: 那毒药不是我的。
0: 难道是莫红的？
7: 是啊。我搜他身的时候，发现他口袋里带着毒手枪，他是想用来对付我的。
0: 你怎么知道？
7: 如果他不是用来对付我的，为什么要随身带着？
0: 你给莫红电话的时候，只是说想跟他谈谈。你觉得那个时候他就想到要对付你了？陶飞， 一个毫无戒备的人是不可能随身带着毒药的。你是在撒谎。
7: 我没有。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0: 还有你做完之后为什么不跑？你完全有时间逃离啊。你拿了墨红那么多钱，那足够供你生活了。
7: 我能跑去哪里啊？我能藏多久啊？早晚还是会被你们抓到。
0: 你明知道会被我们抓到，为什么不主动自首？你很清楚，如果那样的话，对你的量刑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7: 我没有想那么多。
0: 不，其实你想了很多。从你和张昭的电话记录来看，你们在不断的联系商量。说老实话，是不是张昭唆使你杀人的？
7: 不是，这件事情跟张昭没有一点关系。
0: 没关系，你干嘛那么激动？
7: 我
0: 坐下。
5: 尽管陶飞承认了杀人，但是苗振从他的交代中还是感到有破绽。
0: 乔琳娜，
3: 嗯，
0: 你说，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张昭究竟是需要钱呢，还是需要墨红的爱？
3: 嗯，我觉得他更需要的是钱。
0: 嗯，
3: 那从跟他的交谈当中呢，我发现啊，她是一个很有自尊感的女孩。
0: 嗯，
3: 她去天上人间当小姐，跟你说的那个菲菲，他们俩的动机似乎是不太一样的。
0: 对，这个菲菲给我的感觉啊，完全无所谓，
3: 嗯，
0: 只要是有钱花。
3: 对啊，而那个张昭呢，他虽然也挣了钱，但是他还是很节约的。
0: 那他的那些钱都去了哪儿呢？
3: 全都寄回家了。
10: 陶飞可以逃而不逃，就是想让我们排除对张昭的怀疑。这件案子十有八九是他们俩合伙干的。
0: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拿不出证据。
3: 我看案子的关键啊，还是在张昭的身上。
0: 对，把张昭带来。
3: 是。
0: 张昭，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掉在墨红床上的头发就是你的，说明你前不久还去过他的别墅，是不是？
3: 是。
0: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就否认？还有，你说跟陶飞根本就没有交往，可是在你的通话记录上却显示你们通过很多次电话，这个你又怎么解释？
3: 我骗了你们。
0: 为什么？
3: 因为陶飞是为了我杀人的，我害怕牵连到自己。
0: 你跟陶飞是什么关系？
3: 他是我男朋友，我曾经阻止过他，但是他就是不听。
0: 说说具体过程。
3: 其实很简单，当他知道墨红欺骗了我，非常生气，又觉得我背叛了他。
0: 张昭，你真的想嫁给墨红吗？
3: 是的。
0: 可我记得你开始告诉我们的时候，说跟墨红交往只是为了钱，并没有说想嫁给他。
3: 开始是为了钱，后来交往深了，彼此有了感情，我为他辞去了娱乐城的工作，就是想要嫁给他。
0: 那既然这样，陶飞又怎么肯为你出气呢？
3: 你的观念可能太传统了，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在乎这一点。如果我真的嫁给墨红，我和陶飞还是照样可以保持好朋友的关系。
11: 我看你不是这样的人。
3: 为什么我不是？
11: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传统也很孝顺的女孩子，从你把挣的钱都寄给家里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了。
3: 如果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孩子，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兼职出卖自己？
11: 或许这正是你无可奈何的一面，因为你家里实在是很需要钱。你哭了，是不是我说到你心里去了？嗯，
0: 张昭，陶飞有没有把杀人经过告诉你？

0: 我不知道他会去杀人，只以为他是去找莫红要赔偿的。但是后来他来电话跟我说，因为不想让莫红去报案，只好把他杀了。
1: 怎么杀的？
0: 他说是用了毒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
1: 陶飞现在在哪里？
0: 他已经逃跑了。
1: 什么时候？
0: 已经好几天了。
1: 你确定吗？
0: 是的，他走之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1: 你男朋友为了你杀人，你是怎么想的？
0: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为他承担任何责任的。你们只要抓住他，不管怎么判都是他自找的，因为我没有让他那么去做。
1: 或许他的想法跟你并不一样，而且一定会让你失望。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把人带进来。
2: 宝贝，进去。
0: 涛哥，你
1: 很意外是不是？我告诉你，陶飞没有跑，他为了你留下来了，是想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0: 你为什么不跑啊？不是他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
1: 不是他的责任，你为什么要他逃跑？
0: 是我，都是我让他干的。你们放了他吧，放了他，我求你们了。涛哥，你快走，涛哥，你快走啊！
3: 找你别这样，
1: 小乔，
3: 别这样，
0: 放开我，放开，放下，涛哥，你快走。
4: 张昭看到陶飞完全失控了，他仿佛彻底变了一个人，又喊又叫，怎么也阻止不了。苗真立刻把医生叫来，医生给张昭打了一针镇静剂，才让张昭慢慢睡过去。丁小军和乔丽娜在搜查张昭宿舍衣柜的时候，发现了一盘录像带，这盘录像带正是陶飞杀害莫红的现场录像。
5: 让他说出信用卡的密码。
6: 说，密码是多少？
3: 打死我吧！你们有种就打死我吧！
7: 发录像的人就是张昭，
8: 简直太变态了！
3: 啊，你当然敢，你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
6: 说不说？快说！要是再不说，小心你的手指头！
3: 啊！
6: 妈呀，
3: 干什么？
6: 你当我是说着玩的？啊！
3: 我啊啊！我说啊，是人55776878，
6: 他还有一招
3: 一样的啊！
6: 真他妈的贱！阿昭，我们有了密码了，走吧，别管他了。
5: 我要他死，我要看着他死，我要把他怎么死的都录下来，永远不忘。
6: 哎呀，算了，没那个必要。
5: 有，他是个畜生，畜生，不杀了他，我咽不下这口气。杀了他，
1: 不用看了。
5: 我让你杀了他，
1: 关了，
5: 听见没有？
1: 后面的不看也知道，
8: 他简直就是个疯子。
1: 医生检查了张昭的身体，在他身上发现了多处被咬伤和烟头烫伤的痕迹。下身也有轻微的撕裂。张昭说，那都是莫红在跟他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虐待他的结果。医生也证明了这一点。
0: 莫红是这样的人啊，难怪张昭在录像里会那么疯狂，那么残忍呢。
8: 难道这就是张昭和陶飞要联手杀害莫红的原因吗？
1: 起因就是那天的麻将。
8: 麻将，
1: 对，听听张昭的交代录音吧。
9: 我离开娱乐城之后，每次跟他见面，他给我的钱越来越少，我心里已经很不开心了，也不大接他的电话。那天他突然来电话，让我陪他去打麻将，说如果我帮他赢了钱就给我一半。我去了，帮他赢了6万，可他才给了我2000。我当时心里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杀了这个男人。于是我就买好了毒药，约了陶飞， 把莫红骗到了他的别墅。
8: 张昭真是想钱想疯了。
0: 我呢了解了一下情况，校方告诉我，张昭的父母原来都是在矿上工作的，后来呢两个人都下了岗，现在他的父亲还重病卧床呢。
1: 你说的这些还是外在的因素，据医生介绍，张昭其实有很明显的精神压抑症状，只是他一直用一种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来克制自己，但是一旦有人侵犯了他的这种责任，就是说夺走了他应该得到的金钱，他就会疯狂的实施报复。
0: 对了，学校已经通知了他家里人，听说他母亲今天晚上就到了。
4: 张昭的母亲接到学校的电话，乘了三个多小时的飞机从东北赶到上海。当他得知女儿的犯罪情况，怎么也不能相信。
7: 我女儿不是这样的人，真的，她不是这样的。我女儿她一直很孝顺，而且时常寄钱给家里呢。
0: 我们也很难相信啊。
7: 那我能见见我的女儿吗？
0: 这，
7: 我千里迢迢从家里赶来，我就是想见她。我求求你们，我求你们让我跟女儿见一面行吗？
0: 这我，
1: 乔丽娜，你带她去吧。
0: 那。请跟我来。
7: 昭儿，
0: 妈，
7: 昭儿，昭儿，昭儿，昭儿，你告诉妈，不是你干的，不是你干的啊！
10: 妈，是我杀了人，女儿不能再孝顺你了。
7: 昭儿，
10: 妈，我对不起你和爸。
7: 昭儿啊，真是造孽呀、啊！
10: 妈，
7: 那昭儿呢？
10: 妈，女儿肯定是要走了，就托你一件事儿，到时候你告诉警察，别用子弹，给我打一针吧。
7: 不，不，妈不会让你死的，妈不会让你死的，妈去替你死。婆婆，你太年轻了，我去跟警察说，我去跟警察说。
10: 不要，
7: 警察，警察，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别杀我的女儿啊！你别杀她，我去替她死，我去替她死，行吗？
0: 您别激动，您别激动，
7: 我去替她死。
0: 实在是很对不起啊，您女儿的生死是要由法庭来判决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啊。
10: 妈。
7: 我求求你们了，
10: 妈，别说了，我也该死，只是我死后，你让医生把我的肝脏移植给爸爸。
7: 昭儿，你别说了，别说了，
10: 但愿他能用，我只能在另一个世界，祈祷他早日康复。
7: 昭儿，妈，老天爷啊！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0: 张昭，我有个问题还想问问你，你留着那盘录像带究竟是什么目的啊？
10: 就是为了经常能看看，这样才能对得起被莫红糟蹋的那些伤痕。现在我没机会再看了。
4: 苗振和丁小军来到了黎丽家，当黎丽听说莫红死的全部过程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1: 李女士，怎么，你是不是对我们的案子还有什么疑问呢？
0: 没有。
1: 那你现在可以着手处理莫红的后事了。
0: 我可以拒绝领回他的尸体吗？
2: 为什么？
0: 我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丈夫，我女儿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 父亲。
2: 这个，
1: 李女士，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如果你坚决不想领回尸体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我们来这儿啊，只是想给你有一个最后的交代。
0: 谢谢，你们可以走了。
1: 再见。

走吧。头，案子破了，回家好好睡一觉吧。不，找个地方喝酒去，这心里头憋得慌。行，兄弟我就陪你喝个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生死较量，编剧石美俊，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那是2007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河南郑州西北面黄河边上的土坝镇已经笼罩在夜幕之中，镇里的男女老少在燥热中昏沉沉地睡着了。可是土坝镇副镇长王明成家的小白楼还亮着明晃晃的灯，一场严肃的家庭会议正在进行当中。
1: 王一彤，你太不像话了，居然偷同学的东西。你爹我是个副镇长，我的脸往哪儿放？
2: 我又没偷东西。
1: 没偷东西，被老师人赃俱获，你还想抵赖啊？难道别人课桌里的东西会自己长腿跑到你手里的？
2: 真的，我也不知道这个 PSP 它怎么就会到我手里了。我当时还在想呢，嘿，我怎么喜欢什么就有什么呢？就像那个玩魔兽争霸一样，我想什么兵器他就来什么兵器。嘿嘿，真神了。
1: 混账，别睁着眼睛说瞎话啊。明天把那个什么 PSP 还了，跟老师同学做检查，然后退学离开土坝镇
3: 啊。哎，明成啊，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来，彤彤，
2: 哎，
3: 告诉奶奶，你们说的 PRP 的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个呀，就是个最新的什么掌上游戏机啊。

0: 哦，是游戏机呀、啊！奶奶有钱，明天啊，给你买一个更好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哎，听爸爸的话，把这个呢还掉啊！
1: 啊，
0: 听话啊！
1: 哦，
0: 哎，
2: 妈，
0: 乖，
2: 你还宠着他？
0: 怎么？你们兄弟两个只给我生了这么一个孙子，我不宠他，宠谁呀、啊？
2: 宠！这个孙子一阵给你宠坏了。
0: 什么？
2: 这几年光知道玩网络游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还旷课，再不管他还得了？
0: 有你这么管的吗？啊？哼，彤彤不就是拿了别人一个游戏机吗？还了不得了你？你让他退学？哎呦，这世界上有你这么糊涂的爹吗？
2: 妈，我是一家之主，这种事情就按我的意见办，你就别唠叨了。
0: 怎么，你嫌我烦了？哼，哎呦，我从小把彤彤带大容易吗？现在你说一句话就要把他撵出家去，哼，我不答应。
2: 这小子已经19岁了，再这样在家里养着宠着，不知道要坏成什么样子了。我有个朋友在上海承包工程，让他去锻炼锻炼，别在我面前丢人现眼的。
0: 哦，这么大的事情你一个人就说了算了？
2: 哎呀，这不是在开家庭会议吗？
0: 锦花，你这个做妈妈怎么一声不吭的？
3: 那我还能说什么呢？唉，对这个儿子我已经不抱什么大希望了，他的魂早就被电脑勾走了，该说的我早就说完了。
0: 好，你们不要彤彤，我要让彤彤和我一起过，我来养他。
2: 你能养他一辈子？我料定他再读3年也考不上大学，还不如啊早点捧个饭碗，知道点生活的艰辛。
0: 彤彤，你说说，你是愿意跟奶奶过呢，还是去上海打工啊？啊，
1: 我想去上海。
0: 啊，你这个没良心的，奶奶白疼你了。哎呦，
4: 根据家庭会议做出的决定，王一彤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建筑工程队当了小工。一晃3个多月过去了。
5: 王一彤呀，王一彤，我准备给你爸爸王成明打个电话了，你让我跟他说点什么好呢？啊？
1: 嗯，就说我挺好的，让他呢再给我寄点钱来，那就行了。
5: 你这玩意儿是人话吗？啊，你爸爸给你寄了不少钱了，再说还有我给你发的工资呢，你是怎么花的呀？还有，最近一段时间你常常晚上不回来，整天的泡在网吧里，工地上的活也不干了。我呀，我得告诉你老爸，这样下去我停发你的工资。
1: 别，夏叔叔，你千万不能这样。我最近呢，是在网吧里玩一个叫《烽火地狱之旅》的游戏，那我是最棒的。我只要再坚持几天，我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那我就要成功了。我现在绝对不能放弃，不然我就前功尽弃了呀。我肯定能够从《烽火地狱之旅》里钻出来的。我是 number one 啊！
5: 我看你现在离地狱啊一步之遥。你爸爸把你托付给我，我可对你得要负责任呐。喂，
6: 哎，
5: 把手机拿过来。
1: 夏叔叔，求求你，你别给我爸打电话。
5: 把手机给我拿过来。
1: 你再给我3天时间啊，就3天，3天以后，我保证我再也不玩网络游戏了，我一定从此以后好好的干活。
5: 拿过来。
1: 哦，我不打啊。
5: 那么。这是最后一次了啊！
1: 对，肯定是最后一次。
5: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我去魔幻屋，只有3天时间了，那我可得抓紧呢。
5: 你，
4: 王一彤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飞快地跑到魔幻屋，又玩起了《烽火地狱之旅》的游戏。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午夜时分，王一彤感到肚子饿极了。他离开网吧，穿过幽暗的马路，来到斜对面还亮着灯的一家小吃店。店里一个顾客也没有，空荡荡的。

0: 老板娘，下碗面条，再加个炸弹。
1: 啊、哦，哎，什么？加个什么？炸弹？哎呦，这个小孩弟呀、啊，开玩笑吧？我给你加个鸡蛋。
0: 啊、哦、啊，对，加个鸡蛋。哎，再随便炒个素菜。
1: 好好好，你先坐会儿啊。
0: 哎，
1: 很快就好。
0: 咚咚，哒哒哒，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呀，哒哒哒哒。哎，肉搏，我跟你拼刺刀，看你往哪儿跑！啾啾，哒哒哒，噔噔噔，看我的飞镖，咻！
1: 哎呦，小阿弟呀、啊，你在干什么呢？
0: 嗯，
1: 半夜三更的，叫的人汗毛都竖起来了。
0: 你懂什么？我在玩游戏呢。
1: 哦，你是从对面魔幻屋过来的吧？我见过你。那里有几个小青年啊，带几瓶矿泉水几个面包就可以连续玩几天几夜不出来，都疯掉了。哎，你回去劝劝他们到我这儿来吃点东西，多实惠啊，对身体又有好处啊。哎，来来来，吃面吧。
0: 嗯，
1: 哎呦，慢点儿，小心别噎着了。小阿弟啊，看你这脸色这么不好，眼睛里都有血丝了，玩游戏得悠着点儿，不能拼命啊！
0: 少啰嗦，你烦不烦？
1: 好好好好，我不说了，你付账吧，一碗鸡蛋面，一个炒素菜，一共九块钱。
0: 什么？九块钱？
1: 啊？
0: 我只有三块钱。哦，这个口袋里还有七毛钱，喏，全都给你了。
1: 哎呦，小阿弟呀、啊，你又跟我开玩笑啦！我是小本生意，一整天忙下来，最多才200多块钱哎！哎哎哎，你别走啊！
0: 哎，你拉着我干嘛？
1: 你欺负我孤儿寡母的，想赖账是不是啊？
0: 赖什么账？我就只有三块多钱。嗯，你倒有200多块。你还问我要钱？把钱拿出来！
1: 你别动坏脑筋啊！你跑不掉的，我认识你。
0: 你哪是我的对手？
1: 你想怎么样啊？
0: 钱拿出来！
1: 啊、
0: 钱在哪儿？
1: 别过来！
0: 钱在哪儿？
1: 哎，放下！那是我的钱。
2: 午夜时分，血光四溅，一场惨案瞬间发生了。刑警803接到报案，火速赶到了现场。
3: 哎呦，你看，老板娘死的真是惨呐、啊，脖子差点被砍断了。
4: 就是、
1: 啊，谁那么狠心呐、啊？下这样的毒手。
4: 就是啊，这老板娘平时对人挺客气的，不会有什么仇人啊。
3: 哎呀，你踩着我脚了，你往旁边点。这个现在的事情都很难讲的。
5: 哎，吴志鹏，谁是吴志鹏？
6: 我是吴志鹏。
5: 是你报的案吗？
6: 是。
5: 哦，你好，我是警官姚振。这位是乔丽娜、
7: 啊、你好。
5: 这位是丁小军，
8: 你好。
6: 好，
5: 我们一道去看看现场。
6: 我住在小吃店的隔壁，凌晨1点钟左右，我突然被老板娘的惨叫声惊醒了，后来又听见老板娘的儿子喊着妈妈妈妈的声音，我赶紧退醒我老婆，告诉她隔壁可能出事了。我们两个披上衣服走出来，发现她家的门半掩着，推门一看，哎呀，只见老板娘躺在帐台边的地上，到处都是血，他的头被拧到脖子后面去了，我们吓得浑身发抖，马上回家给你们报了警。
5: 好，谢谢你，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再找你。
6: 哎，
5: 好，小军，
8: 嗯，
5: 你留在现场采集指纹脚印。
8: 是，
5: 小心点，别放过任何可疑痕迹。
8: 头，放心吧。
5: 啊，小乔，
7: 哎，
5: 你和我一起去当地派出所了解情况。
7: 是。
2: 分头行动之后，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立刻汇集到苗振的办公室里，开了一个小型的案情分析会。
5: 根据刑侦总队的意见，我们接手的这个案件简称为1020凶杀案，因为案件发生的时间是2007年10月20日的凌晨。好，现在小乔，你具体介绍一下被害人的大致情况。
7: 嗯，好。 被害人叫杨冬妹，34岁，小吃店的老板娘，是个安徽人，丈夫已经去世了，有一个11岁的儿子叫做小雷。3年前，杨冬妹带着儿子小雷来上海打工，在浦东南沙路租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一家小吃店。街道的邻居们都反映，杨冬妹为人很随和，经常主动帮助周围的人，很有人缘。
5: 杨冬妹被害之前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吗？
7: 杨冬妹她断断续续地雇过几个小工，被害前一个星期，她刚雇了没几天的小工，突然就不干了。她在门口又贴出了一张招工启事。
5: 小军，
4: 嗯，
5: 现场勘查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细节吗？
4: 有的，杨冬妹和凶手有过搏斗，她的指甲缝里面有凶手的皮屑，凶手非常残忍，出手很快，看来没有太多纠缠。凶器是厨房里平时用的一把菜刀，凶手是就地取材，地板上碎了的瓦片上有新鲜的脚印和指纹。根据鉴定呢，估计凶手是一个青壮年男性。
5: 凶手杀人动机是什么？你们分析是劫财还是劫色？
4: 我看有两种可能。杨冬妹是年轻的寡妇，有几分姿色，周围如果有几个男人并不奇怪，她又是一个小老板娘，专门劫财的流窜犯的很容易盯上她。
5: 嗯，是不是劫色要等尸检报告出来以后才能判断。
4: 嗯，
5: 如果是劫财，那么现场勘查发现被劫什么东西没有？
4: 小吃店账台的抽屉被翻动过，里面的营业款被席卷一空。
5: 估计有多少钱？
4: 抽屉里记账的本子还在，当天的营业款应该是有200多块。
1: 200多块，
5: 还少了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
4: 有，被害人左手中指上有戴戒指的痕迹，但是他手上并没有戒指。其他值钱的东西，比如现金啊、存折啊、首饰、照相机等等物品，案发后都在他儿子睡觉的那个小阁楼上，没人动过。可能案发的时候动静太大，凶手慌乱之中呢就溜走了。
1: 嗯，你是说杨冬妹左手中指上有戴戒指的痕迹啊？
4: 对啊。
1: 哦，那可是恋爱中的女性戴戒指的位置啊。
5: 小娟啊，
4: 嗯，
5: 小吃店的账本记录了些什么情况吗？
4: 那你看，在这儿，杨冬妹大概是没有什么文化，字写的歪歪扭扭的，还有不少错别字。
5: 啊，小超，
1: 嗯，
5: 刚才你说的那张贴在门口的招工启事呢？
1: 啊，在文件夹里面。我帮你拿过来。那，
5: 嗯，哎，你们看，
4: 嗯，
5: 字体它不一样吧？
1: 嗯
4: 嗯，
5: 招工启事肯定是别人帮杨冬妹写
1: 的。嗯，
5: 那么这个写的是谁呢？他和被害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呢？
4: 对，这个问题还不清楚。
5: 根据我们对案情的初步了解啊，我觉得应该有三个判断，有三个疑点。判断一，凶手是一个人。青壮年男性。判断二，凶手是初犯。判断三，凶手的情绪是极不稳定的，自控能力很差。疑点一，凶手作案动机是劫财还是劫色。疑点二，杨冬妹的戒指哪去了，她有没有关系比较近的异性朋友。疑点三，杨冬妹最后固定的小工为什么走了。当然也可能此案纯粹是一次偶发的流窜作案，真这样的话，我们的难度就很大。
2: 时间过得飞快，3天过去了，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还在紧张地排摸侦查，但1020凶杀案引起的喧嚣已经在偏僻的南沙路渐渐平息了。小吃店是关门了，可他对面的魔幻屋仍在正常营业。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王一红仍然若无其事地在电脑前玩他的《烽火地狱之旅》网络游戏。
8: 哎，这位朋友，请问你有什么事情？
4: 我找人。
8: 哦，怪不得我不认识你，到这儿来玩的人我都熟啊。找谁？
4: 王一红。
8: 我说熟，那是脸熟，姓什么叫什么我一律不知道。我想，啊，你要找的人肯定就是好几天没有回去了，是吧？
4: 哎，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8: 来来来，
4: 太不像话了，这个小孩子。
8: 哎，你顺着这条走道啊，一直往里头走，
4: 啊，往那边。
8: 哎，他肯定是坐在门口那个放着饮水机的大房间的前几排。哦，那儿全是超级玩家。
4: 那边啊，好好，谢谢谢谢啊。
8: 不客气不客气。
9: 王一彤，王一彤，王，
10: 我叫你，你怎么不搭理我呀？啊，
9: 王一彤，把耳机摘掉，听见没有？
11: 哪个傻子摘我耳机？向叔叔，你怎么来了？
10: 我怎么来了？好啊，啊，不是说好三天了吗？不是说好最后一次了吗？啊！
11: 小叔叔，你先别打扰我，我现在正在紧要关头呢。
10: 紧要关头，你再不走的话，我就打你。走，跟我回去。
11: 你烦死了。
10: 走不走？再不走，我就把电源拔了。
11: 你敢拔？你拔，我跟你拼命！你给我走开！
10: 哎，你好啊，啊！玩电脑玩的发疯了，对吧？竟敢把我推到地上！我告诉你，真要打起来，你不是我的对手。我无论如何，今天都要把你拖回去。走，
12: 后边冲去！
13: 一边别走！
14: 不，大家不要紧张，别紧张。这个警察好像不是冲着我们魔幻屋来的啊！别紧张。
11: 我说也是嘛，上个月才刚刚来查过。
15: 对门小吃店的老板娘不是被人杀掉了吗？哦，大概警察来了解点情况。
11: 小叔叔，要不我们走吧？我不想玩了。
10: 怕什么怕呀？警察又不是我叫来的。
11: 我不是怕警察，我是突然想到，一个人说话要算话，说过三天歇手，就应该歇手了。夏叔叔，我跟你回去。走啊，快点啊！
10: 哎，刚才死活不肯走，现在突然要走了，真是活见鬼。
2: 803在对小旅馆一氧化碳中毒案进行了分析讨论后，对现场遗留下来的三封遗书产生了质疑。而此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港龙广场内又发生了一起坠楼案件。乔丽娜很快将商场的监控录像带回了警局。
16: 哦，就是这儿。哎，小乔。
15: 哎，哪儿？
16: 哎，算了，我说你还是别看了，怪吓人的。
15: 哎，我也是警察，好吧，你别老小看我。
16: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那个画面我看着都觉得害怕，我怕你看了晚上做噩梦。
15: 哎呀，你别啰嗦了，快放。
16: 啊，别后悔啊。
15: 哦天哪，这，哎，还真像吕刚说的啊，这人怎么，他们说跳就跳了呢？
16: 就是啊。
15: 啊，请进。啊，丁警官，哎，这是你要的港龙广场跳楼死者关亮的手机通讯记录。
16: 哦，好的，谢谢啊。嗯。啊，贺喜。
15: 嗯。哎呀，我说你穿越了是吧？贺喜是之前那个案子。
16: 不，你看，通讯记录上是贺喜的名字。
15: 啊？哎呀，同名同姓。很正常。
16: 嗯，不会这么巧吧？
15: 短信记录显示，这个叫关亮的，哎，好像也欠贺喜的钱，而贺喜一直都在问他要。
16: 嗯，这样吧，我们还是先打个电话到电信公司确认一下，
15: 嗯，
16: 这个叫贺喜的人的身份，看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15: 嗯，小军，你好像比以前可严谨多了啊。
16: 那是，你别老小瞧我呀。
15: 啊，行。
2: 此时苗振接到电话，陈虎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离开医院，坐火车回了老家。于是苗振立即赶赴陈虎的老家。
17: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请问陈虎在家吗？怎么门又没锁？有没有人呢？
18: 谁呀？你找谁呀？
17: 啊，大爷，您好，我是陈虎的朋友。
18: 哦，虎子的朋友
17: 啊。
18: 我怎么不认识你？你

0: 我听陈虎说他从小就没了娘，那陈虎不在家的时候都谁来照顾你啊？
1: 哼，这个混小子把家里的事儿都跟别人说。几年都不回一趟家，把我这个老头子和这个家都扔给他姐姐，他自己都不管，把我扔给一个外家人管。
0: 啊，是您女儿在照顾您呢。
1: 嗯，
0: 大爷，女儿也是自家人，照顾您呢，那是天经地义的。
1: 哎呀，我们乡下的规矩你不懂。这个混小子，别人都是出去打工往家里寄钱，可他呢，一分钱都没寄回来过。我还听说他谈了个对象，嘿，也给吹了，真是不争气的个东西。
0: 大爷，您别这么说虎子，其实我觉得陈虎人挺不错的。
1: 嗯，哼，不错，是不错，可人不错有什么用啊？他也不能值多少钱呐。
0: 大爷，您不能什么事儿都用钱来衡量。哎，看来和女朋友分手对陈虎的打击挺大呀。
1: 嗯，你大老远从外地上这儿来，到底找他什么事儿啊？
0: 嗯，哦，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跟陈虎啊合伙做生意，有点生意上的事找他。
1: 做生意？
0: 嗯，
1: 就他这样的，还能做生意？他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0: 哦，那可能是他怕您担心吧。
1: 担心？哎，我简直就是害怕呀！就他这样的还做生意，别把家底儿都给赔上了。哎，到时候欠了债，人家还不上门管我要啊？哎，你不会是来要债的吧？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不是他欠你钱？我可没钱呢。你走吧。
0: 我真不是来要债的，我是虎子朋友。
2: 我回来了，爹。
1: 你看看，你看这混小子啊！你说你到底外人怎么回事？这不是人找到家里来怎么回事？
0: 陈虎，
1: 哎呀，
0: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要来找你商量生意上的事吗？
2: 啊，
0: 你怎么忘了啊？
2: 生意上的事？
0: 对呀，我给你打过电话的，我今天到，你真不记得了？
2: 哦，
0: 行了行了，走，咱到外面说去，别打扰你爸休息。
2: 哦，好好好。苗警官，你怎么来了？
0: 陈虎，在没有破案之前，你是不能擅自离开上海的。况且你一个招呼都没打，我这次来啊，是要把你带回上海。
2: 苗警官，你们不是真的怀疑我吧？
0: 在案情还没有真相大白之前，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怀疑的对象。
2: 那你们为什么要怀疑我呀？我知道的我都说了，我们当时是说好了自杀的，我没害他们。
0: 陈虎，你嚷嚷什么？冷静点。我没说你就是凶手，只是案情还存在疑点，我们需要你配合我们进行调查。
2: 你骗我！你们要不是怀疑我的话，为什么特意跑到我这儿来？苗警官，你说说，我为什么要杀人？我图他妈什么呀？我杀他们有啥好处呀？
0: 好了，你轻点。你不怕你爸听见呢？陈虎，你先跟我回上海，把事情弄清楚了，只要是排除了嫌疑，你马上可以回来。
2: 跟你回去，谁来照顾我爹啊？
0: 陈虎，我很同情你的家庭状况，但我现在是在依法办事，你必须跟我回去配合警方调查。
2: 可是我要说的我都说了，还有我爹的，你看他现在这情况。
0: 啊，行了，别再说了。我过来不是来和你商量的，但是你放心，只要我们解开了疑点，一结案，我立刻把你送上回来的火车。
2: 这
0: 好了，跟你爸说一声，我们走吧。
2: 那好吧。
3: 把陈虎带回了上海后，苗振一刻不停地来到了803警局。
4: 掉头回来了。
0: 啊。
4: 哎，头，你怎么好像很累的样子吗？
0: 哦，还行吧。哎，小丽娜，
4: 嗯，
0: 怎么样了？港龙广场的坠楼案有没有什么新进展？
4: 头，通过查看死者关亮的手机通讯记录，我们发现了一个叫阿龙的人，非常可。

0: 给我看看。
1: 嗯，喏。
0: 啊，他和关亮好像在做某种生意。
1: 嗯。
0: 但是有点奇怪啊，是什么生意需要这么频繁的现金交易呢？
1: 嗯。另外呢，我们让电信公司查过这个叫阿龙的实名登记情况，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0: 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叫阿龙的人找出来。
1: 嗯，
0: 这个人呢和关亮的死很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1: 是。哎，对，头
0: 啊，
1: 另外我们在关亮的通话记录里还有一个重大发现。
0: 什么？
1: 港龙广场坠楼案的死者关亮和旅馆一氧化碳中毒的死者贺喜他们认识。
0: 真的？
1: 嗯，
0: 你们能确定？
1: 是的，我和小军都担心这会不会是个巧合，同名同姓。但是呢，我们已经确认过了，这两个叫贺喜的他确实就是同一个人。既然陈虎和贺喜是关系那么铁的哥们儿，那么陈虎他就肯定应该认识关亮啊。
0: 嗯，
1: 我现在啊大胆猜测，这两个案子有必然的关联。
0: 好，马上审讯陈虎。
1: 是。
2: 我已经交代了，警官，遗书是他们说我来写的，所以是我的笔迹。
0: 我们说的不光是遗书，还有什么也是你代写的吧？
2: 啊，
1: 陈虎，你看看这个签名。
2: 这签名也是我代签的呀？
1: 难道他们连签名都不会吗？为什么要让你代签呢？你还模仿他们的笔迹？
2: 这个，我以为没有关系的，我以为这不是个事儿。
1: 哎，什么叫不是个事儿啊？
2: 遗书写好之后，他们让我带着签名，一开始我也不愿意，可是他们说我字写得好，反正大家都不想活了，签一下没关系。我想也是，所以这在乎签名干嘛呀，我就替他们签了。
0: 你替他们签很正常，但是你为什么要模仿他们的笔迹来签名呢？
2: 我当时也没多想，我想这遗书上写的都是他们的后事，如果我不模仿着点他们的笔迹签名的话，他们家里人要是感觉这遗书是我写的，那不得赖账啊。
1: 所以你就模仿他们的签名了？
2: 是的，当时真是没想太多。哎呦，警官啊，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要相信我呀。
3: 涛，有新情况。涛，我们出去说吧。好。
2: 哎，警官，我说的真的都是实话呀。
1: 安静，安静。
3: 怎么了，小军？涛，这是杨法医刚刚拿过来的关亮的尸检报告，你看。
0: 陆文彤，
3: 没错。
0: 那这么说，关亮是个瘾君子吧？
3: 嗯。另外我发现呢，这个叫阿龙的有贩毒前科，而且他与关亮死前来往密切，这个人有点问题。
0: 嗯。马上找到阿龙。
3: 是。
4: 根据丁小俊的追查以及可靠人士提供的消息，阿龙即将准备在电影院进行毒品交易。于是803立即在电影院设下了埋伏，等着人赃俱获。
5: 到，没想到现在毒贩的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敢把交易放在这种公开的场合。
1: 嗨，他们肯定是觉得越公开的场合反而越不引人注目，而且还便于逃跑。
0: 是啊，在这种黑漆漆的地方拍照取证很困难，特别沉住气，一定要等到阿龙交易的时候再出手。
5: 放心吧，他。
0: 好，我们三个从不同方向慢慢靠近，
1: 嗯，
0: 到时候一起上。
6: 喂，钱带来了没有？
7: 带
6: 货呢？还用说吗？嗯。
7: 好，那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6: 不行。先把钱给我，让我摸摸。
7: 为什么呀？
6: 因为他们万一用的是假钱怎么办？这他们又看不清。
7: 对吧，行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大家放心。
6: 哼，不想买，不走了。
7: 别，我拿啊，给你，绝对都是真钱。
6: 嗯，那给你货。
8: 哎，手里拿什么？
7: 你谁啊？是警察，
8: 我这快跑啊！
7: 我去你的！谁来抢钱啊？
8: 大家都别乱，给我这钱啊！
9: 怎么回事？你怎么用这钱呢？
10: 真是啊！
11: 让开！
10: 又抢了再说呀！
8: 别乱！小军，小军，
10: 你钱
11: 都行了，
8: 你站住！
10: 站住！
8: 站住！
12: 警察，举起手来！
6: 别开枪！别开枪！
3: 糟了，已经冲下去了，
8: 给我趴下。
11: 我什么也没干啊。
3: 小军，带走。
11: 是。轻点轻点，

0: 哎呦，两位警官，我求求你们了，你们相信我好吧？我知道的都讲给你们听了，我是好人呀，你们抓错人了。
1: 我警告你，阿龙，别耍滑头。你以为把毒品冲掉了，我们就没证据了吗？
0: 不是，警官，我真的已经很老实的，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们了。
1: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跟关亮到底在做什么生意？
0: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是做香精生意的
1: 你
0: 呀。
1: 确定你没有违法吗？
0: 我真的没有啊。
1: 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呀？
0: 我就是害怕嘛，警官。我从小最害怕就是警察了。我一听到警察这两个字，我腿就软了。我不跑不行呀。
1: 你，
2: 哎，好了，这样吧，那你就说说你的香精生意，你把你的香精都卖给谁了？
0: 这个不大好说的，这个我们的客户他一般都是地下的饮料作坊的，这个香精你懂的呀，他们是一定要用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可以保证我们的香精都是真的，我不知道他加多少，但是我们的香精真的是真的呀。
1: 阿龙，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进行核实的，如果让我们发现……
0: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哎呦，警官，我是真的不骗你们，我真的是卖香精的呀！哎，不相信你们，闻闻看，你看我身上到处都是香的，你闻闻，来来来，
2: 你给我老实点啊！坐好了。
0: 哦，哎，这位女警官，你看你这么漂亮，我告诉你啊，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改天我送你两瓶香精，我觉得你平常肯定要用香水的，对吧？我告诉你，我这个香精啊，它是又便宜又好用。你要是觉得好，你到时候也在朋友里面帮我推销推销。
2: 你给我老实点，阿龙，你给我小心点啊，我们早晚都会拿到证据的。
0: 那我觉得你们只能失望啊，真的。
3: 另一边，苗振将陈虎带到了审讯室，先后给陈虎辨认关亮和阿龙的照片。
4: 陈虎啊，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5: 不认识。
4: 你别着急，再看清楚点。你真没见过这个人吗？
5: 没有，我不认识他，我也从来没见过，我肯定。
4: 啊，那这个人呢？见过没有？
5: 没有。
4: 你能确定？
5: 我确定。
3: 与此同时，苗振他们已经来到安徽，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苗振他们很快就和小安见了面。
6: 啊，小安。这三位警官是从上海来的，想和你了解点情况，你知道什么就如实说，好吧，好好配合。哎，你不要紧张嘛。
7: 我没紧张。
8: 小安，
7: 哎，
8: 你在上海的时候给一个叫杨冬梅的女老板打过小工是吗？
7: 是啊，不过我没干几天就走掉了。
8: 你为什么走掉了呢？
7: 这个我不想说，不过我承认走得特别突然。
8: 你后来和她见过面吗？
7: 没有啊，怎么了？他出什么事了吗？
8: 他被人杀死了。
7: 啊？那怎么会呢？他人不错的。
8: 你离开杨冬妹之后去哪儿了？
7: 回家了。我从小吃店一直去了火车站，我火车票的票根还在呢。
8: 回家之后你还去过什么地方？
7: 哎，你们是不是怀疑我会不会杀了老板娘？哎呀，实话告诉你们吧，我肯定不是凶手。回家之后我就一直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没去。郭警官，你可以证明的。
6: 啊，是，我记得小安是10月14号回来的，从那以后他是没外出过，这个我可以证明。不过小安啊，你在上海过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回来了？这个我也有点疑问啊。
8: 小安，
7: 哎，
8: 你会打麻将吗？
7: 会，不过我不喜欢打麻将。
8: 是吗？为什么不喜欢？
7: 哎呀，打麻将烦，输赢太慢了，费时间。
8: 输赢快的一般赌性都比较大啊，看来你对赌博这一摊的事情还是很注意的。
7: 这什么意思？好了好了，我把突然走掉的原因说了吧，省得你们费心猜。不过你们得替我保密啊，不然我的耳朵就要被别人割掉了。
8: 没那么可怕，什么事情？
7: 是这样的，在上海的时候我借了不少钱， 和别人赌人民币编号最后一位数的单双，结果输得一塌糊涂。债主逼我还债，说不还钱就把我耳朵割掉，我害怕了，没来得及和老板娘打招呼就跑回家了。哎，事情就是这样。
3: 小安不在作案现场，又一个嫌疑排除了。随着监控范围渐渐缩小，有一个被疏忽的对象突然出现在苗振的脑海里。在从安徽回上海的路上，苗振和他的两个搭档乔丽娜和丁小军谈了他的想法。
8: 啊，我现在突然有个想法，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想法。我们应该现在马上找到那个在魔幻屋网吧和我们擦肩而过的网民。
9: 哦，你是说那个在1020凶杀案案发之前出过网吧，半小时之后又回来的那个小伙子？
8: 嗯，对对对对对，我也想起来了。魔幻屋的老板陈伟彪说，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小伙子刚刚被他的熟人拉走。
9: 不过，这个大胆的设想太叫人不可思议了。
8: 怎么呢？
9: 啊，你是说，那个小伙子半夜三更的跑到小吃店，把老板娘给杀了，然后马上又回到网吧里面，然后还若无其事的玩了三天三夜？
8: 嗯，任何事情都会有意外的。你们想想啊，那些网迷半夜里如果肚子饿了，身边又碰巧没有吃的东西，他们最方便的办法是到哪儿去填饱肚子呢？马路对面的小吃店显然是最佳选择。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杨冬妹做生意的主要对象是网吧里的人，网吧的老板陈伟彪也证实过这个判断，所以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魔幻屋里来。
10: 探头，我同意你的分析，你们相信我，那些网迷我很了解，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性格有偏差，完全有可能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8: 嗯，
9: 好，我们立刻锁定这个网瘾小青年。
8: 我想我们应该立刻着手做两件事情，一是到魔幻屋把网民的情况仔仔细细地梳理一遍，寻找线索；二是通过网吧老板陈伟彪把网吧周围的工地上去看一看，啊，希望能找到那个小伙子和把小伙子拉走的那个人。
10: 好嘞，立刻执行。
3: 苗振他们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网吧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根据陈伟彪的指认，他们找到了把王一彤拉走的那个夏叔叔。
11: 说实话啊，当时我也有点纳闷了，你们进网吧之前，王一彤死活不肯走，甚至发了疯一样把我推倒在地啊。可是你们一进来呢，他的态度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反而拉着我要出网吧，这奇怪吧。还有奇怪的呢，他一到这儿拿了行李就说要回老家，我是死拦活拦拦不住啊。不过这个孩子从小真的挺乖的，就是最近几年迷上了这个电脑游戏，这电脑游戏害死人呐。不过要说他杀人的话，我还是不太相信的了。
8: 嗯，夏先生，我们现在还处在调查阶段，也谢谢你反映的这些情况。
11: 哎，不客气。
8: 但是我们想知道，你知不知道王一彤老家地址啊？
11: 我当然知道了。
8: 哦，
11: 他们家住在河南郑州西北面黄河边上的土坝镇，他父亲王明成还是土坝镇的副镇长呢。
8: 哦，
10: 夏先生，这个玻璃瓶是王一彤喝水用的吗？
11: 啊，对，他用过的。
10: 你这儿有他穿过的鞋吗？
11: 王一彤一共有两双旅游鞋，那双新一点的穿走了，那个旧的在那、在这儿。
10: 好，这个玻璃瓶呢和这双鞋我们带走，过几天还给你，好吧？
11: 没问题，没问题。
8: 嗯，哎，小娟，还有这个王一彤睡觉那个枕头上几根头发也带走。
10: 是。
9: 夏先生，
11: 嗯，
9: 王一彤走了之后，你和他家里联系过吗？
11: 我跟他妈戴静花打过电话。
9: 那么，我们今天来了解情况的事情，你先别告诉他们家人，行吗？
11: 好的，我一定根据警方的要求去做。
9: 谢谢。
8: 嗯，感谢你的配合。
11: 哎，不客气，不客气。
8: 告辞了。
11: 哎，慢走，慢走啊。
10: 再见，
9: 再见。
11: 哎，再见。
3: 痕迹鉴定的结果表明，杀人嫌疑犯王一彤已经浮出水面。

0: 苗振和乔丽娜跟小军星夜启程，直扑河南土坝镇。这时候，王一彤的父亲王明成召集的又一次家庭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他的弟弟王一彤的叔叔王德强也在场。
1: 王一彤，你给我到里屋待着去。
2: 干什么？
1: 把门关上，别听我们说话。怎么还不走啊？你快滚！事到临头了还不听话，你给我进去！
2: 干什么你？你别拉我，我有脚，自己会走。
1: 你犟什么犟？有本事去自首啊！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进去！
3: 哎呦，明成啊，彤彤是小孩子，你对他这么凶干什么呀？哎呦，老天爷只给了我这么一个孙子，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呀。
1: 娘，你老糊涂了，彤彤已经是杀人犯了，你还宠着他，杀人偿命，你懂不懂啊？娘，
3: 我不管什么犯不犯，我一定要保住彤彤的性命啊。我已经74岁了，我活够了，一命抵一命，我替彤彤去死。
1: 不要说了，
3: 去死啊。
1: 你哭什么哭啊？人还没死呢。
4: 你不是说杀人偿命吗？彤彤是死罪难逃了。
1: 娘们，你们女人家真是没有用，碰到大事只会哭哭，还想到死死。解决问题要动脑筋，要有智慧。
3: 你有能耐，那你拿个主意出来啊。
1: 彤彤这小子再坏，他也是我的儿子，我总不能见死不救。
3: 对对呀，对呀。
1: 所以啊，我今天把弟弟德强也叫来了，他是律师，懂得比较多。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过

0: 根据王一彤的同学反映，王一彤今年暑假过后刚开学就退学了，因为玩电脑游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还偷同学的东西，被他爸爸送到上海去赚钱了。邻居们反映，从来没有听说过王一彤和他奶奶有精神病。拙劣的把戏一戳就穿了，苗振他们重新摁响了王明成家的门铃。
1: 谁呀、啊？哎呀，来了来了啊！
2: 彤彤，你坐着别动，奶奶去看看。
1: 哦。
2: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他们回来了！
3: 慌啥？谁回来了？
2: 上海警察。
3: 啥警察？你马上回房去，把门关上。王一彤。我们教你的事情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3: 好，哦，是你们呢，来，请进，请进。
4: 啊，对不起了，刚才听镇上的人说，有人看见你儿子王一彤回家了，所以我们又找来了。
3: 哎呀，我也是没想到啊，你们，你看他这么快就看病回来了。
5: 哎，王镇长，
3: 啊，
5: 这不是你儿子吗？他趴在地上干什么？
3: 哎呀，他觉得自己是条狗。哎呀，要不怎么说他是精神病呢？你看，
5: 我我是藏獒，我最厉害了。
3: 哎，王一彤，别咬客人的裤子，一边趴着去。
5: 我不，我要给镇上所有的狗狗发短信，我要群发，让他们都过来，把这几个坏蛋赶出去。
4: 好了，王一彤，别装模作样。在上海南沙路的小吃店里，你干了什么？老实交代。
5: 我
4: 说，
5: 我不是凶手，我是藏獒，我要咬断你的脖子。
4: 哎，你才想咬我的手？我说你要咬你的衣服去吧。老肖，把他扣起来。
6: 是你们怎么可以随便乱抓人啊？你判无天了！
7: 你们想抓住我的命根子，我跟你们拼了！
8: 儿子，那怎么办呢？
3: 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没有事实根据，没有合法手续，别想把人带走。
7: 对对对，
3: 我就不信我一个堂堂的副警长连自己的儿子也保护不了。
7: 对，
4: 你嚷什么嚷什么，你听好了，你儿子王一彤是1020凶杀案的嫌疑犯，他的指纹和鞋印跟作案现场采集到的指纹鞋印是完全一致的，砍人的菜刀上有他的指纹，被害人杨冬妹手指甲缝里的皮屑经过 DNA 检测和王一彤头发的 DNA 的比对完全相符。
9: 王一彤，这是刑事拘留证，
4: 带走。
3: 慢，
4: 走。什么？
3: 王一彤是精神病患者，你们把一个精神病人送上法庭，难道不怕闹笑话？
4: 哼，你放心吧，我们会对他进行认真鉴定的。啊，
3: 早鉴定过了，鉴定书我有，劳驾你们过国目。
10: 不用看了吧，你手上拿的肯定是医学上的精神病鉴定书，你大概不知道法学上的精神病鉴定和医学上的精神病鉴定是有区别的。比如医学上认为抑郁症和神经衰弱都属于精神病，但是患有这些病的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法律并不会对他们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 你别给我上课，我懂法律，我拿的是一份无民事能力鉴定书。
4: 好了好了，这个当然很重要了，我一定会仔细看的。人我们还是要带走的。
0: 在王一彤一家人的大吵大闹之中，苗振他们强行把王一彤带离了土坝镇。在回上海的警车上，王一彤手舞足蹈，学狗叫，装疯卖傻，折腾了好一大阵子，见没人搭理，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眼见案子破了，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却突然冒出嫌疑犯是精神病患者这档子事情，令苗振他们非常头疼。
10: 哎呀，这小子总算太平了，再闹下去我方向盘都要打飘了。
9: 我看呢，他纯粹是装的，想逃避惩罚。探头，你说呢？
4: 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是我们还是要把问题考虑的细致一点吧。比方说，嫌疑犯为什么杀了人还若无其事的在电脑屋里玩了3天3夜？如果说他杀人是为了劫财，那又为什么不上楼去拿走所有的钱财呢？ 这些举动是否有非常之处啊？我看我们应该把王一彤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去做鉴定。
10: 嗯，我来联系。我在犯罪心理学进修班学习的时候啊，认识了鉴定中心的唐老师，请他出马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4: 好啊，回到803，我们请唐老师先给我们上一课。
10: 好啊，没问题。
4: 这个案子是比较棘手的，这个犯罪嫌疑人背后有人撑腰，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的对手不是一个人。
9: 对，没错。说不定啊，我们要捎带着婆婆做伪证案。
4: 哎，大家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就放心了。
9: 嗯
10: 嗯。
0: 听说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的唐老师来做辅导报告，803的许多干警早早地把小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的。当然，听课的主角还是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
8: 刚才苗振说，装疯卖傻难逃法医之眼。哎，这个题目是他取的啊，他取的。不过装疯卖傻这四个字啊，点出了个别触犯法律的人打精神病的主意，企图逃避制裁的实质。在精神病学的专业里，装病也是一门学科呀，对各种装病的现象都有详细的分析。那么精神病鉴定有客观标准吗？在下结论之前，我先提一个问题啊。有些人生气的时候会砸东西，是吧？这电视剧里头有很多这样的镜头啊。你们说，他们一般都会砸些什么东西呢？啊？
9: 砸花瓶，
8: 嗯，
9: 枕头，镜子，还有砸金鱼缸啊、电话机啊什么的。
8: 大家发现没有啊？正常人生气砸东西的时候，跟精神病人的表现那是不一样的。精神病人砸东西，他不分贵贱，不管是不是有危险啊。而正常人砸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顾及到这些，这就是精神病鉴定中的特征型症状。我们要重视这一点呐、
10: 啊。唐老师，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把自己当作一条狗，满地爬学狗叫，
8: 嗯，
10: 这个是不是精神病里面的那种特征型症状呢？
8: 有些犯罪嫌疑人会在行为和语言上去刻意的模仿真正的精神病人，在正常人看来他就是一个疯子，但是用精神病医学鉴定者专业的眼光来看，他可能就不符合精神病的一些构成要素了、
10: 哦、
8: 所以啊很容易识破。正常人装疯卖傻或者说装一条狗的时间呢、啊、不会太久，一般他不会超过一个月啊、嗯、大家想一想，装一条狗有多累啊，每时每刻都不能露馅，得有多强的意志力啊啊、
10: 哦、也就是说装疯卖傻的人只要时间一长、
8: 嗯、
10: 就会露出破绽，
8: 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
9: 哎，那请问唐老师，
8: 嗯，
9: 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时候，对被鉴定人提一些简单的常识性的问题，同时观察他的表情，是不是也可以对病情有初步的判断呢？
8: 嗯，没错，在进行专业性问题测试的时候，要注意对象有没有出现有意答错的那个现象啊。其实真正的病人他答错的比例啊也不会超过80%，他的思维不是全部混乱的，只是在某一个方面出现了精神意识障碍。有些装病的人用力过猛，什么问题他都有意答错，结果呢反而弄巧成拙了。
10: 哦，
9: 这倒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啊。
8: 苗正警官跟我介绍，这1020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是个网迷，是吧？
9: 嗯，
8: 他案发之后突然又变成了精神病患者，这里边装假的可能性就很大。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他的人格缺陷问题，这类人的行为很异类，有悖常情，多半为情绪性犯罪，犯罪动机啊会令人不可思议呀、啊、但是呢这并不影响他应该负的法律责任。
0: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根据唐老师辅导报告的精神，苗振和乔丽娜、丁小军到拘留所和王一彤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4: 王一彤，你叫什么名字？你老家在哪儿？
7: 西藏，藏獒不是都在西藏吗？
4: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7: 我爸爸是老狗，我是小狗。
4: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病啊？啊？
7: 我？没病啊，我一点
5: 点病都没有。不知娘娘屁姑娘娘，我们一起做运动。
9: 王一彤，你为什么突然不读书了？
5: 你问我想吃什么？那当然是肉骨头。
9: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5: 我头疼，脚疼，肚子疼，胸口疼， 我快死了。
10: 王涛，魔兽争霸游戏你玩不过我，你是我的手下败将。
5: 什么魔兽争霸？我不懂， 我什么都不懂。你骂我神经病，你才是神经病呢。神经病，神经病，你们全是神经病。
11: 小静，我看我不用问了吧。我看他脑子是有点毛病，把他送到医院去吧。啊，
10: 哎呀，住院治疗啊？那要在脑部进行立体定向手术的。
9: 嗯，
10: 这个滋味可不好受的，他扛得住吗？
11: 那也没办法，是吧？他爸爸说他有病，还出了证明，我们有什么办法？
10: 哦，
11: 我们总得帮他把病先治好吧。
9: 哎，头，那可能是他爸爸让他装病啊，他年轻不懂事嘛。哎，其实啊，我们把他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通过什么精神对话呀、仪器检测呀、调查取证啊，肯定能够查出他是不是真的有病。
10: 哎呀，那我们怎么办呢？
11: 你先问问他自己吧。王一彤啊，你觉得我们是把你送到医院去治疗好呢，还是把你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去鉴定好啊？啊，
5: 我想想，我再想想。
0: 面对苗振的询问，王一彤在拘留所终于承认了自己受父亲王明成和叔叔王德强的指点，假装患有精神病的事实，并且详细回忆了作案时的情景。他交代的作案经过和细节与警方勘查的结果完全一致。消息传到土坝镇，王明成立刻召开家庭会议。
3: 哎，王一彤这小子一步步走向鬼门关，我们得拼全力拉他一把。听说上海警方已经把案子移交给检察院，我们也得赶紧动手。德强啊，现在该轮到你出场了。
12: 哎，大哥呀，一步错是步步错呀。我上次是向你们介绍一点法律常识，谁让你们轻举妄动的？你们以为几个鸡蛋联合起来就可以斗得过石头？
7: 德强，关键时刻你要变孬种啊，我可不会放过你。
12: 妈，
3: 德强，你是律师啊，我们家也就属你最懂法律了，你就当彤彤的辩护律师。
7: 对，
12: 大哥大嫂，你们想干的事情我明白，可那是做伪证啊，是要吃官司的。
3: 怕啥？有什么事我担着。你呀，就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为彤彤辩护就行了。
12: 事实，事实。
2: 哎呀，德强，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彤彤。他只要留一条命，我一定让他做牛做马的报答你。
12: 大嫂，
3: 哎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豁出去了，拼死吃回河豚鱼。哎，德强啊，你要是不答应当彤彤的辩护律师，我就不认你这个弟弟。
12: 哎，大哥，哎，大哥，哎，你们实在要逼我出场，我也没办法。不过话先说明了，到现在为止，你们想干什么事情怎么干，我是完全不知情。到时候你们把那个真凭实据交到我手里就行了。
7: 这还像话？
0: 很快1020凶杀案开庭审理，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似乎感到了某种不安的预兆，他们在旁听席上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庭审的进展。
13: 刚才进行的法庭调查说明，公诉人和被告方对王一彤于2007年10月20日杀害杨冬妹一案的事实和证据均无异议。下面请控辩双方就本案适用法律等问题分别进行陈述。请公诉人王鹏检察官发言。
14: 审判长，王一彤故意杀害杨冬妹的犯罪事实清楚，手段残忍，
15: 罪行严重，并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一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此依法适用于死刑。
13: 请被告王一彤的辩护律师王德全发言。
12: 我不同意公诉人王鹏检察官的意见。王一彤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属于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于死刑的规定。
13: 公诉人，
15: 我们向法庭提交了王一彤的户籍证明，他1989年1月30日出生，发生犯罪行为的时间是2007年10月20日，已经年满18周岁，属于成年人犯罪，完全适用死刑规定。
13: 被告辩护人，
12: 我从事律师工作已经多年了，经验告诉我，在认定犯罪人犯罪的时候，是否满18周岁这个问题时，必须查明真正的出生日期，切不可草率断案。没错，户籍证明上写着王一彤出生的日期是1989年1月30日，但这个出生日期是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弄错的日期。他真正的出生日期应该是1989年农历9月26，公历就是1989年10月25日。这说明王一彤在实施犯罪行为五天之后才年满18周岁。1997年的新刑法规定，对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于死刑，包括不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也包括不适用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3: 请大家保持安静。公诉人，
15: 据我所知，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误差率是0.6%，有什么证据证明王一彤正巧在这个误差率里面呢？
13: 被告辩护人，
12: 好的，沈判长，我现在向您提交三份证人证言。第一份是河南省江头县土坝镇卫生院的郝副院长提供的王一彤的出生证明。第二份是土坝镇卫生院给王一彤接生的梅医生的证言。第三份是当时带过王一彤的乡亲毛老太的证言。这三个证据说明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王一彤出生于1989年的10月25日。
13: 请法警将材料传递给公诉人。公诉人有没有异议？
15: 我们对被告辩护人提供的新证据有异议。首先，这些证据并没有直接证明王一彤的出生日期是人口普查时弄错的。另外，我们认为证人有可能是在受到胁迫等不正常情况下提供的这些证据。我们要求证人到庭出证，同时我们坚持王一彤1989年1月30日出生的认定。
13: 法庭采纳公诉人要求证人到庭的请求。公诉人和被告方对王一彤出生日期这个同一事实提出了相反的主张，庭后合议庭评议时将进行认证。现在宣布休庭。
0: 就在刑警803投入新一轮的侦查工作之际，王一彤的家人还沉浸在自以为是的胜利之中。
16: 喝酒。德强到底是律师界的老律师了，在法庭上从从容容，说的话是句句到位。
17: 哪里
16: 来？今天小弟喝一杯。
17: 大哥，您也别在这给我戴高帽子，我只是照章办事儿，出了什么纰漏，您可别往我身上贴就行了。
16: 什么纰漏啊？大圣之事不说丧气话。我们三个证人证言就像是组合拳，咚咚咚咚，打得他们晕头转向。
17: 大哥，您可不知道，律师这碗饭真是不好吃，我可一直是如履薄冰啊。要不是看在咱自己人的份上，我才不冒这个险呢。
16: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出战告捷，统统有救了。来，把酒干了，来干。静华，你也喝点。
2: 哎呀，我不喜欢喝酒，再说了我也没心思喝。宁城，我觉得德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们去土八镇调查怎么办？
16: 怕啥？我都打点的妥妥帖帖。
2: 不是，万一证人在法庭上反悔了，把真相说出来了，那怎么办呢？
16: 小声点，啥真相不真相？我们在法庭上说的句句是真相。
12: 哎哎哎，刚才这个大嫂说的话我可什么都没听见啊。哎，不过既然有不放心的地方，那咱就得抓紧时间好好补补课。
16: 嗯，好，我们明天一早就乘火车赶回土坝镇。
0: 这是一场时间的赛跑，这是一场生死的较量。由于下一次开庭牵涉到传唤证人到庭等环节，估计会有三四天时间的间隔。苗振他们接到检察院的补充侦查函之后，一分钟也没有耽搁，仔细研究了检察官王鹏提供的三份证人证言，并且连夜出发赶往土坝镇。第二天上午，当王明成他们刚刚从上海火车站出发，苗振他们已经找到了当时带过王一彤的毛老太。
4: 毛老太，我们三个人是从上海来的警察，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
18: 上海来的警察？
4: 嗯，
18: 我从来没去过上海，在那儿也没什么亲戚朋友的，有什么事情好问我的？
4: 您最近有没有写过一份证明，证明镇上有一个叫王一彤的年轻人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
18: 哦哦，这件事情啊，有有，证明是他爸爸写的，我在上面打了个手指印儿。
19: 你为什么对王一彤的生日记得那么清楚啊？
18: 彤彤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孩子照顾不过来，乡里乡亲的我就帮着带了彤彤半年。
4: 哦，你知道王一彤是属什么的吗？
18: 属龙。
4: 属龙？如果王一彤是1989年10月25日生的，那就应该是农历的1989年9月26日，应该属蛇呀。
18: 哦哦，对对，是属小龙。
4: 小龙？
18: 小龙就是蛇呀，我刚才说错了。
4: 哦，那么带王一彤之前，你带的是谁家的孩子？
18: 我想想啊，我想想，嗨，我想不起来了。
4: 你再想想，就是带了王一彤半年之后，又带了谁家的孩子？
18: 这，哎呀，还真是想不起来了。都18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一个老太婆怎么记得住啊？
10: 那王一彤的生日你为什么偏偏记得那么清楚的？
18: 还不是因为前几天彤彤的爸爸帮我一起想起来的嘛。我不说这个事情了。
4: 老人家，我们倒不是有意的为难你啊，实在是因为想弄明白王一彤生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要配合我们。
18: 重要
4: 啊？
18: 不就是为了给彤彤转个学校吗？别说的那么邪乎。
4: 转学校
18: 啊？彤彤爸爸说的，他想让彤彤转到省里一个好的学校去读书，但是证明要他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才行。
4: 哦，
18: 我当时也有点奇怪，彤彤不是那年1月底出生的吗？
4: 嗯，
18: 怎么突然改到10月份出生了呢？
4: 你说彤彤是89年1月底出生的，你记得是几号吗？
18: 几号生日我倒记不得了。哎，可是我记得彤彤出生后的第二天还下了一场大雪，就要过春节了，大家都说好兆头啊，好兆头啊，所以彤彤是冬天生的还是秋天生的，我总有印象啊。彤彤爸爸叫我别管那么多了，只要在一张纸上摁个手印就行了。
10: 您看看，就是这样一张纸吧。
18: 我看看。哎，对对对，哎，怎么到你们手上来了？
4: 这么说，你证明王一彤1989年10月25日出生是假的？
18: 哟，哎呦，看我这记性！彤彤爸爸关照我，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还说等彤彤转学成功了，他要送我10000块钱呢。
19: 啊，老太太，我把刚才的谈话记录给您读一遍，如果您觉得没什么问题呢，就请打个手指印行吗？
18: 怎么又要打手指印啊？刚才多了一句嘴，10000块钱都泡汤了， 现在再打个手指印，不知道又会闹出什么事情来了。哎呀，算了吧，转个学校呀，别把事情搞得太大了，不然王镇长那边我不好交代嘛。
4: 嗯，哎，老人家，如果只是一件小事情，我们就不会专门从上海赶来找您。我告诉你，王一彤在上海杀死了一个人，啊，一个小吃店的老板娘，人命关天呐！和案子有关的事情，我们不是都弄清楚吗？怎么可以有假呢？你说是不是？
18: 啊，真有这么回事情啊？
4: 千真万确，你不信？我以人民警察的名义保证。
18: 那我摁个手指印。
0: 兵贵神速，苗镇他们立刻查证。1989年1月30号，农历是12月23，戊辰年。这一天生的孩子属龙。第二天1月31号，气象资料表明，当地确实下了一场大雪。毛老太的证言真实可信，很有价值。王明成在儿子王一彤生日问题上做伪证的狐狸尾巴已经露了出来。这时候，王明成经过了一整天的奔波，到了土坝镇之后，他连夜敲开了土坝镇卫生院郝副院长的家门。
20: 谁啊？哦哟，王镇长啊，这么晚了，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还幸福呢。
21: 小事，
20: 行行行行。
21: 我只是想找你啊，把那天我们谈的工作再做做戏啊。
20: 工作？哦，那张证明的问题是吧？来来来，屋里去谈，屋里去谈。坐坐，院长。来，请喝茶。这是你最喜欢的铁观音。
21: 郝副院长真是我的知心朋友啊。
20: 哎，哪里哪里。您儿子彤彤的那张出生证明用上了没有？
21: 用上了，简直是颗重磅炸弹。哦，弄得公诉人都乱了方寸。不过呀，
20: 啊，
21: 我们要把工作再做得细一点。
20: 嗯，
21: 你的这份证人证言是天衣无缝啊，这个卫生院副院长的身份也有权威性，
20: 哎，
21: 大红公章也丝毫不假。
20: 对对对对对。
21: 但是人家要是核对原始记录怎么办？我们的工作不能有漏洞啊。
20: 王镇长放心，哎，这点小事我通通办妥了。
21: 哦，你是说原始记录已经调换过了？
20: 原来那张写的王一彤1989年1月30日的出生证明，我处理了，换上了一张新的王一彤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证明。
21: 那这个新证明看上去是不是很扎眼呢？
20: 嘿，做旧如旧，这个我懂的呀。我想，应该能够达到那个效果
21: 啊。还有。墨水的颜色，登记人的笔迹，这前后是不是有呼应的地方？
20: 放心放心啊，给王镇长办事情我哪里敢考虑不周呢？再说我这不是也是上了贼船的。那个喝茶喝茶喝茶。你看这个嘴。
21: 没关系没关系，还管他贼船不贼船。啊，只要保住彤彤的性命就行啊。
20: 不过话说回来了，幸亏我们这个卫生院呢没有郑院长什么盖公章啊、调换原始记录呀等等这些事情啊，我副院长说了还是能算的。
21: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已经表过态了啊，这件事要是办成了，只要我王某不倒台，我一定帮你扶正
20: 啊，
21: 把那个副子连根拔掉。
20: 哎，
21: 我是个讲信用的人。
20: 那我在这儿先谢谢王镇长了。说实话，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一块心病啊，只有王镇长你能够帮我治好。啊，
21: 关心下级干部应该的。
20: 哎，
21: 还有
20: 啊，
21: 给彤彤接生的那个梅医生，你帮我抓紧时间做做工作。
20: 你就放100个心，梅医生正用你给他的钱 和老公在埃及度假呢。警察要是来找他，我可以替他证明啊。梅医生给彤彤接生后的第二天结的婚嘛。这个结婚证上的日期是1989年10月26日。哎，这个结婚证上的日期，这总是真的吧？
21: 嗯，
20: 对对，
21: 我懂，我懂。哎，嗯，我还听说，对这个儿童青少年的手腕，这个肘关节、髋关节、膝关节和脚进行测定，可以知道他的实际年龄。
20: 哎，对对对，这个叫做骨龄鉴定啊，是指骨骼发育水平同骨骼发育标准比较而求得的发育年龄。
21: 那我们是不是也整一个？啊，当然，做点技术处理。
20: 哎，懂懂懂。但是骨龄鉴定的误差大概有半年左右，单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再说我们这个卫生院没有这个条件嘛。
21: 那你就想想办法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嘛。
20: 这个嘛，好，
11: 好。
0: 第二天上午，苗镇派乔丽娜和当地的张警官一起去找镇卫生院的郝副院长了解情况。接着，苗镇和丁小军一起带着伪证案立案侦查的任务，又敲开了王明成的家门。
1: 嗯，你们怎么又来了？儿子被你们抓走了，找我干啥？我还要睡觉呢，不接待。
11: 哼，不接待也不行啊，我们这是来找你的。你有涉嫌做伪证的行为。
1: 啥？说我做伪证？你们在我儿子生日问题上已经犯了错误，还不吸取教训？别捕风捉影，草菅人命。
11: 你先别给别人扣帽子啊，你先谈你自己的问题。你大概不会忘记吧，你曾经说王一彤是精神病患者，这份王一彤无民事能力的鉴定书是你亲手交给我的，对吧？
1: 嗯，大丈夫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承认当初是骗你们，可是王一彤犯罪时不满18周岁，这是事实。
11: 我们先不讨论王一彤出生日期的问题。

0: 光前面这条就证明你用谎言和伪证挑战司法尊严，应该对你依法查处。
1: 哎呀，说了谎承认了还不行吗？哎，别说那么严重，来来来，坐下，慢慢谈，慢慢谈。
0: 王明成啊，你请辩护律师，也就是你的弟弟王德强，在法庭上提供的三份证人证言我们仔细看过了，但是对他们的真实性我们有异议。
1: 那是对自己不喜欢的结论总会有异议，这很正常。
2: 你儿子王一彤是什么季节生的？
1: 啊，是秋天生的。
2: 你又说谎了，是冬天生的，是1989年春节以前生的。王一彤出生以后的第二天还下了一场雪，你忘了吗？
1: 这有啥好整嘞？你们去查查镇卫生院的原始记录，王一彤的出生日期写的是清清楚楚。
2: 我们会去查的，不过我要告诉你，毛老太已经不想要你的10000块钱了。
1: 啥？这啥意思？
2: 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儿子不属蛇，他属龙，今年1月30日就满18周岁了。
1: 你胡说！你再胡说八道，我下逐客令了。
0: 下逐客令也没用，我们有搜查证。
1: 什么？搜查？
3: 王明成做梦也没有想到，苗振他们会对他亮出搜查证。这出其不意的一招，把他全家都吓懵了。等苗振和丁小军留下扣押物品清单，离开家门之后，王明成还没有缓过劲儿来。
1: 哎呀，我晕晕乎乎的呀，老婆子，他们拿走些啥东西呀？
4: 你看，你看清单上全写着呢，几张彤彤小的时候的照片，还有一些有龙的玩具，彤彤的成绩报告单，还有我的一个小包包。
1: 对，我想起来了，你刚才死命的抱着那个小包包干啥呀？
4: 里面有重要的东西。
1: 啥重要东西啊？金银财宝啊？
4: 是，不是？是我写的日记。
1: 哎呦喂，那个娘哎，你一辈子没写过日记呀、啊？你现在倒写起日记来了。
4: 彤彤出事情了，我心里憋得慌，我自己就跟自己说说话
1: 了。你都写的是啥东西啊？不会把我们的事情都写上吧？
4: 就是。就是全写在上面了，我才着急。
1: 哎呀，你这个老娘们儿啊，你要害死彤彤啊，你要害死我呀。
4: 明成，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怎么办？赶快替我收拾收拾，准备写钱。
4: 你要到哪儿去？
1: 你别管我。
3: 眼看事情很快就要全部败露，王明成急忙赶到省城去搬救兵，准备最后一搏。戴静花和周巧珍哭哭啼啼地到县公安局找苗振他们，想要回被扣押的物品。
0: 好，你们放心吧，等案子审完了，该归还的扣押物品连一张纸片也不会少的。
4: 不行，我现在就要。我也没杀人，我也没犯罪啊，你凭什么拿我的东西呢？我有没有隐私权呢？
5: 不还东西，你们别想走出这扇门。
4: 就是
5: 我孙子命都不保了，你们连张照片都不给我留下呀！我死在你们面前了。
0: 好了。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好了。空空荡荡干什么？有用吗？我有问题问你们啊！你们看，这张照片的背后写着王一彤。90年夏天设是王明成的笔记吗？
4: 我看看啊，是的。
6: 好，那根据你们的说法呢，王一彤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应该只有9个月大，对吧？
4: 嗯。
6: 可是他却抱着一只大皮球，一个人站在家门口，这可能吗？实际上他应该是1岁半了。
5: 你这丫头片子懂什么？你生过孩子吗？我们家彤彤从小就比别人家孩子长得壮实，不可以啊？
6: 好，可以。那你再看看这张照片啊，这是王一彤满月的时候，王明成抱着他，你们一起在小花园里面照的。
4: 不是，难道你怀疑这张照片是假的？
6: 不，一点也不怀疑。你们看啊，

0: 疼啊你！
1: 你撕的这张照片是我复印的，原件还留着呢，要做证据的。
0: 哎呦，我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呀！碰上你们这几个鬼呀，我的命真苦啊！我不活了，我不活了呀！哎、我跟你们拼了！
2: 哎，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1: 行啊！
2: 宋小珍，你别装了，你已经装过一回了，不管用。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少女的祈祷》，编剧徐正清，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在上海奥星艺术学院影视表演二年级一班的教室里，专业技能测试刚刚结束。因为对测试情况不满，班主任唐老师正在训斥学生。
1: 一个星期前我就说了，下星期专业技能要汇报，让你们多练多练，全当耳旁风了。啊，你们的父母花了大把的钱，不是让你们来度假的。张强，张强
2: 啊，
1: 你听听你那段的台词啊，吃螺丝不算，连前后鼻音也分不清。
2: 老师，这不能怪我啊，我从小我说惯了上海话，入学考试的时候你们不是说语言不好没关系吗？要是你们当初不说我的话，我还不受这份罪呢。
1: 那你可以提出来退学。
2: 我是想退，可我爸不让啊，我有什么办法？反正他也不在乎这些学费，说真的，这些钱还不如给我呢。
1: 钱荣，你别笑，我正要说你呢。我爱你中国，你是怎么唱的啊？哪有一点感情啊？连换气的点都找不到，差点没背过气去。
3: 唐老师，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我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
1: 你自我感觉是不是好过头了？你
3: 再说了，也别把责任全部推给我们学生嘛，你们老师就没责任了。
1: 你什么意思？
3: 那么多学生就一个专业老师，能有多少时间跟着学啊？哎，
2: 是啊老师，
3: 是不是？
4: 学校就是要人赚钱，那就让我们混个毕业证就算了嘛。
1: 这个问题我不跟你们讨论，别说了，今天不及格的人晚上全留下来补课下课。
5: 这倒霉
6: 了，奇怪呀。
7: 冷静，什么事儿？晚上帮我请个假，就说我到医院去看病了。
6: 真的还是假的？
7: 你别管那么多。哎，明天我送你一个漂亮的手机挂件怎么样？
6: 说话算数。
7: 骗你小狗。
6: 好嘞。
8: 欢迎光临天上人间，
9: 请问先生你们几个人？
10: 六个。有大包间吗？
8: 有，里面请。

0: 薇姐，哎，菲菲来了没有啊？
1: 还没呢，
0: 再给她电话。
1: 好的。
0: 哦，她来了。哎呦，菲菲，总算来了，
2: 哎、
0: 急死我了都。客人等你很长时间了，
2: 让他们多等一会儿没关系的。
0: 你说的太轻巧，老这样，客人下次还来不来了？
2: 哎呀，好了，我去帮你搞定他们不就行了吗？
0: 嗯，快去吧。
3: 这个叫菲菲的女孩就是奥星艺术学院的秦荣，她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兼职打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秦荣匆匆忙忙去换了一套黑色的露背连衣裙，赶紧去应酬那几个已经等她多时的客人。

0: 飞飞，
1: 哎，总算来了啊！
2: 哎呀，朱大哥、牛大哥，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3: 啊，你还知道来晚了，特地来找你的，让我们等这么久啊？
1: 就是嘛。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3: 怎么办？我把你陪我们喝三杯，
1: 对
3: 吧？
2: 啊，三杯啊！
1: 对，三杯。来，倒上，倒上，倒上。
2: 哎呦，别这样嘛，人家是小女生呀。
1: 哎呦，
2: 我酒量怎么跟你们比了？
3: 哎呀，
2: 要不一会儿我陪你们跳舞好不好啦？
3: 贝贝啊，贝贝啊，你就是嘴巴甜，真是讨人喜欢呐、
2: 啊。你喜欢，那以后就多点我了。
3: 哦，好，
1: 多点，没问题的啊。
4: 对对对，
1: 就是下次啊，别让我们再等这么长时间了、哎、啊。
2: 知道了，知道了，哎呀，知道了。哎，来来来，我给你们把酒倒上。
3: 嗯，好，好，来来来来，杯子杯子。
1: 哎，
2: 拿，这你的。
3: 好，
2: 好，你的。
3: 好，
2: 好了，我先干了啊！祝几位大哥身体健康，多多发财哦！
1: 这还差不多，
3: 不错不错。
2: 干杯！
3: 来来来
4: 来来，
3: 还算爽快，一起干了。
2: 哎，要不我给你们几位大哥先唱首歌助助兴，好不好？
1: 好啊！
3: 好，
1: 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吃。
1: 哎，怎么好久都没有看到莫大哥来了？
2: 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莫总啊，近来事情多得不得了啊，忙不过来了啊。
1: 哦，怪不得见不到他呢。
2: 该跳舞了吧？
1: 来，
3: 莫总。
4: 嘘，莫总老婆的电话。行，关心点，关心点。没事，千万别想了。
5: 喂，嫂子，我是朱斌，对，什么事儿？啊，莫总还没回家？哦，可能他有什么事儿吧。啊，见过啊，中午的时候我们在公司一起吃饭的呢。后来下午他说有事情要出去，我就没再看到他。啊，嫂子，要不你再等等他？哎，好好好，哎，没事，哎，再见啊。
6: 莫总的真名叫莫红，是高速公路分段项目承包经理，今年39岁。本来他跟妻子黎丽说好晚上回家吃晚饭的，可黎丽左等右等，一直没见人影，打他电话也关机，问了他几个朋友和熟人，都说不知道。黎丽等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是不见莫红回来，心中顿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第二天一早，黎丽向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
7: 黎女士，请问你丈夫他有没有可能去外地啊？
8: 不会，我丈夫每次去外地总是会事先告诉我的。
7: 昨天上班前他有没有

0: 怎么异常的表现？
1: 异常表现？
0: 对，
1: 我没有发现啊。他说好晚上回家吃饭的。
0: 哦，那你丈夫最近在生意上有没有什么麻烦的事？
1: 你指什么？
0: 比如说有人催他还款呢，或者是……
1: 没有。
0: 你肯定？
1: 我很肯定。
0: 那好吧，请你留下地址还有联系电话，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好吗？
1: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请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找到他啊！
0: 好的，你放心，李女士，
1: 拜托了，
0: 我们会尽力的。
1: 哎，
0: 你放心。
2: 两天后，警方接到报警，在市西的一条小河里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尸体已经浮肿，身上还有大量伤痕，但是相貌还依稀能够辨认。派出所马上给黎丽打电话。
3: 喂，我是黎丽，请问是哪位？
0: 啊，你好，我是派出所的民警。前天你来报案说你丈夫失踪了。
3: 哦，是的，你们有他的消息了？
0: 现在还不敢肯定，请你先过来一次吧。
3: 哎，好好好，我马上就来。
1: 我丈夫人在哪儿啊？警察同志，
0: 啊，李女士，来，先请坐。
1: 啊，
0: 我这里呢有一张照片，请你先辨认一下。你看，这是不是你丈夫？
1: 天哪，这是、
0: 啊？这是我们刚刚发现的一具男性的尸体。
1: 不，这人不是我丈夫，不是。
0: 你再仔细看看。
1: 啊，不是，不是他，不可能是他。
0: 好吧，李女士，你丈夫身高多少？
1: 1.78米。
0: 那血型呢？
1: AB 型。
0: 是不是装过一颗假牙？
1: 是，去年刚装过。你怎么知道的？
0: 李女士，这几个特征跟我们掌握的情况一致，死者很可能就是你丈夫。
1: 不，不，不可能，他不会死的。
0: 李女士，
1: 不，
0: 冷静。
1: 你们一定搞错了，
0: 李女士，
1: 我丈夫他不会死的，不会死的。
0: 冷静，李女士，李女士。
2: 为了慎重起见，警方又请刑侦总队对尸体进行了 DNA 鉴定，鉴定结果，死者正是失踪的莫红。刑警803立刻接手了这个案子。
4: 探长，嗯，解剖发现，死者的血液里有一种毒素。显然他是被毒死的。
5: 是什么毒药？
4: 一种农药，毒鼠强，又叫三步倒。从死者身上的这些伤痕来看，他不像是自杀。
5: 嗯，而且下手还非常狠。
4: 嘿，何止这个呀？那你看，他左手的手指还被剁去了一截。
5: 嗯，哎，这好像不是刀砍的伤口啊。
4: 对呀，如果是刀砍的伤口的话，只有刀锋接触的一面会凹下去。
5: 嗯，
4: 哎，可能是用剪刀剪的。
5: 剪刀剪的？
4: 嗯，
5: 好，你先忙着，我到莫红家去一趟
4: 啊。

0: 你们找谁？
1: 哦，你好，我是派出所的，想找黎黎。
0: 哦，黎黎在睡觉，她已经两天两夜没睡了。
2: 请问，你是她什么人？
0: 哦，我是莫红的下属。
1: 麻烦你去叫一声黎黎。啊，这位是刑警803的苗队长。
0: 哦，
1: 想找黎黎了解一些情况，可以吗？
3: 请他们进来吧。
0: 哦，啊，好，请进吧。嗯。
2: 林女士，很抱歉把你吵醒了。
3: 哎，我根本就睡不着，一闭眼全是模糊的影子。
2: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为了这个案子，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莫红的情况。
3: 他是个好丈夫，也是个好父亲，这个家不能没有他。
2: 林女士啊，节哀顺变。哎，小周啊，
4: 啊，
2: 你们老总平时公司里的事情多不多？
4: 很多的，经常和我们一起加班，
0: 但是大家都没有抱怨的。
2: 为什么？
0: 我们跟着他很多年了，看着他一步一步打拼过来的。再说，他对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不薄，很讲义气的。
2: 嗯，那他是不是经常不回家？
3: 是的，但是一定会事先打电话告诉我的。
2: 哦，哎，平时他还有什么爱好？比如说，喜欢跟朋友聚会啊，抽烟喝酒啊，打牌什么的。
0: 没有的，啊，莫总一心忙着公司的事情。
3: 哦，他喜欢收藏玉石。
2: 嗯，
3: 在家没事儿就会拿出来一个人看半天。
2: 哦，这是他唯一的爱好。
3: 是。哦，对了，前几天他还买回过一块玉石。
2: 嗯，
3: 不过这一次不像往常那么开心。
2: 哦，
3: 我听见他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发火，好像是在骂什么人。
2: 哦，林医生，我能不能看看他的收藏？
3: 可以，都在他书房的玻璃柜里呢。小朱
0: 啊，
3: 你带他们去看吧。
0: 哦，好，
3: 走不动。
0: 好的，那你们跟我来吧。嗯。啊，这个还有这些，都是我们莫总的收藏品。
2: 哦，好，来。嗯，小娟，你说。
5: 头儿啊，我和小乔刚从莫红的公司出来，据他们财务反映，前几年公司有一笔巨款被莫红擅自提走了。
2: 派什么用处？
5: 财务说不知道。还有，我们发现其实莫红公司的财务情况不大正常。
2: 什么意思？
5: 很混乱。
2: 嗯，我知道了，你们先回队里等我。
5: 好。
2: 李女士，我刚刚看了你丈夫的这些收藏，应该花了他不少心思。
3: 是的。
2: 恐怕也花了不少钱吧。
3: 这我不太清楚。
2: 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在你们家谁管钱？
3: 是我。
2: 那他买玉石从来不问你拿钱？
3: 这……
2: 哦，你刚才说的他前几天拿回来的那块玉石是哪一块？
3: 啊，不在柜子里，他带走了。
2: 他的收藏不是都放在这个柜子里吗？
3: 是的。
2: 可为什么要把那块带走呢？
3: 我不清楚。
2: 你有没有见过那块玉石？
3: 我见了一眼，是很大的一块。
2: 哦。哎，林女士，你女儿呢？
3: 啊，她上学去了。
2: 她知不知道父亲的事？
3: 我还没告诉她。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儿说。
2: 好了好了，林女士，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自己的身体要多保重，毕竟女儿还小，她还需要你的照顾。
3: 到底谁要杀我丈夫？
2: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 另外，我还想再问一下。
3: 你问吧。
2: 墨红的身边有几张信用卡？
3: 这一张还是两张，我不太清楚。
2: 那好吧，今天先到这里。如果你想起什么情况来，请及时跟我们联系。
3: 好，
2: 好好休息。哦，朱先生。
4: 哦，
2: 请你跟我出来一趟。
4: 好的。哦，
2: 来一个，
4: 谢谢。
2: 小周啊，
4: 哎，
2: 请你实话告诉我，墨红经常不回家，全都是因为公司的事情吗？
4: 基本上是这样的。
2: 那特殊情况呢？
4: 他喜欢打打麻将，
2: 嗯，
4: 偶尔也被我们拖去唱歌。
2: 他歌唱的不错吧？
4: 五音不全，完全是被我们拖去的。我们也就

0: 你想让他放松放松，这些他老婆都不知道。
1: 既然很正常，为什么不让他老婆知道呢？
0: 他怕烦。其实我们莫总是一个很喜欢清静的人。
1: 哦，没别的了？
0: 我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了。要是他去外地的话，我就不清楚了。
1: 他去外地总是一个人去的？
0: 哎，对的。
1: 那常去哪几个地方你知不知道？
0: 哎呦，我好像听他说起过，不过我一下子
1: 这样
0: 啊，
1: 小朱啊，
0: 嗯，
1: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把他常去的那些地方找的什么人尽快告诉我们。
0: 哦，好的，没有问题
1: 啊，谢谢你的配合。
0: 应该的嘛，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早点破案。
2: 离开莫红的家，苗振心里还理不出一点头绪。从莫红的性格来看，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平时的行踪其实他妻子并不是太了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妻子的心目中绝对是个好丈夫。苗振思考着到底该从哪个地方入手来寻找线索。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市交警大队黄队长的电话。
1: 喂，黄队啊，是不是车子有消息了？
3: 对，没错，你要找的那辆深蓝色的帕拉丁越野车找到了。
1: 在什么地方？
3: 在沿江高速入口不远的高架桥底下，现在就等你带人去检查了。
1: 好的，谢谢，我马上就去。喂，小军啊。
4: 头儿。
1: 是我，你在什么地方？
4: 我和小乔正在路上。
1: 好，你告诉小乔，让他去各个银行查一下莫红到底开了多少账户，有几张信用卡，都是怎么用的。
4: 好的。
1: 还有，你自己立刻赶到沿江高速入口跟我会合。

0: 嘿，苗探长啊，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1: 裴生，哎，怎么今天是你在这儿执勤呢？哎，
0: 是啊，
1: 咱们可是好久不见了啊。
0: 你是个大忙人嘛。这就是你们要找的车
1: 啊。哎，是怎么发现的？
0: 嗯，一个清洁工发现的，他看见有个流浪汉想要砸车门，于是就报了警。
1: 嗯，车子你们检查过没有？
0: 嗯，还没有。
1: 小军，
2: 哎，
1: 走，咱们上车看看。
2: 好。
3: 警方找到了墨红的帕拉丁越野车，苗正在车内仔细搜查，除了后座垫上发现有一些血迹外，并没有找到其他的线索。
1: 啊，后座上有血迹。小军，你去采集一下血液样本，回去验证是不是墨红的。
2: 是。
1: 哦，另外啊，别忘了采集方向盘上的指纹。
2: 明白。
1: 啊，我去看看后备箱。
0: 哎，探长，嗯，我来帮你吧。
1: 哎，不不不，哎，我忙你的，你忙你的。
0: 哦，好。
1: 哎，啊，原来在这儿呢。
4: 头，你找到什么了？
1: 一块大玉石。
4: 哦，
0: 嗯，哎呦，
4: 好家伙，
0: 这么大呀！
1: 墨红的妻子告诉过我，说前几天看见墨红把这块玉石搬回家的，后来又带走了，可没想到会藏在后备箱里。
4: 难道墨红的死跟这块玉石有关？
1: 现在还不清楚。
4: 那会不会是凶手绑架了墨红，让他交出这块玉石，墨红不答应，因此送了命呢？
1: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块玉石为什么会在车上。
4: 或许他想端手卖掉。
1: 嗯，应该不会。他老婆说他是个玉石迷，收进来的玉石啊，从来没见他转手卖掉过。
4: 哎，头，车子的右前脚好像撞过。
1: 嗯，我看见了，而且从轮胎的印记来看，车在桥墩那里停过。你过去看看，看看桥墩上有没有被

0: 撞的痕迹。
1: 好。头，有，桥墩上也被蹭了一块，开车的人似乎技术不怎么样啊。
0: 真的？这么宽的地方，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不应该撞到桥墩上的。如果莫红是被绑架的话，绑匪应该早有预谋，不会让一个生手来开车。
2: 那或许又是凶手抛尸后到这里来扔车的。
0: 哼，你小子真是越来越会揣摩我的心思了。哎，记住查一下，在发现尸体的现场附近有没有这种越野车的轮胎痕迹。
2: 嗯，明白了。那这块玉石，
0: 对这个玩意儿我们都是外行，得找个专家咨询一下。
1: 哎，姚团长，
0: 嗯，
1: 要不要我帮您推荐一个？
0: 好啊。
1: 哎，我老丈人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0: 那可太好了。哎，你帮我联系一下。
1: 好，
0: 我想马上就去。
1: 我马上就给他打个电话。

0: 是苗队长。
1: 是我，我是苗振。
0: 哦，好好好。
1: 严先生，
0: 哎，
1: 这次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快请进。
1: 好好好，谢谢。哦，这是丁小军。
0: 哦，
2: 哎，严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二位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2: 好好好。
0: 嚯、哦，就是这块玉石
2: 啊！
1: 对，相信你帮着看看。
0: 好，
1: 我们可都是门外汉呢。
0: 我去拿放大镜啊。
1: 嗯，好。
2: 怎么样，严先生？
0: 用我们的行话说，这是一块还没有加工过的山料。从外面包着的这一层看啊，有点像唐玉。
2: 什么是唐玉啊？
0: 啊，就是外面的颜色很像红糖，所以也叫唐皮。这就是玉石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外层被氧化铁染的结果。
2: 哎，那唐玉在玉石中属于什么档次？
0: 哈、啊，应该算是上品。哎，但是你们看这儿啊，这儿唐皮被人敲开了一点儿。里边看不到多少玉叶和玉花，全是杂质啊。
1: 说明什么？
0: 含玉不多，只能算是一块石头。
2: 石头？
0: 是的，根本不值钱。
2: 啊，
1: 严先生。
0: 嗯。
1: 如果它真是一块唐玉的话，能值多少钱？
0: 那至少要30多万。哎，不过我已经好多年没见到真正的唐玉了。
2: 头儿。看来墨红是上当了。
1: 哦，严先生，我还想再请教一件事。
0: 哦呦，不客气。
1: 你是这方面的行家了，那对来上海从事玉石交易的人是不是都很熟悉啊？
0: 哈哈，几个大玉石商我都认识。
1: 他们都是哪里的？
0: 哦，有甘肃来的，也有新疆来的。啊，像甘肃的石腰子啊，王胖子，新疆的哈木提和阿米莎，都算是大商人了。
1: 哎呀，非常感谢啊！
0: 哎呦，千万别提谢字。我知道刑侦工作很不容易，能帮上一点忙，我就非常乐意了。
1: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好
1: 啊，不过很可能再回来打扰你啊。
0: 不要这么说，随时欢迎啊，随时欢迎。
2: 告辞了，严先生。
3: 傍晚时分，乔丽娜风尘仆仆回到了警队办公室，苗振和丁小军还在分析案情。
4: 头儿，
1: 乔丽娜，
4: 哎，
1: 回来了。
4: 对，
1: 啊，坐坐坐。
4: 哎，
1: 怎么样？
4: 啊，墨红死了以后啊，他的信用卡被人盗用过。
1: 哦，多少？
4: 100多万。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一起谋财害命的案子。
1: 这跟他死前被凶手殴打断指可以联系起来。
4: 嗯，
1: 也许有人要逼他交出信用卡和密码。哎，查到领款人没有？
4: 那个银行呢是调出了录像记录了，不过那个领款的人啊故意压低了帽子，没办法看清楚。
2: 哼，有备而来啊。
4: 嗯，对。哦，还有墨红的信用卡显示啊，在2个月前，他连续好几次都在一个叫天上人间的娱乐城里消费过。
2: 天上人间？
4: 嗯，对。
2: 这么说墨红还挺喜欢唱歌的。
1: 嗯，应该不会。他的下属朱冰说过他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
2: 嗯，
4: 还有头，他从公司提走的那笔32万元的款子打给了一个叫做哈木提的新疆人。
2: 哎，等一下，叫什么？
4: 哈木提。
2: 哈木提？
4: 嗯，
2: 那就对了，名字也对，价格也差不多。
4: 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你？
2: 你听我说啊，墨红啊，曾经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块玉石，后来我们在他车子后备箱里找到了。
4: 嗯，
2: 经过一位玉石专家的鉴定，你知道结果怎么样？
4: 结果假的呗。
2: 太聪明了。那块玉石啊，其实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4: 嗯，
2: 原来就是这个叫哈木提的新疆人卖给墨红的。
4: 哦，
1: 难怪墨红会大发雷霆。不过这可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
2: 嗯，根据这个线索推断，墨红很有可能就是去找那个哈木提讨说法，结果导致两人发生冲突，墨红被杀。
1: 嗯，哎，小乔，还有什么情况吗？
4: 还有， 那个在建行的墨红账户记录当中发现，去年墨红曾经把一笔巨款打到了一家房产公司。
1: 多少？
4: 270万。
1: 干什么用的？
4: 他买了一栋别墅。
1: 在什么地方？
4: 说出来你们肯定会觉得惊讶的，就在离发现墨红尸体不远的地方，一个叫做锦绣家苑的小区。
1: 哦，
2: 这么巧。
4: 嗯，哦，我已经记下了那栋别墅的门牌号码了，18A。
2: 一块假玉石引出了一个新疆人，一栋别墅又正好离案发现场不远，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却偏偏喜欢去唱卡拉 OK， 这个是……
4: 头儿，你怎么想的？
1: 我在想啊，
4: 嗯，
1: 回家
4: 啊，
2: 回家，
1: 对，回家休息。
4: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休息？
2: 你真会开玩笑。
4: 你累了、
1: 你们听我说啊，这个时候啊最需要让脑子休息一下。哎，你们两个好好睡一觉，明天啊先去锦绣家苑看看那栋别墅，仔细的搜查一下。
2: 好吧。
4: 哎，那你呢头？
1: 我先留一会儿。哎，走吧走吧。
4: 哎呦，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干什么？
1: 哎呀，我说你怎么婆婆妈妈的，赶紧回去休息吧。
2: 哎呀，小乔走吧。他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吗？走了走。
4: 哎，头儿，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
1: 哎，知道了，
2: 走了啊。
3: 丁小军和乔丽娜走后，苗振把已经掌握的线索在脑海里仔细过了一遍。他沉思片刻，拿起了电话。
5: 喂，
1: 严先生吗？啊，你好，我是苗振。
5: 哦，苗队长，你好，你好。
1: 严先生，你能不能帮我联系到那个新疆的玉石商人哈姆提啊？
5: 可以啊。哎，怎么，他是不是犯事了？
1: 现在还不敢肯定。你就跟他说，说我想找他买玉石，不过不要告诉他我的身份。
5: 哦，放心，我约好了，马上给你电话啊。
1: 好，谢谢。那我就等你消息了。
5: 好。
6: 喂，请问找谁？
1: 李女士啊，你好，我是刑警803的。
6: 哦，
1: 我姓苗，白天咱们见过。
6: 是。
1: 很抱歉这个时候还打扰。
6: 你们查到凶手了？
1: 还没有。李女士，我想问一下，你们家除了现在住的这栋房子，还有没有买过其他的？
6: 没有。
1: 你确定吗？
6: 我确定。为什么问这个？
1: 因为我们发现墨红在去年还买过一栋别墅。
6: 别墅？
1: 嗯。
6: 不会的。
1: 房款是从墨红在建行的账户上打过去的，房子的主人就是墨红。
6: 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李女士，墨红究竟有多少资产你清楚吗？
6: 我从来不管他的钱，每个月他给我们10000块的生活费，其他的事情都是他管的。
1: 嗯，我明白了，谢谢啊。
6: 不客气。
1: 多保重，再见。
3: 很快，严明富给苗振来了消息。哈穆提听说有人要买玉石，满心欢喜，立刻约苗振晚上10点在五角场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面。
7: 进来。
8: 啊，先生，你要等的客人来了。
7: 哦。
8: 哎，先生，这边请。
1: 好。
7: 是苗先生
1: 啊、哦，是啊，是严先生介绍我来的
7: 啊。我知道，我知道，请坐，请坐。
1: 好好好，谢谢谢。
7: 来点什么喝的？
1: 哦，不用了。我看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谈正事吧。
7: 啊，不要着急嘛，不要着急，先喝一点什么聊聊天儿。
1: 哎，好，那就来壶茶吧。
7: 那就来一壶冻丁。
8: 好的，请稍等。
7: 哈。苗先生玩石头玩多久了吗？
1: 刚刚开始。
7: 哦，那手里已经收了几块了？
1: 啊，不，就一块。
7: 哦，那一定是上品了。
1: 不好意思啊，就这一块啊，还是块假的。
7: 假的？
1: 对，我让人给坑了。
7: 很正常，这很正常。刚开始玩这个的嘛，都要付点学费的嘛。
1: 不过我这个学费啊也交得太高了。
7: 哦，花了多少？
1: 32万。
7: 哦，
1: 怎么这个价钱你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啊？
8: 先生，您的茶来了。
1: 谢谢。
8: 啊，请慢用。
7: 哎，这个不好意思，我要去一趟 WC
1: 啊，请便。
3: 哈姆提从洗手间出来后，悄悄往咖啡店外走，他想溜之大吉，可没想到苗振正在门口候着他。
1: 哈老板，怎么想溜啊？
7: 我是要到门口透透新鲜空气。
1: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的心里给堵着了？我看我们还是到里面继续把生意谈完吧。
7: 好好好好。我知道你不是来谈生意的，你是警察。
1: 你还挺聪明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直截了当谈了。有一个叫莫红的人，你一定认识吧？
7: 认识啊。怎么了？
1: 他死了。
7: 死了？怎么死了？
1: 我问你，他是不是从你那里买过一块玉石？
7: 是。
1: 那是一块一钱不值的假玉石，可你居然要了他32万。
7: 苗先生，这个话你严重了。我可是没有强迫谁一定要买那块石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以后不许反悔，这是买山料的规矩。
1: 行了，你先别跟我说什么规矩不规矩的，我只想了解莫红后来有没有去找过你。
7: 有啊。你是怀疑我杀了他？
1: 你以为呢？
7: 警察先生，不瞒你说，我做生意比这个大的多得很多，为这一点点钱去杀人，那太不值得了。再说了，我又没有错，怪他自己不懂嘛。
1: 什么？哼，那我倒是更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去找你的，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7: 好吧，既然你想知道嘛，我就告诉你。让我想一想看啊，我手机上应该有时间的，我看看。在这里的。这是他那天打给我的电话，11号，也就是5天以前，他约我见面，说还要买石头，我就当真了。
9: 哦，莫先生，你很准时嘛，我们进去谈。
10: 不用了，你上车吧。
9: 上车？去哪里啊？
10: 去一个好地方。
9: 哦，我什么好地方没去过？算了吧，你要什么赶紧说。哎，我们都是老关系了嘛。
10: 好吧，既然你不肯上车，那我们换个人少的地方说话。
9: 可以，我们就到那边的花园里谈，怎么样？
10: 好吧。
11: 姓哈的。你太歹毒了。
9: 我想告诉你啊，我不姓哈，我的名字叫韩木体，我的心是很长很长的。
11: 我不管你姓什么，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
9: 请先放开手，要不我就不客气了。这就对了嘛，有什么话你说嘛。
10: 我问你，你为什么把一块假玉石卖给我？
9: 假的？真的还是假的？外面包着糖皮，我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嘛。
10: 那你现在知道了吧？
9: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10: 我要退货。
9: 你又不是第一次玩石头嘛，朋友，没有这个规矩的。
10: 什么叫没这个规矩啊？
11: 姓哈的，你一块石头卖我32万，这也太贵了吧？
7: 那也只能认倒霉了，朋友。就算是交学费，
11: 你他妈放屁！
7: 朋友，你不要以为我听不懂放屁。你再敢骂我一句，我要教训你了吗？
3: 在咖啡馆，哈姆提告诉苗振，墨红和自己为了那块假玉石发生了争执。他警告墨红，如果再骂人就不客气了，而墨红依然死缠着不放。
7: 后来我不想跟他多废话，我就要走，谁知道他从后面冲过来，一下把我扑倒在地。这一下我发火了，我爬起来我就要教训他嘛。幸亏我两个朋友过来拉住了我，要不然的话这个家伙肯定是倒大霉了。
1: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
7: 骗你，你骗你，我就是小狗王八。你可以去问我那两个朋友。哦，当时还有两个巡逻的城管队也在拉过家嘛。
1: 好，这些我都会去调查的。你把那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几点发生的都写下来给我。
7: 完全可以吗？
1: 啊，还有。
7: 还有什么？没有了。
1: 13号的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7: 13号？
1: 对，
7: 13号晚上。哦，13号中午我就去了广州了嘛。
1: 怎么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
7: 当然是飞机飞过去了嘛。第二天晚上我就飞回来了嘛。我这里有机票。哎，你看。
3: 看到哈穆提说话的神情以及他出示的那张机票，苗振感觉他不像在说谎。后来经过调查证实，那天晚上哈穆提和墨红发生争吵确有其事。苗振暂时排除了哈穆提作案的可能。苗振让丁小军和乔丽娜回家休息，但他俩并没有听苗振的话。离开办公室，两人直奔锦绣家苑小区。
4: 你好，师傅。
12: 哎，请问你是这里的保安吗？
13: 哎，是。
4: 啊，我们是公安局的。
13: 哦。
12: 我们想了解一下18A 那栋房子的情况。
13: 哎哎，
12: 那家房子的房主是不是姓莫呀？
13: 哦，我看一看啊。对对对，是叫莫红。
12: 那这几天18A 有没有人来过？
13: 好像没有啊，这家人很少来。
12: 哎，你们这个小区有没有什么监控设备？
13: 有啊，设备刚刚买来，但是还没有装。
12: 那能不能带我们去18A 看看？
13: 可以啊。18A 是吧？
4: 对。
13: 那这儿。哎，那你们跟我去吧。
4: 哎，好的。
13: 好。好了，就是这里。好了，二位你们请进吧。
4: 哎，好，
12: 谢谢你啊。
13: 哎哎，不客气。
12: 小强，
4: 哎，
12: 我去楼上。
4: 好。
3: 丁小军和乔丽娜在墨红的别墅里发现了女人用的护肤品和一双女士拖鞋，还有床上的几根头发。第二天，他们把情况向苗振做了汇报。
4: 经过技术科的鉴定啊，那几根头发其中有两根是属于同一个女性的，发该显示头发掉下来的时间并不长。
1: 那这么说，那个女人去墨红那里是最近的事了？
4: 对，应该是。还有其他的几根头发呢，是墨红本人的。
12: 这么说来，那里显然就是墨红的一个幽会之处。
4: 看起来啊，这个墨红确实很会伪装啊。在他老婆面前呢，他是个好男人好丈夫，私底下却买了别墅，悄悄地和别的女人幽会。
1: 或许墨红的死因跟女人有关。
4: 我同意。
1: 这样，我们分头去调查。我去天上人间娱乐城，墨红的那辆车是在那附近发现的，尤其是墨红接二连三的去那里，我想肯定有原因。
12: 哎，头儿，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这样，你和小乔再去找找墨红的那些手下，了解一下墨红平时究竟跟谁在一起，包括打麻将或者其他的活动。哎，特别要弄清楚在墨红身边出现过的女人。
12: 好，
4: 明白
12: 了。
8: 对不起先生，我们还有一个小时才营业。
1: 哦，没关系，我是来找你们领班的。
8: 哦，魏姐啊，你认识他？
1: 是啊，我们很熟啊。
8: 那好，我去叫他。
1: 好，谢谢。
8: 谁找我？
1: 啊，是我，你就是领班。
8: 啊，是的，你是？
1: 我是公安局的。
8: 啊，我们违反了什么规定吗？
1: 啊，不，你别紧张，我来只是要了解一点情况，希望你能配合。
8: 啊，好，那请里面坐吧。
1: 好。
8: 来，请坐。
1: 谢谢。我这里啊，有张照片，请你帮忙辨认一下。啊，就这个人，你见过吗？
8: 嗯，哎呦，真对不起，我们这里的客人啊，来来往往很多的，我记不大清楚了。
1: 这个人在两个月前曾经频繁地出入你们这里。
8: 这样吧，我问一下服务生，可能他们知道。
1: 嗯。
4: 小万，小万，
14: 哎，
4: 来一下。
14: 哦，来了。魏姐，什么事啊？
8: 哎，你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印象？
14: 啊，好像见过，有一阵他常来的。
1: 你不会认错吧？
14: 应该不会，他一来呀就点丽莎。
1: 丽莎是谁啊？
8: 哦，他是我们这儿原来的一个服务员。
1: 是陪酒小姐？
8: 啊，这么说也行，是个大学生，人长得挺漂亮的。
1: 哦，他真名叫什么？
8: 哎呦，来我们这儿小姐都不留真名的。
1: 那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8: 她呀，一个多月前已经辞职不做了。
1: 什么原因？
8: 嗯，她说嫌这里钱太少了。
1: 那去了哪儿呢？
8: 这个，哎呀，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1: 你有她的电话吗？
8: 啊，我看一下啊。有的有的，还存着。
1: 啊，麻烦你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有事情让他来一下。
8: 啊，他出什么事儿了？
1: 这个你就别问了。
8: 啊，好。哟，停机了。
1: 停机了？
8: 对呀。
1: 他在你们这里有没有留下过什么照片？
8: 嗯，没有。
1: 既没有留下真名，也没有留下照片和其他资料，那你们是怎么管理这些小姐的？
8: 他们交押金的。
1: 哦，明白了。你们这里还有谁跟丽莎比较熟的？
14: 陶飞可能知道。
1: 陶飞是谁？
14: 哦，他跟我一样，原来也是在这儿打工的少爷。
1: 少爷？
8: 啊，我们这里啊，叫服务生都是这么叫的。
14: 我听说陶飞和丽莎是老乡呢。
1: 那陶飞人呢？
14: 嗯，他现在去了金碧辉煌了。
1: 金碧辉煌，就是那家桑拿会所。
14: 对的。
1: 那好，谢谢你们。如果有了丽莎的消息，请马上通知我。
8: 哦，好的好的。
3: 苗镇驱车来到了金碧辉煌会所，果然那个叫陶飞的年轻人在这里打工。但是当苗镇询问他关于丽莎的情况时，陶飞却说不知道。
1: 哎，你跟他不是老乡吗？
15: 我也是听别人说，但是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话。
1: 是吗？
15: 哎呀，在那种地方，小姐跟我们很少有接触的，他们有专人管理。
1: 哦，那这么说，你并不了解他的情况吗？
15: 是的。
1: 那你为什么离开天上人间呢？
15: 也没什么，本来这个娱乐行业的流动性就很大，再说了，我也不愿意老在门口当服务生。
1: 哦，啊，来，你看看。
15: 嗯，
1: 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15: 哦，这个人我好像有点印象。
1: 别着急
15: 啊，
1: 看看能想起点什么。
15: 嗯，哦，好像是上个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辞职，有一次我看见有个小姐陪着这个人一起走了。
1: 小姐
15: 啊？
1: 是你们那里的小姐吗？
15: 是。
1: 叫什么？
15: 都听别人叫她菲菲。啊，我也不认识她。哎，你们找丽莎 就是为了照片上这个人啊。
1: 陶飞啊，你能不能给我留一下你的手机号码？
15: 干嘛呀？
1: 或许我还会有事找你。
15: 哦，好，等一下。给，
1: 谢谢。顺便问一句，你老家是哪里的？
15: 辽宁鞍山。
3: 根据陶飞提供的情况，苗振很快就从魏华那里打听到了菲菲晚上还要去天上人间上班。当晚，苗振再次来到了天上人间。
1: 进来。
16: 先生，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哎呦，开这么多的灯干嘛呀？
1: 哎，别动，这样可以把你看得清楚一点。
16: 哎呀，这样会让人家不好意思的，我又不好看，我关掉一些好吗？这样会更浪漫哦。
1: 哎，不用了，就这样挺好。
16: 大哥。
1: 哎，行行，别靠我这么近啊，坐好了。
16: 哎呦，没想到这位大哥还这么严肃啊。
1: 我说你会不会正常点说话，我告诉你，我可不是来找小姐的。
16: 别开玩笑了，那你为什么点我呀？
1: 我是有事情找你。
16: 什么事情找我呀？我又不认识你。
1: 啊，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吧？
16: 哎，这不是莫大哥吗？我知道了，一定是他介绍你来找我的，对吗？你也是他的朋友啊？
1: 哼，你看我像吗？
16: 哎，他的朋友脸上也不会写明啊。
1: 我告诉你，我是警察。
16: 警察，别逗了。
1: 走。你看看，这是我的证件。
16: 呀，真的？哎呀，警察大哥，我可没做什么坏事情哦。
1: 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6: 菲菲呀。
1: 我说的是真名。
16: 钱荣。
1: 钱荣。啊，据我了解，你跟照片上的这个人一块出去过。你告诉我，你们去了什么地方？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16: 我要是说了，你会不会告诉我们学校？
1: 那我要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了。
16: 我说真话的，我说的都是真话。这个人我总共就见过两次，一次他是跟朋友来的，他出手很大方，给了我不少小费呢。
1: 嗯，那还有一次呢？
16: 还有一次是一个月前，他一个人来的。莫大哥，你怎么愁眉苦脸的？见到我不高兴啊？
17: 问你一句话。
16: 什么呀？
17: 愿不愿意出来陪我？
16: 你这么快就想？
17: 你愿不愿意吧？
16: 我才不去呢，我又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了。再说，
17: 别再说了，2000陪我一夜，嗯？
16: 哎，原来在你的眼里啊，我的身价就这么点儿。
17: 好吧，3000，啊？哎呀，我今天晚上心情不太好，如果你能让我高兴，我还会多给你的。
16: 真的？
17: 嗯。
16: 好吧，为了让莫大哥高兴，我就牺牲这一次吧。
17: 算了，别跟我说这些了。
1: 于是你就跟着他走了？
16: 对啊，现在出手这么大方的客人真的不多。
1: 你们去什么地方了？
16: 他带我上了一辆越野车，去了一栋别墅，然后
1: 他还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16: 他什么都没说，他就一直在那儿拨电话。
1: 打给谁？
16: 我也不知道，我问他了他也不说。
1: 电话打通了吗？
16: 好像没有。
1: 那以后你还见过他没有？
16: 一直没有了。啊，就在前两天他的几个朋友来了，我还问过呢。
1: 几个朋友？都是谁啊？
16: 我就认识其中有一个姓朱的，还有一个牛大哥。
1: 钱荣啊，
16: 嗯，
1: 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起过这里有一个叫丽莎的小姐？
16: 丽莎？
15: 对。
16: 没有，可能在我来之前就走了吧。这里的小姐出出进进很平常的，就跟走马灯一样。哎，对了，要不你去问问魏姐。
15: 不必了。你来这里多久了？
16: 一个多月。
15: 钱荣，你是个学生吧？是哪个学校的？不想说。好，不想说也没关系，我很快就会查清楚的。
16: 我是奥西艺术学院的。
15: 你跑到这里来当小姐，学校就不管吗？
16: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学校那边随便找个借口就行了。
15: 你们的学校管理就那么松吗？
16: 嗨，别提了，我们那种学校就知道赚钱，对学生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们赚钱，我也要赚钱啊！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开销可大了，一个月要花1-2000呢。
15: 可你想过没有？这种事情如果让你父母知道了，该怎么办？
16: 怎么可能知道啊？我根本就不会让他们知道的。我只要拿了毕业证，就可以向他们交差了。
15: 千荣，你今天说的话，我还没有经过验证。
16: 哎呀，警察大哥，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真的。我就是敢骗别人，我绝对不会骗你们警察的。
15: 那好，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在学校上课。如果再让我看到你来这里，我就把你们的校长叫过来。
16: 哎呦，别！哎呀，警察大哥，不，警察叔叔，我求你千万别跟我开这种玩笑。我们校长知道了，肯定要告诉我爸妈的，那我就死翘翘了。
15: 你知道了就好。
3: 等钱荣离开了包间，苗振拿走了他用过的杯子和他落在沙发上的一根头发。经过技术鉴定，杯子上的指纹和在墨红别墅里发现的女人化妆品上的指纹完全吻合，但是头发的 DNA 和那两根却不一样，显然还有别的女人进入过那栋别墅。而丁小军和乔丽娜经过调查，从墨红的一个牌友那里得到了一条线索。
4: 墨红啊，有一个打麻将的牌友，名字叫做贡献国，他说就在墨红被杀的前两天，曾经带一个女的来一起玩过麻将。
15: 那个女的叫什么？
4: 贡献国说听墨红叫那个女的莎莎。
15: 莎莎？
4: 嗯。
15: 昨天我在天上人间娱乐总会调查的时候，那里的人提供了一个情况，说墨红曾经多次去找过一个叫丽莎的小姐陪她。
4: 丽莎？
15: 这个莎莎会不会就是丽莎？
4: 哎，很有可能啊。
15: 丽莎在一个多月前就辞职离开了天上人间，这么说她跟墨红还在继续保持着联系。
2: 这一点都不奇怪，一定是小姐傍上大款了。
4: 哎，头，那他们有没有提供丽莎的联系电话和地址啊？
15: 没有，丽莎的电话已经停机了，而且那个号码是无记名的卡。
2: 停机了？
15: 对。
2: 那要找她可就难了，没电话也没照片，这不就像是大海捞针吗？
4: 哎，我看未必哦。
2: 你又有什么高招啊？
4: 你忘了，那个贡献国说他一见到莎莎的时候就夸莎莎很漂亮，那个墨红是怎么回答的？

0: 哪位？啊，魏小姐啊，哎，你好，什么事儿？是吗？太好了，我马上过来。
1: 怎么了，头？
0: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了。天上人间娱乐城的领班魏华说，有人找到了丽莎的照片。
1: 哦，
2: 真的？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3: 天上人间娱乐城的领班魏华给苗振打来电话，说是有个小姐曾经用手机给几个小姐拍过一张合影，其中就有丽莎。苗振立刻下载了那张照片，和乔丽娜一起来到了奥星艺术学院。
0: 啊，请问你是教导主任徐斌老师吗？
4: 啊，是我。
0: 啊，你好。
4: 你好。
0: 我们是公安局的。徐老师啊，请你看看这张照片。你们的学校有没有这个学生？
4: 好像没这个人。
0: 你再仔细看看，他可能是，学表演的。
4: 哎，有点面熟。哎，小象，小象，
5: 哎，
4: 你过来看看
5: 啊。哦！哎，主任，让我看什么？
4: 我们表演系有没有这个人呢？
5: 看起来有点像是表三的张昭，你看看，主任，
4: 张昭。哎，你这一说还真有点像。你看穿成这个样子，我一时还真认不出来了。
0: 徐主任
4: 啊，
0: 能不能带我们去找一下张昭？
4: 可以，可以。啊，那请跟我来。
0: 好，谢谢。
4: 你看。弹钢琴的就是张昭，
0: 哦，
4: 他是影视表演三年级的学生，要不要叫他？
0: 哎，不，等他弹完了。
5: 头，
0: 嗯，
5: 就是他。
0: 嗯，琴弹的还不错。
4: 嗯，
0: 徐主任，
4: 嗯，
0: 你知不知道学校里有女孩子在夜总会兼职当小姐？
4: 我知道。问的是以前的事儿了，后来学校啊就定了制度，应该现在是没有了。
0: 看来你们的制度执行的还不够严呢。昨天我在一个夜总会里碰到了你们学校的一个学生。
4: 是吗？
0: 嗯。
4: 谁呀？他叫什么名字？
0: 如果他们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校期间还去干这个，他们会怎么想？
4: 其实我们也是有苦难言。那我们是民办学校，只能通过扩招来争取办学经费，所以从师资啊、管理力量，这几个方面来说都是很有限的。
0: 可家长就很难理解你这个苦衷了，他们希望的是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和严格的管理。
4: 这个，
0: 徐老师
4: 啊，
0: 叫他出来吧。
4: 好，张昭，张昭，你出来一下。张昭，是这两位警察找你。
5: 哦，
0: 丽莎。
5: 啊，
0: 找你还真不容易啊，徐主任。
4: 嗯，
0: 能不能找个地方，让我们和张昭同学单独谈谈？
4: 可以，那就到我办公室去吧。
0: 好。嗯，
4: 好。
0: 嗯。
4: 那你们谈吧，我出去一下。
0: 啊，
4: 谢
0: 谢啊。坐吧，张昭同学。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吗？
5: 不知道。
0: 你应该认识一个叫莫红的人吧？
5: 嗯，认识。
0: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是不是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啊？
5: 是。
0: 你们之间什么关系？
5: 我在那儿兼职，他是客人。
0: 仅此而已？
5: 嗯。
0: 有没有陪他出去过？
5: 有。
0: 几次？都去了什么地方？
5: 我不想说。
0: 为什么？
5: 不为什么。
0: 我告诉你，莫红被人杀了，我们正在调查。
5: 他死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0: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回答问题？
5: 因为那些事情没

0: 什么光彩的。
1: 张昭，我不是来评价你跟他之间的事情是什么性质，我只想知道你们交往的过程。告诉我，你认识莫红多久了？
0: 三个多月吧。有一次他和朋友来天上人间唱歌，我去陪他们的。
1: 是不是后来他一个人又找过你好几次？
0: 是的。
1: 然后你就答应跟他出去了？
0: 对，因为他付钱给我，我需要钱。
1: 你是不是去过莫红的别墅？
0: 是。
1: 几次？
0: 两次。
1: 都在什么时候？
0: 两个月前。
1: 你跟莫红还有过什么接触？
0: 他有时候请我去吃饭什么的。
1: 没有了？
0: 没了。
1: 张昭，你没跟我说实话。
0: 我没有骗你们。
1: 上个星期三，也就是17号的晚上，你没有陪莫红去打过麻将吗？
0: 没有。
1: 没有。我们有证人可以证明。
2: 那天晚上你还替莫红打了好几副牌，还赢了不少钱。
1: 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
0: 没什么，就是不想说。
1: 不想说总有不想说的理由，因为没过几天莫红就被人杀了，我想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联系。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什么？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联系呢，还是不知道他被人杀了？
0: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是帮了个大款，我需要钱，但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有什么错吗？为什么你们要反反复复问个没完呢？
2: 行，你别激动啊，坐下。
1: 张昭，在莫红的别墅中，我们发现他卧室的床上有两个女性头发，是前不久落下的，那是不是你的？
0: 不是，因为我很久没去那儿了。
1: 好，小乔。
2: 嗯。
1: 你提取一下他的 DNA 样本，再去比对一下。
2: 张昭，我需要你的一两根头发，你看是你自己来啊，还是我来？
0: 随便你。
2: 好，那我就自己动手了啊。不好意思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手机突然停机了？
0: 我不想用了。
1: 什么原因？据我们调查，你的手机就是在莫红被杀之后停机的。
0: 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娱乐城，就不想再用那个号码了。
1: 你是一个多月前才离开的，当时为什么不办停机呢？
0: 没时间，要应付考试。
2: 现在办理停机很方便的，用不了你多长时间的。张昭，你告诉我们，你跟莫红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这么怕谈到他啊？
0: 因为他一直在欺骗我。
2: 欺骗你？
0: 是的，从一开始他就说喜欢我，并且答应我毕业以后就会娶我。后来那天在打麻将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家里有老婆和孩子。
2: 这么说来，你是喜欢他的？
0: 是的，他确实对我不错。那天知道他有家庭之后，我回来整整哭了一夜。我发誓再也不理他了。
2: 所以你就把手机给停了？
0: 是的。
1: 那你另外还有一个号码？
0: 是。
1: 把你的手机给我看一下。谢谢。哎，你的手机怎么没有通话记录啊？是不是都删除了？
0: 是。
1: 为什么？
0: 习惯，我过几天就会清理一遍。我把所有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该满意了吧？
2: 张昭，你要明白，我们现在是在找杀人凶手。
1: 陶飞，你认识吗？
0: 认识，但是不熟。
1: 你跟他从来没有交往过？
0: 是，我有个请求。
2: 说。
0: 请别把我和莫红的事情跟学校说行吗？否则我真的没脸做人了。
2: 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吗？
0: 没有了。
2: 没了。
0: 那我可以走了吗？
1: 你先走吧，有事情的话我们会再来找你的。
0: 谢谢。
2: 头，他嫌疑很大。怎么样？
1: 啊，徐主任，我想问一下，张昭平时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
3: 学习成绩一般，
1: 嗯，
3: 但是很努力。平时话不多，也不大跟同学交往。
1: 哦，他家里的情况呢？
3: 他是从东北来的，据说他们家里条件很差。
1: 嗯。
3: 所以他平时是很节约的，应该说是个安分守己的学生。
1: 安分守己的学生居然会去娱乐城当小姐？
3: 是是是，我也没想到。哎呀，现在的孩子思想真是太复杂了，看不透。
1: 徐主任，
3: 嗯，
1: 这个学生啊，我们对他非常关注。
3: 嗯，
1: 这两天一定不能让他随便离开学校。
3: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1: 很抱歉，现在还不能跟你说。
3: 哦，好吧。
4: 从学校出来，苗振和乔丽娜兵分两路。乔丽娜去比对那两组头发，苗振直奔电信局调查张昭的通话记录。而此时，张昭却躲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悄悄给陶飞打电话。
0: 陶哥，警察来找过我了。
5: 你有没有说？
0: 没有。
5: 你为什么不说呀？我们不说好了吗？
0: 我不能这么做，你赶紧逃吧，逃得越远越好。
5: 我不能走，我要走了你怎么办？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
0: 不会的，你赶紧走吧，我不想你被警察抓住。等你安全了，给我来个消息，告诉我一下。我毕业之后一定会去找你的。
5: 阿昭，
0: 陶哥，你相信我，我不会忘了你为我做的一切，更不会忘了你对我，对我们家的好。
5: 阿昭，我想见你一面。
0: 不行，太危险了。相信我，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快走吧，我求你了。嗯，如果方便，替我去看看爸爸妈妈。
5: 我会的。
4: 苗振从张昭的通话记录中发现他和陶飞一直有联系，便立刻驱车去金碧辉煌找陶飞。在路上，他接到了乔丽娜的电话。
6: 陶，是我，结果出来了。
1: 是张昭的头发。何止这些，他和陶飞不仅认识，而且一直在联系。我怀疑他们其中的一个一定跟莫红的死有关系。
6: 那现在怎么办？
1: 我正在去找陶飞的路上，你马上去学校控制住张昭，防止他逃走。
6: 你晚

0: 陶飞在哪里？
1: 啊，哦哦，在里面，我去叫吗？
0: 不用了，我跟你一块进去。
1: 好好好。陶飞，陶飞，
2: 哎，
1: 什么事啊？有人找你，来了。
0: 陶飞，哦，你来了，你好像知道我要来啊。
3: 是，那是早晚的事情。啊，你等我一下，我去换一下衣服就跟你走。
0: 陶飞，我想知道事情的全部过程。
3: 好，人是我杀的。
0: 为什么要杀他？
3: 因为他欺负人。
0: 你指的是张昭？
3: 是。
0: 你跟张昭什么关系？
3: 朋友。
0: 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吗？
3: 她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0: 既然她是你的女朋友，为什么你会同意她去娱乐城当小姐，还跟别人走得那么近？
3: 这些她都没跟我说过。
0: 那你后来是怎么知道的？
3: 那是一个多星期以前。哎，你怎么不吃菜啊？
4: 你吃吧，我不饿。
3: 说什么呢？这些可都是特意为你点的。
4: 我真的不饿。
3: 阿昭，你是不是碰到什么事儿了？
4: 别问了。
3: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4: 我说了，你会不会恨我？
3: 我不知道。
4: 那我不说了。
3: 好吧，好吧，我答应你，不会。
4: 你保证？
3: 我保证。
4: 其实，我一直都瞒着你。
3: 瞒着我什么？
4: 有个客人叫莫红，他来找过我好几次，后来就要我出台。
3: 你去了？
4: 是的。
3: 我知道 你是为了钱。
4: 是，我家里需要钱，这个你是知道的。
3: 那你为什么要哭啊？
4: 莫红答应要娶我，我也希望他能帮我家里一把，所以后来几次跟他出去我都没有要他的钱，但是他骗了我。
3: 他根本就不是真的想娶你。
4: 是，他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
3: 活该。
5: 怎么回事？你怎么摔杯子？
0: 你给我滚开，我会赔你的。
5: 好好好好，你记住啊，你要得赔啊。
4: 我就知道告诉了你你会恨我。
3: 我当然恨你。你当小姐你跟客人出去我都能理解，因为你是为了你家，但是我没想到你愿意嫁给人家。你把我当什么了啊？白痴还是王八蛋啊？啊！
4: 我求你别这样。
3: 那我还能怎么样？
4: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早知道我什么都不说了。
3: 阿昭，阿昭，你给我回来，回来呀，阿昭！他理都不理我就跑了。当时我真的恨他。
0: 后来又觉得不忍心了。
3: 是的，毕竟我跟他从小一块长大，我知道他是相信我才跟我说的，他是希望我能好好安慰他。
0: 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想杀了莫红为张昭出气？
3: 没有，我只想找到莫红让他做出赔偿，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于是我又去找张昭。
4: 陶哥，我不许你去找他。
3: 你放心，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只是要他付出应该有的赔偿。
4: 陶哥，我求你了，算了好吗？我不想连累你。通过这件事情我也清醒了，是我自己太傻，把别人想得太好了。
3: 你别管了，你只要告诉我怎么找他就行。
4: 陶哥，
3: 你还不相信我吗？
4: 那好吧，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你。
3: 好，我这就打电话约他见面。
2: 在审讯室，陶飞告诉苗振，自己从张昭那儿拿到莫红的电话后，立即约他见面。当莫红开车来到了约定地点时，陶飞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
1: 你就是莫红？对啊。是你找我？
6: 是。
1: 什么事情电话里不能说啊？
6: 当然是要紧的事了。我可以上车吗？
1: 可以。
6: 好了，开车吧。
1: 去哪里啊？
6: 去你们家。
1: 开什么玩笑，
6: 哥们儿，我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1: 哎，我看你不像是丽莎的表哥。
6: 需要我去派出所给你开张证明吗？嗯？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6: 你自己心里明白。
1: 说实话，我不太明白。
6: 你小子耍了我表妹。
1: 没这回事。
6: 还想赖？你骗他说你要娶她，但输了又不算。行，那就到你们家当着你老婆孩子的面说说清楚。
1: 啊，
6: 开车。
1: 哎哎，朋友，有话好说嘛。你别用刀子顶着我行不行啊？
6: 我没刀顶着你，你肯开车？开不开？
1: 哎哎，啊，好好好好好吧。我说朋友，如果你想要钱就开口啊。
6: 钱我当然要，但是还得让你老婆知道。
1: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最多弄得我身败名裂而已，是不是？
6: 那正是我想看的。
7: 来人呐，抢劫了！
8: 你狗逼子，这狠！
7: 除非你放我走，否则我就要不能再喊警察了。你
6: 莫红拼命挣扎，我没办法，我只能一拳把他打晕了，然后开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了下来。
8: 妈的，给我下来！听见没有？
6: 你还跟老子装蒜啊？啊！你醒了吧？
8: 你打吧，你打死我算了。
6: 打死你！
8: 下来！下来！
6: 打死你！我跟谁要钱去？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是一肚子坏水啊！行了，把钱给我拿出来。
8: 刚才给你不要，现在一分都没有。
6: 你还嘴硬？
8: 拿不拿？你有种就打死我吧。
6: 好，我成全你。
8: 我打死你，我打你。
6: 给不给？
8: 给不给？
7: 不给。
8: 不给。
7: 嘴硬。
6: 我从他口袋里找出了钱包，里面有两张信用卡，我问他密码，可他就是不肯说。
0: 是你剪断了他的手指？
6: 我本来想吓唬他的。
0: 拿什么剪刀剪的？
6: 剪雪茄的剪刀。
0: 既然他后来说出了密码，你为什么还要杀人？
6: 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不杀他的话，他肯定要报案的。
9: 头，比对过了，方向盘上的指纹完全吻合。
0: 嗯，陶飞，我记得你开始说，那个时候你并没有想到过要杀人。
6: 是的。
0: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随身带着毒药呢？
6: 那毒药不是我的。
0: 难道是莫红的？
6: 是啊。我搜他身的时候，发现他口袋里带着毒手枪，他是想用来对付我的。
0: 你怎么知道？
6: 如果他不是用来对付我的，为什么要随身带着？
0: 你给莫红电话的时候，只是说想跟他谈谈。你觉得那个时候他就想到要对付你了？陶飞， 一个毫无戒备的人是不可能随身带着毒药的。你是在撒谎。
9: 我没有。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0: 还有，你做完之后为什么不跑？你完全有时间逃离啊。你拿了墨红那么多钱，那足够供你生活了。
9: 我能跑去哪里啊？我能藏多久啊？早晚还是会被你们抓到。
0: 你明知道会被我们抓到，为什么不主动自首？你很清楚，如果那样的话，对你的量刑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9: 我没有想那么多。
0: 不，其实你想了很多。从你和张昭的电话记录来看，你们在不断的联系商量。说老实话，是不是张昭唆使你杀人的？
9: 不是，这件事情跟张昭没有一点关系。
0: 没关系，你干嘛那么激动？
9: 我
0: 坐下。
2: 尽管陶飞承认了杀人，但是苗振从他的交代中还是感到有破绽。
0: 乔琳娜，
4: 嗯，
0: 你说，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张昭究竟是需要钱呢，还是需要墨红的爱？
4: 嗯，我觉得他更需要的是钱。
0: 嗯，
4: 那从跟他的交谈当中呢，我发现啊，她是一个很有自尊感的女孩。
0: 嗯，
4: 她去天上人间当小姐，跟你说的那个菲菲，他们俩的动机似乎是不太一样的。
0: 对，这个菲菲给我的感觉啊，完全无所谓，
4: 嗯，
0: 只要是有钱花。
4: 对啊，而那个张昭呢，他虽然也挣了钱，但是他还是很节约的。
0: 那他的那些钱都去了哪儿呢？
4: 全都寄回家了。
10: 陶飞可以逃而不逃，就是想让我们排除对张昭的怀疑。这件案子十有八九是他们俩合伙干的。
0: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拿不出证据。
4: 我看案子的关键还是在张昭的身上。
0: 对，把张昭带来。
4: 是。
0: 张昭，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掉在墨红床上的头发就是你的，说明你前不久还去过他的别墅，是不是？
4: 是。
0: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就否认？还有，你说跟陶飞根本就没有交往，可是在你的通话记录上却显示你们通过很多次电话，这个你又怎么解释？
4: 我骗了你们。
0: 为什么？
4: 因为陶飞是为了我杀人的，我害怕牵连到自己。
0: 你跟陶飞是什么关系？
4: 他是我男朋友，我曾经阻止过他，但是他就是不听。
0: 说说具体过程。
4: 其实很简单，当他知道墨红欺骗了我，非常生气，又觉得我背叛了他。
0: 张昭，你真的想嫁给墨红啊？
4: 是的。
0: 可我记得你开始告诉我们的时候，说跟墨红交往只是为了钱，并没有说想嫁给他。
4: 开始是为了钱，后来交往深了，彼此有了感情，我为他辞去了娱乐城的工作，就是想要嫁给他。
0: 那既然这样，陶飞又怎么肯为你出气呢？
4: 你的观念可能太传统了，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在乎这一点。如果我真的嫁给墨红，我和陶飞还是照样可以保持好朋友的关系。
11: 我看你不是这样的人。
4: 为什么我不是？
11: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传统也很孝顺的女孩子，从你把挣的钱都寄给家里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了。
4: 如果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孩子，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兼职出卖自己？
11: 或许这正是你无可奈何的一面，因为你家里实在是很需要钱。你哭了，是不是我说到你心里去了？嗯，
0: 张昭，陶飞有没有把杀人经过告诉你？
4: 我不知道他会去杀人，只以为他是去找墨红要赔偿的。但是后来他来电话跟我说，因为不想让墨红去报案，只好把他杀了。
0: 怎么杀的？
4: 他说是用了毒药， 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
0: 陶飞现在在哪里？
4: 他已经逃跑了。
0: 什么时候？
4: 已经好几天了。
0: 你确定吗？
4: 是的，他走之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0: 你男朋友为了你杀人，你是怎么想的？
4: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为他承担任何责任的。你们只要抓住他，不管怎么判都是他自找的，因为我没有让他那么去做。
0: 或许他的想法跟你并不一样，而且一定会让你失望。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把人带进来。
9: 宝贝，进去。
4: 涛哥，你
0: 很意外是不是？我告诉你，陶飞没有跑，他为了你留下来了，是想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4: 你为什么不跑啊？不是他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
0: 不是他的责任，你为什么要他逃跑？
4: 是我，都是我让他干的。你们放了他吧，放了他，我求你们了。涛哥，你快走，涛哥，你快走啊！
7: 找你别这样，
0: 小乔，
7: 别这样，
0: 找你。放开
4: 我！放开！坐下，涛哥，你快走。
2: 张昭看到陶飞完全失控了，他仿佛彻底变了一个人，又喊又叫，怎么也阻止不了。苗振立刻把医生叫来，医生给张昭打了一针镇静剂，才让张昭慢慢睡过去。丁小军和乔丽娜在搜查张昭宿舍衣柜的时候，发现了一盘录像带，这盘录像带正是陶飞杀害莫红的现场录像。
12: 让他说出信用卡的密码。
13: 说，密码是多少？
7: 打死我吧！你们有种就打死我吧！
4: 发录像的人就是张昭，
10: 简直太变态了！
7: 你当然敢，你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
13: 说不说？快说！要是再不说，小心你的手指头！
7: 啊！
13: 妈呀，
7: 干什么？
13: 你当我是说着玩的？
7: 我说，是55776878，
13: 他还有一招
7: 一样的。
13: 真他妈的贱！阿昭，我们有了密码了，走吧，别管他了。
12: 我要他死，我要看着他死，我要把他怎么死的都录下来，永远不忘。
13: 哎呀，算了，没那个必要。
12: 有，他是个畜生，畜生！不杀了他，我咽不下这口气。杀了他，
0: 不用看了。
12: 我让你杀了他，
0: 关了，
12: 听见没有？
0: 后面的不看也知道，
10: 他简直就是个疯子。
0: 医生检查了张昭的身体，在他身上发现了多处被咬伤和烟头烫伤的痕迹。下身也有轻微的撕裂。张昭说，那都是莫红在跟他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虐待他的结果。医生也证明了这一点。
4: 莫红是这样的人啊，难怪张昭在录像里会那么疯狂，那么残忍呢。
10: 难道这就是张昭和陶飞要联手杀害莫红的原因吗？
0: 起因就是那天的麻将。
10: 麻将，
0: 对，听听张昭的交代录音吧。
14: 我离开娱乐城之后，每次跟他见面，他给我的钱越来越少，我心里已经很不开心了，也不大接他的电话。那天他突然来电话，让我陪他去打麻将，说如果我帮他赢了钱就给我一半。我去了，帮他赢了6万，可他才给了我2000。我当时心里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杀了这个男人。于是我就买好了毒药，约了陶飞，把莫红骗到了他的别墅。
10: 张昭真是想钱想疯了。
4: 我呢，了解了一下情况。校方告诉我，张昭的父母原来都是在矿上工作的， 后来呢，两个人都下了岗。现在他的父亲还重病卧床呢。
0: 你说的这些还是外在的因素。据医生介绍，张昭其实有很明显的精神压抑症状，只是他一直用一种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来克制自己。但是一旦有人侵犯了他的这种责任，就是说夺走了他应该得到的金钱，他就会疯狂地实施报复。
4: 哎，哦，对了，学校已经通知了他家里人，听说他母亲今天晚上就到了。
2: 张昭的母亲接到学校的电话，乘了三个多小时的飞机从东北赶到上海。当他得知女儿的犯罪情况，怎么也不能相信。
15: 我女儿不是这样的人，真的，她不是这样的。我女儿她一直很孝顺，而且时常寄钱给家里呢。
4: 我们也很难相信啊。
15: 那我能见见我的女儿吗？
4: 这，
15: 我千里迢迢从家里赶来，我就是想见她。我求求你们，我求你们让我跟女儿见一面行吗？
4: 这我，
0: 秋丽娜，你带她去吧。
4: 那请跟我来。
15: 哎哎哎，

0: 妈，
1: 赵儿，你告诉妈，不是你干的，不是你干的啊！
0: 妈，是我杀了人，女儿不能再孝顺你了。
1: 赵儿，
0: 妈，我对不起你和爸。
1: 赵儿啊，真是造孽啊！
0: 妈。女儿肯定是要走了，就托你一件事儿，到时候你告诉警察别用子弹，给我打一针吧。
1: 不，妈不会让你死的，妈不会让你死的，妈去替你死。
0: 妈，
1: 不，你太年轻了，我去跟警察说。
0: 不要，
1: 警察，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别杀我的女儿啊！你们别杀她，我去替她死，我去替她死，行吗？
2: 您别激动，您别激动，
1: 我去替她死。
2: 实在是很对不起啊，你女儿的生死是要由法庭来判决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
0: 妈。
1: 我求求你们了，
0: 妈，别说了，我也该死，只是我死后你让医生把我的肝脏移植给爸爸。
1: 赵儿，你别说了，别说了，
0: 但愿他能用，我只能在另一个世界祈祷他早日康复。
1: 赵儿，妈，老天爷啊，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2: 钟声，我有个问题还想问问你，你留着那盘录像带究竟是什么目的啊？
0: 就是为了经常能看看，这样才能对得起被墨红糟蹋的那些伤痕。现在我没机会再看了。
3: 苗振和丁小军来到了黎丽家，当黎丽听说墨红死的全部过程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4: 李女士，怎么，你是不是对我们的案子还有什么疑问呢？
0: 没有。
4: 那你现在可以着手处理墨红的后事了。
0: 我可以拒绝领回他的尸体吗？
5: 为什么？
0: 我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丈夫，我女儿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父亲。
5: 这个，
4: 李女士，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如果你坚决不想领回尸体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我们来这儿啊，只是想给你有一个最后的交代。
0: 谢谢，你们可以走了。
4: 再见。

走吧。头，案子破了，回家好好睡一觉吧。不，找个地方喝酒去，这心里头憋得慌。行，兄弟我就陪你喝个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生死较量，编剧石美俊，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是2007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河南郑州西北面黄河边上的土坝镇已经笼罩在夜幕之中。镇里的男女老少在燥热中昏沉沉地睡着了。可是土坝镇副镇长王明成家的小白楼还亮着明晃晃的灯，一场严肃的家庭会议正在进行当中。
1: 王一彤，你太不像话了，居然偷同学的东西。你爹我是个副镇长，我的脸往哪儿放？
2: 我又没偷东西。
1: 没偷东西，被老师人赃俱获，你还想抵赖啊？难道别人课桌里的东西会自己长腿跑到你手里的？
2: 真的，我也不知道这个 PSP 它怎么就会到我手里了。我当时还在想呢，嘿，我怎么喜欢什么就有什么呢？就像那个玩魔兽争霸一样，我想什么兵器它就来什么兵器。嘿嘿，真神了。
1: 混账，别睁着眼睛说瞎话啊！明天把那个什么 PSP 还了，跟老师同学做检查，然后退学离开土坝镇
3: 啊。哎，明成啊，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来，彤彤，
2: 哎，
3: 告诉奶奶，你们说的 PRP 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哦，这个呀，就是个最新的什么掌上游戏机啊。
3: 哦，是游戏机呀。嘿嘿，奶奶有钱，明天啊，给你买一个更好的。
2: 嗯
3: 啊，
2: 嗯，
3: 哎，听爸爸的话，把这个呢还掉啊。
2: 啊，
3: 听话啊。
2: 哦，
3: 哎，
1: 妈，
3: 乖，
1: 你还宠着他？
3: 怎么？你们兄弟两个只给我生了这么一个孙子，我不宠他宠谁呀？
1: 宠这个孙子一定给你宠坏了。
3: 什么？
1: 这几年光知道玩网络游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还旷课，再不管他还得了？
3: 有你这么管的吗？啊，哼，彤彤不就是拿了别人一个游戏机吗？还了不得了？你让他退学？哎呦，这世界上有你这么糊涂的爹吗？
1: 妈，我是一家之主，这种事情就按我的意见办，你就别唠叨了。
3: 怎么，你嫌我烦了？哼，哎呦，我从小把彤彤带大容易吗？现在你说一句话就要把他撵出家去。哼，我不答应。
1: 这小子已经19岁了，

0: 再这样在家里养着宠着，不知道要坏成什么样子了。
1: 我有个朋友在上海承包工程，让他去锻炼锻炼，别在我面前丢人现眼的。
2: 哦，这么大的事情你一个人就说了算了？
0: 哎呀，这不是在开家庭会议吗？
2: 锦花，锦花，你这个做妈妈怎么一声不吭啊？
3: 我还能说什么呢？对这个儿子我已经不抱什么大希望了，他的魂早就被电脑勾走了，该说的我早就说完了。
2: 好好好，你们不要统统，我要让统统和我一起过，我来养他。
1: 你能养他一辈子？我料定他再读三年也考不上大学，还不如啊早点捧个饭碗，知道点生活的艰辛。
2: 彤彤，你说说，你是愿意跟奶奶过呢，还是去上海打工啊？啊，
4: 我想去上海。
2: 啊，你这个没良心的，奶奶白疼你了。哎呦，
5: 根据家庭会议做出的决定，王一彤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建筑工程队当了小工。一晃三个多月过去了。
6: 王一彤呀，王一彤，我准备给你爸爸王成明打个电话了，你让我跟他说点什么好呢？啊？
4: 嗯，就说我挺好的，让他呢再给我寄点钱来，那就行了。
6: 你这玩意儿是人话吗？啊？你爸爸给你寄了不少钱了，再说还有我给你发的工资呢，你是怎么花的呀？还有，最近一段时间你常常晚上不回来，整天的泡在网吧里，工地上的活也不干了。我呀，我得告诉你老爸，这样下去我停发你的工资。
4: 别，夏叔叔，你千万不能这样。我最近呢，是在网吧里玩一个叫《烽火地狱之旅》的游戏，那我是最棒的。我只要再坚持几天，我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那我就要成功了。我现在绝对不能放弃，不然我就前功尽弃了呀。我肯定能够从《烽火地狱之旅》里钻出来的。我是 number one 啊！
6: 我看你现在离地狱啊一步之遥。你爸爸把你托付给我，我可对你得要负责任呐。喂，你把手机拿过来。
4: 夏叔叔，求求你，你别给我爸打电话。
6: 把手机给我拿过来。
4: 你再给我三天时间啊，就三天，三天以后，我保证我再也不玩网络游戏了，我一定从此以后好好的干活。
6: 拿过来。
4: 哦，你不打啊？
6: 那么这是最后一次了啊？
4: 对，肯定是最后一次。
6: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4: 我去魔幻屋，只用三天时间了，那我可得抓紧呢。
6: 你
5: 王一彤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飞快地跑到魔幻屋，又玩起了烽火地狱之旅的游戏。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午夜时分，王一彤感到肚子饿极了，他离开网吧，穿过幽暗的马路，来到斜对面还亮着灯的一家小吃店，店里一个顾客也没有，空荡荡的。
4: 老板娘，加碗面条，再加个炸弹。
7: 什么？加个什么？炸弹？哎呦，这个小哈弟呀，开玩笑吧？我给你加个鸡蛋。
4: 哦，对，加个鸡蛋，再随便炒个素菜。
7: 好好好，你先坐会儿啊。很快就好。
4: 咚咚，哒哒哒，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嗨，肉搏，我跟你拼刺刀，看你往哪儿跑，啾啾，哒哒哒，噔噔噔，看我的飞镖，咻。
7: 哎呦，小阿弟呀、啊。你在干什么呢？半夜三更的，叫的人汗毛都竖起来了。
4: 你懂什么？我在玩游戏呢。
7: 哦，你是从对面魔幻屋过来的吧？我见过你，那里有几个小青年啊，带几瓶矿泉水、几个面包，就可以连续玩几天几夜不出来，都疯掉了。哎，你回去劝劝他们，到我这儿来吃点东西，多实惠呀、啊，对身体又有好处。啊，来来来，吃面吧。

0: 哎呦，慢点儿，小心别噎着了。小阿弟啊，看你这脸色这么不好，眼睛里都有血丝了，玩游戏得悠着点儿，不能拼命啊。
1: 少啰嗦，你烦不烦？
0: 好好好好，我不说了，你付账吧，一碗鸡蛋面，一个炒素菜，一共九块钱。
1: 什么？九块钱？
0: 啊？
1: 我只有三块钱。哦，这个口袋里还有七毛钱，喏，全都给你了。
0: 哎呦，小阿弟啊，你又跟我开玩笑啦？我是小本生意，一整天忙下来，最多才200多块钱哎！你别走啊！
1: 哎，你拉着我干嘛？
0: 你欺负我孤儿寡母的，想赖账是不是啊？
1: 赖什么账？我就只有三块多钱。你倒有200多块，你还问我要钱？把钱拿出来！
0: 你别动坏脑筋啊！你跑不掉的，我认识你。
2: 你哪是我的对手？
0: 你想怎么样啊？
1: 钱拿出来！钱在哪儿？
0: 别过来！
1: 钱在哪儿？
0: 哎，放下，那是我的钱。
3: 午夜时分，血光四溅，一场惨案瞬间发生了。刑警803接到报案，火速赶到了现场。
4: 哎呀，老板娘死得真是惨呐、啊，脖子差点被砍断了，
5: 就是
6: 这么回事、
7: 啊、谁那么狠心啊，下这样的毒手？
5: 就是啊，这老板娘平时对人挺客气
4: 的，会有什么仇人啊？哎呀，你踩着我脚了，你往旁边点、嗯、这个现在的事情都很难讲的。
8: 哎，吴志鹏，谁是吴志鹏？
9: 我是吴志鹏。
8: 是你报的案吗？
9: 是。
8: 哦，你好，我是警官姚正。这位是乔丽娜、
10: 啊、你好。
8: 这位是丁小军，你好。
9: 好，
8: 我们一道去看看现场。
9: 我住在小吃店的隔壁，凌晨1点钟左右，我突然被老板娘的惨叫声惊醒了，后来又听见老板娘的儿子喊着妈妈妈妈的声音，我赶紧退醒我老婆，告诉她隔壁可能出事了。我们两个披上衣服走出来，发现她家的门半掩着，推门一看，哎呀，只见老板娘躺在帐台边的地上，到处都是血，他的头被拧到脖子后面去了，我们吓得浑身发抖，马上回家给你们报了警。
8: 好，谢谢你，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再找你。
9: 哎，
8: 好，
9: 哎，
8: 小军，
11: 嗯，
8: 你留在现场采集指纹脚印。
11: 是，
8: 小心点，别放过任何可疑痕迹。
11: 头，放心吧。
8: 啊，小乔，
10: 哎，
8: 你和我一起去当地派出所了解情况。
10: 是。
3: 分头行动之后，苗镇、乔丽娜和丁小军立刻汇集到苗镇的办公室里，开了一个小型的案情分析会。
8: 根据刑侦总队的意见，我们接手的这个案件简称为1020凶杀案，因为案件发生的时间是2007年10月20日的凌晨。好，现在小乔，你具体介绍一下被害人的大致情况。
10: 好，被害人叫杨冬妹，34岁，小吃店的老板娘，是个安徽人，丈夫已经去世了，有一个11岁的儿子叫做小雷。3年前，杨冬妹带着儿子小雷来上海打工，在浦东南沙路租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一家小吃店。街道的邻居们都反映，杨冬妹为人很随和，经常主动帮助周围的人，很有人缘。
8: 杨冬妹被害之前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吗？
10: 杨冬妹她断断续续地雇过几个小工。被害前一个星期，他刚雇了没几天的小工突然就不干了，他在门口又贴出了一张招工启事。
8: 小军，
11: 嗯，
8: 现场勘查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细节吗？
11: 有的，杨冬妹和凶手有过搏斗，她的指甲缝里面有凶手的皮屑，凶手非常残忍，出手很快，看来没有太多纠缠，凶器是厨房里平时用的一把菜刀，凶手是就地取材，地板上碎了的瓦片上有新鲜的脚印和指纹，根据鉴定呢，估计凶手是一个青壮年男性。
8: 凶手杀人动机是什么？你们分析是劫财还是劫色？
11: 我看有两种可能。杨冬妹是年轻的寡妇，有几分姿色，周围如果有几个男人并不奇怪，她又是一个小老板娘，专门劫财的流窜犯的，很容易盯上她。
6: 嗯，是不是劫色要等尸检报告出来以后才能判断。
11: 嗯，
6: 如果是劫财，那么现场勘查发现被劫什么东西没有？
11: 小吃店账台的抽屉被翻动过，里面的营业款被席卷一空，
6: 估计有多少钱？
11: 抽屉里记账的本子还在，当天的营业款应该是有200多块。
6: 还少了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
11: 啊，有，被害人左手中指上有戴戒指的痕迹，但是他手上并没有戒指。其他值钱的东西，比如现金呢、存折呀、首饰、照相机等等物品，案发后都在他儿子睡觉的那个小阁楼上，没人动过。可能案发的时候动静太大，凶手慌乱之中呢就溜走了。
10: 嗯，你是说杨冬妹左手中指上有戴戒指的痕迹啊？
11: 对啊。
10: 哦。那可是恋爱中的女性戴戒指的位置啊。
6: 小军啊，
11: 嗯，
6: 小吃店的账本记录了些什么情况吗？
11: 那你看在这儿，杨冬妹大概是没有什么文化，字写的歪歪扭扭的，还有不少错别字。
6: 啊，这啥？
10: 嗯，
6: 刚才你说的那张贴在门口的招工启事呢？
10: 啊，在文件夹里面，我帮你拿过来。那，
6: 嗯，哎，你们看，
11: 嗯，
6: 字体的不一样吧？
10: 嗯
11: 嗯，
6: 招工启事肯定是别人帮杨冬妹写的。
10: 嗯，
6: 那么这个写的是谁呢？他和被害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呢？
11: 对，这个问题还不清楚。
6: 根据我们对案情的初步了解，我觉得应该有三个判断，有三个疑点。判断一，凶手是一个人，青壮年男性。
11: 嗯，
6: 判断二，凶手是初犯。判断三，凶手的情绪是极不稳定的，自控能力很差。
10: 嗯，
6: 疑点一，凶手作案动机是劫财还是劫色？疑点二，杨冬妹的戒指哪去了？她有没有关系比较近的异性朋友？疑点三，杨冬妹最后固定的小工为什么走了？当然，也有可能此案纯粹是一次偶发的流窜作案，真这样的话，我们的难度就很大。
3: 时间过得飞快，三天过去了，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还在紧张地排摸侦查，但1020凶杀案引起的喧嚣已经在偏僻的南沙路渐渐停息了。小吃店是关门了，可他对面的魔幻屋仍在正常营业。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王一红仍然若无其事地在电脑前玩他的《烽火地狱之旅》网络游戏。
4: 哎哎哎哎哎！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请问你有什么事情？
11: 我找人。
4: 哦，怪不得我不认识你，到这儿来玩的人我都熟啊。找谁？
11: 王一彤。
4: 我说熟，那是脸熟，姓什么叫什么我一律不知道。我想啊，你要找的人肯定就是好几天没有回去了是吧？
1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4: 拿拿拿，
11: 太不像话了，这个小孩子。
4: 哎，你顺着这条走道啊，一直往里头走，
11: 啊，往那边。
4: 哎，他肯定是坐在门口那个放着饮水机的大房间的前几排。哦，那儿全是超级玩家。
11: 那边啊，好好，谢谢谢谢啊。
4: 不客气不客气。
11: 王一彤，王一彤，我叫你，你怎么不搭理我呀？啊，王一彤。把耳机摘掉，听见没有？
12: 哪个傻子摘我耳机？夏叔叔，你怎么来了？
4: 我怎么来了？好啊，啊，不是说好三天了吗？
11: 不是说好最后一次了吗？啊，
12: 夏叔叔，夏叔叔，你先别打扰我，我现在正在紧要关头呢。
4: 紧要关头，你再不走的话，我就打你。
11: 走，跟我回去。
12: 你烦死了，
4: 走不走？再不走我就把电源拔了。
12: 你敢拔？你拔我跟你拼命！你给我走开！
4: 哎，你好啊，啊！玩电脑玩的发疯了对吧？竟敢把我推到地上！我告诉你，真要打起来，你不是我的对手。我无论如何今天都要把你拖回去。走，
12: 后边冲去！
4: 一边走。不不不不不，大家不要紧张，别紧张。这个警察好像不是冲着我们魔幻屋来的啊！别紧张。
12: 我说也是嘛，

0: 803在对小旅馆一氧化碳中毒案进行了分析讨论后，对现场遗留下来的三封遗书产生了质疑。而此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港龙广场内又发生了一起坠楼案件。乔丽娜很快将商场的监控录像带回了警局。
1: 哦，就是这儿。哎，小乔。
2: 哎，哪
1: 儿？哎，算了算了算了。嗯，我说你还是别看了，怪吓人的。
2: 哎，我也是警察，好吧？你别老小看我。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那个画面我看着都觉得害怕，我怕你看了晚上做噩梦。
2: 哎呀，你别啰嗦了，快放。
1: 好，别后悔啊。
2: 哦天哪，这，哎，还真像吕刚说的啊，这人怎么他们说跳就跳了呢？
1: 就是啊。
2: 哎呦，啊，请进。啊，丁警官，
1: 哎，
2: 这是你要的港龙广场跳楼死者关亮的手机通讯记录。
1: 哦，好的，谢谢啊。
2: 嗯，
1: 贺喜。
2: 嗯，哎呀，我说你穿越了是吧？贺喜是之前那个案子。
1: 不不不，你看通讯记录上是贺喜的名字
2: 啊。哎呀，同名同姓很正常。
1: 嗯，不会这么巧吧？
2: 短信记录显示这个叫关亮的，哎，好像也欠贺喜的钱，而贺喜一直都在问他要。
1: 嗯，这样吧，我们还是先打个电话到电信公司确认一下，
2: 嗯，
1: 这个叫贺喜的人的身份，看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2: 嗯，小军，你好像比以前可严谨多了啊。
1: 那是，你别老小瞧我呀。
2: 啊，行行行行行。
0: 此时苗振接到电话，陈虎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离开医院，坐火车回了老家。于是苗振立即赶赴陈虎的老家。
3: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请问陈虎在家吗？怎么又没锁？有没有人呢？
4: 谁呀？你找谁呀？
3: 啊，大爷，您好，我是陈虎的朋友。
4: 哦，虎子的朋友
3: 啊？
4: 我怎么不认识你？你
3: 啊？我姓苗，我跟虎子关系不错，我找他有点事儿。
4: 哎，这个混小子，还嫌我不够烦呢。他不在家，你走吧。
3: 哎，大爷，
4: 嗯，
3: 他啥时候回来啊？
4: 不知道，不知道。
3: 大爷，要不这样好不好？我在这儿等他一会儿，您看可以吗？
4: 嗯，哎，你想等你就等吧。不过我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3: 没事，谢谢啊。嗯，
4: 真是作孽啊，我怎么不得安宁哦。哎，
3: 大爷，我听陈虎说他从小就没了娘，那陈虎不在家的时候都谁来照顾你啊？
4: 哼，这个混小子把家里的事儿都跟别人说。嗯，几年都不回一趟家，把我这个老头子和这个家都扔给他姐姐，他自己都不管，把我扔给一个外家人管。
3: 啊，是您女儿在照顾您呢。
4: 嗯，
3: 大爷，女儿也是自家人，照顾您呢，哎，那是天经地义的。
4: 哎呀，我们乡下的规矩你不懂，这个混小子别人都是出去打工往家里寄钱，可他呢一分钱都没寄回来过。我还听说他谈了个对象，嘿，也给吹了，真是不争气的个东西。
3: 大爷，您别这么说虎子，其实我觉得陈虎人挺不错的。
4: 嗯，哼，不错是不错，可人不错有什么用啊？他也不能值多少钱呐。

0: 大爷，您不能什么事儿都用钱来衡量。哎，看来和女朋友分手对陈虎的打击挺大呀。
1: 嗯，你大老远从外地上这儿来，到底找他什么事儿啊？
0: 嗯，哦，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跟陈虎啊合伙做生意，有点生意上的事找他。
1: 做生意？
0: 嗯，
1: 就他这样的还能做生意？他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0: 哦，那可能是他怕您担心吧。
1: 担心？哎，我简直就是害怕呀，就他这样的还做生意，别把家底都给赔上了。哎，到时候欠了债，人家还不上门管我要啊。哎，你不会是来要债的吧？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不是他欠你钱？我可没钱呢。你怎样、
0: 啊、我真不是来要债的、我是虎子朋友、我回来了爹。
1: 哎，你看这混小子啊！你说你到底晚上怎么回事？这不是人找到家里来，怎么回事？
0: 陈虎，
1: 哎呀，
0: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要来找你商量生意上的事吗？
2: 啊，
0: 你怎么忘了啊？
2: 生意上的事？
0: 对呀、啊，我跟你打过电话的，我今天到，你真不记得了？
2: 哦，
0: 行了行了，走，咱到外面说去，别打扰你爸休息。
2: 哦，好好好。苗警官，你怎么来了？
0: 陈虎，在没有破案之前，你是不能擅自离开上海的。况且你一个招呼都没打，我这次来啊，是要把你带回上海。
2: 苗警官，你们不是真的怀疑我吧？
0: 在案情还没有真相大白之前，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怀疑的对象。
2: 那你们为什么要怀疑我呀？我知道的我都说了，我们当时是说好了自杀的，我没害他们。
0: 陈虎，你嚷嚷什么？冷静点。我没说你就是凶手，只是案情还存在疑点，我们需要你配合我们进行调查。
2: 你骗我！你们要不是怀疑我的话，为什么特意跑到我这儿来？苗警官，你说说，我为什么要杀人？我图他妈什么呀？我杀他们有啥好处呀？
0: 好了，你轻点。你不怕你爸听见呢？陈虎，你先跟我回上海，把事情弄清楚了，只要是排除了嫌疑，你马上可以回来。
2: 跟你回去，谁来照顾我爹啊？
0: 陈虎，我很同情你的家庭状况，但我现在是在依法办事，你必须跟我回去配合警方调查。
2: 可是我要说的我都说了，还有我爹他，你看他现在这情况。
0: 行了，别再说了。我过来不是来和你商量的，但是你放心，只要我们解开了疑点，一结案，我立刻把你送上回来的火车。好了，跟你爸说一声，我们走吧。
2: 那好吧。
3: 把陈虎带回了上海后，苗振一刻不停地来到了803警局。
4: 哟，头回来了。
0: 啊。
4: 哎，头，你怎么好像很累的样子嘛？
0: 哦，还行吧。哎，小丽娜，
4: 嗯，
0: 怎么样了？港龙广场的坠楼案有没有什么新进展？
4: 头，通过查看死者关亮的手机通讯记录，我们发现了一个叫阿龙的人，非常可疑。
0: 哦，给我看看。
4: 嗯，喏。
0: 啊，他和关亮好像在做某种生意。
4: 嗯，
0: 但是有点奇怪啊，是什么生意需要这么频繁的现金交易呢？
4: 嗯。另外呢，我们让电信公司查过这个叫阿龙的实名登记情况，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0: 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叫阿龙的人找出来。
4: 嗯，
0: 这个人呢和关亮的死很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4: 是。哎，对，头
0: 啊，
4: 另外我们在关亮的通话记录里还有一个重大发现。
0: 什么？
4: 港龙广场坠楼案的死者关亮和旅馆一氧化碳中毒的死者贺喜他们认识。
0: 真的？
4: 嗯，
0: 你们能确定？
4: 是的，我和小军都担心这会不会是个巧合，同名同姓。但是呢，我们已经确认过了，这两个叫贺喜的他确实就是同一个人。既然陈虎和贺喜是关系那么铁的哥们儿，那么陈虎他就肯定应该认识关亮啊。
0: 嗯，
4: 我现在啊大胆猜测，这两个案子有必然的关联。
0: 好，马上审讯陈虎。
4: 是。
2: 我已经交代了警官，遗书是他们说我来写的，所以是我的笔迹。
0: 我们说的不光是遗书，还有什么也是你代写的吧？
2: 啊，
4: 陈虎，你看看这个签名。
2: 这签名也是我代签的呀？
4: 难道他们连签名都不会吗？为什么要让你代签呢？你还模仿他们的笔迹？
2: 这个，我以为没有关系的，我以为这不是个事儿。
4: 哎，什么叫不是个事儿啊？
2: 那遗书写好之后，他们让我带着签名。一开始我也不愿意，可是他们说我字写得好，反正大家都不想活了，签一下没关系。我想也是，所以这在乎签名干嘛呀？我就替他们签了。
0: 你替他们签很正常，但是你为什么要模仿他们的笔迹来签名呢？
2: 我当时也没多想，我想这遗书上写的都是他们的后事，如果我不模仿着点他们的笔迹签名的话，他们家里人要是感觉这遗书是我写的，那不得赖账啊。
4: 所以你就模仿他们的签名了？
2: 是的，当时真是没想太多。哎呦，警官啊，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要相信我呀。
5: 涛，有新情况。涛，我们出去说吧。好。
2: 哎，警官，我说的真的都是实话呀。
4: 你安静。
5: 怎么了，小军？涛，这是杨法医刚刚拿过来的关亮的尸检报告，你看。
0: 陆文彤，
5: 没错。
0: 那这么说，关亮是个瘾君子吧？
5: 嗯。另外我发现呢，这个叫阿龙的有贩毒前科，而且他与关亮死前来往密切，这个人有点问题。
0: 嗯，马上找到阿龙。
5: 是。
3: 根据丁小俊的追查以及可靠人士提供的消息，阿龙即将准备在电影院进行毒品交易，于是803立即在电影院设下了埋伏，等着人赃俱获。
6: 没想到现在毒贩的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敢把交易放在这种公开的场合。
4: 嗨，他们肯定是觉得越公开的场合反而越不引人注目，而且还便于逃跑。
0: 是啊，在这种黑漆漆的地方他要取证很困难。小姐，沉住气，一定要等到阿龙交易的时候再出手。
6: 放心吧，他
0: 好，我们三个从不同方向慢慢靠近，
4: 嗯，
0: 到时候一起上。
7: 喂，钱带来了没有？
8: 带了，
7: 货呢？你还用说吗？嗯，
8: 好，那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7: 不行，你先把钱给我，让我摸摸。
8: 为什么呀？
7: 因为他们万一用的是假钱怎么办？这他们又看不清。
8: 再报行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要大家放心。
7: 哼，不想买，不走了。
8: 别，我拿，我拿，我拿啊！给你，绝对都是真钱。
7: 嗯，那给你货。
9: 哎，手里拿什么？
8: 你谁啊？是警察？
9: 我这快跑啊！
8: 我去你的！谁来抢钱啊？
9: 大家都别乱！有这钱啊？
10: 怎么回事？你怎么那么多钱呢？
8: 真是啊！别开！又抢了再说呀！
11: 轻点，轻点。

0: 哎呦，两位警官，我求求你们了，你们相信我好吧？我知道的都讲给你们听了，我是好人呀，你们抓错人了。
1: 我警告你阿龙，别耍滑头。你以为把毒品冲掉了，我们就没证据了吗？
0: 不是，警官，我真的已经很老实的，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们了。
1: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跟关亮到底在做什么生意？
0: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是做香精生意的
1: 你
0: 呀。
1: 确定你没有违法吗？
0: 我真的没有啊。
1: 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呀？
0: 我就是害怕嘛，警官。我从小最害怕就是警察了。我一听到警察这两个字，我腿就软了。我不跑不行呀。
1: 你，
2: 哎，好了，这样吧，那你就说说你的香精生意，你把你的香精都卖给谁了？
0: 这个不大好说的，这个我们的客户他一般都是地下的饮料作坊的，这个香精你懂的呀，他们是一定要用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可以保证我们的香精都是真的，我不知道他加多少，但是我们的香精真的是真的呀。
1: 阿龙，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进行核实的，如果让我们发现……
0: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哎呦，警官，我是真的不骗你们，我真的是卖香精的呀！哎，不相信你们，闻闻看，你看我身上到处都是香的，你闻闻，来来来，
2: 你给我老实点啊！坐好了。
0: 哦，哎，这位女警官，你看你这么漂亮，我告诉你啊，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改天我送你两瓶香精，我觉得你平常肯定要用香水的，对吧？我告诉你，我这个香精啊，它是又便宜又好用。你要是觉得好，你到时候也在朋友里面帮我推销推销。
2: 你给我老实点，阿龙，你给我小心点啊，我们早晚都会拿到证据的。
0: 那我觉得你们只能失望啊，真的。
3: 另一边，苗振将陈虎带到了审讯室，先后给陈虎辨认关亮和阿龙的照片。
4: 陈虎啊，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5: 不认识。
4: 你别着急，再看清楚点。你真没见过这个人吗？
5: 没有，我不认识他，我也从来没见过，我肯定。
4: 啊，那这个人呢？见过没有？
5: 没有。
4: 你能确定？
5: 我确定。
3: 与此同时，苗振他们已经来到安徽，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苗振他们很快就和小安见了面。
6: 啊，小安。这三位警官是从上海来的，想和你了解点情况，你知道什么就如实说，好吧，好好配合。哎，你不要紧张嘛。
7: 我没紧张。
8: 小安，
7: 哎，
8: 你在上海的时候给一个叫杨冬梅的女老板打过小工是吗？
7: 是啊，不过我没干几天就走掉了。
8: 你为什么走掉了呢？
7: 这个我不想说，不过我承认走得特别突然。
8: 你后来和她见过面吗？
7: 没有啊，怎么了？他出什么事了吗？
8: 他被人杀死了。
7: 啊？怎么会呢？他人不错的。
8: 你离开杨冬梅之后去哪儿了？
7: 回家了。我从小吃店一直去了火车站，我火车票的票根还在呢。
8: 回家之后你还去过什么地方？
7: 哎，你们是不是怀疑我会不会杀了老板娘？哎呀，实话告诉你们吧，我肯定不是凶手。回家之后我就一直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没去。郭警官，你可以证明的。
6: 啊，是，我记得小安是10月14号回来的，从那以后他是没外出过，这个我可以证明。不过小安啊，你在上海过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回来了？这个我也有点疑问啊。
8: 小安，
7: 哎，
8: 你会打麻将吗？
7: 会，不过我不喜欢打麻将。
8: 是吗？为什么不喜欢？
7: 哎呀，打麻将烦，输赢太慢了，费时间。
8: 输赢快的，一般赌性都比较大，啊，看来你对赌博这一摊的事情还是很注意的。
7: 这什么意思？好了好了，我把突然走掉的原因说了吧，省得你们费心猜。不过你们得替我保密啊，不然我的耳朵就要被别人割掉了。
8: 没那么可怕，什么事情？
7: 是这样的。在上海的时候我借了不少钱， 和别人赌人民币编号最后一位数的单双，结果输得一塌糊涂。债主逼我还债，说不还钱就把我耳朵割掉。我害怕了，没来得及和老板娘打招呼就跑回家了。哎，事情就是这样。
3: 小安不在作案现场，又一个嫌疑排除了。随着监控范围渐渐缩小，有一个被疏忽的对象突然出现在苗振的脑海里。在从安徽回上海的路上，苗振和他的两个搭档乔丽娜和丁小军谈了他的想法。
8: 我现在突然有个想法，一个越来越

0: 强烈的想法。我们应该现在马上找到那个在魔幻屋网吧和我们擦肩而过的网民。
1: 哦，你是说那个在1020凶杀案案发之前出过网吧，半小时之后又回来的那个小伙子？
2: 对对对对对，我也想起来了。魔幻屋的老板陈伟彪说，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小伙子刚刚被他的熟人拉走。
1: 不过，这个大胆的设想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2: 怎么呢？
1: 你是说，那个小伙子半夜三更的跑到小吃店，把老板娘给杀了，然后马上又回到网吧里面，然后还若无其事的玩了三天三夜？
0: 任何事情都会有意外的。你们想想啊，那些网迷半夜里如果肚子饿了，身边又碰巧没有吃的东西，他们最方便的办法是到哪儿去填饱肚子呢？马路对面的小吃店显然是最佳选择。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杨冬妹做生意的主要对象是网吧里的人，网吧的老板陈伟彪也证实过这个判断，所以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魔幻屋里来。
2: 探头，我同意你的分析，你们相信我，那些网迷我很了解，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性格有偏差，完全有可能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1: 好，我们立刻锁定这个网瘾小青年。
0: 我想我们应该立刻着手做两件事情，一是到魔幻屋把网民的情况仔仔细细地梳理一遍，寻找线索；二是通过网吧老板陈伟彪把网吧周围的工地上去看一看，啊，希望能找到那个小伙子和把小伙子拉走的那个人。
2: 好嘞，立刻执行。
3: 苗振他们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网吧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根据陈伟彪的指认，他们找到了把王一彤拉走的那个夏叔叔。
4: 说实话啊，当时我也有点纳闷了，你们进网吧之前，王一彤死活不肯走，甚至发了疯一样把我推倒在地啊。可是你们一进来呢，他的态度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反而拉着我要出网吧，这奇怪吧？还有奇怪的呢，他一到这儿拿了行李就说要回老家，我是死拦活拦拦不住啊。不过这个孩子从小真的挺乖的，就是最近几年迷上了这个电脑游戏，这电脑游戏害死人呐。不过要说他杀人的话，我还是不太相信的了。
0: 夏先生，我们现在还处在调查阶段，也谢谢你反映的这些情况。
4: 不客气。
0: 但是我们想知道，你知不知道王一彤老家地址啊？
4: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家住在河南郑州西北面黄河边上的土坝镇，他父亲王明成还是土坝镇的副镇长呢。
2: 夏先生，这个玻璃瓶是王一彤喝水用的吗？
4: 对，他用过的。
2: 你这儿有他穿过的鞋吗？
4: 王一彤一共有两双旅游鞋，那双新一点的穿走了，那个旧的在这儿。
2: 好，这个玻璃瓶呢和这双鞋我们带走，过几天还给你。好吧，
4: 没问题，没问题。
0: 再见。还有这个王一彤睡觉那个枕头上几根头发也带走。
2: 是。
1: 夏先生。王一彤走了之后，你跟他家里联系过吗？
4: 我跟他妈戴静花打过电话。
1: 那么，我们今天来了解情况的事情，你先别告诉他们家人，行吗？
4: 好的，我一定根据警方的要求去做。
1: 谢谢。
0: 感谢你的配合。
4: 不客气，不客气。
0: 告辞了。
4: 慢走，慢走啊。
2: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3: 痕迹鉴定的结果表明，杀人嫌疑犯王一彤已经浮出水面。苗振和乔丽娜、丁小军星夜启程，直扑河南土坝镇。这时候，王一彤的父亲王明成召集的又一次家庭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他的弟弟王一彤的叔叔王德强也在场。
5: 王一彤，你给我到里屋待着去。
6: 干什么？
5: 把门关上，别听我们说话。怎么还不走啊？你快滚！你死到临头了还不听话，你给我进去！
6: 干什么你？你别拉我，我有脚，自己会走。
5: 你犟什么犟？有本事去自首啊！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进去！
6: 哎呦，明成啊，通通是小孩子，你对他这么凶干什么呀？哎呦，老天爷只给了我这么一个孙子，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呀！
5: 娘，你老糊涂了。彤彤已经是杀人犯了，你还宠着他？杀人偿命，你懂 动啊，娘！
6: 我不管什么犯不犯，我一定要保住通通的性命啊！我已经74岁了，我活够了，一命抵一命，我替通通去死！
5: 不要说了，
6: 我去死啊！
5: 你哭什么哭啊？人还没死呢。
7: 你不是说杀人偿命吗？通通是死罪难逃了。
5: 娘哎，你们女人家真是没有用，碰到大事只会哭哭，想到死死。解决问题要动脑筋，要有智慧。
6: 你有能耐，那你拿个主意出来啊。
5: 通通这小子再坏，他也是我的儿子，我总不能见死不救。
6: 对对呀，对呀。
5: 所以啊，我今天把弟弟德强也叫来了，他是律师，懂得比较多。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过

0: 根据王一彤的同学反映，王一彤今年暑假过后刚开学就退学了，因为玩电脑游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还偷同学的东西，被他爸爸送到上海去赚钱了。邻居们反映，从来没有听说过王一彤和他奶奶有精神病。拙劣的把戏一戳就穿了，苗振他们重新摁响了王明成家的门铃。
1: 谁呀？哎呀，来了来了啊！
2: 彤彤，你坐着别动，奶奶去看看。
1: 哦。
2: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他们回来了！
3: 慌啥？谁回来了？
2: 上海警察。
3: 上海警察，你马上回房去，把门关上。王一彤。我们教你的事情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3: 好，哦，是你们呢，来，请进，请进。
4: 啊，对不起了，刚才听镇上的人说，有人看见你儿子王一彤回家了，所以我们又找来了。
3: 哎呀，我也是没想到啊，你们，你看他这么快就看病回来了。
5: 哎，王镇长，
3: 啊，
5: 这不是你儿子吗？他趴在地上干什么？
3: 哎呀，他觉得自己是条狗。哎呀，要不怎么说他是精神病呢？你看，
5: 我是藏獒，我最厉害了。
3: 哎，王一彤，别咬客人的裤子，一边趴着去。
5: 我不，我要给镇上所有的狗狗发短信，我要群发，让他们都过来，把这几个坏蛋赶出去。
4: 好了，王一彤，别装模作样。在上海南沙路的小吃店里，你干了什么？老实交代。
5: 我
4: 说，
5: 我不是凶手，我是藏獒，我要咬断你的脖子。
4: 你还想咬我的手？我说你咬你的衣服去吧。老肖，把他铐起来。
6: 是你们怎么可以随便乱抓人啊？你判无钱了。
7: 你们想抓住我的命根子，我跟你们拼了。
8: 儿子，那怎么办呢？
3: 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没有事实根据，没有合法手续，别想把人带走。
7: 对对对，
3: 我就不信我一个堂堂的副警长连自己的儿子也保护不了。
7: 对，
4: 你嚷什么嚷什么，你听好了，你儿子王一彤是1020凶杀案的嫌疑犯，他的指纹和鞋印跟作案现场采集到的指纹鞋印是完全一致的，砍人的菜刀上有他的指纹，被害人杨冬妹手指甲缝里的皮屑经过 DNA 检测和王一彤头发的 DNA 的比对完全相符。
9: 王一彤，这是刑事拘留证，
4: 带走。
3: 慢，
4: 走。什么？
3: 王一彤是精神病患者，你们把一个精神病人送上法庭，难道不怕闹笑话？
4: 哼，你放心吧，我们会对他进行认真鉴定的。
3: 早鉴定过了，鉴定书我有，劳驾你们过过目。
10: 不用看了吧，你手上拿的肯定是医学上的精神病鉴定书，你大概不知道法学上的精神病鉴定和医学上的精神病鉴定是有区别的。比如医学上认为抑郁症和神经衰弱都属于精神病，但是患有这些病的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法律并不会对他们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 你别给我上课，我懂法律，我拿的是一份无民事能力鉴定书。
4: 好了，这个当然很重要了，我一定会仔细看的，人我们还是要带走的。
0: 在王一彤一家人的大吵大闹之中，苗振他们强行把王一彤带离了土坝镇。在回上海的警车上，王一彤手舞足蹈，学狗叫，装疯卖傻，折腾了好一大阵子，见没人搭理，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眼见案子破了，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却突然冒出嫌疑犯是精神病患者这档子事情，令苗振他们非常头疼。
10: 哎呀，这小子总算太平了，再闹下去我方向盘都要打飘了。
9: 我看呢，他纯粹是装的，想逃避惩罚。探头，你说呢？
4: 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是我们还是要把问题考虑的细致一点吧。比方说嫌疑犯为什么杀了人还若无其事地在电脑屋里玩了3天3夜？如果说他杀人是为了劫财，那又为什么不上楼去拿走所有的钱财呢？ 这些举动是否有非常之处啊？我看我们应该把王一彤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去做鉴定。
10: 嗯，我来联系。我在犯罪心理学进修班学习的时候啊，认识了鉴定中心的唐老师，请他出马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4: 好啊，回到803，我们请唐老师先给我们上一课。
10: 好啊，没问题。
4: 这个案子是比较棘手的，这个犯罪嫌疑人背后有人撑腰，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的对手不是一个人。
9: 对，没错。说不定啊，我们要捎带着婆婆做伪证案。
4: 哎，大家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就放心了。
9: 嗯
10: 嗯。
0: 听说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的唐老师来做辅导报告，803的许多干警早早地把小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的。当然，听课的主角还是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
11: 刚才苗振说，装疯卖傻难逃法医之眼。哎，这个题目是他取的啊，他取的。不过装疯卖傻这四个字啊，点出了个别触犯法律的人打精神病的主意，企图逃避制裁的实质。在精神病学的专业里，装病也是一门学科呀，对各种装病的现象都有详细的分析。那么精神病鉴定有客观标准吗？在下结论之前，我先提一个问题啊。有些人生气的时候会砸东西，是吧？这电视剧里头有很多这样的镜头啊。
12: 嗯、
11: 你们说，他们一般都会砸些什么东西呢？啊？
12: 砸花瓶，
11: 嗯，
12: 枕头、镜子，还有砸金鱼缸啊、电话机啊什么的。
11: 大家发现没有啊？正常人生气砸东西的时候，跟精神病人的表现那是不一样的。精神病人砸东西，他不分贵贱，不管是不是有危险啊。而正常人砸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顾及到这些，这就是精神病鉴定中的特征型症状。
12: 嗯，
11: 我们要重视这一点呐、
10: 啊。唐老师，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把自己当作一条狗，满地爬学狗叫。
11: 嗯，
10: 这个是不是精神病里面的那种特征型症状呢？
11: 有些犯罪嫌疑人会在行为和语言上去刻意的模仿真正的精神病人。在正常人看来，他就是一个疯子，但是用精神病医学鉴定者专业的眼光来看，他可能就不符合精神病的一些构成要素了、
10: 哦、
11: 所以啊，很容易识破。正常人装疯卖傻或者说装一条狗的时间呢、啊、不会太久，一般他不会超过一个月啊、
12: 嗯、
11: 大家想一想，装一条狗有多累啊，每时每刻都不能露馅，得有多强的意志力啊！啊，
10: 哦，也就是说，装疯卖傻的人只要时间一长，
11: 嗯、
10: 就会露出破绽。
11: 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
9: 哎，那请问唐老师，
11: 嗯，
9: 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时候，对被鉴定人提一些简单的常识性的问题，同时观察他的表情，是不是也可以对病情有初步的判断呢？
11: 嗯，没错，在进行专业性问题测试的时候，要注意对象有没有出现有意答错的那个现象啊。其实真正的病人他答错的比例啊也不会超过 80%， 他的思维不是全部混乱的，只是在某一个方面出现了精神意识障碍。有些装病的人用力过猛，什么问题他都有意答错，结果呢反而弄巧成拙了。
10: 哦，
9: 这倒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啊。
11: 苗正警官跟我介绍，这1020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是个网迷，是吧？
12: 嗯，
11: 他案发之后突然又变成了精神病患者，这里边装假的可能性就很大。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他的人格缺陷问题，这类人的行为很异类，有悖常情，多半为情绪性犯罪，犯罪动机啊会令人不可思议呀、啊、但是呢这并不影响他应该负的法律责任。
0: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根据唐老师辅导报告的精神，苗振和乔丽娜、丁小军到拘留所和王一彤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4: 王一彤，你叫什么名字？你老家在哪儿？
7: 西藏，藏獒不是都在西藏吗？
4: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7: 我爸爸是老狗，我是小狗。
4: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病啊？啊？
7: 我？没病啊，
5: 我一点病都没有。不子娘娘屁股娘娘，我们一起做运动。
12: 王一彤，你为什么突然不读书了？
5: 你问我想吃什么？那当然是肉骨头。
1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5: 我头疼，脚疼，肚子疼，胸口疼， 我快死了。
10: 王彤，魔兽争霸游戏你玩不过我，你是我的手下败将。
5: 什么魔兽争霸？我不懂， 我什么都不懂。你骂我神经病，你才是神经病呢。神经病，神经病，你们全是神经病。
4: 小静，我看我不用问了吧。我看他脑子是有点毛病，把他送到医院去吧。啊，
10: 哎呀，住院治疗啊，那要在脑部进行立体定向手术的。
12: 嗯，
10: 这个滋味可不好受的，他扛得住吗？
4: 那也没办法，是吧？他爸爸说他有病，还出了证明，我们有什么办法？
10: 哦，
4: 我们总得帮他把病先治好吧。
12: 哎，彤，那可能是他爸爸让他装病啊，他年轻不懂事嘛。哎，其实啊，我们把他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通过什么精神对话呀、仪器检测呀、调查取证啊，肯定能够查出他是不是真的有病。
10: 哎呀，那我们怎么办呢？
4: 你先问问他自己吧。王一彤啊，你觉得我们是把你送到医院去治疗好呢，还是把你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去鉴定好啊？啊，
5: 我想想，我再想想。
0: 面对苗振的询问，王一彤在拘留所终于承认了自己受父亲王明成和叔叔王德强的指点，假装患有精神病的事实，并且详细回忆了作案时的情景。他交代的作案经过和细节与警方勘查的结果完全一致。消息传到土坝镇，王明成立刻召开家庭会议。
13: 哎，王一彤这小子一步步走向鬼门关，我们得拼全力拉他一把。听说上海警方已经把案子移交给检察院，我们也得赶紧动手。德强啊，现在该轮到你出场了。
14: 哎，大哥呀，一步错是步步错呀。我上次是向你们介绍一点法律常识，谁让你们轻举妄动的？你们以为几个鸡蛋联合起来就可以斗得过石头？
15: 德强，关键时刻你要变孬种啊，我可不会放过你。
14: 妈，
13: 德强，你是律师啊，我们家也就属你最懂法律了。你就当彤彤的辩护律师。
15: 对，
14: 大哥大嫂，你们想干的事情我明白，可那是做伪证啊，是要吃官司的。
13: 怕啥？有什么事我担着。你呀，就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为彤彤辩护就行了。
14: 事实，事实。
15: 哎，德强，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彤彤。他只要留一条命，我一定让他做牛做马的报答你。
14: 哎，大嫂，
13: 哎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豁出去了，拼死吃回河豚鱼。哎，德强啊，你要是不答应当彤彤的辩护律师，我就不认你这个弟弟。
14: 哎，大哥，哎，大哥，哎，你们实在要逼我出场，我也没办法。不过话先说明了，到现在为止，你们想干什么事情怎么干，我是完全不知情。到时候你们把那个真凭实据交到我手里就行了。
15: 这还像话？
0: 很快1020凶杀案开庭审理，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似乎感到了某种不安的预兆，他们在旁听席上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庭审的进展。
16: 刚才进行的法庭调查说明，公诉人和被告方对王一彤于2007年10月20日杀害杨冬妹一案的事实和证据均无异议。下面请控辩双方就本案适用法律等问题分别进行陈述。请公诉人王鹏检察官发言。
17: 审判长，王一彤故意杀害杨冬妹的犯罪事实清楚，手段残忍， 罪行严重，并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一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此依法适用于死刑。
16: 请被告王一彤的辩护律师王德强发言。
14: 我不同意公诉人王鹏检察官的意见。王一彤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属于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于死刑的规定。
16: 公诉人，
17: 我们向法庭提交了王一彤的户籍证明，他1989年1月30日出生，发生犯罪行为的时间是2007年10月20日，已经年满18周岁，属于成年人犯罪，完全适用死刑规定。
16: 被告辩护人，
14: 我从事律师工作已经多年了，经验告诉我，在认定犯罪人犯罪的时候，是否满18周岁这个问题时，必须查明真正的出生日期，切不可草率断案。没错，户籍证明上写着王一彤出生的日期是1989年1月30日，但这个出生日期是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弄错的日期。他真正的出生日期应该是1989年农历9月26，公历就是1989年10月25日。这说明王一彤在实施犯罪行为五天之后才年满18周岁。1997年的新刑法规定，对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于死刑，包括不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也包括不适用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6: 请大家保持安静。公诉人，
17: 据我所知，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误差率是0.6%，有什么证据证明王一彤正巧在这个误差率里面呢？
16: 被告辩护人，
14: 好的，沈判长，我现在向您提交三份证人证言。第一份是河南省江头县土坝镇卫生院的郝副院长提供的王一彤的出生证明。第二份是土坝镇卫生院给王一彤接生的梅医生的证言。第三份是当时带过王一彤的乡亲毛老太的证言。这三个证据说明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王一彤出生于1989年的10月25日。
16: 请法警将材料传递给公诉人。公诉人有没有异议？
17: 我们对被告辩护人提供的新证据有异议。首先，这些证据并没有直接证明王一彤的出生日期是人口普查时弄错的。另外，我们认为证人有可能是在受到胁迫等不正常情况下提供的这些证据。我们要求证人到庭出证，同时我们坚持王一彤1989年1月30日出生的认定。
16: 法庭采纳公诉人要求证人到庭的请求。公诉人和被告方对王一彤出生日期这个同一事实提出了相反的主张，庭后合议厅评议时将进行认证。现在宣布休庭。
0: 就在刑警803投入新一轮的侦查工作之际，王一彤的家人还沉浸在自以为是的胜利之中。
13: 来，喝喝喝，哈哈哈。

0: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德强到底是律师界的老律师了，在法庭上从从容容，说的话是句句到位。
1: 哪里来？
0: 今天小弟喝一杯。
1: 大哥，您也别在这给我戴高帽子，我只是照章办事儿，出了什么纰漏，您可别往我身上贴就行了。
0: 什么纰漏啊，大圣之事不说丧气话，我们三个证人证言就像是组合拳，咚咚咚咚，打得他们晕头转向。
1: 大哥，您可不知道，律师这碗饭真是不好吃，我可一直是如履薄冰啊，要不是看在咱自己人的份上，我才不冒这个险呢。
0: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出战告捷，统统有救了。来，把酒干了，来干。静华，你也喝点。
2: 哎呀，我不喜欢喝酒，再说了我也没心思喝。明成，我觉得德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们去土八镇调查怎么办？
0: 怕啥？我都打点的妥妥帖帖。
2: 不是，万一证人在法庭上反悔了，把真相说出来了，那怎么办呢？
0: 小声点，啥真相不真相？我们在法庭上说的句句是真相。
1: 刚才这个大嫂说的话我可什么都没听见啊。不过既然有不放心的地方，那咱就得抓紧时间好好补补课。
0: 好，我们明天一早就乘火车赶回土八镇。
3: 这是一场时间的赛跑，这是一场生死的较量。由于下一次开庭牵涉到传唤证人到庭等环节，估计会有三四天时间的间隔，苗振他们接到检察院的补充侦查函之后，一分钟也没有耽搁，仔细研究了检察官王鹏提供的三份证人证言，并且连夜出发赶往土坝镇。第二天上午，当王明成他们刚刚从上海火车站出发，苗振他们已经找到了当时带过王一彤的毛老太。
4: 毛老太，我们三个人是从上海来的警察，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
5: 上海来的警察？
4: 嗯，
5: 我从来没去过上海，在那儿也没什么亲戚朋友的，有什么事情好问我的？
4: 您最近有没有写过一份证明，证明镇上有一个叫王一彤的年轻人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
5: 这件事情
4: 有，
5: 证明是他爸爸写的，我在上面打了个手指印儿。
6: 你为什么对王一彤的生日记得那么清楚啊？
5: 彤彤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孩子照顾不过来，乡里乡亲的我就帮着带了彤彤半年。
4: 你知道王一彤是属什么的吗？
5: 属龙。
4: 属龙。如果王一彤是1989年10月25日生的，那就应该是农历的1989年9月26日，应该属蛇呀。
5: 对，是属小龙。
4: 小龙。
5: 小龙就是蛇呀，我刚才说错了。
4: 那么带王一彤之前你带的是谁家的孩子？
5: 我想想，我想不起来了。
4: 你再想想，就是带了王一彤半年之后又带了谁家的孩子？
5: 这，哎呀，还真是想不起来了。都18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一个老太婆怎么记得住啊？
4: 那王一彤的生日你为什么偏偏记得那么清楚的？
5: 还不是因为前几天彤彤的爸爸帮我一起想起来的嘛。我不说这个事情了。
4: 老人家，我们倒不是有意的为难你哦，实在是因为想弄明白王一彤生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要配合我们。
5: 重要
4: 啊？
5: 不就是为了给彤彤转个学校吗？别说的那么邪乎。
4: 转学校
5: 啊？彤彤爸爸说的，他想让彤彤转到省里一个好的学校去读书，但是证明要他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才行。我当时也有点奇怪， 彤彤不是

0: 年月底出生的吗？
1: 嗯，
0: 怎么突然改到十月份出生了呢？
1: 你说彤彤是89年一月底出生的，你记得是几号吗？
0: 几号生日我倒记不得了。哎，可是我记得彤彤出生后的第二天还下了一场大雪，就要过春节了，大家都说好兆头啊，好兆头啊。所以彤彤是冬天生的还是秋天生的，我总有印象啊。彤彤爸爸叫我别管那么多了，只要在一张纸上摁个手印就行了。
1: 您看看，就是这样一张纸吧。
0: 我看看。哎，对对对，哎，怎么到你们手上来了？
1: 这么说你证明王一彤1989年10月25号出生是假的？
0: 哟，哎呦，看我这记性，彤彤爸爸关照我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还说等彤彤转学成功了他要送我10000块钱呢。
2: 啊，老太太，我把刚才的谈话记录给您读一遍，如果您觉得没什么问题呢，就请打个手指印行吗？
0: 怎么又要打手指印啊？刚才多了一句嘴，10000块钱都泡汤了，现在再打个手指印不知道又会闹出什么事情来了。哎呀，算了吧，转个学校呀，别把事情搞得太大了，不然王镇长那边我不好交代嘛。
1: 嗯，哎，老人家，如果只是一件小事情，我们就不会专门从上海赶来找您。我告诉你，王一彤在上海杀死了一个人，啊，一个小吃店的老板娘，人命关天呐！和案子有关的事情，我们不是都弄清楚吗？怎么可以没有假呢？你说是不是？
0: 啊，真有这么回事情啊？
1: 千真万确。你不信，我以人民警察的名义保证。
0: 那我摁个手指印。
3: 兵贵神速，苗镇他们立刻查证。1989年1月30号，农历是12月23，戊辰年。这一天生的孩子属龙。第二天1月31号，气象资料表明，当地确实下了一场大雪。毛老太的证言真实可信，很有价值。王明成在儿子王一彤生日问题上做伪证的狐狸尾巴已经露了出来。这时候王明成经过了一整天的奔波，到了土坝镇之后，他连夜敲开了土坝镇卫生院郝副院长的家门。
4: 谁啊？哦呦，王镇长啊，这么晚了，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还辛苦呢。
5: 小事。我只是想找你啊，把那天我们谈的工作再做做戏啊。
4: 工作哦，那张证明的问题是吧？来来来，屋里去谈，屋里去谈。坐王镇长。来，请喝茶。这是你最喜欢的铁观音。
5: 郝副院长真是我的知心朋友啊。
4: 哎，哪里哪里。您儿子彤彤的那张出生证明用上了没有？
5: 用上了，简直是颗重磅炸弹。弄得供述人都乱了方寸。不过呀，
4: 啊，
5: 我们要把工作再做得细一点。
4: 嗯，
5: 你的这份证人证言是天衣无缝啊，这个卫生院副院长的身份也有权威性，
4: 哎，
5: 大红公章也丝毫不假。
4: 对。
5: 但是人家要是核对原始记录怎么办？我们的工作不能有漏洞啊。
4: 王镇长放心，哎，这点小事我通通办妥了。
5: 哦，你是说原始记录已经调换过了？
4: 原来那张写的王一彤1989年1月30日的出生证明，我处理了，换上了一张新的王一彤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证明。
5: 那这个新证明看上去是不是很扎眼呢？
4: 哎，做旧如旧，这个我懂的呀。我想，应该能够达到那个效果
5: 啊。还有。墨水的颜色，登记人的笔迹，这前后是不是有呼应的地方？
4: 放心啊，给王镇长办事情，我哪里敢考虑不周呢？ 再说，我这不是也是上了贼船的？那个，喝茶，喝茶，喝茶。你看这个嘴。
5: 没关系，没关系，还管他贼船不贼船啊！只要保住彤彤的性命就行啊！
4: 不过话说回来了，幸亏我们这个卫生院呢，没有郑院长，什么盖公章啊、调换原始记录呀，等等这些事情啊，我副院长说了还是能算的。
5: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已经表过态了啊。这件事要是办成了，只要我王某不倒台，我一定帮你扶正
4: 啊，
5: 把那个副子连根拔掉。
4: 哎，
5: 我是个讲信用的人，
4: 那我在这儿先谢谢王镇长了。说实话，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一块心病啊，只有王镇长你能够帮我治好。
5: 关心下级干部应该的。
4: 哎，
5: 还有
4: 啊，
5: 给彤彤接生的那个梅医生，你帮我抓紧时间做做工作。
4: 你就放一百个心，梅医生正用你给他的钱和老公在埃及度假呢。警察要是来找他，我可以替他证明啊。梅医生给彤彤接生后的第二天结的婚嘛，这个结婚证上的日期是1989年10月26日，哎，这个结婚证上的日期，这总是真的吧？
5: 嗯，
4: 对对，
5: 我懂，我懂。哎，
4: 嗯，
5: 我还听说，对这个儿童青少年的手腕，这个肘关节、髋关节、膝关节和脚进行测定，可以知道他的实际年龄。
4: 哎，对对对，这个叫做骨龄鉴定啊，是指骨骼发育水平同骨骼发育标准比较而求得的发育年龄。
5: 那我们是不是也整一个啊？当然做点技术处理。
4: 哎，懂懂懂。但是骨龄鉴定的误差大概有半年左右，单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再说我们这个卫生院没有这个条件嘛。
5: 那你就想想办法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嘛。
4: 这个嘛，好，好。
3: 第二天上午，苗镇派乔丽娜和当地的张警官一起去找镇卫生院的郝副院长了解情况。接着，苗镇和丁小军一起带着伪证案立案侦查的任务，又敲开了王明成的家门。
6: 嗯，你们怎么又来了？儿子被你们抓走了，找我干啥？我还要睡觉呢，不接待。
7: 哼，不接待也不行啊，我们这是来找你的，你有涉嫌做伪证的行为。
6: 啥？说我做伪证？你们在我儿子生日问题上已经犯了错误，还不吸取教训？别捕风捉影，草菅人命。
7: 你先别给别人扣帽子啊，你先谈你自己的问题。你大概不会忘记吧，你曾经说王一彤是精神病患者，这份王一彤无民事能力的鉴定书是你亲手交给我的，对吧？
6: 嗯，大丈夫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承认当初是骗你们，可是王一彤犯罪时不满18周岁，这是事实。
7: 我们先不讨论王一彤出生日期的问题，往前面这条就证明你用谎言和伪证挑战司法尊严，应该对你依法查处。
6: 哎呀，说了谎承认了还不行吗？哎，别说那么严重，来来来，坐下，慢慢谈，慢慢谈。
7: 王明成啊，你请辩护律师，也就是你的弟弟王德强，在法庭上提供的三份证人证言我们仔细看过了，但是对他们的真实性我们有异议。
6: 那是对自己不喜欢的结论总会有异议，这很正常。
8: 你儿子王一彤是什么季节生的？
6: 啊，是秋天生的。
8: 你又说吗？是冬天生的，是1989年春节以前生的。王一彤出生以后的第二天还下了一场雪，你忘了吗？
6: 这有啥好整嘞？你们去查查镇卫生院的原始记录，王一彤的出生日期写的是清清楚楚。
8: 我们会去查的，不过我要告诉你，毛老太已经不想要你的10000块钱了。
6: 啥？这啥意思？
8: 你自己心里明白。

0: 呀，
1: 你看，你看，清单上全写着呢，几张彤彤小的时候的照片，还有一些有龙的玩具，彤彤的成绩报告单，还有我的一个小包包。
0: 对，我想起来了，你刚才死命的抱着那个小包包干啥呀？
1: 里面有重要的东西。
0: 啥重要东西啊？金银财宝啊？
1: 是，不是？是我写的日记。
0: 哎呦，哎，那个娘哎，你一辈子没写过日记呀、啊？你现在倒写起日记来了？
1: 彤彤出事情了，我心里憋得慌，我自己就跟自己说说话了。
0: 你都写的是啥东西啊？不会把我们的事情都写上吧？
1: 就是。就是全写在上面了，我才着急。
0: 哎呀，你这个老娘们儿啊，你要害死彤彤啊，你要害死我呀！
1: 明正，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怎么办？赶快替我收拾收拾，准备写钱。
1: 你要到哪儿去？
0: 你别管我。
2: 眼看事情很快就要全部败露。王明成急忙赶到省城去搬救兵，准备最后一搏。戴静花和周巧珍哭哭啼啼地到县公安局找苗振他们，想要回被扣押的物品。
3: 好，你们放心吧，等案子审完了，该归还的扣押物品连一张纸片也不会少的。
1: 不行，我现在就要。我也没杀人，我也没犯罪啊，你凭什么拿我的东西呢？我有没有隐私权呢？
4: 不还东西，你们别想走出这扇门。
1: 就是
4: 我孙子命都不保了，你们连张照片都不给我留下呀！我死在你们面前了。
3: 好了，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好了，碰碰闹闹干什么？有用吗？我有问题问你们啊！你们看，这张照片的背后写着王一彤。90年夏天设是王明成的笔记吗？
1: 我看看啊，是的。
5: 好，那根据你们的说法呢，王一彤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应该只有9个月大，对吧？可是他却抱着一只大皮球，一个人站在家门口，这可能吗？实际上他应该是1岁半了。
4: 你这丫头片子懂什么？你生过孩子吗？我们家彤彤从小就比别人家孩子长得壮实，不可以啊？
5: 好，可以。那你再看看这张照片啊，这是王一彤满月的时候，王明成抱着他，你们一起在小花园里面照的。
1: 不是，难道你怀疑这张照片是假的？
5: 不，一点也不怀疑。你们看啊，照片后面的一个大烟囱也是拍得清清楚楚的，对吧？
4: 什么意思啊你？歪歪肠子真多。
3: 我们到实地去看过了，现在小花园后面的大烟囱没了，成了幼儿园。那么大烟囱什么时候拆掉的呢？我们查了幼儿园的建院资料，是1989年3月。如果王一彤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那么他照片后面怎么还有这个大烟囱呢？
1: 是，
3: 啊，
1: 照片后面有个大烟囱。
6: 对、啊，
1: 你给我看看。
4: 哎呦，人都快死了，留着照片有什么用啊你？
5: 你撕的这张照片是我复印的，原件还留着呢，要做证据的。
4: 哎呦，我算是当了八辈子霉了呀！碰上你们这几个鬼呀，我的命真苦啊！我不活了，我不活了呀！我跟你们拼了！我
3: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5: 行啊，
3: 宋小珍。你别装了，你已经装过一回了，不管用。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少女的祈祷》，编剧徐正清，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在上海奥新艺术学院影视表演二年级一班的教室里，专业技能测试刚刚结束。因为对测试情况不满，班主任唐老师正在训斥学生。
1: 一个星期前我就说了，下星期专业技能要汇报，让你们多练多练，全当耳旁风了。啊，你们的父母花了大把的钱，不是让你们来度假的。张强，张强
2: 啊，
1: 你听听你那段的台词啊，吃螺丝不算，连前后鼻音也分不清。
2: 老师，这不能怪我啊，我从小我说惯了上海话，入学考试的时候你们不是说语言不好没关系吗？要是你们当初不收我的话，我还不受这份罪呢。
1: 那你可以提出来退学。
2: 我是想退，可我爸不让啊，我有什么办法？反正他也不在乎这些学费，说真的，这些钱还不如给我呢。
1: 钱荣，你别笑，我正要说你呢。我爱你中国，你是怎么唱的啊？哪有一点感情啊，连换气的点都找不到，差点没背过气去。
3: 唐老师，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我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
1: 你自我感觉是不是好过头了你？
3: 再说了，也别把责任全部推给我们学生嘛，你们老师就没责任了。
1: 你什么意思？
3: 那么多学生就一个专业老师，能有多少时间跟着学啊？
2: 是啊，老师，
3: 是不是
4: 啊？学校就想着赚钱，那就让我们混个毕业就是算了嘛。
1: 这个问题我不跟你们讨论，别说了。今天不及格的人，晚上全留下来补课。下课。
3: 烦死了，
2: 这倒霉了，奇怪哟。
5: 冷静，什么事儿？快，哎，晚上帮我请个假，就说我到医院去看病了。
6: 真的还是假的？
5: 你别管那么多。哎，明天我送你一个漂亮的手机挂件，怎么样？
6: 说话算数，
5: 骗你小狗。
6: 好嘞。
7: 欢迎光临天上人间，请问先生，你们几个人？
8: 六个，有大包间吗？
7: 有，里面请。魏姐，菲菲来了没有啊？
6: 还没呢，
7: 再给她电话。
6: 好的。
7: 哦哦，她来了。哎呦，菲菲，总算来了，
9: 哎，
7: 急死我了都。客人等你很长时间了，
9: 让他们多等一会儿没关系的。
7: 你说的倒轻巧，老这样，客人下次还来不来了？
9: 哎呀，好了，我去帮你搞定他们不就行了吗？
7: 嗯，快去吧。
0: 这个叫菲菲的女孩就是奥星艺术学院的钱荣。他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兼职打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钱荣匆匆忙忙去换了一套黑色的露背连衣裙，赶紧去应酬那几个已经等他多时的客人。

0: 杯杯。
1: 哎，总算来了啊！
2: 哎呀，朱大哥、牛大哥，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3: 啊，你还知道来晚了，特地来找你的，让我们等这么久啊。
1: 就是嘛。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3: 怎么办？我把你陪我们喝三杯，
1: 对
3: 吧？
2: 啊，三杯啊！
1: 对，三杯。来，倒上，倒上，倒上。
2: 哎呦，别这样嘛，人家是小女生呀。
1: 哎呦，
2: 我酒量怎么跟你们比了？
3: 哎呀，
2: 要不一会儿我陪你们跳舞好不好啦？
3: 贝贝啊，贝贝啊，你就是嘴巴甜，真是讨人喜欢呐、啊。
2: 你喜欢，那以后就多点我了。
3: 哦，好，
1: 多点，没问题的啊。
4: 对对对，
1: 就是下次啊，别让我们再等这么长时间了、
2: 哎、啊。知道了，知道了，哎呀，知道了。哎，来来来，我给你们把酒倒上。
3: 嗯，好，来来来来，杯子杯子。
2: 哎，拿，这你的。
3: 好，
2: 你的。好了，我先干了啊！祝几位大哥身体健康，多多发财哦！
1: 这还差不多，
3: 不错不错。
2: 干杯！
3: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3: 还算爽快，一起干了。
2: 哎，要不我给你们几位大哥先唱首歌助助兴，好不好啊？
1: 好啊，
3: 好，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吃。
1: 哎，怎么好久都没有看到莫大哥来了？
2: 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莫总啊，近来事情多得不得了啊，忙不过来了啊。
1: 哦，怪不得见不到他呢。
2: 该跳舞了吧？
3: 对，
1: 来，
4: 莫总。
5: 嘘，莫总老婆的电话。行，关心点，关心点。没事，千万别想了。
6: 喂，嫂子，我是朱斌。对，什么事儿？啊，莫总还没回家？哦，可能他有什么事儿吧。啊，见过啊，中午的时候我们在公司一起吃饭的呢。后来下午他说有事情要出去，我就没再看到他。啊，嫂子，要不你再等等他？哎，好好好，哎，没事，哎，再见啊。
7: 莫总的真名叫莫红，是高速公路分段项目承包经理，今年39岁。本来他跟妻子黎丽说好晚上回家吃晚饭的，可黎丽左等右等，一直没见人影，打他电话也关机，问了他几个朋友和熟人，都说不知道。黎丽等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是不见莫红回来，心中顿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第二天一早，黎丽向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
8: 黎女士，请问你丈夫他有没有可能去外地啊？
9: 不会，我丈夫每次去外地总是会事先告诉我的。
8: 昨天上班前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9: 异常表现？
8: 对，
9: 我没有发现啊，他说好晚上回家吃饭的。哦，
8: 那你丈夫最近在生意上有没有什么麻烦的事？
9: 你指什么？
8: 比如说有人催他还款呢，或者是……
9: 没有。
8: 你肯定？
9: 我很肯定。
8: 那好吧，请你留下地址还有联系电话，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好吗？
9: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请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找到他。
8: 好的，好的，你放心，李女士，
9: 拜托了，
8: 我们会尽力的。
9: 哎，
8: 你放心。
7: 两天后，警方接到报警，在市西的一条小河里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尸体已经浮肿，身上还有大量伤痕，但是相貌还依稀能够辨认。派出所马上给黎丽打电话。
10: 喂，我是黎丽，请问是哪位？
8: 啊，你好，我是派出所的民警，前天你来报案说你丈夫失踪了。现在还不敢肯定，请你先过来一次吧。
10: 哎，好好好，我马上就来。
9: 我丈夫人在哪儿？啊，警察同志。
8: 啊，李女士，来，先请坐。
9: 啊，
8: 我这里呢，有一张照片，请你先辨认一下。你看，这是不是你丈夫？
9: 天哪，这是……
8: 这是我们刚刚发现的一具男性的尸体。
9: 不，这人不是我丈夫，不是。
8: 你再仔细看看。
9: 啊，不是，不是他，不可能是他。
8: 啊，好吧，李女士，你丈夫身高多少？
9: 1.78米。
8: 那血型呢
9: ？AB 型。
8: 是不是装过一颗假牙？
9: 是，去年刚装过。你怎么知道的？
8: 李女士，这几个特征跟我们掌握的情况一致，死者很可能就是你丈夫。
9: 不可能，他不会死的。
8: 李女士，
9: 不，
8: 冷静，
9: 你们一定搞错了。
8: 李女士，
9: 我丈夫他不会死的，不会死的。
8: 冷静，李女士，李女士。
7: 为了慎重起见，警方又请刑侦总队对尸体进行了 DNA 鉴定。鉴定结果，死者正是失踪的莫红。刑警803立刻接手了这个案子。
11: 探长，
12: 嗯，
11: 解剖发现死者的血液里有一种毒素，显然他是被毒死的。
12: 是什么毒药？
11: 一种农药，毒鼠强，又叫三步倒。从死者身上的这些伤痕来看，他不像是自杀。
12: 嗯，而且下手还非常狠，
11: 嘿，何止这个呀？那，你看，他左手的手指， 还被夺取了一切。
12: 嗯，哎，这好像不是刀砍的伤口啊。
11: 对呀，如果是刀砍的伤口的话，只有刀锋接触的一面会凹下去。
12: 嗯，
11: 哎，可能是用剪刀剪的。
12: 剪刀剪的。
11: 嗯，
12: 好，你先忙着，我到莫红家去一趟
11: 啊。

0: 你们找谁？
1: 哦，你好，我是派出所的，想找黎黎。
0: 哦，黎黎在睡觉，她已经两天两夜没睡了。
2: 请问，你是她什么人？
0: 哦，我是莫红的下属。
1: 麻烦你去叫一声黎黎。啊，这位是刑警803的苗队长。
0: 哦，
1: 想找黎黎了解一些情况，可以吗？
3: 请他们进来吧。
0: 哦，啊，好，请进吧。嗯。
2: 林医生，很抱歉把你吵醒了。
3: 我根本就睡不着，一闭眼全是模糊的影子。
2: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为了这个案子，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莫红的情况。
3: 他是个好丈夫，也是个好父亲，这个家不能没有他。
2: 林女士，节哀顺变。哎，小周啊，
4: 啊，
2: 你们老总平时公司里的事情多不多？
4: 很多的，经常和我们一起加班，
0: 但是大家都没有抱怨的。
2: 为什么？
0: 我们跟着他很多年了，看着他一步一步打拼过来的。再说，他对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不薄，很讲义气的。
2: 嗯，那他是不是经常不回家？
3: 是的，但是一定会事先打电话告诉我的。
2: 哦，哎，平时他还有什么爱好？比如说，喜欢跟朋友聚会啊，抽烟喝酒啊，打牌什么的。
0: 没有的。啊，莫总一心忙着公司的事情。
3: 哦，他喜欢收藏玉石。
2: 嗯，
3: 在家没事儿就会拿出来一个人看半天。
2: 哦，这是他唯一的爱好。
3: 是。哦，对了，前几天他还买回过一块玉石。
2: 嗯，
3: 不过这一次不像往常那么开心。
2: 哦，
3: 我听见他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发火，好像是在骂什么人。
2: 哦，林医生，我能不能看看他的收藏？
3: 可以，都在他书房的玻璃柜里呢。小朱
0: 啊，
3: 你带他们去看吧。
0: 哦，好，
3: 走不动。
0: 好的，那你们跟我来吧。嗯。啊，这个，还有这些，都是我们莫总的收藏品。
2: 哦，好，来。嗯。小娟，你说。
5: 董事长，我和小乔刚从莫红的公司出来，据他们财务反映，前几年公司有一笔巨款被莫红擅自提走了。
2: 派什么用处？
5: 财务说不知道。还有，我们发现其实莫红公司的财务情况不大正常。
2: 什么意思？
5: 很混乱。
2: 嗯，我知道了，你们先回队里等我。
5: 好。
2: 林女士，我刚刚看了你丈夫的这些收藏，应该花了他不少心思。
3: 是的。
2: 恐怕也花了不少钱吧。
3: 这我不太清楚。
2: 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在你们家谁管钱？
3: 是我。
2: 那他买玉石从来不问你拿钱？
3: 这……
2: 哦，你刚才说的他前几天拿回来的那块玉石是哪一块？
3: 啊，不在柜子里，他带走了。
2: 他的收藏不是都放在这个柜子里吗？
3: 是的。
2: 可为什么要把那块带走呢？
3: 我不清楚。
2: 你有没有见过那块玉石？
3: 我见了一眼，是很大的一块。
2: 哦。哎，林女士，
3: 啊，
2: 你女儿呢？
3: 啊，她上学去了。
2: 她知不知道父亲的事？
3: 我还没告诉她。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儿说。
2: 好了好了，林女士，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自己的身体要多保重，毕竟女儿还小，她还需要你的照顾。
3: 到底谁要杀我丈夫？
2: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 另外，我还想再问一下。
3: 你问吧。
2: 墨红的身边有几张信用卡？
3: 这一张还是两张，我不太清楚。
2: 那好吧，今天先到这里。如果你想起什么情况来，请及时跟我们联系。
3: 好，
2: 好好休息。哦，朱先生。
4: 哦，
2: 请你跟我出来一趟。
4: 好的。
2: 哦，来一个，
4: 谢谢。
2: 小周啊，
4: 哎，
2: 请你实话告诉我，墨红经常不回家，全都是因为公司的事情吗？
4: 基本上是这样的。
2: 那特殊情况呢？
4: 他喜欢打打麻将，
2: 嗯，
4: 偶尔也被我们拖去唱歌。
2: 他歌唱的不错吧？
4: 五音不全，完全是被我们拖去的。我们也就是想让他放松放松，这些他老婆都不知道。
2: 既然很正常，为什么不让他老婆知道呢？
4: 他怕烦。其实我们莫总是一个很喜欢清静的人。
2: 哦，没别的了？
4: 我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了。要是他去外地的话，我就不清楚了。
2: 他去外地总是一个人去的？
4: 哎，对的。
2: 那常去哪几个地方你知不知道？
4: 哎呦，我好像听他说起过，不过我一下子
2: 这样
4: 啊，
2: 小朱啊，
4: 嗯，
2: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把他常去的那些地方找的什么人尽快告诉我们。
4: 哦，好的，没有问题
2: 啊，谢谢你的配合。
4: 应该的嘛，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早点破案。
6: 离开墨红的家，苗振心里还理不出一点头绪。从墨红的性格来看，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平时的行踪其实他妻子并不是太了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妻子的心目中绝对是个好丈夫。苗振思考着到底该从哪个地方入手来。

0: 寻找线索。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市交警大队黄队长的电话。
1: 喂，黄队啊，是不是车子有消息了？
2: 对，没错，你要找的那辆深蓝色的帕拉丁越野车找到了。
1: 在什么地方？
2: 在沿江高速入口不远的高架桥底下，现在就等你带人去检查了。
1: 好的，谢谢，我马上就去。喂，小军啊。
2: 头儿。
1: 是我，你在什么地方？
2: 我和小乔正在路上。
1: 好，你告诉小乔，让他去各个银行查一下莫红到底开了多少账户，有几张信用卡，都是怎么用的。
2: 好的。
1: 还有，你自己立刻赶到沿江高速入口跟我会合。

0: 嘿，苗探长啊，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1: 裴生，
0: 哎，
1: 怎么今天是你在这儿执勤的？
0: 是啊，
1: 咱们可是好久不见了啊。
0: 你是个大忙人嘛。哎，这就是你们要找的车
1: 啊。哎，是怎么发现的？
0: 嗯，一个清洁工发现的，他看见有个流浪汉想要砸车门，于是就报了警。
1: 嗯，车子你们检查过没有？
0: 嗯，还没有。
1: 小军，
2: 哎，
1: 走，咱们上车看看。
2: 好。
3: 警方找到了莫红的帕拉丁越野车，苗正在车内仔细搜查，除了后座垫上发现有一些血迹外，并没有找到其他的线索。
1: 啊，后座上有血迹。小军，你去采集一下血液样本，回去验证是不是莫红的。
2: 是。
1: 哦，另外，别忘了采集方向盘上的指纹。
2: 明白。
1: 啊，我去看看后备箱。
0: 哎，探长，嗯，我来帮你吧。
1: 哎，不不不，哎，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0: 哦，好。
1: 哎，啊，原来在这儿呢。
4: 头，你找到什么了？
1: 一块大玉石。
4: 哦，哼，哎呦，好家伙，
0: 这么大呀！
1: 莫红的妻子告诉过我，说前几天看见莫红把这块玉石搬回家的，后来又带走了，可没想到会藏在后备箱里。
4: 难道莫红的死跟这块玉石有关？
1: 现在还不清楚。
4: 那会不会是凶手绑架了莫红，让他交出这块玉石，莫红不答应，因此送了命呢？
1: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块玉石为什么会在车上。
4: 或许他想转手卖掉。
1: 嗯，应该不会。他老婆说他是个玉石迷，收进来的玉石啊，从来没见他转手卖掉过。
4: 哎，头，车子的右前脚好像撞过。
1: 嗯，我看见了，而且从轮胎的印记来看，车在桥墩那里停过。你过去看看，看看桥墩上有没有被撞的痕迹。
4: 好。
5: 头，有，桥墩上也被蹭了一块，开车的人似乎技术不怎么样啊。
1: 真的？啊，这么宽的地方，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不应该撞到桥墩上的。如果莫红是被绑架的话，绑匪应该早有预谋，不会让一个生手来开车。
4: 那或许又是凶手抛尸后到这里来扔车的。
1: 哼，你小子真是越来越会揣摩我的心思了。记住查一下，在发现尸体的现场附近，有没有这种越野车的轮胎痕迹？
4: 嗯，明白了。那这块玉石，
1: 对这个玩意儿，我们都是外行，得找个专家咨询一下。
0: 哎，苗探长，
1: 嗯，
0: 要不要我帮您推荐一个？
1: 好啊。
0: 哎，我老丈人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哎，你帮我联系一下。
0: 好，
1: 我想马上就去。
0: 我马上就给他打个电话。

0: 里，快请进。
1: 好好好，谢谢。哦，这是丁小军。
2: 哦，
3: 哎，严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二位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3: 好好好。
0: 哦，就是这块玉石
3: 啊。
1: 对，相信你帮着看看。
0: 好，
1: 我们可都是门外汉呢。
0: 我去拿放大镜啊。
1: 嗯，好。
3: 怎么样，严先生？
0: 用我们的行话说，这是一块还没有加工过的山料。从外面包着的这一层看啊，有点像唐玉。
3: 什么是唐玉啊？
0: 啊，就是外面的颜色很像红糖，所以也叫糖皮。这就是玉石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外层被氧化铁染的结果。
3: 哎，那唐玉在玉石中属于什么档次？
0: 哈哈，应该算是上品。哎，但是你们看这儿啊，这儿糖皮被人敲开了一点，里边看不到多少玉叶和玉花，全是杂质啊。
1: 说明什么？
0: 含玉不多，只能算是一块石头。
3: 石头？
0: 是的，根本不值钱。
3: 啊，
1: 严先生。
0: 嗯。
1: 如果它真是一块唐玉的话，能值多少钱？
0: 那至少要30多万。哎，不过我已经好多年没见到真正的唐玉了。
3: 头儿，
1: 嗯，
3: 看来墨红是上当了。
1: 嗯。哦，严先生。
0: 嗯。
1: 我还想再请教一件事。
0: 哦哟，不客气。
1: 你是这方面的行家了，那对来上海从事玉石交易的人是不是都很熟悉啊？
0: 哈哈，几个大玉石商我都认识。
1: 他们都是哪里的？
0: 哦，有甘肃来的，也有新疆来的。啊，像甘肃的石腰子啊、王胖子，新疆的哈木提和阿米莎，都算是大商人了。
1: 哎呀，非常感谢啊。
0: 哎呦，千万别提谢字。我知道刑侦工作很不容易，能帮上一点忙我就非常乐意了。
1: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好好
1: 啊，不过很可能再回来打扰你啊。
0: 不要这么说，随时欢迎啊。
1: 好好好，
3: 告辞了严先生。
4: 傍晚时分，乔丽娜风尘仆仆回到了警队办公室，苗振和丁小军还在分析案情。
5: 头儿，
1: 乔丽娜，
5: 哎，
1: 回来了。
5: 对，
1: 啊，坐坐坐。
5: 哎，
1: 怎么样？
5: 啊，墨红死了以后啊，他的信用卡被人盗用过。
1: 哦，多少？
5: 100多万。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一起谋财害命的案子。
1: 这跟他死前被凶手殴打断指可以联系起来。
5: 嗯，
1: 也许有人要逼他交出信用卡和密码。哎，查到领款人没有？
5: 那个银行呢是调出了录像记录了，不过那个领款的人啊故意压低了帽子，没办法看清楚。
3: 哼，有备而来啊。
5: 嗯，对。哦，还有墨红的信用卡显示啊，在2个月前他连续好几次都在一个叫天上人间的娱乐城里消费过。
3: 天上人间？
5: 嗯，对。
3: 这么说墨红还挺喜欢唱歌的。
1: 嗯，应该不会。他的下属朱冰说过他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
3: 嗯，
5: 哦，还有头，他从公司提走的那笔32万元的款子，打给了一个叫做哈木提的新疆人。
3: 哎哎哎，等一下，叫什么？
5: 哈木提。
3: 哈木提？
5: 嗯，
3: 那就对了，名字也对，价格也差不多。
5: 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你？
3: 你听我说啊，墨红啊，曾经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块玉石。后来我们在他车子后备箱里找到了，经过一位玉石专家的鉴定，你知道结果怎么样？
5: 结果假的呗。
3: 太聪明了。那块玉石啊其实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原来就是这个叫哈木提的新疆人卖给墨红的。
5: 哦，
1: 难怪墨红会大发雷霆。不过这可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
3: 嗯，根据这个线索推断，墨红很有可能就是去找那个哈木提讨说法，结果导致两人发生冲突，墨红被杀。
1: 嗯，哎，小乔，
5: 嗯，
1: 还有什么情况吗？
5: 还有，那个在建行的墨红账户记录当中发现，去年墨红曾经把一笔巨款打到了一家房产公司。
1: 多少？
5: 270万。
1: 干什么用的？
5: 他买了一栋别墅。
1: 在什么地方？
5: 说出来你们肯定会觉得惊讶的，就在离发现墨红尸体不远的地方，一个叫做锦绣家苑的小区。
1: 哦，
3: 这么巧。
5: 嗯，哦，我已经记下了那栋别墅的门牌号码了，18A。
3: 一块假玉石引出了一个新疆人，一栋别墅又正好离案发现场不远，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却偏偏喜欢去唱卡拉 OK。 这个是
5: 头儿。
1: 嗯，
5: 你怎么想的？
1: 我在想啊，
5: 嗯，
1: 回家
5: 啊。
3: 回家？
1: 对，回家休息。
5: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休息？
3: 你真会开玩笑。
5: 你累了？
1: 你们听我说啊，这个时候啊最需要让脑子休息一下。哎，你们两个好好睡一觉，明天啊先去锦绣家苑看看那栋别墅，仔细的搜查一下。
3: 哎，好吧。
5: 哎，那你呢头？
1: 我先留一会儿。哎，走吧走吧。
5: 哎呦，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干什么？
1: 哎呀，我说你怎么婆婆妈妈的，赶紧回去休息吧。
3: 哎呀，小乔走吧，他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吗？走了走。
5: 哎头，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
1: 哎，知道了，
3: 走了啊。
4: 丁小军和乔丽娜走后，苗振把已经掌握的线索在脑海里仔细过了一遍，他沉思片刻，拿起了电话。
2: 喂，
1: 严先生吗？啊，你好，我是苗振。
2: 哦，苗队长，你好，你好。
1: 严先生，你能不能帮我联系到那个新疆的玉石商人哈姆提啊？
2: 可以啊。哎，怎么，他是不是犯事了？
1: 现在还不敢肯定。你就跟他说，说我想找他买玉石，不过不要告诉他我的身份。
2: 哦，放心，我约好了，马上给你电话啊。
1: 好，谢谢。那我就等你消息了。
2: 好。
6: 喂，请问找谁？
1: 李女士啊，你好，我是刑警803的。
6: 哦，
1: 我姓苗，白天咱们见过。
6: 是。
1: 很抱歉这个时候还打扰。
6: 你们查到凶手了？
1: 还没有。李女士，我想问一下，你们家除了现在住的这栋房子，还有没有买过其他的？
6: 没有。
1: 你确定吗？
6: 我确定。为什么问这个？
1: 因为我们发现莫红在去年还买过一栋别墅。
6: 别墅？
1: 嗯。
6: 不会的，
1: 房款是从莫红在建行的账户上打过去的，房子的主人就是莫红。
6: 什么？
1: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李女士，莫红究竟有多少资产你清楚吗？
6: 我从来不管他的钱，每个月他给我们10000块的生活费，其他的事情都是他管的。
1: 嗯，我明白了，谢谢啊。
6: 不客气。
1: 多保重，再见。
4: 很快，严明富给苗振来了消息。哈姆提听说有人要买玉石，满心欢喜，立刻约苗振晚上10点在五角场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面。
7: 进来。
8: 啊，先生，您要等的客人来了。
7: 哦。
8: 哎，先生，这边请。
1: 好。
7: 是苗先生
1: 啊。是啊，是严先生介绍我来的。
7: 啊，我知道我知道，请坐请坐。
1: 好好好，谢谢谢。
7: 来点什么喝的？
1: 不用了，我看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谈正事吧。
7: 啊，不要着急嘛，不要着急，先喝一点什么聊聊天。
1: 哎，好，那就来壶茶吧。
7: 那就来一壶冻丁。
8: 好的，请稍等。
7: 哈，哎，苗先生玩石头玩多久了吗？
1: 嗯，刚刚开始。
7: 哦，那手里已经收了几块了？
1: 啊，不，就一块。
7: 哦， 那一定是上品了。
1: 不好意思啊，就这一块啊，还是块假的。
7: 假的？
1: 对，我让人给坑了。
7: 很正常，这很正常。刚开始玩这个的嘛，都要付点学费呢嘛。
1: 不过我这个学费啊，也交的太高了。
7: 哦，花了多少？
1: 32万。
7: 哦，
1: 怎么，这个价钱你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啊？
8: 先生，您的茶来了。
1: 谢谢。
8: 啊，请慢用。
7: 哎，这个不好意思，我要去一趟 WC
1: 啊，请便。
4: 哈姆提从洗手间出来后，悄悄往咖啡店外走，他想溜之大吉，可没想到苗振正在门口候着他。
1: 哈老板，怎么想溜啊？
7: 我是要到门口偷偷新鲜空气。
1: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的心里给堵着了？我看我们还是到里面继续把生意谈完吧。
7: 好好好。哎，我知道你不是来谈生意的，你是警察。
1: 你还挺聪明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直截了当谈了。有一个叫莫红的人，你一定认识吧？
7: 嗯，认识啊。怎么了？
1: 他死了。
7: 死了？怎么死了？
1: 我问你，他是不是从你那里买过一块玉石？
7: 是。
1: 那是一块一钱不值的假玉石，可你居然要了他32万。
7: 苗先生，这个话你严重了，我可是没有强迫谁一定要买那块石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以后不许反悔，这是买山料的规矩。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先别跟我说什么规矩不规矩的，我只想了解莫红后来有没有去找过你。
7: 有啊。你是怀疑我杀了他？
1: 你以为呢？
7: 警察先生，不瞒你说，我做生意比这个大的多得很多，为这一点点钱去杀人，那太不值得了。再说了，我又没有错，怪他自己不懂嘛。
1: 是吗？哼，那我倒是更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去找你的，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7: 好吧，既然你想知道嘛，我就告诉你。让我想一想看啊，我手机上应该有时间的，我看看。在这里的。这是他那天打给我的电话，11号，也就是5天以前，他约我见面，说还要买石头，我就当真了。
9: 哦，莫先生，你很准时嘛，我们进去谈。
10: 不用了，你上车吧。
9: 上车？去哪里啊？
10: 去一个好地方。
9: 我什么好地方没去过？算了吧，你要什么赶紧说。哎，我们都是老关系了嘛。
10: 好吧，既然你不肯上车，那我们换个人少的地方说话。
9: 可以，我们就到那边的花园里谈，怎么样？
10: 好吧。
7: 姓哈的。你太歹毒了。
9: 我想告诉你啊，我不姓哈，我的名字叫韩木体，我的姓是很长很长的。
7: 我不管你姓什么，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
9: 这请先放开手，要不我就不客气了。你这就对了嘛，有什么话你说嘛。
10: 我问你，你为什么把一块假玉石卖给我？
9: 假的？真的还是假的？外面包着糖皮，我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嘛。
10: 那你现在知道了吧？
9: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10: 我要退货。
9: 你又不是第一次玩石头嘛，朋友，没有这个规矩的。
10: 什么叫没这个规矩啊？姓哈的，你一块石头卖我32万，这也太贵了吧。
7: 那也只能认倒霉了，朋友。就算是交学

0: 你不要以为我听不懂放屁，你再敢骂我一句，我要教训你了吗？
1: 在咖啡馆，哈姆提告诉苗振，莫红和自己为了那块假玉石发生了争执，他警告莫红，如果再骂人就不客气了，而莫红依然死缠着不放。
0: 后来我不想跟他多废话，我就要走，谁知道他从后面冲过来，一下把我扑倒在地，这一下我发火了，我爬起来我就要教训他嘛，幸亏我两个朋友过来拉住了我，要不然的话这个家伙肯定是倒大霉了。
2: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
0: 骗你，你骗你，我就是小狗王八。你可以去问我那两个朋友，哦，当时还有两个巡逻的城管队也在拉过家嘛。
2: 好，这些我都会去调查的，你把那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几点发生的都写下来给我。
0: 完全可以吗？
2: 啊，还有，
0: 还有什么？没有了。
2: 十三号的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0: 十三号？
2: 对，
0: 十三号晚上，哦，十三号中午我就去了广州了嘛。
2: 怎么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当然是飞机飞过去了嘛，第二天晚上我就飞回来了嘛，我这里有机票。哎，你看，
1: 看到哈穆提说话的神情以及他出示的那张机票，苗振感觉他不像在说谎。后来经过调查证实，那天晚上哈穆提和莫红发生争吵确有其事，苗振暂时排除了哈穆提作案的可能。苗振让丁小军和乔丽娜回家休息，但他俩并没有听苗振的话，离开办公室，两人直奔锦绣家苑小区。
3: 你好，师傅。
4: 哎，请问你是这里的保安吗？
5: 是。
3: 啊，我们是公安局的。
5: 哦，
4: 我们想了解一下18A那栋房子的情况。那家房子的房主是不是姓莫呀？
5: 哦，我看一看啊。对对对，是叫莫红。
4: 那这几天18A有没有人来过？
5: 好像没有啊，这家人很少来。
4: 哎，你们这个小区有没有什么监控设备？
5: 有啊，设备刚刚买来，但是还没有装。
4: 那能不能带我们去18A 看看？
5: 可以啊，18A 是吧？
3: 嗯，对。
5: 那。这儿，哎，那你们跟我去吧。
3: 哎，好的，
5: 好。好了，就是这里。好了，二位你们请进吧。
3: 哎，好，
4: 谢谢你啊。
5: 哎哎，不客气。
4: 小强，
3: 哎，
4: 我去楼上。
1: 丁小军和乔丽娜在莫红的别墅里发现了女人用的护肤品和一双女士拖鞋，还有床上的几根头发。第二天他们把情况向苗振做了汇报。
3: 经过技术科的鉴定啊，那几根头发其中有两根是属于同一个女性的，发该显示头发掉下来的时间并不长。
2: 那这么说，那个女人去莫红那里是最近的事了？
3: 对，应该是。还有其他的几根头发呢，是莫红本人的。
6: 这么说来，那里显然就是莫红的一个幽会之处。
3: 看起来啊，这个莫红确实很会伪装啊。在他老婆面前呢，他是个好男人好丈夫，私底下却买了别墅，悄悄地和别的女人幽会。
2: 或许莫红的死因跟女人有关。
3: 我同意。
2: 这样，我们分头去调查。我去天上人间娱乐城，莫红的那辆车是在那附近发现的，尤其是莫红接二连三的去那里，我想肯定有原因。
6: 哎，头儿，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这样，你和小乔再去找找莫红的那些手下，了解一下莫红平时究竟跟谁在一起，包括打麻将或者其他的活动。哎，特别要弄清楚在莫红身边出现过的女人。
6: 好，
3: 明白了。
7: 对不起，先生，我们还有一个小时才营业。
2: 没关系。

0: 我是来找你们领班的。
1: 哦，魏姐啊，你认识他？
0: 是啊，我们很熟啊。
1: 那好，我去叫他。
0: 好，谢谢。
1: 谁找我？
0: 啊，是我，你就是领班。
1: 啊，是的，你是？
0: 我是公安局的。
1: 啊，我们违反了什么规定吗？
0: 啊，不，你别紧张，我来只是要了解一点情况，希望你能配合。
1: 哦，好，那请里面坐吧。
0: 好。
1: 来，请坐。
0: 谢谢。我这里啊，有张照片，请你帮忙辨认一下。啊，就这个人，你见过吗？
1: 嗯，哎呦，真对不起，我们这里的客人啊，来来往往很多的，我记不大清楚了。
0: 这个人在两个月前曾经频繁地出入你们这里。
1: 这样吧，我问一下服务生，可能他们知道。
0: 嗯。
2: 小万，小万，
3: 哎，
2: 来一下。
3: 哦，来了。魏姐，什么事儿啊？
1: 哎，你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印象？
3: 啊，好像见过，有一阵儿他常来的。
0: 你不会认错吧？
3: 应该不会，他一来呀就点丽莎。
0: 丽莎是谁呀？
1: 啊，她是我们这儿原来的一个服务员。
0: 是陪酒小姐？
1: 啊，哎呦，这么说也行。是个大学生，人长得挺漂亮的。
0: 哦，她真名叫什么？
1: 哎呦，来我们这儿小姐都不留真名的。
0: 那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1: 她呀，一个多月前已经辞职不做了。
0: 什么原因？
1: 嗯，她说嫌这里钱太少了。
0: 那去了哪儿呢？
1: 这个，哎呀，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0: 你有她的电话吗？
1: 啊，我看一下啊。有的有的，还存着。
0: 啊，麻烦你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有事情让他来一下。
1: 啊，他出什么事儿了？
0: 这个你就别问了。
1: 啊，好。哟，停机了。
0: 停机了？
1: 对呀。
0: 他在你们这里有没有留下过什么照片？
1: 嗯，没有。
0: 既没有留下真名，也没有留下照片和其他资料，那你们是怎么管理这些小姐的？
1: 他们交押金的。
0: 哦，明白了。你们这里还有谁跟丽莎比较熟的？
3: 陶飞可能知道。
0: 陶飞是谁？
3: 哦，他跟我一样，原来也是在这儿打工的少爷。
0: 少爷？
1: 啊，我们这里啊，叫服务生都是这么叫的。
3: 我听说陶飞和丽莎是老乡呢。
0: 那陶飞人呢？
3: 嗯，他现在去了金碧辉煌了。
0: 金碧辉煌，就是那家桑拿会所。
3: 对的。
0: 那好，谢谢你们。如果有了丽莎的消息，请马上通知我。
1: 哦，好的好的。
4: 苗镇驱车来到了金碧辉煌会所，果然那个叫陶飞的年轻人在这里打工。但是当苗镇询问他关于丽莎的情况时，陶飞却说不知道。
0: 哎，你跟他不是老乡吗？
5: 我也是听别人说，但是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话。
0: 是吗？
5: 哎呀，在那种地方，小姐跟我们很少有接触的，他们有专人管理。
0: 哦，那这么说，你并不了解他的情况吗？
5: 是的。
0: 那你为什么离开天上人间呢？
5: 也没什么，本来这个娱乐行业的流动性就很大，再说了，我也不愿意老在门口当服务生。
0: 哦，啊，来，你看看。
5: 嗯，
0: 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5: 哦，这个人我好像有点印象。
0: 别着急
5: 啊，
0: 看看能想起点什么。
5: 嗯，哦，好像是上个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辞职，有一次我看见有个小姐陪着这个人一起走了。
0: 小姐
5: 啊？
0: 是你们那里的小姐吗？
5: 是。
0: 叫什么？
5: 都听别人叫她菲菲。啊，我也不认识她。哎，你们找丽莎就是为了照片上这个人啊？
0: 陶飞啊， 你能不能给我留一下你的手机号码？
5: 干嘛呀？
0: 或许我还会有事找你。
5: 哦，好，等一下。给，
0: 谢谢。啊，顺便问一句，你老家是哪里的？
5: 啊，辽宁鞍山。
4: 根据陶飞提供的情况，苗振很快就从魏华那里打听到了菲菲晚上还要去天上人间上班。当晚，苗振再次来到了天上人间。
0: 进来。
6: 先生，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哎呦，开这么多的灯干嘛呀？
0: 哎，别动，这样可以把你看得清楚一点。
6: 哎呀，这样会让人家不好意思的，我又不好看，我关掉一些好吗？这样会更浪漫哦。
0: 哎，不用了，就这样挺好。
6: 大哥。
0: 哎，行行，别靠我这么近啊，坐好了。
6: 哎呦，没想到这位大哥还这么严肃啊。
0: 我说你会不会正常点说话？我告诉你，我可不是来找小姐的。
6: 别开玩笑了，那你为什么点我呀？
0: 我是有事情找你。
6: 什么事情找我呀？我又不认识你。
0: 啊，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吧？
6: 哎，这不是莫大哥吗？啊、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他介绍你来找我的，对吗？你也是他的朋友啊？
0: 你看我像吗？
6: 哎，他的朋友脸上也不会写名啊。
0: 我告诉你，我是警察。
6: 警察，别逗了。
0: 好、哦、你看看，这是我的证件。
6: 呀，真的？哎呀，警察大哥，我可没做什么坏事情哦。
0: 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6: 菲菲呀。
0: 我说的是真名。
6: 钱荣。
0: 钱荣。啊，据我了解，你跟照片上的这个人一块出去过。你告诉我，你们去了什么地方？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6: 我要是说了，你会不会告诉我们学校？
0: 那我要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了。
6: 我说真话的，我说的都是真话。这个人我总共就见过两次，一次他是跟朋友来的，他出手很大方，给了我不少小费呢。
0: 嗯，那还有一次呢？
6: 还有一次是一个月前，他一个人来的。莫大哥，你怎么愁眉苦脸的？见到我不高兴啊？
7: 问你一句话。
6: 什么呀？
7: 愿不愿意出来陪我？
6: 你这么快就想？
7: 你愿不愿意吧？
6: 我才不去呢，我又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了。再说。
7: 别再说了。2000陪我一夜，嗯、哎，
6: 哎，原来在你的眼里啊，我的身价就这么点儿。
7: 好吧，3000，啊，哎呀，我今天晚上心情不太好，如果你能让我高兴，我还会多给你的。
6: 真的？
7: 嗯，
6: 好吧，为了让莫大哥高兴，我就牺牲这一次吧。
7: 算了，别跟我说这些了。
0: 于是你就跟着他走了？
6: 对呀、啊、现在出手这么大方的客人真的不多。
0: 你们去什么地方了？
6: 他带我上了一辆越野车，去了一栋别墅，然后
0: 他还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6: 他什么都没说，他就一直在那儿拨电话。
0: 打给谁？
6: 我也不知道，我问他了他也不说。
0: 电话打通了吗？
6: 好像没有。
0: 那以后你还见过他没有？
6: 一直没有了。啊，就在前两天他的几个朋友来了，我还问过呢。
0: 几个朋友？都是谁啊？
6: 我就认识其中有一个姓朱的，还有一个牛大哥。
0: 钱荣啊，
6: 嗯，
0: 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起过这里有一个叫丽莎的小姐？
6: 丽莎？
0: 对。
6: 没有， 可能在我来之前就走了吧。

0: 学校就不管吗？
1: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学校那边随便找个借口就行了。
0: 你们的学校管理就那么松吗？
1: 嗨，别提了，我们那种学校就知道赚钱，对学生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们赚钱，我也要赚钱啊！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开销可大了，一个月要花1-2000呢。
0: 可你想过没有？这种事情如果让你父母知道了，该怎么办？
1: 怎么可能知道啊？我根本就不会让他们知道的。我只要拿了毕业证，就可以向他们交差了。
0: 千柔，你今天说的话，我还没有经过验证。
1: 哎呀，警察大哥，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真的。我就是敢骗别人，我绝对不会骗你们警察的。
0: 那好，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在学校上课。如果再让我看到你来这里，我就把你们的校长叫过来。
1: 哎呦，别别别！哎呀，警察大哥，不，警察叔叔，我求你千万别跟我开这种玩笑。我们校长知道了，肯定要告诉我爸妈的，那我就死翘翘了。
0: 你知道了就好。
2: 等钱荣离开了包间，苗振拿走了他用过的杯子和他落在沙发上的一根头发。经过技术鉴定，杯子上的指纹和在墨红别墅里发现的女人化妆品上的指纹完全吻合，但是头发的 DNA 和那两根却不一样，显然还有别的女人进入过那栋别墅。而丁小军和乔丽娜经过调查，从墨红的一个牌友那里得到了一条线索。
3: 墨红啊，有一个打麻将的牌友，名字叫做贡献国，他说就在墨红被杀的前两天，曾经带一个女的来一起玩过麻将。
0: 那个女的叫什么？
3: 贡献国说听墨红叫那个女的莎莎。
0: 莎莎？
3: 嗯。
0: 昨天我在天上人间娱乐总会调查的时候，那里的人提供了一个情况，说墨红曾经多次去找过一个叫丽莎的小姐陪她。
3: 丽莎？
0: 这个莎莎会不会就是丽莎？
3: 哎，很有可能啊。
0: 丽莎在一个多月前就辞职离开了天上人间，这么说她跟墨红还在继续保持着联系。
4: 这一点都不奇怪，一定是小姐傍上大款了。
3: 哎，头，那他们有没有提供丽莎的联系电话和地址啊？
0: 没有，丽莎的电话已经停机了，而且那个号码是无记名的卡。
4: 停机了？
0: 对。
4: 那要找她可就难了，没电话也没照片，这不就像是大海捞针吗？
3: 哎，我看未必哦。
4: 你又有什么高招啊？
3: 你忘了，那个贡献国说他一见到莎莎的时候就夸莎莎很漂亮，那个墨红是怎么回答的？嗯，
4: 这我倒没注意
3: 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墨红说莎莎是学表演的。
4: 哦，
3: 哎，你想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寻找的范围就可以缩小很多啊。
4: 嗯，
3: 那我已经打听过了，离天上人间娱乐城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叫做奥星艺术学院的。
0: 奥星艺术学院？
3: 对。
0: 哎，这么巧啊。
3: 嗯，
0: 今天我在天上人间碰到过一个小姐，就是那所学院的。
3: 哎，那我们可以让贡献国先去那个学校里面辨认一下。
0: 嗯，
4: 看来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3: 嗯。
0: 喂，哪位？哈，魏小姐啊。哎，你好，什么事儿？是吗？太好了，我马上过来。
3: 怎么了，头？
0: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了。天上人间娱乐城的领班魏华说，有人找到了丽莎的照片。
3: 哦，
4: 真的？
3: 太好了，
4: 太好了。
2: 天上人间娱乐城的领班魏华给苗振打来电话，说是有个小姐曾经用手机给几个小姐拍过一张合影，其中就有丽莎。苗振立刻下载了那张照片，和乔丽娜一起来到了奥星艺术学院。
0: 啊，请问你是教导主任徐斌老师吗？
5: 啊，是我。
0: 啊，你好。
5: 你好。
0: 我们是公安局的。徐老师
5: 啊，
0: 请你看看这张照片，你们的学校有没有这个学生？
5: 好像没这个人。
0: 你再仔细看看，他可能是学表演的。
5: 哎，有点面熟。
6: 哎，小象。
7: 哎，

0: 你过来看看
1: 啊。哎，主任，让我看什么？
0: 我们表演系有没有这个人呢？
1: 哎，看起来有点像是表三的张昭。你看看，主任，
0: 张昭。哎，你这一说还真有点像。你看穿成这个样子，我一时还真认不出来了。
2: 徐主任
0: 啊，
2: 能不能带我们去找一下张昭？
0: 可以，可以。啊，那请跟我来。
2: 好，谢谢。
0: 你看，弹钢琴的就是张昭。
2: 哦，
0: 他是影视表演三年级的学生。哎，要不要叫他？
2: 哎，不，等他弹完了。
1: 就是他。
2: 琴弹的还不错。徐主任，你知不知道学校里有女孩子在夜总会兼职当小姐？
0: 我知道，问的是以前的事儿了。后来学校就定了制度，应该现在是没有了。
2: 看来你们的制度执行的还不够严呢。昨天我在一个夜总会里碰到了你们学校的一个学生。
0: 是吗？谁？他叫什么名字？
2: 如果他们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校期间还去干这个，他们会怎么想？
0: 其实我们也是有苦难言。那我们是民办学校，只能通过扩招来争取办学经费，所以从师资啊、管理力量这几个方面来说都是很有限的。
2: 可家长就很难理解你这个苦衷了，他们希望的是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和严格的管理。
0: 这个，
2: 徐老师
0: 啊，
2: 叫他出来吧。
0: 好，张昭，张昭，你出来一下。张昭，是这两位警察找你。
1: 哦，
2: 丽莎。找你还真不容易啊，徐主任。能不能找个地方让我们和张昭同学单独谈谈？
0: 可以，那就到我办公室去吧。
2: 好。
0: 好。
2: 那
0: 你们谈吧，我出去一下。
2: 好。
0: 啊，谢
2: 谢啊。坐吧。张昭同学，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吗？
1: 不知道。
2: 你应该认识一个叫莫红的人吧？
1: 认识。
2: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是不是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啊？
1: 是。
2: 你们之间什么关系？
1: 我在那儿兼职，他是客人。
2: 仅此而已？
1: 嗯。
2: 有没有陪他出去过？
1: 有。
2: 几次？都去了什么地方？
1: 我不想说。
2: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2: 我告诉你，莫红被人杀了，我们正在调查。
1: 他死和我有什么关系？
2: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回答问题？
1: 因为那些事情没什么光彩的。
2: 张昭，我不是来评价你跟他之间的事情是什么性质，我只想知道你们交往的过程。告诉我，你认识莫红多久了？
1: 三个多月吧。有一次他和朋友来天上人间唱歌，我去陪他们的。
2: 是不是后来他一个人又找过你好几次？
1: 是的。
2: 然后你就答应跟他出去了？
1: 对，因为他付钱给我，我需要钱。
2: 你是不是去过莫红的别墅？
1: 是。
2: 几次？
1: 两次。
2: 都在什么时候？
1: 两个月前。
2: 你跟莫红还有过什么接触？
1: 他有时候请我去吃饭什么的。
2: 没有了？
1: 没了。
2: 张昭，你没跟我说实话。
1: 我没有骗你们。
2: 上个星期三，也就是17号的晚上，你没有陪莫红去打过麻将吗？
1: 没有。

0: 没有。我们有证人可以证明。
1: 那天晚上你还替莫红打了好几副牌，还赢了不少钱。
0: 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
2: 没什么，就是不想说。
0: 不想说总有不想说的理由，因为没过几天莫红就被人杀了，我想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联系。
2: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什么？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联系呢，还是不知道他被人杀了？
2: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是帮了个大款，我需要钱，但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有什么错吗？为什么你们要反反复复问个没完呢？
1: 啊，行行行，你别激动啊，坐下，坐下。
0: 张昭，在莫红的别墅中，我们发现他卧室的床上有两个女性头发，是前不久落下的，那是不是你的？
2: 不是，因为我很久没去那儿了。
0: 好，小乔，
1: 嗯，
0: 你提取一下他的 DNA 样本，再去比对一下。
1: 嗯，张昭，我需要你的一两根头发，你看是你自己来啊，还是我来？
2: 随便你。
1: 好，那我就自己动手了啊。不好意思啊。
0: 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手机突然停机了？
2: 我不想用了。
0: 什么原因？据我们调查，你的手机就是在莫红被杀之后停机的。
2: 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娱乐城，就不想再用那个号码了。
0: 你是一个多月前才离开的，当时为什么不办停机呢？
2: 没时间，要应付考试。
1: 现在办理停机很方便的，用不了你多长时间的。张昭，你告诉我们，你跟莫红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这么怕谈到他啊？
2: 因为他一直在欺骗我。
1: 欺骗你？
2: 是的，从一开始他就说喜欢我，并且答应我毕业以后就会娶我。后来那天在打麻将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家里有老婆和孩子。
1: 这么说来，你是喜欢他的？
2: 是的，他确实对我不错。那天知道他有家庭之后，我回来整整哭了一夜。我发誓再也不理他了。
1: 所以你就把手机给停了？
2: 是的。
0: 那你另外还有一个号码？
2: 是。
0: 把你的手机给我看一下。谢谢。哎，你的手机怎么没有通话记录啊？是不是都删除了？
2: 是。
0: 为什么？
2: 习惯，我过几天就会清理一遍。我把所有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该满意了吧？
1: 张昭，你要明白，我们现在是在找杀人凶手。
0: 陶飞，你认识吗？
2: 认识，但是不熟。
0: 你跟他从来没有交往过？
2: 是。我有个请求。
1: 说。
2: 请别把我和莫红的事情跟学校说行吗？否则我真的没脸做人了。
1: 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吗？
2: 没有了。
1: 没了。
2: 那我可以走了吗？
0: 你先走吧，有事情的话我们会再来找你的。
2: 谢谢。
1: 头，他嫌疑很大。怎么样？
0: 啊，徐主任，我想问一下，张昭平时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
3: 学习成绩一般，
0: 嗯，
3: 但是很努力。平时话不多，也不大跟同学交往。
0: 哦，他家里的情况呢？
3: 他是从东北来的，据说他们家里条件很差。
0: 嗯。
3: 所以他平时是很节约的，应该说是个安分守己的学生。
0: 安分守己的学生

0: 然会去娱乐城当小姐。
1: 是是是，我也没想到。哎呀，现在的孩子思想真是太复杂了，看不透。
0: 徐主任，
1: 嗯，
0: 这个学生啊，我们对他非常关注。
1: 嗯，
0: 这两天一定不能让他随便离开学校。
1: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0: 很抱歉，现在还不能跟你说。
1: 哦，好吧。
2: 从学校出来，苗振和乔丽娜兵分两路。乔丽娜去比对那两组头发，苗振直奔电信局调查张昭的通话记录。而此时张昭却躲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悄悄给陶飞打电话。
3: 陶哥，警察来找过我了。
4: 你有没有说？
3: 没有。
4: 你为什么不说呀？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3: 我不能这么做，你赶紧逃吧，逃得越远越好。
4: 我不能走，我要走了你怎么办？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
3: 不会的，你赶紧走吧，我不想你被警察抓住。等你安全了，给我来个消息，告诉我一下，我毕业之后一定会去找你的。
4: 阿昭，
3: 陶哥，你相信我，我不会忘了你为我做的一切，更不会忘了你对我，对我们家的好。
4: 阿昭，我想见你一面。
3: 不行，太危险了。相信我，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快走吧，我求你了。嗯，如果方便，替我去看看爸爸妈妈。
4: 我会的。
2: 苗振从张昭的通话记录中发现他和陶飞一直有联系，便立刻驱车去金碧辉煌找陶飞。在路上，他接到了乔丽娜的电话。
5: 陶，是我，结果出来了。
0: 是张昭的头发？何止这些，他和陶飞不仅认识，而且一直在联系。我怀疑他们其中的一个一定跟莫红的死有关系。
5: 那现在怎么办？
0: 我正在去找陶飞的路上，你马上去学校控制住张昭，防止他逃走。
5: 嗯。

0: 陶飞在哪里？
1: 啊，哦哦，在里面，我去叫吗？
0: 不用了，我跟你一块进去。
1: 好好好。陶飞，陶飞，
2: 哎，
1: 什么事啊？有人找你，来了。
0: 陶飞，哦，你来了，你好像知道我要来啊。
3: 是，那是早晚的事情。啊，你等我一下，我去换一下衣服就跟你走。
0: 陶飞，我想知道事情的全部过程。
3: 好，人是我杀的。
0: 为什么要杀他？
3: 因为他欺负人。
0: 你指的是张昭？
3: 是。
0: 你跟张昭什么关系？
3: 朋友。
0: 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吗？
3: 她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0: 既然她是你的女朋友，为什么你会同意她去娱乐城当小姐，还跟别人走得那么近？
3: 这些她都没跟我说过。
0: 那你后来是怎么知道的？
3: 那是一个多星期以前。哎，你怎么不吃菜啊？
4: 你吃吧，我不饿。
3: 说什么呢？这些可都是特意为你点的。
4: 我真的不饿。
3: 阿昭，你是不是碰到什么事儿了？
4: 别问了。
3: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4: 我说了，你会不会恨我？
3: 我不知道。
4: 那我不说了。
3: 好吧，好吧，我答应你，不会。
4: 你保证？
3: 我保证。
4: 其实，我一直都瞒着你。
3: 瞒着我什么？
4: 有个客人叫莫红，他来找过我好几次，后来就要我出台。
3: 你去了？
4: 是的。
3: 我知道 你是为了钱。
4: 是，我家里需要钱，这个你是知道的。
3: 那你为什么要哭啊？
4: 莫红答应要娶我，我也希望他能帮我家里一把，所以后来几次跟他出去我都没有要他的钱，但是他骗了我。
3: 他根本就不是真的想娶你。
4: 是，他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
3: 活该。
5: 哎，怎么回事？你怎么摔杯子？
0: 你给我滚开，我会赔你的。
5: 啊，好好好好，你记住啊，你要得赔啊。
4: 我就知道告诉了你你会恨我。
3: 我当然恨你。你当小姐，你跟客人出去我都能理解，因为你是为了你家，但是我没想到你愿意嫁给人家。你把我当什么了啊？白痴还是王八蛋啊？啊！
4: 我求你别这样。
3: 那我还能怎么样？
4: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早知道我什么都不说了。
3: 阿昭，阿昭，你给我回来，回来呀，阿昭！他理都不理我就跑了。当时我真的恨他。
0: 后来又觉得不忍心了。
3: 是的，毕竟我跟他从小一块长大，我知道他是相信我才跟我说的，他是希望我能好好安慰他。
0: 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想杀了莫红为张昭出气？
3: 没有，我只想找到莫红让他做出赔偿，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于是我又去找张昭。
4: 陶哥，我不许你去找他。
3: 你放心，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只是要他付出应该有的赔偿。
4: 陶哥，我求你了，算了好吗？我不想连累你。通过这件事情我也清醒了，是我自己太傻，把别人想得太好了。
3: 你别管了，你只要告诉我怎么找他就行。
4: 陶哥，
3: 你还不相信我吗？
4: 那好吧，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你。
3: 好，我这就打电话约他见面。
2: 在审讯室，陶飞告诉苗振，自己从张昭那儿拿到莫红的电话后，立即约他见面。当莫红开车来到了约定地点时，陶飞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
1: 你就是莫红？
6: 对啊。
1: 是你找我？
6: 是。
1: 什么事情电话里不能说啊？
6: 当然是要紧的事了。我可以上车吗？
1: 可以。
6: 好了，开车吧。
1: 去哪里啊？
6: 去你们家。
1: 开什么玩笑，
6: 哥们儿，我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1: 哎，我看你不像是丽莎的表哥。
6: 需要我去派出所给你开张证明吗？嗯？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6: 你自己心里明白。
1: 说实话，我不太明白。
6: 你小子耍了我表妹。
1: 没这回事。
6: 还想赖？你骗他说你要娶她，但输了又不算。行，那就到你们家当着你老婆孩子的面说说清楚。
1: 啊，
6: 开车。
1: 哎哎，朋友，有话好说嘛。你别用刀子顶着我行不行？
6: 我没刀顶着你，你肯开车？开不开？
1: 哎哎，啊，好好好好好吧。我说朋友，如果你想要钱就开口啊。
6: 钱我当然要，但是还得让你老婆知道。
1: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最多弄得我身败名裂而已，是不是？

0: 那正是我想看的。
1: 来人呐，抢劫了！
2: 你给我闭嘴！这狠！除非你放我走，否则我就要不能再喊警察了。你
0: 莫红拼命挣扎，我没办法，我只能一拳把他打晕了，然后开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了下来。
3: 你他妈的给我下来！听见没有？
4: 你还跟老子装蒜啊？醒了吧？
3: 你打吧，你打死我算了。
4: 打死你！
3: 下来，下来！
4: 打死你，我跟谁要钱去？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是一肚子坏水啊！行了，把钱给我拿出来。
3: 刚才给你不要，现在一分都没有。
4: 你还嘴硬？
3: 拿不拿？你有种就打死我吧！
4: 好，我成全你。
3: 我打死你！我打你！
4: 给不给？
3: 给不给？
4: 不给！
3: 不给！嘴硬！
0: 我从他口袋里找出了钱包，里面有两张信用卡。我问他密码，可他就是不肯说。
5: 是你剪断了他的手指？
0: 我本来想吓唬他的。
5: 拿什么剪刀剪的？
0: 剪雪茄的剪刀。
5: 既然他后来说出了密码，你为什么还要杀人？
0: 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不杀他的话，他肯定要报案的。
6: 头儿，比对过了，方向盘上的指纹完全吻合。
5: 嗯，陶飞，我记得你开始说，那个时候你并没有想到过要杀人。
0: 是的。
5: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随身带着毒药呢？
0: 那毒药不是我的。
5: 难道是墨红的？
0: 是啊。我搜他身的时候，发现他口袋里带着毒手枪，他是想用来对付我的。
5: 你怎么知道？
0: 如果他不是用来对付我的，为什么要随身带着？
5: 你给墨红电话的时候，只是说想跟他谈谈。你觉得那个时候他就想到要对付你了？陶飞，一个毫无戒备的人是不可能随身带着毒药的。你是在撒谎。
0: 我没有。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5: 还有，你作案之后为什么不跑？你完全有时间逃离啊。你拿了墨红那么多钱，那足够供你生活了。
0: 我能跑去哪里啊？我能藏多久啊？早晚还是会被你们抓到。
5: 你明知道会被我们抓到，为什么不主动自首？你很清楚，如果那样的话，对你的量刑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我没有想那么多。
5: 不，其实你想了很多。从你和张昭的电话记录来看，你们在不断的联系商量。说老实话，是不是张昭唆使你杀人的？
0: 不是，这件事情跟张昭没有一点关系。
5: 没关系，你干嘛那么激动？
0: 我
5: 坐下。
7: 尽管陶飞承认了杀人，但是苗振从他的交代中还是感到有破绽。
5: 乔琳娜，
8: 嗯，
5: 你说。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张昭究竟是需要钱呢，还是需要墨红的爱？
8: 我觉得他更需要的是钱。
5: 嗯，
8: 那从跟他的交谈当中呢，我发现啊，她是一个很有自尊感的女孩。
5: 嗯，
8: 她去天上人间当小姐，跟你说的那个菲菲，他们俩的动机似乎是不太一样的。
5: 这个菲菲给我的感觉啊，完全无所谓，只要是有钱花。
8: 对啊，而那个张昭呢，他虽然也挣了钱，但是他还是很节约的。
5: 那他的那些钱都去了哪儿呢？
8: 全都寄回家了。
9: 陶飞可以逃而不逃，就是想让我们排除对张昭的怀疑。这件案子十有八九是他们俩合伙干的。
5: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拿不出证据。

0: 我看案子的关键啊，还是在张昭的身上。
1: 对，把张昭带来。
0: 是。
1: 张昭，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掉在墨红床上的头发就是你的，说明你前不久还去过他的别墅，是不是？
0: 是。
1: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就否认？还有，你说跟陶飞根本就没有交往，可是在你的通话记录上却显示你们通过很多次电话，这个你又怎么解释？
0: 我骗了你们。
1: 为什么？
0: 因为陶飞是为了我杀人的，我害怕牵连到自己。
1: 你跟陶飞是什么关系？
0: 他是我男朋友，我曾经阻止过他，但是他就是不听。
1: 说说具体过程。
0: 其实很简单，当他知道墨红欺骗了我，非常生气，又觉得我背叛了他。
1: 张昭，你真的想嫁给墨红啊？
0: 是的。
1: 可我记得你开始告诉我们的时候，说跟墨红交往只是为了钱，并没有说想嫁给他。
0: 开始是为了钱，后来交往深了，彼此有了感情，我为他辞去了娱乐城的工作，就是想要嫁给他。
1: 那既然这样，陶飞又怎么肯为你出气呢？
0: 你的观念可能太传统了，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在乎这一点。如果我真的嫁给墨红，我和陶飞还是照样可以保持好朋友的关系。
2: 我看你不是这样的人。
0: 为什么我不是？
2: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传统也很孝顺的女孩子，从你把挣的钱都寄给家里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了。
0: 如果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孩子，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兼职出卖自己？
2: 或许这正是你无可奈何的一面，因为你家里实在是很需要钱。你哭了，是不是我说到你心里去了？嗯，
1: 张昭，陶飞有没有把杀人经过告诉你？
0: 我不知道他会去杀人，只以为他是去找墨红要赔偿的，但是后来他来电话跟我说，因为不想让墨红去报案，只好把他杀了。
1: 怎么杀的？
0: 他说是用了毒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
1: 陶飞现在在哪里？
0: 他已经逃跑了。
1: 什么时候？
0: 已经好几天了。
1: 你确定吗？
0: 是的，他走之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1: 你男朋友为了你杀人，你是怎么想的？
0: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为他承担任何责任的。你们只要抓住他，不管怎么判都是他自找的，因为我没有让他那么去做。
1: 或许他的想法跟你并不一样，而且一定会让你失望。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把人带进来。
3: 宝贝，进去。
0: 涛哥，你
1: 很意外是不是？我告诉你，陶飞没有跑，他为了你留下来了，是想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0: 你为什么不跑啊？不是他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
1: 不是他的责任，你为什么要他逃跑？
0: 是我，都是我让他干的。你们放了他吧，放了他，我求你们了。涛哥，你快走，涛哥，你快走啊！
4: 张昭，你别这样，
1: 小乔，
4: 别这样，
0: 放开我，放开。
5: 张昭看到陶飞完全失控了，他仿佛彻底变了一个人，又喊又叫，怎么也阻止不了。苗真立刻把医生叫来，医生给张昭打了一针镇静剂，才让张昭慢慢睡过去。丁小军和乔丽娜在搜查张昭宿舍衣柜的时候，发现了一盘录像带，这盘录像带正是陶飞杀害墨红的现场录像。
6: 让他说出信用卡的密码。
7: 说，密码是多少？
4: 打死我吧！你们有种就打死我吧！
0: 发录像的人就是张昭，
3: 简直太变态了！
4: 你当然敢，你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
7: 说不说？快说！要是再不说，小心你的手指头！
4: 啊！
7: 妈呀！
4: 干什么？
7: 你当我是说着玩的？啊！
4: 我啊！啊！我说！是55776878，
7: 他还有一招
4: 一样的啊！
7: 真他妈的贱！阿昭，我们有了密码了，走吧，别管他了。
6: 不，我要他死，我要看着他死，我要把他怎么死的都录下来，永远不忘。
7: 哎呀，算了，没那个必要。
6: 有，他是个畜生，不杀了他，我咽不下这口气。杀了他，
1: 不用看了。
6: 我让你杀了他，
1: 关了，
6: 听见没有？
1: 后面的不看也知道，他简直就是个疯子。医生检查了张昭的身体，在他身上发现了多处被咬伤和烟头烫伤的痕迹，下身也有轻微的撕裂。张昭说，那都是莫红在跟他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虐待他的结果。医生也证明了这一点。
2: 莫红是这样的人啊，难怪张昭在录像里会那么疯狂，那么残忍呢、啊。
8: 难道这就是张昭和陶飞要联手杀害莫红的原因吗？
1: 起因就是那天的麻将。
8: 麻将？
1: 对，听听张昭的交代录音吧。
9: 我离开娱乐城之后，每次跟他见面，他给我的钱越来越少，我心里已经很不开心了，也不大接他的电话。那天他突然来电话，让我陪他去打麻将，说如果我帮他赢了钱就给我一半。我去了，帮他赢了6万，可他才给了我2000。我当时心里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杀了这个男人。于是我就买好了毒药，约了陶飞，把莫红骗到了他的别墅。
8: 张昭真是想钱想疯了。
2: 我呢了解了一下情况，校方告诉我，张昭的父母原来都是在矿上工作的，后来呢两个人都下了岗，现在他的父亲还重病卧床呢。
1: 你说的这些还是外在的因素，据医生介绍，张昭其实有很明显的精神压抑症状，只是他一直用一种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来克制自己，但是一旦有人侵犯了他的这种责任，就是说夺走了他应该得到的金钱，他就会疯狂地实施报复。
2: 哎，哦，对了，学校已经通知了他家里人，听说他母亲今天晚上就到了。
5: 张昭的母亲接到学校的电话，乘了3个多小时的飞机从东北赶到上海。当他得知女儿的犯罪情况，怎么也不能相信。
10: 我女儿不是这样的人，真的，她不是这样的。我女儿她一直很孝顺，而且时常寄钱给家里呢。
2: 我们也很难相信啊。
10: 那我能见见我的女儿吗？
2: 这，
10: 我千里迢迢从家里赶来，我就是想见她。我求求你们，我求你们让我跟女儿见一面行吗？
2: 这我，
1: 秋莲娜，你带她去吧。
2: 那请跟我来。
10: 哎哎哎，

0: 妈，
1: 赵儿，你告诉妈，不是你干的，不是你干的啊！
0: 妈，是我杀了人，女儿不能再孝顺你了。
1: 赵儿，
0: 妈，我对不起你和爸。
1: 赵儿啊，真是造孽啊！
0: 妈。肯定是要走了，就托你一件事儿，到时候你告诉警察别用子弹，给我打一针吧。
1: 不，妈不会让你死的，妈不会让你死的，妈去替你死。
0: 妈，
1: 不不，你太年轻了，我去跟警察说。
0: 不要，
1: 警察，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别杀我的女儿啊！你别杀她，我去替她死，我去替她死，行吗？
2: 您别激动，您别激动，
1: 我去替她死。
2: 实在是很对不起，你女儿的生死是要由法庭来判决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
0: 妈。
1: 我求求你们了，
0: 妈，别说了，我也该死，只是我死后，你让医生把我的肝脏移植给爸爸。
1: 赵儿，你别说了，别说了，
0: 但愿他能用，我只能在另一个世界，祈祷他早日康复。
1: 赵儿，妈，老天爷啊！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2: 钟声，我有个问题还想问问你，你留着那盘录像带究竟是什么目的啊？
0: 就是为了经常能看看，这样才能对得起被墨红糟蹋的那些伤痕。现在我没机会再看了。
3: 苗振和丁小军来到了黎丽家，当黎丽听说墨红死的全部过程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4: 李女士，怎么，你是不是对我们的案子还有什么疑问呢？
0: 没有。
4: 那你现在可以着手处理墨红的后事了。
0: 我可以拒绝领回他的尸体吗？
5: 为什么？
0: 我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丈夫，我女儿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父亲。
5: 这个，
4: 李女士，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如果你坚决不想领回尸体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我们来这儿啊，只是想给你有一个最后的交代。
0: 谢谢，你们可以走了。
4: 再见。

0: 走吧。头，案子破了，回家好好睡一觉吧。
1: 不，
0: 找个地方喝酒去，这心里头憋着慌。
1: 行，兄弟，我就陪你喝个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生死较量，编剧石美俊，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那是2007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河南郑州西北面黄河边上的土坝镇已经笼罩在夜幕之中，镇里的男女老少在燥热中昏沉沉地睡着了。可是土坝镇副镇长王明成家的小白楼还亮着明晃晃的灯，一场严肃的家庭会议正在进行当中。
1: 王一彤，你太不像话了，居然偷同学的东西。你爹我是个副镇长，我的粮往哪儿放？
2: 我又没偷东西。
1: 没偷东西，被老师人赃俱获，你还想抵赖啊？难道别人课桌里的东西会自己长腿跑到你手里的？
2: 真的，我也不知道这个 PSP 它怎么就会到我手里了。我当时还在想呢，嘿，我怎么喜欢什么就有什么呢？就像那个玩魔兽争霸一样，我想什么兵器它就来什么兵器。嘿嘿，真神了。
1: 混账，别睁着眼睛说瞎话啊。明天把那个什么 PSP 还了，跟老师同学做检查，然后退学离开土坝镇
3: 啊。哎，明成啊，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来，彤彤，
2: 哎，
3: 告诉奶奶，你们说的 PRP 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哦，这个呀，就是个最新的什么掌上游戏机呀、
3: 哦，是游戏机呀、啊。奶奶有钱，明天啊，给你买一个更好的。
2: 嗯
3: 啊，
2: 嗯，
3: 哎，听爸爸的话，把这个呢还掉啊。
2: 啊，
3: 听话啊。
2: 哦，
3: 哎，妈，乖，
1: 你还宠着他？
3: 怎么？你们兄弟两个只给我生了这么一个孙子，我不宠他宠谁呀、啊？
1: 宠这个孙子一阵给你宠坏了。
3: 什么？
1: 这几年光知道玩网络游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还旷课，再不管他还得了？
3: 有你这么管的吗？啊，哼，彤彤不就是拿了别人一个游戏机吗？还了不得了？你让他退学？哎呦，这世界上有你这么糊涂的爹吗？
1: 妈，我是一家之主，这种事情就按我的意见办，你就别唠叨了。
3: 怎么，你嫌我烦了？哼，哎呦，我从小把彤彤带大容易吗？现在你说一句话就要把他撵出家去。哼，我不答应。
1: 这小子已经19岁了，再这样在家里养着宠着，不知道要坏成什么样子了。我有个朋友在上海承包工程，让他去锻炼锻炼，别在我面前丢人现眼的。
3: 哦，这么大的事情你一个人就说了算了？
1: 哎呀，这不是在开家庭会议吗？
3: 锦花，锦花，你这个做妈妈怎么一声不吭的？
4: 我还能说什么呢？唉，对这个儿子我已经不抱什么大希望了，他的魂早就被电脑勾走了，该说的我早就说完了。
3: 好好好，你们不要彤彤，我要让彤彤和我一起过，我来养他。
1: 你能养他一辈子？我料定他再读3年也考不上大学，还不如啊早点捧个饭碗，知道点生活的艰辛。
3: 彤彤，你说说，你是愿意跟奶奶过呢，还是去上海打工啊？啊，
2: 我想去上海。
3: 啊，你这个没良心的，奶奶白疼你了。

0: 根据家庭会议做出的决定，王一彤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建筑工程队当了小工。一晃三个多月过去了。
1: 王一彤呀，王一彤，我准备给你爸爸王成明打个电话了，你让我跟他说点什么好呢？啊？
2: 嗯，就说我挺好的，让他呢再给我寄点钱来，那就行了。
1: 你这玩意儿是人话吗？啊？你爸爸给你寄了不少钱了，再说还有我给你发的工资呢，你是怎么花的呀？还有，最近一段时间你常常晚上不回来，整天的泡在网吧里头，工地上的活也不干了。我呀，我得告诉你老爸，这样下去我停发你的工资。
2: 别，夏叔叔，你千万不能这样。我最近呢，是在网吧里玩一个叫《烽火地狱之旅》的游戏，那我是最棒的。我只要再坚持几天，我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那我就要成功了。我现在绝对不能放弃，不然我就前功尽弃了呀。我肯定能够从《烽火地狱之旅》里钻出来的。我是 number one 啊！
1: 我看你现在离地狱啊一步之遥。你爸爸把你托付给我，我可对你得要负责任呐。喂，
3: 你把手机拿过来。
2: 夏叔叔，求求你，你别给我爸打电话。
3: 把手机给我拿过来。
2: 你再给我三天时间啊，就三天，三天以后，我保证我再也不玩网络游戏，我一定从此以后好好的干活。
3: 拿过来。
2: 哦，你不打啊？
1: 那么，这是最后一次了啊？
2: 对，肯定是最后一次。
3: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2: 我去魔幻屋，只有三天时间了，那我可得抓紧呢。
3: 你，
0: 王一彤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飞快地跑到魔幻屋，又玩起了《烽火地狱之旅》的游戏。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午夜时分。王一彤感到肚子饿极了，他离开网吧，穿过幽暗的马路，来到斜对面还亮着灯的一家小吃店，店里一个顾客也没有，空荡荡的。
4: 老板娘，下碗面条，再加个炸弹。
5: 什么？加个什么？炸弹？哎呦，这个小二弟呀，开玩笑吧？我给你加个鸡蛋。
4: 哦，对，加个鸡蛋，再随便炒个素菜。
5: 好，你先坐会儿啊。很快就好。
2: 咚咚，哒哒哒，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呀，哒哒哒哒，哎，肉搏，我跟你拼刺刀，看你往哪儿跑，啾啾，哒哒哒，噔噔噔，看我的飞镖，咻！
5: 哎呦，小阿弟呀、啊！你在干什么呢？半夜三更的，叫的人汗毛都竖起来了。
2: 你懂什么？我在玩游戏呢。
5: 哦，你是从对面魔幻屋过来的吧？我见过你，那里有几个小青年啊，带几瓶矿泉水、几个面包，就可以连续玩几天几夜不出来，都疯掉了。哎，你回去劝劝他们，到我这儿来吃点东西，多实惠呀、啊，对身体又有好处啊。哎，来，吃面吧。哎呦，慢点儿，小心别噎着了。小阿弟啊，看你这脸色这么不好，眼睛里都有血丝了，玩游戏得悠着点儿，不能拼命啊。
2: 少啰嗦，你烦不烦？
5: 好，我不说了，你付账吧，一碗鸡蛋面，一个炒素菜，一共9块钱。
2: 什么？9块钱？
5: 啊。
2: 我只有3块钱。哦，这个口袋里还有7毛钱，喏，全都给你了。
5: 哎呦，小阿弟啊，你又跟我开玩笑啦！我是小本生意，一整天忙下来，最多才200多块钱哎！你别走啊！
2: 哎，你拉着我干嘛？
5: 你欺负我孤儿寡母的，想赖账是不是啊？
2: 赖什么账？我就只有3块多钱。嗯，你倒有200多块，你还问我要钱？把钱拿出来。
5: 你 你别动坏脑筋啊，你跑不掉的，我认识你。
6: 你哪是我的对手？
5: 你想怎么样啊？
6: 钱拿出来！钱在哪儿？
5: 别过来！
6: 钱在哪儿？
5: 哎，放下，那是我的钱。
0: 午夜时分，血光四溅，一场惨案瞬间发生了。刑警803接到报案，火速赶到了现场。
7: 哎呀，老板娘死的真是惨呐、啊，脖子差点被砍断了。
8: 就是
5: 啊，谁那么狠心啊，下这样的毒手。
8: 就是啊，这老板娘平时对人挺客气
6: 的。老板有什么仇人啊？
1: 哎呀，你踩着我脚了，你往旁边点。这个现在的事情都很难讲的。
9: 哎，吴志鹏，谁是吴志鹏？
10: 我是吴志鹏。
9: 是你报的案吗？
10: 是。
9: 哦，你好，我是警官姚振。这位是乔丽娜，
11: 你好。
9: 这位是丁小军，你好。
10: 好，
9: 我们一道去看看现场。
10: 我住在小吃店的隔壁，凌晨1点钟左右，我突然被老板娘的惨叫声惊醒了，后来又听见老板娘的儿子喊着妈妈妈妈的声音，我赶紧退醒我老婆，告诉她隔壁可能出事了。我们两个披上衣服走出来，发现她家的门半掩着，推门一看，哎呀，只见老板娘躺在帐台边的地上，到处都是血，他的头被拧到脖子后面去了，我们吓得浑身发抖，马上回家给你们报了警。
9: 好，谢谢你，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再找你。
10: 哎，
9: 好，
10: 哎，
9: 小军，
6: 嗯，
9: 你留在现场采集指纹脚印。
6: 是，
9: 小心点，别放过任何可疑痕迹。
6: 头，放心吧。
9: 啊，小乔，
11: 哎，
9: 你和我一起去当地派出所了解情况。
11: 是。
0: 分头行动之后，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立刻汇集到苗振的办公室里，开了一个小型的案情分析会。
9: 根据刑侦总队的意见，我们接手的这个案件简称为1020凶杀案，因为案件发生的时间是2007年10月20日的凌晨。好，现在小乔，你具体介绍一下被害人的大致情况。
11: 好，被害人叫杨冬妹，34岁，小吃店的老板娘，是个安徽人，丈夫已经去世了，有一个11岁的儿子叫做小雷。3年前，杨冬妹带着儿子小雷来上海打工，在浦东南沙路租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一家小吃店。街道的邻居们都反映，杨冬妹为人很随和，经常主动帮助周围的人，很有人缘。
9: 杨冬妹被害之前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吗？
11: 杨冬妹她断断续续地雇过几个小工。被害前一个星期，他刚雇了没几天的小工突然就不干了，他在门口又贴出了一张招工启事。
9: 小军，
6: 嗯，
9: 现场勘查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细节吗？
6: 有的，杨冬妹和凶手有过搏斗，她的指甲缝里面有凶手的皮屑，凶手非常残忍，出手很快，看来没有太多纠缠，凶器是厨房里平时用的一把菜刀，凶手是就地取材，地板上碎了的瓦片上有新鲜的脚印和指纹，根据鉴定呢，估计凶手是一个青壮年男性。
9: 凶手杀人动机是什么？你们分析是劫财还是劫色？
6: 我看有两种可能。杨冬妹是年轻的寡妇，有几分姿色，周围如果有几个男人并不奇怪，她又是一个小老板娘，专门劫财的流窜犯的，很容易盯上她。
9: 嗯，是不是劫色要等尸检报告出来以后才能判断。
6: 嗯，
9: 如果是劫财，那么现场勘查发现被劫什么东西没有？
6: 小吃店账台的抽屉被翻动过，里面的营业款被席卷一空。
9: 估计有多少钱？
6: 抽屉里记账的本子还在，当天的营业款应该是有200多块。
11: 200多块。
9: 还少了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
6: 有，被害人左手中指上有戴戒指的痕迹，但是他手上并没有戒指。其他值钱的东西，比如现金呢、存折呀、首饰、照相机等等物品，案发后都在他儿子睡觉的那个小阁楼上，没人动过。可能案发的时候动静太大，凶手慌乱之中呢就溜走了。
11: 嗯，你是说杨冬妹左手中指上有戴戒指的痕迹啊？
6: 对啊。
11: 哦，那可是恋爱中的女性戴戒指的位置啊。
9: 小军啊，
6: 嗯，
9: 小吃店的账本记录了些什么情况吗？

0: 是初犯。判断三，凶手的情绪是极不稳定的，自控能力很差。一点一，凶手作案动机是劫财还是劫色。一点二，杨冬妹的戒指哪去了，她有没有关系比较近的异性朋友。一点三，杨冬妹最后固定的小工为什么走了。当然也有可能此案纯粹是一次偶发的流窜作案，真这样的话我们的难度就很大。
1: 时间过得飞快，三天过去了，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还在紧张地排摸侦查，但1020凶杀案引起的喧嚣已经在偏僻的南沙路渐渐平息了。小吃店是关门了，可他对面的魔幻屋仍在正常营业。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王一彤仍然若无其事地在电脑前玩他的《烽火地狱之旅》网络游戏。
2: 哎，这位朋友，请问你有什么事情？
3: 我找人。
2: 哦，怪不得我不认识你，到这儿来玩的人我都熟啊。找谁？
3: 王一彤。
2: 我说熟那是脸熟，姓什么叫什么我一律不知道。我想啊，你要找的人肯定就是好几天没有回去了是吧？
3: 对，是这样的。
2: 拿，
3: 太不像话了，这个小孩子。
2: 你顺着这条走道啊，一直往里头走，
3: 往那边。
2: 哎，他肯定是坐在门口那个放着饮水机的大房间的前几排。哦，那儿全是超级玩家。
3: 那边啊，好，谢谢啊。
2: 不客气不客气。
3: 王一彤，我叫你，你怎么不搭理我呀？啊，王一彤，把耳机摘掉，听见没有？
4: 哪个傻子摘我耳机？夏叔叔。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来了？好啊，啊，不是说好三天了吗？
3: 不是说好最后一次了吗？啊，
4: 夏叔叔，你先别打扰我，我现在正在紧要关头呢。
3: 紧要关头，你再不走的话，我就打你。跟我回去。
4: 你烦死了。
3: 走不走？再不走，我就把电源拔了。
4: 你敢拔？你拔我跟你拼命！你给我走开！
3: 哎，你。好啊，啊！玩电脑玩的发疯了对吧？竟敢把我推到地上！我告诉你，真要打起来，你不是我的对手。我无论如何今天都要把你拖回去。走，
5: 从后边出去。别走！
2: 不，大家不要紧张，别紧张。这个警察好像不是冲着我们魔幻屋来的啊！别紧张。
4: 我说也是嘛，上个月才刚刚来查过。
6: 对门小吃店的老板娘不是被人杀掉了吗？大概警察来了解点情况。
4: 夏叔叔，要不我们走吧，我不想玩了。
3: 怕什么怕呀？警察又不是我叫来的。
4: 我不是怕警察，我是突然想到，一个人说话要算话，说过三天歇手，就应该歇手了。夏叔叔，我跟你回去。走啊，快点啊！
2: 刚才死活不肯走，现在突然要走了，真是活见鬼。
1: 803在对小旅馆一氧化碳中毒案进行了分析讨论后，对现场遗留下来的三封遗书产生了质疑。而此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港龙广场内又发生了一起坠楼案件。乔丽娜很快将商场的监控录像带回了警局。
7: 哦，就是这儿。哎，小乔。
6: 哎，哪儿？
7: 哎，算了，我说你还是别看了，怪吓人的。
6: 哎，我也是警察，好吧，你别老小看我。
7: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那个画面我看着都觉得害怕，我怕你看了晚上做噩梦。
6: 哎呀，你别啰嗦了，快放。
7: 好，别后悔啊。
6: 哦天哪，这，哎，还真像吕刚说的啊，这人怎么，他们说跳就跳了呢？
7: 就是啊。
6: 啊，请进。啊，丁警官，
7: 哎，
6: 这是你要的港龙广场跳楼死者关亮的手机通讯记录。
7: 哦，好的，谢谢啊。啊，贺喜。
6: 嗯，哎呀，我说你穿越了是吧？

0: 喜是之前那个案子。
1: 不不不，你看，通信记录上是贺喜的名字。
0: 啊？哎呀，同名同姓，很正常。
1: 嗯，不会这么巧吧？
0: 短信记录显示，这个叫关亮的，哎，好像也欠贺喜的钱，而贺喜一直都在问他要。
1: 嗯，这样吧，我们还是先打个电话到电信公司确认一下，
0: 嗯，
1: 这个叫贺喜的人的身份，看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0: 嗯，小军，你好像比以前可严谨多了啊。
1: 那是，你别老小瞧我呀。
0: 啊，行行行行行。
2: 此时苗振接到电话，陈虎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离开医院，坐火车回了老家。于是苗振立即赶赴陈虎的老家。
3: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请问陈虎在家吗？这门又没锁。有没有人呢？
4: 谁呀？你找谁呀？
3: 啊，大爷您好，我是陈虎的朋友。
4: 哦，虎子的朋友
3: 啊。
4: 我怎么不认识你？你
3: 啊，我姓苗，我跟虎子关系不错，我找他有点事儿。
4: 哎，这个混小子还嫌我不够烦呢。他不在家，你走吧。
3: 哎，大爷，
4: 嗯，
3: 他啥时候回来啊？
4: 不知道，不知道。
3: 大爷，要不这样好不好？我在这儿等他一会儿，您看可以吗？
4: 嗯，哎，你想等你就等吧。不过我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3: 没事，谢谢啊。嗯，
4: 真是作孽啊，我怎么不得安宁哦。哎，
3: 大爷，我听陈虎说他从小就没了娘，那陈虎不在家的时候都谁来照顾你啊？
4: 哼，这个混小子把家里的事儿都跟别人说。嗯，几年都不回一趟家，把我这个老头子和这个家都扔给他姐姐，他自己都不管，把我扔给一个外家人管。
3: 啊，是您女儿在照顾您呢。
4: 嗯，
3: 大爷，女儿也是自家人，照顾您呢，那是天经地义的。
4: 哎呀，我们乡下的规矩你不懂。这个混小子，别人都是出去打工往家里寄钱，可他呢，一分钱都没寄回来过。我还听说他谈了个对象，嘿，也给吹了，真是不争气一个东西。
3: 大爷，您别这么说虎子，其实我觉得陈虎人挺不错的。
4: 嗯，哼，不错是不错，可人不错有什么用啊？他也不能值多少钱呐。
3: 大爷，您不能什么事儿都用钱来衡量。哎，看来和女朋友分手对陈虎的打击挺大呀。
4: 嗯，你大老远从外地上这儿来，到底找他什么事儿啊？
3: 嗯，哦，是这样的，
4: 嗯，
3: 我跟陈虎啊合伙做生意，有点生意上的事找他。
4: 做生意？
3: 嗯，
4: 就他这样的，还能做生意？他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3: 哦，那可能是他怕您担心吧。
4: 担心？哎。我简直就是害怕呀，就他这样的还做生意，别把家底儿都给赔上了。哎，到时候欠了债，人家还不上门管我要啊。哎，你不会是来要债的吧？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不是他欠你钱？我可没钱呢。你走
3: 吧。我真不是来要债的，我是我的朋友。
5: 我回来了，爹。
4: 哎，你看看，你看这混小子啊！你说，你到底外人怎么回事？这不是人找到家里来，怎么回事？
3: 陈虎，
4: 哎呀，
3: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要来找你商量生意上的事吗？
5: 啊，
3: 你怎么忘了啊？
5: 生意上的事？
3: 对呀，我给你打过电话的，我今天到，你真不记得了？

0: 行了行了，走，咱到外面说去，别打扰你爸休息。
1: 哦，好好好。苗警官，你怎么来了？
0: 郑虎，在没有破案之前，你是不能擅自离开上海的。况且你一个招呼都没打，我这次来啊，是要把你带回上海。
1: 苗警官，你们不是真的怀疑我吧？
0: 在案情还没有真相大白之前，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怀疑的对象。
1: 那你们为什么要怀疑我呀？我知道的我都说了，我们当时是说好了自杀的，我没害他们。
0: 郑虎，你嚷嚷什么？冷静点。我没说你就是凶手，只是案情还存在疑点，我们需要你配合我们进行调查。
1: 你骗我！你们要不是怀疑我的话，为什么特意跑到我这儿来？苗警官，你说说，我为什么要杀人？我图他妈什么呀？我杀他们有啥好处呀？
0: 好了，你轻点。你不怕你爸听见呢？陈虎，你先跟我回上海。把事情弄清楚了，只要是排除了嫌疑，你马上可以回来。
1: 跟你回去，谁来照顾我爹啊？
0: 陈虎，我很同情你的家庭状况，但我现在是在依法办事，你必须跟我回去配合警方调查。
1: 可是我要说的我都说了，还有我爹他，你看他现在这情况。
0: 行了，别再说了。我过来不是来和你商量的，但是你放心，只要我们解开了疑点。一结案，我立刻把你送上回来的火车。
1: 这
0: 好了，跟你爸说一声，我们走吧。
1: 那好吧。
2: 把陈虎带回了上海后，苗振一刻不停地来到了803警局。
3: 哟，头回来了。
4: 啊。
3: 哎，头，你怎么好像很累的样子吗？
4: 哦，还行吧。哎，小丽娜，
3: 嗯，
4: 怎么样了？港龙广场的坠楼案有没有什么新进展？
3: 头，通过查看死者关亮的手机通讯记录，我们发现了一个叫阿龙的人，非常可疑。
4: 哦，给我看看。
3: 嗯，喏。
4: 啊，他和关亮好像在做某种生意。
3: 嗯，
4: 但是有点奇怪啊，是什么生意需要这么频繁的现金交易呢？
3: 嗯。另外呢，我们让电信公司查过这个叫阿龙的实名登记情况，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4: 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叫阿龙的人找出来。
3: 嗯，
4: 这个人呢，和关亮的死很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3: 是。哎，对，头。
4: 啊。
3: 另外，我们在关亮的通话记录里还有一个重大发现。
4: 什么？
3: 港龙广场坠楼案的死者关亮和旅馆一氧化碳中毒的死者贺喜，他们认识。
4: 真的？
3: 嗯。
4: 你们能确定？
3: 是的。我和小军都担心这会不会是个巧合，同名同姓，但是呢，我们已经确认过了，这两个叫贺喜的，他确实就是同一个人。既然陈虎和贺喜是关系那么铁的哥们儿，那么陈虎他就肯定应该认识关亮啊。
4: 嗯，
3: 我现在啊大胆猜测，这两个案子有必然的关联。
4: 好，马上审讯陈虎。
3: 是。
1: 我已经交代了警官，遗书是他们说我来写的，所以是我的笔迹。
4: 我们说的不光是遗书，还有什么也是你代写的吧？
1: 啊，
3: 陈虎，你看看这个签名。
1: 这签名也是我代签的呀？
3: 难道他们连签名都不会吗？为什么要让你代签呢？你还模仿他们的笔迹？
1: 这个，我以为没有关系呢，我以为这不是个事儿。
3: 哎，什么叫不是个事儿啊？
1: 遗书写好之后，他们让我带着签名，一开始我也不愿意，可是他们说我字写得好，反正大家都不想活了，签一下没关系。我想也是，所以这在乎签名干嘛呀，我就替他们签了。
4: 你替他们签很正常，但是你为什么要模仿他们的笔迹来签名呢？
1: 我当时也没多想，我想这遗书上写的都是他们的后事，如果我不模仿着点他们的笔迹签名的话，他们家里人要是感觉这遗书是我写的，那不得赖账啊。
3: 所以你就模仿他们的签名了？
1: 是的，当时真是没想太多。哎呦，警官啊，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要相信我呀。
5: 头，有新情况。
4: 哦，
5: 头，我们出去说吧。
4: 好。
1: 哎，警官，我说的真的都是实话呀。
3: 安静。

0: 怎么了，小军？
1: 头，
0: 这是杨法医刚刚拿过来的关亮的尸检报告，你看。
1: 陆文彤，
0: 没错。
1: 那这么说，关亮是个瘾君子吧？
0: 嗯。另外，我发现呢，这个叫阿龙的有贩毒前科，而且他与关亮死前来往密切，这个人有点问题。
1: 嗯，马上找到阿龙。
0: 是。
2: 根据丁小镇的追查以及可靠人士提供的消息，阿龙即将准备在电影院进行毒品交易。于是803立即在电影院设下了埋伏，等着人赃俱获。
0: 到，没想到现在毒贩的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敢把交易放在这种公开的场合。
3: 嗨，他们肯定是觉得越公开的场合反而越不引人注目，而且还便于逃跑。
1: 是啊，在这种黑漆漆的地方弹药取证很困难。小姐，沉住气，一定要等到阿龙交易的时候再出手。
0: 放心吧，
1: 好，我们三个从不同方向慢慢靠近，
3: 嗯，
1: 到时候一起上。
4: 钱带来了没有？
5: 带，
4: 货呢？还用说吗？嗯，
5: 好，那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4: 不行，你先把钱给我，让我摸摸。
5: 为什么呀？
4: 因为他们万一用的是假钱怎么办？这他们又看不清。
5: 对吧，小心，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大家放心。
4: 哼，不想拿，你走
5: 了。别别，我拿我拿我拿啊！给你，绝对都是真钱。
4: 嗯，那给你货。
0: 哎，嗯，手里拿什么？
4: 你谁啊？
0: 是警察。
5: 我这快跑啊！
0: 我去你的！
6: 你出来抢钱啊！
7: 大家都别乱！有这钱啊？
8: 怎么回事？你怎么那么多钱呢？
6: 就是啊，让开！
9: 又抢了，再说呀！
7: 小军，小军，
6: 出来抢钱！
7: 你姐，
6: 你看我行了！
7: 你站住！
10: 站住！
7: 站住！
0: 站住！警察，举起手来！
4: 别开枪！别开枪！
5: 糟了，已经冲下去了！
0: 给我趴下！
4: 我什么也没干啊！
5: 小军，带走！
0: 是。
4: 轻点，轻点！

0: 哎呦，两位警官，我求求你们了，你们相信我好吧？我知道的都讲给你们听了，我是好人呀，你们抓错人了。
1: 我警告你，阿龙，别耍滑头。你以为把毒品冲掉了，我们就没证据了吗？
0: 不是，警官，我真的已经很老实的，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们了。
1: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跟关亮到底在做什么生意？
0: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是做香精生意的
1: 你
0: 呀。
1: 确定你没有违法吗？
0: 我真的没有啊。
1: 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呀？
0: 我就是害怕嘛，警官。我从小最害怕就是警察了。我一听到警察这两个字，我腿就软了。我不跑不行啊。
1: 你，
2: 哎，好了，这样吧，那你就说说你的香精生意，你把你的香精都卖给谁了？
0: 这个不大好说的，这个我们的客户他一般都是地下的饮料作坊的，这个香精呢，你懂的呀，他们是一定要用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可以保证我们的香精都是真的，我不知道他加多少，但是我们的香精真的是真的呀。
1: 阿龙，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进行核实的，如果让我们发现。
0: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哎呦，警官，我是真的不骗你们，我真的是卖香精的呀！哎，不相信你们，闻闻看，你看我身上到处都是香的，你闻闻，来来来，
2: 你给我老实点啊！坐好了。
0: 哦，哎，这位女警官，你看你这么漂亮，我告诉你啊，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改天我送你两瓶香精，我觉得你平常肯定要用香水的，对吧？我告诉你，我这个香精啊，它是又便宜又好用。你要是觉得好，你到时候也在朋友里面帮我推销推销。
2: 你给我老实点，阿龙，你给我小心点啊，我们早晚都会拿到证据的。
0: 那我觉得你们只能失望啊，
2: 哎，
0: 真
2: 你。
0: 的。
3: 另一边，苗振将陈虎带到了审讯室，先后给陈虎辨认关亮和阿龙的照片。
4: 陈虎啊，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5: 不认识。
4: 你别着急，再看清楚点。你真没见过这个人吗？
5: 没有，我不认识他，我也从来没见过，我肯定。
4: 啊，那这个人呢？见过没有？
5: 没有。
4: 你能确定？
5: 我确定。
3: 与此同时，苗振他们已经来到安徽，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苗振他们很快就和小安见了面。
6: 啊，小安，这三位警官是从上海来的，想和你了解点情况，你知道什么就如实说，好吧？好好配合。哎，你不要紧张嘛。
5: 我没紧张。
7: 小安，
5: 哎，
7: 你在上海的时候给一个叫杨冬梅的女老板打过小工是吗？
5: 是啊，不过我没干几天就走掉了。
7: 你为什么走掉了呢？
5: 这个我不想说，不过我承认走得特别突然。
7: 你后来和他见过面吗？
5: 没有啊，怎么了？他出什么事了吗？
7: 他被人杀死了。
5: 啊？那怎么会呢？他人不错的。
7: 你离开杨冬梅之后去哪儿了？
5: 回家了。我从小吃店一直去了火车站，我火车票的票根还在呢。
7: 回家之后你还去过什么地方？
5: 哎，你们是不是怀疑我会不会杀了老板娘？哎呀，实话告诉你们吧，我肯定不是凶手。回家之后我就一直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没去。郭警官，你可以证明的。
6: 啊，是，我记得小安是10月14号回来的，从那以后他是没外出过，这个我可以证明。不过小安啊，你在上海过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回来了？这个我也有点疑问啊。
7: 小安，
5: 哎，
7: 你会打麻将吗？
5: 会，不过我不喜欢打麻将。
7: 是吗？为什么不喜欢？
5: 哎呀，打麻将烦，输赢太慢了，费时间。
7: 输赢快的一般赌性都比较大啊，看来你对赌博这一摊的事情还是很注意的。
5: 这什么意思？好了好了，我把突然走掉的原因说了吧，省得你们费心猜。不过你们得替我保密啊，不然我的耳朵就要被别人割掉了。
7: 没那么可怕，什么事情？
5: 是这样的，在上海的时候我借了不少钱， 和别人赌人民币编号最后一位数的单双，结果输得一塌糊涂。债主逼我还债，说不还钱就把我耳朵割掉。我害怕了，没来得及和老板娘打招呼就跑回家了。哎，事情就是这样。
3: 小安不在作案现场，又一个嫌疑排除了。随着监控范围渐渐缩小，有一个被疏忽的对象突然出现在苗振的脑海里。在从安徽回上海的路上，苗振和他的两个搭档乔丽娜和丁小军谈了他的想法。
7: 啊，我现在突然有个想法，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想法。我们应该现在马上找到那个在魔幻屋网吧和我们擦肩而过的网民。
8: 哦，你是说那个在1020凶杀案案发之前出过网吧，半小时之后又回来的那个小伙子？
7: 嗯，
9: 对对对对对，我也想起来了。魔幻屋的老板陈伟彪说，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小伙子刚刚被他的熟人拉走。
8: 不过，这个大胆的设想太叫人不可思议了。
9: 怎么呢？
8: 啊，你是说那个小伙子半夜三更的跑到小吃店，把老板娘给杀了？然后马上又回到网吧里面，然后还若无其事的玩了三天三夜。
7: 嗯，任何事情都会有意外的。你们想想，那些网迷半夜里如果肚子饿了，身边又碰巧没有吃的东西，他们最方便的办法是到哪儿去填饱肚子呢？马路对面的小吃店显然是最佳选择。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杨冬妹做生意的主要对象是网吧里的人，网吧的老板陈伟彪也证实过这个判断，所以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魔幻屋里来。
9: 探头，我同意你的分析。你们相信我，那些网迷我很了解，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性格有偏差，完全有可能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7: 嗯，
8: 好，我们立刻锁定这个网瘾小青年。
7: 我想我们应该立刻着手做两件事情。

0: 一是到魔幻屋把网民的情况仔仔细细地梳理一遍，寻找线索；二是通过网吧老板陈伟彪，把网吧周围的工地上去看一看，啊，希望能找到那个小伙子和把小伙子拉走的那个人。
1: 好嘞，立刻执行。
2: 苗振他们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网吧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根据陈伟彪的指认，他们找到了把王一彤拉走的那个夏叔叔。
3: 说实话啊，当时我也有点纳闷了，你们进网吧之前，王一彤死活不肯走，甚至发了疯一样把我推倒在地啊。可是你们一进来呢，他的态度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反而拉着我要出网吧，这奇怪吧？还有奇怪的呢，他一到这儿，拿了行李就说要回老家，我是死拦活拦拦不住啊。不过这个孩子啊，从小真的挺乖的，就是最近几年迷上了这个电脑游戏，这电脑游戏害死人呐。不过要说他杀人的话，我还是不太相信的了。
0: 夏先生，我们现在还处在调查阶段，也谢谢你反映的这些情况。
3: 哎，不客气。
0: 但是我们想知道，你知不知道王一彤老家地址啊？
3: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家住在河南郑州西北面黄河边上的土坝镇，他父亲王明成还是土坝镇的副镇长呢。
1: 夏先生，这个玻璃瓶是王一彤喝水用的吗？
3: 啊，对，他用过的。
1: 你这儿有他穿过的鞋吗？
3: 王一彤一共有两双旅游鞋，那双新一点的穿走了，那个旧的在那、在这儿。
1: 好，这个玻璃瓶呢和这双鞋我们带走，过几天还给你，好吧？
3: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再见。还有这个王一彤睡觉那个枕头上几根头发也带走。
1: 是。
4: 夏先生，王一彤走了之后，你和他家里联系过吗？
3: 我跟他妈戴静花打过电话。
4: 那么，我们今天来了解情况的事情，你先别告诉他们家人，行吗？
3: 好的，我一定根据警方的要求去做。
4: 谢谢，
0: 感谢你的配合。
3: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告辞了。
3: 哎，慢走，慢走啊。
1: 再见，
4: 再见。
3: 哎，再见。
2: 痕迹鉴定的结果表明，杀人嫌疑犯王一彤已经浮出水面。苗振和乔丽娜、丁小军星夜启程，直扑河南土坝镇。这时候，王一彤的父亲王明成召集的又一次家庭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他的弟弟王一彤的叔叔王德强也在场。
5: 王一彤，你给我到里屋待着去。
6: 干什么？
5: 把门关上，别听我们说话。怎么还不走啊？你快滚！你死到临头了还不听话，你给我进去！
6: 干什么？
5: 进去！
6: 别拉我，我有脚，自己会走。
5: 你犟什么犟？有本事去自首啊！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进去！
6: 哎呦，明成啊，彤彤是小孩子，你对他这么凶干什么呀？哎呦，老天爷只给了我这么一个孙子，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呀！
5: 娘，你老糊涂了。彤彤已经是杀人犯了，你还宠着他？杀人偿命，你懂不懂啊？娘，
6: 我不管什么犯不犯，我一定要保住彤彤的性命啊！我已经74岁了，我活够了，一命抵一命，我替彤彤去死。
5: 不要说了，
6: 我去死啊！
5: 你哭什么哭啊？人还没死呢。
7: 你不是说杀人偿命吗？彤彤是死罪难逃了。
5: 娘的，你们女人家真是没有用，碰到大事只会哭哭，想到死死。解决问题要动脑筋，要有智慧。
6: 你有能耐，那你拿个主意出来啊。
5: 彤彤这小子再坏，他也是我的儿子，我总不能见死不救。
6: 对对呀，对呀。
5: 所以啊，我今天把弟弟德强也叫来了，他是律师，懂得比较多。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过

0: 根据王一彤的同学反映，王一彤今年暑假过后刚开学就退学了，因为玩电脑游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还偷同学的东西，被他爸爸送到上海去赚钱了。邻居们反映，从来没有听说过王一彤和他奶奶有精神病。拙劣的把戏一戳就穿了，苗振他们重新摁响了王明成家的门铃。
1: 谁呀？哎呀，来了来了啊！
2: 彤彤，你坐着别动，奶奶去看看。
1: 哦。
2: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他们回来了！
3: 慌啥？谁回来了？
2: 上海警察。
3: 啥警察？你马上回房去，把门关上。王一彤，我们教你的事情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3: 好。哦，是你们呢，来，请进请进。
4: 啊，对不起了，刚才听镇上的人说有人看见你儿子王一彤回家了，所以我们又找来了。
3: 哎呀，我也是没想到啊，你们你看他这么快就看病回来了。
5: 哎，王镇长，
3: 啊，
5: 这不是你儿子吗？他趴在地上干什么？
3: 哎呀，他觉得自己是条狗。哎呀，要不怎么说他是精神病呢？你看，
6: 我是藏獒，我最厉害了。
3: 哎，王一彤，别咬客人的裤子，一边趴着去。
6: 我不，我要给镇上所有的狗狗发短信，我要群发，让他们都过来，把这几个坏蛋赶出去。
4: 好了，王一彤，别装模作样。在上海南沙路的小吃店里，你干了什么？老实交代。
6: 我
4: 说，
6: 我不是凶手，我是藏獒，我要咬断你的脖子。
4: 你还想咬我的手？我说你要咬你的衣服行吗？老张，把他铐起来。
7: 你们怎么可以随便乱抓人啊？你快无钱了！
8: 你们想抓住我的命根子，我跟你们拼了！
9: 儿子，那怎么办呢？
3: 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没有事实根据，没有合法手续，别想把人带走。
8: 对对对，
3: 我就不信我一个堂堂的副镇长连自己的儿子也保护不了。
8: 对，
4: 你嚷什么嚷什么，你听好了，你儿子王一彤是1020凶杀案的嫌疑犯，他的指纹和鞋印跟作案现场采集到的指纹鞋印是完全一致的，砍人的菜刀上有他的指纹，被害人杨冬妹手指甲缝里的皮屑经过 DNA 检测和王一彤头发的 DNA 的比对完全相符。
10: 王一彤，这是刑事拘留证，
4: 带走。
3: 慢，
4: 走。什么？
3: 王一彤是精神病患者，你们把一个精神病人送上法庭，难道不怕闹笑话？
4: 哼，你放心吧，我们会对他进行认真鉴定的。啊，
3: 早鉴定过了，鉴定书我有，劳驾你们过国目。
11: 不用看了吧，你手上拿的肯定是医学上的精神病鉴定书，你大概不知道法学上的精神病鉴定和医学上的精神病鉴定是有区别的。比如医学上认为抑郁症和神经衰弱都属于精神病，但是患有这些病的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法律并不会对他们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 你别给我上课，我懂法律，我拿的是一份无民事能力鉴定书。
4: 好了好了，这个当然很重要了，我一定会仔细看的，人我们还是要带走的。
0: 在王一彤一家人的大吵大闹之中，苗振他们强行把王一彤带离了土坝镇。在回上海的警车上，王一彤手舞足蹈，学狗叫，装疯卖傻，折腾了好一大阵子，见没人搭理，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眼见案子破了，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却突然冒出嫌疑犯是精神病患者这档子事情，令苗振他们非常头疼。
11: 哎呀，这小子总算太平了，再闹下去我方向盘都要打飘了。
10: 我看呢，他纯粹是装的，想逃避惩罚。探头，你说呢？
4: 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是我们还是要把问题考虑的细致一点吧。比方说嫌疑犯为什么杀了人还若无其事地在电脑屋里玩了3天3夜？如果说他杀人是为了劫财，那又为什么不上楼去拿走所有的钱财呢？ 这些举动是否有非常之处啊？我看我们应该把王一彤送到

0: 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去做鉴定。
1: 嗯，我来联系。我在犯罪心理学进修班学习的时候啊，认识了鉴定中心的唐老师，请他出马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0: 好啊，回到803，我们请唐老师先给我们上一课。
1: 好啊，没问题。
0: 这个案子是比较棘手的，这个犯罪嫌疑人背后有人撑腰，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的对手不是一个人。
2: 对，没错。说不定啊，我们要捎带着婆婆做伪证案。
0: 哎，大家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就放心了。
2: 嗯
1: 嗯。
3: 听说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的唐老师来做辅导报告，803的许多干警早早地把小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的。当然，听课的主角还是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
4: 刚才苗振说，装疯卖傻难逃法医之眼。哎，这个题目是他取的啊，他取的。不过装疯卖傻这四个字啊，点出了个别触犯法律的人打精神病的主意，企图逃避制裁的实质。在精神病学的专业里，装病也是一门学科呀，对各种装病的现象都有详细的分析。那么精神病鉴定有客观标准吗？在下结论之前，我先提一个问题啊。有些人生气的时候会砸东西，是吧？这电视剧里头有很多这样的镜头啊。你们说他们一般都会砸些什么东西呢？啊，
2: 砸花瓶，
4: 嗯，
2: 枕头，镜子，还有砸金鱼缸啊、电话机啊什么的。
4: 大家发现没有啊，正常人生气砸东西的时候跟精神病人的表现那是不一样的。精神病人砸东西他不分贵贱，不管是不是有危险啊，而正常人砸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顾及到这些。这就是精神病鉴定中的特征型症状。我们要重视这一点啊。
1: 唐老师，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把自己当作一条狗，满地爬学狗叫。
4: 嗯，
1: 这个是不是精神病里面的那种特征型症状呢？
4: 有些犯罪嫌疑人会在行为和语言上去刻意的模仿真正的精神病人。在正常人看来，他就是一个疯子。但是用精神病医学鉴定者专业的眼光来看，他可能就不符合精神病的一些构成要素了。所以啊，很容易识破。正常人装疯卖傻，或者说装一条狗的时间呢，不会太久，一般他不会超过一个月。啊，大家想一想，装一条狗有多累啊，每时每刻都不能露馅，得有多强的意志力啊。啊，
1: 哦，也就是说装疯卖傻的人只要时间一长就会露出破绽。
4: 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
2: 哎，那请问唐老师，
4: 嗯，
2: 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时候，对被鉴定人提一些简单的常识性的问题，同时观察他的表情，是不是也可以对病情有初步的判断呢？
4: 嗯，没错。在进行专业性问题测试的时候，要注意对象有没有出现有意答错的那个现象啊。其实真正的病人他答错的比例啊，也不会超过80%，他的思维不是全部混乱的，只是在某一个方面出现了精神意识障碍。有些装病的人用力过猛，什么问题他都有意答错，结果呢反而弄巧成拙了。
2: 哦，这倒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啊。
4: 苗正警官跟我介绍，这1020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是个网迷，是吧？
2: 嗯，
4: 他案发之后突然又变成了精神病患者，这里边装假的可能性就很大。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他的人格缺陷问题，这类人的行为很异类，有悖常情，多半为情绪性犯罪，犯罪动机啊会令人不可思议呀。但是呢，这并不影响他应该负的法律责任。
3: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根据唐老师辅导报告的精神，苗振和乔丽娜、丁小军到拘留所和王一彤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5: 王一彤，你叫什么名字？你老家在哪儿？
6: 西藏，藏獒不是都在西藏吗？
5: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6: 我爸爸是老狗，我是小狗。
5: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病啊？啊，
6: 我没病啊，我一点病都没有。八字娘娘屁股娘娘。 我们一起做运动。
2: 王一彤，你为什么突然不读书了？
6: 你问我想吃什么？那当然是肉骨头。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6: 我头疼，脚疼，肚子疼，胸口疼， 我快死了。
1: 王一彤，魔兽争霸游戏你玩不过我，你是我的手下败将。
6: 什么魔兽争霸？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你骂我神经病，你才是神经病呢。神经病，神经病，你们全是神经病。
0: 小静，我看我不用问了吧。我看他脑子是有点毛病，把他送到医院去吧。啊，
1: 哎呀，住院治疗啊，那要在脑部进行立体定向手术的。
2: 嗯，
1: 这个滋味可不好受的，他扛得住吗？
0: 那也没办法，是吧？他爸爸说他有病，他出了证明，我们有什么办法？
1: 哦，
0: 我们总得帮他把病先治好吧。
2: 哎，彤，
0: 哎，
2: 那可能是他爸爸让他装病啊，他年轻不懂事嘛。哎，其实啊，我们把他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通过什么精神对话呀、仪器检测呀、调查取证啊，肯定能够查出他是不是真的有病。
1: 哎呀，那我们怎么办呢？
0: 你先问问他自己吧。王一彤啊，你觉得我们是把你送到医院去治疗好呢，还是把你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去鉴定好啊？啊，
6: 我想想，我再想想。
3: 面对苗振的询问，王一彤在拘留所终于承认了自己受父亲王明成和叔叔王德强的指点，假装患有精神病的事实，并且详细回忆了作案时的情景。他交代的作案经过和细节与警方勘查的结果完全一致。消息传到土坝镇，王明成立刻召开家庭会议。
7: 哎，王一彤这小子一步步走向鬼门关，我们得拼全力拉他一把。听说上海警方已经把案子移交给检察院，我们也得赶紧动手。德强啊，现在该轮到你出场了。
8: 哎，大哥呀，一步错是步步错呀。我上次是向你们介绍一点法律常识，谁让你们轻举妄动的？你们以为几个鸡蛋联合起来就可以斗得过石头？
9: 德强，关键时刻你要变孬种啊，我可不会放过你。
8: 妈，
7: 德强，你是律师啊，我们家也就属你最懂法律了。你就当统统的辩护律师。
9: 哎，
8: 大哥大嫂，你们想干的事情我明白，可那是做伪证啊，是要吃官司的。
7: 怕啥？有什么事我担着。你呀，就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为统统辩护就行了。
8: 事实，事实。
9: 哎呀，德强，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统统。他只要留一条命，我一定让他做牛做马的报答你。
8: 大嫂，
7: 哎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豁出去了，拼死吃回河豚鱼。哎，德强啊，你要是不答应当统统的辩护律师，我就不认你这个弟弟。
8: 哎，大哥，哎，大哥，哎，你们实在要逼我出场，我也没办法。不过话先说明了，到现在为止，你们想干什么事情怎么干，我是完全不知情。到时候你们把那个真凭实据交到我手里就行了。
9: 这还像话？
3: 很快1020凶杀案开庭审理，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似乎感到了某种不安的预兆，他们在旁听席上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庭审的进展。
10: 刚才进行的法庭调查说明，公诉人和被告方对王一彤于2007年10月20日杀害杨冬妹一案的事实和证据均无异议。下面请控辩双方就本案适用法律等问题分别进行陈述。请公诉人王鹏检察官发言。
11: 审判长，王一彤故意杀害杨冬妹的犯罪事实清楚，手段残忍，罪行严重，并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王一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此依法适用于死刑。
10: 请被告王一彤的辩护律师王德强发言。
8: 我不同意公诉人王鹏检察官的意见。王一彤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属于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于死刑的规定。
10: 公诉人，
11: 我们向法庭提交了王一彤的户籍证明，他1989年1月30日出生，发生犯罪行为的时间是2007年10月20日，已经年满18周岁，属于成年人犯罪，完全适用死刑规定。
10: 被告辩护人，
8: 我从事律师工作已经多年了，经验告诉我，在认定犯罪人犯罪的时候，是否满18周岁这个问题时，必须查明真正的出生日期，切不可草率断案。没错，户籍证明上写着王一彤出生的日期是1989年1月30日，但这个出生日期是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弄错的日期。他真正的出生日期应该是1989年农历9月26，公历就是1989年10月25日。这说明王一彤在实施犯罪行为五天之后才年满18周岁。1997年的新刑法规定，对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于死刑，包括不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也包括不适用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0: 请大家保持安静。公诉人，
11: 据我所知，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误差率是0.6%，有什么证据证明王一彤正巧在这个误差率里面呢？
10: 被告辩护人，
8: 好的，沈判长，我现在向您提交三份证人证言。第一份是河南省江头县土坝镇卫生院的郝副院长提供的王一彤的出生证明。第二份是土坝镇卫生院给王一彤接生的梅医生的证言。第三份是当时带过王一彤的乡亲毛老太的证言。这三个证据说明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王一彤出生于1989年的10月25日。
10: 请法警将材料传递给公诉人。公诉人有没有异议？
11: 我们对被告辩护人提供的新证据有异议。首先，这些证据并没有直接证明王一彤的出生日期是人口普查时弄错的。另外，我们认为证人有可能是在受到胁迫等不正常情况下提供的这些证据。我们要求证人到庭出证，同时我们坚持王一彤1989年1月30日出生的认定。
10: 法庭采纳公诉人要求证人到庭的请求。公诉人和被告方对王一彤出生日期这个同一事实提出了相反的主张，庭后合议庭评议时将进行认证。现在宣布休庭。
3: 就在刑警803投入新一轮的侦查工作之际，王一彤的家人还沉浸在自以为是的胜利之中。
7: 喝酒。德强到底是律师界的老律师了，在法庭上从从容容，说的话是句句到位。
12: 哪里
7: 来？今天小弟喝一杯。
12: 大哥，您也别在这给我戴高帽子，我只是照章办事儿，出了什么纰漏，您可别往我身上贴就行了。
7: 还什么纰漏啊？大圣之事不说丧气话。我们三个证人证言就像是组合拳，咚咚咚咚，打得他们晕头转向。
12: 大哥，您可不知道，律师这碗饭真是不好吃，我可一直是如履薄冰啊！要不是看在咱自己人的份上，我才不冒这个险呢。
7: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出战告捷，统统有救了。来，把酒干了，来干。静华，你也喝点。
9: 哎呀，我不喜欢喝酒，再说了我也没心思喝。明成，我觉得德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们去土坝镇调查怎么办？
7: 怕啥？ 我都打点的妥妥帖帖。
9: 不是，万一证人在法庭上反悔了，把真相说出来了，那怎么办呢？
7: 小青。

0: 啥真相不真相？我们在法庭上说的句句是真相。
1: 哎哎哎，刚才这个大嫂说的话我可什么都没听见啊。哎，不过既然有不放心的地方，那咱就得抓紧时间好好补补课。
0: 嗯，好，我们明天一早就乘火车赶回土坝镇。
2: 这是一场时间的赛跑，这是一场生死的较量。由于下一次开庭牵涉到传唤证人到庭等环节，估计会有三四天时间的间隔。苗振他们接到检察院的补充侦查函之后，一分钟也没有耽搁，仔细研究了检察官王鹏提供的三份证人证言，并且连夜出发赶往土坝镇。第二天上午，当王明成他们刚刚从上海火车站出发，苗振他们已经找到了当时带过王一彤的毛老太。
3: 毛老太，我们三个人是从上海来的警察，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
4: 上海来的警察？
3: 嗯，
4: 我从来没去过上海，在那儿也没什么亲戚朋友的，有什么事情好问我的？
3: 您最近有没有写过一份证明，证明镇上有一个叫王一彤的年轻人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
4: 哦哦，这件事情啊，有有，证明是他爸爸写的，我在上面打了个手指印儿。
5: 啊，你为什么对王一彤的生日记得那么清楚啊？
4: 彤彤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孩子照顾不过来，乡里乡亲的我就帮着带了彤彤半年。
3: 哦，你知道王一彤是属什么的吗？
4: 属龙。
3: 属龙？如果王一彤是1989年10月25日生的，那就应该是农历的1989年9月26日，应该属蛇呀。
4: 哦哦，对对，是属小龙。
3: 小龙？
4: 小龙就是蛇呀，我刚才说错了。
3: 哦，那么带王一彤之前，你带的是谁家的孩子？
4: 我想想啊，我想想，我想不起来了。
3: 你再想想，就是带了王一彤半年之后，又带了谁家的孩子？
4: 这，哎呀，还真是想不起来了。都18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一个老太婆怎么记得住啊？
0: 那王一彤的生日你为什么偏偏记得那么清楚呢？
4: 还不是因为前几天彤彤的爸爸帮我一起想起来的嘛。我不说这个事情了。
3: 老人家，我们倒不是有意的为难你啊，实在是因为想弄明白王一彤生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要配合我们。
4: 重要
3: 啊？
4: 不就是为了给彤彤转个学校吗？别说的那么邪乎。
3: 转学校？
4: 啊，彤彤爸爸说的，他想让彤彤转到省里一个好的学校去读书，但是证明要他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才行。
3: 哦，
4: 我当时也有点奇怪，彤彤不是那年1月底出生的吗？
3: 嗯，
4: 怎么突然改到10月份出生了呢？
3: 你说彤彤是89年1月底出生的，你记得是几号吗？
4: 几号生日我倒记不得了。哎，可是我记得彤彤出生后的第二天还下了一场大雪，就要过春节了，大家都说好兆头啊，好兆头啊，所以彤彤是冬天生的还是秋天生的我总有印象啊。彤彤爸爸叫我别管那么多了，只要在一张纸上摁个手印就行了。
0: 您看看，就是这样一张纸吧。
4: 我看看。哎，对对对，哎，怎么到你们手上来了？
3: 这么说，你证明王一彤1989年10月25日出生是假的？
4: 哟，哎呦，看我这记性！彤彤爸爸关照我，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还说等彤彤转学成功了，他要送我10000块钱呢。
5: 啊，老太太，我把刚才的谈话记录给您读一遍，如果您觉得没什么问题呢，就请打个手指印行吗？
4: 怎么又要打手指印啊？刚才多了一句嘴，10000块钱都泡汤了，现在再打个手指印，不知道又会闹出什么事情来了。哎呀，算了吧，转个学校呀，别把事情搞得太 太大了，不然王镇长那边我不好交代嘛。
3: 嗯，哎，老人家，如果只是一件小事情，我们就不会专门从上海赶来找您。我告诉你，王一彤在上海杀死了一个人，啊，一个小吃店的老板娘，人命关天呐，和案子有关的事情，我们不是都弄清楚吗？怎么可以没有假呢？你说是不是？
4: 啊，真有这么回事情啊？
3: 千真万确，你不信，我以人民警察的名义保证。
4: 那我摁个手指印。
2: 兵贵神速，苗镇他们立刻查证。1989年1月30号，农历是12月23，戊辰年。这一天生的孩子属龙。第二天1月31号，气象资料表明，当地确实下了一场大雪。毛老太的证言真实可信，很有价值。王明成在儿子王一彤生日问题上做伪证的狐狸尾巴已经露了出来。这时候，王明成经过了一整天的奔波，到了土坝镇之后，他连夜敲开了土坝镇卫生院郝副院长的家门。
6: 谁啊？
7: 哦哟，王镇长啊，这么晚了，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
6: 是是是，
7: 还幸福呢。
6: 小事情，小事情。
7: 行，
6: 我只是想找你啊，把那天我们谈的工作再做做戏啊。
7: 工作哦，那张证明的问题是吧？来来来，屋里去谈，屋里去谈。坐坐，王院长。来，请喝茶。这是你最喜欢的铁观音。
6: 郝副院长真是我的知心朋友啊。
7: 哎，哪里哪里。您儿子彤彤的那张出生证明用上了没有？
6: 用上了，简直是颗重磅炸弹。哦哎、弄得公诉人都乱了方寸。不过呀，
7: 啊，
6: 我们要把工作再做得细一点。
7: 嗯，
6: 你的这份证人证言是天衣无缝啊，这个卫生院副院长的身份也有权威性，
7: 哎，
6: 大红公章也丝毫不假。
7: 对对对对对。
6: 但是人家要是核对原始记录怎么办？我们的工作不能有漏洞啊。啊，
7: 王镇长放心，哎，这点小事我通通办妥了。
6: 哦，你是说原始记录已经调换过了？
7: 原来那张写的王一彤1989年1月30日的出生证明，我处理了，换上了一张新的王一彤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证明。
6: 那这个新证明看上去是不是很扎眼呢？
7: 嘿，做旧如旧，这个我懂的呀。我想，应该能够达到那个效果
6: 啊。还有。墨水的颜色，登记人的笔迹，这前后是不是有呼应的地方？
7: 放心放心啊，给王镇长办事情我哪里敢考虑不周呢？再说我这不是也是上了贼船的。那个喝茶喝茶喝茶。你看这个嘴。
6: 没关系没关系，还管他贼船不贼船。啊，只要保住彤彤的性命就行啊。
7: 不过话说回来了，幸亏我们这个卫生院呢没有郑院长，什么盖公章啊、调换原始记录呀等等这些事情啊，我副院长说了还是能算的。
6: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已经表过态了啊，这件事要是办成了，只要我王某不倒台，我一定帮你扶正
7: 啊，
6: 把那个副子连根拔掉。
7: 哎，
6: 我是个讲信用的人。
7: 那我在这儿先谢谢王镇长了。说实话，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一块心病啊，只有王镇长你能够帮我治好。
6: 关心下级干部应该的。还有
7: 啊，
6: 给彤彤接生的那个梅医生，你帮我抓紧时间做做工作。
7: 你就放100个心，梅医生正用你给他的钱和老公在埃及度假呢。警察要是来找他，我可以替他证明啊。哎，梅医生给彤彤接生后的第二天结的婚嘛，这个结婚正常的日期是1989年10月。

0: 懂懂懂，但是骨龄鉴定的误差大概有半年左右，单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再说我们这个卫生院没有这个条件嘛。
1: 那你就想想办法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嘛。
0: 这个嘛，好好。
2: 第二天上午，苗镇派乔丽娜和当地的张警官一起去找镇卫生院的郝副院长了解情况。接着苗镇和丁小军一起带着伪证案立案侦查的任务，又敲开了王明成的家门。
3: 嗯，你们怎么又来了？儿子被你们抓走了，找我干啥？我还要睡觉呢，不接待。
4: 哼，不接待也不行啊，我们这是来找你的，你有涉嫌做伪证的行为。
3: 啥？说我做伪证？你们在我儿子生日问题上已经犯了错误，还不吸取教训？别捕风捉影，草菅人命。
4: 你先别给别人扣帽子啊，你先谈你自己的问题。你大概不会忘记吧，你曾经说王一彤是精神病患者，这份王一彤无民事能力的鉴定书是你亲手交给我的，对吧？
3: 嗯，大丈夫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承认当初是骗你们，可是王一彤犯罪时不满18周岁，这是事实。
4: 我们先不讨论王一彤出生日期的问题，光前面这条就证明你用谎言和伪证挑战司法尊严，应该对你依法查处。
3: 哎呀，说了谎承认了还不行吗？哎，别说那么严重，来来来，坐下，慢慢谈，慢慢谈。
4: 王明成啊，你请辩护律师，也就是你的弟弟王德强，在法庭上提供的3份证人证言我们仔细看过了，但是对他们的真实性我们有异议。
3: 那是对自己不喜欢的结论总会有异议，这很正常。
5: 你儿子王一彤是什么季节生的？
3: 啊，是秋天生的。
5: 你又说谎了，是冬天生的，是1989年春节以前生的。王一彤出生以后的第二天还下了一场雪，你忘了吗？
3: 这有啥好整嘞？你们去查查镇卫生院的原始记录，王一彤的出生日期写的是清清楚楚。
5: 我们会去查的，不过我要告诉你，毛老太已经不想要你的10000块钱了。
3: 啥？这啥意思？
5: 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儿子不属蛇，他属龙，今年1月30日就满18周岁了。
3: 你胡说！你再胡说八道，我下逐客令了。
4: 下逐客令也没用，我们有搜查证。
3: 什么？搜查？
2: 王明成做梦也没有想到，苗镇他们会对他亮出搜查证，这出其不意的一招把他全家都吓懵了。等苗镇和丁小军留下扣押物品清单离开家门之后，王明成还没有缓过劲儿来。
6: 哎呀，我晕晕乎乎的呀，老婆子，他们拿走些啥东西呀？
7: 你看，你看清单上全写着呢，几张彤彤小的时候的照片，还有一些有龙的玩具，彤彤的成绩报告单，还有我的一个小包包。
6: 对，我想起来了，你刚才死命的抱着那个小包包干啥呀？
7: 里面有重要的东西。
6: 啥重要东西啊？金银财宝啊？
7: 是我写的日记。
6: 哎呦喂，那个娘啊，你一辈子没写过日记啊，你现在倒写起日记来了。
7: 彤彤出事情了，我心里憋得慌，我自己就跟自己说说话
6: 了。你都写的是啥东西啊？不会把我们的事情都写上吧？
7: 就是全写在上面了，我才着急。
6: 哎呀，你这个老娘们啊，你要害死彤彤啊，你要害死我呀。
7: 明成，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
6: 赶快替我收拾收拾，准备写钱。
7: 你要到哪儿去？
6: 你别管。

0: 我！
1: 眼看事情很快就要全部败露，王明成急忙赶到省城去搬救兵，准备最后一搏。戴静花和周巧珍哭哭啼啼地到县公安局找苗振他们，想要回被扣押的物品。
2: 好，你们放心吧，等案子审完了，该归还的扣押物品连一张纸片也不会少的。
3: 不行，我现在就要。我也没杀人，我也没犯罪啊，你凭什么拿我的东西呢？我有没有隐私权呢？
4: 不还东西，你们别想走出这扇门。
3: 就是，
4: 我孙子命都不保了，你们连张照片都不给我留下呀！我死在你们面前了。
2: 好了，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好了，碰碰闹闹干什么？有用吗？我有问题问你们啊，你们看，这张照片的背后写着王一彤。90年夏天设是王明成的笔记吗？
3: 我看看啊，是的。
5: 好，那根据你们的说法呢，王一彤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应该只有9个月大，对吧？可是他却抱着一只大皮球一个人站在家门口，这可能吗？实际上他应该是1岁半了。
4: 你这丫头片子懂什么？你生过孩子吗？我们家彤彤从小就比别人家孩子长得壮实，不可以啊？
5: 好，可以。那你再看看这张照片啊，这是王一彤满月的时候，王明成抱着他，你们一起在小花园里面照的。
3: 不是，难道你怀疑这张照片是假的？
5: 不，一点也不怀疑。你们看啊，照片后面的一个大烟囱也是拍得清清楚楚的，对吧？
4: 什么意思啊你？歪歪肠子真多。
2: 我们到实地去看过了，现在小花园后面的大烟囱没了，成了幼儿园。那么大烟囱什么时候拆掉的呢？我们查了幼儿园的建院资料，是1989年3月。如果王一彤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那么他照片后面怎么还有这个大烟囱呢？
3: 是
2: 啊，
3: 照片后面有个大烟囱。
6: 对、
3: 啊、你给我看看。
4: 哎呦，人都快死了，留着照片有什么用啊？
5: 你撕的这张照片是我复印的，原件还留着呢，要做证据的。
4: 哎呦，我算是当了八辈子霉了呀！碰上你们这几个鬼呀，我的命真苦啊！我不活了，我不活了呀！我跟你们拼了！
2: 哎，干嘛？
5: 行啊，
2: 宋小珍，你别装了，你已经装过一回了，不管用。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少女的祈祷》，编剧徐正清，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在上海奥新艺术学院影视表演二年级一班的教室里，专业技能测试刚刚结束。因为对测试情况

0: 不满班主任唐老师正在训斥学生。
1: 一个星期前我就说了，下星期专业技能要汇报，让你们多练多练，全当耳旁风了啊！你们的父母花了大把的钱，不是让你们来度假的。张强，张强
2: 啊，
1: 你听听你那段的台词啊，吃螺丝不算，连前后鼻音也分不清。
2: 老师，这不能怪我啊，我从小我说惯了上海话，入学考试的时候你们不是说语言不好没关系吗？要是你们当初不说我的话，我还不受这份罪呢。
1: 那你可以提出来退学。
2: 我是想退，可我爸不让啊，我有什么办法？反正他也不在乎这些学费，说真的，这些钱还不如给我呢。
1: 钱荣，你别笑，我正要说你呢。我爱你中国你是怎么唱的啊？哪有一点感情啊，连换气的点都找不到，差点没背过气去。
3: 唐老师，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我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
1: 你自我感觉是不是好过头了你？
3: 再说了，也别把责任全部推给我们学生嘛，你们老师就没责任了。
1: 你什么意思？
3: 那么多学生就一个专业老师，能有多少时间跟着学啊？
2: 是啊，老师，
3: 是不是
2: 啊？
4: 学校就
2: 是
4: 要人赚钱，那就让我们碰个壁就是算了嘛。
1: 这个问题我不跟你们讨论，别说了。今天不及格的人，晚上全留下来补课。下课。
3: 烦死了，
2: 这倒霉了，奇怪哟。
5: 杨静，什么事儿？快，哎，晚上帮我请个假，就说我到医院去看病了。
6: 真的还是假的？
5: 你别管那么多。哎，明天我送你一个漂亮的手机挂件怎么样？
6: 淑华三叔，
5: 骗你小狗。
6: 好嘞。
7: 欢迎光临天上人间，请问先生你们几个人？
8: 六个。有大包间吗？
7: 有，里面请。魏姐，菲菲来了没有啊？
6: 还没呢，
7: 再给她电话。
6: 好的。
7: 哦，她来了。
6: 哎呦，菲菲总算来了。
9: 哎，
6: 急死我了都。可是等你很长时间了。
9: 让他们多等一会儿没关系的。
6: 你说的大先生，老这样客人下次还来不来了？
9: 哎呀，好了，我去帮你搞定他们不就行了吗？
6: 嗯，快去吧。
0: 这个叫菲菲的女孩就是奥星艺术学院的钱荣。他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兼职打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秦荣匆匆忙忙去换了一套黑色的露背连衣裙，赶紧去应酬那几个已经等他多时的客人。

0: 杯杯，
1: 哎，总算来了啊！
2: 哎呀，朱大哥、牛大哥，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3: 啊，你还知道来晚了，特地来找你的，让我们等这么久、啊。
1: 就是嘛。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3: 怎么办？把你陪我们喝三杯，
1: 对
3: 吧？
2: 啊，三杯啊！
1: 对，三杯。来，倒上，倒上，倒上。
2: 哎呦，别这样嘛，人家是小女生呀。
1: 哎呦，
2: 我酒量怎么跟你们比了？
3: 哎呀，
2: 要不一会儿我陪你们跳舞好不好啦？
3: 贝贝呀，贝贝呀，你就是嘴巴甜，真是讨人喜欢呐、啊。
2: 你喜欢，那以后就多点我了。
3: 哦，好，
1: 多点，没问题的啊。
4: 对对对，
1: 就是下次啊，别让我们再等这么长时间了啊。
2: 知道了，知道了，哎呀，知道了。哎，来来来，我给你们把酒倒上。
3: 嗯，好，来来来来，杯子杯子。
2: 哎，拿，这你的，
3: 好，
2: 你的，好了，我先干了啊！祝几位大哥身体健康，多多发财哦！
1: 这还差不多，
3: 不错不错，
2: 干杯！
3: 来来来来来来来，还算爽快，一起干了！
2: 哎，要不我给你们几位大哥先唱首歌助助兴，好不好
1: 啊？好啊，
3: 好，
1: 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吃了。
1: 哎，怎么好久都没有看到莫大哥来了？
2: 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莫总啊，近来事情多得不得了啊，忙不过来了啊。
1: 哦，怪不得见不到他呢。
2: 该跳舞了吧？
1: 来，
3: 莫总，
4: 嘘，
3: 莫总老婆的电话。行，关心点，关心点。没事，千万别想了。
5: 喂，嫂子，我是朱斌，对，什么事儿？啊，莫总还没回家？哦，可能他有什么事儿吧。啊，见过啊，中午的时候我们在公司一起吃饭的呢。后来下午他说有事情要出去，我就没再看到他。啊，嫂子，要不你再等等他？哎，好，哎，没事，哎，再见啊。
6: 莫总的真名叫莫红，是高速公路分段项目承包经理，今年39岁。本来他跟妻子黎丽说好晚上回家吃晚饭的，可黎丽左等右等，一直没见人影，打他电话也关机，问了他几个朋友和熟人，都说不知道。黎丽等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是不见莫红回来，心中顿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第二天一早，黎丽向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
7: 黎女士，请问你丈夫他有没有可能去外地啊？
8: 不会，我丈夫每次去外地总是会事先告诉我的。
7: 昨天上班前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8: 异常表现？
7: 对，
8: 我没有发现啊，他说好晚上回家吃饭的。哦，
7: 那你丈夫最近在生意上有没有什么麻烦的事？
8: 你指什么？
7: 比如说有人催他还款呢，或者是、
8: 没有。
7: 你肯定？
8: 我很肯定。
7: 那好吧，请你留下地址还有联系电话，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好吗？
8: 警察同志，请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找到他。
7: 好的，你放心，李女士，
8: 拜托，
7: 我们会尽力的。哎，你放心。
6: 两天后，警方接到报警，在市西的一条小河里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尸体已经浮肿，身上还有大量伤痕，但是相貌还依稀能够辨认。派出所马上给黎丽打电话。
9: 喂，我是黎丽，请问是哪位？
7: 啊，你好，我是派出所的民警。前天你来报案说你丈夫失踪了。
9: 哦，是的，你们有他的消息了？
7: 现在还不敢肯定，请你先过来一次吧。
9: 哎，好，我马上就来。
8: 我丈夫人在哪儿啊？警察同志，
7: 林女士，来，先请坐。
8: 啊，
7: 我这里呢有一张照片，请你先辨认一下。你看，这是不是你丈夫？
8: 天哪，这是？
7: 这是我们刚刚发现的一具男性的尸体。
8: 不，这人不是我丈夫，不是。
7: 你再仔细看看。
8: 啊，不是他，不可能是他。
7: 好吧，李女士，你丈夫身高多少？
8: 1.78米。
7: 那血型呢？
8: AB 型。
7: 是不是装过一颗假牙？
8: 是，去年刚装过。你怎么知道的？
7: 李女士，这几个特征跟我们掌握的情况一致，死者很可能就是你丈夫。
8: 不可能，他不会死的。
7: 李女士，
8: 不，
7: 冷静。
8: 你们一定搞错了，
7: 林女士，
8: 我丈夫他不会死的，不会死的。
7: 冷静，林女士。
6: 为了慎重起见，警方又请刑侦总队对尸体进行了 DNA 鉴定，鉴定结果，死者正是失踪的莫红。刑警803立刻接手了这个案子。
10: 探长，解剖发现，死者的血里有一种毒素。显然他是被毒死的。
11: 是什么毒药？
10: 一种农药，毒鼠强，又叫三步倒。从死者身上的这些伤痕来看，他不像是自杀。
11: 而且下手还非常狠。
10: 哎，何止这个呀？那你看，他左手的手指 还被夺取了一些。嗯，
11: 哎，这好像不是刀砍的伤口啊。
10: 对呀，如果是刀砍的伤口的话，只有刀锋接触的一面会凹下去。
11: 嗯，
10: 哎，可能是用剪刀剪的。
11: 剪刀剪的。
10: 嗯，
11: 好，你先忙着，我到莫红家去一趟啊。
10: 好。

0: 你们找谁？
1: 哦，你好，我是派出所的，想找黎黎。
0: 哦，黎黎在睡觉，她已经两天两夜没睡了。
2: 请问，你是她什么人？
0: 哦，我是莫红的下属。
1: 麻烦你去叫一声黎黎。啊，这位是刑警803的苗队长。
0: 哦，
1: 想找黎黎了解一些情况，可以吗？
3: 请他们进来吧。
0: 哦，啊，好，请进吧。嗯。
2: 林医生，很抱歉把你吵醒了。
3: 我根本就睡不着，一闭眼全是模糊的影子。
2: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为了这个案子，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莫红的情况。
3: 他是个好丈夫，也是个好父亲，这个家不能没有他。
2: 李女士，节哀顺变。哎，小周啊，
4: 啊，
2: 你们老总平时公司里的事情多不多？
4: 很多的，经常和我们一起加班，
0: 但是大家都没有抱怨的。
2: 为什么？
0: 我们跟着他很多年了，看着他一步一步打拼过来的。再说，他对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不薄，很讲义气的。
2: 嗯，那他是不是经常不回家？
3: 是的，但是一定会事先打电话告诉我的。
2: 哦，哎，平时他还有什么爱好？比如说，喜欢跟朋友聚会啊，抽烟喝酒啊，打牌什么的。
0: 没有的。啊，莫总一心忙着公司的事情。
3: 哦，他喜欢收藏玉石。
2: 嗯，
3: 在家没事儿就会拿出来一个人看半天。
2: 哦，这是他唯一的爱好？
3: 是。哦，对了，前几天他还买回过一块玉石。
2: 嗯，
3: 不过这一次不像往常那么开心。
2: 哦，
3: 我听见他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发火，好像是在骂什么人。
2: 哦，林医生，我能不能看看他的收藏？
3: 可以，都在他书房的玻璃柜里呢。小朱
0: 啊，
3: 你带他们去看吧。
0: 哦，好，
3: 走不动。
0: 好的，那你们跟我来吧。嗯。啊，这个、这个，还有这些，都是我们莫总的收藏品。
2: 哦，好，来。嗯。小娟，你说。
5: 头啊，我和小乔刚从莫红的公司出来，据他们财务反映，前几年公司有一笔巨款被莫红擅自提走了。
2: 派什么用处？
5: 财务说不知道。还有，我们发现其实莫红公司的财务情况不大正常。
2: 什么意思？
5: 很混乱。
2: 嗯，我知道了，你们先回队里等我。
5: 好。
2: 李女士，我刚刚看了你丈夫的这些收藏，应该花了他不少心思。
3: 是的。
2: 恐怕也花了不少钱吧。
3: 这我不太清楚。
2: 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在你们家谁管钱？
3: 是我。
2: 那他买玉石从来不问你拿钱？

0: 你刚才说的他前几天拿回来的那块玉石是哪一块？
1: 啊，不在柜子里，他带走了。
0: 他的收藏不是都放在这个柜子里吗？
1: 是的。
0: 可为什么要把那块带走呢？
1: 我不清楚。
0: 你有没有见过那块玉石？
1: 我见了一眼，是很大的一块。
0: 哦。哎，林女士，你女儿呢？
1: 啊，她上学去了。
0: 她知不知道父亲的事？
1: 我还没告诉她，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儿说。
0: 好了好了，林女士，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自己的身体要多保重，毕竟女儿还小，她还需要你的照顾。
1: 到底谁要杀我丈夫？
0: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另外，我还想再问一下。
1: 你问吧。
0: 莫红的身边有几张信用卡？
1: 这一张还是两张，我不太清楚。
0: 那好吧，今天先到这里。如果你想起什么情况来，请及时跟我们联系。
1: 好，
0: 好好休息。哦，朱先生。
2: 哦，
0: 请你跟我出来一趟。
2: 好的。
0: 嗯。
2: 哦，
0: 来一根。
2: 谢谢。
0: 小周啊。
2: 哎。
0: 请你实话告诉我。莫红经常不回家，全都是因为公司的事情吗？
2: 基本上是这样的。
0: 那特殊情况呢？
2: 他喜欢打打麻将，
0: 嗯，
2: 偶尔也被我们拖去唱歌。
0: 他歌唱得不错吧？
2: 五音不全，完全是被我们拖去的。我们也就是想让他放松放松，这些他老婆都不知道。
0: 既然很正常，为什么不让他老婆知道呢？
2: 他怕烦。其实我们莫总是一个很喜欢清静的人。
0: 哦，没别的了？
2: 我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了。要是他去外地的话，我就不清楚了。
0: 他去外地总是一个人去的？
2: 哎，对的。
0: 那常去哪几个地方你知不知道？
2: 哎呦，我好像听他说起过，不过我一下子
0: 这样
2: 啊，
0: 小朱啊，
2: 嗯，
0: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把他常去的那些地方找的什么人尽快告诉我们。
2: 哦，好的，没有问题
0: 啊，谢谢你的配合。
2: 应该的嘛，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早点破案。
3: 离开莫红的家，苗振心里还理不出一点头绪。从莫红的性格来看，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平时的行踪其实他妻子并不是太了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妻子的心目中绝对是个好丈夫。苗振思考着到底该从哪个地方入手来寻找线索。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市交警大队黄队长的电话。
0: 喂，黄队啊，是不是车子有消息了？
4: 对，没错，你要找的那辆深蓝色的帕拉丁越野车找到了。
0: 在什么地方？
4: 在沿江高速入口不远的高架桥底下，现在就等你带人去检查了。
0: 好的，谢谢，我马上就去。喂，小俊。
4: 头儿。
0: 是我，你在什么地方？
4: 我和小乔正在路上。
0: 好，你告诉小乔，让他去各个银行查一下莫红到底开了多少账户，有几张信用卡，都是怎么用的。
4: 好的。
0: 还有，你自己立刻赶到沿江高速入口跟我会合。
4: 明白了。

0: 嘿，苗探长啊，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1: 裴生，哎，怎么今天是你在这儿执勤的？哎，
0: 是啊，
1: 咱们可是好久不见了啊。
0: 你是个大忙人嘛。哎，这就是你们要找的车
1: 啊。哎，是怎么发现的？
0: 一个清洁工发现的，他看见有个流浪汉想要砸车门，于是就报了警。
1: 车子你们检查过没有？
0: 还没有。
1: 小军，
2: 哎，
1: 走，咱们上车看看。
2: 好。
3: 警方找到了莫红的帕拉丁越野车，苗正在车内仔细搜查，除了后座垫上发现有一些血迹外，并没有找到其他的线索。
1: 后座上有血迹，小军，你去采集一下血液样本，回去验证是不是莫红的。
2: 是。
1: 哦，另外啊，别忘了采集方向盘上的指纹。
2: 明白。
1: 我去看看后备箱。
0: 哎，探长，我来帮你吧。
1: 哎，不，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0: 哦，好。
1: 哎，原来在这儿呢。
4: 头，你找到什么了？
1: 一块大玉石。
4: 哦。哎呦，好家伙，
0: 这么大呀！
1: 莫红的妻子告诉过我，说前几天看见莫红把这块玉石搬回家的，后来又带走了，可没想到会藏在后备箱里。
4: 难道莫红的死跟这块玉石有关？
1: 现在还不清楚。
4: 那会不会是凶手绑架了莫红，让他交出这块玉石，莫红不答应，因此送了命呢？
1: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块玉石为什么会在车上。
4: 或许他想转手卖掉。
1: 应该不会。他老婆说他是个玉石迷，收进来的玉石啊，从来没见他转手卖掉过。
4: 哎，头，车子的右前脚好像撞过。
1: 我看见了，而且从轮胎的印记来看，车在桥墩那里停过。你过去看看，看看桥墩上有没有被撞的痕迹。
4: 好。
5: 头，有，桥墩上也被蹭了一块，开车的人似乎技术不怎么样啊。
1: 真的？这么宽的地方，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不应该撞到桥墩上的。如果莫红是被绑架的话，绑匪应该早有预谋，不会让一个生手来开车。
4: 那或许又是凶手抛尸后到这里来扔车的。
1: 你小子真是越来越会揣摩我的心思了。记住查一下，在发现尸体的现场附近有没有这种越野车的轮胎痕迹。
4: 明白了。那这块玉石，
1: 对这个玩意儿我们都是外行，得找个专家咨询一下。
0: 哎，苗探长，要不要我帮您推荐一个？
1: 好啊。
0: 哎，我老丈人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1: 那可太好了。哎，你帮我联系一下。
0: 好，
1: 我想马上就去。
0: 我马上就给他打个电话。
6: 哦，是苗队长。
1: 是我，我是苗振。
6: 哦，好好好，
1: 严先生，
6: 哎，
1: 这次要麻烦你了。
6: 哪里哪里，快请进。
1: 好好好，谢谢。哦，这是丁小军。
6: 哦，
7: 哎，严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欢迎二位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1: 好好好。
6: 哎，就是这块玉石
7: 啊。
1: 对，相信你帮着看看。
6: 好，
1: 我们可都是门外汉呢。
6: 我去拿放大镜啊。
1: 好。
4: 怎么样，严先生？
6: 用我们的行话说，这是一块还没有加工过的山料，从外面包着的这一层看啊，有点像糖玉。
4: 什么是糖玉啊？
6: 就是外面的颜色很像红糖，所以也叫糖皮。这就是玉石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外层被氧化铁染的结果。
4: 哎，那糖玉在玉石中属于什么档次？
6: 应该算是上品。哎，但是你们看这儿啊，这儿糖皮被人敲开了一点，里面看不到多少玉叶和玉花，全是杂质啊。
4: 说明什么？
6: 含玉不多，只能算是一块石头。
2: 石头？
6: 是的，根本不值钱。
0: 啊，严先生，如果它真是一块唐玉的话，能值多少钱？
6: 那至少要30多万。哎，不过我已经好多年没见到真正的唐玉了。
7: 头儿，看来墨红是上当了。
0: 严先生，我还想再请教一件事。
6: 哦哟，不客气。
0: 你是这方面的行家了，那对来上海从事玉石交易的人是不是都很熟悉啊？
6: 几个大玉石商我都认识。
0: 他们都是哪里的？
6: 哦，有甘肃来的，也有新疆来的。像甘肃的石腰子啊、王胖子，新疆的哈木提和阿米莎，都算是大商人了。
0: 哎呀，非常感谢啊。
6: 哎呦，千万别提谢字。我知道刑侦工作很不容易，能帮上一点忙我就非常乐意了。
0: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6: 好，
0: 不过很可能再回来打扰你啊。
6: 不要这么说，随时欢迎啊。
0: 好，
6: 随时欢迎。
7: 告辞了，严先生。
3: 傍晚时分，乔丽娜风尘仆仆回到了警队办公室，苗振和丁小军还在分析案情。
8: 头，
0: 乔丽娜，
8: 哎，
0: 回来了。
8: 对，
0: 啊，坐坐坐。哎，怎么样？
8: 啊，墨红死了以后啊，他的信用卡被人盗用过。
0: 哦，多少？
8: 100多万。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一起谋财害命的案子。
0: 这跟他死前被凶手殴打断指可以联系起来。
8: 嗯，
0: 也许有人要逼他交出信用卡和密码。哎，查到领款人没有？
8: 那个银行呢是调出了录像记录了，不过那个领款的人啊故意压低了帽子，没办法看清楚。
7: 哼，有备而来啊。
8: 嗯，对。哦，还有墨红的信用卡显示啊，在2个月前他连续好几次都在一个叫天上人间的娱乐城里消费过。
7: 天上人间？
8: 嗯，对。
7: 这么说墨红还挺喜欢唱歌的。
0: 嗯，应该不会。他的下属朱冰说过他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
7: 嗯，
8: 还有头，他从公司提走的那笔32万元的款子打给了一个叫做哈木提的新疆人。
7: 等一下，叫什么？
8: 哈木提。
7: 哈木提？
8: 嗯，
7: 那就对了。名字也对，价格也差不多。
8: 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你
7: 听我说啊，墨红啊曾经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块玉石，后来我们在他车子后备箱里找到了。经过一位玉石专家的鉴定，你知道结果怎么样？
8: 结果假的呗。
7: 太聪明。那块玉石啊其实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原来就是这个叫哈木提的新疆人卖给墨红的。
8: 哦，
0: 难怪墨红会大发雷霆。不过这可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
7: 嗯，根据这个线索推断，墨红很有可能就是去找那个哈木提讨说法，结果导致两人发生冲突，墨红被杀。
0: 小乔，还有什么情况吗？
8: 还有那个在建行的墨红账户记录当中发现，去年墨红曾经把一笔巨款打到了一家房产公司。
0: 多少？
8: 270万。
0: 干什么用的？
8: 他买了一栋别墅。
0: 在什么地方？
8: 说出来你们肯定会觉得惊讶的，就在离发现墨红尸体不远的地方，一个叫做锦绣家苑的小区。
0: 哦，
7: 这么巧。
8: 嗯，哦，我已经记下了那栋别墅的门牌号码了，18A。
7: 一块假玉石引出了一个新疆人，一栋别墅又正好离案发现场不远，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却偏偏喜欢去唱卡拉 OK。 这个是
8: 头儿。你怎么想的？
0: 我在想啊。
8: 嗯，
0: 回家。
8: 啊？
7: 回家？
0: 对，回家休息。
8: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休息？
7: 你真会开玩笑。
8: 你累了？
0: 你们听我说啊，这个时候啊最需要让脑子休息一下。哎，你们两个好好睡一觉，明天啊先去锦绣家苑看看那栋别墅，仔细的搜查一下。
7: 哎，好吧。
8: 哎，那你呢头？
0: 我先留一会儿。哎，走吧走吧。
8: 哎呦，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干什么？
0: 哎呀，我说你怎么婆婆妈妈的，赶紧回去休息吧。
7: 哎呀，小乔，走吧。 他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吗？走了，走。
8: 哎，头儿，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
0: 哎，知道了，
7: 走了啊。
3: 丁小军和乔丽娜走后，苗振把已经掌握的线索在脑海里仔细过了一遍。他沉思片刻，拿起了电话。
2: 喂，
1: 严先生吗？啊，你好，我是苗振。
2: 哦，苗队长，你好，你好。
1: 严先生，你能不能帮我联系到那个新疆的玉石商人哈姆提啊？
2: 可以啊。哎，怎么，他是不是犯事了？
1: 现在还不敢肯定。你就跟他说，说我想找他买玉石，不过不要告诉他我的身份。
2: 哦，放心，我约好了马上给你电话啊。
1: 好，谢谢，那我就等你消息了。
2: 好。
9: 喂，请问找谁？
1: 李女士啊，你好，我是刑警803的。
9: 哦，
1: 我姓苗，白天咱们见过。
9: 是。
1: 很抱歉这个时候还打扰。
9: 你们查到凶手了？
1: 还没有。李女士，我想问一下，你们家除了现在住的这栋房子，还有没有买过其他的？
9: 没有。
1: 你确定吗？
9: 我确定。为什么问这个？
1: 因为我们发现莫红在去年还买过一栋别墅。
9: 别墅？
1: 嗯。
9: 不会的，
1: 房款是从莫红在建行的账户上打过去的，房子的主人就是莫红。
9: 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李女士，莫红究竟有多少资产你清楚吗？
9: 我从来不管他的钱，每个月他给我们10000块的生活费，其他的事情都是他管的。
1: 我明白了，谢谢啊。
9: 不客气。
1: 多保重，再见。
9: 再见。
3: 很快严明富给苗振来了消息，哈姆提听说有人要买玉石，满心欢喜，立刻约苗振晚上10点在五角场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面。
10: 进来。
11: 先生，您要等的客人来了。
10: 哦，
11: 哎，先生，这边请。
10: 好，是苗先生。
1: 哈哈，是啊，是严先生介绍我来的。
10: 啊，我知道，我知道，请坐，请坐。
1: 好好好，谢谢谢。
10: 来点什么喝的？
1: 不用了，我看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谈正事吧。
10: 啊，不要着急嘛，不要着急，先喝一点什么聊聊天。
1: 哎，好，那就来壶茶吧。
10: 那就来一壶冻丁。
11: 好的，请稍等。
10: 哈。苗先生玩石头玩多久了吗？
1: 嗯，刚刚开始。
10: 哦，那手里已经收了几块了？
1: 啊，不，就一块。
10: 哦，那一定是上品了。
1: 哼哼，不好意思啊，就这一块啊，还是块假的。
10: 假的？
1: 对。我让人给坑了。
10: 很正常，这很正常。刚开始玩这个的嘛，都要付点学费的嘛。
1: 不过我这个学费啊，也交的太高了。
10: 哦，花了多少？
1: 32万。
10: 哦，
1: 怎么，这个价钱你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啊？
11: 先生，您的茶来了。
1: 谢谢。
11: 啊，请慢用。
10: 这个不好意思，我要去一趟 WC。
1: 啊，请便。
3: 哈姆提从洗手间出来后，悄悄往咖啡店外走，他想溜之大吉，可没想到苗振正在门口候着他。
1: 哈老板，怎么想留啊？
10: 我是要到门口

0: 偷偷欣赏空气。啊，
1: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的心里给堵着了？我看，我们还是到里面继续把生意谈完吧。
0: 好好好好。
2: 哎，我知道你不是来谈生意的，你是警察。
1: 你还挺聪明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直截了当谈了。有一个叫莫红的人，你一定认识吧？
0: 认识啊。怎么了？
1: 他死了。
0: 死了？怎么死了？
1: 我问你，他是不是从你那里买过一块玉石？
0: 是。
1: 那是一块一钱不值的假玉石，可你居然要了他32万。
2: 苗先生，这个话你言重了。我可是没有强迫谁一定要买那块石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以后不许反悔，这是买山料的规矩。
1: 行了行行了，你先别跟我说什么规矩不规矩的，我只想了解莫红后来有没有去找过你。
2: 有啊。你是怀疑我杀了他？
1: 你以为呢？
2: 警察先生，不瞒你说，我做生意比这个大的多得很多，为这一点点钱去杀人，那太不值得了。再说了，我又没有错，怪他自己不懂嘛。
1: 什么？哼，那我倒是更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去找你的，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好吧，既然你想知道嘛，我就告诉你。让我想一想看啊，我手机上应该有时间的，我看看。在这里的。这是他那天打给我的电话，11号，也就是5天以前，他约我见面，说还要买石头，我就当真了。
3: 哦，莫先生，你很准时嘛，我们进去谈。
4: 不用了，你上车吧。
3: 上车？去哪里啊？
4: 去一个好地方。
3: 我什么好地方没去过？算了吧，你要什么赶紧说。哎，我们都是老关系了嘛。
4: 好吧，既然你不肯上车，那我们换个人少的地方说话。
3: 可以，我们就到那边的花园里谈，怎么样？
4: 好吧。
5: 姓哈的。你太歹毒了。
3: 我想告诉你啊，我不姓哈，我的名字叫韩木体，我的姓是很长很长的。
5: 我不管你姓什么，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
3: 这请先放开手，要不我就不客气了。这就对了嘛，有什么话你说嘛。
4: 我问你，你为什么把一块假玉石卖给我？
3: 假呀，真的还是假的？外面包着糖皮，我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嘛。
4: 那你现在知道了吧？
3: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4: 我要退货。
3: 你又不是第一次玩石头嘛，朋友，没有这个规矩的。
4: 什么叫没这个规矩啊？姓哈的，你一块石头卖我32万，这也太贵了吧？
3: 那也只能认倒霉了，朋友。就算是交学费。
4: 你他妈放屁！
3: 朋友，你不要以为我听不懂放屁，你再敢骂我一句，我要教训你了吗？
6: 在咖啡馆，哈姆提告诉苗振，莫红和自己为了那块假玉石发生了争执。他警告莫红，如果再骂人就不客气了，而莫红依然死缠着不放。
2: 后来我不想跟他多废话，我就要走。谁知道他从后面冲过来，一下把我扑倒在地。这一下我发火了，我爬起来我就要教训他们。幸亏我两个朋友过来拉住了我，要不然的话，这个家伙肯定是倒大霉了。
1: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
2: 骗你？你骗你，我就是小狗王八。你可以去问我那两个朋友。哦，当时还有两个巡逻的城管队也在拉过家嘛。
1: 这些我都会去调查的，你把那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几点发生的都写下来给我。
2: 完全可以吗？
1: 啊，还有。
2: 还有什么？没有了。
1: 13号的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2: 13号

0: 13号晚上，哦，13号中午我就去了广州了嘛。
1: 怎么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当然是飞机飞过去了嘛。第二天晚上我就飞回来了嘛。我这里有机票，哎，你看。
2: 看到哈穆提说话的神情以及他出示的那张机票，苗振感觉他不像在说谎。后来经过调查，证实那天晚上哈穆提和莫红发生争吵，确有其事。苗振暂时排除了哈穆提作案的可能。苗振让丁小军和乔丽娜回家休息，但他俩并没有听苗振的话。离开办公室，两人直奔锦绣家苑小区。
3: 你好，师傅。
4: 哎，
5: 请问你是这里的保安吗？
4: 是。
3: 啊，我们是公安局的。
4: 哦。
5: 我们想了解一下18A 那栋房子的情况。那家房子的房主是不是姓莫呀？
4: 哦，我看一看啊。对对对，是叫莫红。
5: 那这几天18A 有没有人来过？
4: 好像没有啊，这家人很少来。
5: 哎，你们这个小区有没有什么监控设备？
4: 有啊，设备刚刚买来，但是还没有装。
5: 那能不能带我们去18A 看看？
4: 可以啊，18A 是吧？
3: 对。
4: 那这儿，哎，那你们跟我去吧。
3: 哎，好的。
4: 好。好了。就是这里。好了，二位你们请进吧。
3: 哎，
5: 谢谢你啊。
4: 哎哎，不客气。
5: 小强，
3: 哎，
5: 我去楼上。
3: 好。
2: 丁小军和乔丽娜在莫红的别墅里发现了女人用的护肤品和一双女士拖鞋，还有床上的几根头发。第二天，他们把情况向苗振做了汇报。
3: 经过技术科的鉴定啊，那几根头发其中有两根是属于同一个女性的，发该显示头发掉下来的时间并不长。
6: 那这么说，那个女人去莫红那里是最近的事了？
3: 对，应该是。还有其他的几根头发呢，是莫红本人的。
5: 这么说来，那里显然就是莫红的一个幽会之处。
3: 看起来啊，这个莫红确实很会伪装啊。在他老婆面前呢，他是个好男人好丈夫，私底下却买了别墅，悄悄地和别的女人幽会。
6: 或许莫红的死因跟女人有关。
3: 我同意。
6: 这样，我们分头去调查。我去天上人间娱乐城，莫红的那辆车是在那附近发现的，尤其是莫红接二连三的去那里，我想肯定有原因。
5: 哎，头儿，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6: 这样，你和小乔再去找找莫红的那些手下，了解一下莫红平时究竟跟谁在一起，包括打麻将或者其他的活动。哎，特别要弄清楚在莫红身边出现过的女人。
5: 好，
3: 明白了。
7: 对不起，先生，我们还有一个小时才营业。
6: 哦，没关系，我是来找你们领班的。
7: 哦，魏姐啊，你认识他？
6: 是啊，我们很熟啊。
7: 那好，我去叫他。
6: 好，谢谢。
7: 谁找我？
6: 啊，是我，你就是领班。
7: 啊，是的，你是？
6: 我是公安局的。
7: 啊。我们违反了什么规定吗？
6: 啊，不，你别紧张，我来只是要了解一点情况，希望你能配合。
7: 哦，好，那请里面坐吧。
6: 好。
7: 来，请坐。
6: 谢谢。我这里啊，有张照片，请你帮忙辨认一下。啊，就这个人，你见过吗？
7: 哎呦，真对不起，我们这里的客人啊，来来往往很多的，我记不大清楚了。
6: 这个人在两个月前曾经频繁地出入你们这里。
7: 这样吧，我问一下服务生，可能他们知道。
6: 嗯。
3: 小万，小万，
8: 哎，
9: 来一下。
8: 哦，来了。

0: 魏姐，什么事儿啊？
1: 哎，你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印象？
0: 啊，好像见过，有一阵儿他常来的。
2: 你不会认错吧？
0: 应该不会，他一来呀就点丽莎。
2: 丽莎是谁呀？
1: 啊，他是我们这儿原来的一个服务员。
2: 是陪酒小姐？
1: 啊，哎呀，这么说也行。是个大学生，人长得挺漂亮的。
2: 哦，他真名叫什么？
1: 哎呦，来我们这儿小姐都不留真名的。
2: 那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1: 他呀，一个多月前已经辞职不做了。
2: 什么原因？
1: 嗯，他说嫌这里钱太少了。
2: 那去了哪儿呢？
1: 这个，哎呀，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2: 你有他的电话吗？
1: 啊，我看一下啊。哎，有的有的，还存着。
2: 麻烦你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有事情让他来一下。
1: 啊，他出什么事儿了？
2: 这个你就别问了。
1: 啊，好。哟，停机了。
2: 停机了？
1: 对呀。
2: 他在你们这里有没有留下过什么照片？
1: 嗯，没有。
2: 既没有留下真名，也没有留下照片和其他资料。那你们是怎么管理这些小姐的？
1: 嗯，他们交押金的。
2: 哦，明白了。你们这里还有谁跟丽莎比较熟的？
0: 陶飞可能知道。
2: 陶飞是谁？
0: 哦，他跟我一样，原来也是在这儿打工的少爷。
2: 少爷？
1: 啊，我们这里啊，叫服务生都是这么叫的。
0: 我听说陶飞和丽莎是老乡呢。
2: 那陶飞人呢？
0: 嗯，他现在去了金碧辉煌了。
2: 金碧辉煌？就是那家桑拿会所
0: 啊。对的。
2: 那好，谢谢你们。如果有了丽莎的消息，请马上通知我。
1: 哦，好的好的。
3: 苗镇驱车来到了金碧辉煌会所，果然那个叫陶飞的年轻人在这里打工。但是当苗镇询问他关于丽莎的情况时，陶飞却说不知道。
2: 哎，你跟他不是老乡吗？
4: 我也是听别人说，但是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话。
2: 是吗？
4: 哎呀，在那种地方，小姐跟我们很少有接触的，他们有专人管理。
2: 哦，那这么说，你并不了解他的情况吗？
4: 是的。
2: 那你为什么离开天上人间呢？
4: 也没什么，本来这个娱乐行业的流动性就很大，再说了，我也不愿意老在门口当服务生。
2: 哦。啊，来，你看看。
4: 嗯，
2: 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4: 哦，这个人我好像有点印象。
2: 别着急
4: 啊，
2: 看看能想起点什么。
4: 嗯，哦，好像是上个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辞职，有一次我看见有个小姐陪着这个人一起走了。
2: 小姐
4: 啊？
2: 是你们那里的小姐吗？
4: 是。
2: 叫什么？
4: 都听别人叫她菲菲。啊，我也不认识她。哎，你们找丽莎就是为了照片上这个人啊？
2: 陶飞啊，
4: 啊，
2: 你能不能给我留一下你的手机号码？
4: 干嘛呀？
2: 或许我还会有事找你。
4: 哦，好。哎，等一下啊。给。
2: 谢谢。啊，顺便问一句，你老家是哪里的？
4: 啊，辽宁鞍山。
3: 根据陶飞提供的情况，苗镇很快就从魏华那里打听到了菲菲晚上还要去天上人间上班。当晚，苗镇再次来到了天上人间。
0: 进来。
5: 先生，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哎呦，开这么多的灯干嘛呀？
2: 哎，别动，这样可以把你看得清楚一点。
5: 哎呀，这样会让人家不好意思的，我又不好看，我关掉一些好吗？这样会更浪漫哦。
2: 哎，不用了，就这样挺好。
5: 大哥。
2: 哎，行行，别靠我这么近啊，坐好了。
5: 哎呦，没想到这

0: 的朋友脸上也不会写明啊。
1: 我告诉你，我是警察。
0: 啊？警察，别逗了。
1: 好，你看看，这是我的证件。
0: 哎呀，真的？哎呀，警察大哥，我可没做什么坏事情哦。
1: 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0: 菲菲呀。
1: 我说的是真名。
0: 钱荣。
1: 钱荣。啊，据我了解，你跟照片上的这个人一块出去过。你告诉我，你们去了什么地方？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0: 我要是说了，你会不会告诉我们学校？
1: 那我要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了。
0: 我说真话的，我说的都是真话。这个人我总共就见过两次，一次他是跟朋友来的，他出手很大方，给了我不少小费呢。
1: 嗯，那还有一次呢？
0: 还有一次是一个月前，他一个人来的。万大哥，你怎么愁眉苦脸的？见到我不高兴啊？
2: 问你一句话。
0: 什么呀？
2: 愿不愿意出来陪我？
0: 你这么快就想？
2: 你愿不愿意吧？
0: 我才不去呢，我又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了。再说，
2: 别再说了，2000陪我一夜。嗯，
0: 哎，原来在你的眼里，我的身价就这么点儿。
2: 好吧，3000。啊？哎呀，我今天晚上心情不太好，如果你能让我高兴，我还会多给你的。
0: 真的？
2: 嗯。
0: 好吧，为了让莫大哥高兴，我就牺牲这一次吧。
2: 算了，别跟我说这些了。
1: 于是，你就跟着他走了。
0: 对呀，现在出手这么大方的客人真的不多。
1: 你们去什么地方呢？
0: 他带我上了一辆越野车，去了一栋别墅，然后……
1: 然后他还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0: 他什么都没说，他就一直在那儿拨电话。
1: 打给谁？
0: 我也不知道，我问他了，他也不说。
1: 电话打通了吗？
0: 好像没有。
1: 那以后你还见过他没有？
0: 一直没有了。啊，就在前两天，他的几个朋友来了，我还问过呢。
1: 几个朋友？都是谁啊？
0: 我就认识其中有一个姓朱的，还有一个牛大哥。
1: 陈荣啊，
0: 嗯，
1: 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起过这里有一个叫丽莎的小姐？
0: 丽莎？
1: 对。
0: 没有，可能在我来之前就走了吧。这里的小姐出出进进很平常的，就跟走马灯一样。哎，对了，要不你去问问魏姐。
1: 不必了。你来这里多久了？
0: 一个多月。
1: 钱荣，你是个学生吧？是哪个学校的？不想说。好，不想说也没关系，我很快就会查清楚的。
0: 我是奥新艺术学院的。
1: 你跑到这里来当小姐，学校就不管吗？
0: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学校那边随便找个借口就行了。
1: 你们的学校管理就那么松吗？
0: 嗨，别提了，我们那种学校就知道赚钱，对学生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们赚钱，我也要赚钱啊！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开销可大了，一个月要花1-2000呢。
1: 可你想过没有？这种事情如果让你父母知道了该怎么办？
0: 怎么可能知道啊？我根本就不会让他们知道的。我只要拿了毕业证就可以向他们交差了。
1: 千荣，你今天说的话我还没有经过验证。
0: 哎呀，警察大哥，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真的。我就是敢骗别人，我绝对不会骗你们警察的。
1: 那好，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在学校上课，如果再让我看到你来这里，我就把你们的校长叫过来。
0: 哎呦，别！哎呀，警察大哥，不，警察叔叔，我求你千万别跟我开这种玩笑。我们校长知道了，肯定要告诉我爸妈的，那我就死翘翘了。
1: 你知道了就好。
3: 等钱荣离。

0: 开了包间，苗振拿走了他用过的杯子和他落在沙发上的一根头发。经过技术鉴定，杯子上的指纹和在墨红别墅里发现的女人化妆品上的指纹完全吻合，但是头发的 DNA 和那两根却不一样，显然还有别的女人进入过那栋别墅。而丁小军和乔丽娜经过调查，从墨红的一个牌友那里得到了一条线索。
1: 墨红啊，有一个打麻将的牌友，名字叫做贡献国，他说就在墨红被杀的前两天，曾经带一个女的来一起玩过麻将。
2: 那个女的叫什么？
1: 贡献国说听墨红叫那个女的莎莎。
2: 莎莎？
1: 嗯。
2: 昨天我在天上人间娱乐总会调查的时候，那里的人提供了一个情况，说墨红曾经多次去找过一个叫丽莎的小姐陪她。
1: 丽莎？
2: 这个莎莎会不会就是丽莎？
1: 哎，很有可能啊。
2: 丽莎在一个多月前就辞职离开了天上人间，这么说她跟墨红还在继续保持着联系。
3: 这一点都不奇怪，一定是小姐傍上大款了。
1: 哎，头，那他们有没有提供丽莎的联系电话和地址啊？
2: 没有，丽莎的电话已经停机了，而且那个号码是无记名的卡。
3: 停机了？
2: 对。
3: 那要找她可就难了，没电话也没照片，这不就像是大海捞针吗？
1: 哎，我看未必哦。
3: 你又有什么高招啊？
1: 你忘了，那个贡献国说他一见到莎莎的时候就夸莎莎很漂亮，那个墨红是怎么回答的？嗯，
3: 这我倒没注意
1: 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墨红说啊，莎莎是学表演的。
3: 哦，
1: 哎，你想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寻找的范围就可以缩小很多啊。
3: 嗯，
1: 那我已经打听过了，离天上人间娱乐城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叫做奥星艺术学院的。
2: 奥星艺术学院？
1: 对。
2: 哎，这么巧啊。
1: 嗯，
2: 今天我在天上人间碰到过一个小姐，就是那所学院的。
1: 哎，那我们可以让贡献国先去那个学校里面辨认一下。
2: 嗯，
3: 看来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1: 嗯。
2: 喂，哪位？哈，魏小姐啊。哎，你好，什么事儿？是吗？太好了，我马上过来。
1: 怎么了，头？
2: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了。天上人间娱乐城的领班魏华说，有人找到了丽莎的照片。
1: 哦，
3: 真的？
1: 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天上人间娱乐城的领班魏华给苗振打来电话，说是有个小姐曾经用手机给几个小姐拍过一张合影，其中就有丽莎。苗振立刻下载了那张照片，和乔丽娜一起来到了奥星艺术学院。
2: 啊，请问你是教导主任徐斌老师吗？
4: 啊，是我。
2: 啊，你好。你好。
4: 嗯，
2: 我们是公安局的。徐老师
4: 啊，
2: 请你看看这张照片，你们的学校有没有这个学生？
4: 好像没这个人。
2: 你再仔细看看，他可能是学表演的。
4: 哎，有点面熟。
5: 哎，小象，小象，你过来看看
4: 啊。哎，主任，让我看什么？我们表演系有没有这个人呢？哎，看起来有点像是表三的张昭。哎，你看看，主任。
5: 张昭？哎，你这一说还真有点像。你看穿成这个样子，我一时还真认不出来了。
2: 徐主任
5: 啊，
2: 能不能带我们去找一下张昭？
5: 可以可以啊，那请跟我来。
2: 好，谢谢。
5: 你看，
2: 嗯，
5: 弹钢琴的就是张昭。
2: 哦，
5: 他是影视表演3年级的学生。哎，要不要叫他？
2: 哎，不，等他弹完了。
4: 就是他。
2: 嗯，琴弹的还不错。
4: 嗯，
2: 徐主任，
5: 嗯，
2: 你知不知道学校里有女孩子在夜总会兼职当小姐？
5: 我知道，问的是以前的事儿了。后来学校啊就定了制度，应该现在是没有了。

0: 看来你们的制度执行的还不够严呢。昨天我在一个夜总会里碰到了你们学校的一个学生。
1: 是吗？
0: 嗯。
1: 谁？他叫什么名字？
0: 如果他们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校期间还去干这个，他们会怎么想？
1: 其实我们也是有苦难言，那我们是民办学校，只能通过扩招来争取办学经费，所以从师资啊、管理力量，这几个方面来说都是很有限的。
0: 可家长就很难理解你这个苦衷了，他们希望的是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和严格的管理。
1: 这个，
0: 徐老师
1: 啊，
0: 叫他出来吧。
1: 好。张昭，张昭，你出来一下。张昭，是这两位警察找你。
2: 哦。
0: 丽莎。
2: 啊。
0: 找你还真不容易啊，徐主任。
1: 嗯。
0: 能不能找个地方，让我们和张昭同学单独谈谈？
1: 可以。那就到我办公室去吧。
0: 好。嗯，
1: 好，
0: 嗯，
1: 那你们谈吧，我出去一下。
0: 啊，
1: 啊，谢
0: 谢啊。坐吧，张昭同学，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吗？
2: 不知道。
0: 你应该认识一个叫莫红的人吧？
2: 嗯，认识。
0: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是不是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啊？
2: 是。
0: 你们之间什么关系？
2: 我在那儿兼职，他是客人。
0: 仅此而已？
2: 嗯。
0: 有没有陪他出去过？
2: 有。
0: 几次？都去了什么地方？
2: 我不想说。
0: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
0: 我告诉你，莫红被人杀了，我们正在调查。
2: 他死和我有什么关系？
0: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回答问题？
2: 因为那些事情没什么光彩的。
0: 张昭，我不是来评价你跟他之间的事情是什么性质，我只想知道你们交往的过程。告诉我，你认识莫红多久了？
2: 嗯，三个多月吧。有一次他和朋友来天上人间唱歌，我去陪他们的。
0: 是不是后来他一个人又找过你好几次？
2: 是的。
0: 然后你就答应跟他出去了？
2: 对，因为他付钱给我，我需要钱。
0: 你是不是去过莫红的别墅？
2: 是。
0: 几次？
2: 两次。
0: 都在什么时候？
2: 嗯，两个月前。
0: 你跟莫红还有过什么接触？
2: 他有时候请我去吃饭什么的。
0: 嗯。嗯，没有了？
2: 没了。
0: 张昭，你没跟我说实话。
2: 我没有骗你们。
0: 上个星期三，也就是17号的晚上，你没有陪莫红去打过麻将吗？
2: 没有。
0: 没有。我们有证人可以证明。
3: 那天晚上你还替莫红打了好几副牌，还赢了不少钱。
0: 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
2: 没什么，就是不想说。
0: 不想说总有不想说的理由，因为没过几天莫红就被人杀了，我想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联系。
2: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什么？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联系呢，还是不知道他被人杀了？
2: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是帮了个大款，我需要钱，但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有什么错吗？为什么你们要反反复复问个没完呢？
3: 啊，行行行，你别激动啊，坐下，坐下。
0: 张昭，在莫红的别墅中，我们发现他卧室的床上有两个女性头发，是前不久落下的，那是不是你的？
2: 不是。因为我很久没去那儿了。
0: 好，小乔。
3: 嗯。
0: 你提取一下他的 DNA 样本，再去比对一下。
3: 嗯。张昭，我需要你的一两根头发，你看。

0: 你自己来啊，还是我来？
1: 随便你。
0: 好，那我就自己动手了啊。不好意思啊。
2: 我还有个问题，为什么你的手机突然停机了？
0: 我不想用了。
2: 什么原因？据我们调查，你的手机就是在莫红被杀之后停机的。
0: 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娱乐城，就不想再用那个号码了。
2: 你是一个多月前才离开的，当时为什么不办停机呢？
0: 没时间，要应付考试。
3: 现在办理停机很方便的，用不了你多长时间的。
0: 张昭，你告诉我们，你跟莫红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 为什么你这么怕谈到他啊？
4: 因为他一直在欺骗我。
3: 欺骗你？
4: 是的，从一开始他就说喜欢我，并且答应我毕业以后就会娶我。后来那天在打麻将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家里有老婆和孩子。
0: 这么说来，你是喜欢他的？
4: 是的，他确实对我不错。那天知道他有家庭之后，我回来整整哭了一夜。我发誓再也不理他了。
0: 所以你就把手机给停了？
4: 是的。
2: 那你另外还有一个号码？
4: 是。
2: 把你的手机给我看一下。谢谢。哎，你的手机怎么没有通话记录啊？是不是都删除了？
4: 是。
2: 为什么？
4: 习惯，我过几天就会清理一遍。我把所有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该满意了吧？
0: 张昭，你要明白，我们现在是在找杀人凶手。
2: 陶飞，你认识吗？
4: 认识，但是不熟。
2: 你跟他从来没有交往过？
4: 是，我有个请求。
0: 说。
4: 请别把我和莫红的事情跟学校说，行吗？否则我真的没脸做人了。
0: 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吗？
4: 没有了。
0: 没了。
4: 那我可以走了吗？
2: 你先走吧，有事情的话我们会再来找你的。
4: 谢谢。
0: 头，他嫌疑很大。
2: 嗯。
0: 怎么样？
2: 啊，徐主任，我想问一下，张昭平时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
5: 学习成绩一般。
2: 嗯，
5: 但是很努力，平时话不多，也不大跟同学交往。
2: 哦，他家里的情况呢？
5: 他是从东北来的，据说他们家里条件很差。
2: 嗯，
5: 所以他平时是很节约的，应该说是个安分守己的学生。
2: 嗯，安分守己的学生居然会去娱乐城当小姐。
5: 是是是，我也没想到。哎呀，现在的孩子思想真是太复杂了，看不透。
2: 徐主任，
5: 嗯，
2: 这个学生啊，我们对他非常关注。
5: 嗯，
2: 这两天一定不能让他随便离开学校。
5: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2: 很抱歉，现在还不能跟你说。
5: 哦，好吧。
6: 从学校出来，苗振和乔丽娜兵分两路。乔丽娜去比对那两组头发，苗振直奔电信局调查张昭的通话记录。而此时，张昭却躲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悄悄给陶飞打电话。
4: 陶哥，警察来找过我了。
7: 你有没有说？
4: 没有。
7: 你为什么不说呀？我们不说好了吗？
4: 我不能这么做，你赶紧逃吧。逃得越远越好。
7: 我不能走，我要走了你怎么办？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
4: 不会的，你赶紧走吧，我不想你被警察抓住。等你安全了，给我来个消息，告诉我一下， 我毕业之后一定会去找你的。
7: 阿昭，
4: 陶哥，你相信我，我不会忘了你为我做的一切，更不会忘了你对我，对我们家的好。
7: 阿昭，我想见你一面。
4: 不行，太危险了。相信我，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快走吧，我求你了。嗯，如果方便，替我去看看爸爸妈妈。
7: 我会的。
6: 苗振从张昭的通话记录中发现他和陶飞一直有联系，便立刻驱车去金碧辉煌找陶飞。在路上，他接到了乔丽娜的电话。
8: 陶，是我，结果出来了。
2: 是张昭的头发。何止这些，他和陶飞不仅认识，而且一直在联系。我怀疑他们其中的一个一定跟莫红的死有关系。
8: 那现在怎么办？
2: 我正在去找陶飞的路上，你马上去学校控制住张昭，防止他逃走。
8: 明白。

0: 陶飞在哪里？
1: 啊，哦哦，在里面，我去叫吗？
0: 不用了，我跟你一块进去。
1: 好好好。陶飞，陶飞，
2: 哎，
1: 什么事啊？有人找你，来了。
0: 陶飞，哦，你来了，你好像知道我要来啊。
1: 是，那是早晚的事情啊，你等我一下，我去换一下衣服就跟你走。
0: 陶飞，我想知道事情的全部过程。
1: 好，人是我杀的。
0: 为什么要杀他？
1: 因为他欺负人。
0: 你指的是张昭？
1: 是。
0: 你跟张昭什么关系？
1: 朋友。
0: 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吗？
1: 她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0: 既然她是你的女朋友，为什么你会同意她去娱乐城当小姐，还跟别人走得那么近？
1: 这事她都没跟我说过。
0: 那你后来是怎么知道的？
1: 那是一个多星期以前。哎，你怎么不吃菜啊？
3: 你吃吧，我不饿。
1: 说什么呢？这些可都是特意为你点的。
3: 我真的不饿。
1: 阿昭，你是不是碰到什么事儿了？
3: 别问了。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3: 我说了，你会不会恨我？
1: 我不知道。
3: 那我不说了。
1: 好吧好吧，我答应你不会。
3: 你保证？
1: 我保证。
3: 其实我一直都瞒着你。
1: 瞒着我什么？
3: 有个客人叫莫红，他来找过我好几次，后来就要我出台。
1: 你去了？
3: 是的。
1: 我知道 你是为了钱。
3: 是，我家里需要钱，这个你是知道的。
1: 那你为什么要哭啊？
3: 莫红答应要娶我，我也希望他能帮我家里一把，所以后来几次跟他出去我都没有要他的钱，但是他骗了我。
1: 他根本就不是真的想娶你。
3: 是，他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
1: 活该。
4: 哎，怎么回事？你怎么摔杯子？
0: 你给我滚开，我会赔你的。
4: 好好好好，你记住啊，你要得赔啊。
3: 我就知道告诉了你你会恨我。
1: 我当然恨你。你当小姐你跟客人出去我都能理解，因为你是为了你

0: 假，但是我没想到你愿意嫁给人家，你把我当什么了啊？白痴还是王八蛋啊？
1: 我求你别这样。
0: 那我还能怎么样？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早知道我什么都不说了。
0: 阿昭，阿昭，你给我回来，回来呀，阿昭！他理都不理我就跑了。当时我真的恨他。
2: 后来又觉得不忍心了。
0: 是的，毕竟我跟他从小一块长大，我知道他是相信我才跟我说的，他是希望我能好好安慰他。
2: 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想杀了墨红为张昭出气？
0: 没有，我只想找到墨红，让他做出赔偿。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于是我又去找张昭。
1: 涛哥，我不许你去找他。
3: 你放心，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只是要他付出应该有的赔偿。
1: 涛哥，我求你了，算了好吗？我不想连累你。通过这件事情我也清醒了，是我自己太傻，把别人想得太好了。
3: 你别管了，你只要告诉我怎么找他就行。
1: 涛哥，
3: 你还不相信我吗？
1: 那好吧，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你。
3: 好，我这就打电话约他见面。
4: 在审讯室，陶飞告诉苗振，自己从张昭那儿拿到墨红的电话后，立即约他见面。当墨红开车来到了约定地点时，陶飞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
5: 你就是墨红？
6: 对啊。是你找我？
5: 是。
6: 什么事情电话里不能说啊？
5: 当然是要紧的事了。我可以上车吗？
6: 可以。
5: 好了，开车吧。
6: 去哪里啊？
5: 去你们家。
6: 开什么玩笑？
5: 哥们儿，我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6: 我看你不像是丽莎的表哥。
5: 需要我去派出所给你开张证明吗？嗯，
6: 你到底想干什么？
5: 你自己心里明白。
6: 说实话我不太明白。
5: 你小子耍了我表妹。
6: 没这回事。
5: 还想赖？你骗他说你要娶她，但输了又不算。行，那就到你们家当着你老婆孩子的面说说清楚。
6: 啊，
5: 开车。
6: 哎哎，朋友，有话好说嘛，你别用刀子顶着我行不行？
5: 我没刀顶着你，你肯开车？开不开？
6: 哎哎，啊，好好好好好吧。我说朋友，如果你想要钱就开口啊。
5: 钱我当然要，但是还得让你老婆知道。
6: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最多弄得我身败名裂而已，是不是？
5: 那正是我想看的。
7: 来人呐，抢劫了！
0: 你给我闭嘴！你狠！
7: 除非你放我走，否则我就要不用再喊警察了。
0: 墨红拼命挣扎，我没办法，我只能一拳把他打晕了，然后开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了下来。
5: 你他妈的给我下来，听见没有？你还跟老子装蒜啊？
7: 你
5: 醒了吧？
7: 你打吧，你打死我算了。
5: 打死你？
7: 下来，下来！
5: 打死你，我跟谁要钱去？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是一肚子坏水啊！行了，把钱给我拿出来。
7: 刚才给你不要，现在一分都没有。
5: 你还嘴硬？
7: 拿不拿？

0: 你有种就打死我吧。
1: 好，我成全你，
0: 我打死你，我打你，
1: 给不给？给不给？
0: 不给，
1: 不给，嘴硬。
2: 我从他口袋里找出了钱包，里面有两张信用卡。我问他密码，可他就是不肯说。
3: 是你剪断了他的手指？
2: 我本来想吓唬他的。
3: 拿什么剪刀剪的？
2: 剪雪茄的剪刀。
3: 既然他后来说出了密码，你为什么还要杀人？
2: 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不杀他的话，他肯定要报案的。
4: 头，比对过了，方向盘上的指纹完全吻合。
3: 嗯，陶飞，我记得你开始说，那个时候你并没有想到过要杀人。
2: 是的。
3: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随身带着毒药呢？
2: 那毒药不是我的。
3: 难道是墨红的？
2: 是啊。我搜他身的时候，发现他口袋里带着毒手枪，他是想用来对付我的。
3: 你怎么知道？
2: 如果他不是用来对付我的，为什么要随身带着？
3: 你给墨红电话的时候，只是说想跟他谈谈，你觉得那个时候他就想到要对付你了？陶飞，一个毫无戒备的人是不可能随身带着毒药的，你是在撒谎。
2: 我没有。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3: 还有，你作案之后为什么不跑？你完全有时间逃离啊。你拿了墨红那么多钱，那足够供你生活了。
2: 我能跑去哪里啊？我能藏多久啊？早晚还是会被你们抓到。
3: 你明知道会被我们抓到，为什么不主动自首？你很清楚，如果那样的话，对你的量刑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我没有想那么多。
3: 不，其实你想了很多。从你和张昭的电话记录来看，你们在不断的联系商量。说老实话，是不是张昭唆使你杀人的？
2: 不是，这件事情跟张昭没有一点关系。
3: 没关系，你干嘛那么激动？
2: 我
3: 坐下。
5: 尽管陶飞承认了杀人，但是苗振从他的交代中还是感到有破绽。
3: 乔琳娜，
5: 嗯，
3: 你说，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张昭究竟是需要钱呢，还是需要墨红的爱？
6: 嗯，我觉得他更需要的是钱。
3: 嗯，
6: 那从跟他的交谈当中呢，我发现啊，她是一个很有自尊感的女孩。
3: 嗯，
6: 她去天上人间当小姐，跟你说的那个菲菲，他们俩的动机似乎是不太一样的。
3: 对，这个菲菲给我的感觉啊，完全无所谓，
6: 嗯，
3: 只要是有钱花。
6: 对啊，而那个张昭呢，他虽然也挣了钱，但是他还是很节约的。
3: 那他的那些钱都去了哪儿呢？
6: 全都寄回家了。
7: 陶飞可以逃而不逃，就是想让我们排除对张昭的怀疑。这件案子十有八九是他们俩合伙干的。
3: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拿不出证据。
6: 我看案子的关键啊，还是在张昭的身上。
3: 对，把张昭带来。
6: 是。
3: 张昭，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掉在墨红床上的头发就是你的，说明你前不久还去过他的别墅，是不是？
6: 是。
3: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就否认？还有，你说跟陶飞根本就没有交往，可是在你的通话记录上却显示你们通过很多次电话，这个你又怎么解释？
6: 我骗了你们。
3: 为什么？
6: 因为陶飞是为了我杀人的，我害怕牵连到自己。
3: 你跟陶飞是什么关系？
6: 他是我男朋友，我曾经阻止过他，但是他就是不听。
3: 说说具体过程。
6: 其实很简单，当他知道墨红欺骗了我，非常生气，又觉得我背叛了他。
3: 张昭， 你真的想嫁给墨红啊？
6: 是的。
3: 可我记得你开始告诉我们的时候，说跟墨红交往只是为了钱，并没有说想嫁给他。
6: 开始是为了钱，后来交往深了，彼此有了感情，我为他辞去了娱乐城的工作，就是想要嫁给他。
3: 那既然这样，陶飞又怎么肯为你出气呢？
6: 你的观念可能太传统了，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在乎这一点。如果我真的嫁给墨红，我和陶飞还是照样可以保持好朋友的关系。
8: 我看你不是这样的人。
6: 为什么我不是？
8: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传统也很孝顺的女孩子，从你把挣的钱都寄给家里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了。
6: 如果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孩子，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兼职出卖自己？
8: 或许这正是你无可奈何的一面，因为你家里实在是很需要钱。你哭了，是不是我说到你心里去了？嗯，
3: 张昭，陶飞有没有把杀人经过告诉你？
6: 我不知道他会去杀人，只以为他是去找墨红要赔偿的。但是后来他来电话跟我说，因为不想让墨红去报案，只好把他杀了。
3: 怎么杀的？
6: 他说是用了毒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
3: 陶飞现在在哪里？
6: 他已经逃跑了。
3: 什么时候？
6: 已经好几天了。
3: 你确定吗？
6: 是的，他走之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3: 你男朋友为了你杀人，你是怎么想的？
6: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为他承担任何责任的。你们只要抓住他，不管怎么判都是他自找的，因为我没有让他那么去做。
3: 或许他的想法跟你并不一样，而且一定会让你失望。
6: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把人带进来。
4: 陶飞，进去。
6: 陶哥，你
3: 很意外是不是？我告诉你，陶飞没有跑，他为了你留下来了，是想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6: 你为什么不跑啊？不是他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
3: 不是他的责任，你为什么要他逃跑？
6: 是我，都是我让他干的。你们放了他吧，放了他，我求你们了。陶哥，你快走，陶哥，你快走呀！
0: 找你别这样，
3: 小乔，
0: 别这样，
6: 放开我，放开，放下，陶哥，你快走。
5: 张昭看到陶飞完全失控了，他仿佛彻底变了一个人，又喊又叫，怎么也阻止不了。苗振立刻把医生叫来，医生给张昭打了一针镇静剂，才让张昭慢慢睡过去。丁小军和乔丽娜在搜查张昭宿舍衣柜的时候，发现了一盘录像带，这盘录像带正是陶飞杀害墨红的现场录像。
9: 让他说出信用卡的密码。
10: 说，密码是多少？
0: 打死我吧！你们有种就打死我吧！
6: 发录像的人就是张昭，
4: 简直太变态了！
0: 啊，你当然敢，你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
10: 说不说？快说！要是再不说，小心你的手指头！
0: 啊！
10: 妈，
0: 干什么？
10: 你当我是说着玩的？
0: 我说，是5576878，
10: 他还有一招
0: 一样的啊！
10: 真他妈的贱！阿昭，我们有了密码了，走吧，别管他了。
9: 我要他死，我要看着他死，我要把他怎么死的都录下来，永远不忘。
10: 哎呀，算了，没那个必要。
9: 有，他是个畜生，畜生，不杀了他，我咽不下这口气。杀了他，
3: 不用看了。
9: 我让你杀了他，
3: 关了，
9: 听见没有？
3: 后面的不看也知道，
4: 他简直就是个疯子。
3: 医生检查了张昭的身体，在他身上发现了多处被咬伤和烟头烫伤的痕迹。下身也有轻微的撕裂。张昭说， 那都是莫红在跟他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虐待他的结果。医生也证明了这一点。
6: 莫红是这样的人啊，难怪张昭在录像里会那么疯狂，那么残忍呢、啊。
7: 难道这就是张昭和陶飞要联手杀害莫红的原因吗？
3: 起因就是那天的麻将。
7: 麻将？
3: 对。听听张昭的交代录音吧。
9: 我离开娱乐城之后，每次跟他见面，他给我的钱越来越少，我心里已经很不开心了，也不大接他的电话。那天他突然来电话，让我陪他去打麻将，说如果我帮他赢了钱就给我一半。我去了，帮他赢了60000，可他才给了我2000。我当时心里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杀了这个男人。于是我就买好了毒药，约了陶飞，把莫红骗到了他的别墅。
7: 张昭真是想钱想疯了。
6: 我呢了解了一下情况，校方告诉我，张昭的父母原来都是在矿上工作的，后来呢两个人都下了岗，现在他的父亲还重病卧床呢。
3: 你说的这些还是外在的因素，据医生介绍，张昭其实有很明显的精神压抑症状，只是他一直用一种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来克制自己，但是一旦有人侵犯了他的这种责任，就是说夺走了他应该得到的金钱，他就会疯狂的实施报复。
6: 哎，哦，对了，学校已经通知了他家里人，听说他母亲今天晚上就到了。
5: 张昭的母亲接到学校的电话，乘了3个多小时的飞机从东北赶到上海。当他得知女儿的犯罪情况，怎么也不能相信。
11: 我女儿不是这样的人，真的，她不是这样的。我女儿她一直很孝顺，而且时常寄钱给家里呢。
6: 我们也很难相信啊。
11: 那我能见见我的女儿吗？
6: 这，
11: 我千里迢迢从家里赶来，我就是想见她。我求求你们，我求你们让我跟女儿见一面行吗？
6: 这我，
3: 秋丽娜，你带她去吧。
6: 那。请跟我来。
11: 昭儿，
6: 妈，
11: 昭儿，昭儿，昭儿，昭儿，你去告诉妈，不是你干的，不是你干的啊！
12: 妈，是我。是我杀了人，女儿不能再孝顺你了。
11: 昭儿，
12: 妈，我对不起你了，爸。
11: 昭儿啊，真是造孽啊，
12: 妈。
11: 昭儿，
12: 妈，妈，女儿肯定是要走了，就托你一件事儿。到时候你告诉警察别用子弹，给我打一针吧。
11: 不，妈不会让你死的，妈不会让你死的，妈去替你死。不不，你太年轻了，我去跟警察说，我去跟警察说。
12: 不要，
11: 警察，警察，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别杀我的女儿啊！你别杀她，我去替她死，我去替她死，行吗？
6: 您别激动，您别激动，
11: 我去替她死。
6: 实在是很对不起啊。您女儿的生死是要由法庭来判决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
12: 妈，
11: 妈，我求求你们了，
12: 妈，别说了，我也该死。只是我死后，你让医生把我的肝脏移植给爸爸。
11: 昭儿，你别说了，别说了，
12: 但愿他能用。我只能在另一个世界。祈祷他早日康复。
11: 昭儿。

0: 我有个问题还想问问你，你留着那盘录像带究竟是什么目的啊？
1: 就是为了金蝉能看看，这样才能对得起被墨红糟蹋的那些伤痕。现在我没机会再看了。
2: 苗振和丁小军来到了黎丽家。当黎丽听说墨红死的全部过程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3: 林女士，怎么，你是不是对我们的案子还有什么疑问呢？
1: 没有。
3: 那你现在可以着手处理墨红的后事了。
1: 我可以拒绝领回他的尸体吗？
4: 为什么？
1: 我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丈夫，我女儿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父亲。
4: 这个，
3: 林女士，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如果你坚决不想领回尸体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我们来这儿啊，只是想给你有一个最后的交代。
1: 谢谢。你们可以走了。
3: 再见。

0: 走吧。头，案子破了，回家好好睡一觉吧。不，找个地方喝酒去，这心里头憋得慌。
1: 行，兄弟，我就陪你喝个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生死较量，编剧石美俊，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那是2007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河南郑州西北面黄河边上的土坝镇已经笼罩在夜幕之中，镇里的男女老少在燥热中昏沉沉地睡着了。可是土坝镇副镇长王明成家的小白楼还亮着明晃晃的灯，一场严肃的家庭

0: 会议正在进行当中。
1: 王一彤，你太不像话了，居然偷同学的东西，你爹我是个副镇长，我的脸往哪儿放？
2: 我又没偷东西。
1: 没偷东西，被老师人赃俱获，你还想抵赖啊？啊，难道别人课桌里的东西会自己长腿跑到你手里的？
2: 真的，我也不知道这个 PSP 它怎么就会到我手里了。我当时还在想呢，嘿，我怎么喜欢什么就有什么呢？就像那个玩魔兽争霸一样，我想什么兵器它就来什么兵器。嘿嘿，真神了。
1: 混账，别睁着眼睛说瞎话。明天把那个什么 PSP 还了，跟老师同学做检查，然后退学离开土八镇。
3: 啊，哎，明成啊，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来，彤彤，
2: 哎，
3: 告诉奶奶，你们说的 PRP 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哦，这个呀，就是个最新的什么掌上游戏机啊。
3: 哦，是游戏机呀。嘿嘿，奶奶有钱，明天啊，给你买一个更好的。
2: 嗯
3: 啊，
2: 嗯，
3: 哎，听爸爸的话，把这个呢还掉啊。
2: 啊，
3: 听话啊。
2: 哦，
3: 哎，
1: 妈，乖，你还宠着他？
3: 怎么，你们兄弟两个只给我生了这么一个孙子，我不宠他，宠谁呀？
1: 宠！这个孙子一阵给你宠坏了。
3: 什么？
1: 这几年光知道玩网络游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还旷课，再不管他还得了？
3: 有你这么管的吗？啊，哼，彤彤不就是拿了别人一个游戏机吗？还了不得了你？你让他退学？哎呦，这世界上有你这么糊涂的爹吗？
1: 妈，我是一家之主，这种事情就按我的意见办，你就别唠叨了。
3: 怎么，你嫌我烦了？哼，哎呦，我从小把彤彤带大，容易吗？现在你说一句话就要把他撵出家去。我不答应。
1: 这小子已经19岁了，再这样在家里养着宠着，不知道要坏成什么样子了。我有个朋友在上海承包工程，让他去锻炼锻炼，别在我面前丢人现眼的。
3: 哦，这么大的事情你一个人就说了算了？
1: 哎呀，这不是在开家庭会议吗？
3: 锦花，锦花，你这个做妈妈怎么一声不吭的？
4: 我还能说什么呢？唉，对这个儿子我已经不抱什么大希望了，他的魂早就被电脑勾走了，该说的我早就说完了。
3: 好好好，你们不要彤彤，我要让彤彤和我一起过，我来养他。
1: 你能养他一辈子？我料定他再读3年也考不上大学，还不如啊早点捧个饭碗，知道点生活的艰辛。
3: 彤彤，你说说，你是愿意跟奶奶过呢，还是去上海打工啊？啊，
2: 我想去上海。
3: 啊，你这个没良心的，奶奶白疼你了。哎呦，
0: 根据家庭会议做出的决定，王一彤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建筑工程队当了小工，一晃3个多月过去了。
5: 王一彤呀，王一彤，我准备给你爸爸王成明打个电话了，你让我跟他说点什么好呢？啊？
2: 嗯，就说我挺好的，让他呢再给我寄点钱来，那就行了。
5: 你这玩意儿是人话吗？啊？你爸爸给你寄了不少钱了。再说还有我给你发的工资呢，你是怎么花的呀？还有最近一段时间你常常晚上不回来，整天的泡在网吧里，工地上的活也不干了。我呀，我得告诉你老爸，这样下去我停发你的工资。
2: 别，夏叔叔，你千万不能这样。我最近呢是在网吧里玩一个叫烽火地狱之旅的游戏，那我是最棒的，我只要再坚持几天我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那我就要成功了。我现在绝对不能放弃，不然我就前功尽弃了呀。我肯定能够从烽火地狱之旅里钻出来的。我 我是 number one 啊！
5: 我看你现在离地狱啊一步之遥。你爸爸把你托付给我，我可对你得要负责任呐。喂，
6: 把手机拿过来，
2: 夏叔叔，夏叔叔，求求你，你别给我爸打电话，
6: 把手机给我拿过来。
2: 你再给我三天时间啊，就三天，三天以后，我保证我再也不玩网络游戏，我一定从此以后好好的干活。
6: 拿过来。
2: 哦，我不打啊。
5: 那么，这是最后一次了啊。
2: 对，肯定是最后一次。
6: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2: 我去魔幻屋，只有三天时间了，那我可得抓紧呢。
6: 你。
0: 王一彤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飞快地跑到魔幻屋，又玩起了烽火地狱之旅的游戏。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午夜时分，王一彤感到肚子饿极了，他离开网吧，穿过幽暗的马路，来到斜对面还亮着灯的一家小吃店，店里一个顾客也没有，空荡荡的。
7: 老板娘，加碗面条，再加个炸弹。
8: 哦，什么？加个什么？炸弹？哎呦，这个小孩弟呀，开玩笑吧？我给你加个鸡蛋。
7: 哦，对，加个鸡蛋。再随便炒个素菜。
8: 好好好，你先坐会儿啊。
7: 哎，
8: 很快就好。
2: 咚咚，哒哒哒，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呀，哒哒哒哒，哎。我跟你拼刺刀，看你往哪跑，啾啾，哒哒哒，噔噔噔，看我的飞镖，咻！
8: 哎呦，小阿弟啊，你在干什么呢？半夜三更的，叫的人汗毛都竖起来了。
2: 你懂什么？我在玩游戏呢。
8: 哦，你是从对面魔幻屋过来的吧？我见过你，那里有几个小青年啊，带几瓶矿泉水，几个面包，就可以连续玩几天几夜不出来。都疯掉了，哎，你回去劝劝他们，到我这儿来吃点东西，多实惠呀，对身体又有好处啊！哎，来来来，吃面吧。
2: 啊！
8: 哎呦，慢点儿，小心别噎着了。小阿弟啊，看你这脸色这么不好，眼睛里都有血丝了，玩游戏得悠着点儿，不能拼命啊！
2: 少啰嗦，你烦不烦？
8: 好好好好，我不说了，你付账吧，一碗鸡蛋面，一个炒素菜，一共九块钱。
2: 什么？九块钱？
8: 啊？
2: 我只有三块钱。哦，这个口袋里还有七毛钱，喏，全都给你了。
8: 哎呦，小阿弟啊，你又跟我开玩笑啦？我是小本生意，一整天忙下来。最多才200多块钱哎！你别走啊！
2: 哎，你拉着我干嘛？
8: 你欺负我孤儿寡母的，你想赖账是不是啊？
2: 赖什么账？我就只有三块多钱。你倒有200多块，你还问我要钱？把钱拿出来！
8: 你别动坏脑筋啊！你跑不掉的，我认识你。
2: 你哪是我的对手？
8: 你想怎么样啊？
2: 钱拿出来！钱在哪儿？
8: 别过来！
2: 钱在哪儿？
8: 放下，那是我的钱。
0: 午夜时分，血光四溅，一场惨案瞬间发生了。刑警803接到报案，火速赶到了现场。
9: 哎呦！你看，老板娘死的真是惨呐、啊，脖子差点被砍断了。
10: 就是
11: 啊，
8: 谁那么狠心啊，下这样的毒手？
10: 就是啊，这老板娘平时对人挺客气
9: 的，会
10: 有什么仇人啊？
9: 哎呀，你踩着我脚了，你往旁边点。这个现在的事情都很难讲的。
12: 哎，吴志鹏，谁是吴志鹏？
9: 我是吴志鹏。
12: 是你报的案吗？
9: 是。
12: 哦，你好，我是警官姚振，这位是乔丽娜。
13: 你好。

0: 小心点，别放过任何可疑痕迹。
1: 头，放心吧。
0: 啊，小乔，
2: 哎，
0: 你和我一起去当地派出所了解情况。
2: 是。
3: 分头行动之后，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立刻汇集到苗振的办公室里，开了一个小型的案情分析会。
0: 根据刑侦总队的意见，我们接手的这个案件简称为1020凶杀案，因为案件发生的时间是2007年10月20日的凌晨。好，现在小乔，你具体介绍一下被害人的大致情况。
2: 好，被害人叫杨冬妹，34岁，小吃店的老板娘，是个安徽人，丈夫已经去世了，有一个11岁的儿子叫做小雷。3年前，杨冬妹带着儿子小雷来上海打工，在浦东南沙路租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一家小吃店。街道的邻居们都反映，杨冬妹为人很随和，经常主动帮助周围的人，很有人缘。
0: 杨冬妹被害之前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吗？
2: 杨冬妹她断断续续地雇过几个小工，被害前一个星期，她刚雇了没几天的小工，突然就不干了。她在门口又贴出了一张招工启事。
0: 小军，
1: 嗯，
0: 现场勘查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细节吗？
1: 有的，杨冬妹和凶手有过搏斗。他的指甲缝里面有凶手的皮屑，凶手非常残忍，出手很快，看来没有太多纠缠。凶器是厨房里平时用的一把菜刀，凶手是就地取材，地板上碎了的瓦片上有新鲜的脚印和指纹。根据鉴定呢，估计凶手是一个青壮年男性。
0: 凶手杀人动机是什么？你们分析是劫财还是劫色？
1: 我看有两种可能。杨冬妹是年轻的寡妇，有几分姿色，周围如果有几个男人并不奇怪，他又是一个小老板娘，专门劫财的流窜犯的，很容易盯上他。
0: 嗯，是不是劫色要等尸检报告出来以后才能判断。
1: 嗯，
0: 如果是劫财，那么现场勘查发现被劫什么东西没有？
1: 小吃店账台的抽屉被翻动过，里面的营业款被席卷一空。
0: 估计有多少钱？
1: 抽屉里记账的本子还在，当天的营业款应该是有200多块。
2: 200多块，
0: 还少了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
1: 哦，有，被害人左手中指上有戴戒指的痕迹，但是他手上并没有戒指。其他值钱的东西，比如现金啊、存折啊、首饰、照相机等等物品，案发后都在他儿子睡觉的那个小阁楼上，没人动过。可能案发的时候动静太大，凶手慌乱之中呢就溜走了。
2: 嗯，你是说杨冬妹左手中指上有戴戒指的痕迹啊？
1: 对啊。
2: 哦，那可是恋爱中的女性戴戒指的位置啊。
0: 小军啊，
1: 嗯，
0: 小吃店的账本记录了些什么情况吗？
1: 那你看，在这儿，杨冬妹大概是没有什么文化，字写的歪歪扭扭的，还有不少错别字。
0: 啊，小乔，
2: 嗯，
0: 刚才你说的那张贴在门口的招工启事呢？
2: 啊，在文件夹里面，我帮你拿过来。那，
0: 嗯，哎，你们看，
1: 嗯，
0: 字体的不一样吧？
2: 嗯
1: 嗯，
0: 招工启事肯定是别人帮杨冬妹写的。那么这个写的是谁呢？他和被害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呢？
1: 对，这个问题还不清楚。
0: 根据我们对案情的初步了解，我觉得应该有三个判断，有三个疑点。判断一，凶手是一个人，青壮年男性。判断二，凶手是初犯。判断三，凶手的情绪是极不稳定的，自控能力很差。疑点一，凶手作案动机是劫财还是劫色？一点二，杨冬妹的戒指哪去了？她有没有关系比较近的异性朋友？一点三，杨冬妹最后雇的那个小工为什么走了？当然，也有可能此案纯粹是一次偶发的流窜作案。真这样的话，我们的难度就很大。
3: 时间过得飞快，三天过去了。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还在紧张地排摸侦查，但1020凶杀案引起的喧嚣已经在偏僻的南沙路渐渐平息了。小吃店是关门了，可他对面的魔幻屋仍在正常营业。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王一红仍然若无其事地在电脑前玩他的《烽火地狱之旅》网络游戏。
4: 哎哎哎哎哎！
0: 这位朋友，这位朋友，

0: 请问你有什么事情？
1: 我找人。
0: 哦，怪不得我不认识你，到这儿来玩的人我都熟啊。找谁？
1: 王一彤。
0: 我说熟那是脸熟，姓什么叫什么我一律不知道。我想啊，你要找的人肯定就是好几天没有回去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来来来，
1: 太不像话了，这个小孩子。
0: 哎，你顺着这条走道啊，一直往里头走，
1: 往那边。
0: 哎，他肯定是坐在门口那个放着饮水机的大房间的前几排。哦，那儿全是超级玩家。
1: 那边啊、哦、好好，谢谢谢谢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1: 王一彤，王一彤，我叫你，你怎么不搭理我呀？啊，王一彤，把耳机摘掉，听见没有？
2: 哪个傻子摘我耳机？向叔叔，你怎么来了？
3: 我怎么来了？好啊，啊，不是说好三天了吗？
1: 不是说好最后一次了吗？啊，
2: 向叔叔，向叔叔，你先别打扰我。我现在正在紧要关头呢，
3: 紧要关头，你再不走的话，我就打你！
1: 走，跟我回去。
2: 你烦死了！
3: 走不走？再不走，我就把电源拔了。
2: 你敢拔？你拔，我跟你拼命！你给我走开！
3: 哎，你好啊，啊！玩电脑玩的发疯了对吧？竟敢把我推到地上！我告诉你，真要打起来，你不是我的对手。我无论如何今天都要把你拖回去。走，
4: 从后边出去。
5: 一边别走。
0: 不不不不不，大家不要紧张，别紧张。这个警察好像不是冲着我们魔幻屋来的啊，别紧张。
2: 我说也是嘛，上个月才刚刚来查过。
6: 对门小吃店的老板娘不是被人杀掉了吗？哦，大概警察来了解点情况。
2: 夏叔叔，要不我们走吧，我不想玩了。
3: 怕什么怕呀？警察又不是我叫来的。
2: 我不是怕警察，我是突然想到，一个人说话要算话，说过三天歇手，就应该歇手了。夏叔叔，我跟你回去。走啊，快点啊！
3: 哎，刚才死活不肯走，现在突然要走了，真是活见鬼。
7: 803在对小旅馆一氧化碳中毒案进行了分析讨论后，对现场遗留下来的三封遗书产生了质疑，而此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港龙广场内又发生了一起坠楼案件。乔丽娜很快将商场的监控录像带回了警局。
8: 哦，就是这儿。哎，小乔。
6: 哎，哪
8: 儿？哎，算了。嗯，我说你还是别看了，怪吓人的。
6: 哎。我也是警察，好吧，你别老小看我。
8: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那个画面我看着都觉得害怕，我怕你看了晚上做噩梦。
6: 哎呀，你别啰嗦，快放。
8: 啊，别后悔啊。
6: 哦天哪，这，哎，还真像吕刚说的啊，这人怎么他们说跳就跳了呢？
8: 就是啊。
6: 哎呦，啊，请进。啊，丁警官。
8: 哎，
6: 这是你要的港龙广场跳楼死者关亮的手机通讯记录。
8: 哦，好的，谢谢啊。嗯。啊，贺喜。
6: 嗯。哎呀，我说你穿越了是吧？贺喜是之前那个案子。
8: 不不不，你看，通讯记录上是贺喜的名字。
6: 啊？哎呀，同名同姓，很正常。
8: 嗯，不会这么巧吧？
6: 短信记录显示，这个叫关亮的，哎，好像也欠贺喜的钱，而贺喜一直都在问他要。
8: 嗯，这样吧，我们还是先打个电话到电信公司确认一下，
6: 嗯，
8: 这个叫贺喜的人的身份，看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6: 嗯，小军，你好像比以前可严谨多了啊。
8: 那是，你别老小瞧我呀。
6: 啊，行。
7: 此时苗镇接到电话，陈虎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离开医院，坐火车回了老家。于是苗镇立即赶赴陈虎的老家。
9: 有人吗？
4: 家里有人吗？请问陈虎在家吗？怎么又没锁？有没有人呢？
5: 谁呀？你找谁呀？
4: 啊，大爷，您好，我是陈虎的朋友。
5: 哦，虎子的朋友
4: 啊？
5: 我怎么不认识你？你
4: 啊？我姓苗，我跟虎子关系不错，我找他有点事儿。
5: 哎，这个混小子，还嫌我不够烦呢、啊。他不在家，你走吧。
4: 哎，大爷，
5: 嗯，
4: 他啥时候回来啊？
5: 不知道，不知道。
4: 大爷，要不这样好不好？我在这儿等他一会儿，您看可以吗？
5: 嗯，哎，你想等你就等吧。不过我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4: 没事，谢谢啊。
5: 真是作孽啊！我怎么不得安宁哦？哎，
4: 大爷，我听陈虎说，他从小就没了娘。那陈虎不在家的时候，都谁来照顾你啊？
5: 哼，这个混小子，把家里的事儿都跟别人说。几年都不回一趟家，把我这个老头子和这个家都扔给他姐姐，他自己都不管，把我扔给一个外家人管。
4: 啊，是您女儿在照顾您呢。
5: 嗯，
4: 大爷。女儿也是自家人，照顾您呢、那是天经地义的。
5: 哎呀，我们乡下的规矩你不懂。这个混小子，别人都是出去打工往家里寄钱，可他呢一分钱都没寄回来过。我还听说他谈了个对象，嘿，也给吹了，真是不争气一个东西。
4: 大爷，您别这么说虎子，其实我觉得陈虎人挺不错的。
5: 嗯，哼，不错，是不错，可人不错有什么用啊？他也不能值多少钱呐。
4: 大爷，您不能什么事儿都用钱来衡量。哎，看来和女朋友分手对陈虎的打击挺大呀。
5: 嗯，你大老远从外地上这儿来，到底找他什么事儿啊？
4: 嗯。哦，是这样的，
5: 嗯，
4: 我跟陈虎啊合伙做生意，有点生意上的事找他。
5: 做生意？
4: 嗯，
5: 就他这样的还能做生意？他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4: 哦，那可能是他怕您担心吧。
5: 担心？哎，我简直就是害怕呀，就他这样的还做生意，别把家底都给赔上了。哎，到时候欠了债，人家还不上门管我要啊？哎，你不会是来要债的吧？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不是他欠你钱？我可没钱呢。你走吧。
4: 我真不是来要债的，我是虎子朋友。
9: 我回来了，爹。
5: 你看看，你看这混小子啊！你说你到底外人怎么回事？这不是人找到家里来怎么回事？
4: 陈虎，
5: 哎呀，
4: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要来找你商量生意上的事吗？
9: 啊？
4: 你怎么忘了啊？
9: 生意上的事？
4: 对呀、啊，我给你打过电话的，我今天到，你真不记得了？
9: 哦，
4: 行了行了，走，咱到外面说去，别打扰你爸休息。
9: 哦，好好好。哎呦，苗警官，你怎么来了？
4: 陈虎，在没有破案之前，你是不能擅自离开上海的，况且你一个招呼都没打。我这次来啊，是要把你带回上海。
9: 苗警官，你们不是真的怀疑我吧？
4: 在案情还没有真相大白之前，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怀疑的对象。
9: 那你们为什么要怀疑我呀？我知道的我都说了，我们当时是说好了自杀的，我没害他们。
4: 陈虎，你嚷嚷什么？冷静点。我没说你就是凶手，只是案情还存在疑点，我们需要你配合我们进行调查。
9: 你骗我！你们要不是怀疑我的话，为什么特意跑到我这儿来？苗警官，你说说，我为什么要杀人？我图他们什么呀？我杀他们有啥好处呀？
4: 好了，你轻点，你不怕你爸听见啊？陈虎，

0: 你先跟我回上海，把事情弄清楚吧。只要是排除了嫌疑，你马上可以回来。
1: 跟你回去，谁来照顾我爹啊？
0: 陈虎，我很同情你的家庭状况，但我现在是在依法办事，你必须跟我回去配合警方调查。
1: 可是我要说的我都说了，还有我爹他，你看他现在这情况。
0: 行了，别再说了。我过来不是来和你商量的，但是你放心，只要我们解开了疑点，一结案，我立刻把你送上回来的火车。
1: 这
0: 好了，跟你爸说一声，我们走吧。
1: 那好吧。
2: 把陈虎带回了上海后，苗振一刻不停地来到了803警局。
3: 哟，头回来了。
4: 啊。
3: 哎，头，你怎么好像很累的样子嘛？
4: 哦，还行吧。哎，小丽娜，
3: 嗯，
4: 怎么样了？港龙广场的坠楼案有没有什么新进展？
3: 头，通过查看死者官亮的手机通讯记录，我们发现了一个叫阿龙的人，非常可疑。
4: 哦，给我看看。
3: 嗯，能。
4: 啊，他和官亮好像在做某种生意。
3: 嗯。
4: 但是有点奇怪啊，是什么生意需要这么频繁的现金交易呢？
3: 嗯，另外呢，我们让电信公司查过这个叫阿龙的实名登记情况，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4: 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叫阿龙的人找出来。
3: 嗯，
4: 这个人呢，和官亮的死很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3: 是，哎，对，头
4: 啊，
3: 另外我们在官亮的通话记录里还有一个重大发现。
4: 什么？
3: 港龙广场坠楼案的死者官亮和旅馆一氧化碳中毒的死者贺喜，他们认识？
4: 真的？
3: 嗯，
4: 你们能确定？
3: 是的，我和小军都担心这会不会是个巧合，同名同姓。但是呢，我们已经确认过了，这两个叫贺喜的，他确实就是同一个人。既然陈虎和贺喜是关系那么铁的哥们儿，那么陈虎他就肯定应该认识官亮啊。
4: 嗯，
3: 我现在啊大胆猜测，这两个案子有必然的关联。
4: 好。马上审讯陈虎。
3: 是。
1: 哎呀，我已经交代了警官，遗书是他们说我来写的，所以是我的笔迹。
4: 我们说的不光是遗书，还有什么也是你代写的吧？
1: 啊，
3: 陈虎，你看看这个签名。
1: 这签名也是我代签的呀？
3: 难道他们连签名都不会吗？为什么要让你代签呢？你还模仿他们的笔迹？
1: 这个。我以为没有关系呢，我以为这不是个事儿。
3: 哎，什么叫不是个事儿啊？
1: 那遗书写好之后，他们让我带着签名，一开始我也不愿意，可是他们说我字写得好，反正大家都不想活了，签一下没关系。我想也是，所以这在乎签名干嘛呀？我就替他们签了。
4: 你替他们签很正常，但是你为什么要模仿他们的笔迹来签名呢？
1: 我当时也没多想。我想这遗书上写的都是他们的后事，如果我不模仿着点他们的笔迹签名的话，他们家里人要是感觉这遗书是我写的，那不得赖账啊。
3: 所以你就模仿他们的签名了？
1: 是的，当时真是没想太多。哎呦，警官啊，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要相信我呀。
5: 头，有新情况。头，我们出去说吧。好。
1: 哎，警官，我说的真的都是实话呀。
3: 安静。
4: 怎么了，小军？
5: 头，这是杨法医刚刚拿过来的官亮的尸检报告，你看。
4: 陆文彤，
5: 没错。
4: 那这么说，官亮是个瘾君子了。
5: 嗯。另外，我发现呢，这个叫阿龙的有贩毒前科，而且他与官亮死前来往密切，这个人有点问题。
4: 嗯。马上找到阿龙。
5: 是。
2: 根据丁小俊的追查以及可靠人士提供的消息，阿龙即将准备在电影院进行毒品交易。于是803立即在电影院设下了埋伏，等着人赃俱获。
6: 到，没想到现在毒贩的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敢把交易放在这种公开的场合。
3: 嗨，他们肯定是觉得越公开的场合反而越不引人注目，而且还便于逃跑。
0: 是啊，在这种黑漆漆的地方，弹药取证很困难。小军，要沉住气，一定要等到阿龙交易的时候再出手。
6: 好，
0: 记住了。

0: You love my penis.
1: 我们三个从不同方向慢慢靠近，
2: 嗯，
1: 到时候一起上。
0: That's an interesting choice of joke. Of all the things you could say, you love my penis. Are you gonna shut up?
2: 喂，钱带来了没有？
1: 带来了，活的。
2: 你还用说吗？嗯。
1: 好，那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不行，你先把钱给我，让我摸摸。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他们万一用的是假钱怎么办？这他们又看不清。
1: 对吧，小心，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要大家放心。
2: 不想买，不
1: 走了。别，我拿，我拿，我拿啊！给你，绝对都是真钱。
2: 嗯，那给你货。
3: 哎，手里拿什么？
2: 你谁啊？
3: 是警察？
1: 我这快跑啊！
3: 我去你的！快来抢钱啊！
4: 别动，别乱！有这钱啊？怎么回事？你怎么那么多钱呢？
5: 就是啊，
3: 别
5: 跟我抢了再说呀！
4: 快追，快追！
5: 你钱太危险了！
4: 你站住！站住！站住！
3: 警察，举起手来！
2: 别开枪！别开枪！
1: 糟了，已经冲下去了！
3: 给我趴下！
2: 我什么也没干啊！
1: 带走！
3: 是！
2: 轻点，轻点！

0: 两位警官，我求求你们了，你们相信我好吧，我知道的都讲给你们听了，我是好人呀，你们抓错人了。
1: 我警告你阿龙，别耍滑头，你以为把毒品冲掉了我们就没证据了吗？
0: 不是警官，我真的已经很老实的，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们了。
1: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跟关亮到底在做什么生意？
0: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是做香精生意的呀。
1: 你确定你没有违法吗？
0: 我真的没有啊。
1: 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呀？
0: 我就是害怕嘛，警官，我从小最害怕就是警察了，我一听到警察这两个字我腿就软了，我不跑不行啊。
1: 你
2: 哎，好了，这样吧，那你就说说你的香精生意，你把你的香精都卖给谁了？
0: 这个不大好说的，这个我们的客户他一般都是地下的饮料作坊的，这个香精你懂的呀，他们是一定要用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可以保证我们的香精都是真的，我不知道他加多少，但是我们的香精真的是真的呀。
1: 阿龙，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进行核实的，如果让我们发现。
0: 我知道的。哎呦，警官，我是真的不骗你们，我真的是卖香精的呀。哎，不相信你们闻闻看，你看我身上到处都是香的，你闻闻。来，
2: 你给我老实点啊，坐好了。
0: 哦，哎，这位女警官，你看你这么漂亮，我告诉你啊，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改天我送你两瓶香精，我觉得你平常肯定要用香水的，对吧？我告诉你，我这个香精啊，它是又便宜又好用，你要是觉得好，你到时候也在朋友里面帮我推销推销。
2: 你给我老实点。阿龙，你给我小心点啊，我们早晚都会拿到证据的。
0: 那我觉得你们只能失望了，真的。
3: 另一边，苗振将陈虎带到了审讯室，先后给陈虎辨认关亮和阿龙的照片。
4: 陈虎啊，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5: 不认识。
4: 你别着急，再看清楚点。你真没见过这个人吗？
5: 没有，我不认识他，我也从来没见过，我肯定。
4: 那这个人呢，见过没有？
5: 没有。
4: 你能确定？
5: 我确定。
3: 与此同时，苗振他们已经来到安徽，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苗振他们很快就和小安见了面。
6: 啊，小安，这三位警官是从上海来的，想和你了解点情况，你知道什么就如实说，好吧？好好配合。哎，你不要紧张嘛。
5: 我没紧张。
7: 小安，
5: 哎，
7: 你在上海的时候给一个叫杨冬梅的女老板打过小工是吗？
5: 是啊，不过我没干几天就走掉了。
7: 你为什么走掉了呢？
5: 这个我不想说，不过我承认走得特别突然。
7: 你后来和她见过面吗？
5: 没有啊，怎么了？她出什么事了吗？
7: 她被人杀死了。
5: 啊？怎么会呢？她人不错的。
7: 你离开杨冬梅之后去哪儿了？
5: 回家了，我从小吃店一直去了火车站，我火车票的票根还在呢。
7: 回家之后你还去过什么地方？
5: 哎，你们是不是怀疑我会不会杀了老板娘？哎呀，实话告诉你们吧，我肯定不是凶手。回家之后我就一直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没去。郭警官，你可以证明的。
6: 啊，是，我记得小安是10月14号回来的，从那以后他是没外出过，这个我可以证明。不过小安啊，你在上海过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回来了？这个我也有点疑问啊。
7: 小安，
5: 哎，
7: 你会打麻将吗？
5: 会，不过我不喜欢打麻将。
7: 是吗？为什么不喜欢？
5: 哎呀，打麻将烦，输赢太慢了，费时间。
7: 输赢快的，一般赌性都比较大啊。看来你对赌博这摊的事情还是很注意的。
5: 这什么意思？好了好了，我把突然走掉的原因说了吧，省得你们费心猜。不过你们得替我保密啊，不然我的耳朵就要被别人割掉了。
7: 没那么可怕，什么事情？
5: 是这样的，在上海的时候我借了不少钱， 和别人赌人民币编号最后一位数的单双，结果输得一塌糊涂。债主逼我还债，说不还钱就把我耳朵割掉。我害怕了，没来得及和老板娘打招呼就跑回家了。哎，事情就是这样。
3: 小安不在作案现场，又一个嫌疑排除了。随着监控范围渐渐缩小，有一个被疏忽的对象突然出现在苗振的脑海里。在从安徽回上海的路上，苗振和他的两个搭档乔丽娜和丁小军谈了他的想法。
7: 我现在突然有个想法，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想法。我们应该现在马上找到那个在魔幻屋网吧和我们擦肩而过的网民。
8: 你是说那个在1020凶杀案案发之前出过网吧，半小时之后又回来的那个小伙子？
1: 对，我也想起来了。魔幻屋的老板陈伟彪说，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小伙子刚刚被他的熟人拉走了。
8: 不过，这个大胆的设想太叫人不可思议了。
1: 怎么呢？
8: 你是说，那个小伙子半夜三更的跑到小吃店，把老板娘给杀了，然后马上又回到网吧里面，然后还若无其事的玩了三天三夜。
7: 任何事情都会有意外的。你们想想，那些网迷半夜里如果肚子饿了，身边又碰巧没有吃的东西，他们最方便的办法是到哪儿去填饱肚子呢？马路对面的小吃店显然是最佳选择。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杨冬妹做生意的主要对象是网吧里的人，网吧的老板陈伟彪也证实过这个判断，所以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魔幻屋里来。
1: 探头，我同意你的分析，你们相信我，那些网迷我很了解，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性格有偏差，完全有可能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8: 好，我们立刻锁定这个网瘾小青年。
7: 我想我们应该立刻着手做两件事情，一是到魔幻屋把网民的情况仔仔细细地梳理一遍，寻找线索；二是通过网吧老板陈伟彪，把网吧周围的工地上去看一看，啊，希望能找到那个小伙子和把小伙子拉走的那个人。
1: 好嘞，立刻执行。
3: 苗振他们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网吧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根据陈伟彪的指认，他们找到了把王一彤拉走的那个夏叔叔。
9: 说实话啊，当时我也有点纳闷了，你们进网吧之前，王一彤死活不肯走，甚至发了疯一样把我推倒在地啊。可是你们一进来呢，他的态度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反而拉着我要出网吧，这奇怪吧？还有奇怪的呢，他一到这儿拿了行李就说要回老家，我是死拦活拦拦不住啊。不过这孩子从小真的挺乖的，就是最近几年迷上了这个电脑游戏，这电脑游戏害死人呐。不过要说他杀人的话，我还是不太相信的了。
7: 夏先生，我们现在还处在调查阶段，

0: 也谢谢你反映的这些情况。
1: 哎，不客气。
0: 但是我们想知道，你知不知道王一彤老家地址啊？
1: 我当然知道了。
0: 哦，
1: 他们家住在河南郑州西北面黄河边上的土坝镇，他父亲王明成还是土坝镇的副镇长呢。
0: 哦，
2: 夏先生，这个玻璃瓶是王一彤喝水用的吗？
1: 啊，对，他用过的。
2: 你这儿有他穿过的鞋吗？
1: 王一彤一共有两双旅游鞋，那双新一点的穿走了，那个旧的在
0: 那、no, 在这儿。
2: 好，这个玻璃瓶呢和这双鞋我们带走，过几天还给你，好吧？
1: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嗯，哎，再见。还有这个王一彤睡觉那个枕头上几根头发也带走。
2: 是。
3: 夏先生，
1: 嗯，
3: 王一彤走了之后，你和他家里联系过吗？
1: 我跟他妈戴静花打过电话。
3: 那么，我们今天来了解情况的事情，你先别告诉他们家人，行吗？
1: 好的，我一定根据警方的要求去做。
3: 谢谢，
0: 感谢你的配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告辞了。
1: 哎，慢走，慢走啊。
2: 再见，
3: 再见。
1: 哎，再见。
4: 痕迹鉴定的结果表明，杀人嫌疑犯王一彤已经浮出水面。苗镇和乔丽娜丁小军星夜启程，直扑河南土坝镇。这时候，王一彤的父亲王明成召集的又一次家庭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他的弟弟王一彤的叔叔王德强也在场。
5: 这个，哎，王一彤，你给我到里屋待着去。
6: 干什么？
5: 把门关上，别听我们说话。怎么还不走？你快滚！你死到临头了还不听话，你给我进去！
6: 干什么你？你别拉我，我有脚，自己会走。
5: 你犟什么犟？有本事去自首啊！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进去！
6: 哎呦，明成啊，彤彤是小孩子，你对他这么凶干什么呀？哎呦，老天爷只给了我这么一个孙子，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呀！
5: 娘，你老糊涂了。彤彤已经是杀人犯了，你还宠着他？杀人偿命，你懂不懂啊？娘，
6: 我不管什么犯不犯，我一定要保住彤彤的性命啊！我已经74岁了，我活够了，一命抵一命，我替彤彤去死。
5: 不要说了，
6: 我去死啊！
5: 你哭什么哭啊？人还没死呢。
6: 你不是说杀人偿命吗？彤彤是死罪难逃了。
5: 哎呀，娘哎，你们女人家真是没有用，碰到大事只会哭哭，想到死死。解决问题要动脑筋，要有智慧。
6: 你有能耐，那你拿个主意出来啊。
5: 彤彤这小子再坏，他也是我的儿子，我总不能见死不救。
6: 对对呀，对呀。
5: 所以啊，我今天把弟弟德强也叫来了，他是律师，懂得比较多。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过

0: 根据王一彤的同学反映，王一彤今年暑假过后刚开学就退学了，因为玩电脑游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还偷同学的东西，被他爸爸送到上海去赚钱了。邻居们反映，从来没有听说过王一彤和他奶奶有精神病。拙劣的把戏一戳就穿了，苗振他们重新摁响了王明成家的门铃。
1: 谁呀？哎呀，来了来了啊！
2: 彤彤，你坐着别动，奶奶去看看。
1: 哦。
2: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他们回来了！
3: 慌啥？谁回来了？
2: 上海警察。
3: 啥警察？你马上回房去，把门关上。王一彤。我们教你的事情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3: 好，哦，是你们呢，来，请进，请进。
4: 啊，对不起了，刚才听镇上的人说，有人看见你儿子王一彤回家了，所以我们又找来了。
3: 哎呀，我也是没想到啊，你们，你看他这么快就看病回来了。
5: 哎，王镇长，
3: 啊，
5: 这不是你儿子吗？他趴在地上干什么？
3: 哎呀，他觉得自己是条狗。哎呀，要不怎么说他是精神病呢？你看，
5: 狗，哎，我是藏獒，我最厉害了。
3: 哎，王一彤，别咬客人的裤子，一边趴着去。
5: 我不，我要给镇上所有的狗狗发短信，我要群发，让他们都过来，把这几个坏蛋赶出去。
4: 好了，王一彤，别装模作样。在上海南沙路的小吃店里，你干了什么？老实交代。
5: 我
4: 说，
5: 我不是凶手，我是藏獒，我要咬断你的脖子！
4: 你还想咬我的手？我咬你的衣服去吧！老肖，把他铐起来！
6: 师弟，你们怎么可以随便乱抓人啊？你判无天了！
7: 你们想抓住我的命根子，我跟你们拼了！
8: 儿子，那怎么办呢？
3: 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没有事实根据，没有合法手续，别想把人带走。
7: 对对对，
3: 我就不信我一个堂堂的副警长连自己的儿子也保护不了。
7: 对，
4: 你嚷什么嚷什么，你听好了，你儿子王一彤是1020凶杀案的嫌疑犯，他的指纹和鞋印跟作案现场采集到的指纹鞋印是完全一致的，砍人的菜刀上有他的指纹，被害人杨冬妹手指甲缝里的皮屑经过 DNA 检测和王一彤头发的 DNA 的比对完全相符。
9: 王一彤，这是刑事拘留证，
4: 带走。
3: 慢，
4: 走。什么？
3: 王一彤是精神病患者，你们把一个精神病人送上法庭，难道不怕闹笑话？
4: 哼，你放心吧，我们会对他进行认真鉴定的。啊，
3: 早鉴定过了，鉴定书我有，劳驾你们过国目。
10: 不用看了吧，你手上拿的肯定是医学上的精神病鉴定书，你大概不知道法学上的精神病鉴定和医学上的精神病鉴定是有区别的。比如医学上认为抑郁症和神经衰弱都属于精神病，但是患有这些病的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法律并不会对他们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 你别给我上课，我懂法律，我拿的是一份无民事能力鉴定书。
4: 好了好了，这个当然很重要了，我一定会仔细看的，人我们还是要带走的。
0: 在王一彤一家人的大吵大闹之中，苗振他们强行把王一彤带离了土坝镇。在回上海的警车上，王一彤手舞足蹈，学狗叫，装疯卖傻，折腾了好一大阵子，见没人搭理，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眼见案子破了，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却突然冒出嫌疑犯是精神病患者这档子事情，令苗振他们非常头疼。
10: 哎呀，这小子总算太平了，再闹下去我方向盘都要打飘了。
9: 我看呢，他纯粹是装的，想逃避惩罚。探头，你说呢？
4: 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是我们还是要把问题考虑的细致一点吧。比方说，嫌疑犯为什么杀了人还若无其事地在电脑屋里玩了三天三夜？如果说他杀人是为了劫财，那又为什么不上楼去拿走所有的钱财呢？ 这些举动是否有非常之处啊？我看我们应该把王一彤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去做鉴定。
10: 嗯，我来联系。我在犯罪心理学进修班学习的时候认识了鉴定中心的唐老师，请他出马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4: 好啊，回到803，我们请唐老师先给我们上一课。
10: 好啊，没问题。
4: 这个案子是比较棘手的，这个犯罪嫌疑人背后有人撑腰，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的对手不是一个人。
9: 对，没错。说不定啊，我们要捎带着破破做伪证案。
4: 哎，大家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就放心了。
9: 嗯
10: 嗯。
0: 听说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的唐老师来做辅导报告，803的许多干警早早地把小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的。当然，听课的主角还是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
8: 刚才苗振说，装疯卖傻难逃法医之眼。哎，这个题目是他取的啊，他取的。不过装疯卖傻这四个字啊，点出了个别触犯法律的人打精神病的主意，企图逃避制裁的实质。在精神病学的专业里，装病也是一门学科呀，对各种装病的现象都有详细的分析。那么精神病鉴定有客观标准吗？在下结论之前，我先提一个问题啊。有些人生气的时候会砸东西，是吧？这电视剧里头有很多这样的镜头啊。
11: 嗯、
8: 你们说他们一般都会砸些什么东西呢？啊，
11: 砸花瓶，
8: 嗯，
11: 枕头、镜子，还有砸金鱼缸啊、电话机啊什么的。
8: 大家发现没有啊，正常人生气砸东西的时候跟精神病人的表现那是不一样的。精神病人砸东西他不分贵贱，不管是不是有危险啊，而正常人砸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顾及到这些。这就是精神病鉴定中的特征型症状。
11: 嗯，
8: 我们要重视这一点呐、
10: 啊。唐老师，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把自己当作一条狗满地爬学狗叫，
8: 嗯，
10: 这个是不是精神病里面的那种特征型症状呢？
8: 有些犯罪嫌疑人会在行为和语言上去刻意的模仿真正的精神病人，在正常人看来他就是一个疯子，但是用精神病医学鉴定者专业的眼光来看，他可能就不符合精神病的一些构成要素了、所以啊很容易识破。正常人装疯卖傻或者说装一条狗的时间呢、不会太久，一般他不会超过一个月啊、大家想一想，装一条狗有多累啊，每时每刻都不能露馅，得有多强的意志力啊！啊，
10: 哦，也就是说，装疯卖傻的人只要时间一长，就会露出破绽、
8: 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
9: 哎，那请问唐老师，
8: 嗯，
9: 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时候，对被鉴定人提一些简单的常识性的问题，同时观察他的表情，是不是也可以对病情有初步的判断呢？
8: 嗯，没错，在进行专业性问题测试的时候，要注意对象有没有出现有意答错的那个现象啊。其实真正的病人他答错的比例啊也不会超过80%，他的思维不是全部混乱的，只是在某一个方面出现了精神意识障碍。有些装病的人用力过猛，什么问题他都有意答错，结果呢反而弄巧成拙了。
10: 哦，
9: 这倒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啊。
8: 苗正警官跟我介绍，这1020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是个网迷，是吧？
11: 嗯，
8: 他案发之后突然又变成了精神病患者，这里边装假的可能性就很大。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他的人格缺陷问题，这类人的行为很异类，有悖常情，多半为情绪性犯罪，犯罪动机啊会令人不可思议呀、但是呢这并不影响他应该负的法律责任。
0: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根据唐老师辅导报告的精神，苗振和乔丽娜、丁小军到拘留所和王一彤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4: 王一彤，你叫什么名字？你老家在哪儿？
7: 西藏，藏獒不是都在西藏吗？
4: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7: 我爸爸是老狗，我是小狗。
4: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病啊？啊，
7: 我没病啊， 我一点病都没有。不知扭扭屁股扭扭，我们一起做运动。
11: 王一彤，你为什么突然不读书了？
7: 你问我想吃什么？那当然是肉骨头。
11: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7: 我头疼，脚疼，肚子疼，胸口疼， 我快死了。
10: 王总，魔兽争霸游戏你玩不过我，你是我的手下败将。
7: 什么魔兽争霸？我不懂， 我什么都不懂。你骂我神经病，你才是神经病呢。神经病，神经病，你们全是神经病。
12: 小静，我看我不用问了吧。我看他脑子是有点毛病，把他送到医院去吧。啊，
10: 哎呀，住院治疗啊，那要在脑部进行立体定向手术的。
11: 嗯，
10: 这个滋味可不好受的，他扛得住吗？
12: 那也没办法，是吧？他爸爸说他有病，还出了证明，我们有什么办法？
10: 哦，
12: 我们总得帮他把病先治好吧。
11: 哎，彤，那可能是他爸爸让他装病啊，他年轻不懂事嘛。哎，其实啊，我们把他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通过什么精神对话呀、仪器检测呀、调查取证啊，肯定能够查出他是不是真的有病。
10: 哎呀，那我们怎么办呢？
12: 你先问问他自己吧。王一彤啊，你觉得我们是把你送到医院去治疗好呢，还是把你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去鉴定好啊？啊，
7: 我想想，我再想想。
0: 面对苗振的询问，王一彤在拘留所终于承认了自己受父亲王明成和叔叔王德强的指点，假装患有精神病的事实，并且详细回忆了作案时的情景。他交代的作案经过和细节与警方勘查的结果完全一致。消息传到土坝镇，王明成立刻召开家庭会议。
3: 哎，王一彤这小子一步步走向鬼门关，我们得拼全力拉他一把。听说上海警方已经把案子移交给检察院，我们也得赶紧动手。德强啊，现在该轮到你出场了。
13: 哎，大哥呀，一步错是步步错呀。我上次是向你们介绍一点法律常识，谁让你们轻举妄动的？你们以为几个鸡蛋联合起来就可以斗得过石头？
14: 德强，关键时刻你要变孬种啊，我可不会放过你。
13: 妈，
3: 德强，你是律师啊，我们家也就属你最懂法律了，你就当彤彤的辩护律师。
14: 对，哎，
13: 大哥大嫂，你们想干的事情我明白，可那是做伪证啊，是要吃官司的。
3: 怕啥？有什么事我担着，你呀，就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为彤彤辩护就行了。
13: 事实，事实。
14: 德强，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彤彤，他只要留一条命，我一定让他做牛做马的报答你。
13: 大嫂，
3: 哎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豁出去了，拼死吃回河豚鱼。哎，德强啊，你要是不答应当彤彤的辩护律师，我就不认你这个弟弟。
13: 哎，大哥，哎，大哥，哎，你们实在要逼我出场，我也没办法。不过话先说明了，到现在为止，你们想干什么事情、怎么干，我是完全不知情。到时候你们把那个真凭实据交到我手里就行了。
14: 这还像话？
0: 很快1020凶杀案开庭审理，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似乎感到了某种不安的预兆，他们在旁听席上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庭审的进展。
15: 刚才进行的法庭调查说明，公诉人和被告方对王一彤于2007年10月20日杀害杨冬妹一案的事实和证据均无异议。下面请控辩双方就本案适用法律等问题分别进行陈述，请公诉人王鹏检察官发言。
16: 审判长，王一彤故意杀害杨冬妹的犯罪事实清楚，手段残忍，
8: 罪行严重，并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一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此依法适用于死刑。
15: 请被告王一彤的辩护律师王德强发言。
13: 我不同意公诉人王鹏检察官的意见。王一彤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属于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于死刑的规定。
15: 公诉人，
8: 我们向法庭提交了王一彤的户籍证明，他1989年1月30日出生，发生犯罪行为的时间是2007年10月20日，已经年满18周岁，属于成年人犯罪，完全适用死刑规定。
15: 被告辩护人，
13: 我从事律师工作已经多年了，经验告诉我，在认定犯罪人犯罪的时候，是否满18周岁这个问题时，必须查明真正的出生日期，切不可草率断案。没错，户籍证明上写着王一彤出生的日期是1989年1月30日，但这个出生日期是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弄错的日期。他真正的出生日期应该是1989年农历9月26，公历就是1989年10月25日。这说明王一彤在实施犯罪行为五天之后才年满18周岁。1997年的新刑法规定，对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于死刑，包括不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也包括不适用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5: 请大家保持安静。公诉人，
8: 据我所知，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误差率是0.6%，有什么证据证明王一彤正巧在这个误差率里面呢？
15: 被告辩护人，
13: 好的，沈判长，我现在向您提交三份证人证言。第一份是河南省江头县土坝镇卫生院的郝副院长提供的王一彤的出生证明。第二份是土坝镇卫生院给王一彤接生的梅医生的证言。第三份是当时带过王一彤的乡亲毛老太的证言。这三个证据说明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王一彤出生于1989年的10月25日。
15: 请法警将材料传递给公诉人。公诉人有没有异议？
8: 我们对被告辩护人提供的新证据有异议。首先，这些证据并没有直接证明王一彤的出生日期是人口普查时弄错的。另外，我们认为证人有可能是在受到胁迫等不正常情况下提供的这些证据。我们要求证人到庭出证，同时我们坚持王一彤1989年1月30日出生的认定。
15: 法庭采纳公诉人要求证人到庭的请求。公诉人和被告方对王一彤出生日期这个同一事实提出了相反的主张。庭后合议庭评议时将进行认证。现在宣布休庭。
0: 就在刑警803投入新一轮的侦查工作之际，王一彤的家人还沉浸在自以为是的胜利之中。
17: 来喝喝喝，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德强到底是律师界的老律师了，在法庭上从从容容，说的话是句句到位。
18: 哪里
17: 来？今天小弟喝一杯。
18: 大哥，您也别在这给我戴高帽子，我只是照章办事儿，出了什么纰漏，您可别往我身上贴就行了。
17: 什么纰漏啊，大圣之事不说丧气话，我们三个证人证言就像是组合拳，咚咚咚咚，打得他们晕头转向。
18: 大哥，您可不知道，律师这碗饭真是不好吃，我可一直是如履薄冰啊，要不是看在咱自己人的份上，我才不冒这个险呢。
17: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出战告捷，统统有救了。来，把酒干了，来干。静华，你也喝点。
14: 我不喜欢喝酒，再说了我也没心思喝。宁成，我觉得德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们去土坝镇调查怎么办？
17: 怕 怕杀，我都打点得妥妥帖帖。
14: 不是，万一证人在法庭上反悔了，把真相说出来了，那怎么办呢？
17: 小声点，啥真相不真相？我们在法庭上说的句句是真相。
18: 哎，刚才这个大嫂说的话我可什么都没听见啊。哎，不过既然有不放心的地方，那咱就得抓紧时间好好补补课。
17: 嗯，好，我们明天一早就乘火车赶回土坝镇。
0: 这是一场时间的赛跑，这是一场生死的较量。由于下一次开庭牵涉到传唤证人到庭等环节，估计会有三四天时间的间隔。苗振他们接到检察院的补充侦查函之后，一分钟也没有耽搁，仔细研究了检察官王鹏提供的三份证人证言，并且连夜出发赶往土坝镇。第二天上午，当王明成他们刚刚从上海火车站出发，苗振他们已经找到了当时带过王一彤的毛老太。
4: 毛老太，我们三个人是从上海来的警察，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
19: 上海来的警察？
4: 嗯，
19: 我从来没去过上海，在那儿也没什么亲戚朋友的，有什么事情好问我的？
4: 您最近有没有写过一份证明，证明镇上有一个叫王一彤的年轻人，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
19: 哦，这件事情啊，有，证明是他爸爸写的，我在上面打了个手指印儿。
11: 啊，你为什么对王一彤的生日记得那么清楚啊？
19: 彤彤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孩子照顾不过来，乡里乡亲的我就帮着带了彤彤半年。
4: 哦，你知道王一彤是属什么的吗？
19: 属龙。
4: 属龙。如果王一彤是1989年10月25日生的，那就应该是农历的1989年9月26日，应该属蛇呀。
19: 对，是属小龙。
4: 小龙。
19: 小龙就是蛇呀，我刚才说错了。
4: 那么带王一彤之前你带的是谁家的孩子？
19: 我想想，我想不起来了。
4: 你再想想，就是带了王一彤半年之后又带了谁家的孩子？
19: 这，哎呀，还真是想不起来了。都18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一个老太婆怎么记得住啊？
10: 那王一彤的生日你为什么偏偏记得那么清楚的？
19: 还不是因为前几天彤彤的爸爸帮我一起想起来的嘛。我不说这个事情了。
4: 老人家，我们倒不是有意的为难你啊，实在是因为想弄明白王一彤生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要配合我们。
19: 重要
4: 啊？
19: 不就是为了给彤彤转个学校吗？别说的那么邪乎。
4: 转学校
19: 啊？彤彤爸爸说的，他想让彤彤转到省里一个好的学校去读书，但是证明要他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才行。
4: 哦，
19: 我当时也有点奇怪，彤彤不是那年1月底出生的吗？
4: 嗯，
19: 怎么突然改到10月份出生了呢？
4: 你说彤彤是89年1月底出生的，你记得是几号吗？
19: 几号生日我倒记不得了。哎，可是我记得彤彤出生后的第二天还下了一场大雪，就要过春节了，大家都说好兆头啊，好兆头啊。所以彤彤是冬天生的还是秋天生的，我总有印象啊。彤彤爸爸叫我别管那么多了，只要在一张纸上摁个手印就行了。
10: 您看看，就是这样一张纸吧。
19: 我看看。对，怎么到你们手上来了？
4: 这么说，你证明王一彤1989年10月25号出生是假的？
19: 哟，哎呦，看我这记性！彤彤爸爸关照我，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还说等彤彤转学成功了，他要送我10000块钱呢。
11: 啊，老太太，我把刚才的谈话记录给您读一遍，如果您觉得没什么问题呢，就请打个手指印行吗？
19: 怎么又要打手指印啊？刚才多了一句嘴，10000块钱都泡汤了， 现在再打个手指印，不知道又会闹出什么事情来了。哎呀，算了吧，转个学校呀，别把事情搞得太大了，不然王镇长那边我不好交代嘛。
4: 嗯，哎，老人家，如果只是一件小事情，我们就不会专门从上海赶来找您。我告诉你，王一彤在上海杀死了一个人，啊，一个小吃店的老板娘，人命关天呐！和案子有关的事情，我们不是都弄清楚吗？怎么可以没有假呢？你说是不是？
19: 啊，真有这么回事情啊？
4: 千真万确，你不信，我以人民警察的名义保证。
19: 那我摁个手指印。
0: 兵贵神速，苗镇他们立刻查证。1989年1月30号，农历是12月23，戊辰年。这一天生的孩子属龙。第二天1月31号，气象资料表明，当地确实下了一场大雪。毛老太的证言真实可信，很有价值。王明成在儿子王一彤生日问题上做伪证的。

0: 去谈，无理取闹。坐坐，
1: 院长。嗯，
0: 来，请喝茶。这是你最喜欢的铁观音。
1: 哈夫院长真是我的知心朋友啊。
0: 哎，哪里哪里。您儿子彤彤的那张出生证明用上了没有？
1: 用上了，简直是颗重磅炸弹，弄得供述人都乱了方寸。不过呀，
0: 啊，
1: 我们要把工作再做得细一点。
0: 嗯，
1: 你的这份证人证言是天衣无缝啊，这个卫生院副院长的身份也有权威性，
0: 哎，
1: 大红公章也丝毫不假。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人家要是核对原始记录怎么办？我们的工作不能有漏洞啊。
0: 王镇长放心，哎，这点小事我通通办妥了。
1: 哦，你是说原始记录已经调换过了？
0: 原来那张写的王一彤1989年1月30日的出生证明，我处理了，换上了一张新的王一彤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证明。
1: 嗯，那这个新证明看上去是不是很扎眼呢？
0: 哎，做旧如旧，这个我懂的呀。我想应该能够达到那个效果
1: 啊。还有墨水的颜色、登记人的笔迹，这前后是不是有呼应的地方？
0: 放心放心啊，给王镇长办事情我哪里敢考虑不周呢。再说我这不是也是上了贼船的。那个喝茶喝茶喝茶。你看这个嘴。
1: 没关系没关系，还管他贼船不贼船。只要保住彤彤的性命就行啊。
0: 不过话说回来了，幸亏我们这个卫生院呢没有郑院长什么盖公章啊、调换原始记录呀等等这些事情啊，我副院长说了还是能算的。
1: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已经表过态了啊。这件事要是办成了，只要我王某不倒台，我一定帮你扶正
0: 啊，
1: 把那个副子连根拔掉。
0: 哎，
1: 我是个讲信用的人。
0: 那我在这儿先谢谢王镇长了。说实话，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一块心病啊，只有王镇长你能够帮我治好。啊，
1: 关心下级干部应该的。
0: 哎，
1: 还有
0: 啊，
1: 给彤彤接生的那个梅医生，你帮我抓紧时间做做工作。
0: 你就放100个心，梅医生正用你给他的钱和老公在埃及度假呢。
1: 哦，
0: 警察要是来找他，我可以替他证明啊。
1: 嗯，
0: 梅医生给彤彤接生后的第二天结的婚嘛，这个结婚证上的日期是1989年10月26日。哎，这个结婚证上的日期，这总是真的吧？
1: 嗯，
0: 对对，
1: 我懂我懂。哎，
0: 嗯，
1: 我还听说对这个儿童青少年的手腕，这个肘关节、髋关节、膝关节和脚进行测定，可以知道他的实际年龄。
0: 哎，对对对，这个叫做骨龄鉴定。
1: 哦，
0: 啊，是指骨骼发育水平同骨骼发育标准比较而求得的发育年龄。
1: 那我们是不是也整一个？啊，当然做点技术处理。
0: 哎，懂懂懂。但是骨龄鉴定的误差大概有半年左右，单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再说我们这个卫生院没有这个条件嘛。
1: 那你就想想办法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嘛。
0: 这个嘛，好，好。
2: 第二天上午，苗镇派乔丽娜和当地的张警官一起去找镇卫生院的郝副院长了解情况。接着，苗镇和丁小军一起带着伪证案立案侦查的任务，又敲开了王明成的家门。
3: 嗯，你们怎么又来了？儿子被你们抓走了，找我干啥？我还要睡觉呢，不接待。
4: 哼，不接待也不行啊，我们这是来找你的，你有涉嫌做伪证的行为。
3: 啥？说我做伪证？你们在我儿子生日问题上已经犯了错误，还不吸取教训，

0: 别捕风捉影，草菅人命。
1: 你先别给别人扣帽子啊，你先谈你自己的问题。你大概不会忘记吧，你曾经说王一彤是精神病患者，这份王一彤无民事能力的鉴定书是你亲手交给我的，对吧？
0: 嗯，大丈夫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承认当初是骗你们，可是王一彤犯罪时不满18周岁，这是事实。
1: 我们先不讨论王一彤出生日期的问题，光前面这条就证明你用谎言和伪证挑战司法尊严，应该对你依法查处。
0: 哎呀，说了谎承认了还不行吗？哎，别说那么严重，来来来，坐下，慢慢谈，慢慢谈。
1: 王明成啊，你请辩护律师，也就是你的弟弟王德强，在法庭上提供的3份证人证言，我们仔细看过了，但是对他们的真实性，我们有异议。
0: 那是，对自己不喜欢的结论总会有异议，这很正常。
2: 你儿子王一彤是什么季节生的？
0: 啊，是秋天生的。
2: 你又说谎了，是冬天生的，是1989年春节以前生的。王一彤出生以后的第二天还下了一场雪，你忘了吗？
0: 这有啥好整嘞？你们去查查正卫生院的原始记录，王一彤的出生日期写的是清清楚楚。
2: 我们会去查的，不过我要告诉你，毛老太已经不想要你的10000块钱了。
0: 啥？这啥意思？
2: 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儿子不属蛇，他属龙，今年1月30日就满18周岁了。
0: 你胡说！你再胡说八道，我下逐客令了。
1: 下逐客令也没用，我们有搜查证。
0: 什么？搜查？
3: 王明成做梦也没有想到，苗正他们会对他亮出搜查证。这出其不意的一招，把他全家都吓懵了。等苗正和丁小军留下扣押物品清单，离开家门之后，王明成还没有缓过劲儿来。
0: 哎呀，我晕晕乎乎的呀，老婆子，他们拿走些啥东西呀？
4: 你看，你看清单上全写着呢，几张彤彤小的时候的照片，还有一些有龙的玩具，彤彤的成绩报告单，还有我的一个小包包。
0: 对，我想起来了，你刚才死命的抱着那个小包包干啥呀？
4: 里面有重要的东西。
0: 啥重要东西啊？金银财宝啊？
4: 是我写的日记。
0: 哎呦喂，那个娘啊，你一辈子没写过日记啊，你现在倒写起日记来了。
4: 彤彤出事情了，我心里憋得慌，我自己就跟自己说说话了。
0: 你都写的是啥东西啊？不会把我们的事情都写上吧？
4: 就是全写在上面了，我才着急。
0: 哎呀，你这个老娘们啊，你要害死彤彤啊，你要害死我呀。
4: 明成，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
0: 赶快替我收拾收拾，准备写钱。
4: 你要到哪儿去？
0: 你别管我。
3: 眼看事情很快就要全部败露，王明成急忙赶到省城去搬救兵，准备最后一搏。戴静花和周巧珍哭哭啼啼地到县公安局找苗振他们，想要回被扣押的物品。
1: 好，你们放心吧，等案子审完了，该归还的扣押物品连一张纸片也不会少的。
4: 不行，我现在就要。我也没杀人，我也没犯罪啊，你凭什么拿我的东西呢？我有没有隐私权呢？
5: 不还东西，你们别想走出这扇门。
4: 就是，
5: 我孙子命都不保了，你们连张照片都不给我留下呀！我死在你们面前了。
1: 好了。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好了。碰碰闹闹干什么？有用吗？我有问题问你们啊！你们看，这张照片的背后写着王一彤。90年夏天设是王明成的笔记吗？
4: 我看看啊，是的。
6: 好，那根据你们的说法呢，王一彤拍这张照片。

0: 照片的时候应该只有9个月大，对吧？
1: 嗯。
0: 可是他却抱着一只大皮球，一个人站在家门口，这可能吗？实际上他应该是1岁半了。
2: 你这丫头片子懂什么？你生过孩子吗？我们家彤彤从小就比别人家孩子长得壮实，不可以啊？
0: 啊，好好，可以可以可以。那你再看看这张照片啊，这是王一彤满月的时候，王明成抱着他，你们一起在小花园里面照的。
1: 难道你怀疑这张照片是假的？
0: 啊，不不不，一点儿也不怀疑。你们看啊，照片后面的一个大烟囱也是拍得清清楚楚的，对吧？
2: 什么意思啊你？那歪歪肠子真多。
3: 我们到实地去看过了，现在小花园后面的大烟囱没了，成了幼儿园。那么大烟囱什么时候拆掉的呢？我们查了幼儿园的建院资料，是1989年3月。如果王一彤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那么他照片后面怎么还有这个大烟囱呢？
1: 是，
3: 啊，
1: 照片后面有个大烟囱。
4: 嗯，对、
1: 啊。你给我看看。
2: 哎呦，人都快死了，留着照片有什么用啊？你，
0: 你撕的这张照片是我复印的，原件还留着呢，要做证据的。
2: 哎呦，我算是到了8辈子没了呀！碰上你们这几个鬼呀，我的命真苦啊！我不活了，我不活了呀！我跟你的命了！
3: 哎，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0: 行啊，
3: 宋小镇，你别装了，你已经装过一回了，不管用。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少女的祈祷》，编剧徐正清，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在上海奥新艺术学院影视表演二年级一班的教室里，专业技能测试刚刚结束。因为对测试情况不满，班主任唐老师正在训斥学生。
1: 一个星期前我就说了，下星期专业技能要汇报，让你们多练多练，全当耳旁风了。啊，你们的父母花了大把的钱，不是让你们来度假的。张强，张强
2: 啊，
1: 你听听你那段的台词啊，吃螺丝不算，连前后鼻音也分不清。
2: 老师，这不能怪我啊，我从小我说惯了上海话，入学考试的时候你们不是说语言不好没关系吗？要是你们当初不说我的话，我还不受这份罪呢。
1: 那你可以提出来退学。
2: 我是想退，可我爸不让啊，我有什么办法？反正他也不在乎这些学费，说真的，这些钱还不如给我呢。
1: 钱荣，你别笑，我正要说你呢。我爱你中国你是怎么唱的啊？哪有一点感情啊，连换气的点都找不到，差点没背过气去。
3: 唐老师，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我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
1: 你

0: 我感觉是不是好过头了你？
1: 再说了，也别把责任全部推给我们学生嘛，你们老师就没责任了。
0: 你什么意思？
1: 那么多学生就一个专业老师，能有多少时间跟着学啊？
2: 是啊，老师，
1: 是不是？学校就让人赚钱，那就让我们混个毕业证书算了嘛。
0: 这个问题我不跟你们讨论，别说了。今天不及格的人，晚上全留下来补课。下课。
3: 冷静，什么事儿？快，晚上帮我请个假，就说我到医院去看病了。
4: 真的还是假的？
3: 你别管那么多。明天我送你一个漂亮的手机挂件，怎么样？
4: 淑华三叔，
3: 骗你小狗！
4: 好嘞。欢迎光临天煞人间，请问先生，你们几个人？
5: 六个，有大包间吗？
4: 有，里面请。魏姐。菲菲来了没有啊？还没呢，再给她电话。好的。哦，她来了。哎呦，菲菲，总算来了，急死我了都。可是等你很长时间了，
6: 让他们多等一会儿没关系的。
4: 你说的大先生，老这样，客人下次还来不来了？
6: 哎呀，好了，我去帮你搞定他们不就行了吗？
4: 快去吧。
7: 这个叫菲菲的女孩就是奥星艺术学院的钱荣。他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兼职打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秦荣匆匆忙忙去换了一套黑色的露背连衣裙，赶紧去应酬那几个已经等他多时的客人。

0: 杯杯
1: 哎，总算来了啊！
2: 哎呀，朱大哥、牛大哥，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3: 啊，你还知道来晚了，特地来找你的，让我们等这么久、啊。
1: 就是嘛。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3: 怎么办？我把你陪我们喝三杯，
1: 对
3: 吧？
2: 啊，三杯啊！
1: 对，三杯。来，倒上，倒上，倒上。
2: 哎呦，别这样嘛，人家是小女生呀。
1: 哎呦，
2: 我酒量怎么跟你们比了？
3: 哎呀，
2: 要不一会儿我陪你们跳舞好不好啦？
3: 贝贝啊，贝贝啊，你就是嘴巴甜，真是讨人喜欢呐、啊！
2: 你喜欢，那以后就多点我了。
3: 哦，好，
1: 多点没问题的啊。
4: 对对对，
1: 就是下次啊，别让我们再等这么长时间了、
2: 哎、啊。知道了，知道了，哎呀，知道了。哎，来来来，我给你们把酒倒上。
3: 嗯，好，来来来来，杯子杯子。
2: 哎，拿，这你的。
3: 好，
2: 好，你的。
3: 好。
2: 好了。我先干了啊！祝几位大哥身体健康，多多发财哦！
1: 这还差不多，
3: 哎，不错不错。
2: 干杯！
3: 来来来
4: 来来来，
3: 哎，还算爽快，一起干了。
2: 哎，要不我给你们几位大哥先唱首歌助助兴，好不好？
1: 哎，好啊！
3: 好，
1: 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吃。
1: 哎，怎么好久都没有看到莫大哥来了？
2: 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莫总啊，近来事情多得不得了啊，忙不过来了啊。
1: 哦，怪不得见不到他呢。
2: 该跳舞了吧？
3: 对呀，对呀，
1: 来呀，来呀！
4: 嘘，莫总老婆的电话，行，关心点，关心点。没事，千万别想了。
5: 喂，嫂子，我是朱斌，对，什么事儿？啊，莫总还没回家？哦，可能他有什么事儿吧？啊，见过啊，中午的时候我们在公司一起吃饭的呢。后来下午他说有事情要出去，我就没再看到他。啊，嫂子，要不你再等等他？哎，哎，好好好，哎，没事没事，哎，再见啊。
6: 莫总的真名叫莫红，是高速公路分段项目承包经理，今年39岁。本来他跟妻子黎丽说好晚上回家吃晚饭的，可黎丽左等右等，一直没见人影，打他电话也关机，问了他几个朋友和熟人都说不知道。黎丽等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是不见莫红回来，心中顿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第二天一早，黎丽向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
7: 黎女士，请问你丈夫他有没有可能去外地啊？
8: 不会，我丈夫每次去外地总是会事先告诉我的。
7: 昨天上班前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8: 异常表现？
7: 对，
8: 我没有发现啊，他说好晚上回家吃饭的。哦，
7: 那你丈夫最近在生意上有没有什么麻烦的事？
8: 你指什么？
7: 比如说有人催他还款呢，或者是、
8: 啊、没有。
7: 你肯定？
8: 我很肯定。
7: 那好吧，请你留下地址还有联系电话，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好吗？
8: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请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找到他。
7: 好的，
8: 啊、
7: 好的，你放心，李女士，
8: 拜托了，
7: 我们会尽力的。
8: 哎，
7: 你放心。
6: 两天后，警方接到报警，在市西的一条小河里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尸体已经浮肿，身上还有大量伤痕，但是相貌还依稀能够辨认。派出所马上给黎丽打电话。
9: 喂，我是黎丽，请问是哪位？
7: 啊，你好，我是派出所的民警。前天你来报案说你丈夫失踪了。
9: 哦，是的，你们有他的消息了？
7: 现在还不敢肯定，请你先过来一次吧。
9: 哎，好好好，我马上就来。
8: 我丈夫人在哪儿啊？警察同志，啊、
7: 李女士，来，先请坐。
8: 啊，
7: 我这里呢，有一张照片，请你先辨认一下。你看，这是不是你丈夫？
8: 天哪，这是、
7: 啊？这是我们刚刚发现的一具男性的尸体。
8: 不，这人不是我丈夫，不是。
7: 你再仔细看看。
8: 啊、不是，不是他，不可能是他。
7: 好吧，李女士，你丈夫身高多少？
8: 1.78米。
7: 那血型呢？
8: AB 型。
7: 是不是装过一颗假牙？
8: 是，去年刚装过。你怎么知道的？
7: 李女士，这几个特征跟我们掌握的情况一致，死者很可能就是你丈夫。
8: 不，不，不可能，他不会死的。
7: 李女士，
8: 不，
7: 冷静。
8: 你们一定搞错了，
7: 李女士，
8: 我丈夫他不会死的，不会死的。
7: 冷静，李女士，李女士。
6: 为了慎重起见，警方又请刑侦总队对尸体进行了 DNA 鉴定，鉴定结果，死者正是失踪的莫红。刑警803立刻接手了这个案子。
10: 探长，
11: 嗯，
10: 解剖发现，死者的血液里有一种毒素。显然他是被毒死的。
11: 是什么毒药？
10: 一种农药，毒鼠强，又叫三步倒。从死者身上的这些伤痕来看，他不像是自杀。
11: 嗯，而且下手还非常狠。
10: 嗨，何止这个呀？那你看他左手的手指 还被夺取了一切。
11: 嗯，哎，这好像不是刀砍的伤口啊。
10: 对呀，如果是刀砍的伤口的话，只有刀锋接触的一面会凹下去。
11: 嗯，
10: 哎，可能是用剪刀剪的。
11: 剪刀剪的。
10: 嗯，
11: 好，你先忙着，我到墨红家去一趟
10: 啊。

0: 你们找谁？
1: 啊，你好，我是派出所的，想找黎黎。
0: 哦，黎黎在睡觉，她已经两天两夜没睡了。
2: 请问，你是她什么人？
0: 哦，我是莫红的下属。
1: 麻烦你去叫一声黎黎。啊，这位是刑警803的苗队长。
0: 哦，
1: 想找黎黎了解一些情况，可以吗？
3: 请他们进来吧。
0: 哦，啊，好，请进吧。嗯。
2: 林医生，很抱歉把你吵醒了。
3: 哎呀，我根本就睡不着，一闭眼全是模糊的影子。
2: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为了这个案子，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莫红的情况。
3: 他是个好丈夫，也是个好父亲，这个家不能没有他。
2: 李女士啊，节哀顺变。哎，小周啊，
4: 啊，
2: 你们老总平时公司里的事情多不多？
4: 很多的，经常和我们一起加班，
0: 但是大家都没有抱怨的。
2: 为什么？
0: 我们跟着他很多年了，看着他一步一步打拼过来的。再说，他对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不薄，很讲义气的。
2: 嗯，那他是不是经常不回家？
3: 是的，但是一定会事先打电话告诉我的。
2: 哦，哎，平时他还有什么爱好？比如说，喜欢跟朋友聚会啊，抽烟喝酒啊，打牌什么的。
0: 没有的，啊，莫总一心忙着公司的事情。
3: 啊，他喜欢收藏玉石。
2: 嗯，
3: 在家没事儿就会拿出来一个人看半天。
2: 哦，这是他唯一的爱好。
3: 是。哦，对了，前几天他还买回过一块玉石。
2: 嗯，
3: 不过这一次不像往常那么开心。
2: 哦，
3: 我听见他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发火，好像是在骂什么人。
2: 哦，林医生，我能不能看看他的收藏？
3: 可以，都在他书房的玻璃柜里呢。小朱
0: 啊，
3: 你带他们去看吧。
0: 哦，好，
3: 走不动。
0: 好的，那你们跟我来吧。嗯。啊，这个还有这些，都是我们莫总的收藏品。
2: 哦，哎，嗯，小娟，你说。
5: 董事长，我和小乔刚从莫红的公司出来，据他们财务反映，前几年公司有一笔巨款被莫红擅自提走了。
2: 派什么用处？
5: 财务说不知道。还有，我们发现其实莫红公司的财务情况不大正常。
2: 什么意思？
5: 很混乱。
2: 嗯，我知道了，你们先回队里等我。
5: 好。
2: 李女士，我刚刚看了你丈夫的这些收藏，应该花了他不少心思。
3: 是的。
2: 恐怕也花了不少钱吧。
3: 这我不太清楚。
2: 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在你们家谁管钱？
3: 是我。
2: 那他买玉石从来不问你拿钱？
3: 这……
2: 哦，你刚才说的他前几天拿回来的那块玉石是哪一块？
3: 啊，不在柜子里，他带走了。
2: 他的收藏不是都放在这个柜子里吗？
3: 是的。
2: 可为什么要把那块带走呢？
3: 我不清楚。
2: 你有没有见过那块玉石？
3: 我见了一眼，是很大的一块。
2: 哦。哎，林女士，
3: 啊，
2: 你女儿呢？
3: 啊，她上学去了。
2: 她知不知道父亲的事？
3: 我还没告诉她。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儿说。
2: 好了好了，李女士，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自己的身体要多保重，毕竟女儿还小，她还需要你的照顾。
3: 到底谁要杀我丈夫？
2: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另外， 我还想再问一下。
3: 你问吧。
2: 墨红的身边有几张信用卡？
3: 这一张还是两张，我不太清楚。
2: 那好吧，今天先到这里。如果你想起什么情况来，请及时跟我们联系。
3: 好，
2: 好好休息。哦，朱先生。
4: 哦，
2: 请你跟我出来一趟。
4: 好的。哦，
2: 来一根，
4: 谢谢。
2: 小周啊，
4: 哎，
2: 请你实话告诉我，墨红经常不回家，全都是因为公司的事情吗？
4: 基本上是这样的。
2: 那特殊情况呢？
4: 他喜欢打打麻将，
2: 嗯，
4: 偶尔也被我们拖去唱歌。
2: 他歌唱的不错吧？
4: 五音不全，完全是被我们拖去的。我们也就是想让他放松放松，这些他老婆都不知道。
2: 既然很正常，为什么不让他老婆知道呢？
4: 他怕烦。其实我们莫总是一个很喜欢清静的人。
2: 哦，没别的了？
4: 我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了。要是他去外地的话，我就不清楚了。
2: 他去外地总是一个人去的？
4: 哎，对的。
2: 那常去哪几个地方你知不知道？
4: 哎呦，我好像听他说起过，不过我一下子
2: 这样
4: 啊，
2: 小朱啊，
4: 嗯，
2: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把他常去的那些地方找的什么人尽快告诉我们。
4: 哦，好的，没有问题
2: 啊，谢谢你的配合。
4: 应该的嘛，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早点破案。
6: 离开墨红的家，苗振心里还理不出一点头绪。从墨红的性格来看，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平时的行踪其实他妻子并不是太了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妻子的心目中绝对是个好丈夫。苗振思考着到底该从哪个地方入手来寻找线索。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市交警大队黄队长的电话。
2: 喂，黄队啊，是不是车子有消息了？
5: 对，没错，你要找的那辆深蓝色的帕拉丁越野车找到了。
2: 在什么地方？
5: 在沿江高速入口不远的高架桥底下，现在就等你带人去检查了。
2: 好的，谢谢，我马上就去。喂，小军啊。
5: 头儿。
2: 是我，你在什么地方？
5: 我和小乔正在路上。
2: 好，你告诉小乔，让他去各个银行查一下墨红到底开了多少账户，有几张信用卡，都是怎么用的。
5: 好的。
2: 还有，你自己立刻赶到沿江高速入口跟我会合。
5: 好。

0: 嘿，苗探长啊，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1: 黑生，哎，怎么今天是你在这儿执勤的？
0: 是啊，
1: 咱们可是好久不见了啊。
0: 你是个大忙人嘛。哎，这就是你们要找的车
1: 啊。哎，是怎么发现的？
0: 一个清洁工发现的，他看见有个流浪汉想要砸车门，于是就报了警。
1: 车子你们检查过没有？
0: 还没有。
1: 小军，
2: 哎，
1: 走，咱们上车看看。
2: 好。
3: 警方找到了莫红的帕拉丁越野车，苗正在车内仔细搜查，除了后座垫上发现有一些血迹外，并没有找到其他的线索。
1: 后座上有血迹。小军，你去采集一下血液样本，回去验证是不是莫红的。
2: 是。
1: 哦，另外别忘了采集方向盘上的指纹。
2: 明白。
1: 我去看看后备箱。

0: 哎，探长，嗯，我来帮你吧。
1: 哎，不不不，哎，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0: 好好。
1: 哎，啊，原来在这儿呢。
2: 头，你找到什么了？
1: 啊，一块大玉石。
0: 哦，
1: 嗯，
0: 哎呀，
2: 好家伙，
0: 这么大呀！
1: 莫红的妻子告诉过我，说前几天看见莫红把这块玉石搬回家的，后来又带走了，可没想到会藏在后备箱里。
2: 难道莫红的死跟这块玉石有关？
1: 现在还不清楚。
2: 那会不会是凶手绑架了莫红，让他交出这块玉石，莫红不答应，因此送了命呢？
1: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块玉石为什么会在车上。
2: 或许他想转手卖掉。
1: 嗯，应该不会。他老婆说他是个玉石迷，收进来的玉石啊，从来没见他转手卖掉过。
2: 哎，头，车子的右前角好像撞过。
1: 嗯，我看见了，而且从轮胎的印记来看，车在桥墩那里停过。你过去看看，看看桥墩上有没有被撞的痕迹。
2: 好。
3: 头，有，桥墩上也被蹭了一块。开车的人似乎技术不怎么样啊。
1: 真的？啊，这么宽的地方，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不应该撞到桥墩上的。如果莫红是被绑架的话，绑匪应该早有预谋，不会让一个生手来开车。
2: 那或许又是凶手抛尸后到这里来扔车的。
1: 哼，你小子真是越来越会揣摩我的心思了。哎，记住查一下，在发现尸体的现场附近有没有这种越野车的轮胎痕迹。
2: 嗯，明白了。那这块玉石，
1: 对这个玩意儿我们都是外行，得找个专家咨询一下。
0: 哎，姚团长，
1: 嗯，
0: 要不要我帮您推荐一个？
1: 好啊。
0: 哎，我老丈人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1: 嗯，那可太好了。哎，你帮我联系一下。
0: 好，
1: 我想马上就去。
0: 我马上就给他打个电话。
4: 哦，是苗队长。
1: 是我，我是苗振。
4: 哦，好好好，
1: 严先生，
4: 哎，
1: 这次要麻烦你了。
4: 哪里哪里，快请进。
1: 好好好，谢谢。哦，这是丁小军。
4: 哦，
5: 哎，严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欢迎二位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1: 好好好。
4: 哎，哦，就是这块玉石
5: 啊。
1: 对，相信你帮着看看。
4: 好，
1: 我们可都是门外汉呢。
4: 我去拿放大镜啊。
1: 嗯，好。
2: 嗯，怎么样，严先生？
4: 嗯，用我们的行话说，这是一块还没有加工过的山料。从外面包着的这一层看啊，有点像唐玉。
2: 什么是唐玉啊？
4: 啊，就是外面的颜色很像红糖，所以也叫糖皮。这就是玉石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外层被氧化铁染的结果。
2: 哎，那糖玉在玉石中属于什么档次？
4: 应该算是上品。哎，但是你们看这儿啊，这儿糖皮被人敲开了一点，里边看不到多少玉叶和玉花，全是杂质。
1: 说明什么？
4: 嗯，含玉不多，只能算是一块石头。
2: 石头？
4: 是的，根本不值钱。
2: 啊，
1: 严先生，
4: 嗯，
1: 如果它真是一块唐玉的话，能值多少钱？
4: 那至少要30多万。哎，不过我已经好多年没见到真正的唐玉了。
2: 头，
1: 嗯，
2: 看来莫红是上当了。
1: 嗯，哦，严先生，
4: 嗯，
1: 我还想再请教一件事。
4: 哦呦，不客气。
1: 你是这方面的行家了，那对来上海从事玉石交易的人是不是都很熟悉啊？
4: 哈哈，几个大玉石商我都认识。
1: 他们都是哪里的？
4: 哦，有甘肃来的，也有新疆来的。啊，像甘肃的石腰子啊、王胖子，新疆的哈木提和阿米莎，都算是大商人了。
1: 哎呀，非常感谢啊。
4: 哎呦，千万别提谢字。我知道刑侦工作很不容易，能帮上一点忙我就非常乐意了。
1: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4: 好好好，
1: 啊，不过很可能再回来打扰你啊。
4: 不要这么说。

0: 随时欢迎啊，随时欢迎。
1: 何老爷先生。
2: 傍晚时分，乔丽娜风尘仆仆回到了警队办公室，苗振和丁小军还在分析案情。
3: 头，
4: 乔丽娜，
3: 哎，
4: 回来了。
3: 对，
4: 啊，坐坐坐。
3: 哎，
4: 怎么样？
3: 啊，莫红死了以后啊，他的信用卡被人盗用过。
4: 哦，多少？
3: 100多万。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一起谋财害命的案子。
4: 这跟他死前被凶手殴打断指可以联系起来。
3: 嗯，
4: 也许有人要逼他交出信用卡和密码。哎，查到领款人没有？
3: 那个银行呢是调出了录像记录了，不过那个领款的人啊故意压低了帽子，没办法看清楚。
1: 哼，有备而来啊。
3: 嗯，对。哦，还有莫红的信用卡显示啊，在2个月前他连续好几次都在一个叫天上人间的娱乐城里消费过。
1: 天上人间？
3: 嗯，对。
1: 这么说莫红还挺喜欢唱歌的。
4: 嗯，应该不会。他的下属朱冰说过他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
1: 嗯，
3: 还有头，他从公司提走的那笔32万元的款子打给了一个叫做哈穆提的新疆人。
1: 哎，等一下，叫什么？
3: 哈穆提。
1: 哈穆提？
3: 嗯，
1: 那就对了，名字也对，价格也差不多。
3: 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你？
1: 你听我说啊，莫红啊曾经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块玉石，后来我们在他车子后备箱里找到了，经过一位玉石专家的鉴定，你知道结果怎么样？
3: 结果假的呗。
1: 太聪明了。那块玉石啊其实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原来就是这个叫哈穆提的新疆人卖给莫红的。
3: 哦，
4: 难怪莫红会大发雷霆。不过这可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
1: 嗯，根据这个线索推断，莫红很有可能就是去找那个哈穆提讨个说法，结果导致两人发生冲突，莫红被杀。
4: 嗯，哎，小乔，
3: 嗯，
4: 还有什么情况吗？
3: 还有，那个在建行的莫红账户记录当中发现，去年莫红曾经把一笔巨款打到了一家房产公司。
4: 多少？
3: 270万。
4: 干什么用的？
3: 他买了一栋别墅。
4: 在什么地方？
3: 说出来你们肯定会觉得惊讶的。就在离发现莫红尸体不远的地方，一个叫做锦绣家苑的小区。
4: 哦，
1: 这么巧。
3: 嗯，哦，我已经记下了那栋别墅的门牌号码了，18A。
1: 一块假玉石引出了一个新疆人，一栋别墅又正好离案发现场不远，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却偏偏喜欢去唱卡拉 OK。 这个是
3: 头儿，
4: 嗯，
3: 你怎么想的？
4: 我在想啊，
3: 嗯，
4: 回家。
3: 啊？
1: 回家？
4: 对，回家休息。
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休息？
1: 你真会开玩笑。
3: 你累了？
4: 你们听我说啊，这个时候啊，最需要让脑子休息一下。哎，你们两个好好睡一觉，明天啊，先去锦绣家苑看看那栋别墅，仔细的搜查一下。
1: 哎，好吧。
3: 哎，那你呢，头？
4: 我先留一会儿。哎，走吧，走吧。
3: 哎呦，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干什么？
4: 哎呀，我说你怎么婆婆妈妈的？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哎呀，小乔，走吧。他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走了，走。
3: 哎，头，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
4: 哎，知道了，
1: 走了啊。
2: 丁小军和乔丽娜走后，苗振把已经掌握的线索在脑海里仔细过了一遍，他沉思片刻，拿起了电话。
5: 喂，
4: 严先生吗？啊，你好，我是苗振。
5: 哦，苗队长，你好，你好。
4: 严先生，你能不能帮我联系到那个新疆的玉石商人哈穆提啊？现在还不敢肯定，你就跟他说，说我想找他买玉石，不过不要告诉他我的身份。
5: 哦，放心，我约好了马上给你电话啊。
4: 好，谢谢，那我就等你消息了。

0: 找谁？
1: 李女士啊，你好，我是刑警803的。
0: 啊、哦，
1: 我姓苗，白天咱们见过。
0: 是。
1: 很抱歉，这个时候还打扰。
0: 你们查到凶手了？
1: 还没有。李女士，我想问一下，你们家除了现在住的这栋房子，还有没有买过其他的？
0: 没有。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为什么问这个？
1: 因为我们发现莫红在去年还买过一栋别墅。
0: 别墅？
1: 嗯。
0: 不会的。
1: 房款是从莫红在建行的账户上打过去的，房子的主人就是莫红。
0: 什么？
1: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李女士，莫红究竟有多少资产，你清楚吗？
0: 我从来不管他的钱，每个月他给我们10000块的生活费，其他的事情都是他管的。
1: 嗯，我明白了，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多保重，再见。
2: 很快，严明富给苗振来了消息。哈木提听说有人要买玉石，满心欢喜，立刻约苗振晚上10点在五角场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面。
3: 进来、
4: 先生，您要等的客人来了。
3: 哦，
4: 先生，这边请。
3: 好。是苗先生
1: 啊、哦，是啊，是严先生介绍我来的。
3: 啊，我知道，我知道，请坐，请坐。
1: 好好好，谢谢谢。
3: 来点什么喝的？
1: 哦，不用了。我看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谈正事吧。
3: 啊，不要着急嘛，不要着急，先喝一点什么聊聊天。
1: 哎，好，那就来壶茶吧。
3: 那就来一壶冻冰。
4: 好的，请稍等。
3: 哈。苗先生玩石头玩多久了吗？
1: 嗯，刚刚开始。
3: 哦，那手里已经收了几块了？
1: 啊，不，就一块。
3: 哦，那一定是上品了。
1: 不好意思啊，就这一块啊，还是块假的。
3: 假的？
1: 对，我让人给坑了。
3: 很正常，这很正常。刚开始玩这个的嘛，都要付点学费的嘛。
1: 不过，我这个学费啊，也交的太高了。
3: 哦，花了多少？
1: 32万。
3: 哦，
1: 怎么，这个价钱你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啊？
4: 先生，您的茶来了。
1: 谢谢。
4: 啊，请慢用。
3: 这个不好意思，我要去一趟 WC
1: 啊，请便。
2: 哈姆提从洗手间出来后，悄悄往咖啡店外走，他想溜之大吉，可没想到苗振正在门口候着他。
1: 哈老板，怎么想溜啊？
3: 我是要到门口偷偷新鲜空气。
1: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的心里给堵着了？我看我们还是到里面继续把生意谈完吧。
3: 好好好好。我知道你不是来谈生意的，你是警察。
1: 你还挺聪明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直截了当谈了。有一个叫莫红的人，你一定认识吧？
3: 嗯，认识啊。怎么了？
1: 他死了。
3: 死了？怎么死了？
1: 我问你，他是不是从你那里买过一块玉石？
3: 是。
1: 那是一块一钱不值的假玉石，可你居然要了他32万。
3: 苗先生，这个话你严重了，我可是没有强迫谁一定要买那块石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以后不许反悔，这是买山料的规矩。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先别跟我说什么规矩不规矩的，我只想了解莫红后来有没有去找过你。
3: 有啊。 你是怀疑我杀了他？
1: 你以为呢？
3: 警察先生，不瞒你说，我做生意比这个大的多得很多，为这一点点钱去杀人，那太不值得了。再说了，我又没有错，怪他自己不懂嘛。
1: 什么？哼，那我倒是更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去找你的，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好吧，既然你想知道嘛，我就告诉你。让我想一想看啊，我手机上应该有时间的，我看看。在这里的。这是他那天打给我的电话，11号，也就是5天以前，他约我见面，说还要买石头，我就当真了。
5: 哦，莫先生，你很准时嘛，我们进去谈。
6: 不用了，你上车吧。
5: 上车？去哪里啊？
6: 去一个好地方。
5: 我什么好地方没去过？算了吧，你要什么赶紧说，哎，我们都是老关系了嘛。
6: 好吧，既然你不肯上车，那我们换个人少的地方说话。
5: 可以，我们就到那边的花园里谈，怎么样？
6: 好吧。
3: 姓哈的，你太歹毒了。
5: 我想告诉你啊，我不姓哈，我的名字叫韩木体，我的姓是很长很长的。
3: 我不管你姓什么，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
5: 这人请先放开手，要不我就不客气了。这就对了嘛，有什么话你说嘛。
6: 我问你，你为什么把一块假玉石卖给我？
5: 假的，真的还是假的？外面包着糖皮，我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嘛。
6: 那你现在知道了吧？
5: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6: 我要退货。
5: 你又不是第一次玩石头嘛，朋友没有这个规矩的。
6: 什么叫没这个规矩啊？姓哈的，你一块石头卖我32万，这也太贵了吧？
5: 那也只能认倒霉了，朋友。就算是交学费。
6: 你他妈放屁！
5: 朋友，你不要以为我听不懂放屁，你再敢骂我一句，我要教训你了吗？
2: 在咖啡馆，哈姆提告诉苗振，莫红和自己为了那块假玉石发生了争执。他警告莫红，如果再骂人就不客气了，而莫红依然死缠着不放。
3: 后来我不想跟他多废话，我就要走。谁知道他从后面冲过来，一下把我扑倒在地。这一下我发火了，我爬起来我就要教训他们。幸亏我两个朋友过来拉住了我，要不然的话这个家伙肯定是倒大霉了。
1: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
3: 骗你？你骗你，我就是小狗王八。你可以去问我那两个朋友。哦，当时还有两个巡逻的城管队也在拉过家嘛。
1: 这些我都会去调查的，你把那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几点发生的都写下来给我。
3: 完全可以吗？
1: 啊，还有。
3: 还有什么？没有了。
1: 13号的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3: 13号？
1: 对，
3: 13号晚上。哦，13号中午我就去了广州了嘛。
1: 怎么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当然是飞机飞过去了嘛。第二天晚上我就飞回来了吗？我这里有机票。哎，你看。
2: 看到哈木提说话的神情以及他出示的那张机票，苗振感觉他不像在说谎。后来经过调查证实，那天晚上哈木提和莫红发生争吵确有其事，苗振暂时排除了哈木提作案的可能。苗振让丁小军和乔丽娜回家休息，但他俩并没有听苗振的话，离开办公室，两人直奔锦绣家苑小区。
7: 你好，师傅。
8: 你好。请问你是这里的保安吗？
9: 是。
7: 我们是公安局的。
8: 我们想了解一下18A 那栋房子的情况。那家房子的房主是不是姓莫呀？
9: 我看一看啊。 对对对，是叫墨红。
8: 那这几天十八 A 有没有人来过？
9: 好像没有啊，这家人很少来。
8: 哎，你们这个小区有没有什么监控设备？
9: 有啊，设备刚刚买来，但是还没有装。
8: 那能不能带我们去十八 A 看看？
9: 可以啊，十八 A 是吧？
10: 嗯，对。
9: 那这儿，哎，那你们跟我去吧。
10: 哎，好的，
9: 好。好了，就是这里。好了，二位你们请进吧。
10: 哎，
8: 谢谢你啊。
9: 哎哎，不客气。
8: 小强，
10: 哎，
8: 我去楼上。
10: 好。
2: 丁小军和乔丽娜在墨红的别墅里发现了女人用的护肤品和一双女士拖鞋，还有床上的几根头发。第二天，他们把情况向苗镇做了汇报。
7: 经过技术科的鉴定啊，那几根头发其中有两根是属于同一个女性的，发该显示头发掉下来的时间并不长。
1: 那这么说，那个女人去墨红那里是最近的事了？
7: 对，应该是。还有其他的几根头发呢，是墨红本人的。
8: 这么说来，那里显然就是墨红的一个幽会之处。
7: 看起来啊，这个墨红确实很会伪装啊。在他老婆面前呢，他是个好男人好丈夫，私底下却买了别墅，悄悄地和别的女人幽会。
1: 或许墨红的死因跟女人有关。
7: 我同意。
1: 这样，我们分头去调查。我去天上人间娱乐城，墨红的那辆车是在那附近发现的，尤其是墨红接二连三的去那里，我想肯定有原因。
8: 哎，头儿，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这样，你和小乔再去找找墨红的那些手下，了解一下墨红平时究竟跟谁在一起，包括打麻将或者其他的活动。哎，特别要弄清楚在墨红身边出现过的女人。
8: 好，
7: 明白了。
11: 对不起，先生，我们还有一个小时才营业。
1: 啊，没关系，我是来找你们领班的。
11: 哦，魏姐啊，你认识他？
1: 是啊，我们很熟啊。
11: 那好，我去叫他。
1: 好，谢谢。
11: 谁找我？
1: 啊，是我，你就是领班。
11: 啊，是的，你是？
1: 我是公安局的。
11: 我们违反了什么规定吗？
1: 啊，不，你别紧张，我来只是要了解一点情况，希望你能配合。
11: 哦，好，那请里面坐吧。
1: 好。
11: 来，请坐。
1: 谢谢。我这里啊，有张照片，请你帮忙辨认一下。啊，就这个人，你见过吗？
11: 哎呦，真对不起，我们这里的客人啊，来来往往很多的，我记不大清楚了。
1: 这个人在两个月前曾经频繁地出入你们这里。
11: 这样吧，我问一下服务生，可能他们知道。
7: 小万，小万，
12: 哎，
7: 来一下。
12: 哦，来了。魏姐，什么事啊？
11: 哎，你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印象？
12: 好像见过，有一阵他常来的。
1: 你不会认错吧？
12: 应该不会，他一来呀就点丽莎。
1: 丽莎是谁呀？
11: 他是我们这儿原来的一个服务员。
1: 是陪酒小姐？
11: 这么说也行。是个大学生，人长得挺漂亮的。
1: 哦，他真名叫什么？
11: 哎呦，来我们这儿小姐都不留真名的。
1: 那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11: 他呀，一个多月前已经辞职不做了。
1: 什么原因？
11: 他说嫌这里钱太少了。
1: 那去了哪儿呢？
11: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1: 你有他的电话吗？
11: 啊，我看一下啊。哎，有的，还存着。
1: 啊，麻烦你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有事情让他来一下。
11: 啊，他出什么事儿了？
1: 这个 你就别问了。
11: 啊。

0: 生都是这么叫的。
1: 我听说陶飞和丽莎是老乡呢。
2: 那陶飞人呢？
1: 他现在去了金碧辉煌了。
2: 金碧辉煌就是那家桑拿会所？
1: 对的。
2: 那好，谢谢你们。如果有了丽莎的消息，请马上通知我。
0: 哦，好的好的。
3: 苗镇驱车来到了金碧辉煌会所，果然那个叫陶飞的年轻人在这里打工。但是当苗镇询问他关于丽莎的情况时，陶飞却说不知道。
2: 哎，你跟他不是老乡吗？
4: 我也是听别人说，但是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话。
2: 是吗？
4: 哎呀，在那种地方小姐跟我们很少有接触的，他们有专人管理。
2: 哦，那这么说你并不了解他的情况吗？
4: 是的。
2: 那你为什么离开天上人间呢？
4: 也没什么，本来这个娱乐行业的流动性就很大，再说了我也不愿意老在门口当服务生。
2: 哦，啊，来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4: 哦，这个人我好像有点印象。
2: 别着急
4: 啊，
2: 看看能想起点什么。
4: 嗯，哦，好像是上个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辞职，有一次我看见有个小姐陪着这个人一起走了。
2: 小姐
4: 啊？
2: 是你们那里的小姐吗？
4: 是。
2: 叫什么？
4: 都听别人叫她菲菲，我也不认识她。哎，你们找丽莎就是为了照片上这个人啊？
2: 陶飞啊，
4: 啊，
2: 你能不能给我留一下你的手机号码？
4: 干嘛呀？
2: 或许我还会有事找你。
4: 哦，好，等一下啊。给，
2: 谢谢。啊，顺便问一句，你老家是哪里的？
4: 啊，辽宁鞍山。
3: 根据陶飞提供的情况，苗镇很快就从魏华那里打听到了菲菲晚上还要去天上人间上班。当晚苗镇再次来到了天上人间。
5: 进来。
6: 先生，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哎呦，开这么多的灯干嘛呀？
2: 哎，别动，这样可以把你看得清楚一点。
6: 哎呀，这样会让人家不好意思的，我又不好看，我关掉一些好吗？这样会更浪漫哦。
2: 哎，不用了，就这样挺好。
6: 大哥。
2: 哎，行行，别靠我这么近啊，坐好了。
6: 哎呦，没想到这位大哥还这么严肃啊。
2: 我说你会不会正常点说话？我告诉你，我可不是来找小姐的。
6: 别开玩笑了，那你为什么点我呀？
2: 我是有事情找你。
6: 什么事情找我呀？我又不认识你。
2: 啊，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吧？
6: 哎，这不是莫大哥吗？啊，我知道了，一定是他介绍你来找我的，对吗？你也是他的朋友啊？
2: 哼，你看我像吗？
6: 哎，他的朋友脸上也不会写明啊。
2: 我告诉你，我是警察。
6: 警察，别逗了。
2: 好、哦，你看看，这是我的证件。
6: 呀，真的？哎呀，警察大哥，我可没做什么坏事情哦。
2: 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6: 菲菲呀。
2: 我说的是真名。
6: 钱荣。
2: 钱荣。啊，据我了解，你跟照片上的这个人一块出去过。你告诉我，你们去了什么地方？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6: 我要是说了，你会不会告诉我们学校？
2: 那我要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了。
6: 我说真话的，我说的都是真话。这个人我总共就见过两次，一次他是跟朋友来的，他出手很大方，给了我不少小费呢。
2: 嗯，那还有一次呢？
6: 还有一次是一个月前，他一个人来的。莫大哥，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0: 真的我不高兴啊。
1: 问你一句话。
0: 什么呀？
1: 愿不愿意出来陪我？
0: 你这么快就想？
1: 你愿不愿意吧？
0: 我才不去呢，我又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了。再说，
1: 别再说了，2000陪我一夜。
0: 原来在你的眼里啊，我的身价就这么点儿。
1: 好吧，3000。我今天晚上心情不太好，如果你能让我高兴，我还会多给你的。
0: 真的？
1: 嗯，
0: 好吧，为了让莫大哥高兴，我就牺牲这一次吧。
1: 算了，别跟我说这些了。
2: 于是你就跟着他走了？
0: 对啊，现在出手这么大方的客人真的不多。
2: 你们去什么地方了？
0: 他带我上了一辆越野车，去了一栋别墅，然后
2: 他还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0: 他什么都没说，他就一直在那儿拨电话。
2: 打给谁？
0: 我也不知道，我问他了他也不说。
2: 电话打通了吗？
0: 好像没有。
2: 那以后你还见过他没有？
0: 一直没有了。就在前两天他的几个朋友来了，我还问过呢。
2: 几个朋友？都是谁啊？
0: 我就认识其中有一个姓朱的，还有一个牛大哥。
2: 钱荣啊，
0: 嗯，
2: 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起过这里有一个叫丽莎的小姐？
0: 丽莎？
2: 对。
0: 没有，可能在我来之前就走了吧。这里的小姐出出进进很平常的，就跟走马灯一样。哎，对了，要不你去问问魏姐。
2: 不必了。你来这里多久了？
0: 一个多月。
2: 钱荣，你是个学生吧？是哪个学校的？不想说。好，不想说也没关系，我很快就会查清楚的。
0: 我是奥星艺术学院的。
2: 你跑到这里来当小姐，学校就不管吗？
0: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学校那边随便找个借口就行了。
2: 你们的学校管理就那么松吗？
0: 嗨，别提了，我们那种学校就知道赚钱，对学生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们赚钱我也要赚钱啊。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开销可大了，一个月要花1-2000呢。
2: 可你想过没有，这种事情如果让你父母知道了该怎么办？
0: 怎么可能知道啊，我根本就不会让他们知道的。我只要拿了毕业证就可以向他们交差了。
2: 千荣，你今天说的话我还没有经过验证。
0: 哎呀，警察大哥，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真的。我就是敢骗别人，我绝对不会骗你们警察的。
2: 那好，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在学校上课，如果再让我看到你来这里，我就把你们的校长叫过来。
0: 哎呦，别，警察大哥，不，警察叔叔，我求你千万别跟我开这种玩笑，我们校长知道了肯定要告诉我爸妈的，那我就死翘翘了。
2: 你知道了就好。
3: 等钱荣离开了包间，苗振拿走了他用过的杯子和他落在沙发上的一根头发。经过技术鉴定，杯子上的指纹和在墨红别墅里发现的女人化妆品上的指纹完全吻合，但是头发的 DNA 和那两根却不一样，显然还有别的女人进入过那栋别墅。而丁小军和乔丽娜经过调查，从墨红的一个牌友那里得到了一条线索。
4: 墨红啊，有一个打麻将的牌友，名字叫做贡献国，他说就在墨红被杀的前两天曾经带一个女的来一起玩过麻将。
2: 那个女的叫什么？
4: 贡献国说听墨红叫那个女的莎莎。
2: 莎莎？
4: 嗯。
2: 昨天我在天上人间娱乐总会调查的时候，那里的人提供了一个情况，说墨红曾经多次去找过一个叫丽莎的小姐陪她。
4: 丽莎？
2: 这个莎莎会不会就是丽莎？
4: 哎，很有可能啊。
2: 丽莎在一个多月前就辞职离开了天上人间，这么说她跟墨红还在继续保持着联系？
5: 这一点都不奇怪，一定是小姐傍上大款了。
4: 哎，头，那他们有没有提供丽莎的联系电话和地址啊？
2: 没有，丽莎的电话已经停机了，而且那个号码是无记名的卡。
5: 停机了？
2: 对。
5: 那要找他可就难了，没电话也没照片，这不就像是大海捞针吗？
4: 哎，我看未必哦。
5: 你又有什么高招啊？
4: 你忘了，那个贡献国说他一见到莎莎的时候就夸莎莎很漂亮，那个墨红是怎么回答的？嗯，
5: 这我倒没注意
4: 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墨红说啊，莎莎是学表演的。
5: 哦，
4: 哎，你想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寻找的范围就可以缩小很多啊。
5: 嗯，
4: 那我已经打听过了，离天上人间娱乐城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叫做奥星艺术学院的。
2: 奥星艺术学院？
4: 对。
2: 哎，这么巧啊！
4: 嗯，
2: 今天我在天上人间碰到过一个小姐，就是那所学院的。
4: 哎，那我们可以让贡献国先去那个学校里面辨认一下。
2: 嗯，
5: 看来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4: 嗯。
2: 喂，哪位？啊，魏小姐啊，哎，你好，什么事儿？是吗？太好了，我马上过来。
4: 怎么了，头？
2: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了，天上人间娱乐城的领班魏华说，有人找到了丽莎的照片。
4: 哦，
5: 真的？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3: 天上人间娱乐城的领班魏华给苗振打来电话，说是有个小姐曾经用手机给几个小姐拍过一张合影，其中就有丽莎。苗振立刻下载了那张照片，和乔丽娜一起来到了奥星艺术学院。
2: 啊，请问你是教导主任徐斌老师吗？
6: 啊，是我。
2: 啊，你好。
6: 你好。
2: 我们是公安局的。徐老师啊。
6: 啊。
2: 请你看看这张照片。你们的学校有没有这个学生？
6: 好像没这个人。
2: 你再仔细看看，他可能是，学表演的。
6: 哎，有点面熟。
7: 哎，小象，小象，你过来看看
6: 啊！哎，主任，让我看什么？我们表演系有没有这个人呢？嗯，哎，看起来有点像是表三的张昭。你看看，主任，
7: 张昭。哎，你这一说还真有点像。哎，你看穿成这个样子，我一时还真认不出来了。
2: 徐主任
7: 啊，
2: 能不能带我们去找一下张昭？
7: 可以，可以，啊，那请跟我来。
2: 好，谢谢。
7: 你看，
2: 嗯，
7: 弹钢琴的就是张昭。
2: 哦，
7: 他是影视表演3年级的学生，要不要叫他？
2: 哎哎，不，等他弹完了。
6: 头，
2: 嗯，
6: 就是他。
2: 嗯，琴弹的还不错。徐主任，
7: 嗯，
2: 你知不知道学校里有女孩子在夜总会兼职当小姐？
7: 我知道，问的是以前的事儿了。后来学校啊就定了制度，应该现在是没有了。
2: 看来你们的制度执行的还不够严呢。昨天我在一个夜总会里碰到了你们学校的一个学生。
7: 是吗？
2: 嗯。
7: 谁呀？他叫什么名字？
2: 如果他们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校期间还去干这个，他们会怎么想？
7: 其实我们也是有苦难言。那我们是民办学校，只能通过扩招来争取办学经费，所以从师资啊、管理力量，这几个方面来说都是很有限的。
2: 可家长就很难理解你这个苦衷了，他们希望的是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和严格的管理。
7: 这个，
2: 徐老师
7: 啊，
2: 叫他出来吧。
7: 好，张昭，张昭，你出来一下。张昭，是这两位警察找你。
0: 哦，
2: 丽莎。
0: 啊，
2: 找你还真不容易啊，徐主任。
7: 嗯，
2: 能不能找个地方？让我们和张昭同学单独谈谈。
7: 可以，那 那就到我办公室去吧。
2: 好。
7: 好。
2: 嗯，
7: 那你们谈吧，我出去一下。
2: 好
7: 啊，
2: 谢
7: 谢
2: 啊。坐吧，张昭同学，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吗？
8: 不知道。
2: 你应该认识一个叫莫红的人吧？
8: 嗯，认识。
2: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是不是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啊？
8: 是。
2: 你们之间什么关系？
8: 我在那儿兼职，他是客人。
2: 仅此而已。
8: 嗯。
2: 有没有陪他出去过？
8: 有。
2: 几次？都去了什么地方？
8: 我不想说。
2: 为什么？
8: 不为什么。
2: 我告诉你，莫红被人杀了，我们正在调查。
8: 他死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2: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回答问题？
8: 因为那些事情没什么光彩的。
2: 张昭，我不是来评价你跟他之间的事情是什么性质，我只想知道你们交往的过程。告诉我，你认识莫红多久了？
8: 嗯，三个多月吧。有一次他和朋友来天上人间唱歌，我去陪他们的。
2: 是不是后来他一个人又找过你好几次？
8: 是的。
2: 然后你就答应跟他出去了？
8: 对，因为他付钱给我，我需要钱。
2: 你是不是去过莫红的别墅？
8: 是。
2: 几次？
8: 两次。
2: 都在什么时候？
8: 嗯，两个月前。
2: 你跟莫红还有过什么接触？
8: 他有时候请我去吃吃饭什么的。
2: 嗯。没有了？
8: 没了。
2: 张昭，你没跟我说实话。
8: 我没有骗你们。
2: 上个星期三，也就是17号的晚上，你没有陪莫红去打过麻将吗？
8: 没有。
2: 没有。我们有证人可以证明。
4: 那天晚上你还替莫红打了好几副牌，还赢了不少钱。
2: 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
8: 没什么，就是不想说。
2: 不想说总有不想说的理由，因为没过几天莫红就被人杀了，我想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联系。
8: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什么？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联系呢，还是不知道他被人杀了？
8: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是帮了个大款，我需要钱，但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有什么错吗？为什么你们要反反复复问个没完呢？
4: 啊，行行行，你别激动啊，坐下，坐下。
2: 张昭，在莫红的别墅中，我们发现他卧室的床上有两个女性头发，是前不久落下的，那是不是你的？
8: 不是，因为我很久没去那儿了。
2: 好，小乔。
4: 嗯。
2: 你提取一下他的 DNA 样本，再去比对一下。
4: 嗯。嗯，张昭，我需要你的一两根头发，你看是你自己来啊，还是我来？
8: 随便你。
4: 好，那我就自己动手了啊。不好意思啊。
2: 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手机突然停机了？
8: 我不想用了。
2: 什么原因？据我们调查，你的手机就是在莫红被杀之后停机的。
8: 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娱乐城，就不想再用那个号码了。
2: 你是一个多月前才离开的，当时为什么不办停机呢？
8: 没时间，要应付考试。
4: 现在办理停机很方便的，用不了你多长时间的。张昭，你告诉我们，你跟莫红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这么怕探到他啊？
8: 因为他一直在欺骗我。
4: 欺骗你？
8: 是的，从一开始他就说喜欢我，并且答应我毕业以后就会娶我。
9: 后来，那天在打麻将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家里有老婆和孩子。
4: 这么说来，你是喜欢他的？
9: 是的，他确实对我不错。那天知道他有家庭之后，我回来整整哭了一夜。我发誓再也不理他了。
4: 所以你就把手机给停了？
9: 是的。
2: 那你另外还有一个号码？
9: 是。
2: 把你的手机给我看一下。谢谢。哎，你的手机怎么没有通话记录啊？是不是都删除了？
9: 是。
2: 为什么？
9: 习惯，我过几天就会清理一遍。我把所有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该满意了吧？
4: 张昭，你要明白，我们现在是在找杀人凶手。
2: 陶飞，你认识吗？
9: 认识，但是不熟。
2: 你跟他从来没有交往过？
9: 是，我有个请求。
4: 说。
9: 请别把我和莫红的事情跟学校说行吗？否则我真的没脸做人了。
4: 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吗？
9: 没有了。
4: 没了。
9: 那我可以走了吗？
2: 你先走吧，有事情的话我们会再来找你的。
9: 谢谢。
4: 头，他嫌疑很大。
7: 怎么样？
2: 啊，徐主任，我想问一下，张昭平时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
7: 学习成绩一般，但是很努力。平时话不多，也不大跟同学交往。
2: 哦，他家里的情况呢？
7: 他是从东北来的，据说他们家里条件很差。所以他平时是很节约的，应该说是个安分守己的学生。
2: 安分守己的学生居然会去娱乐城当小姐？
7: 是是是，我也没想到。哎呀，现在的孩子思想真是太复杂了，看不透。
2: 徐主任，
7: 嗯，
2: 这个学生啊，我们对他非常关注。
7: 嗯，
2: 这两天一定不能让他随便离开学校。
7: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2: 很抱歉，现在还不能跟你说。
7: 哦，好吧。
3: 从学校出来，苗振和乔丽娜兵分两路。乔丽娜去比对那两组头发，苗振直奔电信局调查张昭的通话记录。而此时，张昭却躲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悄悄给陶飞打电话。
9: 陶哥，警察来找过我了。
10: 你有没有说？
9: 没有。
10: 你为什么不说呀？我们不说好吗？
9: 我不能这么做。你赶紧逃吧，逃得越远越好。
10: 我不能走，我要走了你怎么办？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
9: 不会的，你赶紧走吧，我不想你被警察抓住。等你安全了，给我来个消息，告诉我一下。我毕业之后一定会去找你的。
10: 阿昭，
9: 陶哥，你相信我，我不会忘了你为我做的一切，更不会忘了你对我，对我们家的好。
10: 阿昭，我想见你一面。
9: 不行，太危险了。相信我，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快走吧，我求你了。如果方便，替我去看看爸爸妈妈。
10: 我会的。
3: 苗振从张昭的通话记录中发现他和陶飞一直有联系，便立刻驱车去金碧辉煌找陶飞。在路上，他接到了乔丽娜的电话。
11: 陶，是我，结果出来了。
2: 是张昭的头发？何止这些，他和陶飞不仅认识，而且一直在联系。我怀疑他们其中的一个一定跟莫红的死有关系。
11: 那现在怎么办？
2: 我正在去找陶飞的路上，你马上去学校控制住张昭，
1: 防止他逃走。
11: 因为

0: 陶飞在哪里？
1: 啊，哦哦，在里面，我去叫吗？
0: 不用了，我跟你一块进去。
1: 好好好。陶飞，陶飞，
2: 哎，
1: 什么事啊？有人找你，
2: 来了。
0: 陶飞，哦，你来了，你好像知道我要来啊。
2: 是，那是早晚的事情。啊，你等我一下，我去换一下衣服就跟你走。
0: 陶飞，我想知道事情的全部过程。
2: 好，人是我杀的。
0: 为什么要杀他？
2: 因为他欺负人。
0: 你指的是张昭？
2: 是。
0: 你跟张昭什么关系？
2: 朋友。
0: 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吗？
2: 她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0: 既然她是你的女朋友，为什么你会同意她去娱乐城当小姐，还跟别人走得那么近？
2: 这事她都没跟我说过。
0: 那你后来是怎么知道的？
2: 那是一个多星期以前。哎，你怎么不吃菜啊？
3: 你吃吧，我不饿。
2: 说什么呢？这些可都是特意为你点的。
3: 我真的不饿。
2: 阿昭，你是不是碰到什么事儿了？
3: 别问了。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3: 我说了，你会不会恨我？
2: 我不知道。
3: 那我不说了。
2: 好吧，好吧，我答应你，不会。
3: 你保证？
2: 我保证。
3: 其实我一直都瞒着你。
2: 瞒着我什么？
3: 有个客人叫莫红，他来找过我好几次，后来就要我出台。
2: 你去了？
3: 是的。
2: 我知道 你是为了钱。
3: 是，我家里需要钱，这个你是知道的。
2: 那你为什么要哭啊？
3: 莫红答应要娶我，我也希望他能帮我家里一把，所以后来几次跟他出去我都没有要他的钱，但是他骗了我。
2: 他根本就不是真的想娶你。
3: 是，他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
2: 活该！
4: 哎哎哎，怎么回事？你怎么摔杯子？
0: 你给我滚开！我会赔你的。
4: 啊，好好好好，你记住啊，你要得赔啊。
3: 我就知道，告诉了你，你会恨我。
2: 我当然恨你。你当小姐，你跟客人出去，我都能理解，因为你是为了你家。但是我没想到你愿意嫁给人家，你把我当什么了啊？白痴，还是王八蛋啊？啊！
3: 我求你别这样。
2: 那我还能怎么样？
3: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早知道我什么都不说了。
2: 阿昭，阿昭，你给我回来，回来呀，阿昭！他理都不理我就跑了。当时我真的恨他。
0: 后来，又觉得不忍心了。
2: 是的，毕竟我跟他从小一块长大，我知道他是相信我才跟我说的，他是希望我能好好安慰他。
0: 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想杀了莫红为张昭出气？
2: 没有，我只想找到莫红，让他做出赔偿。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于是我又去找张昭。
3: 陶哥，我不许你去找他。
2: 你放心，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只是要他付出应该有的赔偿。
3: 陶哥，我求你了，算了好吗？我不想连累你。通过这件事情我也清醒了，是我自己太傻，把别人想得太好了。
2: 你别管了，你只要告诉我怎么找他就行。
3: 陶哥，
2: 你还不相信我吗？
3: 那好吧，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你。
2: 好，我这就打电话约他见面。
5: 在审讯室，陶飞告诉苗振，自己从张昭那儿拿到莫红的电话后，立即约他见面。当莫红开车来到了约定地点时，陶飞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
1: 你就是莫红？对啊，是你找我？
2: 是。
1: 什么事情电话里不能说啊？
2: 当然是要紧的事了。我可以上车吗？
1: 可以。
2: 好了，开车吧。
1: 去哪里啊？
2: 去你们家。
1: 开什么玩笑，
2: 哥们儿，我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1: 哎，我看你不像是丽莎的表哥。
2: 需要我去派出所给你开张证明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你自己心里明白。
1: 说实话，我不太明白。
2: 你小子耍了我表妹。
1: 没这回事。
2: 还想赖？你骗他说你要娶她，但说了又不算。行，那就到你们家当着你老婆孩子的面说说清楚。开车。
1: 朋友，有话好说嘛。你别用刀子顶着我行不行？
2: 我没刀顶着你，你肯开车？开不开？
1: 好吧。我说朋友，如果你想要钱就开口啊。
2: 钱我当然要，但是还得让你老婆知道。
1: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最多弄得我身败名裂而已，是不是？
2: 那正是我想看的。
6: 来人呐，抢劫了！
7: 你狗逼朋友，子恒，
6: 除非你放我走，否则我就要不用再喊警察了。你
2: 莫红拼命挣扎，我没办法，我只能一拳把他打晕了，然后开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了下来。
7: 妈的，给我下来！听见没有？
2: 你还跟老子装蒜啊？
7: 你
2: 醒了吧？
7: 你打吧，你打死我算了。
2: 打死你！
7: 下来，下来！
2: 打死你，我跟谁要钱去？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是一肚子坏水啊！行了，把钱给我拿出来。
7: 刚才给你不要，现在一分都没有。
2: 你还嘴硬？
7: 拿不拿？你有种就打死我吧！
2: 好，我成全你，
7: 我打死你，我打你！
2: 给不给？
7: 给不给？
2: 不给！
7: 不给！嘴硬！
2: 我从他口袋里找出了钱包，里面有两张信用卡，我问他密码，可他就是不肯说。
0: 是你剪断了他的手指？
2: 我本来想吓唬他的。
0: 拿什么剪刀剪的？
2: 剪雪茄的剪刀。
0: 既然他后来说出了密码，你为什么还要杀人？
2: 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不杀他的话，他肯定要报案的。
8: 头，比对过了，方向盘上的指纹完全吻合。
0: 陶飞，我记得你开始说，那个时候你并没有想到过要杀人。
2: 是的。
0: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随身带着毒药呢？
2: 那毒药不是我的。
0: 难道是莫红的？
2: 是啊。我搜他身的时候，发现他口袋里带着毒手枪，他是想用来对付我的。
0: 你怎么知道？
2: 如果他不是用来对付我的，为什么要随身带着？

0: 你给莫红电话的时候，只是说想跟他谈谈。你觉得那个时候他就想到要对付你了？陶飞，一个毫无戒备的人是不可能随身带着毒药的。你是在撒谎。
1: 我没有。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0: 还有，你作案之后为什么不跑？你完全有时间逃离啊。你拿了莫红那么多钱，那足够供你生活了。
1: 我能跑去哪里啊？我能藏多久啊？早晚还是会被你们抓到。
0: 你明知道会被我们抓到，为什么不主动自首？你很清楚，如果那样的话，对你的量刑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没有想那么多。
0: 不，其实你想了很多。从你和张昭的电话记录来看，你们在不断的联系商量。说老实话，是不是张昭唆使你杀人的？
1: 不是，这件事情跟张昭没有一点关系。
0: 没关系，你干嘛那么激动？
1: 我
0: 坐下。
2: 尽管陶飞承认了杀人，但是苗振从他的交代中还是感到有破绽。
0: 乔丽娜，
3: 嗯，
0: 你说，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张昭究竟是需要钱呢，还是需要莫红的爱？
3: 我觉得他更需要的是钱。
0: 嗯，
3: 那从跟他的交谈当中呢，我发现啊，她是一个很有自尊感的女孩。
0: 嗯，
3: 她去天上人间当小姐，跟你说的那个菲菲，他们俩的动机似乎是不太一样的。
0: 对，这个菲菲给我的感觉啊，完全无所谓，只要是有钱花。
3: 对啊，而那个张昭呢，他虽然也挣了钱，但是他还是很节约的。
0: 那他的那些钱都去了哪儿呢？
3: 全都寄回家了。
4: 陶飞可以逃而不逃，就是想让我们排除对张昭的怀疑。这件案子十有八九是他们俩合伙干的。
0: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拿不出证据。
3: 我看案子的关键啊，还是在张昭的身上。
0: 对，把张昭带来。
3: 是。
0: 张昭，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掉在莫红床上的头发就是你的，说明你前不久还去过他的别墅，是不是？
3: 是。
0: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就否认？还有，你说跟陶飞根本就没有交往，可是在你的通话记录上却显示你们通过很多次电话，这个你又怎么解释？
3: 我骗了你们。
0: 为什么？
3: 因为陶飞是为了我杀人的，我害怕牵连到自己。
0: 你跟陶飞是什么关系？
3: 他是我男朋友，我曾经阻止过他，但是他就是不听。
0: 说说具体过程。
3: 其实很简单，当他知道莫红欺骗了我，非常生气，又觉得我背叛了他。
0: 张昭，你真的想嫁给莫红啊？
3: 是的。
0: 可我记得你开始告诉我们的时候，说跟莫红交往只是为了钱，并没有说想嫁给他。
3: 开始是为了钱，后来交往深了，彼此有了感情，我为他辞去了娱乐城的工作，就是想要嫁给他。
0: 那既然这样，陶飞又怎么肯为你出气呢？
3: 你的观念可能太传统了，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在乎这一点。如果我真的嫁给莫红，我和陶飞还是照样可以保持好朋友的关系。
5: 我看你不是这样的人。
3: 为什么我不是？
5: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传统也很孝顺的女孩子，从你把挣的钱都寄给家里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了。
3: 如果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孩子，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兼职出卖自己？
5: 或许这正是你无可奈何的一面，因为你家里实在是很需要钱。你哭了，是不是我说到你心里去了？嗯，
0: 张昭，陶飞有没有把杀人经过告诉你？
3: 我不知道他会去杀人， 只以为他是去找莫红要赔偿的，但是后来他来电话跟我说，因为不想让莫红去报案，只好把他杀了。
0: 怎么杀的？
3: 他说是用了毒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
0: 陶飞现在在哪里？
3: 他已经逃跑了。
0: 什么时候？
3: 已经好几天了。
0: 你确定吗？
3: 是的，他走之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0: 你男朋友为了你杀人，你是怎么想的？
3: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为他承担任何责任的。你们只要抓住他，不管怎么判都是他自找的，因为我没有让他那么去做。
0: 或许他的想法跟你并不一样，而且一定会让你失望。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把人带进来。
4: 宝贝，进去。
3: 涛哥，你
0: 很意外是不是？我告诉你，陶飞没有跑，他为了你留下来了，是想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3: 你为什么不跑啊？不是他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
0: 不是他的责任，你为什么要他逃跑？
3: 是我，都是我让他干的。你们放了他吧，放了他，我求你们了。涛哥，你快走，涛哥，你快走啊！别让
1: 他走，找你别这样，
0: 小乔，
1: 别这样，
0: 老李，
3: 放开我，放开，坐下，涛哥，你快走。
2: 张昭看到陶飞完全失控了，他仿佛彻底变了一个人，又喊又叫，怎么也阻止不了。苗振立刻把医生叫来，医生给张昭打了一针镇静剂，才让张昭慢慢睡过去。丁小军和乔丽娜在搜查张昭宿舍衣柜的时候，发现了一盘录像带，这盘录像带正是陶飞杀害莫红的现场录像。
6: 让他说出信用卡的密码。
1: 说，密码是多少？
7: 打死我吧！你们有种就打死我吧！
8: 说录像的人就是张昭，
4: 简直太变态了！
7: 你当然敢！你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
1: 说不说？快说！
7: 要是再不说，小心你的手指头！
1: 啊！
7: 妈呀，
1: 干什么？
7: 你当我是说着玩的？
1: 我说，是55776878，
7: 他还有一招，
1: 一样的。
7: 真他妈的贱！阿昭，我们有了密码了，走吧，别管他了。
6: 不。我要他死，我要看着他死，我要把他怎么死的都录下来，永远不忘。
7: 哎呀，算了，没那个必要。
6: 有，他是个畜生，畜生！不杀了他，我咽不下这口气。杀了他，
0: 不用看了。
6: 我让你杀了他，
0: 关了，
6: 听见没有？
0: 后面的不看也知道，
4: 他简直就是个疯子。
0: 医生检查了张昭的身体，在他身上发现了多处被咬伤和烟头烫伤的痕迹。下身也有轻微的撕裂。张昭说，那都是莫红在跟他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虐待他的结果。医生也证明了这一点。
8: 莫红是这样的人啊，难怪张昭在录像里会那么疯狂，那么残忍啊。
4: 难道这就是张昭和陶飞要联手杀害莫红的原因吗？
0: 起因就是那天的麻将。
4: 麻将，
0: 对，听听张昭的交代录音吧。
9: 我离开娱乐城之后，每次跟他见面，他给我的钱越来越少，我心里已经很不开心了，也不大接他的电话。那天他突然来电话，让我陪他去打麻将，说如果我帮他赢了钱就给我一半。我去了，帮他赢了6万，可他才给了我2000。我当时心里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杀了这个男人。于是我就买好了毒药，约了陶飞，把莫红骗到了他的别墅。

0: 常昭真是想钱想疯了。
1: 嗯，我呢了解了一下情况，校方告诉我，张昭的父母原来都是在矿上工作的，后来呢两个人都下了岗，现在他的父亲还重病卧床呢。
2: 你说的这些还是外在的因素，据医生介绍，张昭其实有很明显的精神压抑症状，只是他一直用一种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来克制自己，但是一旦有人侵犯了他的这种责任，就是说夺走了他应该得到的金钱，他就会疯狂的实施报复。
1: 哎，哦，对了，学校已经通知了他家里人，听说他母亲今天晚上就到了。
3: 张昭的母亲接到学校的电话，乘了三个多小时的飞机从东北赶到上海。当他得知女儿的犯罪情况，怎么也不能相信。
4: 我女儿不是这样的人，真的，她不是这样的。我女儿她一直很孝顺，而且时常寄钱给家里呢。
1: 我们也很难相信啊。
4: 我能见见我的女儿吗？
1: 这，
4: 我千里迢迢从家里赶来，我就是想见她。我求求你们，我求你们让我跟女儿见一面行吗？
1: 这我，
2: 秋丽娜。你带他去吧。
1: 哦，那请跟我来。
4: 哎哎哎，昭儿，
5: 妈，
4: 昭儿，你告诉妈，不是你干的啊，
5: 妈，是我杀了人，女儿不能再孝顺你了。
4: 昭儿，
5: 妈，我对不起你啊，爸。
4: 昭儿啊，真是造孽啊，
5: 妈。
4: 昭儿，妈，
5: 妈，女儿肯定是要走了，就托你一件事儿。到时候你告诉警察别用子弹，给我打一针吧。
4: 不，妈不会让你死的，妈不会让你死的，妈去替你死。不，你太年轻了，我去跟警察说。
5: 不要，
4: 警察，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别杀我的女儿啊！你们别杀她，我去替她死，我去替她死，行吗？
1: 您别激动，您别激动，
4: 我去替她死。
1: 实在是很对不起啊。您女儿的生死是要由法庭来判决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
5: 妈，
4: 我求求你们了。
5: 妈，别说了，我也该死，这是我死后你让医生把我的肝脏移植给爸爸。
4: 昭儿，你别说了，别说了，
5: 但愿他能用，我只能在另一个世界祈祷他早日康复。
4: 昭儿，妈，老天爷啊，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1: 昭儿，我有个问题还想问问你，你留着那盘录像带究竟是什么目的啊？
5: 就是为了经常能看看，这样才能对得起被墨红糟蹋的那些伤痕。现在我没机会再看了。
3: 苗振和丁小军来到了黎丽家，当黎丽听说墨红死的全部过程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6: 李女士，怎么，你是不是对我们的案子还有什么疑问呢？
1: 没有。
6: 那你现在可以着手处理墨红的后事了。
1: 我可以拒绝领回他的尸体吗？
7: 为什么？
1: 我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丈夫，我女儿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父亲。
7: 这个，
6: 李女士，

0: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如果你坚决不想领回尸体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我们来这儿啊，只是想给你有一个最后的交代。
1: 谢谢。你们可以走了。
0: 再见。

0: 走吧。头，案子破了，回家好好睡一觉吧。不，找个地方喝酒去，这心里头憋得慌。
1: 行，兄弟我就陪你喝个痛。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生死较量，编剧石美俊，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那是2007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河南郑州西北面黄河边上的土坝镇已经笼罩在夜幕之中，镇里的男女老少在燥热中昏沉沉地睡着了。可是土坝镇副镇长王明成家的小白楼还亮着明晃晃的灯，一场严肃的家庭会议正在进行当中。
1: 王一彤，你太不像话了，居然偷同学的东西，你爹我是个副镇长，我的脸往哪儿放？
2: 我又没偷东西。
1: 没偷东西，被老师人赃俱获，你还想抵赖呀？难道别人课桌里的东西会自己长腿跑到你手里的？
2: 真的，我也不知道这个 PSP 它怎么就会到我手里了。我当时还在想呢，嘿，我怎么喜欢什么就有什么呢？就像那个玩魔兽争霸一样，我想什么兵器他就来什么兵器。嘿嘿，真神了。
1: 混账，别睁着眼睛说瞎话。明天把那个什么 PSP 还了，跟老师同学做检查，然后退学离开土坝镇。
3: 明成啊，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来，彤彤，告诉奶奶，你们说的 PRP 的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个呀，就是个最新的什么掌上游戏机啊。
3: 哦，是游戏机呀，嘿嘿，奶奶有。

0: 明天啊，给你买一个更好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哎，听爸爸的话，把这个呢还掉啊。
1: 啊，
0: 听话啊。
1: 哦，
0: 哎，
2: 妈，乖，你还宠着他？
0: 怎么？你们兄弟两个只给我生了这么一个孙子，我不宠他，宠谁呀、
2: 啊？宠宠宠！这个孙子一阵给你宠坏了。
0: 什么？
2: 这几年光知道玩网络游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还旷课，再不管他还得了？
0: 有你这么管的吗？啊？哼，彤彤不就是拿了别人一个游戏机吗？还了不得了你？你让他退学？哎呦，这世界上有你这么糊涂的爹吗？
2: 妈，我是一家之主，这种事情就按我的意见办，你就别唠叨了。
0: 怎么，你嫌我烦了？哼，哎呦，我从小把彤彤带大容易吗？现在你说一句话就要把他撵出家去，哼，我不答应。
2: 这小子已经19岁了，再这样在家里养着宠着，不知道要坏成什么样子了。我有个朋友在上海承包工程，让他去锻炼锻炼，别在我面前丢人现眼的。
0: 哦，这么大的事情你一个人就说了算了？
2: 哎呀，这不是在开家庭会议吗？
0: 锦花，锦花，你这个做妈妈怎么一声不吭的？
3: 我还能说什么呢？对这个儿子我已经不抱什么大希望了，他的魂早就被电脑勾走了，该说的我早就说完了。
0: 好好好，你们不要彤彤，我要让彤彤和我一起过，我来养他。
2: 你能养他一辈子？我料定他再读3年也考不上大学，还不如啊早点捧个饭碗，知道点生活的艰辛。
0: 彤彤，你说说，你是愿意跟奶奶过呢，还是去上海打工啊？啊，
4: 我想去上海。
0: 啊，你这个没良心的，奶奶白疼你了。哎呦，
5: 根据家庭会议做出的决定，王一彤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建筑工程队当了小工，一晃3个多月过去了。
6: 王一彤呀，王一彤，我准备给你爸爸王成明打个电话了，你让我跟他说点什么好呢？啊？
4: 嗯，就说我挺好的，让他呢再给我寄点钱来，那就行了。
6: 你这玩意儿是人话吗？啊，你爸爸给你寄了不少钱了，再说还有我给你发的工资呢，你是怎么花的呀？还有，最近一段时间你常常晚上不回来，整天的泡在网吧里，工地上的活也不干了。我呀，我得告诉你老爸，这样下去我停发你的工资。
4: 别，夏叔叔，你千万不能这样。我最近呢，是在网吧里玩一个叫《烽火地狱之旅》的游戏，那我是最棒的，我只要再坚持几天，我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那我就要成功了。我现在绝对不能放弃，不然我就前功尽弃了呀！我肯定能够从《烽火地狱之旅》里钻出来的。我是 number one 啊！
6: 我看你现在离地狱啊一步之遥。你爸爸把你托付给我，我可对你得要负责任呐。喂，
7: 哎，把手机拿过来。
4: 夏叔叔，求求你，你别给我爸打电话。
7: 把手机给我拿过来。
4: 你再给我3天时间啊，就3天，3天以后，我保证我再也不玩网络游戏了，我一定从此以后好好的干活。
7: 拿过来。
4: 哦，你不打啊？
7: 那么。这是最后一次了啊！
4: 对，肯定是最后一次。
7: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
4: 我去魔幻屋，只有3天时间了，那我可得抓紧呢。
7: 你，
5: 王一彤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飞快地跑到魔幻屋，又玩起了《烽火地狱之旅》的游戏。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午夜时分，王一彤感到肚子饿极了。他离开网吧，穿过幽暗的马路，来到斜对面还亮着灯的一家小吃店，店里一个顾客也没有，空荡荡的。
4: 老板娘，下碗面条。

0: 懂什么，我在玩游戏呢。
1: 哦，你是从对面魔幻屋过来的吧？我见过你，那里有几个小青年啊，带几瓶矿泉水几个面包就可以连续玩几天几夜不出来，都疯掉了。哎，你回去劝劝他们到我这儿来吃点东西，多实惠啊，对身体又有好处啊。哎，来来来，吃面吧。
0: 啊，
1: 哎呦，慢点儿，小心别噎着了。小阿弟啊，看你这脸色这么不好，眼睛里都有血丝了，玩游戏得悠着点儿，不能拼命啊！
0: 少啰嗦，你烦不烦？
1: 好好好好，我不说了，你付账吧，一碗鸡蛋面，一个炒素菜，一共9块钱。
0: 什么？9块钱？
1: 啊？
0: 我只有3块钱。哦，这个口袋里还有7毛钱，喏，全都给你了。
1: 哎呦，小阿弟啊，你又跟我开玩笑啦！我是小本生意，一整天忙下来最多才200多块钱。哎哎哎，你别走啊。
0: 哎，你拉着我干嘛？
1: 你欺负我孤儿寡母的，想赖账是不是啊？
0: 赖什么账？我就只有3块多钱。嗯，你倒有200多块，你还问我要钱？把钱拿出来！
1: 你别动坏脑筋啊，你跑不掉的，我认识你。
0: 你哪是我的对手？
1: 你想怎么样啊？
0: 钱拿出来！钱在哪儿？
1: 别过来！
0: 钱在哪儿？
1: 哎，放下，那是我的钱。
2: 午夜时分，血光四溅，一场惨案瞬间发生了。刑警803接到报案，火速赶到了现场。
3: 哎呦，哎呦，你看，哎呀，老板娘死的真是惨呐、脖子差点被砍断了。
4: 就是
1: 啊，有谁那么狠心啊，下这样的毒手。
4: 就是啊，这老板娘平时对人挺客气
3: 的，老板会有什么仇人啊。哎呀，你踩着我脚了，你往旁边点、这个现在的事情都很难讲的。
5: 哎，吴志鹏，谁是吴志鹏？
6: 我是吴志鹏。
5: 是你报的案吗？
6: 是。
5: 哦，你好，我是警官姚振。这位是乔丽娜、
7: 你好。
5: 这位是丁小军。
8: 你好。
6: 好，
5: 我们一道去看看现场。
6: 我住在小吃店的隔壁，凌晨1点钟左右，我突然被老板娘的惨叫声惊醒了，后来又听见老板娘的儿子喊着妈妈妈妈的声音，我赶紧退醒我老婆，告诉她隔壁可能出事儿了。我们两个披上衣服走出来，发现她家的门半掩着，推门一看，哎呀，只见老板娘躺在帐台边的地上，到处都是血，她的头被拧到脖子后面去了，我们吓得浑身发抖，马上回家给你们报了警。
5: 好，谢谢你，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再找你。小军，你留在现场采集指纹脚印。
8: 是，
5: 小心点，别放过任何可疑痕迹。
8: 头，放心吧。
5: 小乔，
7: 哎，
5: 你和我一起去当地派出所了解情况。
7: 是。
2: 分头行动之后，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立刻汇集到苗振的办公室里，开了一个小型的案情分析会。
5: 根据刑侦总队的意见，我们接手的这个案件简称为1020凶杀案，因为案件发生的时间是2007年10月20日的凌晨。好，现在小乔，你具体介绍一下被害人的大致情况。
7: 好，被害人叫杨冬妹，34岁，小吃店的老板娘，是个安徽人，丈夫已经去世了，有一个11岁的儿子叫做小雷。3年前，杨冬妹带着儿子小雷来上海打工，在浦东南沙路租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一家小吃店。街道的邻居们都反映，杨冬妹为人很随和，经常主动帮助周围的人，很有人缘。
5: 杨冬妹被害之前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吗？
7: 杨冬妹她断断续续地雇过几个小工，被害前一个星期，她刚雇了没几天的小工突然就不干了，她在门口又贴出了一张招工启事。
5: 小军，现场勘查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细节吗？
8: 有的，

0: 杨冬妹和凶手有过搏斗，她的指甲缝里面有凶手的皮屑，凶手非常残忍，出手很快，看来没有太多纠缠。凶器是厨房里平时用的一把菜刀，凶手是就地取材，地板上碎了的瓦片上有新鲜的脚印和指纹，根据鉴定呢，估计凶手是一个青壮年男性。
1: 凶手杀人动机是什么？你们分析是劫财还是劫色？
0: 我看有两种可能。杨冬妹是年轻的寡妇，有几分姿色，周围如果有几个男人并不奇怪，她又是一个小老板娘，专门劫财的流窜犯的很容易盯上她。
1: 是不是劫色要等尸检报告出来以后才能判断。
0: 嗯，
1: 如果是劫财，那么现场勘查发现被劫什么东西没有？
0: 小吃店账台的抽屉被翻动过，里面的营业款被席卷一空。
1: 估计有多少钱？
0: 抽屉里记账的本子还在，当天的营业款应该是有200多块。
2: 200多块？
1: 还少了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
0: 有，被害人左手中指上有戴戒指的痕迹，但是他手上并没有戒指。其他值钱的东西，比如现金啊、存折啊、首饰、照相机等等物品，案发后都在他儿子睡觉的那个小阁楼上，没人动过。可能案发的时候动静太大，凶手慌乱之中呢就溜走了。
2: 嗯，你是说杨冬妹左手中指上有戴戒指的痕迹啊？
0: 对啊。
2: 哦，那可是恋爱中的女性戴戒指的位置啊。
1: 小军啊，
0: 嗯，
1: 小吃店的账本记录了些什么情况吗？
0: 那你看，在这儿，杨冬妹大概是没有什么文化，字写的歪歪扭扭的，还有不少错别字。
1: 啊，在这儿。刚才你说的那张贴在门口的招工启事呢？
2: 啊，在文件夹里面，我帮你拿过来。那，
1: 嗯，哎，你们看，
0: 嗯，
1: 字体的不一样吧？
2: 嗯
0: 嗯，
1: 招工启事肯定是别人帮杨冬妹写的。
2: 嗯，
1: 那么这个写的是谁呢？他和被害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呢？
0: 对，这个问题还不清楚。
1: 根据我们对案情的初步了解啊，我觉得应该有三个判断，有三个疑点。判断一，凶手是一个人，青壮年男性。判断二，凶手是初犯。判断三，凶手的情绪是极不稳定的，自控能力很差。疑点一，凶手作案动机是劫财还是劫色。疑点二，杨冬妹的戒指哪去了，她有没有关系比较近的异性朋友。疑点三，杨冬妹最后固定的小工为什么走了？当然，也有可能此案纯粹是一次偶发的流窜作案。真这样的话，我们的难度就很大。
3: 时间过得飞快，三天过去了，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还在紧张地排摸侦查，但1020凶杀案引起的喧嚣已经在偏僻的南沙路渐渐平息了。小吃店是关门了，可他对面的魔幻屋仍在正常营业。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王一彤仍然若无其事地在电脑前玩他的《烽火地狱之旅》网络游戏。
4: 哎，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请问你有什么事情？
0: 我找人。
4: 哦，怪不得我不认识你，到这儿来玩的人我都熟啊。找谁？
0: 王一彤。
4: 我说熟，那是脸熟，姓什么叫什么我一律不知道。我想啊，你要找的人肯定就是好几天没有回去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4: 来来来，
0: 太不像话了，这个小孩子。
4: 哎，你顺着这条走道啊，一直往里头走，
0: 往那边。
4: 哎，他肯定是坐在门口那个放着饮水机的大房间的前几排。哦，那儿全是超级玩家。
0: 那边啊。好好，谢谢谢谢啊。
4: 不客气不客气。
0: 王一彤，王一彤，我叫你，你怎么不搭理我呀？啊，王一彤，把耳机摘掉，听见没有？
5: 哪个傻子摘我耳机？向叔叔，你怎么来了？
4: 我怎么来了？好啊，啊，不是说好三天了吗？
0: 不是说好最后一次了吗？啊，
5: 向叔叔，向叔叔，你先别打扰我。我现在正在紧要关头呢。
4: 紧要关头，你再不走的话我就打你。
0: 走，跟我回去。
5: 你烦死了。
4: 走不走？再不走我就把电源拔了。
5: 你敢拔，你拔我跟你拼命。你给我走开。
0: 哎，你

0: 好啊，啊！玩电脑玩的发疯了对吧？竟敢把我推到地上！我告诉你，真要打起来，你不是我的对手。我无论如何，今天都要把你拖回去。走，
1: 后边冲去！一边走！
2: 不，大家不要紧张，别紧张。这个警察好像不是冲着我们魔幻屋来的啊！别紧张。
3: 我说也是嘛，上个月才刚刚来查过。
4: 对门小吃店的老板娘不是被人杀掉了吗？大概警察来了解点情况。
3: 夏叔叔，
1: 快，
3: 要不我们走吧？我不想玩了。
0: 怕什么怕呀？警察又不是我叫来的。
3: 我不是怕警察，我是突然想到，一个人说话要算话，说过三天歇手，就应该歇手了。夏叔叔，我跟你回去。走啊，快点啊！
0: 刚才死活不肯走，现在突然要走了，真是活见鬼。
5: 803在对小旅馆一氧化碳中毒案进行了分析讨论后，对现场遗留下来的三封遗书产生了质疑。而此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港龙广场内又发生了一起坠楼案件。乔丽娜很快将商场的监控录像带回了警局。
6: 哦，就是这儿。哎，小乔。
4: 哎，哪儿？
6: 哎，算了。我说你还是别看了，怪吓人的。
4: 哎，我也是警察，好吧，你别老小看我。
6: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那个画面我看着都觉得害怕，我怕你看了晚上做噩梦。
4: 哎呀，你别啰嗦了，快放。
6: 好，别后悔啊。
4: 哦天哪，这，哎，还真像吕刚说的啊，这人怎么他们说跳就跳了呢？
6: 就是啊。
4: 哎，请进。丁警官，这是你要的港龙广场跳楼死者关亮的手机通讯记录。
6: 哦，好的，谢谢啊。啊，贺喜。
4: 嗯。哎呀，我说你穿越了是吧？贺喜是之前那个案子。
6: 不，你看，通讯记录上是贺喜的名字。
4: 啊？哎呀，同名同姓。很正常。
6: 不会这么巧吧？
4: 短信记录显示，这个叫关亮的，哎，好像也欠贺喜的钱，而贺喜一直都在问他要。
6: 这样吧，我们还是先打个电话到电信公司确认一下，这个叫贺喜的人的身份，看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4: 小军，你好像比以前可严谨多了啊。
6: 那是，你别老小瞧我呀。
4: 啊，行。
5: 此时苗镇接到电话，陈虎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离开医院，坐火车回了老家。于是苗镇立即赶赴陈虎的老家。
7: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请问陈虎在家吗？怎么又没锁？有没有人呢？
8: 谁呀？你找谁呀？
7: 哦，大爷，您好，我是陈虎的朋友。
8: 哦，虎子的朋友
7: 啊。
8: 我怎么不认识你？你
7: 啊，我姓苗，我跟虎子关系不错，我找他有点事儿。
8: 哎，这个混小子，还嫌我不够烦呢。他不在家，你走吧。
7: 哎，大爷，他啥时候回来啊？
8: 不知道。
7: 大爷，要不这样好不好？我在这儿等他一会儿，您看可以吗？
8: 你想等你就等吧，不过我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7: 没事，谢谢啊。
8: 真是作孽啊，我怎么不得安宁喽？
7: 大爷，我听陈虎说，他从小就没了娘，那陈虎不在家的时候，都谁来照顾你啊？

0: 这个混小子把家里的事儿都跟别人说，几年都不回一趟家，把我这个老头子和这个家都扔给他姐姐，他自己都不管，把我扔给一个外家人管。
1: 啊，是您女儿在照顾您呢。
0: 嗯，
1: 大爷，女儿也是自家人，照顾您呢，那是天经地义的。
0: 哎呀，我们乡下的规矩你不懂，这个混小子别人都是出去打工往家里寄钱，可他呢一分钱都没寄回来过。我还听说他谈了个对象，嘿，也给吹了，真是不争气的个东西。
1: 大爷，您别这么说虎子，其实我觉得陈虎人挺不错的。
0: 嗯，哼，不错是不错，可人不错有什么用啊，他也不能值多少钱呐。
1: 大爷，您不能什么事儿都用钱来衡量。哎，看来和女朋友分手对陈虎的打击挺大呀。
0: 嗯，你大老远从外地上这儿来，到底找他什么事儿啊？
1: 嗯，哦，是这样的。
0: 嗯，
1: 我跟陈虎啊合伙做生意，有点生意上的事找他。
0: 做生意？
1: 嗯，
0: 就他这样的还能做生意？他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1: 哦，那可能是他怕您担心吧。
0: 担心？哎，我简直就是害怕呀，就他这样的还做生意，别把家底都给赔上了。哎，到时候欠了债人家还不上门管我要啊。哎，你不会是来要债的吧？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不是他欠你钱？我可没钱呢。你怎样？
1: 我真不是来要债的，我是虎子朋友。
2: 我回来了，爹。
0: 哎，你看这混小子啊！你说你到底外甥怎么回事？这不是人找到家里来，怎么回事？
1: 陈虎，
0: 哎呀，
1: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要来找你商量生意上的事吗？
2: 啊，
1: 你怎么忘了啊？
2: 生意上的事？
1: 对呀，啊，我给你打过电话的，我今天到，你真不记得了？
2: 哦，
1: 行了行了，走，咱到外面说去，别打扰你爸休息。
2: 哦，好好好。苗警官，你怎么来了？
1: 陈虎，在没有破案之前，你是不能擅自离开上海的。况且你一个招呼都没打，我这次来啊，是要把你带回上海。
2: 苗警官，你们不是真的怀疑我吧？
1: 在案情还没有真相大白之前，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怀疑的对象。
2: 那你们为什么要怀疑我呀？我知道的我都说了，我们当时是说好了自杀的，我没害他们。
1: 陈虎，你嚷嚷什么？冷静点。我没说你就是凶手，只是案情还存在疑点，我们需要你配合我们进行调查。
2: 你骗我！你们要不是怀疑我的话，为什么特意跑到我这儿来？苗警官，你说说，我为什么要杀人？我图他妈什么呀？我杀他们有啥好处呀？
1: 好了，你轻点。你不怕你爸听见呢？陈虎，你先跟我回上海，把事情弄清楚了，只要是排除了嫌疑，你马上可以回来。
2: 跟你回去，谁来照顾我爹啊？
1: 陈虎，我很同情你的家庭状况，但我现在是在依法办事，你必须跟我回去配合警方调查。
2: 可是我要说的我都说了，还有我爹的，你看他现在这情况。
1: 行了，别再说了，我过来不是来和你商量的，但是你放心，只要我们解开了疑点，一结案，我立刻把你送上回来的火车。
2: 这
1: 好了，跟你爸说一声，我们走吧。
2: 那好吧。
3: 把陈虎带回了上海后，苗振一刻不停地来到了803警局。
4: 哟，头回来了。
1: 啊。
4: 哎，头，你怎么好像很累的样子吗？
1: 哦，还行吧。哎，小丽娜，
4: 嗯，
1: 怎么样了？港龙广场的坠楼案有没有什么新进展？
4: 头，通过查看死者关亮的手机通讯记录，我们发现了一个叫阿龙的人，非常可疑。
1: 哦，给我看看。
4: 嗯，喏。
1: 啊，他和关亮好像在做某种生意。
4: 嗯。

0: 但是有点奇怪啊，是什么生意需要这么频繁的现金交易呢？
1: 嗯，另外呢，我们让电信公司查过这个叫阿龙的实名登记情况，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0: 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叫阿龙的人找出来。
1: 嗯，
0: 这个人呢，和关亮的死很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1: 是。哎，对，头
0: 啊，
1: 另外我们在关亮的通话记录里还有一个重大发现。
0: 什么？
1: 港龙广场坠楼案的死者关亮和旅馆一氧化碳中毒的死者贺喜，他们认识？
0: 真的？
1: 嗯，
0: 你们能确定？
1: 是的，我和小军都担心这会不会是个巧合，同名同姓。但是呢，我们已经确认过了，这两个叫贺喜的，他确实就是同一个人。既然陈虎和贺喜是关系那么铁的哥们儿，那么陈虎他就肯定应该认识关亮啊。
0: 嗯，
1: 我现在啊，大胆猜测，这两个案子有必然的关联。
0: 马上审讯陈虎。
1: 是。
2: 哎呀，我已经交代了警官，遗书是他们说我来写的，所以是我的笔迹。
0: 我们说的不光是遗书，还有什么也是你代写的吧？
2: 啊，
1: 陈虎，你看看这个签名。
2: 这签名也是我代签的呀？
1: 难道他们连签名都不会吗？为什么要让你代签呢？你还模仿他们的笔迹？
2: 这个。我以为没有关系的，我以为这不是个事儿。
1: 哎，什么叫不是个事儿啊？
2: 那遗书写好之后，他们让我带着签名。一开始我也不愿意，可是他们说我字写得好，反正大家都不想活了，签一下没关系。我想也是，所以这在乎签名干嘛呀？我就替他们签了。
0: 你替他们签很正常，但是你为什么要模仿他们的笔迹来签名呢？
2: 我当时也没多想。我想这遗书上写的都是他们的后事，如果我不模仿着点他们的笔迹签名的话，他们家里人要是感觉这遗书是我写的，那不得赖账啊。
1: 所以你就模仿他们的签名了？
2: 是的，当时真是没想太多。哎呦，警官啊，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要相信我呀。
3: 头儿，有新情况。
0: 哦，
3: 头儿，我们出去说吧。
0: 好。
2: 哎，警官，我说的真的都是实话呀。
4: 你安静。
3: 怎么了，小军？头，这是杨法医刚刚拿过来的关亮的尸检报告，你看。
0: 陆文彤，
3: 没错。
0: 那这么说，关亮是个瘾君子吧？
3: 嗯。另外我发现呢，这个叫阿龙的有贩毒前科，而且他与关亮死前来往密切，这个人有点问题。
0: 嗯。马上找到阿龙。
3: 是。
5: 根据丁小俊的追查以及可靠人士提供的消息，阿龙即将准备在电影院进行毒品交易。于是803立即在电影院设下了埋伏，等着人赃俱获。
6: 到，没想到现在毒贩的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敢把交易放在这种公开的场合。
1: 嗨，他们肯定是觉得越公开的场合反而越不引人注目，而且还便于逃跑。
0: 是啊，在这种黑漆漆的地方，他要取证很困难。小姐，你沉住气，一定要等到阿龙交易的时候再出手。
6: 放心吧，他。
0: 好，我们三个从不同方向慢慢靠近。
1: 嗯，
0: 到时候一起上。
7: 喂，钱带来了没有？
8: 带来
7: 了，货呢？你还用说吗？能。
8: 好，那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7: 不行，你先把钱给我，让我摸摸。
8: 为什么呀？
7: 因为他们万一用的是假钱怎么办？这他们又看不清。
8: 再不行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要大家放心。
7: 哼，不想买，走了。
8: 别，我拿啊，给你，绝对都是真钱。
7: 嗯，那给你货。
9: 哎，手里拿什么？
8: 你谁啊？是警察？
9: 我这快跑啊！
8: 我去你的！谁来抢钱啊？
9: 大家都别乱！有这钱啊？
10: 怎么回事？你怎么那么多钱呢？
8: 真是啊！
9: 让开！
8: 又抢了，再说就
9: 别乱！小军，小军，你
8: 姐，太危险了！
9: 你站住！
8: 站住！
9: 站住！
8: 警察，举起手来！
7: 别开枪！别开枪！
8: 糟了，已经冲下去了，给我趴下。
7: 我什么也没干啊。

0: 警官，我求求你们了，你们相信我好吧？我知道的都讲给你们听了，我是好人呀，你们抓错人了。
1: 我警告你阿龙，别耍滑头，你以为把毒品冲掉了，我们就没证据了吗？
0: 不是，警官，我真的已经很老实的，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们了。
1: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跟关亮到底在做什么生意？
0: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是做香精生意的呀。
1: 你确定你没有违法吗？
0: 我真的没有啊。
1: 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呀？
0: 我就是害怕嘛，警官，我从小最害怕就是警察了，我一听到警察这两个字我腿就软了，我不跑不行啊。
1: 你
2: 哎，好了，这样吧，那你就说说你的香精生意，你把你的香精都卖给谁了？
0: 这个不大好说的，这个我们的客户他一般都是地下的饮料作坊的，这个香精你懂的呀，他们是一定要用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可以保证我们的香精都是真的，我不知道他加多少，但是我们的香精真的是真的呀。
1: 阿龙，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进行核实的，如果让我们发现。
0: 我知道的。哎呦，警官，我是真的不骗你们，我真的是卖香精的。哎，不相信你们闻闻看，你看我身上到处都是香的，你闻闻来来来。
2: 你给我老实点啊，坐好了。
0: 哦，哎，这位女警官，你看你这么漂亮，我告诉你啊，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改天我送你两瓶香精。我觉得你平常肯定要用香水的，对吧？我告诉你，我这个香精啊，它是又便宜又好用。你要是觉得好，你到时候也在朋友里面帮我推销推销。
2: 你给我老实点，阿龙，你给我小心点啊！我们早晚都会拿到证据的。
0: 那我觉得你们只能失望了。哎，你
3: 另一边，苗振将陈虎带到了审讯室，先后给陈虎辨认关亮和阿龙的照片。
4: 陈虎啊，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5: 不认识。
4: 你别着急，再看清楚点。你真没见过这个人吗？
5: 没有，我不认识他，我也从来没见过，我肯定。
4: 嗯。啊，那这个人呢，见过没有？
5: 没有。
4: 你能确定？
5: 我确定。
3: 与此同时，苗振他们已经来到安徽，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苗振他们很快就和小安见了面。
6: 啊，小安，这三位警官是从上海来的，想和你了解点情况，你知道什么就如实说，好吧？好好配合。哎，你不要紧张嘛。
5: 我没紧张。
7: 小安，
5: 哎，
7: 你在上海的时候给一个叫杨东梅的女老板打过小工是吗？
5: 是啊，不过我没干几天就走掉了。
7: 你为什么走掉了呢？
5: 这个我不想说，不过我承认走得特别突然。
7: 你后来和她见过面吗？
5: 没有啊，怎么了？她出什么事了吗？
7: 她被人杀死了。
5: 啊？怎么会呢？他人不错的。
7: 你离开杨冬妹之后去哪儿了？
5: 回家了。我从小吃店一直去了火车站，我火车票的票根还在呢。
7: 回家之后你还去过什么地方？
5: 哎，你们是不是怀疑我会不会杀了老板娘？哎呀，实话告诉你们吧，我肯定不是凶手。回家之后我就一直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没去。郭警官，你可以证明的。
6: 啊，是，我记得小安是10月14号回来的，从那以后他是没外出过，这个我可以证明。不过小安啊，你在上海过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回来了？这个我也有点疑问啊。
7: 小安，
5: 哎，
7: 你会打麻将吗？
5: 会，不过我不喜欢打麻将。
7: 是吗？为什么不喜欢？
5: 哎呀，打麻将烦，输赢太慢了，费时间。
7: 输赢快的，一般赌性都比较大，啊。看来你对赌博这一摊的事情还是很注意的。
5: 这什么意思？哎，好了好了，我把突然走掉的原因说了吧，省得你们费心猜。不过你们得替我保密啊，不然我的耳朵就要被别人割掉了。
7: 没那么可怕，什么事情？
5: 是这样的，在上海的时候我借了不少钱， 和别人赌人民币编号最后一位数的单双，结果输得一塌糊涂。债主逼我还债，说不还钱就把我耳朵割掉。我害怕了，没来得及和老板娘打招呼就跑回家了。哎，事情就是这样。
3: 小安不在作案现场，又一个嫌疑排除了。随着监控范围渐渐缩小，有一个被疏忽的对象突然出现在苗振的脑海里。在从安徽回上海的路上，苗振和他的两个搭档乔丽娜和丁小军谈了他的想法。
7: 啊，我现在突然有个想法，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想法。我们应该现在马上找到那个在魔幻屋网吧和我们擦肩而过的网迷。
8: 哦，你是说那个在1020凶杀案案发之前出过网吧，半小时之后又回来的那个小伙子？
7: 嗯，
9: 对对对对对，我也想起来了。魔幻屋的老板陈伟彪说，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小伙子刚刚被他的熟人拉走。
8: 不过，这个大胆的设想太叫人不可思议了。
9: 怎么呢？
8: 啊，你是说那个小伙子半夜三更的跑到小吃店，把老板娘给杀了？然后马上又回到网吧里面，然后还若无其事的玩了三天三夜。
7: 嗯，任何事情都会有意外的。你们想想，那些网迷半夜里如果肚子饿了，身边又碰巧没有吃的东西，他们最方便的办法是到哪儿去填饱肚子呢？马路对面的小吃店显然是最佳选择。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杨冬妹做生意的主要对象是网吧里的人，网吧的老板陈伟彪也证实过这个判断，所以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魔幻屋里来。
9: 探头，我同意你的分析。你们相信我，那些网迷我很了解，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性格有偏差，完全有可能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7: 嗯，
8: 好，我们立刻锁定这个网瘾小青年。
7: 我想我们应该立刻着手做两件事情，一是到魔幻屋把网民的情况仔仔细细地梳理一遍，寻找线索；二是通过网吧老板陈伟彪，把网吧周围的工地上去看一看，啊，希望能找到那个小伙子和把小伙子拉走的那个人。
9: 好嘞，立刻执行。
3: 苗振他们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网吧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根据陈伟彪的指认，他们找到了把王一彤拉走的那个夏叔叔。
10: 说实话啊，当时我也有点纳闷了，你们进网吧之前，王一彤死活不肯走，甚至发了疯一样把我推倒在地啊。可是你们一进来呢，他的态度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反而拉着我要出网吧，这奇怪吧？还有奇怪的呢，他一到这儿拿了行李就说要回老家，我是死拦活拦拦不住啊。不过这个孩子从小真的挺乖的，就是最近几年迷上了这个电脑游戏，这电脑游戏害死人呐。不过要说他杀人的话，我还是不太相信的了。
7: 嗯，小先生，我们现在还处在调查阶段，也谢谢你反映的这些情况。
10: 哎，不客气。
7: 但是我们想知道，你知不知道王一彤老家地址啊？
10: 我当然知道了。
7: 哦，
10: 他们家住在河南郑州西北面黄河边上的土坝镇，他父亲王明成还是土坝镇的副镇长呢。
7: 哦，
9: 夏先生，这个玻璃瓶是王一彤喝水用的吗？
10: 哎，对，他用过的。
9: 你这儿有他穿过的鞋吗？
10: 王一彤一共有两双旅游鞋，那双新一点的穿走了，那个旧的在那、no, 在这儿。
9: 好，这个玻璃瓶呢和这双鞋我们带走，过几天还给你，好吧？
10: 没问题，没问题。
7: 嗯，哎，再见。还有这个王一彤睡觉那个枕头上几根头发也带走。
9: 是。
8: 夏先生，
10: 嗯，
8: 王一彤走了之后你和他家里联系过吗？
10: 我跟他妈戴静花打过电话。
8: 那么，我们今天来了解情况的事情，你先别告诉他们家人，行吗？
10: 好的，我一定根据警方的要求去做。
8: 谢谢。
7: 嗯，感谢你的配合。
10: 哎，不客气，不客气。
7: 告辞了。
10: 哎，慢走，慢走啊。
9: 再见，
8: 再见。
10: 哎，再见。
3: 痕迹鉴定的结果表明，杀人嫌疑犯王一彤已经浮出水面。苗振和乔丽娜、丁小军星夜启程，直扑河南土坝镇。这时候，王一彤的父亲王明成召集的又一

0: 次家庭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他的弟弟王一彤的叔叔王德强也在场。
1: 王一彤，你给我到里屋待着去。
2: 干什么？
1: 把门关上，别听我们说话。怎么还不走啊？你快滚！你死到临头了还不听话，你给我进去！
2: 干什么你？你别拉我，我有脚，自己会走。
1: 你犟什么犟？有本事去自首啊！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进去！
3: 哎呦，明成啊，彤彤是小孩子，你对他这么凶干什么呀？哎呦，老天爷只给了我这么一个孙子，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呀！
1: 娘，你老糊涂了，彤彤已经是杀人犯了，你还宠着他？杀人偿命，你懂不懂啊？娘，
3: 我不管什么犯不犯，我一定要保住彤彤的性命啊！我已经74岁了，我活够了，一命抵一命，我替彤彤去死。
1: 不要说了，
3: 我去死啊！
1: 你哭什么哭啊？人还没死呢。
4: 你不是说杀人偿命吗？彤彤是死罪难逃了。
1: 哎，那个娘哎，你们女人家真是没有用，碰到大事只会哭哭，想到死死。那解决问题要动脑筋，要有智慧。
3: 你有能耐，那你拿个主意出来啊。
1: 彤彤这小子再坏，他也是我的儿子，我总不能见死不救。
3: 对对呀，对呀。
1: 所以啊，我今天把弟弟德强也叫来了，他是律师，懂得比较多。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过

0: 根据王一彤的同学反映，王一彤今年暑假过后刚开学就退学了，因为玩电脑游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还偷同学的东西，被他爸爸送到上海去赚钱了。邻居们反映，从来没有听说过王一彤和他奶奶有精神病。拙劣的把戏一戳就穿了，苗振他们重新摁响了王明成家的门铃。
1: 谁呀、啊？哎呀，来了来了啊！
2: 彤彤，你坐着别动，奶奶去看看。
1: 哦。
2: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他们回来了！
3: 慌啥？谁回来了？
2: 上海警察。
3: 上海警察，你马上回房去，把门关上。王一彤。我们教你的事情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3: 好，哦，是你们呐，来，请进，请进。
4: 啊，对不起了，刚才听镇上的人说，有人看见你儿子王一彤回家了，所以我们又找来了。
3: 哎呀，我也是没想到啊，你们，你看他这么快就看病回来了。
5: 哎，王镇长，
3: 啊，
5: 这不是你儿子吗？他趴在地上干什么？
3: 哎呀，他觉得自己是条狗。哎呀，要不怎么说他是精神病呢？你看，
5: 狗，哎，我是藏獒，我最厉害了。
3: 哎，王一彤，别咬客人的裤子，一边趴着去。
5: 我不，我要给镇上所有的狗狗发短信，我要群发，让他们都过来，把这几个坏蛋赶出去。
4: 好了，王一彤，别装模作样。在上海南沙路的小吃店里，你干了什么？老实交代。
5: 我
4: 说，
5: 我不是凶手，我是藏獒，我要咬断你的脖子！
4: 你还想咬我的手？我咬你的衣服去吧！老乔，把他铐起来！
6: 师弟，
3: 你们怎么可以随便乱抓人啊？你判无钱了！
7: 你们想抓住我的命根子，我跟你们拼了！
8: 儿子，那怎么办呢？
3: 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没有事实根据，没有合法手续，别想把人带走。
7: 对对对，
3: 我就不信我一个堂堂的副镇长连自己的儿子也保护不了。
7: 对，
4: 你嚷什么嚷什么，你听好了，你儿子王一彤是1020凶杀案的嫌疑犯，他的指纹和鞋印跟作案现场采集到的指纹鞋印是完全一致的，砍人的菜刀上有他的指纹，被害人杨冬妹手指甲缝里的皮屑经过 DNA 检测和王一彤头发的 DNA 的比对完全相符。
9: 王一彤，这是刑事拘留证。
4: 带走。
3: 慢。
4: 走。什么？
3: 王一彤是精神病患者，你们把一个精神病人送上法庭，难道不怕闹笑话？
4: 哼，你放心吧，我们会对他进行认真鉴定的。啊，
3: 早鉴定过了，鉴定书我有，劳驾你们过国目。
10: 不用看了吧？你手上拿的肯定是医学上的精神病鉴定书。你大概不知道法学上的精神病鉴定和医学上的精神病鉴定是有区别的，比如医学上认为抑郁症和神经衰弱都属于精神病，但是患有这些病的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法律并不会对他们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 你别给我上课，我懂法律，我拿的是一份无民事能力鉴定书。
4: 好了，这个当然很重要了，我一定会仔细看的，人我们还是要带走的。
0: 在王一彤一家人的大吵大闹之中，苗振他们强行把王一彤带离了土坝镇。在回上海的警车上，王一彤手舞足蹈，学狗叫，装疯卖傻，折腾了好一大阵子，见没人搭理，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眼见案子破了，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却突然冒出嫌疑犯是精神病患者这档子事情，令苗振他们非常头疼。
10: 哎呀，这小子总算太平了，再闹下去我方向盘都要打飘了。
9: 我看呢，他纯粹是装的，想逃避惩罚。探头，你说呢？
4: 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是我们还是要把问题考虑的细致一点啊。比方说嫌疑犯为什么杀了人还若无其事的在电脑屋里玩了3天3夜，如果说他杀人是为了劫财，那又为什么不上楼去拿走所有的钱财呢？ 这些举动是否有非常之处？我看我们应该把王一彤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去做鉴定。
10: 嗯，我来联系。我在犯罪心理学进修班学习的时候啊，认识了鉴定中心的唐老师，请他出马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4: 好啊，回到803，我们请唐老师先给我们上一课。
10: 好啊，没问题。
4: 这个案子是比较棘手的，这个犯罪嫌疑人背后有人撑腰，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的对手不是一个人。
9: 对，没错。说不定啊，我们要捎带着破破做伪证案。
4: 哎，大家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就放心了。
9: 嗯
10: 嗯。
0: 听说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的唐老师来做辅导报告，803的许多干警早早的把小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的。当然，听课的主角还是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
6: 刚才苗振说，装疯卖傻难逃法医之眼。哎，这个题目是他取的啊，他取的。不过装疯卖傻这四个字啊，点出了个别触犯法律的人打精神病的主意，企图逃避制裁的实质。在精神病学的专业里，装病也是一门学科呀，对各种装病的现象都有详细的分析。那么精神病鉴定有客观标准吗？在下结论之前，我先提一个问题啊。有些人生气的时候会砸东西，是吧？这电视剧里头有很多这样的镜头啊。
8: 嗯、
6: 你们说，他们一般都会砸些什么东西呢？啊？
8: 砸花瓶，
6: 嗯，
8: 枕头、镜子，还有砸金鱼缸啊、电话机啊什么的。
6: 大家发现没有啊？正常人生气砸东西的时候，跟精神病人的表现那是不一样的。精神病人砸东西，他不分贵贱，不管是不是有危险啊。而正常人砸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顾及到这些，这就是精神病鉴定中的特征型症状。
8: 嗯，
6: 我们要重视这一点呐、
10: 啊。唐老师，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把自己当做一条狗，满地爬学狗叫。
6: 嗯，
10: 这个是不是精神病里面的那种特征型症状呢？
6: 有些犯罪嫌疑人会在行为和语言上去刻意的模仿真正的精神病人。在正常人看来，他就是一个疯子，但是用精神病医学鉴定者专业的眼光来看，他可能就不符合精神病的一些构成要素了，所以啊，很容易识破。正常人装疯卖傻，

0: 或者说抓一条狗的时间呢、啊、不会太久，一般它不会超过一个月啊、嗯、大家想一想，抓一条狗有多累啊，每时每刻都不能露馅，得有多强的意志力啊啊、
1: 哦、也就是说装疯卖傻的人只要时间一长、
0: 嗯、
1: 就会露出破绽，
0: 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
2: 那请问唐老师，
0: 嗯，
2: 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时候，对被鉴定人提一些简单的常识性的问题，同时观察他的表情，是不是也可以对病情有初步的判断呢？
0: 嗯，没错，在进行专业性问题测试的时候，要注意对象有没有出现有意答错的那个现象啊。其实真正的病人他答错的比例啊，也不会超过80%，他的思维不是全部混乱的，只是在某一个方面出现了精神意识障碍。有些装病的人用力过猛，什么问题他都有意答错，结果呢反而弄巧成拙了。
2: 哦，这倒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啊。
0: 苗正警官跟我介绍，这1020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是个网迷是吧？
2: 嗯，
0: 他案发之后突然又变成了精神病患者，这里边装假的可能性就很大。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他的人格缺陷问题，这类人的行为很异类，有悖常情，多半为情绪性犯罪，犯罪动机啊会令人不可思议呀、啊。但是呢，这并不影响他应该负的法律责任。
3: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根据唐老师辅导报告的精神，苗振和乔丽娜丁小军到拘留所和王一彤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4: 王一彤，你叫什么名字？你老家在哪儿啊？
5: 西藏，藏獒不是都在西藏吗？
4: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5: 我爸爸是老狗，我是小狗。
4: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病啊？啊？
5: 我？没病啊，我一点病都没有。不子尿尿屁股尿尿、我们一起做运动。
2: 王一彤，你为什么突然不读书了？
5: 你问我想吃什么？那当然是肉骨头。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5: 我头疼，脚疼，肚子疼，胸口疼， 我快死了。
4: 王勇，魔兽争霸游戏你玩不过我，你是我的手下败将。
5: 什么魔兽争霸？我不懂， 我什么都不懂。你骂我神经病，你才是神经病呢。神经病，神经病，你们全是神经病。
4: 小军啊，我看我不用问了吧。我看他脑子是有点毛病，把他送到医院去吧。啊，
6: 哎呀，住院治疗啊，那要在脑部进行立体定向手术的。
2: 嗯，
6: 这个滋味可不好受的，他扛得住吗？
4: 那也没办法，是吧？他爸爸说他有病，他出了证明，我们有什么办法？
6: 哦，
4: 我们总得帮他把病先治好吧。
2: 哎，彤，
4: 哎，
2: 那可能是他爸爸让他装病啊，他年轻不懂事嘛。哎，其实啊，我们把他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通过什么精神对话呀、仪器检测呀、调查取证啊，肯定能够查出他是不是真的有病。
6: 哎呀，那我们怎么办呢？
4: 你先问问他自己吧。王一彤啊，你觉得我们是把你送到医院去治疗好呢，还是把你送到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去鉴定好啊？啊？
5: 我想想。我再想想。
3: 面对苗振的询问，王一彤在拘留所终于承认了自己受父亲王明成和叔叔王德强的指点，假装患有精神病的事实，并且详细回忆了作案时的情景。他交代的作案经过和细节与警方勘查的结果完全一致。消息传到土坝镇，王明成立刻召开家庭会议。
7: 哎，王一彤这小子一步步走向鬼门关，我们得拼全力拉他一把。听说上海警方已经把案子移交给检察院，我们也得赶紧动手。德强啊，现在该轮到你出场了。
8: 哎，大哥呀， 一步错是步步错呀。我上次是向你们介绍一点法律常识，谁让你们轻举妄动的？你们以为几个鸡蛋联合起来就可以斗得过石头？
9: 德强，关键时刻你要变孬种啊，我可不会放过你。
8: 妈，
7: 德强，你是律师啊，我们家也就属你最懂法律了，你就当统统的辩护律师。
9: 对呀，
8: 大哥大嫂，你们想干的事情我明白，可那是做伪证啊，是要吃官司的。
7: 怕啥？有什么事我担着。你呀，就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为统统辩护就行了。
8: 事实，事实。
9: 哎呀，德强，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统统。他只要留一条命，我一定让他做牛做马的报答你。
8: 大嫂，
7: 哎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豁出去了，拼死吃回河豚鱼。哎，德成啊，你要是不答应当统统的辩护律师，我就不认你这个弟弟。
8: 哎，大哥，哎，大哥，你们实在要逼我出场，我也没办法。不过话先说明了，到现在为止，你们想干什么事情、怎么干，我是完全不知情。到时候你们把那个真凭实据交到我手里就行了。
9: 这还像话？
3: 很快1020凶杀案开庭审理，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似乎感到了某种不安的预兆，他们在旁听席上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庭审的进展。
0: 刚才进行的法庭调查说明，公诉人和被告方对王一彤于2007年10月20日杀害杨冬妹一案的事实和证据均无异议。下面请控辩双方就本案适用法律等问题分别进行陈述，请公诉人王鹏检察官发言。
10: 审判长，王一彤故意杀害杨冬妹的犯罪事实清楚，手段残忍，罪行严重，并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一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此依法适用于死刑。
0: 请被告王一彤的辩护律师王德强发言。
8: 我不同意公诉人王鹏检察官的意见。王一彤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属于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于死刑的规定。
0: 公诉人，
10: 我们向法庭提交了王一彤的户籍证明，他1989年1月30日出生，发生犯罪行为的时间是2007年10月20日，已经年满18周岁，属于成年人犯罪，完全适用死刑规定。
0: 被告辩护人，
8: 我从事律师工作已经多年了，经验告诉我，在认定犯罪人犯罪的时候，是否满18周岁这个问题时，必须查明真正的出生日期，切不可草率断案。没错，户籍证明上写着王一彤出生的日期是1989年1月30日，但这个出生日期是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弄错的日期。他真正的出生日期应该是1989年农历9月26，公历就是1989年10月25日。这说明王一彤在实施犯罪行为五天之后才年满18周岁。1997年的新刑法规定，对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于死刑，包括不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也包括不适用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0: 请大家保持安静。公诉人，
10: 据我所知，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误差率是0.6%，有什么证据证明王一彤正巧在这个误差率里面呢？
0: 被告辩护人，
8: 好的，审判长，我现在向您提交三份证人证言。第一份是河南省江头县土坝镇卫生院的郝副院长提供的王一彤的出生证明。第二份是土坝镇卫生院给王一彤接生的梅医生的证言。第三份是当时带过王一彤的乡亲毛老太的证言。这三个证据说明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王一彤出生于1989年的10月25日。
0: 请法警将材料传递给公诉人。

0: 辩护人有没有异议？
1: 我们对被告辩护人提供的新证据有异议。首先，这些证据并没有直接证明王一彤的出生日期是人口普查时弄错的。另外，我们认为证人有可能是在受到胁迫等不正常情况下提供的这些证据。我们要求证人到庭出证，同时我们坚持王一彤1989年1月30日出生的认定。
0: 法庭采纳公诉人要求证人到庭的请求，公诉人和被告方对王一彤出生日期这个同一事实提出了相反的主张，庭后合议庭评议时将进行认证。现在宣布休庭。
2: 就在刑警803投入新一轮的侦查工作之际，王一彤的家人还沉浸在自以为是的胜利之中。
3: 喝，来来来，喝酒。德强到底是律师界的老律师了，在法庭上从从容容，说的话是句句到位。
4: 哪里
3: 来？今天小弟喝一杯。
4: 大哥，您也别在这给我戴高帽子，我只是照章办事儿，出了什么纰漏，您可别往我身上贴就行了。
3: 什么纰漏啊，大圣之事不说丧气话，我们三个证人证言就像是组合拳，咚咚咚咚，打得他们晕头转向。
4: 大哥，您可不知道律师这碗饭真是不好吃，我可一直是如履薄冰啊，要不是看在咱自己人的份上，我才不冒这个险呢。
3: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出战告捷，统统有救了。来，把酒干了。来干。静华，你也喝点。
5: 哎呀，我不喜欢喝酒，再说了我也没心思喝。宁城，我觉得德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们去土八镇调查怎么办？
3: 怕啥？我都打点的妥妥帖帖。
5: 不是，万一证人在法庭上反悔了，把真相说出来了，那怎么办呢？
3: 小声点，啥真相不真相？我们在法庭上说的句句是真相。
4: 刚才这个大嫂说的话我可什么都没听见啊。不过既然有不放心的地方，那咱就得抓紧时间好好补补课。
3: 好，我们明天一早就乘火车赶回土八镇。
2: 这是一场时间的赛跑，这是一场生死的较量。由于下一次开庭牵涉到传唤证人到庭等环节，估计会有3-4天时间的间隔，苗振他们接到检察院的补充侦查函之后，一分钟也没有耽搁，仔细研究了检察官王鹏提供的3份证人证言，并且连夜出发赶往土坝镇。第二天上午，当王明成他们刚刚从上海火车站出发，苗振他们已经找到了当时带过王一彤的毛老太。
6: 毛老太，我们三个人是从上海来的警察，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
7: 上海来的警察？
6: 嗯，
7: 我从来没去过上海，在那儿也没什么亲戚朋友的，有什么事情好问我的？
6: 您最近有没有写过一份证明，证明镇上有一个叫王一彤的年轻人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
7: 这件事情
6: 有，
7: 证明是他爸爸写的，我在上面打了个手指印儿。
8: 你为什么对王一彤的生日记得那么清楚啊？
7: 彤彤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孩子照顾不过来，乡里乡亲的我就帮着带了彤彤半年。
6: 你知道王一彤是属什么的吗？
7: 属龙。
6: 属龙。如果王一彤是1989年10月25日生的，那就应该是农历的1989年9月26日，应该属蛇呀。
7: 对，是属小龙。
6: 小龙。
7: 小龙就是蛇呀，我刚才说错了。
6: 那么带王一彤之前你带的是谁家的孩子？
7: 我想想，我想不起来了。
6: 你再想想，就是带了王。

0: 嘛，别说的那么邪乎。
1: 转学校
0: 啊，彤彤爸爸说的，他想让彤彤转到省里一个好的学校去读书，但是证明要他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才行。
1: 哦，
0: 我当时也有点奇怪，彤彤不是那年一月底出生的吗？
1: 嗯，
0: 怎么突然改到十月份出生了呢？
1: 你说彤彤是89年1月底出生的，你记得是几号吗？
0: 几号生日我倒记不得了。哎，可是我记得彤彤出生后的第二天还下了一场大雪，就要过春节了，大家都说好兆头啊，好兆头啊。所以彤彤是冬天生的还是秋天生的，我总有印象啊。彤彤爸爸叫我别管那么多了，只要在一张纸上摁个手印就行了。
1: 您看看，就是这样一张纸吧。
0: 我看看。哎，对对对，哎，怎么到你们手上来了？
1: 这么说，你证明王一彤1989年10月25号出生是假的？
0: 哟，哎呦，看我这记性！彤彤爸爸关照我，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还说等彤彤转学成功了，他要送我10000块钱呢。
2: 啊，老太太，我把刚才的谈话记录给您读一遍，如果您觉得没什么问题呢，就请打个手指印行吗？
0: 怎么又要打手指印啊？刚才多了一句嘴，10000块钱都泡汤了，现在再打个手指印，不知道又会闹出什么事情来了。哎呀，算了吧，转个学校呀，别把事情搞得太大了，不然王镇长那边我不好交代嘛。
1: 嗯，哎，老人家，如果只是一件小事情，我们就不会专门从上海赶来找您。我告诉你，王一彤在上海杀死了一个人，啊，一个小吃店的老板娘，人命关天呐！和案子有关的事情，我们不是都弄清楚吗？怎么可以有假呢？你说是不是？
0: 啊，真有这么回事情啊？
1: 千真万确，你不信？我以人民警察的名义保证。
0: 那我摁个手指印。
3: 兵贵神速，苗镇他们立刻查证。1989年1月30号，农历是12月23，戊辰年。这一天生的孩子属龙。第二天1月31号，气象资料表明，当地确实下了一场大雪。毛老太的证言真实可信，很有价值。王明成在儿子王一彤生日问题上做伪证的狐狸尾巴已经露了出来。这时候王明成经过了一整天的奔波，到了土坝镇之后，他连夜敲开了土坝镇卫生院郝副院长的家门。
4: 谁啊？
5: 哦哟，王镇长啊，这么晚了，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
4: 是是是，
5: 还幸福呢。
4: 小事情，小事情。
5: 行行行，
4: 我只是想找你啊，把那天我们谈的工作再做做戏啊。
5: 工作哦，那张证明的问题是吧？来来来，屋里去谈，屋里去谈。坐坐，王镇长。来，请喝茶。这是你最喜欢的铁观音。
4: 郝副院长真是我的知心朋友啊。
5: 哎，哪里哪里。您儿子彤彤的那张出生证明用上了没有？
4: 用上了，简直是颗重磅炸弹。
5: 哦哎、
4: 弄得公诉人都乱了方寸。不过呀，
5: 啊，
4: 我们要把工作再做得细一点。
5: 嗯，
4: 你的这份证人证言是天衣无缝啊，这个卫生院副院长的身份也有权威性，
5: 哎，
4: 大红公章也丝毫不假。
5: 对对对对对。
4: 但是人家要是核对原始记录怎么办？我们的工作不能有漏洞啊。
5: 王镇长放心，哎，这点小事我通通办妥了。
4: 哦，你是说原始记录已经调换过了？
5: 原来那张写的王一彤1989年1月30日的出生证明我处理了，换上了一张新的王一彤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证明。
4: 那这个新证明看上去是不是很扎眼？

0: 做旧如旧，这个我懂的呀。我想应该能够达到那个效果
1: 啊。还有墨水的颜色、登记人的笔迹，这前后是不是有呼应的地方？
0: 放心放心啊，给王镇长办事情我哪里敢考虑不周呢？再说我这不是也是上了贼船的。那个喝茶喝茶喝茶。你看这个嘴。
1: 没关系没关系，还管他贼船不贼船。只要保住彤彤的性命就行啊。
0: 不过话说回来了，幸亏我们这个卫生院呢没有郑院长，什么盖公章啊、调换原始记录呀等等这些事情啊，我副院长说了还是能算的。
1: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已经表过态了啊，这件事要是办成了，只要我王某不倒台，我一定帮你扶正
0: 啊，
1: 把那个副子连根拔掉。
0: 哎，
1: 我是个讲信用的人。
0: 那我在这儿先谢谢王镇长了。说实话，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一块心病啊，只有王镇长你能够帮我治好。
1: 关心下级干部应该的。还有
0: 啊，
1: 给彤彤接生的那个梅医生，你帮我抓紧时间做做工作。
0: 你就放一百个心，梅医生正用你给他的钱和老公在埃及度假呢。警察要是来找他，我可以替他证明啊。梅医生给彤彤接生后的第二天结的婚嘛，这个结婚证上的日期是1989年10月26日。哎，这个结婚证上的日期，这总是真的吧？
1: 嗯，
0: 对对，
1: 我懂我懂。哎，
0: 嗯，
1: 我还听说对这个儿童青少年的手腕，这个肘关节、髋关节、膝关节和脚进行测定，可以知道他的实际年龄。
0: 哎，对对对，这个叫做骨龄鉴定啊，是指骨骼发育水平同骨骼发育标准比较而求得的发育年龄。
1: 那我们是不是也整一个啊？当然做点技术处理。
0: 哎，懂懂懂。但是骨龄鉴定的误差大概有半年左右，单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再说我们这个卫生院没有这个条件嘛。
1: 那你就想想办法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嘛。
0: 这个嘛，好好。
2: 第二天上午，苗镇派乔丽娜和当地的张警官一起去找镇卫生院的郝副院长了解情况。接着苗镇和丁小军一起带着伪证案立案侦查的任务，又敲开了王明成的家门。
3: 嗯，你们怎么又来了？儿子被你们抓走了，找我干啥？我还要睡觉呢，不接待。
4: 哼，不接待也不行啊，我们这是来找你的，你有涉嫌做伪证的行为。
3: 啥？说我做伪证？你们在我儿子生日问题上已经犯了错误，还不吸取教训？别捕风捉影，草菅人命。
4: 你先别给别人扣帽子啊，你先谈你自己的问题。你大概不会忘记吧，你曾经说王一彤是精神病患者，这份王一彤无民事能力的鉴定书是你亲手交给我的，对吧？
3: 嗯，大丈夫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承认当初是骗你们，可是王一彤犯罪时不满18周岁，这是事实。
4: 我们先不讨论王一彤出生日期的问题，光前面这条就证明你用谎言和伪证挑战司法尊严，应该对你依法查处。
3: 哎呀，说了谎承认了还不行吗？哎，别说那么严重，来来来，坐下，慢慢谈慢慢谈。
4: 王明成啊，你请辩护律师，也就是你的弟弟王德强，在法庭上提供的3份证人证言我们仔细看过了，但是对他们的真实性我们有异议。
3: 那是对自己不喜欢的结论总会有异议，这很正常。
5: 你儿子王一彤是什么季节生的？
3: 啊，是秋天生的。
5: 你又说吗？是冬天生的，是1989年春节以前生的。 王一彤出生以后的第二天还下了一场雪，你忘了吗？
3: 这有啥好整嘞？你们去查查正卫生院的原始记录，王一彤的出生日期写的是清清楚楚。
5: 我们会去查的，不过我要告诉你，毛老太已经不想要你的10000块钱了。
3: 啥？这啥意思？
5: 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儿子不属蛇，他属龙，今年1月30日就满18周岁了。
3: 你胡说！你再胡说八道，我下逐客令了。
4: 下逐客令也没用，我们有搜查证。
3: 什么？搜查？
2: 王明成做梦也没有想到，苗振他们会对他亮出搜查证。这出其不意的一招，把他全家都吓懵了。等苗振和丁小军留下扣押物品清单，离开家门之后，王明成还没有缓过劲儿来。
3: 哎呀，我晕晕乎乎的呀，老婆子，他们拿走些啥东西呀？
6: 你看，你看清单上全写着呢，几张彤彤小的时候的照片，还有一些有龙的玩具，彤彤的成绩报告单，还有我的一个小包包。
3: 对，我想起来了，你刚才死命的抱着那个小包包干啥呀？
6: 里面有重要的东西。
3: 啥重要东西啊？金银财宝啊？
6: 是我写的日记。
3: 哎呦喂，那个娘啊，你一辈子没写过日记呀、啊、你现在倒写起日记来了。
6: 彤彤出事情了，我心里憋得慌，我自己就跟自己说说话了。
3: 你都写的是啥东西啊？不会把我们的事情都写上吧？
6: 就是全写在上面了，我才着急。
3: 哎呀，你这个老娘们儿啊，你要害死彤彤啊，你要害死我呀。
6: 明正，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3: 怎么办？怎么办？赶快给我收拾收拾，准备写信。
6: 你要到哪儿去？
3: 你别管我。
2: 眼看事情很快就要全部败露，王明成急忙赶到省城去搬救兵，准备最后一搏。戴静花和周巧珍哭哭啼啼地到县公安局找苗振他们，想要回被扣押的物品。
4: 好，你们放心吧，等案子审完了，该归还的扣押物品连一张纸片也不会少的。
6: 不行，我现在就要。我也没杀人，我也没犯罪啊，你凭什么拿我的东西呢？我有没有隐私权呢？
7: 不还东西，你们别想走出这扇门。
6: 就是，
7: 我孙子命都不保了，你们连张照片都不给我留下呀！我死在你们面前了。
4: 好了，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好了，碰碰闹闹干什么？有用吗？我有问题问你们啊，你们看，这张照片的背后写着王一彤。90年夏天设是王明成的笔记吗？
6: 我看看。是的。
8: 好，那根据你们的说法呢，王一彤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应该只有9个月大，对吧？可是他却抱着一只大皮球一个人站在家门口，这可能吗？实际上他应该是1岁半了。
7: 你这丫头片子懂什么？你生过孩子吗？我们家彤彤从小就比别人家孩子长得壮实，不可以啊？
8: 好，可以。那你再看看这张照片啊，这是王一彤满月的时候，王明成抱着他，你们一起在小花园里面照的。
6: 难道你怀疑这张照片是假的？
8: 不，一点也不怀疑。你们看啊，照片后面的一个大烟囱也是拍得清清楚楚的，对吧？
7: 什么意思啊你？歪歪肠子真多。
4: 我们到实地去看过了，现在小花园后面的大烟囱没了，成了幼儿园。那么大烟囱什么时候拆掉的呢？我们查了幼儿园的建院资料，是1989年3月。如果王一彤是1989年10月25日出生的，那么他照片后面怎么还有这个大烟囱呢？
6: 是
4: 啊，
6: 照片后面有个大烟囱。
8: 对、啊、
6: 你给我看看。
7: 哎呦，人都快死了，留着照片有什么用啊你？
8: 你撕的这张照片是我复印的，原件还留着呢，要做证据的。
7: 哎呦，我 我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呀。
6: 堂长，你一会儿。

0: 悔呀，我的命真苦啊，
1: 我不活了，我不活了呀，我跟你的命了，我
2: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3: 行
2: 啊，老詹，你别装了，你已经装过一回了，不管用。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少女的祈祷》，编剧徐正清，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在上海奥星艺术学院影视表演二年级一班的教室里，专业技能测试刚刚结束。因为对测试情况不满，班主任唐老师正在训斥学生。
1: 一个星期前我就说了，下星期专业技能要汇报，让你们多练多练，全当耳旁风了。啊，你们的父母花了大把的钱，不是让你们来度假的。张强，张强啊，你听听你那段的台词啊，吃螺丝不算，连前后鼻音也分不清。
2: 老师，这不能怪我啊，我从小我说惯了上海话，入学考试的时候你们不是说语言不好没关系吗？要是你们当初不说我的话，我还不受这份罪呢。
1: 那你可以提出来退学。
2: 我是想退，可我爸不让啊，我有什么办法？反正他也不在乎这些学费，说真的，这些钱还不如给我呢。
1: 钱荣，你别笑，我正要说你呢。我爱你中国，你是怎么唱的啊？哪有一点感情啊，连换气的点都找不到，差点没背过气去。
3: 唐老师，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我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
1: 你自我感觉是不是好过头了你？
3: 再说了，也别把责任全部推给我们学生嘛，你们老师就没责任了。
1: 你什么意思？
3: 那么多学生就一个专业老师，能有多少时间跟着学啊？
2: 是啊，老师，
3: 是不是
4: 学校就想着赚钱，那就让我们碰个壁就是算了嘛。
1: 这个问题我不跟你们讨论，别说了。今天不及格的人，晚上全留下来补课。下课。
3: 烦死了，
2: 这倒霉
5: 了，
2: 奇怪呀。
5: 杨静，什么事儿？快，晚上帮我请个假，就说我到医院去看病了。
6: 真的还是假的？
5: 你别管那么多。哎，明天我送你一个漂亮的手机挂件怎么样？
6: 说话算数。
5: 骗你小狗。
6: 好嘞。欢迎光临天上人间，
5: 请问先生你们几个人？
7: 六个。有大包间吗？
6: 有，里面请。魏姐，菲菲来了没有啊？
8: 还没呢，
6: 再给她电话。
8: 好的。
6: 哦，她来了。哎呦，菲菲总算来了。
9: 哎呀，
6: 急死我了都。客人等你很长时间了，
9: 让他们多等一会儿。